0: 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他的身份是自由记者。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从干部国家这本书它的主要脉络，干部分成两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以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中共建国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然后我们也延续谈到19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派的斗争的一个延续，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干部的这样一种整肃或什么，也是跟这个东西有关。但是其实，这部书里面其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变成说，整个干部要处理三大议题一个城乡你不能够让乡村的人口大量聚集到那个城市里面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维系一个国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对，然后在第二个那个土地改革那当然这个其实土地改革，我们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老实说，要不是有共产党这样一个全面那个变成说土改，也不会导致台湾国民党来台湾之后有一个强力的企图，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对，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因为这方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两个地方，不管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以及在台湾，没有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那么就不会造成日后两个政权的一个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崛起。我想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吴建明，他曾经在10多年前，他曾经很乐观一样中国有所谓的第三社会
1: 是，
0: 的一个崛起。那的确的确在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整个中国的那种民间社会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除了不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威之外，你针对环保、针对很多劳工议题、很多的一些社会议题，其实还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不见了，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从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个智德，你怎么分析？就是刚讲的这三个议题，其实说实在都很难。所以这个你看，从建政以来，你看已经快80年了。
1: 是，
0: 对，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反复不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挑战，你怎么看？
1: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这个几个问题哈，我觉得，先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严密的程度哈，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里面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间史学家，叫做这个高华老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里头我读一小段，他当时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延安时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党组织哈？他是这样写的：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从中共中央到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一直下到市区乡的党组织，甚至到农村每一个村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负担起检查路条、捉拿可疑分子的保安，这个治安保卫任务。 所以从中共中央在1937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延安建立根据地以后，这一套干部制度，这一套穿过社会整个每一个部门的制度，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它改变了，甚至但是它只是不用这个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念这个中共暴政的时候，那个课本上写的是中共暴政，然后讲到说这个党组织其实穿透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小孩子他都会认知到我要向党效忠是第一的，然后我这个孝顺父母或者是实践家庭伦理是第二的。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觉得国民党骗我们啊。然后但是你现在知道，就是说在譬如说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包括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在当时在这个上山下乡被下放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逃回家，就他妈妈去举报他。对，那这个是这个公开的历史。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说，哎，你们讲那个都197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了。好，那我恰恰要讲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省区里面，你好像看不到这个党的力量渗透进家庭，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疆，在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对这个维族人的迫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迫害的项目就是中共的汉人党干部要受命去住到人家家里。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联合国报告里面其实都有写。那在包括后来逃出来的一些到西方的人，甚至有当年执行过这些任务的警察，他出来都讲了，就是说他当时譬如说一个警察管五个家庭，我就是要轮流的去住到这些人家里，然后干什么呢？去收集情报，看他们有没有在做礼拜，家里有没有这个古兰经，有没有在做宗教仪式活动，那我要举报，我要收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党的严密组织的穿透性这件事他永远是保留在他手上，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其实就可以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富士康，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这个富士康在中国设厂，它里面也是有党组织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土地改革跟这个土地国有化，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起家。那土地改革跟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刚主持人讲的两岸有非常不同的历程，但是它政治上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土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这里面的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第一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城市土地都归国家，这个农村的土地理论上集体所有，就是这所有人共同持有这个地。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一家人大家族，这房子是我们家所有的人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大的长辈他来决定。对，那中国其实一样，当你说这个土地是所有人都有的时候，那么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就会有最终处分权。那这个是谁？那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好，那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工具。第二个就是它能够使共产党大量的从农村或者城市的土地里面去剥削出它的经济利益来。那这个在中国叫做土地财政。那在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财政其实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后果其实多种多样。它既是个镇压的工具，也是个中国政权养大它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怎么样去镇压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镇压，所以他永远对于普世价值是要批判的。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价值？因为当我们强调中国价值的时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掌有最大权力的人，我才是这个谁对谁错的最终裁决者。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首叫做这个胡萝卜与大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棒嘛，那现在讲的是这个胡萝卜。胡萝卜是什么东西？ 胡萝卜就是中国在统治里面，他让所有

0: 被统治的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个特权阶级的、嗯、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书里面写的干部、
1: 嗯、
0: 一旦你成为干部，你在权力的某一个节点上头，你在越大的节点上附带得到的经济利润就越高，你在低一点的节点上你得到的经济利润就你还是比一般被统治者要高。那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共的政权得以安定，因为知识精英大量的投向他们，从各种的管道，从学校也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个或者你直接加入成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部也可以。还有一点，国民党特别被吸引这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也清楚的看到，一旦我成为共产党需要收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分润了这个经济利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还在发展当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高科技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
1: 嗯，
0: 那以前的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路边的这个摄像头啊，摄影机啊，对于电脑网络这个数位资讯的检查，乃至于 AI 的使用，
1: 嗯，
0: 将来 AI 能不能怎么样去巩固这个集权体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当中的事情，那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对
1: 对，所以我想有关那个高科技跟这个干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刚刚已经智德已经分析的就是由干部国家它主要的那个三个任务、哦、就是那个第一个有关城乡控制，你不要让那个乡村人口、哦、过度拥挤到那个都市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控制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然后到了那个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就是到了今天习近平，其实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啊，你说这个团派到底是不是团灭，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几乎都是用他自己的人。哎，可是不要忘了，最近清洗军方，哎，那个可是都他自己提拔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然可以用当年那个毛泽东，不管说是指名刘少奇啊、接下来指名那个林彪作为他的一个继承人哦，你可以当然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习近平的一个焦虑或是他的一个控制、哦、
0: 是，
1: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到了今天啊，习近平对这个干部国家回复到那个智德，你有提到陈云他里面有提到过一点很重要，就是国家未来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就掌握，这样才有办法长治久安。
0: 是。
1: 那可是如果说你整数的人太多啊、哦，那到时候变成说这个所谓的纯正血统的人啊、纯正家族啊、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到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已经面临到这个关键呢？
0: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整个中国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说今天你我觉得这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说这个制衡也可以，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合法性权力的来源不只来自于这个毛泽东，那譬如说这个周恩来也好，这个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在这个路上，或者甚至更早的什么高刚、饶漱石这样的这个党内元老，或者是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整个这个新中国革命的成果，就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参与了新中国革命，于是我们大家共同打下这个江山。就毛泽东，你虽然作为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领导者，或者名义上都可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但是我的攻击不是你给我的。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跟毛泽东中间还有一种这个制衡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说到了，就是在毛泽东在这个大跃进或者是在这个反右这上面走到太过的时候，这些 思维比较正常的干部。

部尚且有能力集结起来，某种程度剥夺他的权利，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的状况就远远不是这样。所有干部的这个合法性来源来自于习近平。那权力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习近平给我。但习近平再怎么样也就是一个人。好，所以回头讲到就是主持人。

0: 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机构，在一个位置上面久了，你就会开始累积你自己的人马，你就会开始积累你自己的权力。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这个时不时的晃动你一下，让你很不安。那这个晃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来自于你们中间的互相内斗，或者是在他认为哪一个派系做大了，大到让他不安心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就出手拿掉他。那拿掉他之后，第一个继续维持下头这个不安定的状态，第二个向所有的人宣告最终权力乃是在我手上。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在现在的统治里面像毛泽东又不像毛泽东的地方。对，
1: 嗯，对，我想就是那个有关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几年来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讨论啊，因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现在你看他的军事武力啊，然后那个整个对于其实不只是第一岛链啊，也威胁到第二岛链哦，所以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海军的船舰的制造能力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忧心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哦要用关税让制造业回笼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回到这个干部国家这样一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干部你要统治全中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除了那几个，除了制度，重点是必须要用那个意识形态，
0: 是
1: 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要把整个中国跟整个中国共产党合一，所以你看他那个标题副标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一个重心哦，就是你可以说是家天下
0: 是
1: 哦，但是这个家天下又跟朱元璋的那个家天下又不太一样哦，那个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把那个所谓的党史哦，那个家史哦，变成说联合在一起哦，党史就是家史就是国史哦，这样一种角度，你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历史解释这个部分？老实说啦，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变成说在台湾在这方面啊，真的要好好警惕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政党对立啊，然后统独分立啊，所以变成说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啊，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共识。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你看那个其实他们从建国以来啊，一直对于各种历史的解释都有他一套标准，虽然这个标准有时候你看起来非常荒谬，尤其是文革期间，你要讲那时候我有一整套范文澜的那个中国通史，哇，现在看一看真的是老实讲真的看完全看不下去，完全看不下去。当然文革之后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而且倒是很多观点倒还不错，就是撇开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啊、什么那种东西杂七杂八之外、其实很多东西倒是真的有他一套新的看法，但是这一套新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很浓厚的一个，尤其是你看那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很多有什么什么九五工程啊什么一大堆那种那个东西，包括其实包括譬如说对于高句丽的解释啊，这个就当那个南北韩非常非常紧张哦，对，然后变成说有关对历史解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他维系他政权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就我跟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大概同辈人哈，我们都就是还某种程度受党化教育的哈，就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我以下讲的这个这一串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当时我们在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 就孔子孟子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就跳孙子

0: 山了，就是中间这个上千就这么几千年的王朝都没有圣人了，然后就孙中山，然后就蒋介石了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一套东西，我就认为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还真的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就所谓的道统观。好，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基因，前一阵子出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书里面，许成刚老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东正教的丰盛，就东正教的这个圣人观。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谈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治正当性的一套论述，这一套论述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尧舜禹汤的这一卦。那他当然孙中山之后他就接到别处了啊，他不会接蒋介石嘛，他就接到别处去了，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丰盛观，那这个丰盛观玛丽恩斯，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学里面就挂着这个四个这个照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史达林，之后就是毛泽东，
1: 对，
0: 毛泽东，然后之后当然就习近平，好，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建立在一起之后，它成为一个历史论述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或者是所有的历史论述都必须要从这里面来延伸，那或者不能违背这件事情，那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个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就会从根断裂，对，
1: 对，尤其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啊，必须，因为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啊，
0: 是
1: 这样，然后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了这样一个党史，尤其是其实老实讲，中国传统里面啊，所谓的六经皆史，所以变成说。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就是基督国家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的一个诠释，
0: 是
1: 哦，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历史非常重要哦，比如说每个朝代那个兴替之后就必须那个修史替前一代，你看到了大清年间到了那个康熙雍正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明史然后你看这里面张廷义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所以那个然后当然有关历史的解释那当然那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好像也没有有人还解释说你不管说是你共产党也好或者是那个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都没有在处理清史，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处理中华民国当然其实由官方其实也出了好几套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那个书了我想那个志德你我们也都有看过那些那个资料但是基本上其实都还缺乏一个，因为毕竟。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还是存在的所以变成
0: 他到1949年就结束了，这太不现实了。
1: 对啊，所以有关历史解释跟干部国家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就那个志德，你简要的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就是干部如果说是一个架构，
0: 是。
1: 那历史基本上就是血域，
0: 对
1: 那这里面那怎么连结？
0: 我觉得历史会对历史的诠释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诠释，他要让这个历史提供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正当性。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创造，这个还又真的是从国民党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孙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动员汉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说我汉族人团结起来把满人这些人都赶走，建立一个属于汉人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就突然改口谈五族共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 行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就是中华。

0: 民族、嗯、那中华民族里面包括维吾尔族、嗯、那个长相语言都跟你不一样、嗯、藏族长相语言文化传承都跟你不一样、嗯、但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嗯、叫做中华民族、嗯、那中华民族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或者是这个想象创造出来的概念被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成为他的这个、嗯、成为他这个提供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是这个。那你现在看到的譬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清史的争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所谓1644史观、嗯、大陆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明朝才真正是汉人自己的王朝，元也是外来的，清也是外来的，像这样的主张其实现在在中国都是被严厉打击。那这个严厉打击的背景其实还是在于它违背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史观，而违背中华民族史观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被严重的动摇。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思想文化界上面一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1: 对，我想有关历史、跟现实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攸关、整个中国共产党、兴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2: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再次邀请美国波士顿这个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邱万钧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我们先欢迎一下邱教授。
4: 谢谢蔡教授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好，我想我们在上次上礼拜我们邀请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美国债券殖利率的问题，以及谈这个美国跟日本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我想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政策一直在推行，特别是就这个贸易政策来讲，其实一直是美国总统川普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最近美国跟加拿大就这个贸易的问题又再次起了这个冲突，那两边也分别去这个互加这个关税。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跟加拿大其实非常非常的近，像我自己过去跑到美国去玩的时候，跑到西雅图去玩，就开车往这个北部，往加拿大到班夫那边去走一走。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美国跟加拿大其实应该就是同一个生活圈的。但是现在你看到就是说以我们自己在台湾，你现在看到美加这两个国家这样现在这样打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打起来？那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4: 哦，结果当然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判断哈。
3: 是，
4: 不过大概可以看到是最后是寻求一个新的平衡
3: 啊。嗯嗯。
4: 但是这个裂痕可能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我们还
3: 很难修补，
4: 对，很难修补，我们还是会看得到。那起因其实就还是从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这个修订开始哈，因为这个。本来在北美地区哈是有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哈，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哈，那后来变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而且美墨加贸易协定它的签署哈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哈，
3: 是
4: 他所签署的哈，所以其实应该讲起来就是说他的。应该是属于他同意的一个协议，那我们就是在2020年的7月1日生效。但是呢，他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哈，这个地方也是在其他国际条约当中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的，就是说它有说6年的这个。review 的这个条款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定生效满6周年之前呢，就要进行所谓的联合审查，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协定。那这协定是不是再继续延续？它在16年哈还有效哈。可是呢，一旦这个美墨加这三方啊有一方是不同意的话哈，那这个协定就变成说它进入10年的这个协商的期间了哈，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说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并不是现在失效，而是说它进入一个重新协商的一个机制哈。
3: 是，
4: 那它会到2036年的7月哈，还是会继续的在延续下去。那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川普政府哈指称说加拿大帮助中国来洗产地
3: 哈，
4: 那这个。部分来讲哈，当然他要提出更多的这个证据哈，提出更多证据。那我想，其实有某些程度，其实因为川普他是很重视这个选举语言的一个总统哈。那在这个地方来讲，对挑战加拿大，对他来讲，好像就是说，让一般的民众认为说加拿大已经占了美国的便宜，那川普政府呢是帮美国人民在争取到比较好的一个贸易条件哈。那从为什么 美国没有对加拿大啊，没有对墨西哥，对不起啊，没有对墨西哥特别的一个动手呢，因为美墨原来的一个争议主要是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说这几年呢，美墨之间的非法移民它的数量有大幅的下降哈，那同时芬太尼的问题来讲，墨西哥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确实芬太尼这个走私到美国的情况也都有下降的情况，也就变成说在美墨的谈判当中哈，墨西哥它相对来讲会比较站得有理的一个方式，这方向，所以墨西哥在这个新的协定的磋商当中呢，就比较能够拿出证据出来，来 defend 他自己的一个立场。
3: 那就加拿大的部分，现在美国跟加拿大那就这样关税就相互这样克起来了。那对于加拿大来讲，就是说加拿大这样的关税是不是真的会有比较有效，或者是说对美国来讲，他的关税到底有没有有效，就是就他们两个这样打起来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说在美国市场里面或美国社会里面，大家在一般的媒体平台上大家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
4: 就一般美国人来讲，他们对加拿大的态度是比较亲善的，因为两个国家它主要的语言是英语，是相近的，而且是这个两个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那然后他如果我们

0: 我们单纯就经济的整合来讲，
1: 是
0: 每家的经济整合其实是非常的紧密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主要生产工业就是汽车、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这个底特律是所谓这美国的汽车的首都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美墨加三个国家其实汽车的零件互相的运来运过去，譬如说这个美国可能生产这个零件之后呢送到加拿大去组装，然后再送到墨西哥再组装、嗯、再送到美国再组装再送到加拿大去组装，等于说在这个美墨加三国的一个边界转换了好几次，
1: 所以他们会就汽车这件事情他们会这样重复不断的进口，因为其实刚刚邱老师有提到另外一个美国他现在在谈这个 USMCA 要不要续约的时候，他确实不是说我目前就要终止 USMCA， 而是说他就这个 USMCA 的一个里面的条款，我是不是要一次续十年，假设还是说我要一年一年签，
0: 对，
1: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要一年一年来签，这个是跟以前比较大的差异。
0: 没错，它变成是随时它都要去做一个
1: 更，有可能会更改。
0: 对
1: 对，所以它就会变成对这个墨西哥或者是像对这个加拿大来讲，它或许就会面对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其实从上一次这个 NAFTA， 然后转化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USMCA， 除了它放入所谓我们一般在台湾我们称为毒丸条款
0: 是
1: 以外。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大幅提高这个产品要卖进去美国的这种自制率，那这个自制率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就像刚邱老师讲的，它就是要去避免这种洗产地，那假设这个洗产地真的很严重的话，它当然就会使得它这个美国本身的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0: 对，
1: 那假设现在其实以我们在台湾了，现在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生产这个 AM 零件的，就是这种一般维修的这些汽车厂，
0: 是
1: 他们其实也没有到墨西哥了，现在反而直接到美国去设厂。
0: 是的，
1: 那这些汽车零组件业这样开始过去，那刚邱老师提到一个问题，我其实蛮感兴趣的，就美国他自己本身比较核心在组装的这个产品会是什么？因为汽车产业，我想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会遇到的。那到墨西哥去，当然可能这个零件就比较附加价值没那么高，但是如果到加拿大，因为人工成本都相对比墨西哥高嘛，美国也比墨西哥高，他一定要那种比较高附加价值的才会在那个地方生产，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0: OK， 其实在美国来讲，他主要的还是做这个比较高端的电子产品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像任何的生产品包括汽车来讲，这其实都又会用到电子产品。那在美国来讲，在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讲还是属于科技比较领先的阶段。那对墨西哥来讲，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劳动力比较低廉。那加拿大来讲，它主要是它生产大量的这个能源还有它的金属那这个是加拿大相对来讲的优势。
1: 我想确实就是对美国来讲，它有很多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我们台湾在最近开始赴美投资一些厂商，也有一些就是专门生产这种车用电子零件的。
0: 对，
1: 那这种车用电子零件随着这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我想是越来越大的。
0: 是的，
1: 那随着这个美国它的一个经济开始在起来，汽车产业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它相对比较传统一般的这个产业
0: 是，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都看到这些云端服务的厂商，
0: 是
1: 这些 CSP 的业者，大家听过的像这个 Facebook 啊，或 Microsoft 啊，或 Google 啊，这些大型的这些业者。那这些大型业者它其实在股市上面这几年的表现，特别是像Google， 像我们台湾人出去开的像 NVIDIA 或者是像这个超伟这样的一个厂商苏之峰，
0: 是
1: 其实他们公司在美国市场这个整个股价都越来越好。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现在台湾人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美股。
0: 对，
1: 那买美股很多其实也都会跟台湾的厂商有关系的。
0: 当然，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台美产业供应链的互补，原因就在这里， 台美产业供应链互补，才会让美国的股市跟台湾的股市会是互补。那你就会看到说，美国股市在涨的时候，台湾也跟着涨。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去。

0: 用所谓的副委托，副委托就是你委托了台湾的证券商，台湾的证券商还要再去委托美国的证券商，你委托两次，它就会变成所谓的副委托。那这种副委托这种交易哈，那其实大家不外乎就是看好美国的产业嘛，哈，这些电子零组件，其实它的需求真的很大，是不是？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聊聊哈，你在特别是你在财务金融学系，那你对这个美国股市跟他自己本身产业一些想法？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针对这个主题哈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全世界前二十大市值的这个企业来说哈，美国的企业大概是占了17-18家哈，那另外比较大的市值的公司哈，这个美国之外哈最大的公司，第一个就是台积电，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有南韩的三星电子，还有这个 SK 海力士。那如果我们来看这前二十大的这公司来讲，几乎都是集中在这电子产业、高科技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值最大的公司就是 NVIDIA、这是中文叫辉达。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谷歌、苹果、微软、Amazon 哈、然后这个 SpaceX， 当它刚上市的时候
0: 是
1: 价值比较高，不过股价是一落千丈，
0: 修正
1: 的这个情况哈、那其他像这个虽然是名列在二十大，然后但是非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哈，大概就是像这个 Walmart 哈、中文叫做威明百货，或者是Berkshire Hathaway 哈、那是股神巴菲特的这个的公司，还伊莱里里哈、主要是药厂。那即使是在这个一般的服务业，譬如零售业来讲，它也大量的已经开始使用这个 AI 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 Amazon 它其实本来起家是在做这个 e-commerce 啊，电子商务，电商现在也变成转型，变成是所谓的这个一个资料的处理的。
0: 那还有包含发展低轨卫星，
1: 低轨卫星哈产业哈、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其实各位听众，如果说想要做投资的话，大概还是以大者二十大为一个中心，
0: 是因为我想。大家开始要去投美国市场的时候，就真的不要去乱投，还是要以这些市值最大的，那整个资金压最多，才会有最多人在观察，你的风险也会相对比较低。
1: 是的，没有错。
0: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继续谈谈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美国股市的一个部分。那美国股市其实刚邱老师也特别跟我们指出来，美国在全世界这个二十大市值的这些公司里面，那美国占的比重是非常高。那其中除了这个美国公司以外，另外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台湾的 TSMC 台积电，那还有像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是三星。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整体的这个美国股市的发展，其实某种程度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大嘛，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大，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买方很多的卖方，所以它要消化这一些市场上临时的一些风险的时候，那这个速度都会比其他国家来的更为健康或更为健全。那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担心这个美债殖利率的问题，虽然美国联准会他们也已经公布了这个利率政策，但是美债殖利率的问题也不是在短期就可以有改变。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美债殖利率跟美国股市中间的联动关系？因为毕竟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全世界这种零风险无风险利率的这种定价基准嘛，那它就会牵涉到资本市场资金的这个移动。

0: 统，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先聊聊这个部分？
1: 好，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哈，所有的资产地价大致是来自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来自现金流量，还包括现金流量的成长预期成长哈，那第二个就是跟它的风险有关系，因为风险会影响到它的所谓的折现率哈、贴现率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地方来看的话，当美债的殖利率一直比较属于比较高的情况，当对企业募资啊哈，还有对于这个资产价格来讲是属于比较不利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这是因为利率哈是反映的什么市场的风险的一个对未来风险的一个预期，
0: 对
1: 好，所以当然是属于比较不利。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这个企业的未来的现金流量
0: 是
1: 还有现金流量的成长的预期
0: 是
1: 它到底是怎么样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基本的资产定价的一个模式嘛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高科技股哈，跟它的这个资产价格成长速度非常快啊、那当然现在辉达因为它的市值已经超过5.2兆哈、
0: 对，
1: 它的上涨幅度啊，这股价上涨幅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相对来讲市值比较低的公司哈、但是又是属于这高科技产业来讲、变成是有很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空间在
0: 成长空间在
1: 好、那特别我这地方还可以跟蔡教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哈、就是说其实各位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对自己要很自信好、这个前20大的公司当中、其实有3家哈、是台湾人或者是台美人担任这个 CEO、
0: 是
1: 第一家就是辉达嘛、NVIDIA、第二家就是台积电、第三家就是 AMD、那这个 AMD 就是
0: 超伟
1: 的这个苏之峰总裁哈、他也是这出生在台湾但是成长就是在美国、那各位可以看到哈，20大的公司这个就有3家公司 CEO 是台湾人或是台美人、
0: 是
1: 那这就可见台湾人或台美人对于这个全世界的
0: 影响、
1: 对全世界的经济的贡献、对科技业的贡献、我们可以这样想说是相当的不简单，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人口才2300万，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说海外的台湾人大概也只有在美国的台湾人也大概50万左右、那可是有这么大不成比例高的一个贡献、那我相信、如果说大家能够好好发挥我们的专长，发挥我们的这个勤俭的这个精神来讲、应该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
0: 我想确实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聊到股市，不是要教我们听众朋友去买哪一只股票，而是说你可以从这20大市值的公司，那台湾成分，或许我把它称为台湾成分股，
1: 是的，
0: 它占的比重有多高？那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 AMD 也好，或是 NVIDIA 也好 ，TSMC 当然更不用讲。你可以看到，不管是 Apple 或者是 Microsoft 或 Google 这些前20大市值的公司，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生产的比重也都是需要台湾的厂商一起去这个帮忙，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其实谈到股市就会有人谈到泡沫嘛，特别是当你涨得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担心说你这个泡沫是不是会越大。举个例子，像台积电，以前大家看到台积电它这个600块，看到它700块，它站上1000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担心它泡沫。但是台积电现在已经到2000块以上了，到2400块、2500块，那当然还是有人在谈它泡沫，所以永远会有人会看到有一种判断，就是看到你股价高，我就说你泡沫；有一种是看到你本益比好像成长得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这个会有泡沫。那我想一样的忧虑在美国股市里面，美国投资人一定也会有这样的忧虑，就是说是不是美股要泡沫啦？那因为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比较不清楚，就是说因为美国股市它有非常不同的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它有 Nasdaq， 那它有费城的半导体，那它有

0: 穷。那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市场，它主要聚集的厂商上市的公司是哪一些？是不是先请这个邱老师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1: 好，谢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财经的科普问题哈。那如果我们想说一般很非常的风险分散的大公司来讲，我们就是所谓标准普尔啊五百公司哈啊 S&P 500哈。那这五百家公司当然不是它不是就永远都是五百家啊，有时候说或多或少哈，大概就是接近五百家公司，它基本上是代表了大概美国整个市场大概将近80%以上市值的这个公司，也是主要的一个企业哈。那美国的股市哈，主要是有两个最大的股市，一个是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另外是 Nasdaq， 这两个股市呢，全都是都在纽约哈，NYSE 主要是比较偏向于像一般的各种公司哈，那 Nasdaq 就是偏向于新创的比较高科技的公司。那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 Nasdaq 现目前来讲，它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这个 NYSE， 已经登上全球这市值最大的交易市场。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高科技的股市哈，高科技的股票哈，它公司的价值大量上涨有关系，所以到2026年的六月来讲哈 ，NYSE 的市值大概是38.3兆美元，那这个 Nasdaq 的话已经到了43.2兆美元，那我们的一个刚做一个 benchmark 来讲哈，台湾是排名大概全世界第七、第八左右，大概整个市值将近五兆美元，
0: 目前是第七，
1: 对，目前是第七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股市来讲，已经高于这个14亿人口的像孟买的这个股市 ，Bombay Stock Exchange， 还有印度的这个所谓 National Stock Exchange 这些股市，甚至比伦敦啊、比法兰克福啦、这些国家都来得高。那基本上就是在跟韩国在争夺这个第七、第六、第七这个保卫战啊。
0: 我想就是说，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台湾的股市它的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在这几年整个台湾产业这样持续成长后，
1: 是
0: 它确实一直在超过过去美国这些过去世界上这些大的这个交易市场，
1: 是
0: 包含这个英国在内。
1: 是
0: 那其实我刚提到，就是说刚我们帮听众朋友做了一点科普，就是这些交易市场它主要的分类是什么，包含像费城半导体这些，
1: 是
0: 也是都是台湾非常非常关心的。那在美国市场里面，大家看到股市可能会有泡沫的风险，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先聊聊，就是说一般大家怎么去定义说股市可能会有泡沫的风险，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去观察，那以现在就你的观察来看，美国的股市它有没有泡沫的问题？当然你要讲泡沫的话，每一天或在市场上任何一间公司都有可能会产生泡沫的风险，但是如果就整体市场上来看的话，我们要就邱老师你自己的观察，有没有像美国股市的话，有没有这种泡沫的问题
1: ？OK， 从整体来讲，我们就想我的看法是，大家是不会觉得说有很大的泡沫风险。好，因为所谓的泡沫，资产泡沫是指说它的现金流量没有办法支撑它的这个股价的上涨的情况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只要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它的成长前景都是相当的不错哈，所以而现在这些人工智慧相关的公司啊，它股票它的在这个整个市场的权重是越来越高，所以整体来讲是目前来讲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的风险哈。那况且就是说，因为美国市场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监管啊非常的严格，所以它因为这监管严格的情况之下，它的资讯就属于比较透明，而且它的流动性就是属于比较高，那所以目前来讲，总体来说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的风险，但是个股来讲，就像这蔡教授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功课，就是要了解说到底现在这个公司的价值上涨是基于画大饼、天马行空，还是真正实材实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0: 美国其实现在目前主要的大公司哈，股价上涨比较快的这个的大公司，像这个 Nvidia 啊、Alphabet、Apple、Microsoft、Amazon 哈、Qualcomm 哈，这些大的公司其实都是台积电的客户，所以变成是台湾这个半导体哈，或者是所谓的人工智慧供应链的生态系哈，它卖到美国的这个产品，不论是谁是赢家，那台湾都会从这当中获得很好的利益。
1: 嗯，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讲这个赢家的话，我想台湾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最大的一个赢家，因为毕竟我们生产的产品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比较不可被取代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在整个全球可信赖供应链的发展之下。那台湾的地位还是一直不断的被提出来，那有时候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说，台湾一直被提起来好像台湾就很危险，有时候就是你够重要你才会一直被提起来，假设你不重要其实大家也不会去特别提你，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生活在台湾上面必须要对台湾的经济也好，对台湾的社会也好，要有很大信心的地方。我想今天也再次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美国社会还有美国股市齁它的一些变化。谢谢邱老师。
0: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A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

0: 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人打招呼。贝壳法式镶着珍珠，脖颈上也挂了数条珍珠项链，缤纷的发色有珊瑚粉、海蓝和宝石绿。他们眨着和头发同色系的眼眸，外表看起来与人类无异。若不是小蕊已经看到鱼尾，会误以为是去潜泳的漂亮姐姐们。小蕊已经震惊到连话都说不出口，直盯着人鱼瞧。过了一会儿，才转头看向身旁的库洛，想确认不是他一个人在做梦。
1: 他们是人鱼，常会群体出没，不要怕，他们不会害人哦，只是喜欢找人玩耍。不过如果在岸边要小心，不要被他们邀请去海里做客，不擅长游泳的种族会因为没得换气，最后溺毙在海里。
0: 小忍听得出库洛是想安抚他，可惜这段详细的介绍并没有帮助他恢复冷静。人鱼不会害人，玩耍、邀请、溺毙，啊，好可怕哦！为什么这里会有人鱼呢？他已经不是三岁小孩，早知道童话纯粹只是虚构的故事，就像世界上没有圣诞老公公，也不会有人鱼存在。照理说应该是这样才对，在他亲眼目睹那些漂亮的人鱼姐姐之前，他都是这么想的。这时走在后头的响声也加入话题，
2: 那才是最让人害怕的，谁都不知道他们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纯粹想要诱骗受害者下水。远远看着就好，别太靠近，可以被我们的船长诱拐，但是绝对不能被人鱼拐走哦，小心丢了性命。
3: 啊，笑才不是诱拐。
2: 不是诱拐是什么？
3: 捡流浪猫狗。
0: 小忍没特别注意那两人的对话，一直盯着人鱼，持续自言自语。
4: 为什么人鱼什么？
0: 他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过来，甚至还用力捏了脸颊。会痛，不是在做梦。
5: 欢迎来到祸海。
0: 小忍转头笑，不知何时也站在他旁边。
4: 祸海，
0: 在这之前他听过五大洋，课本上都有写，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叫做祸海的海域。
5: 这里已经不是你所熟悉的人类世界。
4: 那这里是？
5: 存在于平行时空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要以人类的定义去解释，最接近的应该是异世界。
4: 异世界。
0: 小忍对这个词不陌生，最近班上同学很流行看动漫，大多是主角穿越到异世界的故事。不管是在哪个异世界里，都会出现各种没见过的生物，魔法也是稀松平常的能力。所以现在他也算是穿越了吗？
5: 吓到了吗？
0: 小忍点头承认。人鱼没有逗留太久，在船边绕了几圈就往远方游去，远远的还能看到跳跃的倒影，像群快乐嬉戏的海豚。按理说任谁都会吓到，可是非日常的风景让小忍知道这全都是真的。他误认的死神先生带他穿越来到名为祸海的异世界，接受事实后反而有股难以言喻的喜悦涌现。小忍血液沸腾，为新的机运感到惊喜，是梦也好，是场骗局也好，他都欣然接受。经历过莫大的绝望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4: 那去到彼岸也不是不可能咯，如果点点也不小心穿越来到祸海，坐上的不是死神的小船，而是海盗船。
0: 他似乎抓到了希望的尾巴。
5: 不会想回家吗？
4: 不回家。
5: 很好。
0: 笑把手放在他头上，眼里透露出赞许，就像某种嘉奖。

0: 他被春赞了吗？小忍觉得有些害羞，他以前连考试拿到100分都不曾获得称赞。
1: 船长，
2: 叫我名字就好。
1: 笑，我真的可以跟着你们去航海吗？
0: 他现在依然觉得很害怕，哪天会被大家嫌弃是个累赘，因为响声刚开始也强调了他是人类这件事。
2: 你已经在船上了，不是吗？
0: 笑收回手，往布置好的餐桌走去。小忍愣了愣，咀嚼着那句话的意思。
3: 别担心，笑不会赶人下船，除非你真的想回家。你已经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0: 库洛说道，和响声一起推他去餐桌旁。是吗？自己已经是船上的一份子了吗？这时小忍的肚子又不合时宜地响起，三个人同时看向他的肚子，随后放声大笑，对他喊着快点来吃饭。沐浴在加倍的笑声里，小忍觉得自己都快要变成熟透的红虾了。在大家催促下，他第一个开动，将虎视眈眈已久的汉堡送进嘴里。虽然不是刚出炉的温度，仍保持着外酥内软的最佳口感，表层撒上白芝麻，底部刷了层薄薄的奶油，满嘴浓郁，令饥肠辘辘的胃渴望吃更多。第二口，再来第三口，融化的起司，带点柠檬香的酥脆炸鱼，新鲜生菜依序排列，中间的酱汁清爽不油腻，他吃得好满足，胃也没有再作怪。他不确定吃下的是什么鱼，但肉质柔软，塞满嘴也不会难以咀嚼。因为饿了太久，每口都美味的令他感动，还默默在心里颁了个美味汉堡第一名的奖。光顾着吃，完全忘了最基本的礼仪。小忍手中的汉堡已经消失了一半，才发现库洛和响声都笑盈盈地看着他。响声揶揄道，
4: 还好你不挑食。
0: 大家的视线自然落在笑身上，笑挑眉轻哼了声问道，
2: 哼，好吃吗？
1: 好吃，谢谢船长。笑，真的好好吃哦，就跟洛洛说的一样。
2: 配料是洛洛准备的，别谢我。
3: 哎呀，但那是笑的独家食谱，酱汁只有他亲手调配才这么好吃，我只是帮忙洗菜切菜拿出食材而已。炸鱼是响声负责下油锅的，我还在克服油锅喷溅出的热油。
0: 库洛脸颊泛红，不敢收下功劳。响声安慰道，
4: 你不是也有尝试吗？有试过真的不行我才接手，这我可以作证，油炸本来就难嘛，下次再试试。
3: 哎呦，可是也就试了一块。
4: 那小忍就把那一块当作是洛洛炸的吧。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小忍眼眶泛红，泪水在里头打转，温暖从手里的汉堡蔓延到心里，能饱腹的不仅是食物，还有他们对他的关心。他注意到三个人的盘子都还没动，想让大家也一起享用，凉了多可惜啊，却发现桌上还多一个盘子，椅子也多一张。他忍不住问，
1: 还有谁没来吗？
3: 哎呦，素妹姐不知道又跑去哪里了。
0: 库洛东张西望地找着，小忍也跟着转头张望，不过甲板上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应该是在房间里。他才这么想，突然有颗绒毛小球弹上桌，起初他以为是飘来的棉絮，但第二眼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异常的体积，海带似的藻绿色，比小忍的拳头要大，是颗扎实的圆球。
3: 哦，还没跟你介绍，它是绿毛，也是船上的一员哦。
0: 绿毛，之前曾听库洛提起，但小忍没有想到绿毛竟然是一颗球。绿毛似乎听得懂人话，华丽转了一圈面向他，能从球体认出正面。

0: 是因为覆满绒毛的表面出现两颗豆子般的小眼睛，还俏皮地对它眨了眨眼。不是装饰，也不是灰尘，是活的生物。
1: 嘿嘿，你好。
0: 性别难辨的声音听不出年纪，只知道是颗开朗的毛球。毛球会说话，小忍下意识往后靠向椅背，但想到这颗毛球也是他们的伙伴，怕让绿毛伤心，他连忙端正坐好。已经有人鱼作为先例，一颗会说话的绿球好像也不算太奇怪。小忍努力寻找话题。
1: 你好，那个，你不吃汉堡吗？
0: 桌上只剩一盘未动的汉堡，不过那应该是留给素妹姐的。
1: 不用，我有这个。
0: 绿毛边说边舞动身体，摇摇晃晃，自转了几圈。小忍看着绿球在桌上左右旋转，没看到其他食物，困惑地问：
1: 哪个？
2: 忘记带了，等我，马上回来。
0: 看来绿毛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找东西。绿毛蹦跳下桌，从身体里伸出细长的手脚，两只脚利落迈步，目测都快要跟自己一样高了。因为那双长脚，绿毛跑得飞快，直奔船舱。小忍张大嘴，揉了揉眼睛。绿毛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门口，兴奋地往回跑，手里还抱着一罐小瓶子，献宝似的拿给小忍看。
1: 这是……
3: 哦，绿毛是海生绿球藻族，不能吃我们的东西，只能摄取营养液。
0: 库洛解释。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4: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0: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5: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的是 CJ Mat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大家好
1: ，CJ MIT Made in Taiwan，
2: 没错，
1: 来到我们音乐 MIT， 我们是 Music in Taiwan。
2: 哎呀，都差不多，都在台湾。
1: 是的，介绍台湾最动人的声音，今天介绍的是 CJ 的这张《我说我讲》。哦，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4项奖项。前一阵子，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已经是9月了啦。在8月的时候，我知道，哇，你还受邀去总统府去表演呢，就在8月8号这天。
2: 对。
1: 哦，就在台湾，就是父亲节这一天。
2: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去到总统府，然后去就庆祝父亲节这样。
1: 嗯，哎，我觉得你IG 的限动使用还蛮频繁的
2: 哦，那但是通常就是表演的时候啦，我觉得都把它放上去这样。是是，
1: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来 follow 你的 IG 嘛，对不对？
2: 可以可以，就大家就只要找 CJ， 然后打 MIT 就可以
1: 了。嗯 ，CJ MIT 很容易找。
2: 对，
1: 这个名字，哎，这个艺名你就是

0: 一直搜寻不到，然后我自己也搜寻不到。有时候你自己刚发的歌、哦、自己也找不到，因为太多 CJ 了。哦、但是你只要发一放 MIT，、嗯、马上就在最上面。
1: 哎、欸，我还没试过音乐 MIT， 我下次来试试看。
0: 对啊，如果都把它放上去的话，应该就会在最上面。
1: 那现在我们应该在同一个 list 里面。
0: 对，
1: 我们都是 MIT。
0: 对，没错。
1: 好，我们上次讲到了 CJ 学习音乐的经过、哦嗯、到美国跟加拿大求学，后来决定回到台湾是2024年的时候吗？
0: 对，差不多、嗯、
1: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回台湾？
0: 我那时候其实念到博士的后期，我其实念到第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论文刚写完，然后论文就交出去，然后他们竟然花一年的时间改我的论文。
1: 一年的时间？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全校只有一个乐理老师。
1: 哦，你学的是什么？那时候你的博士是？
0: 我念的是钢琴表演，钢琴演奏、嗯、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的理论的论文要改这么久。嗯、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吗？我要花一年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无所事事吗？
1: 他们在改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嘛，对不对？
0: 你不能往前啊，
1: 就是在等，
0: 对，就
1: 是
0: 在
1: 等。
0: 然后可能就改另外一篇。可是我另外一篇，那个老师速度很快，我两个礼拜就改完了。哦，但是这个老师他就是一拖再拖，就是我一直跟他讲说，拜托赶快给我。所以他其实有加快喽，他半年之后给我上半段，哦，就是我论文的上半段。然后那时候想说，就是已经花了半年，你也只能改我上半段。好，然后我把上半段改完，我交回去给他之后呢，他忘记他改了我上半段。
1: 他年纪很大了，是不是？
0: 对，他有一定年纪，所以他又再重新全部再改一次给我，而且是整个、哦。
1: Oh my God.
0: 那我上一次改的东西又跟他改回来的东西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可以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然后又没有全部改完，然后又要我重改一次？那我上次改的算什么？
1: 是啊，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总不能人生都一直耗在这边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直跟学校 complain 这件事情，嗯、然后他们就说，那也不能怎么样，你还是真等。
1: 好，
0: 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回台湾做我想做的事了。所以我就跟学校稍微吵了一下、
1: 嗯。哎、欸，我很好奇你吵架是什么样子？
0: 没有，就是我也很就是用理论跟他们对嘛，因为学校你也只能用理论的方式跟他们用理论回答。
1: OK，
0: 对，所以我就跟学校就是很认真的
1: 据理力争。
0: 对，就是很认真的就是 complain 了一下，然后跟学校讲，但是学校很不开心啦，因为我是拿学位奖学金进去的。嗯，但他们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念书，你又不念完，嗯，然后你现在又跟我说你要走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跟学校讲我想要回去做什么，但是学校也觉得
1: 你说你要回台湾做流行音乐，
0: 对，
1: 他们什么反应呢？
0: 他们就
1: 很好奇，
0: 他们非常的
1: 博士了要去做流行音乐，
0: 他们很傻眼。但我给他们的理由是、嗯，就是念完博士除了当大学教授还可以干嘛？嗯，我就这样，我就直接这样问他，我说你除了当大学教授可以干嘛？
1: 对啊，
0: 那我流行音乐念念，我可能好，我回台湾做流行音乐。我50岁可以回来念完啊，嗯，我不用一定要30几岁的时候做这件事。
1: 当教授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再。
0: 对啊，但是唱歌不一定永远的啊。我50岁还有这个声音嘛，我很难说啊。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学校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好好好，那他就给我一个，再给我另外一个硕士，那我就回台湾。
1: 哦，嗯，那你回台湾之后有想过有你什么样的计划吗？还是回台湾之后看看看情况？就是看情形。
0: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跟我自己讲说，给我自己5年的时间、哦、然后如果5年时间在流行音乐没有任何的起色，我就回去把书念完。
1: 那时候你在台湾没有任何的 connection，
0: 是
1: 音乐方面、流行音乐
0: 几乎没有。我那时候只有阿提老师吧。
1: 那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我们是在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有那时候有玩一个那个叫一个手机的唱歌的 app， 嗯，对，然后我们在唱歌的 app 上面认识的。
1: 是哎、欸，哪一个 app 啊？
0: 欢歌吧，对，欢歌
1: 哦，就是像唱卡拉 OK 的、那個，
0: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欢歌
1: 哦，就是这样认识的、啊。
0: 对，我们那时候欢歌有歌唱比赛，然后我记得他是评审。
1: 哦，原来如此。
0: 对，然后他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嗯，他就立马觉得哦，可以交朋友。
1: 哎、欸，那你那时候唱什么歌？你记得吗？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不应该是唱《流浪记》之类的吧？还是唱英文歌？
1: 哦《流浪记》
0: 是
1: 《流浪记》
0: 杨宗纬翻唱纪晓君的。
1: OK OK， 嗯，觉得你的声音很特别。
0: 对他觉得我声音很特别，而且我那时候是唱英文歌先，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唱英文歌也可以，唱中文也可以。
1: 你英文歌唱什么？
0: 英文歌、哦、我已经忘记我唱什么了。
1: 那个 app 里面也有英文歌啊？
0: 有，

0: 我记得我好像唱什么，好像是 You Are The Reason 吧，
1: 哦，
0: 就是 Colin Scott 那个 You Are The Reason， 好像对，
1: 嗯哼，那时候你的声音已经成型了吧？就是现在，
0: 对，跟现在比较像了，
1: 专辑类似，差不多这种感觉，
0: 对，因为那是两年前的事，所以应该差不多，嗯，差不多。
1: 其实这种声音很适合唱 Jazz 或 Blues， 是不是？
0: 对啊，所以我才会在台语专辑里面放 Blues。
1: 不，你专辑的音乐类型实在太多了。
0: 对，我发现
1: 非常非常多。
0: 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故意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写了很多歌，然后我故意把这些不同类型的歌全部放在一起。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这样介绍到这里，这已经听了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歌。
0: 对，
1: 啊，这编曲也都非常复杂，尤其是你是钢琴的专业的这个表演者，所以你在钢琴上面琢磨的非常的深。
0: 对啊，然后我也很庆幸在读硕士的时候有主修过那个乐团编曲。我记得那时候的 final project 就是做一个乐团的曲子。
1: 哦，
0: 所以要把整个管弦乐团的编制做出来，这样。
1: 是，不过这张专辑听说你是一个人在你自己家里面完成，
0: 对，
1: 所以这些管弦乐是有朋友帮你演奏之后你再来编辑，还是说你完全是用电脑？
0: 对啊，全部都是用电脑做出来，
1: 全部用电脑，
0: 对，
1: 连弦乐都是。
0: 对，
1: 哇，是，
0: 嗯，但是就是要花蛮多时间的，因为让他们听起来逼真，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件事，
1: 这个，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就会调很多东西，
1: 调很久，
0: 调超级久，
1: 嗯，
0: 尤其是什么，比如说什么萨克斯风的声音啊，巴国号的声音啊，这种哦，调超级久，
1: 对啊，
0: 对。
1: 我听起来是觉得蛮像真实乐器的。
0: 对啊，有的是那个片段，
1: 嗯，
0: 然后我让它听起来像真的人。
1: 这有用到 AI 吗？
0: 没有，那时候 AI 还不盛行。
1: 嗯，
0: 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蛮想用 AI 的，但是那时候的 AI 还不盛行。
1: 是，现在的话 AI 就更厉害。
0: 对，现在很方便。我那时候没有 AI， 所以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
1: 嗯，
0: 每天都绑堵在自己的房间，
1: 啊，
0: 听一个乐器听超级久。
1: 哇，天哪，
0: 对，
1: 像法国号，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嗯，我自己也很喜欢法国号这个音色，嗯，我觉得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遥远疏离，然后又
0: 对又明
1: 亮，
0: 洒
1: 脱，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我就很喜欢这个。
0: 对，我在蛮多首歌都有放法国号，
1: 是哈，哦，
0: 对，刚刚的后面也有法国号，我记得，
1: 嗯，
0: 最后一首歌也有，
1: 嗯，
0: 对，我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放法国号的，
1: 嗯，非常棒。今天先来介绍这首歌，是在2024年2月的时候发行，在串流平台上的，
0: 嗯，
1: More Than You Know 这首歌，
0: 哇，这首歌。
1: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上传到串流嘞？
0: 这首歌当时其实它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学写歌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觉得要把一件事情描述的很清楚不容易，嗯，尤其在写歌词的时候，然后又要写的平易近人，但是这个之中你又不能写得太浅，
1: 嗯，
0: 但在英文歌里面能够放的字又不多，
1: 嗯，
0: 对，英文歌其实没有办法放很多字，除非你唱 rap， 因为每一个句子都太长了。
1: 嗯，
0: 那我记得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第一个就是 Adele。
1: 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如果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那个铺陈、整个唱的方式，
1: 嗯，
0: 或者那个 bridge 的方式都非常的 Adele。
1: 嗯，这首歌也是蛮 Adele 式的那种情歌。
0: 对，而且也只有钢琴，
1: 是一首悲歌了。
0: 对对对对对。

0: 放这首歌纯粹就是一种算是练习曲之类的。
1: 对，算是第一次想说好吧，我们就尝试看看，
0: 感觉像是你的真实故事呢。
1: 你说这首歌吗？
0: 不是，
1: 算是也不是啦。嗯，因为这首歌其实比较像是在讲你爱一个人，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所以你觉得离开他会比较快乐，但是你又希望可以告诉他说，其实我还是爱你的，只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是
1: 我心境上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0: 嗯，我想这种感情如果没有经历过是写不出来的。
1: 哦，真的吗？就是你其实很爱他啦，但是你没有办法啊，真的
0: 就是爱一个人决定放手。
1: 对，
0: 这样子。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刚好那个时候有看了蛮多的电影，然后对这件事情比较有深刻的情感的。
0: 然后我们就要接到这张专辑的 Lee Gimbo 阿姨，
1: 哇，
0: 他是不是接得很好？
1: 对，蛮适合的，
0: 蛮适合的。
1: Lee Gimbo 阿姨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尝试唱蓝调的东西，
0: 有种深夜酒吧，
1: 对，
0: 下着雨的霓虹街头，
1: 没错哦。这首歌好难唱哦，这首歌我录了好多次哦，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方式、呼吸方式啊，或者是唱的方式，你都不能很用力，但是又不能很用力之余又要有感情，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0: 所以你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在唱歌这方面有去请教别人吗？
1: 这张没有，但是我有一直去听爵士乐或蓝调歌手。
0: 嗯，你后来还有跟你的歌唱老师那位黑人老师有联络吗？
1: 后期就没有了，因为后期我就去念硕士了，然后我就去加拿大，所以后来就没有跟他联络了。
0: 所以他也不知道你出了这张专辑吗？
1: 他应该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想过寄一张给他听听看？
1: 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哎，因为他学生好多哦，而且我那时候是断断续续的上课，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去上课。
0: 好，了解。
1: 所以我觉得他会记得我的机会应该不高哦，应该只有近期的。我最后一个老师是菲律宾人
0: 哦，这样子啊。
1: 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有去找一个老师上课。
0: 哦，原来你找过不止一位老师
1: 哦。对啊，对啊。那我觉得流行音乐要多多尝试不一样的老师，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0: 这首歌我觉得那个黑人老师应该绝对是他最擅长的领域吧。
1: 嗯，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教我爵士，我就走了。
0: 所以爵士方面你是自己摸索吗？
1: 对，这个
0: 唱腔，
1: 对，这个唱腔是自己摸索，我就是一直去模仿，然后一直听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像，
0: 不断的试。
1: 对，这首歌试了很多次。
0: 多到自己数不清了吗？
1: 对啊，多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唱歌了。
0: 哎，有时候，对对对，会这样子哎，就是你一直唱着唱，就是一直在想怎么唱，那最后你怎么样悟出让你觉得满意？
1: 最后这个

0: 版本其实是给了很多老师听。
1: 哦，你有给老师听？
0: 对，我给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跟爵士比较熟悉的老师听。
1: 那时候你已经认识就台湾的爵士方面的，还是美国、加拿大？
0: 那时候是台湾的，不帮我伴奏的老师。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些乐手老师，然后那个
1: 台湾吗？
0: 对，在台湾。
1: 哦，
0: 然后那个老师对爵士乐非常的擅长。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哎、欸，那你听一下。然后殊不知，他就直接在他们那个。他们的那个练习室就直接播给大家听，
1: 哦、
0: 然后现场就一堆老师的那个 comments， 然后我就哦好，一次收到很多，很棒，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后来就是有参考他们的意见，
0: 对，后来有参考，因为原本第一版的时候我唱的是比较用力一点，就是 我不太懂要怎么表达、嗯，就是
1: 收放的那种力道，
0: 对，而且、嗯、尤其这种歌又要。带一点故事情境、
1: 嗯、
0: 然后你要让他感觉是舒服是放松的，又要可以配点小酒听，这种
1: 对
0: 好难、哦、
1: 对对
0: 对
1: 对，就是你已经不爱他，
0: 嗯
1: 嗯，有点让我想起莫文蔚他不爱我那种感觉。
0: 这首歌其实我在描述一个就是那种很早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尤其是那种什么老就是男生非常的爱这个女生、
1: 哦、
0: 但这个女生早就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哦、但是这个男生又很想要告诉她说其实我是爱着你的，
1: 还在等你，
0: 对，我还在等你，但是你知道那个年代男生是没有办法这么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又有大男人主义什么什么的、
1: 哦、
0: 所以他就会一直告诉他的朋友说哦我有多不爱他了，我已经不爱他了，你再跟我讲都没有用，可他一喝酒之后他就开始露出各种他有多爱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讲说我其实很想他，所以才会有这首歌。
1: 哎、欸，
0: 嗯，
1: 那你在录音室里面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放松？我听说有些人会真的喝点小酒，让自己 有那个感觉。
0: 但我其实我都是等到自己情绪稳定的时候我才去唱。
1: 嗯，
0: 对我都这样。如果我开始知道我急了，我就会停下来。
1: 嗯，
0: 我就去做别的事，因为我都自己录嘛，我都在自己家录，所以我不用有录音室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也不会有陪唱老师的压力，所以我什么时候想录就去录，
1: 很自由。
0: 对，尤其是那种、嗯、有时候你唱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你开始急了，
1: 嗯、
0: 那就不要唱了，因为不会更好。嗯、
1: 是，
0: 对。
1: 那这张专辑完全没有制作人吗？我是看到有一位。在 credit 上面是写母带制作人、
0: 哦对，对，只有最后要送母带的时候，只有那个制作人，嗯、对，
1: 是。关于这一点，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如果听众朋友在串流上，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买 CD 了吧？
0: 嗯嗯嗯。
1: 虽然我还会卖 CD 了，但是我多半在听音乐也是会以串流为主，但是我都会点开。那个制作人的名单
0: 哦，
1: 好，制作名单
0: 看到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位就是蛮特别的，他就是母带的制作人，
0: 对，就是彦森老师。嗯，我们一般做一首歌会经过很多不同的程序嘛，那一般这些程序都是不同的老师，嗯、比如说我们会有个录音的老师专门帮你录音的，那、嗯、我会有个编曲的老师，那我们会有个混音的老师，
1: 嗯、
0: 那混音基本上就是帮你把所有乐器调整到它最理想的音响。嗯，
1: 最和谐的平衡，
0: 对，最和谐的平衡，你的声音啊不会被乐器盖过、嗯、或者是哪个乐器不能太多或太少这样、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母带呢，就是把你这些所有乐器都调整好了，都混好了，然后把它调到串流平台的音量大小。
1: 哦，这是 for 串流平台的一个动作。
0: 对，
1: 以前这个母带处理是 for CD 或是黑胶唱片的，
0: 对，当然也是一样啦、嗯、就是它要有一定的音量，
1: 对，
0: 不然通常你混好之后其实声音很小声。
1: 其实在不同的载体会有不同的需要，
0: 对，
1: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那现在的载体主要就是串流，
0: 对，那他的工作就是让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音响啊或耳机听出来都要差不多、嗯、那就是母带的、嗯、
1: 是，这每一样都有自己的专业，
0: 对，
1: 像混音师、
0: 嗯、
1: 他要知道什么样才叫做和谐跟平衡，
0: 对，那个耳朵要很辛苦，
1: 很厉害，
0: 尤其是那个比如说什么乐器的那个，我们英文会讲 frequency 嘛，那
1: 频率，
0: 对，你就要知道说它在哪一个高音，因为每一个声音都有一个泛音、
1: 嗯、
0: 所以不是一个声音就只有一个声音，其实我们听到只有一个声音，但它其实有很多声音串在一起的，
1: 是，
0: 它才会形成一个音色的样子，那有些音色有些乐器会打在一起，
1: 嗯，
0: 就像如果我的声音偏中低，那这个时候的大提琴它就会有一些音色会压到我的声音
1: 啊、哦、
0: 那因为音乐的

0: 那个声音出去的那个孔就这么大而已，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硬要塞到满啊。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有些东西是要取舍的。那这时候如果人声比较重要的话，大提琴的某些音频就要删掉。嗯，那你耳朵要很好，你要知道要删什么，不然大提琴的声音会不像大提琴。
1: 对，要删多少？
0: 对，
1: 要降多少？这些都是回音师的金耳朵。
0: 对，就是要靠他的耳朵这样。
1: 对啊，今天谢谢谢老师，又教了大家一些
0: 也没有啦，这也是我
1: 一些知识，
0: 也是我最近学的，因为也是为了这张专辑，我去学怎么混音这样。
1: 哦，你也去学了？
0: 对，因为混音都是我自己混的。哦、
1: 嗯，对，我看到编曲也是你吗？
0: 对，
1: 哇，现在编曲其实有 AI， 真的还蛮方便的，我觉得。
0: 哇，那是最近才有 AI， 我那时候没有 AI
1: 啊、对，那时候
0: 前没有 AI，
1: 对，那时候还没那么发达，其实应该是有啦，只是没有那么方便。嗯、
0: 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耶，因为虽然 AI 速度快，它做出来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1: 对，就是细节的部分它做不出来。嗯、
0: 对、嗯，就比如说你突然哪个音要换，你哪个转音要怎么样，你突然哪一个要跟着什么，你哪里要断开、嗯，我觉得这件事在 AI 来讲还是有一段距离啦。
1: 嗯，还有一段距离。嗯，可能初步的那个草稿或是 demo。他还可以办得到，
0: 对啊，
1: 但细节的部分真的都是要靠音乐人自己来。嗯，
0: 对，我觉得希望以后可以更好啦，但当然现阶段就算是做下一张，我应该还是会自己来。
1: 是，
0: 对，
1: 对啊，所以这张专辑听起来真的，我自己会觉得像一些弦乐啊、拨弦啊、嗯、这些，哇，听起来我想说，这应该就是，既然您学古典音乐，但应该就是找你朋友来帮你忙的。
0: 没有，那
1: 没想到是你自己一个人。
0: 对，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就自己来。哦、对，
1: 是哇，而且好像才花多少钱嘛？
0: 嗯，就整张嘛，大概25000吧，就是。
1: 天哪、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难想象了。
0: 就是20000块给母带，然后。就是剩下的
1: 5000块
0: 是给那个帮我编一首老编一首，有一首是一个老师编的，《爱情的 Key 夹》是一个老师编的。
1: 哦，是是，就是我们待会会听到。
0: 对，
1: 现在是要播这张专辑唯一一首华语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0: 啊，这首歌就是抱怨歌。当时在唱的时候，整张那这首整首都在抱怨，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过得没有很快乐，因为应该是说我刚回台湾嘛，然后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人生方向在哪里，嗯，然后我常常做这张专辑做音乐做到半夜，好，累了2-3点这样，然后就会开始有点小忧郁，嗯，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的人生在哪里，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是不是人生其实不需要这么累，是不是我这么辛苦都不会有人知道，哦，对，所以才会写这首歌。
1: 其实这在流行音乐界，任何行业都是这样，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想要。被听见被看见，但是其实那个机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煎熬的。
0: 对，
1: 嗯，像除了你之外，你现在真的是哇，第一张专辑这样子就入围了金曲奖，被听见被看见，非常的幸运。嗯，但你的实力是非常棒，才会评审会看得到听得到。那我最近也是参加了某位新人，他即将要发片，听说他在这个圈子已经等了20年了。
0: 哇，
1: 他也是30几岁，
0: 20年呢、欸？
1: 对，他也是10几岁就开始在做音乐这样子，20年他终于等到有机会要发片。
0: 我觉得这跟李竹新好像也蛮像的，
1: 对对，他也是熬过来的，
0: 对，他也是好几年，
1: 对对对，所以我知道这种过程是非常煎熬，嗯，所以当时我觉得你的心情就是像我们现在要听到这种，
0: 对，没错，就是这种，
1: 就一个人的那种，
0: 对，然后又没有人懂我，然后我一个人在家做音乐，然后每天都这样，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又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
1: 嗯，尤其你就是很年轻就到国外去念书，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在处理，
0: 尤其是最后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回台湾，我觉得有些事情。你想要跟家里说，但是你还是得证明给他们看。嗯，对，你总不能只是讲说，哦，我觉得我这张一定会怎么样。你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成就，他们才会觉得你之前的放弃不是只是放弃。
1: 是，所以这首歌有一种一路走来独自努力的那种心情的描写。
0: 嗯，就是抱怨。

0: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爱情的乞丐，
1: 对，这是我
0: 妈妈爱情的乞丐
1: 最爱的歌
0: 啊，真的吗？
1: 对，我妈妈好爱这首，
0: 为什么？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爱这首，但是
0: 因为这首听起来就是很传统的台语歌嘛。
1: 嗯，它的编曲真的是比较传统一点，对，嗯，对，它的整个。但是他唱起来的方式也没有到很传统啦，但我觉得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这首歌是比较偏传统。
0: 你说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请别人来编曲的歌？
1: 对，因为那时候我来不及了。
0: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对，那时候这首是最后一首做完的歌。
0: 哦，是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是11月的时候，因为12月就要交了嘛，12月再不交进去奖就要结束了。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老师，我说拜托你帮我编一首歌好不好，原本是要编两首，嗯，只是又来不及了，我说那一首就好。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去日本，我说那你在日本之前帮我编，嗯，他就快速在半夜的时候帮我把这首歌弄好传给我，然后赶快回音这样。对，
0: 那时候你有给他一些你要的感觉
1: 没有？欸，我就说你就听一下，因为我有稍微一个 demo， 但我 demo 只有钢琴而已，嗯，我说你稍微听一看这个 demo， 然后你就照着编这样。
0: 哦，啊，是哦。那编出来你刚刚说就是比较偏有点像传统台语歌的，
1: 哦，嗯，意境上啦，
0: 意境上
1: 跟其他歌比起来这首歌算是比较接近传统台语歌，嗯，
0: 但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对，还是不太一样。
0: 对，爱情的 Kitty 啊，就是好像自己是爱比较多的那一方。
1: 对，就是你祈求不到你想要的爱，嗯，比较像这样。那你觉得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对方过得更好，那你还不如就让他去找他适合的人。嗯，
0: 是，在你的歌里面都有这样的讯息传出来，就是比如说得不到对方的爱没关系，我就放手。然后这首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也蛮像的。
0: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你的个性是不是这样。
1: 我不是一个会乞讨爱情的人。
0: 嗯，
1: 对，所以对我来讲，
0: 是，
1: 我觉得如果对方真的不喜欢那没关系啊，就是人生又不是只有一个人。
0: 你什么星座的？
1: 我是双鱼座的。
0: 哦，
1: 但我非常的理性。
0: 是，
1: 对，
0: 双鱼应该是蛮恋爱脑的，
1: 年轻的时候吧，可能现在就是理性到不行。
0: 现在很理性，
1: 对，
0: 哦，可能你的上升星座不是？
1: 我上升好像也是双鱼，
0: 可能那这样就是负负得正这样，
1: 有可能吧。我那天也遇到有一个也是一个姐姐，然后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0: 哦，
1: 她也理性到不行，我们两个一点都不浪漫。
0: 好，爱情的 Kitty 啊。

0: 接下来是英文歌曲《该走》，这也是蛮理性的一首歌，就是
1: 对
0: ，It's time to move on。
1: 对，可是这首歌虽然大家觉得是在写爱情，但是它其实在写我跟学校的关系，就是跟我在古典学术界的关系。
0: 它就是一种关系的结束。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1: 这首歌比较像在讲，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我已经为了这件事奉献了这么多，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的古典乐，然后为了这件事真的是每天练琴，然后付出这么多，但我觉得最后我没有办法从这个东西得到我想要的，那我还不如离开。对，那 have to go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0: 所以是连续下来爱情的 kids 啊，然后该走了，都是一种蛮洒脱的。
1: 对，
0: 这样子的心情。
1: 对，但爱情的 Kitty 多了一点留恋在里面。他多了一点，就是尤其是他最后，我记得我最后一句，做一个有气魄的人，就是不要看起来这么狼狈。
0: 可能就是这句话你妈妈特别喜欢吧，
1: 有可能吧。就是你都爱了都爱了，那你要离开也洒脱一点的离开。
0: 妈妈有跟你说为什么他特别喜欢？
1: 没有耶，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这首歌会很触动
0: 他的心。
1: 对，他觉得很疗愈。
0: OK，
1: 对，但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问他，
0: 很私人情感，
1: 因为毕竟爸爸也走了，我好像也不太好意思问他这种事情。爸爸都走了，
0: 是，
1: 对啊，那我觉得 have to go 比较像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啦，就是那时候我刚要决定要放弃那边的工作，放弃学校，然后不在古典乐里面，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离开。我光是为了要决定这件事，我决定了好久。对。
0: 绝对是啊，你看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在那一刻你决定回到台湾来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1: 对啊，然后又要跟家里小战争这样。
0: 对，他们一定无法理解，
1: 完全不能理解。他们那时候只一味的告诉我说，你都已经读到博三了，为什么不念完？但对我来讲不是念完的问题，是我念完之后我可以做什么。我没有办法跟工作直接接轨的话，那还不如先不要念完。
0: 是，
1: 因为你念完就不能再念啦。但是如果我不念完，我还可以重念，那我毕业可以直接接轨。那我还不如先做我想做的事，
0: 留一个退路在那边。
1: 对，
0: 没错。总之回到台湾发行这张专辑是对的。现在家里
1: 现在看起来是觉得是对的，但是刚开始回来都不对。
0: 家里是理解的，
1: 对，
0: 而且是放在专辑的倒数第二首《该走了》。
1: 对，
0: 就是感觉已经快结束了。

0: 最后就是我的世界，刚刚 CJ 也说这首歌的编曲也用到法国号，
1: 对，这首歌也是用管弦乐团的编制去编制的。
0: 感觉这首歌跟妈妈有关，
1: 我觉得跟爸妈都有啦。那我觉得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不是爸妈想要你做的，或者是你的决定不是他们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件事很少有人把它放在歌里讲出来，也很少有人因为我觉得在传统观念上这件事是不孝顺的，对，就是反违抗爸妈的意愿，违抗爸妈的命令，就是你人生想要的走向，你人生决定的事情。
0: 尤其你来自台中，算是应该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
1: 对，尤其是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违背过什么他们不喜欢的决定。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像我最近决定的事情，或者是我回台湾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爱的对象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在他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爸妈说了算，就是你应该要爱谁，你应该要跟谁结婚，谁不可以谁可以，那我只是想要这件事情可以放在一首歌里面告诉大家说，其实选择并不代表我们选择了之后就不爱你们，或者是我们做了自己人生的决定就好像我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一样。
0: 是，
1: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爸妈的伤心啊会很大大的影响到他的小孩，尤其是有时候小孩做了他们自己想要做的决定，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难，
0: 但是我觉得人生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1: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你的人生怎么会是你自己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时候听到就会吓到。
0: 对啊，哎，这也是一个很难，
1: 像如果他就说，他说小时候如果没有我，你会长大吗？就是你听到这句话，
0: 这就是情勒，这绝对就是情勒。
1: 但是有时候很难说，因为要说自己的选择就是一件叛逆嘛。但是，他也是人生，可是我也是自己去决定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去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
0: 是啊，
1: 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资格去承担这件事情。然后 有时候就会吓到。
0: 总之人生好难。
1: 对，有时候要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或者是讲说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选择，他们就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你不能听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他们的选择就一定是最顺的。对，
0: 最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就是我的世界，也是希望他们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1: 对啊，也是希望说他们不要因为我的选择而感到好像我不爱他们。

0: 但是我一样是爱他们，只是我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1: 还好目前进行的都还不错。
0: 对，还不错还不错。
1: 那未来呢，就是你好像现在已经重点转移到台北的工作了。
0: 其实就是北中来回跑这样。
1: 哦，台中也有。嗯，你原本在台中是不是有现场演唱的？
0: 嗯，对，但是慢慢就会发展到到处去。
1: 嗯，是。
0: 对，再有活动我就会去
1: 表演。太好了，所以大家一起来 follow CJ 的 IG。
0: 对，欢迎大家 follow， 这样就可以随时看到我要去哪里唱。
1: 嗯，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现场的表演。
0: 没错没错。
1: 好，最后我们就来听我说啊，我讲这张专辑的我的世界，
0: 嗯，
1: 外世界。
0: 对，没错。
1: 好，非常谢谢 CJ Meet 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给大家。
0: 谢谢，
1: 听了你的故事跟你的歌曲。
0: 对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听了之后也反映到自己的人生故事。
1: 好，哎，你会在 IG 上跟你的粉丝交流吗？
0: 会啊会啊。嗯，我基本上都会回讯息。
1: 好，
0: 对，
1: 朋友们看了表演或是看到限动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跟 CJ
0: 对啊，欢迎欢迎来跟我聊聊你的心情这样。
1: 嗯嗯，好，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拜拜。
2: 我来到你的世界。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目前移居定居在台东鹿野的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其实两个人在大学时就读都是东吴大学，陈宗仁学的是政治，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科系。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会一起投入社会关怀的工作呢？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想跟大家聊的分享的不只是社工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历程，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原本相信的专业跟制度没有办法承接生命时，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我们要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如何来定位呢？而这个命题呢，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我觉得陈宗仁戴雅君非常的勇敢，他们先迈出了第一步了。为什么移居到台东鹿野？而在这个关怀弱势族群的过程当中，他们又

0: 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孩子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吗？都是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将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议题。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要告诉你，物理仍有路，他们持续在向前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苏怡姐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物理仍有路的另外一个第二个作者，我是戴雅君。对，那我自己在大学是读社会工作，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就投入了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工作，所以这样也是跟宗仁也差不多，也是20多年。
0: 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访问了，这是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从事弱势族群关怀的工作，但后来呢，10年前移居到台东之后，共同创办了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也来推广像一些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哦。我相信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两位了。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服务，对不对？
4: 对。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关怀机构了或者是公单位，像雅君过去也曾经在医院的精神科担任社工的工作，然后呢，宗仁其实过去关怀街友，对，也在基金会工作。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想去奉献你们的爱心，给予别人温暖，在这些机构一样可以做得到，
4: 是，
0: 但是
4: 一样可以做得到。
0: 两个人决定离开机构，就是到体制外来做更多的服务，相信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取舍嘛啊。
4: 对，
0: 刚才呢，雅君特别说到，原本可能觉得如果台东路也搞不起来，我们就回来嘛，回来桃园就好了哦。但是后来下定决心到台东路也，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帮忙很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里你们特别讲到自立之后的进退维谷，你们是不是也不给自己太多的退路呢？你的个性应该比较会想哦，
4: 不给自己退路。
0: 对，但是宗仁应该会想留点后路吧。
4: 我比较是一个追希望的人，就是希望，就是希望自己想要的能够成真。
0: 嗯哼，
4: 对，这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好像是比较是不给自己退路。
0: 你就是那种闷头就一定硬干下去，但宗仁
4: 就
0: 不是这样的人了。
5: 我比较能够接受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我就拿第二啊。
4: 是，
5: 没有那个最好的，那我们还有第二好的。
4: 对，
5: 没有完全落空嘛。所以雅君的那种想要的就希望一定要拿到，追求到。那个给自己的压力，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蛮辛苦的。
4: 嗯，
0: 那当然，
5: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初想要离开体制也好，或者是想要到鹿野，然后因为他觉得乡下的环境啊，生活对孩子很不错啊，然后又能够陪他们长大呀，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0: 当初是蛮理想化的，对不对？
4: 对，
5: 超级理想化，就是
4: 很浪漫。
5: 当
4: 就是
5: 开了、
4: 哦、
5: 开了这个目标之后，那我就问他说：“那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工作？
4: 靠什么吃？
5: 靠什么
0: 收入啊？
4: 靠什么吃？
5: 难道真的吃？
4: 那我们去了再说。
5: 难道真的吃土吗？这样子，我说去那边土在哪里呢？连可能土都不知道在哪，人生地不熟的嘛。然后他就觉得那里很好，那里很好。
4: 我觉得比较行动派的，就去了再说。然后因为我觉得非常为难宗仁的，就是那个行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风险跟不确定性，然后他自己就要一直去，就是去很多的小剧场去想更走的可能，这样子。
0: 我觉得你太浪漫了耶，而且在某些程度上，你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
4: 是，
0: 所以你难怪要陈宗仁在后面稍微拉你一下，拉你一下，
4: 务实一点，才能对
0: 对对。如果他没有去想很多的一些可能性的话，你就一头栽到台东路也去，真的，你光吃饭就是一个问题。
5: 对，
0: 即便是你可能承租土地啊、租房子等等这些费用怎么来，你完全不去想哎。 你只觉得在乡下好生活，
6: 有会想会想，就开始跟他讨论，就开始会去想这些。
0: 然后这个人就开始一直跟你踩刹车，
6: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对对，
0: 我可以想象得到。
6: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拉扯，说真的，为什么不真的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就会这样拉来拉去。
0: 你一直想说服他，
6: 对。

0: 对对对对，想要骗他，
1: 骗他哦，
0: 骗
1: 你真的把他一路骗到现在，真的不厚道。宗人想说什么话呢？你老婆伶牙俐齿，你想插话不那么简单呢？你。
2: 就是提醒他每个月要做账，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就是
0: 收
2: 这个
0: 支要
2: 收
0: 明
2: 支要掌握好，就是该停损点到的时候哈，该撤退就要撤退。哎，就是对我来说，追梦逐梦很好，哎，就如果可行的话非常好，个人的突破、人生的追求我都支持。但是如果没有现实或者那个停损点不懂得设的时候，那会兵败如山倒。
1: 没
2: 这个
1: 错。
2: 是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种底线，就是
1: 哼。
2: 说我在支持亚军，不管做任何的投入、任何的实践，我都会在旁边提醒他，我们要谨慎一点。那
0: 对。
2: 怎么样谨慎？然后在谨慎之中，给自己更多的长期抗战嘛，对不对？好，就这次这个阶段如果只能做到这，那我们等下一个阶段更好的时机，我们再出发。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1: 了解，
2: 对。
1: 好，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你们在鹿野有一个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嘛，那当然就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嘛。以目前到了台东鹿野10年的时间，你们现在 OK
2: 收
1: 吗？
2: 支表，
1: 就是收支的平衡表 OK 吗？
2: OK，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租房子嘛，哈，当时还不确定要不要真正移居，所以先
1: 先
2: 租，
1: 踹就对
2: 先
1: 了，
2: 踹，对。那现在其实
1: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呢？我给你几年时间，我们试试看，不行我们就撤退。
2: 一年，
1: 你才给一
2: 对，一
1: 年，
2: 年，我那时候就说，
1: 哦，这个人
2: 我
1: 好
2: 正想
1: 抠，
2: 说
1: 一
2: 一
1: 年
2: 年，
1: 哪有办法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0: 所以
2: 一
1: 还是
2: 年
1: 你准
2: 哦，
1: 备的钱只有一年的
2: 那
1: 经
2: 因为我
1: 费？
2: 觉得去根本，因为我自己先预设，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寸草不生"哦，
0: 好山
2: 鸟不
0: 好
2: 生
0: 水，
2: 蛋的
0: 好
2: 地方，
0: 无聊这
2: 就
0: 样
2: 是
1: 子。
2: 根
1: 那房
2: 本
1: 租
2: 就，
1: 便宜呀、
2: 房租便宜，但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那边，不管是工作机会或者一些现实的状况，其实都跟北部差太多了，
1: 不
2: 所以
1: 允许
2: 我
1: 哈。
2: 其实是蛮唱衰的，当时，对，我就想你就去啊，一年一定回来。一定会撞墙，而且头破血流。
1: 你的
2: 那
1: 阴
2: 你
1: 谋
2: 对
1: 啊！
2: 我，也不是阴谋，
0: 骗
2: 就
0: 过
2: 是
0: 去了，他还是有反自我的
1: 对
0: 方
1: 对
0: 式，
1: 对，
0: 对
1: 他
0: 对
1: 还是有想法
2: 对，对，
1: 的，还
2: 所
1: 是
2: 以
1: 有小剧
2: 那一
1: 场。
2: 年，那第一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经过了3个月、4个月，我就说还要多久？已经五个月了，已经半年了，已经9个月了。我一直在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回去？
1: 你这样给人家压力很大呢。
2: 对啊。他没有啊，他给我压力很大，
1: 不是，你们当下其实搬下去台东鹿野，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0: 很大很
1: 因
0: 大。
1: 为你一直设定你的目标就是那一年，而且半年了，你觉得还看不到一点点的成效的时候，其实你打算要撤退了。但是对于亚军来讲，他其实不认输，他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对不对？哇，那个时候你们的冲突应该蛮大的哦。
2: 对，所以就练习吵架。
0: 对，
2: 练习吵
1: 你现在的口才都那时候吵出来的吗？训
2: 真
1: 练
2: 的
1: 出来
2: 吗？
1: 的吗？
2: 现在油腔滑调的，
1: 不是不是，你比较懂得去应付他了耶。
2: 对，就
1: OK，好，那支撑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能够支撑下来我蛮意外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看好嘛，不认为这是一条好走
0: 可
2: 的
0: 行
1: 该走
0: 的
1: 路，
2: 方向，
0: 对，没有路，在没有路的地
2: 没有
0: 方，
2: 路。
0: 对。
2: 但我后来其实蛮意外的，看见什么呢？看见孩子，在那边读幼稚园，然后这样子成长，那时候有个画面那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间广场，所以当
0: 之
2: 时候
0: 前，
2: 他们在学脚踏车，你知道孩子学脚踏车就大概那
1: 跌
2: 个
1: 跌
2: 学
1: 撞
2: 龄
1: 撞
2: 前
1: 哈，
2: 嘛幼稚园之前就会开始要骑脚，然后我觉得两个孩子在有这样的空间底下脚踏车是他们自己学的，
1: 也没有
0: 对，
1: 你们教
0: 没有
1: 他，
0: 没有，他们就在
2: 不
0: 外面自己弄一
2: 用
0: 弄之
2: 教，
0: 后，就突然
2: 对。
0: 小女儿就从很远的地方骑回来，就一直大喊我这样
2: 就
0: 子，
2: 说对，
0: 妈妈妈妈你看
2: 就
0: 我，
2: 会
0: 然后
2: 骑
0: 我就一
2: 了。
0: 跑出去说哦，她会骑
2: 他
0: 了
2: 们
0: 这
2: 大
0: 样子，
2: 概
0: 对，
2: 跌一两天吧，我印象中他们就开始牵着啊，干嘛，然后就两
0: 就
2: 个
0: 自
2: 人
0: 己在
2: 在那边
0: 研
2: 研究
0: 究，
2: 啊、
1: 所以你
2: 推
1: 就把
2: 啊。
1: 车丢给他们，他们
0: 对，
1: 自
0: 这
1: 个
0: 里
1: 儿
0: 有一
1: 玩，
0: 个广场，
2: 因为那个广场没有
0: 对，
2: 车，很安全，然后又都很
0: 他们
2: 平
0: 就
2: 整，
0: 自己
2: 所
0: 去
2: 以
0: 探索
2: 他们
0: 这
2: 就
0: 样。
2: 对，那我们就在屋里面这样从窗户看他们在那边玩脚踏车，练脚踏车。没想到好像我记得很快一两天就开始骑了。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这样，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成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太珍贵了。
0: 然后中人在鹿野就开始，就是后来我们就去

0: 卖艾草条，然后去摆摊，开始认识很多在地的朋友
1: 小
0: 了。
1: 农或者是在
0: 对，
1: 地人，
0: 对，在地人，或者是也更像跟我们一样搬到鹿野的朋友，众
1: 嗯，嗯哼。
0: 人就开始慢慢认识那边的在地人，然后我们就慢慢打开了在那里的那个人际圈，这样
1: 是
0: 子，
1: 是
0: 然
1: 是，
0: 后众人就开始就对于那个原本很想回去。没有归属感，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是台北人诶，土生
1: 嗯
0: 土长的，怎么会来
1: 哼，
0: 到这个地方？但
1: 嗯哼，嗯哼，
0: 是后来就开始融入了社区生活，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之后，他就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归属感。对，
2: 对，户籍迁过去台东人这样啊，
1: OK，
0: 对对
2: 户籍都迁过去了嘛
0: 对，然
2: 哈，
0: 后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要选举了嘛，大家就会说。你的选票在这里吗？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户籍迁过去，说有我们的选票在这里，我们是在地自己人这样子，
1: 真的，哎，我
0: 对，
1: 发现我要跟亚军讲，你生命当中的贵人是你的孩子，哎，
0: 啊
1: 因为如果
0: 哈哈哈，
1: 不是因为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在那边那么样的开心
0: 开
1: 呢，
0: 心，
1: 可能中人还会很犹豫，对不对？还是
0: 对，
1: 每个月告诉你，来6个月了，七个月了，八个
0: 对啊，
1: 月了，
0: 差
1: 现
0: 不
1: 在
0: 多
1: 决
0: 了
1: 定怎么
0: 吧，
1: 样，对不
0: 对，
1: 对？好，哎。讲到那个手工艾草条，其实就是你们的经济的来源之
0: 之
1: 一吗？
0: 一，对，之一，
2: 之一。
0: 对，现
1: OK，
0: 在经济来
1: 好，
0: 源之
1: 一
0: 一，
1: 下去就决定要做这样的工作吗？工作室就有这样的规划
0: 没有没有没
1: 吗？
0: 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到乡下，其实很简单，就是蚊子非常的多，对，然后
1: 然
0: 那
1: 后自
0: 而且
1: 己手
0: 它不太
1: 工
0: 像，
1: 制作，
0: 对，它不太像我们住在那个都会区的公寓里面，可能杀虫剂喷一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大，我们
1: 是。
0: 可能喷完杀虫剂，我们自己先晕倒，然后从那个
1: 真
0: 蚊子可能
1: 的，
0: 都还没有杀死。
1: 呵呵，
0: 对，后来我们就是去问到一些古法，一发现我们就是既然到了乡下，我们就想说能够过一个更天然、更自然的，用更自然的方式。后
1: 是，
0: 来才发现说，其实老祖宗们其实是就是烧艾草。然后那
1: 嗯哼，
0: 个艾烟其实是蚊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刺激的味道，他
1: 它
0: 们就
1: 不
0: 会
1: 会
0: 飞
1: 死，
0: 开，
1: 但是它也会飞
0: 它
1: 开，
0: 就会飞
2: 驱离，
0: 开。
2: 它会把它
0: 对，那
2: 驱
0: 边
2: 离，
0: 有一个艾草味道，他们自然就不靠近了，
1: 了
0: 对，就
1: 解，
0: 驱离，就发现哦，是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抱着实验的，就是来到
1: 哼
0: 鹿野就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去实验，要
1: 哼，
0: 去实验，你要去试它。后来我们就去，然后就发现哇，就是效果比喷杀虫剂还要好，就你点完之后那个。空间的味道，然后后来发现说，艾草的那个味道其实是蛮舒服的，对，其实也蛮多庙宇或者是蛮多地方都会燃烧艾草，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后来我的那个好朋友就说，离开机构了嘛，然后你其实
1: 要有一
0: 不
1: 定
0: 晓
1: 的
0: 得，
1: 收入，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或多
0: 你，
1: 或
0: 然
1: 少，
0: 后因为我们的那个乡村就是很多市集，他说那你就去卖嘛。你就去变现呐、啊，你就把你的这种生活用品做一做，你就去变现这样子。发现哦，后来我们就也勇于去卸下自己专业社工的形象，就跑去摆摊。但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过
1: 那
0: 程，
1: 是在
0: 这
1: 一
0: 样
1: 年之
0: 子。
1: 内发生的事情吗？
0: 就在头，对，我们刚搬到鹿野那时
1: 同样的
0: 候，
1: 那一
0: 对
1: 年，
0: 对，
1: 对不
0: 同样
1: 对？
0: 那一年，
1: 好，题外话请教，那个手工艾草有没有栽培啊？
2: 有，我们现
1: 有
2: 在
1: 啊，有接受
0: 对，
1: 栽培
0: 有
1: 啊。
0: 接受栽
2: 我
0: 培，
2: 们
0: 听
2: 还
0: 起
2: 有
0: 来，
2: 我们还有国外的朋友，就是
0: 是
2: 回国的
0: 哦，
2: 时候会想要带去的，这
0: 对
2: 样，
0: 对
2: 对，
0: 对，
1: 我跟你讲哈，那个
0: 哦，
1: 艾草的那个就是驱蚊的，我
0: 对，
1: 其实第一次接触到是在澎湖，对
0: 啊、哦。
1: 对，那没有想到呢，其实本岛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友善环境，然后透过
0: 对，
1: 你们的努力自力更生，其实也让你们的机构有一点点的微薄的收入支撑你们的经济哦。
0: 对，
1: 好，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呢。其实，到台东鹿野当然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雅君你会想到台东鹿野？台东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1: 哦，对，我们也是一个
0: 乡下当中的乡下的原因吗？
1: 啊，也没有，是一个那个因缘机会，是因为在那边我们认识一个师父，
0: 哦，
1: 有一个出家师父，出家人，
0: 是是是，
1: 对，我们是去那边跟他学习。

在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开办一个精舍，鹿鸣精舍，然后他就有帮助很多就是物质滥用啊，就是戒毒的一些学员们，然后同时也有一些病友们，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个案想要去找师父求助，对，然后后来师父也收了我们的个案，就是书中写的东达这样子，然后他收了之后。

0: 结果
1: 殊不知一个月以后他很像那个去当兵的那个新兵，就是打电话回来跟我跟中人报平安说，雅君姐中人哥就是我都还不错，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就是有
0: 点好奇了、
1: 对，有点好奇，就觉得怎么没有如我们预期的他会再次跌倒或者是再次酗酒被退货这样子。
0: 嗯、
1: 后来他就一句话说啊，你就是要不要就是有机会来看看我哈、就是来台东走走这样子、对，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台东鹿野。
0: 了解、好，就决定到台东鹿野之后呢，其实你们做的事情更多了嘛、
1: 对。
0: 那十年的时间呢，你们关怀更多这些在精神方面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朋友。
1: 是。
0: 但刚才在跟戴雅君跟陈中仁两位在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告诉我一个讯息，我们一般认为说对于精神方面比较有困难的朋友来讲，我们好像比较针对这个人想去关怀他，想帮忙他做治疗。西医用特别的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去我们认为呢，在精神方面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就是服药嘛，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嘛。那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你必须去找心理治疗的老师或者医师来做心理辅导的工作。但你刚才特别说到师父用拍打，用身体疗愈的方法，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对于在心理有障碍的朋友来讲，你们看到了很多实证，它是 OK 的。
1: 是是是，对，就是
0: 好特别哦。
1: 对，就是在精神疾病它这个多重因素，
0: 是是，
1: 对，它不会是只是单一因素。那我觉得精神医疗，我们其实对于精神医疗是，如果治疗得很好，我们当然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其实多年的经验也会看到说，医疗也有它的一个
0: 极限。
1: 对，那如果在那个极限里面，我们其实还是要再去找其他的方法，就不能停在那个限制里。因为停在那个限制里，我们自己因为常年跟有疾病经验的人相处，我们会知道那个症状带出来对于生活，对于他的这些破坏跟干扰，其实那个压迫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药物其实有达到好的治疗，那当然就很好。但是其实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药到病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其他那个能够处理的方式。所以师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就是去观察去跟他学习的这个四五年期间，是有就是几个病友的慢慢好转。所以也就是中人说的，其实你先去看一看，一年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该回去了。
0: 结果发现有成果了。
1: 对，有成果了。对，而且
0: 第一个孩子先骑脚踏车，就让他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1: 对对、第二个就看到说好像有一两个病友好转了。好像再可以再待个两三年吧。就慢慢的。
0: 然后下去就十年了。
1: 对。
0: 这样听起来你们应该不会回趟台北了吧。不会回到都会。
2: 现在回到台北就反而有一种好像有点难受。
0: 你现在坐在录音室会不会觉得有单一来过我的目标安有安有那种感觉？
2: 录音室
1: 不
2: 会
1: 啊，录音室
2: 不会。但是出去录音室之后，你知道那个车水马龙
0: 会，我懂，
2: 那个车声轰隆隆，你懂哈？
0: 我懂，我懂，因为我住嘉义，我们住乡下，在民雄。
2: 是，
0: 我跟你讲，在我家早期大马路没开的时候呢，我们家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静到不行，
1: 蛙鸣啊，就是
0: 对对，就听到鸟叫声，对对
2: 对，
0: 然后还蝴蝶飞来飞去。可是我每次只要在乡下住了一个礼拜，回到台北来之后呢，
1: 要适应，
0: 我受不了，
2: 对，
0: 车水马龙那种声音，而且台北盆地，我其实蛮讨厌台北的那种繁荣的假象，
2: 假象，
1: 假象，
0: 因为我觉得那是吵杂而不是繁荣。对，好，对不起，因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台北人，虽然户籍因为婚姻的关系就落在台北了。好。因为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们决定在鹿野就长期的
1: long stay。对，
0: 那其实设立了鹿野跟食宿的话，这个工作室就是透过你们所学到的经验来做分享，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但我好奇想请教两位，中人我先请教你。你是一个喜欢事情分得很清楚的人，对不对？好，然后你也是一个喜欢事先做规划的人。但是到了台东之后，甚至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一家四口，你们还 接纳了这些在精神方面有点障碍的人到你们的家庭。

0: 庭当中。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你们两个心意坚定，没问题，而且相当有经验。但两个孩子，幼龄的孩子来讲，跟他们来共同生活，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冲突吧？这个问题应该是蛮多人问你们吧？
1: 是，
0: 宗仁你呢？你比较理性，你先回答。
2: 冲突其实一开始没多久，当孩子那时候搬过去的时候三五岁
0: 、然后都很小啊，
2: 才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然后
0: 还在学习的阶段呢，不是吗？
2: 准备进幼稚园嘛。
1: 不，可是小孩子小归小，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桃园的那个精神复健机构，我也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机构里。就是其实孩子小归小，他们常常在小时候开始，他们开始会反应会学习的时候，就是常常也会问我们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跟他们解说，跟他们解说这样。
0: 所以你们的接班人已经设定好了吗？
2: 接班人
0: 你会想要他们做你们两个的事情吗？
1: 我们家的，其实这本书其实那时候编辑燕真邀约，我那时候会觉得，哎，其实还不晓得为什么要写，而且那时候处在很多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0: 等你们等很久、欸，
1: 对，
0: 我可以做见证，
1: 对，等我们等了十年，对。那后来就是后来，其实孩子到了国小高年级、国中，尤其是我们大女儿，就会常常在问我们关于社会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子。哎，你就可以有感觉到说，哎，他好像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他好像也萌生了就是一点兴趣，
0: 或许也可以尝试吗？
1: 对。后来我觉得啊，那我觉得至少我也该为孩子们把我们一路以来的这些历程，好，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这样子。
0: 我懂了，
1: 对。
0: 你等于是透过你们的书写，好，你们的爬书跟整理，让孩子知道一路走下来，你们历经多少的困难、挫折，
1: 这么辛苦。如果你还要的话，那你就自己想一想这样子。
0: 你还是一个很浪漫的女人。来，那个老公理性的那个陈宗仁、
2: 我比较理性一点的角度。
0: 宗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2: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带这么多病友来来去去，穿梭家里内外哈、那两个孩子又是女儿嘛，
0: 对
2: 呀、年纪那么小，
0: 不怕吗你？你
2: 不怕吗？我自己本身当然比较不会怕，但是我有一个确定，就是孩子就在我身边，那我就陪在他身边，所以当有任何的状况、任何的突发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啊、孩子就在我身边，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些朋友他们都同样问过主持人这句话，
0: 一定的啊，
2: 孩子那么小会受影响吗？
0: 对啊，那个心理因素啊，比方说看到带到家里头的，可能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
2: 对，
0: 他们会模仿学习等等啊，
2: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
1: 不会
2: ，
0: 真的
2: 反而不会
1: ，他们会问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2: 他们会
1: 对，所以当他们了解之后。根本不会去模仿啦，但是他们就是。
0: 雅君，你都没有让宗仁讲话，我想听那个理性的男人跟我分享他的观察。
2: 其实他们年纪那么小哈，第一个他们会好奇
0: 哦，
2: 他们已经开始会问说话的，他们会好奇。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像大人一样
0: 啊、
2: 像伙伴一样。
0: 他们开始提问了就
2: 了，提问的时候你就真的好好的告诉他这个病友、这个家属为什么在我们这边、什么时候才要离开，那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让他知道，让他了解。那纵使他可能有听嘛，不甚完全了解，
0: 也没有懂也没关系，
2: 对，也没关系。但是他至少知道说今天有两个外人要在我们这边待两周，
0: 是，
2: 然后他大概多久以后就会离开回家去了，那他在这边又是在做什么，还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他对他来说家里的这一个外人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0: 好的，我想请教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宗仁，你刚才特别说到会跟孩子来说清楚，那接续下来，我的理解不晓得正不正确，也就是说孩子们会把这些人当作来做客的概念了吗？
1: 对，
0: 像个客人的感觉。
1: 因为不陌生，所以那个恐惧感就会消失。

0: 消除。
1: 嗯哼哼、
0: 哦、我觉得很多的恐惧跟不确定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啊，
1: 不理解，
0: 我陌生，所以我害怕。
1: 嗯，
0: 就是很像我们街头上很多哦，大家都会觉得，哎呦，他坐在那边会不会很危险？有没有藏刀？会不会攻击我？
1: 嗯，
0: 嘿，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有距离感、
1: 嗯、
0: 陌生、不了解，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想象跟假设。对，所以第一个是让孩子了解，
2: 嗯，
0: 第二个是一定会有突发状况，
1: 嗯，
0: 这是很理性的，
1: 嗯
0: 的角度，哦、
2: 嗯，
0: 不可能完全没有，嗯、所以。
2: 就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病友，他就是有强迫，有强迫行为，
1: 嗯、
2: 他有强迫行为，嗯、他上厕所会上很久，而且他会把拿很多东西去堵马桶。
1: 哦，
2: 对对对，就是像这些，对，
1: 是、
2: 嗯、
1: 是，
2: 对，
1: 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
0: 那像刚刚这一位案例，这个没有放在书里，好可惜、啊啊、这个篇幅的关系。不过这个比较有强迫性的个案，在我们那边住蛮久了，很长段时间，
2: 嗯、
0: 大概将近两年，
2: 差不多。
0: 我觉得。让我们的小女儿啊齁，那时候小女儿她的彩色笔啊，她的文具啊，
2: 都会
0: 就会被这个
2: 被藏起来，
0: 藏起来，东藏西藏，
2: 对，东藏西藏。
1: 嗯，
0: 她有一次就很生气，然后小女儿就跑到妈妈那边很生气的说，那个某某某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2: 对，
1: 嗯，
0: 啊，她怎么啦？
2: 她可以回他们家吗？这样子，
0: 对，她自己不是，这个是回去自己家，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的东西都不见，这样，
2: 一直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好烦。
1: 哦，她不是恐惧，她是生气，
0: 她是生气，
1: 对她造成某些程度的干扰影响。
2: 对，
0: 她就来跟我们 argue 啦，然后就来抗议啦。
1: 那当然的，她忍那么久，
0: 对对，忍，
1: 真的。
0: 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这样 argue 的时候，哎，雅君本来想说安抚他，哎，
2: 你
0: 去
2: 骑，
0: 你去骑个脚踏车绕一绕，缓和一下，
2: 和一下，
0: 哎，那个，想要骗他出去放松一下，应该就过去了吧？
2: 对对，
0: 也没想到，你知道孩子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2: 嗯，四
0: 还没念小一，对，
2: 没有，那时候还对
0: 幼稚园阶段哦，他就能够回你什么？
2: 嗯，
0: 他就回说。当你希望他出去走走，应该就可以散散心。
2: 就是、对。
0: 结果他告诉你那句话，我觉得超经典的。他就说：“嗯、我不要去，因为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某某某的，那个空气都是充满了某某某。”
2: 对，他就说他现在呼吸里面的空气全部都是那位病友。
0: 不管我出去还是在家里，都是
1: 四岁的小孩。
2: 对，他的形容就是。
0: 对，
2: 他其实无所不在，就是那种。
0: 我觉得那一次那时候听到
2: 影响，
0: 对，听到一个孩子才幼稚园阶段四岁五岁，反应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觉得雅君很厉害哦。那时候就说，哎、欸，那个事后他就希望他把我们小女儿希望他把这句话画下来，欸、这句话画下来，哎、欸，他真的把它画下来，
1: 怎么画呢、
0: 就是有一个那个呼吸的，
2: 然后有个呼吸，里面就是那个病友、
0: 那个病友的名字，
2: 病友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间，这样。
1: 后来你们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置？
0: 后来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很真实的感受跟挤压，嗯、其实就是陪着他，嘿，好好听他说那个难受跟不舒服，嗯、然后也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个伙伴要在我们这边住这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在
2: 就是想要让他的这些强迫的这种让人家造成人家生活困扰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再改变一点，这样子，
1: 孩子可以接受你们的说服吗、
2: 嗯？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他讲出了这句话，我就表现了，你知道，浪漫的妈妈就表现一副很惊讶，说：“天哪、啊，你怎么会讲出我没有想过的话？”大家觉得哦，妈妈怎么好像反馈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反应？
1: 嗯、
2: 对，
0: 他觉得他被听懂了，就是他的难受，你们终于懂我的难受了吧？
2: 对。
0: 我因为他在旁边的挤压，他的这些、嗯、这些强迫的这些行为的干扰，让我这么的难受，
2: 难受
0: 你们懂了吧？
2: 懂了
0: 哦，好，懂了，那我
2: 就
0: 好了一半了，哎，我心情
2: 就
0: 好一半了，对，
2: 就没有这么的气了，就是
1: 好贴心的一个孩子哦，
2: 对，就你们懂了哈，我说哦，懂了这样子，
1: 所以他还是继续接受这位病友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共同生活，
2: 后来我们当然就有跟他说，
1: 嗯，
2: 孩子，这是我们的工作，
1: 嗯。
2: 对，然后他就那也会问说：“那妈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1: 对呀、啊，你干嘛接这个工作呢？
2: 对，
1: 你可以拒绝啊。
2: 我可以拒绝吗？当然，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妈妈就会告诉他说，这样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就会跟他说，其实 在解决这些问题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啦，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是

0: 正向的方式跟他讲说，在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些方法不就我们都学起来了吗？然后就再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方法我们又学起来啦，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就是遇到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人呐。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哎，中人爸爸，你会觉得老婆这样的游说、这样的说法可以吗？
2: 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没有效。
1: 那个蜡笔被藏起来是老二还是老大？
0: 老二，
2: 老二
1: 是老
2: 小
1: 二，
2: 女儿，
1: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是，
2: 他的个性可能跟我比较像，
1: 比
2: 是比
1: 较
2: 较理
1: 理
2: 性派
1: 性，
2: 的，对，他可理解但难以接受，
0: 不
2: 不
1: 到
2: 见
1: 现
2: 得，
1: 在还是
0: 不
1: 这样
0: 想
1: 的态
0: 接
1: 度
0: 受，
2: 对，
0: 可
2: 不
0: 理
2: 见
0: 解，
2: 得
0: 但是妈妈我没有要这样这样子，
2: 我没有，我尊重你对这个工作的投
0: 的投
2: 入，
0: 入，
2: 那但是我自己，我了解，但我可能不见
0: 不会
2: 得
0: 这
2: 能
0: 样。
2: 够认同或完全的接受啊，甚至，因为我们大女儿个性又跟她就不一样了，我大女儿反而觉得，哎，有趣，原 来
0: 这好像
2: 人，
0: 蛮厉害的
2: 原
0: 耶，
2: 来
0: 这样。
2: 你们在跟人相处有这么多的角度跟看法，我好像都听得懂，
0: 大女儿也是水瓶座，
2: 对，大女儿水瓶座
1: 也
2: 就
1: 是
2: 说，
1: 一个浪
2: 哎，我，
1: 漫的
2: 哎，
1: 女
2: 妈妈，
1: 人。
2: 因为她现在高中了，我好像可以考虑念社工系耶，这样子。
1: 已经规划人生了，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哇
2: 对，
1: 塞，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下一代。哎，老二是什么星座啊？
0: 射
2: 射
0: 手，
2: 手座，
1: 射手。哎，
0: 对，
1: 射手其实蛮容易跟人家交往的啊。
0: 但
2: 哦，可
0: 射
2: 以
0: 手
2: 啊，
0: 的界限很
2: 他跟
0: 清
2: 他喜
0: 楚。
2: 欢的人很能够达成，但
1: 哦，
2: 是他不
0: 对，
2: 喜
0: 界
2: 欢，
0: 限
2: 喜
0: 很
2: 好
0: 清
2: 很
0: 楚。
2: 明显。
1: 哎，可是问题是，好，老大基本上呢，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继承人呢，工作室的接班人已经
2: 我
1: 出
2: 们
1: 列
2: 再
1: 了。
2: 考虑一下，
1: 对
2: 再
1: 对
2: 讨论
1: 对。
2: 一下再多讨论。
0: 我们
1: 我觉
0: 先把工作室关起来，
1: 你先关起来，
0: 对，
1: 然后先放在那一边啊，养蚊子，等到他决定再回到台东鹿野再说，对不对？哎，可是老二既然是尊重你们的决定啊，那也是你们的选择，但基本上他不见得愿意去共同参与嘛。那对不起，我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哦，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对老二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公平，不是吗？
0: 对，所
1: 他
0: 以
1: 是可
0: 在
1: 以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当中生活啊。
2: 对，他现在因为
0: 我们也会就是说，在那个生活空间，我们会知道他需要这个界限。
2: 所以随着孩子的年
1: 慢慢
2: 纪
1: 成
2: 哈，
1: 长。
2: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国中准备要升高中，小女儿哈，所以当目前如果我们有安家，有家属要
0: 我们
2: 住
0: 会
2: 的时
1: 有
2: 候，
1: 需
2: 我
1: 求申
2: 们
1: 请的时候，
0: 征询他，我们会跟孩子开会。如果他们觉得不 OK，就会不开
2: 我们会
0: 放。
2: 调整，
0: 哦，
2: 对，我们会调整。我们第一个是预告，跟他讲说有这样的
1: 对象
2: 案子
0: 的
2: 的
0: 情
2: 需
0: 况，
2: 求，
0: 对，
2: 大概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安排什么时候，那大概有多长几天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们觉得真的很压力很大，或
1: 被
2: 者
1: 干
2: 中，
1: 扰，
2: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协调方案嘛，比如
0: 对
2: 说那
0: 对对，
2: 你就
0: 就
2: 在楼上。哦，你就哎，我们可能就不要一起共餐，没关系。那你可以带上去楼上吃，然后不一定要跟我们同桌，哦，跟个案啊，跟家属一起同桌。我觉得这个，当在他们年纪已经渐长的这个年纪，还是要尊重他们。
1: 可是我觉得听宗仁这么说的话，其实被妥协的还是孩子哎。
2: 哦，
0: 你知道
2: 是
0: 有一种被牺牲的，他们因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然
1: 对。
0: 后他们也不得不，这有一点就很像是，就是家里也开生意呀、啊，就是我如果我们家里开店啊，开生意啊，孩子们就是这种送往迎来的这种家里的家业的关系啊什么的，确实是他们也得要
2: 还好，
0: 去。
2: 可能那个注意姐不晓我们的家哈，空间还蛮大的，
1: 是。
2: 就是楼上楼下其实还蛮算有空间，不像台北市这样，大家可能三房两厅通通集中在同一个楼层，我
1: 没有
2: 觉
1: 没有，
2: 得，
1: 我的意思是说哈，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我是一个对于自我的空间隐私是非常重视的人呢、哦。那如果说以我是一个孩子的立场上来讲呢，我会觉得属于我跟父母的共享的时间，那我的爸爸妈妈被切割了。对，我不晓得是不是老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老大跟你一样都很浪漫嘛。
0: 比较
1: 那刚才其实亚军，您透过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你在说服你自己。 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我赞同。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我如果站在女儿老二的立场上来想，我觉得她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牺牲。本来一顿饭可能就是你们四个人一起

0: 起坐在家里
1: 也
0: 头的
1: 是，
0: 餐桌上，
1: 对，
0: 好好的吃顿饭，聊
1: 对，
0: 聊彼此的学业啊、生活、工作的一些有趣的话题。
1: 嗯，
0: 但因为他或许不想跟其他陌生人有共处的机会，所以
1: 嗯，
0: 他就必须把饭端到楼上去吃，然后就一个人一边看电视
1: 看
0: 啦，
1: 电
0: 或者一
1: 视，
0: 边
1: 然后
0: 看着手
1: 下面
0: 机
1: 的爸
0: 啦。
1: 妈在工作，这样
0: 哎，
1: 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觉得
1: 我们
0: 爸爸
1: 请
0: 妈
1: 姐
0: 妈
1: 姐
0: 好
1: 陪
0: 像
1: 他
0: 无
1: 啦。
0: 时不刻都在工作的感觉，会吗？
1: 在生活的那个条件，我们不会无时无刻就是都在工作，
0: 嗯哼。
1: 对，因为朱怡姐会觉得说老二有牺牲，但是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两个孩子啊，两个女儿其实是爸妈双亲是全程陪在他们生
0: 嗯
1: 活长大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别人能够有的，
0: 哼哼，哦，对哈，因为你们不
1: 对，
0: 用外出工作，
1: 对，我们不用
0: 你
1: 外
0: 们就
1: 出
0: 是
1: 工
0: 在
1: 作，我们
0: 家
1: 就
0: 里
1: 在
0: 嘛
1: 家
0: 哈，
1: 里，而
0: 随
1: 且。
0: 时在家里等候他们，
1: 对，然后我觉得对两个女儿自己也有觉察，说，哎，其实尤其是爸爸，爸爸能够全职陪着孩子们长大的这件
0: 太
1: 事
0: 少
1: 情，
0: 了。
1: 对，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同学们其实就是那个爸爸永远在外面工作赚
0: 没
1: 钱，
0: 错，
1: 在家里是缺席的，或者对
0: 哈哈，
1: 他们的这些生活关怀是比较远的，他们
0: 嗯哼，
1: 自己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哎，其实我爸爸不太
0: 他
1: 一
0: 们其
1: 样。
0: 实可以很清楚去做这样的比对，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
0: ，OK，这个爸爸还可以煮
1: 嗯，
0: 饭给他们吃。原本是
1: 对，
0: 不下厨的人，到台东鹿野就
1: 就
0: 不得不拿起那个铲子跟锅子了。
1: 对，然后上学的亲自的接送，对，这种在
0: OK。
1: 生活照顾上的亲力亲为，对，就是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爸爸全职都在，所以
0: 了
1: 就是
0: 解。
1: 说，对我们选择了这种比较非典型的工作形态，
0: 是，
1: 对，我觉得对
0: 甚
1: 孩
0: 至
1: 子
0: 非
1: 来
0: 典
1: 讲。
0: 型的家庭。
1: 非典型的家庭，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确实有得也有失。
0: 了解，
1: 对，
0: 好，我觉得或许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补足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欠缺的部分哦。好，还是真的忍不住说两位真的很伟大，因
1: 哦，
0: 为
1: 没
0: 你
1: 有
0: 们
1: 没有，
0: 做
1: 不
0: 的
1: 会，
0: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透过你们的路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你们也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只是精神可能有些困扰的朋友，包括你们在接个案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家属跟你们有共同的接触跟讨论嘛。
1: 对，
0: 好，能进到家庭当中接受你们的关怀跟照顾，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在跟你们共同生活的这个阶段里头，你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忙呢？
1: 嗯哼，嗯哼，
0: 好，雅君先说。
2: 确实，其实后来我们需要家属一起来协同之后，对他们得就是家里会有一个至少在经济上面不是都为了赚钱而卡死在工作位置上，得要有一个家属有余裕。来陪同生病的那个家人一起来，
0: 头跟食住在家庭当中，是不是？
2: 对，就他们 okay, 就家属跟我们就同，就是跟病友同时一起来，来了解、认识、学习这个方法。我觉得确实是门槛就拉得非常的高，
0: 嗯哼，
2: 对，然后也。同时当然也会牺牲，书中也有写说其实我们也挣扎很久，他也会牺牲相对社会地位比较弱比较弱势的家庭。
0: 嗯嗯，
2: 对，
0: 没错，
2: 对，那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家属跟着病友一起来把方法学回去之后，确确实实是真的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原本身心脱序的这些状况，就是方法其实回头用在他们的家里是真的是有成效的。
0: 对，家属的陪伴过程当中，他的观察跟学习他比较能够理解。
2: 对对对对，
0: 就是生病的人
2: 一起来用这些方法，
0: 他的需要，
2: 对，就不会是当他开始睡不着或焦虑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不是又很无助的要回头去加药。其实家属知道这时候其实身体处理哪里，我们现在用什么的时候，诶，这些不舒服可能就可以慢慢被自己给缓解掉。
0: 哦、okay, 对，了解哈、理性的那个陈宗仁，宗仁，你们在接纳这些个案，包括他的这个家属进到家里头来哦，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些什么样的目标？除了说家属一定要能够陪同之外，然后能

0: 进入你们家庭当中共同生活的话，比方说我随便乱问啊，就说哎，有没有啊，大概给自己一个一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们共同生活，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们给予他们的帮忙又是什么？是心理的疗愈呢，还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师父的那种拍打，所谓的同人疗法，对不对？中医的疗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1: 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当事人本身他要有一个决心，我有一个决心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其实这一个复原的过程其实是不轻松的，
2: 对，
1: 其实是辛苦的，
0: 而且甚至很漫长，
1: 很漫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开宗明义就会告诉伙伴跟他的家人，你们
2: 要
1: 有一个心理准备，
2: 就是、相当的代价。
1: 对，你们在时间上或者是心力上未来会开始必须投入什么，然后这过程有多么的辛苦跟艰困，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啦，或者是困难，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共学的经验里面所累积的。那我觉得先让他们了解这个，然后确定这些他们的心态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一起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我们作为陪伴者，我们不是一个长期照顾的角色。
0: Okay.
1: 长期照或者长期生活是反而是应该是他的家人。
0: 是。
1: 那我们在做一个短期陪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往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赶快传授给你，让你不要走太多冤枉路啊，最终还是仰赖他的最爱他的家人。
0: 是，
1: 对，我觉得最爱他的家人也是他的最爱。所以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这一段复原的时间，我觉得都会很值得，虽然辛苦。那只要他们有决心，我们都愿意陪他们。
0: 了解。
1: 对，
0: 其实像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呢，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我非常喜欢那个手做的艾草条，要接受栽培哦。还有就是说呢，你们用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我觉得共学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那是一个不只是你们教给他经验，也包括你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共同学习。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不对？
1: 是，我们都还在学，我们也都还在互相共学。对，
0: 还在焦虑当中，
2: 还在找寻更多的方法。
1: 焦虑是一辈子的，焦虑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但是，焦虑其实是正常的，就是说，人生本来未来可预期不可预期，就是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弹性啊，
2: 就有点
0: 你会觉得很紧绷吗？
2: 不会，就是因为在不确定性里面还会相对有确定的东西。
0: okay.
2: 对，所以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耐受在那个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0: 我懂了，为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雾里仍有路，
2: 对，
0: 好像一团的迷雾当中，但是其实有一个方向，你们两个是蛮清楚的。
2: 是。
0: OK， 好，透过你们的努力呢，我相信可以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一些你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的经验哦。好，那如果想了解你们如何来进行，或者想跟你们联系的话，有那个 FB 或者网站上可以来跟你们请意吗？有这样的管道吗？
1: 我们书上有 email， 我们书里面有放我们的 email 信箱，可以联系。对
0: ，OK， 好，两个人不同的 email 嘛，哈，好的。那我如果打上这个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应该也可以进到你们的 FB 吧？
1: 对，这
0: 也有机会
2: 哈。鹿野跟食宿，
1: 对，网络的粉
0: 专。为什么叫鹿野跟食宿呢？
2: 来取名的中人，
1: 取名的负责人是吧？
2: 对，是。
1: 鹿野嘛，就所在地嘛，哈。
0: 当然。
1: 那根食宿，我觉得它是有三种意义，就是第一个叫做根嘛，哈，耕种就是跟土地的关系，
0: 是
1: 啊，就在那个地方乡下，本来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哈。那
0: 在课程当中有这个安排。
1: 课程当中有
0: 共学的过程，
1: 很多伙伴其实不爱耕作
0: 啊，是，那当然的，我也不要啊，
1: 对，不爱耕作，我们不强迫，对，但是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当初是来到那个地方，有一些感受，有一些对我们协助的这个实践，助人的实践有这样的连结，第一个是土地。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第二个是饮食，在那边吃什么。我们吃的食物 不是食品哦，哈、嗯，现在有很多的食品，那个不叫食物哦，
0: 是 是。
1: 所以在那个乡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嗯哼，
1: 对。然后第三个叫做宿，
0: 是、
1: 啊、很多人
0: 住宿的宿，
1: 很多人说宿，哎，你们是不是开民宿？不是，嗯、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他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他安顿的地方，
0: 嗯哼，
1: 哎，你所在的环境，它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
0: 是，
1: 嘿，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欸、住台北跟啊，像
0: 朱姐
1: 又
0: 住
1: 老家嘉义，
0: 太舒服了，
1: 跟台北那个对照，嗯、
2: 人的身心状况也是不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你所住的、所居住的环境，在在都影响你。
0: 是，
1: 好、哦，所以跟食宿这三个字，其实就包含了一个人在复原的要素里面有这么多。
0: 而且这三样都非常重要，
1: 都非常重要。
0: 对， 对，
1: 对
0: ，OK， 寻求那种归属感，然后呢，跟土地有连结，
1: 嗯、
0: 对不对？
2: 吃天然的食物，
0: 是吃原形的食物。
1: 就是，
0: 所以你们家种菜喽？
1: 有，我们有种菜。如果有空的话，
0: 好，
2: 吃完就
1: 就是冬天比较适合种菜，然后那个外出行程少的时候，我们就会种菜。
2: 不过我们都会是种我们自己社区的邻里们
0: 小农
2: 种，对，小农种出来的菜。
0: 而且通常呢，在乡下地方呢，就是食物互赠，对不对？
1: 对
2: 啊，对，
0: 基本上也不用怎么买菜，
1: 不用。
0: 会抓鱼的就拿鱼来给你，那有种菜就跟你们做分享。
1: 对，
0: 那你们就几根那个艾草条就分出去了，
1: 对
0: 不对？
1: 换来换去就好了。
0: 对对，以物易物。
1: 重点是认识的朋友要够多，
0: 是、哦、
1: 才能够换得到够多的菜，这样
0: 应该有哈。好，一天的三餐都有着落。我本来以为陈宗仁跟我讲，如果有空的话，他下面的话，我以为他邀请我到鹿野来走走看看，原来不是啦，有空的话，他在种菜。那开玩笑的话，
1: 欢迎，对，
0: 真的，以前到鹿野呢，真的就是去躺在那个树荫下或者骑卡达车哦、嗯，没有想到鹿野这么有温暖的、有温度的所在。
1: 嗯、对，
0: 辛苦你们两位了，嗯、期待我们的鹿野再会，谢谢雅君，
1: 谢
0: 谢宗仁，
1: 谢
0: 谢，拜拜，
2: 拜拜。

天的台湾活地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目前定居在台东鹿野、创办了鹿野根食宿的工作室两位好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我觉得就诚如刚才他们特别提到的，他们做了许多人不敢尝试的事情，但在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包括他们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分享了几个金句啊，在这里呢，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说到了，助人并不是永远热血，而是在有限能量中把光留给仍有可能发亮的地方，也不要急着下判断，不要因为挫折而收回靠近，不要让复杂削弱热情。他们还提到了，方法是可以学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是那段愿意投入、愿意承担、愿意调整自己的过程。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急着解决，不急着完成，而愿意承受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反复，当事人才有机会从站起来走到站稳，再到慢慢向前。这是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提醒大家，如果家里头有这样需要您帮忙的家人，也希望您保持这个态度，慢慢让他们站起来，愿意向前走。透过今天节目和大家温馨的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徐书磊律师，我们很荣幸邀请他。那徐书磊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他跟我们谈一谈啊，在大众刻板印象里头，法律就是很厚的卷宗、生硬的条文、看不懂的文字啊，高高在上的专业门槛。可是这个团队呢，他们在过去10年呢，坚持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枯燥的这种法律条文翻译成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的社会常识。那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华语司法新媒体啊，就叫做法律白话运动啊。可是对于很多的中共的群众来说哈、啊，这太新奇了哈、啊。那我们要来谈一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稍后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时间，我是杨秋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徐律师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对话啊，也将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科普了哈，让普罗大众认识哈。徐律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主持人好，我在线上了。
0: 好，谢谢徐律师，我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你。很多听众观众啊，他们这个听到法律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啊。在你们看来啊，这法律的条文跟你们所讲的白话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1: 谢谢主持人哦。然后我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律师是我的团队同仁们啦，那我自己不是职业律师，那我们确实都是法律背景才成立。那我们为什么当初想要做白话呢？是我们发现台湾的法律条文啊，其实很多文字是跟我们一般生活中的用语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文字的时候反而没办法理解它，它就会陷到一个自己要找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法规。可是其实法律适用是所有人都需要受到规范的，它没办法依照不同的解释来做针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成立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会希望

0: 望白话是让更多人都能用浅白的言语听得懂、看得懂，就是我们对于白话的说明。
1: 今天我们的那个听友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哈，这个节目是直接对中国广播的哈。在中国大陆呢，大家会常说法律的解释权在专家手上，老百姓遇到事情只能抓瞎。所以你们看来法律这个专业啊，跟大家都很相关啊，可是又好像跟普通老百姓啊有鸿门深似海的这一种隔阂呢。
0: 我想这个不管在中国啊或是其他国家，法律这门学科在适用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啦，因为通常大家遇到法律的时候都不是太开心的事，例如我上到法院要么都是跟别人有冲突有纠纷，所以我常会上到法院。那适用的法规在那个现场，其实大家就会更容易去想为什么好像偏袒了对方，或是为什么解释权不是按照我有利的方法来解释。那对于掌有权力的像法官啊或律师，通常都会有一些不理解，或是会认为啊，他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法律专业的人，所以才会感受到这种隔阂很深。可是我们自己认为啊，其实为什么法律的专业跟他这样的规范会对一般人来讲好像距离很远，他有时候是一些文字或是制度上的设计啦。因为我们今天样的法律要规范这么多人，可能每个人的社经背景啊，或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文字的使用上跟这个要适用到这么大范围的规范上，它有时候要设计的抽象，有时候又要能够适用的具体，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精密的制度设计。所以其实跟大家一般在生活使用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语言啊文字的运用，或是他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其他像日常的交易状况等等，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哇，这不是我会碰到的东西，所以越陌生大家就会越觉得会有隔阂啦。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法律它其实会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就跟其他的包含科学啊，然后包含生物等等，它其实都会需要一些专门知识的学习，它才能更能够去适用这一套，适用所有人，所以它需要比较严谨紧密的体制。
1: 作为一个法律背景出身的人哈，那你跟你的团队啊，不走那一种那最赚钱最体面的传统路，那选择去办媒体做这种很苦啊，哦，自己是媒体人知道做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行业啊，手工业啊，这个有关知识的转移的过程里头其实是筚路蓝缕啊，其实很困难。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0: 这一点我觉得跟当时2014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有关啦，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在讲两岸的服贸协议，然后在台湾后来衍生成我们所谓的318运动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争执的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国之间要不要签署这样子的贸易协议。那它协议嘛本身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或两个实体约定的契约，就是跨国际实体的契约，那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法的规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刚开始台湾有脸书啊等等的社群媒体普及了，所以很多人流行用懒人包用社群贴文在介绍国际法或是所谓服贸协议是什么。那可是我的同事他那时候在当时他是研究国际法的研究生，他就发现其实里面对于一些法律概念的解释好像不是那么精确，所以他就觉得诶，那既然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情这么有争议，那我们就要努力用大家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可是又不能失去专业的法律解释，然后来兼顾制作一些社群啊报道内容，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理解，但又不失原本的这个规范里面真实的重要正确的意涵，所以才开始了这个我们制作的媒体品牌了。那到后来我们也认为就是法律会适用到所有人身上，应该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懂法律，这样这套制度才能更进一步被公平的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决定除了还有一些同事继续做职业律师以外，我们的团队会以一个媒体公司来做发展，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建立人民啊跟法律专业中间的桥梁。
1: 你提到这个事情我也有记忆了啊，因为这个服贸协议这个过程里头哈，我跟台大这个法学院经济啊跟那个法律的学者啊，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服贸易只不过是一张皮啦，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些看起来是什么市农工商的这些行业啊

0: 包括什么美发业啦，不过美容业啦什么的，这一种还有舞蹈社啦，这一种东西都是算在里面。那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输入的过程里头，其实是一种渗透。后来我找到了香港，在97以后被渗透的情况。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包括洗头发的行业，如果过来的话，他们是白天帮你洗头发，晚上帮你洗脑袋。好，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除了你谈的这个法律背景，那时候的文字感觉到模糊，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当时候台湾政府尤其是马英九时代政府他们一厢情愿，那很可能就落入这个陷阱到最后像香港一样，香港到最后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非常多的那种美发店白天是看起来是在做正常的专业，晚上椅子拉开，全部都是在搞那个所谓的地下党员的学习。所以这个你怎么看就是说你们当时候是从什么角度去看？
1: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这个协议它一定会影响台湾非常大，特别是产业然后劳动服务业的部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它应该要被更完整的讨论啦。所以那个时候在不管是在立法院表决的过程或是在政府对民众的解释说它到底会影响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接收到充足的资讯足以做判断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出来反对这件事情，跟促成后续这个重要的社会运动，我觉得它其实影响到台湾，我觉得至今都蛮深远的。就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个过程，其实不太能确定，那现在我们的产业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0: 两岸的那个后来定了一大堆法律，这个是不是也在你们的探照灯范围呢？
1: 我们通常会按照比较热门的议题跟时事去讨论了，所以关于两岸之间的条例像我们过去其实这几年有很多案例是，在台湾已经被判刑定验了，就他逃到中国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跟我们的民众去介绍，那到底两岸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引渡的规范或是在我们这边判刑去到对面，到底要不要服刑等等规定？所以我们通常会按照大众瞩目的时事，跟有讨论可能性的议题来做内容，倒不一定会是很具体的去比较两岸的特定条文有什么差异。
0: 那这个社会很不一样法律的这个适用，老实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跟台湾情况真的是差别非常大法律的普及化，可以说普及是一种思维了那你们是希望培养所有的民众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来面对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在法律上的复杂我们有那么多台商，我们有那么多人跑到中国去，那一部分的那个工作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范围内？
1: 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就我们其实不希望，一般的民众或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去畏惧法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对于法律只有畏惧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高压的政府权力的展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法律，进一步可能可以去质疑，可能可以去讨论，然后让他们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例如他们跟别人有合约纠纷，他们跟别人产生其他法律纠纷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那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要解决这个法律问题，我可以找律师协助，或是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机关去做申诉提告，是一条明确可以理解的路径。这样子人民才能够去预判，我知道法律这样规定，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自己触犯法律，或是我可以预期到，我今天如果不小心，不管是车祸或什么了，我可能跟别人有法律上的纠纷，我不会陷到一个哇，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办，我会不会突然被抓走的恐惧感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各地的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有我们或是有其他团体可以做到类似的事啦，因为我们觉得法律它不应该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规范或是权力的展现，而是要人民能够反过来去思考，诶，这个东西是在维护我生活的秩序的，那我能够理解，我才知道怎么样去跟真的有进一步专业的人来运用法律解决我的问题，或是我更可以知道这套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秩序，我理解了，所以我尽量不会去避免触犯到这个可能伤害他人的界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体现，那这也是我们做媒体的希望能够协助大家理解的一个框架。
0: 那你们的 audience 就是说你们的读者群哈，你自己知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法庭上的或是警察系统的这些人，他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有什么样的回应，或是有他们有受影响吗？
1: 其实有蛮多体制内的，可能是我们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留在体制做法官检察官或是去做律师，也会是我们的读者跟听众，那也当然有很多公务体系的，不管是军警啊，都会是我们的听众，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有一些意见回馈的路径上啊，因为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提醒我们，诶，那我们讨论到一个制度好了，他可能会来跟我们分享，诶，其实他们实务现场上例如在做侦查跟逮捕的时候更具体的细节怎么做，那也有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哇，他们确实在某一个讨论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例如今天在讨论某一个制度或某一个判决，为什么法院的决定好像很不受人家信任等等，就会有一些可以跟他们意见交流的机会。
0: 我问你一个实例哈，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敢轻易去碰触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了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醒人家说，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哈，特别是侦查，所谓的侦查不公开，会提醒一些正在这个事件上的朋友，我会说你要注意一下侦查不公开哈。我想请教侦查不公开这个具体的体现怎么样，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可以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楚。
1: 我觉得侦查不公开很有趣啦，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词他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多案件媒体都会报道出来，然后有很多细节，那媒体是不是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等等，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我觉得大家很常的误解啦，因为侦查不公开它其实是刑事诉讼法里面的规定，它指的是侦查过程中它不应该公开这个部分啊，他去管理的人就是谁不应该要公开啊，其实指的是这个调查侦查程序里面的人，所以其实他不是要拘束媒体，所以他是要拘束的其实反而是这些我在侦查，例如侦查机关像检察官或是警察机关，我知道犯罪或者有人跟我讲谁可能犯罪，我开始调查等等的过程里面啊，我不应该把我调查我怎么调查或者我看到什么东西去对大众公开，所以是这个主体啊，被规范的主体其实是检察官啊跟警察这些公务体系或在刑事程序体系里面会去接触到还没有确定或是还没有被公开的犯罪嫌疑的调查内容的人，而不是什么媒体啊或被告，他们都不是侦查不公开应该要被拘束的主体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民众常常觉得有误解的地方。
0: 但是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有合理怀疑说媒体你怎么会好像躲在那个检察官的桌下这个偷看到的资料，或是说有人甚至怀疑说是不是检察官他侦查不公开可是他透露给特定媒体，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1: 我不能说民众或是一般人有这样的疑虑完全不对啦，因为确实是有些案件细节它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然后跟最后出公布出来的公开资料也都一致，那一定就是有某个环节提前被媒体知道了，

0: 性了，所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那么，常常被描绘很黑箱的过程。但媒体有时候要报道这类案件，我觉得他一定也有他的工作管道去取得这些资料来源，这无可厚非。
1: 那徐律师啊，另外一个字，台湾的法律基本上啊，又特别是刑法，是无罪推定原则。很多人就用这个东西当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一定要守的基本精神。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0: 我觉得无罪推定对我来讲，它就确实是一个很根本、很核心、很重要的精神啊。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在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他就被认为他是有罪，或是在网络上被公审，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要有的民主啊，或法治素养的展现啦。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它又会让我们回到过去，可能威权时期，人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就法规到底要怎么适用，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被处罚的恐惧，又会再次出现了。有这个原则在，它其实才能确保说，今天任何一个人在我的法院判决确定之前，也就是经过不同的合法程序的审判啊、调查之前，我其实都是一个清白的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维系一个人他在审判中的权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司法有信赖、蛮有高度的展现。
1: 其实我刚问的这两个问题啊，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前面的所谓侦查不公开哈，他常常有人被逮捕，当局都不承认逮捕哦，在这个外交压力或者我们透过美国来了，他才承认说我们的确逮捕了这个人。那可不可以有一些讯息透露？他们有时候还会跟你好像说啊，我们侦查不公开，或是我们的体系里头说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的议题啊，是没有办法对你讲的。很久以后就宣判了。至于无罪推定原则，根本就不在他的脑袋里头，他就抓了你，就是先射箭，所以根本也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哈。这是我所认知的中国现在的整个法治状况哈，法律的使用状况，根本就是党的喉舌，党的武器哈。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法治体制或者整个国家社会体制上很大的差异点啊。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无罪推定或侦查不公开这个案例，听起来慢慢就会发现，我们刚才讨论侦查不公开是在限制这些检警啊，不能把资讯对于一般跟案件无关的人不公开。可是在中国里面，我们真的有看过一些在中国被刑事逮捕啊，然后面临审判，甚至被关押的人，他们是说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有没有找律师的权利，或是自己的家人，有时候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被关了，还是正在等待判刑。这个过程，他就已经跟我们理解的侦查不公开很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他即便是被调查逮捕的人，因为有无罪推定之下，他一定有找律师跟寻求法律资源，并且让家人知道他面临什么事的权利。可是，在中国蛮多案例都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过程，而是用侦查不公开告诉很多人说：“诶，连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那这个是侦查不公开的体现。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民主法治下的重要
1: 是，
0: 原则不太一样了。
1: 所以两岸之间在这个法律文化或是这个社会，尊法法尊这个问题上面呢、啊，其实差距非常大哦。我讨论过非常多的政治敏感案件哈、哦，那有一些人就是基本上在台湾看起来就是言论自由，可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而且都判很重。有一些人进去又出来，这样来来去去。现在有一个律师叫高志胜哦，已经失踪了快7年，我们不知道他生还是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访问中国的律师啊、哦，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有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或是他有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还是宪法跟法律在他们政治跟党的领导底下，根本就是放在地上任意踩？他们大部分的答案都告诉我，他们哪里有在遵守宪法？很多的罪名都是莫须有，在法律里头根本就找不到。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现象哈？在中国哈，我们应该如何站在今天台湾的这个法律立场哈？是让

0: 我们台湾的民众了解说对岸啊是一个这样子的流氓国家？
1: 我觉得我的观点来看，就是中国整个法律的体制，它有一种自义性，就是这种自义性，它代表就是我今天执政的权力的，不管他们叫两会或是什么部门，它其实是可以很自义的去跟动他们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程序。例如，像我们台湾要修宪，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有多少比例。然后经过什么程序才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从过去你看到中国推出的很多像最近的什么族群团结法啊等等这些法案，它的内容都非常抽象，而且它经过立法的过程，其实你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我们在讲民主法治国家，一个法律产生会有权力分立的流程啊，经过代议士的审理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它会让人民没有对于法律的可预测性。所以这个体制，我觉得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体制啦。因为你可能一直活在一个，我今天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例如，我开书店或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抓？其实，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面，你都可以预测。例如，你今天写了一篇报道，说你要去攻击或暗杀一个谁，你很可能就会被调查嘛，因为你要伤害别人，做了这个预告了。可是，你今天如果写了一篇报道，在批评政府。在我们的法规里面没有说不能批评政府啊，你就可以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在展现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没有理由的入罪逮捕。可这件事情你回到中国的所谓的法治体制之下，它显然就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它是很跟我们崇尚的不管是自由、平等或民主的精神很相违背了。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这样的法治规范它并不是我们心中理解的法治国家。
0: 那个习近平从头到尾都说他是法治哦，依法治国，他是说依法治国。然后他定了一大堆法律，然后他引用的过程里头，你完全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啊、哦？那就你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啊！那还有开始搞长臂管辖，要管到国外去，术语叫做远洋捞捕了，可以到远洋去抓人哦。他的目的在于是做这些事情，他的威吓台湾哈、哦。任何他，但他最大目的是要所谓的主张台独的人哈、哦，那顽固分子啊，那他就是想利用他国内的法律啊，去说如果怎么样的话，那事实上他跨境抓捕或是跨境去绑架人哈、哦，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哈、哦，这是非常有历史的，像非常有名的王炳章啊、哦，就是在越南被抓走。那至于在泰国、在缅甸、在这个柬埔寨被抓回去的这些中国的异议分子啊，其实多得不胜枚举啊，而且甚至很多是属于这个少数民族，都受到这个东西哈、啊。他说他是依法治国。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1: 其实我们过去相关的案件，我们也制作了蛮多内容啊，或者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节目都有讨论到。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啊，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法律的有点像名词解释或是制度上的分析以外，我觉得我们也都会在我们制作的报道跟内容里面去跟大家强调，这个案件背后有它属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为什么这几个案件我们应该要重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单纯你只看法律的文字，其实你会觉得，诶，这个文字好像还 OK，好像他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来违法？可是其实像这类的案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读者啊，能够更了解前因后果，就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被用这样子的法律条文来起诉、逮捕，甚至被判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讨论里面呢、啊，我们确实也会时常关注这些案件，或是过往像我们其实访问过曾经在中国被关押的李明哲先生，他的很多青
0: 对，
1: 春经历跟他遇到的
0: 哦，
1: 调
0: 李
1: 查
0: 明
1: 过
0: 哲，
1: 程，对，都
0: 是，
1: 不是我们听众能够想象哇，在法治国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能够透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大家就更能理解，原来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想要侵略，或是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存续有危害的政体，它的实际管理人民的方法，我会用管理，是因为它就真的是比较高压的管理，而不是由人民来决定谁可以帮他们服务嘛。 所以我觉得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资讯跟真实的现况，越理解中国，我们才能越理解我们到底真的有想要

0: 这样子的生活吗？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徐书磊律师。谢谢徐律师。
0: 谢谢主持人。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谈到两岸互动往来，从2016年之后到现在，外界一般认为似乎是呈现官冷民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近媒体所关注的这样的新闻焦点，其实从去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结束之后呢，今年再轮由中国大陆来举办，今年算是他们第三次来举办了哦。当然我们知道台湾也是成员之一，那双方在21个会员经济体与会的平台，有不同层级官员还有所探讨议题，是不是能够平起平坐呢？也就是我方所坚持的对等尊严原则立场，也都备受我们关心，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哦？好，我们就来谈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生汉，那么21号参加在江苏南京所举行的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是不是符合我方预期呢？还有这显示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讯息呢？还有特别是台湾在国际场合，我们知道时常遭到中国大陆的打压，那如果听众朋友长期关注两岸的互动交流，其实2001年在上海举行 APEC 领袖峰会，台湾因为受到中国大陆的干扰首次缺席了，那今年11月将会在深圳登场，这领袖峰会有哪些机会跟挑战？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退休教授，那也曾经担任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你好。
2: 是黄小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刚刚提到其实两岸都是 APEC 成员，台湾是在1991年加入，我们的参与名称是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出席部长级的会议，那我方官员当然应该想平等身份来出席哦。那我们就聚焦洪部长哦，这一次与会所受的待遇，根据媒体的报道，在机场是有通关礼遇的哈。参加会议，看来是也是 Chinese Taipei， 中国大陆身为主办国，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没有矮化我方嘛？这也是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个部长级这个资深官员会议的时候，大概就是如此处理，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老师，你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2: 也是。这次目前看起来就是说还没有，至少我们的团员的 pass 回来的消息是说没有嘛，
1: 对，
2: 而且媒体上也看不到有打压的状况，不过现在就是说可能最重要就是领袖非正式会议11月18、19要在深圳开的吧，那个就比较敏感一点，这次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因为像今年5月份啊，经贸部长这里也过去到苏州去开会嘛。也是很顺利，不过就是说可能有个特别意义，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算民进党执政的部长，而且具有党职身份的部长去那边，我想我们这边也蛮低调的吧，
1: 是，
2: 所以也没有说去把它张扬，因为还好。
1: 好，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嘛。那么看到劳动部对外发布的讯息，是就是洪生汉部长跟代表团会议参与过程平顺，中方都是依照 APEC 惯例跟规定做相关的安排。那事实上洪部长呢在回台湾，他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回来比较轻松了，并且说此行主办方中国有依照规定进行相关的会议跟会员权利的安排，台湾没有遭遇矮化，确实守住了对等尊严的原则，我想这是非常平顺的，我们是乐见未来相关的发展哦。不过我想接续刚才老师您所提到，你有观察嘛，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当时我们的行政院政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出席了这样的会议，我们所立的牌子也是这 Chinese Taipei 的哈。那特别提到这个也是在最近 政坛上也有对这个是有意见的，不过我想我们是理性的来看待，嗯，这是我们当时以 Chinese Taipei 来加入这个 APEC 组织哦。那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我们希望在参加很多的会议的时候都不会被矮化。那么事实上今年 APEC 开很多的会议，台湾也都有派相关官员与会，但是包括杨珍妮委员还有这一次的劳动部长洪胜汉参加人力资源的会议哦，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哦发言人陈冰华在9月9号的时候，我们关注洪胜汉必须要持台胞证入境是不是需要呢？陈冰华就说，从1991年以来，台湾参加 APEC 会议跟活动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跟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跟惯例来处理。他说今年也是如此。那从五月份还有今年年初，我们有很多的会议都来参加，外交部也关注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发言，所以呢我们的外交部呢在5月13号有发表一个声明，说台湾在1991年签署 APEC 入会备忘录当中并没有一个中国原则的文字，而且续名台湾跟其他 APEC 成员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各项会议以及活动。外交部特别还声明，中国签署入会备忘录当中 APEC 也仅表示注籍中方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还有主权国家跟地区经济体应有所区别的立场，并没有同意或接受。我想这是相当严肃的一个立场表态。我想整体来看哦，就是在 APEC 年度一些资深官员会议或部长级的会议，那台湾所派出的官员出席没有受到打压，那会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在处理 APEC 场合了哈？这种模式所显示，它在国际组织究竟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思维呢？
2: 其实我说真的，我们就是大家都太善良哈。
1: 哦，
2: 我们民主国家也比较温良恭俭让，要不然，说真的，本来他就没有理由来打压我们，因为我们是以经济会员体的身份申请进去的，当时已经都讲好了嘛。中国他还是一定要把它扯到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上美国日本这些欧洲他们就说认知到说 taking note of 他注意到你讲的这个事情，可是不代表他 recognize， 这两个差很多了哈，所以这个已经在国际上反正每个场合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国际社会尤其欧盟啦哈，日本一直认为说根本没有27589没有谈到台湾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成定了。所以现在就我们看中国问题，要看现在谁在主导。现在习近平位置稳固，可是他已经是经过一番的清洗以后，还不一定稳固了，看起来稳固，所以他现在要跟美国要争这个霸权哦。我想他大概不至于居这个小节，所以大概会有比较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当然，他还是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那大概就讲讲过，讲过就算了。那我们也抗议嘛，他讲了会抗议，大概就这样过了。我想，因为像中国，他现在正跟美国争这主导权了。如果说在 APEC 上面判给他难堪了，他要是不派人过去的话，那他也很没办法进行下去。因为这一次的中欧会议，台积电半导体在世界的今年的73嘛，先进制程就3纳米以下，将近90%。所以现在台湾的科技，台湾的这经济现在11.6%啊，GDP。所以我想说，台湾的经济科技现在已经是因为世界上啊不能忽略的。那你要是台湾没有参加这会议，那亚太金融会也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我想是应该不至于了。我想中国应该也看到这里状况，而且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现在选举，他如果说过度去打压台湾的话，但是民进党就躺着选了，
1: 他会适得其反中国大陆是吗？
0: 所以我想他大概会计算这些问题了，当然美国现在也在选举吧，我觉得他不会不可能去激化这种对中国并不利的，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外强中干的状态，就他外表看起来是政通人和啊，他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市场也是很稳定。然后国内的秩序也都很稳定，可是他的问题很多了，他经济的问题啊，财政问题，因为他现在已经陷入一人独裁的政体嘛，所以习近平他会更保守，更不敢有所作为，因为太多出格作为对他统治体有不利。从这大的局面，他今年应该会顺利的过。
1: 好，今年会顺利的过。今年到年底之前，的确有蛮多的场合我们可以来观察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美中的争霸，其实即将来临，就9月24号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会在美国在会晤。那么这是在联合国会议在举行的这个期间会谈些什么？这也是目前在台湾所关注的焦点。中国跟美国他们各有哪些筹码？会怎么样来拉锯？另外，美国的其中选举快到了哈，那对川普呢是一个考验。那习近平他的考验更多在经济跟地方财政的部分。那我们刚才就触及到领袖的这个经济峰会是比较受到瞩目的，民众如果关心的话，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呢，我们真的也不希望再重演了。这个部分的话，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可能有哪些因素看它的一个影响程度呢？
0: 我想以目前像现在，新北跟台北市还有整个这个选情的变化，对民进党很有利吧？至少说气势上很有利。所以我想中国方也是很担心的，因为他想要借选介入这个选举，可是他又没办法达到他所需了，所以他现在也是处于很尴尬的状态，就是说，他一方面如果说不对台湾捏紧的话，他怕民党过度的膨胀，那对于这个国民党蓝白很难交代。可是如果过度去呼应那蓝白的这个利益的话，又怕民进党跟国际上就要挂得太紧，所以他现在很尴尬，很难拿捏。所以我想，应该看来应该是可能走一步算一步。那我想说，以这个习近平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就是说大国还是大国的那个样子啊，他在表现那个大国的样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动作，可是那个小动作大概都预期看得出来吧？因为这个会议他是东道主嘛，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事情搞砸，搞砸对他不利啊。如果说到时候他因为他搞的动作让我们都没办法接受的话，过去，那国际社会一定谴责中国啊！那你这办这个场就没办法给习近平一个光环了。习近平现在也需要光环了，他现在刚好把最重要的那个反对势力清除掉了，现在四下无人了嘛，所以现在他更需要保障这样的成果。而且刚好在今年年底，明年对习近平第四任
1: 第
0: 来讲
1: 四
0: 是很
1: 任，
0: 重要的一年嘛，所以想这个都是联动的。其实我是觉得说，他现在跟川普闹别扭，整个这个局势变乱，这个情况应该不至于了应该还是会顺顺的进行。毕竟是中国，它是主办国、东道主，它不能够太过分嘛。我们本来就不想闹事，我本来就是和平的创造者。即便像。

0: 2001年那时他打压我们，我们也不是故意要找他的，所以想应该不至于了。
1: 好，11月28号，台湾要举行9合1的地方选举。那11月18跟19号是，中国要在深圳举行 APEC 领袖的峰会，这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所以这也是刚才教授您提到的，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考量，在目前他面临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来处理。那200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派出我们的领袖代表，但是这个双部长会议是由当时的经济部长林信义代表出席。大家在找资料的时候，报道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林信义当时他代表台湾出席部长级的会议，那么有当场举手要发问的时候，但是呢，被当时的这个中国外长唐家璇制止了哈。我要说，其实当时我人是在现场的，整个现场是鸦雀无声。那我们事后也想去追问相关的一些反应啊，但是第一时间都没能问到我们的经济部长林信义啊，这个对我来说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今年在深圳举行，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会依照这 APEC 惯例，让我们台湾也有代表能够来出席这个领袖峰会哈？那2025年去年的时候，是由我们的总统府资政台山投资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信义，他2001年的时候是经济部长，那现在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他代表我们来出席2025年亚太经济合作的经济领袖会议。那今年我们乐见，也希望能够有好的一个安排哈。好，非常谢谢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教授今天跟我们探讨这个议题。不仅接着要来谈的是，它是一个 APEC 的一个会议，希望能够处理经济、经贸、投资等等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刚才有谈到，其实这几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是非常受到瞩目跟肯定的哦。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对于所谓它一个中国的原则或一个中国的立场，极力在国际空间打压我们台湾。老师刚才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经贸方面的发展的很不错，也应该是乐见未来我们透过经贸的一些合作，为台湾在外交上是不是能够找出更多的一些机会。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发展呢？
0: 是，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啊，是从2010年的83%多降到现在一个位数了。投资方面大概不可能增加，但是贸易啊，我们还是跟中国还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说对两边其实还是有互相贸易的需求了。所以这个做中国大陆这块对我还是很重要。只是说他不能做太过，现在民意没办法接受这种的做法。因为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民意高涨，说已经不是2001年的状况可以来形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更是在所谓的主权在民的气氛会不会更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到11月18，如果说他整个场面弄得太难看了，那一定会影响到11月28号的选举吧。中国他现在很清楚，最后他还是在面对民进党嘛，在跟民进党打交道，不打交道，台湾会被推得更远，越来越远。现在你看股票现在已经47,800点了，我再往上涨的话，根本以后就是根本就是脱离中国了嘛。所以想可能，我想他们国台办也会考虑这个问题了。习近平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个人啊，集权已经超越毛泽东当时的那个状况。那再下去的话，接下来有问题就是他的健康问题、接班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哦，中国还是一个不可测的未来。你人家承诺一些计划或者一些约，人家想说你习近平能不能再继续做也不晓得。那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见得很好。中国现在看起来是很强势，可是啊，他其实很脆弱，很不可测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台湾现在很稳定吧，可以说国际社会都很看重台湾的民主、人权的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包括教育的发展，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了。 台湾人也不喜欢找茬。

0: 嗯，它都是以和为贵嘛。我们现在对这个所谓的主权这个需求，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没有过分的。习近平他们要看得懂这个发展趋势、啊。
1: 嗯哼，那我想我们就持续来观察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作为。目前台湾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得很不错，刚才老师有带我们了解了哈，经济的成长率，还有在晶圆代工方面，我们的市占率真的很高，超过60%，全球排名第一，封装测试。产值跟市占全球排名也是第一的 IC 设计，产值跟市占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如果要谈到这个比较经济面的话，像 AI， 这也是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美国跟中国如果要争霸的话，这 AI 相关的一些发展，他们也会希望有进一步来讨论的一个机会。那台湾所占的优势是什么呢？那中国所谓的台湾问题，他们一定会有所处理，不，最后呢，还是要谈在台湾。我们总是会看两岸关系，提到这国际场合，中国大陆向来是不乐见的嘛。不过这几年，我想整个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动，中国大陆的做法是不是？也不是很单一的，也许是更灵活，会让我们看到，不见得会在 APEC 打压你。那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或许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慢慢的让所谓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主权，在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啦，一个立场，是不是可能我们也要正视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跟影响？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0: 不是，当然，我想我们要很留意，就是有关他在任何场合冠上一个中国原则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已经成为台湾全民的共识了，大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吧？我想这个已经很确定了，所以想应该接下来台湾只要好好的发展自己啊，台湾走自己的路啊，好好的跟世界在做生意啊，包括跟中国做生意，我想应该不至于有问题了。中国他现在，他要稳定这个事，所以说也需要中国，这个都互相需要。但是现在就是说，台湾这边在一岛链的这个位置哦，太重要了，是介乎国际社会跟中国之间的交流的一个核心嘛。所以没有台湾参与也不可能。其实中国如果最聪明的话，不要动台湾，台湾可以跟他好好的交流，对中国有好处。你看前几年的交流对中国很好处，因为中国在一紧缩以后，很多台商都跑掉了，跟他处理台商的处理方式有关了，对外商的处理这个太激烈了，不够透明化，这个问题他没办法一时没办法解决，可是我想他慢慢也会来适应这个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需求，对他的这个期待。
1: 是，我想请教老师，因为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这个焦点，我觉得好奇跟忧心哦。比如说，韩国政府它电子入境卡系统就前一个出发地跟下一个目的地，那时候它把我们列为 China 台湾，我们当然有提出抗议啦。后来韩国政府就回复我们台湾，就说我们会做一个修改。我想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这几年，他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实际上的做法上，是不是把台湾就纳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比如说护照啦，或者说像这个，慢慢的就会形成大家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做法啊？
0: 是啊，可是我想，像你刚讲韩国，他有时候他们也是配合这种作为包括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他讲了一些不当的话，就他们讲这个话以后，我们在抗议，他马上就收回去了。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很多东西权利要自己去把握，我看到有不符合我们不对我们不公平，我跟他讲出来，我温和讲出来，我想。国际社会也会慢慢的投资台湾，支持台湾。欧洲现在都很支持台湾。
1: 最近像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她也前往意
0: 是。
1: 大利访问，那也参加了一个论坛谈到自由跟民主嘛。那在去年的时候，她也

0: 到了比利时哈。欧洲议会最近也通过一些决议是挺台湾的哈，那跟美国的关系我们会持续来经营了哈。但是就是说，中国大陆像这种以一个中国原则，然后把台湾就慢慢做一个实际的行动来侵蚀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可能也要留意。因为2018年我们看到中国民用航空局要求全球50+国际航空公司修改官方网站跟电票系统中的台湾标示，让中华民国护照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比较没有办法走进去的。
1: 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护照比中共的护照还来有用。
0: 是的，没错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些他的误区是做太多以后，其实对他来讲会并不利啊，你说用一个中国来吃他的豆腐，然后让他吃了几十年也过来了。我觉得我们国内要一致，就要共识要强一点，就是在一个有关于两岸互不隶属这个问题上，要去强调清楚一点。
0: 嗯，
1: 因为太多哦，很多人就是在台湾讲一套，在中国又讲一套，
0: 哦，
1: 在中国面前不敢讲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出来，台湾不敢，
0: 嗯 哼，
1: 所以这种有时候就是说人家看你这样的，人家会欺负你，会吃定你，人性之常嘛，
0: 嗯哼，
1: 所以想应该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啊，我们也不需要去挑衅他嘛，
0: 嗯，
1: 也不需要挑衅中国，也不需要去唱衰中国。可是我们在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原则，
0: 嗯，
1: 讲清楚，对，
0: 嗯哼，好，我们刚才有提到外交部对于我们参加 APEC 会议。那不管是任何的这个层级的哈资深官员会议或是领袖会议，我们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秉持啊这个备忘录相关的一些原则哦。刚有提到就是说 APEC 对于这个中国签署入会备忘录当中，我们刚刚说注籍关注到就 taking note of，那中方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跟主权国家跟地区经济体应有所区别的立场我们刚刚说并没有同意或接受，我想就是我们要一再表达我们的立场那另外呢碰到一些事件的时候当然要赶快来澄清哈，否则看台湾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啦、世界卫生大会啦、还有国际民航组织 IQ 等等机构呢，都显得有点困难。不过就是说一件一件的来否认，老实说也是蛮辛苦的。或许我们政府应该有办法来突破中国的层层封锁啦。
1: 我想就是说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从我出道大概30出头出道到现在，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他的打压哈，让我们更反省，更去找一些说辞。现在才会找到2758结尾文吧，以前更没有来讨论这个。
0: 是。
1: 那慢慢就是说，其实中共他这个说法做法不这么聪明，他越打压他的那个四道管辖权又没办法到台湾来，手伸不到台湾来，所以这个反而让国际社会更有利来支持台湾来反对他。而且你看，从人性的角度上，就是人自私的角度，他们总是不希望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嘛，对不对？这很清楚，我想这是人性的自常嘛。所以他越讲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越反他。他现在民智已开啦，民主已经走到这种成熟地步，也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说你来管我、讲支持我做什么。所以这样，你可以从这历史观点看，就是说从过去30几年前一直到现在，你发现台湾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跟这个都有关的。本来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是台湾独立或者什么这些问题啊。在我记得在那时候我刚出道在国事中心的时候，我根本也不清楚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有很重要性啊。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有重要性。但慢慢的你看民间的那个声音比我们还激进的。其实老共他那个做法不聪明，可是他没办法，他那个集权国家都这样子。
0: 好，集权国家就怕他用极端的方式，我们希望是能够理性，因为这是一个大国了嘛，中国，那希望能和平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能够有理性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我想这是在今天我们从 APEC 这个劳动部长的会议呢来看，在

0: 今年我们就密切来关注台湾是不是能够派出领袖来参与峰会，也可以来看两岸关系的一个温度计吧，能冷暖我们来看哈。非常谢谢我们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解析，
1: 谢谢。
0: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国际局势有很剧烈的变动，那两岸关系发展在政治经贸多重因素影响下也显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谢谢老师您的解析，
1: 谢谢，
0: 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澳洲外长黄英贤的官网在22号发布了一项由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南韩和英国外长与高层代表的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对话，并且反对任何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对此表示高度肯定与感谢，外交部也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声明指出，澳洲与印太伙伴的外长和高层代表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第二次会议，并且认知到自2025年9月上一次会议以来，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与分裂。声明当中指出，支持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强调全面停火的重要性，并重申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及包括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声明当中强调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我们鼓励对话，并且反对任何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欧洲联盟日前力挺台湾的国际参与，并且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提到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欧盟的立场彰显理念相近民主伙伴对于台湾与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我国将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强化合作，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积极为全球和平、安全和繁荣做出更多贡献。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欧盟在回应媒体关于台湾友邦致函联合国呼吁正视台湾参与诉求的问题时表示，只要符合相关组织规则或惯例，应允许台湾的国际参与，尤其台湾的专业技术与能力能带来附加价值。欧盟并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对区域及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欧盟同时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全文仅150个字，内容非常简短，是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由蒋介石的代表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全文并未出现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欧盟上述立场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并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现状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都不会改变这一个客观的台海现状以及国际公认的事实。
2: 外交部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提及台湾，没有为中国所谓一中原则提供法律依据，不应扭曲及援引该决议而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组织。唯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能在联合国体系及多边国际机制中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明年最低工资即在今天进入劳资攻防的阶段，双方对于足额反映物价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但是经济成长果实如何分享成为审议焦点。劳方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率超过11%，最低工资应调升7.77%，甚至认为调幅10%也不为过。资方则是强调，经济成长高度集中在 AI 产业，传统产业并未雨露均沾。除了呼吁审慎调整，也抛出成立 AI 福利主权基金的构想，让 AI 红利由全民共享。听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4: 最低工资审议会24日上午登场，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新台币29500元，时薪196元，若再度调升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审议会召开前，劳团先在劳动部前集结，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不论采主机总处或央行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都超过 2%， 应足额反映。至于经济成长率，两机构预估均超过11%，因此今年审议真正攻防焦点在于经济成长果实如何合理分配。 戴国荣指出，劳方主张足额反映 CPI， 再分享一半经济成长成果，因此调幅应达 7.77%， 也就是月薪提高至31792元，时薪211元。他也反驳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日前提出 3% 左右的调幅，表示若以此计算，扣除物价涨幅后，劳工实际分享到的经济成长成果不到 1%， 难以接受。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则认为，今年总体经济数据亮眼，但经济成长果实并未平均落到受雇劳工身上。他指出，目前全体受雇员工平均薪资约49491元，但862万名受雇劳工中近70%未达平均水准，受雇人员报酬占 GDP 比重也较1990年代下滑，因此劳方提出 7.77% 的涨幅已相当克制。邱义干说，
5: 所以我们今天讲 7.79% 都是客气的，所以我这边主张我们的月薪至少要到31800，就是刚好 8%， 甚至我们要求 10%， 事实上也不为过，大家说对不对？
4: 资方则认为，今年经济高成长主要集中在 AI 及高科技产业，不能将整体经济数据套用到所有产业。工商协进会秘书长邱义彻则认为，中小企业、传统产业及服务业仍面临原物料、能源、人力成本及资金取得等多重压力，因此希望审议时以 CPI 为核心依据，同时衡量各行各业的承受能力。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何宇表示，资方对最低工资月薪跨过30000元已有共识， CPI 也一定会反映。他并抛出成立 AI 福利主权基金的构想，让 AI 产业创造的红利照顾更多劳工。何宇说，
6: 如果这个 AI 数位化产业的出口的红利，包括股票非常热热的交易的证券所得税，还有银行赚了很多钱，还有证券业赚了很多钱，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红利应该属于全民共享，包括你们在内。我在这里好了，很建议政府能够成立 AI 福利主权基金，未来累积这些基金来照顾所有的劳工，那才是长久之计。
4: 劳动部长洪生汉致辞时表示，高科技产业确实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向上，但不同产业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及相对低所得家庭仍是直接压力，审议会将依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指标，寻求劳资学政四方共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新北市长选战进入热战阶段，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今天与赖清德总统一同前往新庄慈幼宫参乡。总统透露，明年将普发新台币10000元的 AI 红利，这项决策其实来自于苏巧慧的建议，希望把经济成果回馈给民众。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7: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4号前往新庄慈幼宫参乡，适逢慈幼宫建庙340周年，赖清德总统、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等人也到场助阵。赖总统并致赠匾额，祝福慈幼宫香火鼎盛，新庄平安顺利。总统向在地乡亲说明国政方向，谈到政府决定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 AI 红利时，透露这其实和苏巧慧有关。他表示，政府筹编明年度预算时，苏巧慧曾亲自找他，建议在经济成长、税收增加的情况下，每人发放10000元 AI 红利，把经济成果回馈给民众。总统说，当时他认为不能靠借钱发红利，将债务留给下一代，因此告诉苏巧慧要等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国库有余裕后再编列预算。后来经济成长率一路从 9.64% 上升到 11%， 因此有条件推动这项政策。
8: 那个时候你找我的人经济成长率估计是 9.64%， 9.64%，因为我久了后发布说10点几，10点几我算也没够，结果破11%啦，我们自己有路一下好吗？咱家有路一下，这 AI 红利啊，虽然是请你来做总统决定要来发，虽然是咱侨会建议来发，但是这上是咱大家 所赚的钱，哦啊税收增加啊来还。
7: 总统也说明，政府推出的多项福利政策，以及面对国际物价波动，政府会持续稳定油价、电价等民生价格，透过预算补贴减轻民众的负担。他呼吁大家要对政府有信心，并提出三项承诺，强调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他都会把台湾顾好，把经济拼好，把人民照顾好。党政人士指出，赖总统这次到新庄慈幼宫参拜，除了回顾感谢慈幼宫保济佑民，也因为慈幼宫曾协助台南赈灾，此行是来还愿，更许愿苏巧慧能高票当选。对于赖总统特别提到苏巧慧亲自向他建议发放10,000元 AI 红利，党政人士认为，由总统亲口说出这个小故事，可以让乡亲看见苏巧慧如何把建议带到决策者面前，也让选民透过一件具体政策了解总统推荐苏巧慧的理由。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而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一早前往芦洲果菜市场拜票，随后又转往莺歌成立竞选总部及川友会。面对对手苏巧慧与赖清德总统合体催票，李四川表示尊重其选举的安排，但他的最大咖就是404万新北市民，29区都是本命区，会持续倾听民众的声音，做好建设。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7: 新北市长选战进入热战，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4号清晨鼓点前往芦洲大台北果菜市场，展开市场斗阵型，向摊商以及民众问候，随后又前往莺歌举行竞选总部暨川友会成立大会。由于莺歌是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长期经营的地方，媒体询问李四川前进莺歌设立竞走是否有攻本命区的意味，他表示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并感谢莺歌里长以及乡亲支持。李四川指出，过去几年新北市政府在莺歌推动捷运三莺线、美术馆、活动中心、三莺大桥等建设，未来如果当选新北市长，他还会推动大汉溪捷运纵贯线以及树林铁路地下化延伸到莺歌，持续建设莺歌。面对苏巧慧今天与赖清德总统合体催票，李四川表示尊重苏巧慧的选举安排，并重申自己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新北市民。
9: 我的这个还是尊重苏巧慧他们选举的安排，那我的最大咖还是我们新北市404万的市民，我会全力以赴，走遍29区，好好的听我们市民的声音，好好来建设我们新北市。
7: 至于苏巧慧频频邀请党内大咖站台，媒体询问李四川10月4号造势活动将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助阵，是否有助凝聚蓝军士气？李四川表示，韩国瑜、蒋万安以及侯友宜都是过去的老战友，也是好兄弟，他很感谢三人的支持。

0: 并强调他们挺到底，我一定会拼到底，会持续为新北建设努力。另外，近来有民调显示，有近两成的民众党支持者转投苏侨会，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公开力挺李四川。李四川说，蓝白合在选前选后都不会改变，他很感谢黄国昌的支持，并强调民众党支持者在意的是候选人是否能诚实面对问题，能不能做实事，双方会共同努力，不分颜色为新北建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3号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3天访美的行程，是11年来美国总统首度亲赴安德鲁基地接见外国领袖。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这是习近平近3年来首次访美，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且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明天的会谈做准备。贝森特表示，他与何立峰同意将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兵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并且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以下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名古屋的亚运，14岁的滑板好手林亦凡今天在名古屋的亚运女子滑板项目初赛，滑出了78.53分，顺利取得决赛门票。赛后表示，这个成绩还不错，更透露自己初赛使用的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配置，决赛的时候会提高动作的难度。林亦凡说，
2: 第三 round 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张，因为教练说我乘那个路线最后一招没有掉的话，就是乘整个路线就会变第一名，分数会变高，因为我速度第一趟速度没有那么快，然后后面就是没有那么紧张，然后速度就敢加。
3: 个人会觉得今天的预赛的状态其实还可以吗？
2: 对，今天比前面两天练习好。
1: 林亦凡11岁的时候就曾经站上了亚运的舞台，当时在女子公园式滑板拿下第8名，而今年目标是希望能够闯进前三。经济部地矿中心今天发布2026年的土壤异化前市图资更新，涵盖的是宜兰、双北、桃园、新竹等6县市，而超过80%区域都是维持原判，其他则是因为钻孔资料增加、新增长期水位观测资料而有所调整，其中有7%改判为中前市区域，并且是集中在宜兰。至于改判高前市区较多的是新竹市的北区、香山区。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经济部地矿中心暌违5年再度更新台湾土壤异化潜势图资。地矿中心说明，此次更新采用长期观测的浅层地下水位，并增加大量高品质地质钻井，地质钻孔数增至11731孔，较上一版增加逾3倍，且分析范围增加约96平方公里，使得整体分析面积来到909.8平方公里，涵盖宜兰、双北、桃园、新竹等6县市的区域性调查成果。地矿中心指出，逾80%区域经过全面检视后皆维持原判，其余区域浅试则因观测资料量增加后调整，其中以改判为中度浅试区居多，比率达1:7，并以宜兰县为大宗。改判低浅试区较多的是新北市板桥区，改判高浅试区较多的则是新竹市北区及商山区。经济部地矿中心应用地质组科长陈伯村说，
5: 在新竹县市这个区域，我们有新增比较多的钻井以外，它水位的变化也比较多，所以在新竹的北区、香山区浅试有比较变高的部分。那浅试降低的部分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那它的主要因素也是因为钻探增加，还有最主要它是水位，水位这一次我们长期观测的水位下，它的浅试有相对的减少。
4: 不过，地矿中心主任徐明宏强调，即便位于高浅市区，也不代表建物不安全，只要透过地盘改良、结构加固、工程设计确实，即可有效确保房屋及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及业者也可在地矿中心网站先做检。

0: 讯，可供国土开发安全利用参考，让国家建设、公共工程建设有可靠的基础依循。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的景气动向调查，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营建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下滑。台经院表示，近期 AI 减速论引发讨论，若 AI 投资步调放缓，台湾相关的供应链恐怕会受到影响。蔡鹏敏报道。
2: 台经院指出，八月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营建业营业气候测点均较七月下滑，其中制造业降幅有限，对景气看法持平；服务业则连续两个月下滑，营建业终结连四升，转为下降。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分析，今年出口表现维持强劲，让市场对于第四季以及明年景气充满期待。不过 AI 伺服器输美的两波出货高峰已过，成长动能转由苹果新机备货接棒，电子零组件接单成长率超越资通讯产品。他说，
3: 前几个月我们都一直在看观察台湾的贸易数据，我们看到不管是八月或一到八月，我们整体出口都是四成，尤其这个月的外销订单再创新高，让大家觉得对未来的第四季甚至明年都有所期待。不过我们台积院在上个月已经跟各位报告， AI 伺服器卖到美国，它的两波高峰都过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月还能再创高峰呢？倒不是因为 AI， 是因为 Apple， 因为 Apple 新机发表了，它前两个月就开始卖电子零组件，卖到印度，卖到中国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月电子零组件的成长率高过了资通视听，这是过去这两年很少看到的。
2: 展望后市，孙明德指出，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仍高，国际油价维持高档， AI 热潮也推升记忆体以及晶片成本，近期消费性电子产品陆续涨价，恐怕抑制终端需求，影响后续备货动能。在多重不确定因素下，厂商对于未来半年景气看法较上月转弱，不过看好景气的厂商比例仍高于看坏。而针对美国 AI 巨头近期呼吁放缓尖端模型开发，孙明德分析，业者以 AI 安全以及资安风险为由倡议加强监管，可能希望在监管制度以及技术标准制定上取得更多话语权。其次， AI 业者近年大举投资基础建设，资金需求快速攀升，若投资步调适度放缓，有助减轻企业财务压力。他表示，不过硬体供应链、云端服务商则持不同立场，若 AI 发展放缓，将影响晶片、伺服器以及算力等需求。此外，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一大变数，美国持续将 AI 以及资料中心视为重要投资领域，不仅希望企业持续扩大投资，也将 AI 视为美中科技竞争重要一环，政策仍偏向支持 AI 产业发展。孙明德说，若 AI 发展及投资步调明显放缓，势必对台湾相关产业造成影响，后续仍需密切观察 AI 减速论是否发酵，以及对于供应链需求带来的冲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政治焦点关注的是2026的地方选举，在台北市长的选战方面，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今天表示，从滥砍路树到学校的食安问题，台北市政府常常不先积极的解决，反而是先处理关心问题、提出质疑的市民。请听记者陈念仪报道。
4: 台北市大安区离校好事社宅是全国第一案由行政院指示依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宅案件，目前规划新建137户，预计2029年竣工。国家驻都中心今天举行离校好事社宅新建统包工程动土典礼，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受邀出席。他指出，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这次把土地释出活用，他相信这会是很好的标杆。关于网红秦客昨天在社群平台透露自己因为转发网友质疑台北市滥砍路树的贴文而被台北市政府提告，沈伯阳受访时批评北市府不解决问题，反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沈伯阳说，
5: 我说真的是蛮扯的，我觉得说树，我们都一直讲树要赶快种回来，结果呢树还没有种回来，人就已经被告起来了，那真的是说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市政府应该要合理清楚的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不是把人民，因为人民不知道答案，不知道答案就会猜测，就你把大家的猜测拿来提告，这完全就是不解决问题就会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4: 关于金华国中食物中毒疑云已延烧数日，台北市教育局昨天下午严正驳斥，并表示已

0: 跟校方确认这是乌龙爆料，强烈谴责有心人士造谣传谣。然而，昨天晚上，一位自称是金华国中的学生在社群平台描述他腹泻不止的那天，营养午餐有异状，并直问台北市长蒋万安：“可以请问你在干嘛吗？”对此，沈柏阳指出，这跟滥砍路树的问题一样，北市府都不面对问题，把事情讲清楚，就先指控民众造谣。他对这种处理事情的态度不敢苟同。沈柏阳昨天在西门町接受民众面对面问答，有民众表示希望中山足球场能回归。台湾足球发展协会理事长石明景称赞沈柏阳能直球对决，而且回答切中要点。对此，沈柏阳今天表示很高兴有人关心这个议题。他其实也提出了运动政策，他认为如果能从小培养运动兴趣，对运动产业发展一定只有好处。处没有坏处。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秋节的前夕，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则是走访了环南市场，强调将会持续走入基层，倾听民意。请听记者郑佑汉报道。
2: 中秋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台北市长蒋万安24号一早走访万华区淮南市场，向摊商致意，并了解基层心声。由于蒋万安近期开始增加市场行程，媒体追问他是否要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期在夜市掀起的所谓洋流较劲。蒋万安回应表示，中秋节将至，他到市场探望摊商老朋友，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未来将持续走入基层，聆听民意。蒋万安表示，走访时许多摊商与他合照握手，还送上菜头与蒜头，让他感受到满满人情味。对于媒体追问万华选情，他表示各市场摊商一直都很有热情，这次去淮南只是趁着中秋节前向大家问候。近日，作家九把刀在社群发文，以大学双人分组报告比喻台北市长选战，认为选民若要在蒋万安与沈柏阳之间选一人担任搭档，会选谁一起完成报告，从中学习到东西，又担心选了谁之后，最后变成所有事情都得自己做。对于这项比喻，蒋万安列举许多市政成绩，包含了大巨蛋启用，成功争取回答落脚北市科。他说，
3: 因为有了大巨蛋，我们明年后年争取了两场国际顶尖的赛事，棒球世界十二强赛事以及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都将在台北举办，就在大巨蛋。那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克服一切艰困的挑战，争取回答落脚在台北，就在北市科？我想这个对于台北，对台湾未来整体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
2: 蒋万安也谈到内湖交通，表示市府推动包含东环段在内的捷运建设，将分短中长期着手改善交通。他也回应沈柏阳先前的相关主张，表示要解决内湖交通问题，不能只要求在内湖工作的市民搬到内湖居住。另外，近日北市校园营养午餐团膳品质屡次遭爆，有食安疑虑。蒋万安表示，教育局与校方、团膳业者都已说明相关指控应该要有所根据，是否对厂商已采取裁处、解约与停权措施，并扩大无预警稽查，该做的事情是否都会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有中国消费者近日在社群媒体公布的影片称，所买的新疆品牌马三三纯牛奶，其中一盒倒出来竟是清水，立即吓得直抠喉咙呕吐，并担心已经让孩子喝下的牛奶可能会有食安的问题。消费者公布的影片显示，现场剪开的三盒没有开封的牛奶，其中第一盒跟第三盒倒出的是透明的液体，第二盒倒出的是白色的牛奶。马三三纯牛奶当中倒出来是水，相关的话题随即冲上了中国的网络热搜，引发了热议。品牌所属的企业新疆马三三将纯奶乳业有限公司发表情况说明，表示工厂每天都会进行设备的校验，将纯净的水灌入到包装，测试包装粘合性跟图案版面的校正。因为操作工人分拣失误，误将测试的样品混入到成品装箱流出。测试水包所使用的是纯净水，经过安全检测，符合生产用水无毒无害，而且是经过摄氏137度3秒瞬间杀菌。 另外，根据香港经济日报今天的报道，这并不是中国乳品业首次出现牛奶倒出水的事例。今年的三月，消费者也曾经反映青海的雪峰牦牛乳液纯牛奶倒出疑似透明的苦水。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今天表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跟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而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隶属于纽西兰情报系统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已经发现疑似源自外国国家势力活动，使纽西兰敏感的资讯外泄的风险。今天公布的年度网络威胁报告表示，相关国家资助网络活动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北韩。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5: 时事放大镜。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世界大国民。
6: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志德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他的身份是自由记者。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从干部国家这本书他的主要脉络干部分成两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以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中共建国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然后我们也延续谈到19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派的斗争的一个延续，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干部的这样一种整肃啊，或什么也跟这个东西有关。但是其实这部书里面其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变成说整个干部要处理三大议题一个城乡你不能够让乡村的人口大量聚集到那个城市里面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维系一个国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对。然后在第二个那个土地改革那当然这个其实土地改革我们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老实说，要不是有共产党这样一个全面那个变成说土改，也不会导致台湾国民党来台湾之后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对。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因为这方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两个地方不管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以及在台湾没有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那么就不会造成日后两个政权的一个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崛起我想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吴建明，他曾经在十多年前他曾经很乐观一样中国有所谓的第三社会的一个崛起那的确的确在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整个中国的那种民间社会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除了不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威之外，你针对环保，针对很多劳工议题，很多的一些社会议题其实还真的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哎，不见了，不见了。

0: 我们如果说从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个智德，你怎么分析？就是刚讲的这三个议题，其实说实在都很难哦。所以这个你看，从建政以来，你看已经快80年了，对，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反复不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挑战，你怎么看？
1: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这个几个问题哈，我觉得，先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严密的程度哈，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里面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间史学家，叫做这个高华老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里头，我读一小段。他当时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延安时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党组织？哈，他是这样写的：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从中共中央到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一直下到市区乡的党组织，甚至到农村每一个村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负担起检查路条、捉拿可疑分子的保安，这个治安保卫任务。哈，所以从中共中央在1937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延安建立根据地以后，这一套干部制度，这一套穿过社会整个每一个部门的制度，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它改变了，甚至，但是它只是不用这个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念这个中共暴政的时候，那个课本上写的是中共暴政，然后讲到说这个党组织其实穿透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小孩子，他都会认知到我要向党效忠是第一的，然后我这个孝顺父母或者是实践家庭伦理是第二的。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觉得国民党骗我们哈，然后，但是你现在知道，就是说，在譬如说，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包括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在当时在这个上山下乡被下放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逃回家，就他妈妈去举报他。对，那这个是这个公开的历史。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说，哎，你们讲那个都197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了。好，那我恰恰要讲，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省区里面，你好像看不到这个党的力量渗透进家庭，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疆，在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对这个维族人的迫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迫害的项目，就是中共的汉人党干部要受命去住到人家家里。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联合国报告里面其实都有写。那在包括后来逃，就是这个逃出来的一些到西方的人，甚至有当年执行过这些任务的警察，他出来都讲了，就是说他当时譬如说一个警察管5个家庭，我就是要轮流的去住到这些人家里，然后干什么呢？去收集情报，看他们有没有在做礼拜，家里有没有这个古兰经，有没有在做宗教仪式活动，那我要举报，我要收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党的严密组织的穿透性这件事，他永远是保留在他手上，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其实就可以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富士康，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这个富士康在中国设厂，它里面也是有党组织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土地改革跟这个土地国有化。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起家。那土地改革跟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刚主持人讲的，两岸有非常不同的历程，但是它政治上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土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这里面的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第一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城市土地都归国家，这个农村的土地理论上集体所有，就是这所有人共同持有这个地。但你要知道，就是说 当我们一家人，大家族，这房子是我们家所有的人的，这话什么

0: 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大长辈他来决定。对，那中国其实一样，当你说这个土地是所有人都有的时候，那么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就会有最终处分权。那这个是谁？那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好，那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工具。第二个，就是他能够使共产党大量的从农村或者城市的土地里面去剥削出他的经济利益来。那这个在中国叫做土地财政。那在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财政其实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后果其实多种多样。它既是个镇压的工具，也是个中国政权养大它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怎么样去镇压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镇压，所以他永远对于普世价值是要批判的。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价值？因为当我们强调中国价值的时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掌有最大权力的人，我才是这个谁对谁错的最终裁决者。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首叫做这个胡萝卜与大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棒嘛，齁，那现在讲的是这个胡萝卜。胡萝卜是什么东西？胡萝卜就是中国在统治里面，他让所有被统治的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个特权阶级的。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书里面写的干部。一旦你成为干部，你在权力的某一个节点上头，你在越大的节点上附带得到的经济利润就越高。你在低一点的节点上，你得到的经济利润就，你还是比一般被统治者要高。那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共的政权得以安定，因为知识精英大量的投向他们，从各种的管道，从学校也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个或者你直接加入成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部也可以。还有一点，国民党特别被吸引这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也清楚的看到，一旦我成为共产党需要收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分润了这个经济利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还在发展当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高科技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那以前的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路边的这个摄像头啊，摄影机啊，对于电脑网络这个数位资讯的检查，乃至于 AI 的使用，将来 AI 能不能怎么样去巩固这个集权体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当中的事情，那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对
1: 对，所以我想有关那个高科技跟这个干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刚刚已经智德已经分析了，就是由干部国家它主要的那个三个任务，就是那个第一个有关城乡控制，你不要让那个乡村人口过度拥挤到那个都市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控制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然后到了那个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就是到了今天习近平，其实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哦，你说这个团派到底是不是团灭，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几乎都是用他自己的人，可是不要忘了最近清洗军方，那个可是都他自己提拔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然可以用当年那个毛泽东，不管说是子民刘少奇接下来子民那个林彪作为他的一个继承人你可以当然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习近平的一个焦虑或是他的一个控制
0: 是
1: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到了今天习近平对这个干部国家回复到那个智德，你有提到陈云他里面有提到过一点很重要，就是国家未来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人这样才有办法长治久安。
0: 是。
1: 那可是如果说

0: 说你整数的人太多啊，那到时候病人说这个所谓的纯正血统的人啊，纯正家族啊，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办的一个问题，到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已经面临到这个关键呢？
1: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整个中国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说，今天你，我觉得这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说这个制衡也可以，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合法性权力的来源，不只来自于这个毛泽东，那譬如说这个周恩来也好。这个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在这个路上，或者甚至更早的什么高岗、饶漱石这样的这个党内元老，或者是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整个这个新中国革命的成果，就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参与了新中国革命，于是我们大家共同打下这个江山。就毛泽东，你虽然作为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领导者，或者名义上都可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但是我的攻击不是你给我的。
0: 对。
1: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跟毛泽东中间还有一种这个制衡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说到了，就是在毛泽东在这个大跃进，或者是在这个反右这上面走到太过的时候，这些思
0: 也
1: 维
0: 是，
1: 比较正常的干部尚且有能力集结起来，某种程度剥夺他的权力，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的状况就远远不是这样。所有干部的这个合法性来源来自于习近平。那权力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习近平给我。但习近平再怎么样也就是一个人。好，所以回头讲到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有非常这个马基维利的部分，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统治君王啊，那他必须要让下头时时刻刻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机构、在一个位置上面久了，你就会开始累积你自己的人马，你就会开始积累你自己的权力。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这个时不时的晃动你一下，让你很不安。那这个晃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来自于你们中间的互相内斗，或者是在他认为哪一个派系做大了，大到让他不安心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就出手拿掉他。那拿掉他之后，第一个继续维持下头这个不安定的状态，第二个向所有的人宣告，最终权力乃是在我手上。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在现在的统治里面，像毛泽东又不像毛泽东的地方，对，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有关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几年来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讨论啊，因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现在你看他的军事武力啊，然后那个整个对于其实不只是第一岛链啊，也威胁到第二岛链哦，所以
1: 是。
0: 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海军的船舰的制造能力，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忧心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哦，要有关税让制造业回笼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回到这个干部国家这样一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干部。你要统治全中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除了那几个，除了制度，重点是必须要用那个意识形态，
1: 是。
0: 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要把整个中国跟整个中国共产党合一。所以你看他那个标题副标，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一个重心，哦，就是你可以说是家天下，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家天下又跟朱元璋的那个家天下又不太一样，哦，那个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把那个所谓的党史，哦，那个家史，哦，变成说联合在一起，哦， 党史就是家史，就是国史。

0: 哦，这样一种角度，你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历史解释这个部分？老实说了，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变成说，在台湾在这方面啊，真的要好好警惕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政党对立啊，然后统独分立啊，所以变成说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啊，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共识。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你看那个，其实他们从建国以来啊，一直对于各种历史的解释都有他一套标准，虽然这个标准有时候你看起来非常荒谬，尤其是文革期间，你要讲那时候我有一整套范文澜的那个中国通史，哇，像看一看真的是老实讲，真的看完全看不下去，完全看不下去。当然，文革之后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而且倒是很多观点倒还不错，就是撇开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啊、什么那种东西杂七杂八之外。其实很多东西倒是真的有他 一套新的看法，但是这一套新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很浓厚的一个，尤其是你看那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很多、有什么什么九五工程啊，什么一大堆那种那个东西，包括其实包括譬如说对于高句丽的解释啊，这个就当那个南北韩非常非常紧张哦，对，然后变成说有关对历史解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他维系他政权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就我跟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大概同辈人哈，我们都就是还某种程度受打话教育的哈，就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我以下讲的这个的这一串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当时我们在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就孔子孟子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就跳孙中山了？就是中间这个上千就这么几千年的王朝都没有圣人了，然后就孙中山，然后就蒋介石了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哈，今天这一套东西，我认为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还真的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就所谓的道统观。哦，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基因，前一阵子出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书里面，许成刚老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东正教的丰盛，就东正教的这个圣人观。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谈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治正当性的一套论述。这一套论述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尧舜禹汤的这一卦，那他当然孙中山之后他就接到别处了啊，这他不会接蒋介石嘛哈，他就接到别处去了，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丰盛观，那这个丰盛观马列恩史，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学里面就挂着这个四个这个照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斯大林之后就是毛泽东，
0: 对，
1: 毛泽东，然后之后当然就习近平，好，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建立在一起之后，它成为一个历史论述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或者是所有的历史论述都必须要从这里面来延伸，那或者不能违背这件事情，那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个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就会从根断裂，对，
0: 对，尤其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啊，必须，因为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啊，
1: 是
0: 这样，然后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了这样一个党史，尤其是其实老实说，中国传统里面啊，所谓的六经皆史，所以变成说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就是基督国家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的一个诠释，
1: 是
0: 哦，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历史非常重要哦，比如说每个朝代那个兴替之后就必须那个修史替前一代，你看到了大清年间到了那个康熙雍正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明。

0: 明史、哦、然后你看这里面张廷义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哦、对，所以那个然后当然有关历史的解释、哦、那当然那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哎，好像也没有 有人还解释说哎，你不管说是你共产党也好或是那个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都没有在处理清史，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的、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可能中国共产党、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处理、哦、中华民国、哦、当然其实由官方其实也出了好几套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那个书了、哦、我想那个志德你我们也都有看过那些那个资料、啊、但是基本上其实都还缺乏一个，因为毕竟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还是存在的、哦、所以变成
1: 对，他到1949年就结束了，这太不现实了。
0: 对啊，所以有关历史解释跟干部国家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就那个志德你简要的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嗯、就是干部如果说是一个架构，
1: 是
0: 那历史基本上就是血液，
1: 对
0: 哦，那这里面那怎么连结？
1: 我觉得历史会对历史的诠释，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诠释，他要让这个历史提供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正当性，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创造，这个还又真的是从国民党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孙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动员汉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0: 没
1: 就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说我汉族人团结起来把满人这些人都赶走，建立一个属于汉人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就突然改口谈五族共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就是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里面包括维吾尔族，那个长相语言都跟你不一样，藏族长相语言文化传承都跟你不一样，但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或者是这个想象创造出来的概念，被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成为他的这个，成为他这个提供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是这个。那你现在看到的，譬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清史的争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所谓1644史观，大陆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明朝才真正是汉人自己的王朝，元也是外来的，清也是外来的，像这样的主张其实现在在中国都是被严厉打击。那这个严厉打击的背景其实还是在于它违背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史观，而违背中华民族史观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被严重的动摇。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思想文化界上面一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0: 对，我想有关历史、哦、跟现实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攸关、哦、整个中国共产党、哦、兴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
2: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宜兰礁溪火车站旁的一个温泉书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书店的创办人简明辉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书店。简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这个书店呢，这个名称啊，这个字，其实我们台湾的朋友啊，我们对这个字是不会陌生的，
1: 是，
0: 因为如果你常去日本旅游的话，常常看到，但应该很多人念错吧，所以我要请老板自己来念。
1: 我用日语来做诠释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因为事实上驿站啊，大家都很熟悉马字边嘛，啊，那等于是站跟站之间的一个 station。那日本的驿，它这个是一个日文的字，它是右边是一个词，所以它念日文叫念 eki。那我们到日本旅行，譬如说常去东京车站也好，京都车站也好，常常会看到这个字。那因为日文的 eki 跟中文的驿很容易被连结到。那我之所以会把礁溪这个应该讲书店名取为驿本屋啊，本屋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弘雅，弘雅就是所谓书店。台湾很多独立书店很喜欢用弘雅这两个字。那驿就是车站，那因为当然我跟车站的连结是相当的深，所以我才会因为有这一种对小时候的情节有所向往，所以我把它取为驿本屋。
0: 这个驿本屋呢是位在宜兰的礁溪，那提到宜兰还有火车站还有温泉，都在在的是呼应到了刚刚简老师所提到的自己的童年记忆。您说喜欢泡汤喜欢泡温泉是跟小时候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
1: 是的。
0: 那选择宜兰也是跟家里的长辈跟宜兰有很紧密的连结。
1: 没有错。如主持人所说的我的阿公跟我的阿妈还有我爸爸我妈妈都是宜兰人。那我爸爸以前在日治时代是铁道局的员工，他是在开叫做火车的驾驶员，对，杠线叫机关室。
0: 嗯
1: 啊，那我这边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单字哈，日本人把火车叫汽车，因为它冒烟，所以它叫 kisha， 就是火车的意思。那跟台湾的汽车是两个字完全截然不同。
0: 对，
1: 那我父亲曾经是杠系，就是所谓的火车的驾驶员。那因为他的工作关系来到基隆，所以我是在基隆长大的，并不是在宜兰。
0: 是。
1: 那之所以会选择在宜兰开书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很忙碌，所以我们小时候都会被父亲丢去宜兰跟阿嬷阿公一起过年。
0: 啊，
1: 对，因为这种情节，所以我常常跑宜兰，对宜兰也特别熟悉。那礁溪本身，

0: 还有一点我要重复，就是因为我父亲曾是这个铁道局员工，那因为日本人非常喜欢泡澡，他们对这种 ohuro 就是洗澡的文化，相当的执着。
1: 嗯哼。
0: 那小时候我也常常跟父亲一起洗澡，那也因此养成这个泡澡的习惯。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到日本出差，
1: 嗯
0: 我找的饭店一定不一定是温泉，但是一定要有公共澡堂。
1: 哼，哦，
0: 对，那包括我以
1: 嗯哼，
0: 前在日本刚开始念是大概1980年的时候，我去日本念书。那时候因为那个环境哈，住的地方叫apartment，应该大家都听过这个名词，叫
1: 嗯
0: apartment。那
1: 嗯哼，
0: 是一个木造的房子，那因为
1: 是。
0: 木造本身并没有所谓公共澡堂，所以每到冬天我们就要提个水桶去这个所谓澡堂洗澡。
1: 啊，
0: 对对
1: 是。
0: 对，那再往这个中间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在澡堂，日本澡堂是很有意思。它男女是左右分开的，那中间会站着一个欧巴桑跟欧吉桑在那看着你两个，两边啊，他要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危险。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洗澡很少裸汤嘛，对对对，那我就穿个内裤进去，结果被当场被抓出来，这个也是当初一个笑话，是是是。是
1: 是，简老师呢，在日本工作、生活还有念书有15年
0: 是，
1: 啊，15年之久。那简老师对于火车或火车站哦，还有另外的一个属于成长时候的记忆哦，
0: 是，
1: 就是当时你住基隆嘛，
0: 是，
1: 那你要上这个复兴美工，
0: 哦，
1: 复
0: 是，
1: 兴美工是在永和。就是一大早第一班火车，
0: 是，是，
1: 第一班火车有多早？5点多，5:40，第一班火
0: 对。
1: 车要从基隆坐到永
0: 啊，是，
1: 和，
0: 是这段是主持人问得很精彩哈、哦，也是我的一个对我年轻年少的时候一段非常我个人觉得非常丰富的一个过程。那时候年轻嘛，那又念复兴美工，复兴美工几乎是天天熬夜，因为美工科的关系，
1: 是，
0: 所以每次画图画到大概4点多的时候要准备上火车了。那我们家离火车站又很近，因为早期的火车站都是。像现在在这彰化还可以看得到，是一种扇形的，所谓的把车子开进火车又开出来一种扇形的一个转运站。我不晓得你有看过吗？在彰化现在还保留在，对，就是你车子要进站，你要先从扇状的 station 出来到外面，然后再开进到我们的月台。那每次开出来以后就是我们家门口，所以我上火车我从来不经过月台，那到了我们家门口我就爬上去了。那因为当初从基隆通车到台北，学生相当的多，那我常常会拿着书帮很多同学占
1: 占
0: 位
1: 位
0: 置，
1: 置，
0: 很粗暴的就把所有的书丢到座椅上，等这个同学上来，他们就有位置可以坐。那常常也会碰到这个其中的学生，就把我书丢到外面去
1: 但是那时候烧煤炭
0: 没有
1: 什
0: 错，
1: 么
0: 那时候
1: 的，
0: 是真的是烧煤了，所以。几乎你不能把窗户打开，一打开以后，你往外头伸出去外面，你大概到了终点了、啊，你的头都是，就是，是
1: 灰
0: 是，
1: 头土脸，
0: 对对，这 也是
1: 所
0: 蛮
1: 以
0: 有意思的一段回忆，是
1: 所
0: 是。
1: 以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一本屋啊，就是在车站旁的书店，那对于简老师来讲，就格外的有意义，也像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0: 没有错。
1: 但是开书店，或是在这个建筑物开书店，本来不是你的梦想，也不是你的计划
0: 没有错，
1: 哦。所以当时选了一个车站旁的一个建筑物，从宜兰礁溪车站后门走过来，只要150公尺，
0: 是，大概步程应该是，如果走快一点，1分钟就到了。
1: 1分钟就到。
0: 是，
1: 但当时没有要开书店哈，
0: 当时是完全是因为，为了自己喜欢泡汤，那每个男人都有个梦想吧，等你。所谓的要退休的时候，想找个地方，可以休息。那当初是因为有可以泡汤，所以那时候设计不是为了书店，是为了比如说我跟几个朋友可以在那边，可以喝点小酒了，喝点茶，可以聚会的一个场所。所以它并不是当初为了书店而设计的。
1: 但是开始设计之后， 他就渐渐的走向了要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独立书店了。
0: 没有错，
1: 嗯，
0: 对。那因之所以

0: 我会开书店是完全，我有个同学，他在设计界，他已经退休了，算蛮有名，叫刘开，那是我的同班同学，那他也定居在宜兰，是，那我们经常在宜兰碰面，那他就有一天就把一段纪录片吧，有关于台湾独立书店的纪录片丢给我了，那我看了很羡慕这几个书店，那又唤起我以前在日本的生活，对，因为我在日本本来就很喜欢。应该想说，我没到家的就去逛书店去买书，对，那唤起我以前的所谓的之前的生活，那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怂恿我，对，就不妨把那个地方来做书店如何？那又跟我的想法非常的接近，对，那我会想到说，哎，我既然那么多藏书啊，那我应该可以有那个资格来开书店。
1: 是，所以在宜兰礁溪的这个一本屋这个书店哦，里面的藏书或者是里面所可贩售的书啊，真的跟一般的独立书店就很明显的做了一个区隔。那完全呢，就是简老师自己的收藏、自己的阅读习惯、自己在建筑美学方面啊，你自己热衷于的这个领域了，
0: 是，我常常跟自己说哈，我是为自己开书店的，不是为读者而开书店的，希望
1: 有
0: 读
1: 一点
0: 者，
1: 像是，
0: 希望读者来接受我，那我很强迫读者来看我的书，那我想这个应该是跟你的人文跟素养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台湾也有很多美术馆。那日本也有很多美术馆，那尤其在日本很多个人美术馆，那个人的企业又拥有很多美术馆，那这些美术馆当然里面都有藏书，啊，那台湾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比较薄弱一点。像日本每个父母亲，每逢假日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到去逛美术馆，我想这一点在台湾可能，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少一点。所以对于美的概念来讲的话，可能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些成长的空间，对。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宜兰礁溪的一本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从建筑外观来讲哦，这个书店它的特色在哪里？
1: 是，
0: 首先可以谈到的是，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因为是铁皮屋，
1: 是
0: 铁皮屋的屋顶。
1: 是，
0: 因为铁皮屋多半呢，我们觉得它就是冬天很冷，夏天又热得要死的一个现代最方便的一个装置。
1: 是，
0: 那杰老师当然用了很多的巧思跟创意。
1: 是，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来讲一讲。
1: OK， 其实当初并不是用铁皮的材料，那当初是因为我想重新盖，把它盖成大概二楼到三楼。
0: 哦，
1: 用 RC 或是 concrete 的武器把那些，就是所谓的清水模的方式。
0: 哦，
1: 对，那它也是一块建地。
0: 嗯，
1: 可是当我去送件的时候啊，发现它是禁建，那
0: 就不能够去把它重新的改建，
1: 重新改，只能修建。
0: 哦，
1: 那这个禁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配合台铁所谓的车站高架化，要由政府来主导。
0: 嗯，
1: 这个前体附近的一些周遭的一些重新开发。那一般的房子你就不能自己去申请建造来盖。
0: 嗯嗯。
1: 那之所以这样子，所以我就放弃要重新盖了。那把以前的老房子就是重新做整修。那整修最快的方式就是铁皮，因为铁皮是台湾的丑陋最丑陋的一个地方，也是台湾最普遍的一个材料。
0: 对。
1: 但是因为台湾日照很强，
0: 嗯嗯，
1: 那你必须要在隔热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那个铁皮啊就做两层的，那再来就是上面有一些比较用科技的方式，
0: 是
1: 就是说
0: 是
1: 受到感应以后你会自动喷水，用这些装置，那也比较环保，这些水流出以后就在流到最前面种树的地方，让它水可以再利用这样子，对，让它可以所谓的 recycle 再循环，
0: 是，也就是当这个屋顶啊测到这个温度呢超过了36度 C 以上，就会自动的洒水。
1: 对，
0: 而这个水呢是去接那个雨水啊，所以也算是非常环保的。
1: 是是是。
0: 那到了降温到30度的时候，它就自动就停止洒水了。嗯，
1: 但是以往要停下来机会不大，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地球
0: 是热
1: 影现象，
0: 真的
1: 很热。是，
0: 而且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您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掌控一切耶。
1: 这是我的专业。我算是蛮，最近大家都在谈 AI 吧。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以前在日本上班就有 AI 这个字了。
0: 嗯，
1: 对对对。那 AI 最开始出自于所谓的文字跟文字之间的助词，或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要你这个药，你打个我这个药就会自动用 AI 的方式把你自动出现在你的荧幕。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们所谓的 AI 这个概念。对，那当然现在的 AI 是非常不同的。那我之所以对科技也特别喜欢，所以我任何不管在家里任何东西，包括我在种树木，我都是一定用手机，我是可以手机，一只手机可以控制任何事情。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现在人员短缺嘛，所以你必须要靠智能
0: 是
1: 来控制一切。
0: 嗯，
1: 是包括摄影机。
0: 啊，那是
1: 是是，
0: 我也可以在手机上掌控我家的
1: 摄影机状况。对对，这是很普遍的。
0: 对，
1: 是。
0: 那在外观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啊，我想也有一点像是无心插柳，就是有一个猫道
1: 啊。是
0: 啊，在这个猫道呢，本来是要去维修这个铁皮屋顶的，但现在呢，简老师在这里坐了一排可以坐的位置，
1: 是没有错。
0: 哇，所以这也是你的秘密小天地的感觉。
1: 是，这也是一个巧思吧。
0: 嗯，
1: 我想

0: 喜欢的，尤其在夏天晚上的时候，有海边吹来的风可以到达你的脸上，那种感受你会觉得很舒服。对对对，那我们知道宜兰这个龟山岛是宜兰的一个代表物，那这也是我跟书店跟龟山岛做一个所谓的心灵上的连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当初设计这个猫道一个很重要一个设计因素。对，对对。
1: 不过这倒是您当时选择这个建筑物的时候，要买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并没有
0: 没有
1: 想
0: 考虑到
1: 到
0: 这一点，是
1: 哦，
0: 是，这个
1: 是。
0: 是，那时候涉及到，因为维修到这个地方，发现，哎，怎么这个点那么好，可以看到车站，然后可以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
1: 所以反而是很多人不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会听到火车的声音。
0: 没有错，
1: 好，
0: 是是是，
1: 晚上睡不着。
0: 晚上会睡不着以外，可能我比较习惯吧，我们以前住在基隆吧。那除了客车以外，晚上就是所谓的运输用的货车，所以我们家晚上到了两三点都还会听到类似地震的感受，所以我是蛮喜欢那种，对对，震动的声音或火车在叫的声音，是。
1: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一本屋呢，获得了2025年的一个建筑的大奖哈。这个奖呢，在日本是很具有影响力的，而且是历史很悠久的
0: 是，
1: 一个设计的奖项，也是全球指标性的设计奖项。
0: 是，是
1: 那
0: 是是。
1: 简老师要自己来讲。
0: 我这时候之所以会参加，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但是没有入选，所以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啊。那因为可能做设计，你还是要轻松与对吧？当初参加的时候是为了得奖，这一次参加大概是也不是为了得奖，主要的目的还是让。这个小地方，这个乡下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是主要的目的。对，那这个奖是日本通常省啊，通常省可能应该是属于经济部啊的一个，大概应该有70年的历史吧。我的印象如果没有记错来讲，那很多设计公司都会以这个作为目标啊，尤其是在商品方面，会让更多人知道。那现在当然已经国际化了，许多国际的建筑师也好会参与。那很有意思，我也去这次到东京去，那也碰到我曾经上班的地方鹿岛建设的某些建筑，它也入上了，所以我的觉得格外的温暖，是是是
1: 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2025年的 Good Design Award
0: 是，
1: 这
0: 没有错，
1: 个奖项。
0: 是。
1: 那当然获得了这个建筑的大奖之后，有更多的朋友想要来到这个书
0: 没有
1: 店。
0: 错，是。
1: 但是我就回到刚刚简老师所说的，开这个书店，书店里的藏书，书店里的选书，好像是为自己而开的。这点让我想到是说，很多的朋友啊，本来以为自己所喜好的这个领域是很孤独的，但是呢，上了脸书之后，就会发现，哇，同好很多。
0: 是。是。
1: 那简老师是不是开了这个书店之后，也发现，也碰到很多的同好？
0: 应该是这么说哈，这个应该因为我书店本身，常常会办活动。那因为活动，所以我认识很多作者，当然包括温馨你的来宾也有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不只是可以跟客人无所不谈，你也可以跟来你书店分享新书的或是艺术家做各种交流。我想你要做一份所谓的活动，你必须要跟这些人做一个接触。那这个是我觉得开书店最大的一个乐趣。对，以往我如果没有开书店，还是做商业工作行为的话，我想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跟这些作者也好，或是画家也好，你可以聊到很多事情，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这种沟通跟交流是用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
1: 是，我在书店的脸书上看到啊，在最近请到了诗人林达扬
0: 哦，
1: 去
0: 是
1: 做
0: 是
1: 了
0: 是。
1: 讲座，
0: 是，他也是你的来宾。
1: 而且我觉得那个空间大
0: 嗯哼，
1: 小刚好，
0: 是
1: 有一
0: 是
1: 种很
0: 是，
1: 温馨的感
0: 没有
1: 觉
0: 错，跟以
1: 哈。
0: 往所有所不同，
1: 对，
0: 也是他鼓励说，我应该来上你的节目，这是他
1: 是
0: 偷偷跟我讲的，
1: 啊，真的吗？
0: 是是是
1: 林
0: 是，
1: 达扬吗？
0: 对对对，他跟我讲说要去要去要赶快去，
1: 啊，真的
0: 对，
1: 啊，那我要谢谢他。好，
0: 是。
1: 当然，在这个书店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外观，现在呢就要来谈一谈简老师的藏书。
0: 嗯
1: 那我们先谈到在书店呢，

0: 所有我们看到的书啊，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块，一个是可贩售的，
1: 是
0: 就是你可以买，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另外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简老师要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自己都要先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翻开您的珍贵的收藏，因为它可能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收藏呢？
1: 应该是这么说哈，我收集了很多古本书。
0: 嗯哼，
1: 那这个古本书哈，它有相当的一个历史，不管文字也好，或是里面的图案书也好。那这个可能演从江户时代，那在当初所谓这些木刻木板书哈，那时候西方的印刷术还没有到达日本，那完全是一种工艺的一个创作，包括绘本也好，那我想你应该听过浮世绘，日本的浮世绘，
0: 是是，
1: 对，那台湾可能对这方面比较不了解，那浮世绘是在叙述所谓江户时代的一些人文跟生活。非常普遍，就是我们现在的广告书啊，或是旅游书一样。
0: 是，
1: 那这些金字本非常的精美，不只是在技巧上，在印刷上也是如此。那我在日本就很喜欢收藏这些古本书，这个是不能销售的。那我也很乐意把这些好的东西分享，喜欢或懂的人，让他去看。那平常当然我不会做展售，
0: 是，
1: 对对，喜欢看的人，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市场、大方的分享给这些、因为这些到了你有一天你走了以后也不会是你的了，这趁不如现在把它分享，这是不能销售的部分。那可以销售的部分当然也有很多，对，那也有新书，那当然旧书也蛮多的，那因为毕竟我个人的藏书还是很多元的。
0: 是，请问神奈川冲浪里是浮世绘吗？
1: 没有错，
0: 算是浮世绘啊，
1: 它是
0: 一个，这个是大家比较
1: 熟悉的，对，可是别在的作品。
0: 对，那在书店当中呢，也特别设置了一个长桌啊，这个长桌呢可以容纳10个人，
1: 是没有错，
0: 在这里阅读，
1: 是
0: 在这里阅读的人是能够随意的去看您的收藏吗？
1: 是，
0: 可以哦，
1: 可以。只要你提出您提出要求的话，
0: 是，这么珍贵耶，
1: 是，因为我想，书还是有分等级啦，比如说他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等级，我不妨说是看到博物馆的等级呢，还是图书馆的等级呢，还是有区分的。那如果太过于珍贵或不容保存的书，因为书就好像你想想看，一个200-300年的书，它跟你的头皮屑一样，当你不小心动到的时候，它就会跟落成一样，打开就是一些皮屑。因为它都是纤维，我也常常要去修复那些书，怎么样去补救，让它不要再恶化，这也是养成我另外一种兴趣。
0: 所以我在这个书店的脸书上有看到啊，像我们前一阵子呢，每天都下大雨，
1: 是
0: 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呢，刚好也就是简老师可以静下心来修护你的收藏的一个最好的安静的时光。
1: 是，我大概都是利用时间吧。其实我也是蛮多事情的。书店本身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0: 对，
1: 我还是有我的工作要做。
0: 那
1: 我觉得人生应该把自己排得说满是，应该讲说急也好，然后充实是比较好听一点。那这个是我们人生在世，应该时间不多嘛，能赶快要做的事，尽量就把它做好做满，对，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我认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是。
0: 不过在书店里面呢，前一阵子也来了一位先生，他看到了简老师的一套收藏是跟浮世绘有关的。
1: 是。
0: 然后立刻呢他就觉得，天哪，我寻寻觅觅的珍宝怎么在这里找到了。
1: 是。
0: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吧。
1: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刚好那天我们是有一个节目吧。好像一个分享会。那早上因为还没有排到，那这位读者他来到我们书店看到了，那他赶快跟店长讲说，这一本是可以销售吗？他是上下册，很厚，一本的厚度将近快5公分，所以两本将近就是快10公分，然后上面有上百张的所谓的印刷浮世绘的画。那这个画里面当然都是所谓的春画啊，春画。那当然如果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它，那这也是蛮珍贵的。那当初我记得好像大概10万块日币在日本收购的吧。那因为他非常喜欢，可能从他的表情啊可以看出他

0: 很想拥有这本书。那后来他跟我讲说，他曾经在日本看到的，那在欧洲也看到，那但是都没有完整。那是不是我这本书可以卖给他？
1: 嗯，
0: 这套书
1: 是。
0: 那我二话不说就跟他讲说，我六折卖给你。
1: 哇！
0: 对，那他那种脸上喜悦的表情，我也觉得很喜悦，因为找到人了。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找到人了。是，所以我他可能就把这段故事吧写上去。
1: 是，所以这个是
0: 碰到有缘人。
1: 嗯，
0: 是。
1: 那在可贩售的书籍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讲一下您的这位店长？店长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0: 基本上，我们店长还算年轻。那他，是我老师的一位孩子。那时候我的老师，我父亲美工的老师，他我们有聊天过，说，哎，他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来我那边帮忙？
1: 嗯哼。
0: 那我也觉得说 OK。那因为本身我没办法常去书店，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可能只能活动期间或是在这个所谓的礼拜六礼拜天，
1: 嗯哼，
0: 那我就坐火车到书店去，
1: 嗯，
0: 那其他时间的话就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很多新书的部分，因为他是年轻人，就委托他去选书，
1: 是，
0: 那旧书来讲姜还是老的辣了，所以大部分由我来决定，那一些方案也是大部分由我来决定，那新书的部分就有年轻人去做他的创新，他大概都是以漫画甚至于可能刺青，那年轻人的思维就是如此吧，所以我也蛮惊讶的。那也许这是世代吧，
1: 嗯，
0: 是是是，我曾经也看过刺青的书，
1: 果然也就跟这个书店一样啊。这个书店当时在重新的整装改装的时候啊，也是保留了很多旧的物件，
0: 没有错，
1: 然后是旧跟新的一种交融，
0: 嗯。因为要做新很简单，
1: 嗯，
0: 那做旧来讲的话，我们也不是特意保留，就是要让知道原来它风貌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很多在结构上或是砖墙上，我特意保留，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从建筑里面来说，也许是一种后现代 postmodern 的一种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是找回原来旧的所谓的它的模样，
1: 嗯，
0: 让大家可以很容易区别新的跟旧的差异在哪里，一种对比性，对。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今年开始啊，有规划了春夏秋冬的这个特展，因为秋季特展在9月15号要开始了，但会一直进行到12月底左右。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展览的策划，是春夏秋冬，已经有春跟夏季的展览。
1: 嗯，我想一家书店一定有它的特色哈。那我个人当然收集很多蛮多傅斯威的作品，那主要你怎么样让书店可以持续走下去，因为开独立书店来讲，我个人觉得相对很多业者会可能跟我一样的想法，在郊西跟台北是不同的，郊西跟台北有所谓的人流，郊西只有观光客，那在地对文化的所谓的这种向往也不是很高的，我个人觉得那怎么样把这个人流找到郊西来，或怎么样让里人留在郊西，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所以我就有一种想法，把二楼的空间开放作为 gallery 的一个展场。
0: 嗯哼，
1: 那我很多收藏这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呢，我必须要做一个主题，那最快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浮世绘里面的四季表达出来。
0: 嗯哼，
1: 那我们也得到很多回馈，我从春展到现在还不到秋展，我们统计了大概有1200位进来了，
0: 是
1: 来看这个展览。
0: 嗯哼，
1: 这个是我们得到很大的一个回馈。
0: 嗯，
1: 那春天跟夏天，春天就是春花花季的时候，所以我就拿了有关很多浮世绘的相对很多有关于花的浮世绘来做展览。
0: 是，
1: 那夏天来讲的话也是蛮丰富的，夏天就是所谓的热暑气扇子，那我们台湾可能对扇子比较没有那种感受，根据统计，日本人一个人，他大概拥有4到5把扇子。
0: 哦，
1: 是，所以他们对这种扇子的文化是非常迷的，所以我就把一些日本早期的扇子文化跟扇子浮世绘图拿来做展示，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在展。那本来九月就要开始春展，因为暑假结束以后就开始要找秋天的展览，可是因为很多展览都是重复的，有些作者来了，所以我们不得又不把那个 schedule 又做一些延迟这样子。
0: 是，
1: 那还有一些交叉的又要把画收起来，
0: 哦，
1: 然后又展别人的，这有点痛苦。所以最后决定在9月15号。那当然9月15号展了以后还会再把画了再移，再有新的作者来我们书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那秋展当然就是不离开所谓的秋叶红叶。那当然这些也是大家可以我先不在这边谈，希望有一些喜爱浮世绘的观众也好，读者也好，希望他能到我书店来看一看。是，
0: 不过在脸书上看到目前所公布的这个展览的讯息啊，就是在第三季的秋这个展览当中呢，会有跨世代的10位浮世绘的画家的作品。
1: 是，
0: 这10位对于台湾的朋友，老实说我一个都没有听过呢，
1: 应该都很陌生。
0: 那请问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浮世绘的美？
1: 其实浮世绘是一个很普遍很普通的一个所谓的作品。
0: 嗯哼，
1: 跟人的生活很接近的。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以前的印刷品，因为在还没有印刷术导入的时候，就是明治维持之前很多都是用木板来印刷，那当然这个木板也是源自于中国。那因为可能日本人对于这种木刻或印刷的这种技术，我认为是更上一层楼。尤其在多版印刷方面。那如何欣赏浮世绘，我觉得就好像如何欣赏好的一幅油画作品，我们不一定要欣赏名作。那我之所以会把一些比较大家不熟悉的这个浮世绘画家让大家看到他

0: 的作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去介绍好像 Picasso 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可是呢，如果你去介绍一些不像大家不熟悉的，相对你可能日后就有机会认识到他，不管你日后你接触到什么样的作品，那其实胡适会大概有上千名画家，上千名画家，只是大家都不熟悉，就像你提到这个刚刚这个海浪那张画一样，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一张就上亿嘛，所以大家都
1: 因为他是国际都很知名，
0: 对，包括他的钞票也是用这个。那我是希望就是说，有我收藏的不只是包括这些有名的胡适的画家，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画家，也许我们也应该让大家让读者更深入的去了解胡适会，是，这是主要。你刚刚提到有十位，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可是相对现在你可能听到的。
1: 是。但是在您众多的收藏中，浮世绘是占很大的一个部分吗？就除了浮世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是你当时在日本生活留学的时候的你自己特别的收藏？
0: 是。浮世绘之外，当然我还有很多古本，这线装古本书。这个是更不容易展览的。这些线装古本书当然里面有非常漂亮的所谓的胡适绘图案，那也有很多这个文字文字图案。那当然很多诗词。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些数量也蛮多，我必须首先我必须要让它数位化，不要再去碰它了，才不会有一天你大概尽量让以后的人可以看到这些画或是这些作品。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工艺品我也有收集，可是毕竟在现在这个书店里面做展览，还有一些 security 这种安全性的问题存在性所以就有些不方便在那边做展览。等有一天我有一个大梦想，有一个个人的美术馆的时候那当然会很乐观的把这些作品拿来分享。

0: 今天呢，我们介绍位在宜兰礁溪的这个书店啊，一本屋书店。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书店呢，结合了简老师对于车站的童年记忆，然后对于铁道自己的一种熟悉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简老师对于泡汤、泡澡、泡温泉有自己的另外的一种喜好，所以呢我们介绍这个一本屋书店特色之一，就是可以边泡温泉，
1: 所谓煮汤
0: 读书，
1: 对，阿西有啊，对，
0: 嗯，当时怎么想到这样的设计啊？
1: 当然这是跟所谓的地方性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嗯，
1: 礁溪就是温泉嘛，那温泉之乡，你怎么样跟书做一个结合？那我刚开始开这个书店的时候，大概2个礼拜之后吧。

0: 就被有位专门在写所谓的独立书店的一位作者叫詹庆林，前 TVB 主播，
1: 是
0: 他的 staff 就是他的员工，来到我们停车场，但他不是专门来的，他可能去采访哪里，或是去哪里吃小吃，然后停在我们书店前面的一个停车场，
1: 是，
0: 然后突然眼睛一亮，这边怎么会有一家书店？那是我们开幕才两个礼拜，那他就很好奇的进去了，那他也不表明身份，那就进去看完书以后，第二次可能受到指令，又跑去一次了。然后把全程我们书店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RCU 这个边泡脚边看书这个氛围，他也去感受一次。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是一种独创，在甚至于在日本可能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空间。在台湾可能也很少，也应该是没有的一样的空间吧。
1: 应该没有。
0: 对，那这是一个很 relax 很享受的一个。不只是空间，一个人的心理跟身体上的一种享受阅读。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书店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必须要跟在地文化做连结。书店必须要这样做的是。
1: 所以当时您选这个建筑的时候啊，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建筑旁可以引这个温泉水进来泡这个温泉足浴吗？
0: 倒不是，郊区很多地方老房子都已经有温泉了。是，那它本来就有一口井，只是在那时候我买旧房子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居民不会花钱去把它华式化，就是你要用到政府的温泉，因为有温泉法的关系，你必须要付钱。可是，一般老百姓大概自然的就说，这是我家的。没有必要去付，那因为我要开书店，所以我必须要合法化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把那个旧井稍微放大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泉水稍微有一点可以供应化，对，那这个温泉当然是因为我买了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知道它已经有一口井在那个地方的，只是我把它合法化而已。
1: 所以现在大家上这个一本屋书店的脸书也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来这里体验过，就是边泡这个温泉足浴边阅读边看书，然后呢旁边可能还会有一杯茶，然后还有精致的小点还有店主自己熬煮的香蕉手工果酱。
0: 应该说
1: 这点我觉得好惊讶
0: 应该说我的故事蛮多的。
1: 真的
0: 我做的事情太杂了。
1: 你做事情真的很多，而且都很特别。
0: 是，也应该讲杂吧。但是杂又不乱。那因为我喜欢种树，我喜欢种菜。因为可能一个年纪的关系吧。很喜欢回归自然。那在我的公司后面大概有一片果树园。对，那因为我的果树几乎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肥料，所以它特别难吃特别难吃，没有任何甜味所以只有虫跟你竞争而已。那当虫吃完了以后，我就把这些水果摘下来。那因为我们家人也不喜欢吃没有甜的水果，那我就灵机一动想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来做果酱或果醋。那因为它是最天然的，也没有任何添加物。可是呢，当初是为了我个人喜爱，那或是送朋友所使用的。那没有想到开了书店以后啊，那个量就需求量就特别增加了，所以我不得常常要去照顾那些果树。所以这是很有意思。那我想能到这家一本屋书店来喝这个果醋，绝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真的绝对是 是一段
0: 买不到的
1: 非常安静的这个独处的时光。而且在书店里面，刚刚我们提到有这个长桌嘛，是可以容纳十个人在这边阅读。另外也有一个比较隐秘的空间，是有六个人可以在这里。
0: 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当初我并不是为了书店而设计的一个空间，那是为了亲朋好友。前面有一个厨房，然后大家在那边做完菜以后，端上这十人桌的长桌在那边享受聊天。当初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把那个layout稍微改了一下。那后面那个空间当初其实一个套房，那因为前后要分开，所以它变成是比较一个私密的空间，可以做区隔，好朋友就可以到那边去谈。对，那其实我这个空间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当初

0: 我刚刚提到是为了个人的一个空间所使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空间竟然里面有三个马桶，
1: 我有看到报道上说，这是他看过书店里面厕所最多的。
0: 对对，包括我家有六个马桶，
1: 哦，
0: 因为可能我做设计吧，我不喜欢把用所谓的三合一把泡澡、马桶、洗手台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1: 嗯，嗯哼。
0: 我一定是把这三个空间做七个，包括洗衣房也要做七个。可能我的习惯是这样，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个客厅或是每个房间，我一定要有个马桶或是洗手台。
1: 是是，
0: 所以包括我家的设计也是如此，包括书店也是如此。
1: 好，最后想请问简老师的是，那这个书店呢，到现在是2年多的 时
0: 还不
1: 间，
0: 到两年，
1: 还不到
0: 对
1: 两
0: 啊，到
1: 年，
0: 今年11月28号是。整整两年，
1: 2年的
0: 是。
1: 时间，在这个书店当中，有很多您自己的收藏，终于有机会
0: 是，
1: 跟大家分享啊。
0: 是，
1: 虽然据说，我看报道说不到1%吗？不到1%，这你
0: 里
1: 的
0: 面的
1: 收
0: 作
1: 藏
0: 品
1: 量，
0: 吗？
1: 对呀，有一点惊人呢。
0: 是，如果说以上面楼上的空间可以展览40到50幅作品，那如果我有5000幅的话，你计算大概可以几年可以展完？
1: 就是要长长久久开下
0: 一
1: 去，
0: 年
1: 反正
0: 40次
1: 你
0: 嘛，
1: 都已经买下来了嘛，不是吗？
0: 是。如果说一年攒200户的话，那5000户你该要攒多久？是不是？还有不包括股本？
1: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那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满足了你所有对于如果有一天我有一家书店的所有你想做的事情的梦想，都已经在这个书店当中完成了几分这样的梦
0: 应
1: 想
0: 该讲
1: 了，
0: 还没有满足吧，
1: 还没有
0: 是
1: 哦，
0: 是，因为毕竟它是一家书店啊，书店里面就是说，我像2楼是一个展区，那我希望就是说自己未来有更好的一个展览空间，更安全的空间，可以很定期的把这些我收藏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个我是觉得说，以一个收藏家来讲的话，应该不以所谓的买卖为主，应该要以分享给大家来作为一个目标，这是我。可能未来我要定的目标，所以书店目前所展览的东西，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并不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1: 那我们就是要慢慢的等待，简老师哪一天愿意
0: 我要
1: 狠
0: 活得
1: 下
0: 够久，
1: 心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 西也分享给大家。
0: 是好的东西应该就是要分享，而且书店我也希望就是说，之所以我们会做这个展览哦。让书店跟其他独立书店不同的地方，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设计，一个 design，应该做出一份所谓的让别人无法 copy 的，不管设计也好，或是独立书店的氛围也好，或是你要做的 style 也好，那你才会有长长远远的，别人来你的书店，永远看到是不同的风貌，那书店才有办法持续维持下去，即使在没有赚钱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
1: 不过，简老师的确在知道自己想要把这个建筑物啊规划成一个书店之后啊，有了这样想法之后，也走访了国内外很多很多的书店呢，
0: 没有错，
1: 你做了很多功课
0: 没有错。我台湾几乎很多书店都去过了，那也喜欢跟这些店主聊天，包括在日本我也很喜欢去。其实我去日本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要。这是一件很有事情的事情，我觉得也还是可以谈，
1: 好啊，
0: 是，我因为要开书店，所以我的书的来源，我必须要去参加独立书店的一个合作社，
1: 是
0: 在新
1: 是，
0: 竹。那这个合作社很有意思，我去参加的时候，大概有七八组人员吧，七八组店主要去参加，那可能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那你要做所谓 presentation，就是说明会，跟他们说明说我的开的书店是要开什么样的书店。
1: 是。
0: 那后来，我说明之后呢，3个月之后，我就在等，因为我要采购书嘛，就没有收到通知，没有收到通知，我就觉得纳闷，打电话去问，那问的结果呢，他说，因为简先生看起来不像要开书店的人，所以我们就你的申请就没有过了。之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哈，那我就下定决心，我就不卖新书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藏书还是很蛮多的，那我因此我也想说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大，所以我就到处走访。

0: 日本一些独立书店，
1: 是，
0: 那尤其是二手书，
1: 嗯哼，
0: 那也曾经到长野县一个很偏乡的地方去走访，那也碰到两位独立书店的创始人，他们的藏书大概有上百万，大概200多万本吧，
1: 嗯哼，
0: 在日本算非常大的，
1: 嗯，
0: 员工大概也有应该100位。
1: 哦。
0: 那这个地方他们也很特别，为了我去拜访，所以让我去参观他的实体店面。那我们聊
1: 嗯
0: 了很久。那最后我没有把他们的一些藏书引进过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那有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啊，后来，当然家人的一些
1: 嗯嗯，
0: 所谓的建议，那我后来就没有跟这家独立书店、大型的独立书店做结合。那回来我就以自己的书店为主。那新书为什么我现在会有新书？是后来因为合作社有几个员工他们出去打创。那也创造一些读书网另外一个网站的
1: 啊，
0: 购书
1: 是，
0: 一个系统。
1: 嗯嗯，
0: 那这个系统呢，也应该是由当初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在中立的一位叫做情根已读吧，一
1: 在
0: 位
1: 桃
0: 在
1: 园好
0: 桃园，
1: 像，
0: 对
1: 嗯
0: 对，他找到我了，
1: 嗯
0: 那我也跟他聊了，
1: 嗯嗯，
0: 那他就很有意愿的提供他的新书给我，
1: 是，
0: 那也终于让我找到买书的一个入口窗
1: 嗯，
0: 口。这
1: 是。
0: 是一段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把它当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否
1: 嗯嗯嗯，
0: 则我不会到日本各地去看这些，
1: 是，
0: 书店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独立书店哦，为了要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他们，那可能周末啦，或者是什么节日的时候啊，会去参加一些市集，
0: 没有
1: 然后
0: 错，
1: 去摆摊。
0: 是，
1: 请问您的书店也会有这样的？
0: 对，我感受蛮深的。
1: 对呀、啊。
0: 我也是，我不妨你说哈，我几乎每个月都可以被邀请到去摆摊，一个月就有大概一坨
1: 嗯
0: 吧。可是我从来我的活动不申请预算，不像文化部文化局申请的。那之所以这样子，我对那些繁杂的手续我比较讨厌啊。在有一次我被邀请的情况之下，那因为书店员工他们要休假，所以我就找上我的同学刘开。一起去摆摊了那摆摊当然就很多作者，
1: 嗯嗯。
0: 会来分享他的新书。那一次摆摊，我印象也蛮深刻的是，我的左边就是唐山书店的神仙他就在我旁边。那夫妻一起来，那我跟我的同学在那2天的时间，我们无所不谈那在我前面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舞台，那很多作者市集会都会轮流上台来说明他的所谓他的新书。
1: 是，
0: 可是那时候我感触蛮深，就是说，虽然他们领的所谓的出差费也好，或是所谓的费用也好，但是下面人非常少，听的人非常少，那我觉得蛮遗憾的，蛮遗憾。那时候我感触非常深，因为一个作者他要写一本书，他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后来对这些摆摊的活动，自从那次之后，我就还不到花市了，就不再参加了。对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蛮惆怅的，对那些作者来讲，所以每次的活动，我最大的对这些作者的一些应该讲尊敬吧，我都会跟他们先聊一下，然后怎么过来书店，因为郊区毕竟乡下，必须要尊重所谓这些作者，因为文字嘛，文字就是这样子，大家都蛮辛苦的，那书也很少，大家购书的欲望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少，那读者应该去尊重作者。那也应该去多支持这些独立书店，他们才能活得下来，活得更久。对，这是我的个人的一种期许吧。是。
1: 是，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宜兰礁溪的一本屋书店，那9月15号开始展出的秋天的特展
0: 是，
1: 哦，会一直展到12月5号，所以更加详细的细节，就欢迎大家来参考一本屋书店的脸书的一
0: 是。
1: 些讯息。
0: 那利用这个机会，我打个广告
1: 好。
0: 希望以往不了解浮世绘的一些朋友或是读者，可以利用，你不需要到日本，你也不需要到美术馆，
1: 是，
0: 你就很简单的，可以到礁溪一本屋来看你所想看到的百年浮世绘画。
1: 那是要靠简老师您自己在当场来做导览解说吗？
0: 我可以导览，没
1: 哦，
0: 问题，只要你约我了
1: 好的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简明辉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一本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上次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鱼宝宝的箱子分享了六天五夜的游记，感谢他分享了扬州瘦西湖和大明寺，我也有去过，也很喜欢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各具特色。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瘦西湖充满诗情画意，使人流连忘返。我回想起以前坐火车从镇江经过润阳大桥到扬州需要一个半小时，现在高铁从南京到扬州也只要半个小时，真的好快啊。鱼宝宝的箱子游览了扬州之后还去了南京，我也很喜欢南京的鸡鸣寺、总统府、夫子庙、六朝古都，南京历史古迹遍布，相信以后鱼宝宝的箱子有机会再次到南京游览美龄宫以及其他的景点吧。鱼宝宝的箱子从南京出来之后还去了合肥，介绍了包公祠，原来著名的包青天包拯是合肥人，以前我还没有去过合肥，听了他的介绍，期待以后能够去合肥的包公祠游览。另外还看到了男主分享的南京长江游轮，以前我只知道乘坐渡轮横渡长江，看到男主拍摄的照片，我才知道现在有游轮沿着长江行驶，可以饱览长江两岸的美丽风光。长江波澜壮阔，各类船舶往来穿梭，航运特别的繁忙，其中还有看到著名的燕子矶，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地势险要，古代在燕子矶发生了好多大型战斗，当时的燕子矶是长江天险抵御外敌的要塞。还有南京长江大桥，从长江上眺望长江大桥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好的，先到这儿啊，很感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听到别人的游记之后呢，也都会有一些反馈啊。真的，其实啊，我常常都说啊，中国大陆这个幅员这么的辽阔，我们很难就是一生有机会去过每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听众朋友去了哪里之后都愿意呢来做一些分享，其实呢也算是帮大家就是过滤了哈。比方说诶，哪个景点真的很不错，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呢，诶，我也想要去试试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真的不要忽略了就是分享的力量，那是很重要的啊。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那也许呢你不是刻意计划或者是哪天也许到那里去出差啦，或者是呢突然有什么事情你要去那里的话，其实呢就刚好以前听了节目之后就知道哪里是最适合去观光旅游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不管您去哪都欢迎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旅行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就要把这样子的一种快乐的力量分散出去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看到了随意出发的影片，赏金船上的游客好多啊，以前一直以为龟山岛距离海岸不远，想不到坐船也需要半个小时，碧蓝的大海一望无垠，海阔天空，行驶在海面上心情舒畅，看到好多的海豚在海面上跳跃，海豚真的是人类的好朋友啊。龟山岛的形状真的很像一只巨大的乌龟，影片制作团队很专业，影片呈现的效果特别的棒，志毅姐辛苦了，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点击观看。是啊，真的是很需要大家多多点击观看哦，因为毕竟呢这真的是花大钱呢所制作出来的，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蛮辛苦的，不要说光志毅啦，我们的摄影团队啊其实也都是在烈日之下哦，那个听说摄影师回去的时候都发现有晒伤了，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躲太阳哦。好，那

就来聊聊有关于第一支的影片啊。其实我在录这集节目的时候，第二支影片也已经上档了。第二支影片呢，其实讲的是宜兰头城老街。那我们先回到就是赏鲸船啊。其实啊，我觉得大海就是有一种魔力，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辽阔啊。所以当你坐船出海的时候，真的心情会有一种奔放的感觉啊。好在志毅是不会晕船啦啊，所以呢比较不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同行像是我们的子竹啊，还有摄影助理啊，他们两个都晕得不得了，尤其子竹呢还吐了啊，所以可见如果会晕船的人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那赏鲸船这是我第二次搭乘了，早在可能20年前吧，我也就搭乘过了这个赏鲸船。当时呢是一个媒体的采访团啊，那其中呢还邀请了就是这个台大的教授啊，就专门研究鲸豚的教授，他在船上呢帮我们做讲解。当时呢他就目测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海豚至少超过400只哦。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第一次能够跟海豚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呢全部通通都是野生的海豚哦。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的海豚都是呢在海洋公园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海豚的表演，那你会觉得呢它就是人类驯养出来的，有特别教育过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聪明。但是呢野生的海豚是不是也这么的聪明呢？其实经过这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我真的觉得海豚他们非常的聪明，而且他不太怕人类啊，也跟人类呢算是友好的感觉。因此当我们船靠近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愿意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就是海豚妈妈带着海豚宝宝，那种一家和乐，看到就特别特别的温馨啊。那再加上呢就是因为这次我去采访的关系啊，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船长，那船长呢还特别发了一些他之前所拍的照片啊，这视频就是有这个海豚仰泳，也就是靠的这支视频啊，志毅在抖音呢这个观看数呢超过了3.5万啊，光这一则的这个贴文啊。所以可见其实像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可爱的行为呢确实是相当吸引人的。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羡慕海豚啊，感觉好像它就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这个游泳啊，尤其他们这个泳速呢可以很快啊，偶尔呢他们又可以跳起来旋转，然后呢再坠落到水里面去，我们会觉得哇，那简直就是一个很棒的表演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每一次呢搭船在大海上面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其实那天真的很热，但是呢因为船有速度，所以海风吹来呢还算非常的舒适，所以整体感觉是非常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我真的很推荐啊，就是可以呢去搭船来看看海豚啊。那其实当时船长也跟志毅说啊，因为这个海洋的深度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鲸鱼的话，恐怕呢是在花莲搭船可能看到鲸鱼的几率会比这个宜兰还要来得多。好，所以在这边也顺便插播一下。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就好像呢我们在一般的池子里啊看到了锦鲤在游泳就已经很高兴了。那池子毕竟呢它是属于比较小一点的，而且锦鲤再怎么大也不会比海豚大只嘛齁。所以呢当我们到海上去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些赏鲸船的乘客真的都是在惊呼哦，很有意思。好，所以一定要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再来就是提到了头城这一次的这一支影片啊。其实头城老街倒是我真的第一次去啊。那它比较跟一般的老街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到淡水老街啦、三峡老街啦，就会有很多的商店啊，卖吃的啦、喝的啦、玩的啦，就比较呢感觉好像每一条老街的氛围都差不多。可是来到了头城，你会觉得诶，它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商业气息，反而多了更多的艺术跟文化的风情啊。这里的文学氛围特别的浓厚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艺术巷跟文学巷啊在这里面，跟人家的那种吃吃喝喝的巷子呢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要送礼物的一个谜题啦。那这次志毅选的礼物呢其实就是在当地呢买的一个香皂啊，而且香皂里面的造型就是一个龟山岛啊。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参与我们每一次就是在星期三的9点钟呢会上架等随意出发呢，赶快去看。好，那只要呢在我们截止日期之前呢
来答题，就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一次志毅从宜兰带回来的礼物哦。而且我们这次呢所拍的这些视频啊，会在各个平台播出哈。那除了就是志毅的微博还有抖音之外，像是我们央广的官网啦，还有 YouTube 平台啦，或者是脸书啊，甚或是 IG 啊，这些呢通通都会放上去啊。但是送礼的部分呢，独后我们微博的听众朋友，只有你们可以来参加哦。所以希望呢，看到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答案写下来哈。那很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对于我们这一次随意出发的新规划的这些视频能够多多的支持。现在呢已经有推出两则了，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留言、参加活动啊，还有就是转发，我觉得转发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传十，十传百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借由听众朋友的力量，让这样的影片呢能够呈现出好的成绩。那如果有好的成绩，未来我们才可能会继续的来拍摄像这样的视频。因为其实推出之后呢，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看也不错哈。毕竟以前我们开直播时间都比较长嘛，那这个呢算是我们出去的直播的一个浓缩精华，而且呢是经由专业的团队来帮我们拍摄、录制、后制剪辑，所以呢整个效果跟质感呢都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很多，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听众朋友多多支持咯。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享这封信的下一段。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关于飞翔的乐曲，一开头就听到我是一只小小鸟的熟悉旋律，每当看到小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飞在天空中，心里面的烦恼也就能够减少一些。陶笛阿志的乐曲鸟之歌很轻快，我听了之后呢真的有心旷神怡的感觉。陶笛魅力无穷，陶笛阿志的演奏总是使人陶醉。季华林的蜂鸟、林海的海鸟，还有乐曲宋子鸟都很好听。好的，在这边呢要稍微的更正一下，这季华林的季呢是纪念的纪，华是中华的华，林呢是麒麟的麟。那季华林老师呢可以说在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呢。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节目最后张雨生的汉天一样高很励志，这首歌曲的 key 也很高，张雨生的歌声高亢充满力量，一般人真的很难唱好这首歌吧，就如同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样，成为张雨生永恒的代表作品，真的很想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当中追寻自己的理想。好，那真的我想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飞翔哦。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戴老师也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就特别的向往，因此有的时候会很羡慕小鸟他们能够呢在天空翱翔啊。但是呢人类总是会想尽办法让自己也能够飞上天空啊，就有了飞机的发明。但是说真的啦，我们坐飞机啊，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外面的这种空气的流动啊，或者是飞在天空上的感觉，所以如果真的要感受就是在天空翱翔，可以呢就是做滑翔翼啊。其实在台湾像东北角啊还有些地方其实都有开放这个滑翔翼啊，那会有这个教练带着你一起飞啊，这样就比较安全。这应该呢就是最能体会就是鸟类他们飞翔的感受啊，因为像在东北角，因为它是在一个山坡上啊，然后教练会带着你就跑跑跑跑跑，然后呢就腾空了，腾空以后呢它就是往这个海边的沙滩上飞哈。其实我觉得要乘坐滑翔翼恐怕自己的心脏也要比较大颗一点，恐高的人恐怕呢就比较没办法了。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更舒服一点点嘛，那就是乘坐热气球，它升空的速度呢会比较慢一点哈，所以你可能看的这个风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呢都是让你有机会能够感受小鸟在天空上自由翱翔的那种氛围吧啊。那这封信最后呢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所以乐享也
祝福志毅和家人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谢谢。好，确实我们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希望呢大家都有美好的中秋节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忍打招呼。贝壳法式镶着珍珠，脖颈上也挂了数条珍珠项链，缤纷的发色有珊瑚粉、海蓝和宝石绿。他们眨着和头发同色系的眼眸，外表看起来与人类无异。若不是小忍已经看到鱼尾，会误以为是去潜泳的漂亮姐姐们。小忍已经震惊到连话都说不出口，直盯着人鱼桥。过了一会儿，才转头看向身旁的库洛，想确认不是他一个人在做梦。
1: 他们是人鱼，常会群体出没，不要怕，他们不会害人哦，只是喜欢找人玩耍。不过如果在岸边要小心，不要被他们邀请去海里做客，不擅长游泳的种族会因为没得换气最后溺毙在海里。
0: 小忍听得出库洛是想安抚他，可惜这段详细的介绍并没有帮助他恢复冷静。人鱼不会害人，玩耍、邀请、溺毙，好可怕哦！为什么这里会有人鱼呢？他已经不是三岁小孩，早知道童话纯粹只是虚构的故事，就像世界上没有圣诞老公公，也不会有人鱼存在。照理说应该是这样才对，在他亲眼目睹那些漂亮的人鱼姐姐之前，他都是这么想的。这时走在后头的响声也加入话题，
2: 那才是最让人害怕的，谁都不知道他们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纯粹想要诱骗受害者下水。远远看着就好，别太靠近，可以被我们的船长诱拐，但是绝对不能被人鱼拐走哦，小心丢了性命。
3: 笑才不是诱拐。
2: 不是诱拐是什么？
3: 捡流浪猫狗。
0: 小忍没特别注意那两人的对话，一直盯着人鱼，持续自言自语。
4: 为什么人鱼什么？
0: 他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过来，甚至还用力捏了脸颊。会痛，不是在做梦。
5: 欢迎来到祸海。
0: 小忍转头，笑不知何时也站在他旁边。
4: 祸海，
0: 在这之前他听过五大洋，课本上都有写，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叫做祸海的海域。
5: 这里已经不是你所熟悉的人类世界。
4: 那这里是？
5: 存在于平行时空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要以人类的定义去解释，最接近的应该是异世界。

0: 依稀的海豚。按理说任谁都会吓到，可是非日常的风景让小忍知道这全都是真的。他误认的死神先生带他穿越来到名为祸海的异世界，接受事实后反而有股难以言喻的喜悦涌现。小忍血液沸腾，为新的机运感到惊喜，是梦也好，是场骗局也好，他都欣然接受。经历过莫大的绝望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1: 那去到彼岸也不是不可能咯，如果点点也不小心穿越来到祸海，坐上的不是死神的小船，而是海盗船。
0: 他似乎抓到了希望的尾巴。
2: 不会想回家吗？
1: 不回家。
2: 很好。
0: 笑把手放在他头上，眼里透露出赞许，就像某种嘉奖。他被称赞了吗？小忍觉得有些害羞，他以前连考试拿到100分都不曾获得称赞。
1: 船长，
2: 叫我名字就好。
1: 笑，我真的可以跟着你们去航海吗？
0: 他现在依然觉得很害怕，哪天会被大家嫌弃是个累赘，因为响声刚开始也强调了他是人类这件事。
2: 你已经在船上了，不是吗？
0: 笑收回手，往布置好的餐桌走去。小忍愣了愣，咀嚼着那句话的意思。
3: 别担心，笑不会赶人下船，除非你真的想回家。你已经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0: 库洛说道，和响声一起推他去餐桌旁。是吗？自己已经是船上的一份子了吗？这时小忍的肚子又不合时宜地响起，三个人同时看向他的肚子，随后放声大笑，对他喊着快点来吃饭。沐浴在加倍的笑声里，小忍觉得自己都快要变成熟透的红虾了。在大家催促下，他第一个开动，将虎视眈眈已久的汉堡送进嘴里。虽然不是刚出炉的温度，仍保持着外酥内软的最佳口感，表层撒上白芝麻，底部刷了层薄薄的奶油，满嘴浓郁，令饥肠辘辘的胃渴望吃更多。第二口，再来第三口，融化的起司，带点柠檬香的酥脆炸鱼，新鲜生菜依序排列，中间的酱汁清爽不油腻，他吃得好满足，胃也没有再作怪。他不确定吃下的是什么鱼，但肉质柔软，塞满嘴也不会难以咀嚼。因为饿了太久，每口都美味的令他感动，还默默在心里颁了个美味汉堡第一名的奖。光顾着吃，完全忘了最基本的礼仪。小忍手中的汉堡已经消失了一半，才发现库洛和响声都笑盈盈地看着他。响声揶揄道，
4: 还好你不挑食。
0: 大家的视线自然落在笑身上，笑挑眉轻哼了声问道，
2: 哼，好吃吗？
1: 好吃，谢谢船长。哦，笑，真的好好吃哦，就跟洛洛说的一样。
2: 配料是洛洛准备的，别谢我。
3: 哎呀，但那是笑的独家食谱，酱汁只有他亲手调配才这么好吃。我只是帮忙洗菜切菜，拿出食材而已。炸鱼是响声负责下油锅的，我还在克服油锅喷溅出的热油。
0: 库洛脸颊泛红，不敢收下功劳。响声安慰道，
4: 你不是也有尝试吗？有试过真的不行我才接手，这我可以作证。油炸本来就难嘛，下次再试试。
3: 哎呦，可是也就试了一块。
4: 那小忍就把那一块当作是洛洛炸的吧。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小忍眼眶泛红，泪水在里头打转，温暖从手里的汉堡蔓延到心里，能饱腹的不仅是食物，还有他们对他的关心。他注意到三个人的盘子都还没动，想让大家也一起享用，凉了多可惜啊，却发现桌上还多一个盘子，椅子也多一张。他忍不住问，
1: 还有谁 没来吗？

0: 哎呦，素妹姐不知道又跑去哪里了。
1: 库洛东张西望地找着，小忍也跟着转头张望，不过甲板上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应该是在房间里。他才这么想，突然有颗绒毛小球弹上桌，起初他以为是飘来的棉絮，但第二眼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异常的体积，海带似的枣绿色，比小忍的拳头要大，是颗扎实的圆球。
2: 哦，还没跟你介绍，它是绿毛，也是船上的一员哦。
1: 绿毛，之前曾听库洛提起，但小忍没有想到绿毛竟然是一颗球。绿毛似乎听得懂人话，华丽转了一圈面向他，能从球体认出正面，是因为覆满绒毛的表面出现两颗豆子般的小眼睛，还俏皮地对他眨了眨眼。不是装饰，也不是灰尘，是活的生物。
3: 嘿嘿，你好。
1: 性别难辨的声音听不出年纪，只知道是颗开朗的毛球。毛球会说话，小忍下意识往后靠向椅背，但想到这颗毛球也是他们的伙伴，怕让绿毛伤心，他连忙端正坐好。已经有人鱼作为先例，一颗会说话的绿球好像也不算太奇怪。小忍努力寻找话题。
3: 你好，你不吃汉堡吗？
1: 桌上只剩一盘未动的汉堡，不过那应该是留给素妹姐的。
3: 不用，我有这个。
1: 绿毛边说边舞动身体，摇摇晃晃，自转了几圈。小忍看着绿球在桌上左右旋转，没看到其他食物，困惑地问：“
3: 哪个？”
4: 忘记带了，等我，马上回来。
1: 看来绿毛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找东西。绿毛蹦跳下桌，从身体里伸出细长的手脚，两只脚利落迈步，目测都快要跟自己一样高了。因为那双长脚，绿毛跑得飞快，直奔船舱。小忍张大嘴，揉了揉眼睛。绿毛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门口，兴奋地往回跑，手里还抱着一罐小瓶子，献宝似的拿给小忍看。
3: 这是……
2: 哦，绿毛是海生绿球藻族，不能吃我们的东西，只能摄取营养液。
1: 库洛解释。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5: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1: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6: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

0: 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有武侠的江湖，也可以有小说般曲折的人生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资深诗人陈浩，他最近出版了《落花圃遗事》，以唐代的本事诗的文学精神作为底蕴，融合了本事诗和小说三种文类，并且从武侠小说与台湾丁公报的戏来汲取灵感，开创武侠诗的新的形式。他从诗刊主编、美术编辑与设计，到长期投入诗创作与教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诗人陈浩走进他的文字江湖，听他谈创作的初心，以及这一场文学实验背后的想象究竟从何而来。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旭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一位资深的诗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陈浩。陈浩你好。
2: 哎，大家好。
1: 这位诗人其实他的身份很多元哈、跟我一样很喜欢跨界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曼陀罗诗刊哈、那时候陈浩他就是美术设计、他现在的专业一方面是空间设计，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出版社叫小雅文创、是老板的、然后同时也在北交大还有淡江、有教课教这种文艺编辑，也是一门专业。
0: 没错，对，真的是跨界蛮多的。
1: 对，但因为陈浩写诗很多年哈，也出了很多诗集的。那今天特别请他来呢，是因为他刚刚才出了一本新的诗集，叫做《落花圃遗事》。那这本诗集呢，诶，我一看就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翻开来就有点像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呢其实原来它里面是把小说跟诗把它交错编排，互相映照，成为 一本很独特的书。那我就想起来，其实我刚刚开始学诗的时候，我们男生嘛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那时候就看到有人开始尝试写武侠诗就很兴奋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有温瑞安啊，罗青也写了一本《神州豪侠传》啊，那我自己也忍不住手痒开始写武侠诗啊，但写了一首就无以为继的。但诶，陈浩，你创作这么多年来哈，然后现在你又把武侠这个元素捡起来哈，又创作了一本全新的新的类型哦。那这个因由是从何而来？
2: 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兴起一种，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布袋戏
0: 哦，
2: 然后很喜欢，当然到了大概中学阶段就很喜欢武侠小说。
1: 对，
2: 那我后来想说，写诗这么多年，我想说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武侠小说读过的一些剧情、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想说把这些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武侠到底是什么，用诗的形态把它写下来，就尝试开始写。那写着写着，我后来有一次遇到我们原住民小说家八代大哥啊，我就跟他聊到这一件事。我跟他讲说，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先把我心中的这个武侠写成一个诗，然后再把诗里面这些元素、这些情节故事，把它转写成一部短篇的武侠小说。当初一开始是这样的念头。那当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东做西做，然后就是很容易分心走神啊。一下就想到做什么做什么，那当然这中间就穿插的又回到研究所，然后接着又是弄出版社，然后接着又回到校园里面去教学现场，一方面也在创作，那加上我自己的本业室内设计这一个部分，零零总总这个事情就耽搁就是10年的时间。
0: 哇，
2: 那一直到2022年左右吧，我那时候才又回过头来，因为刚好那时候写完了护城河，后来回过头来想说我接下来的创作的路线到底怎么走，才去回过头去把这个东西重新拿过来哦。那也因为就是那几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爬出了很多的文献哦，后来发现说其实唐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哦，他的诗学特别的兴盛，但是他同时代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

0: 知道的唐传奇，这个你最在行，这个你编导的这个东西里面你一定对这个东西一定是很熟悉哦。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本事诗哦，就是唐朝孟起所编的这个44个本事诗。
1: 嗯
0: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啦，比方说人面桃花的那一个典故，
1: 嗯
0: 哦，那个也是被收到本事诗集里面去哦。后来我在想说似乎可以从这里面去取法找到一个方向，所以我后来的这个诗集的结构就会变成是本事诗的结构，就是我前面会有一段本事哦。
1: 嗯，
0: 那这个本事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有点像是戏剧的那种前情提要了，
1: 哦，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尤其武侠电影我特别喜欢，
1: 对，
0: 所以每次去我们电影院门口都会摆着一个本事，
1: 本事，啊，电影本事，
0: 你记得，对。那后来很多人在问我说你写本事是本事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因为那个东西少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比较不熟悉哦。后来我自己一路这样走，我就要回头去看哦，我这本诗集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本事诗跟唐传奇的一个结合体，
1: 嗯嗯
0: 哦，因为唐传奇它本身是一个以小说跟散文为主体的结构，哦，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有虚构或有史实的依据，嗯，那个本事诗来讲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以诗为载体，但是它通常是有一个史实的架构在那个地方，嗯，
1: 有所本的，
0: 对，比方说我们刚前面讲的人面桃花是因为崔护的那一首诗，
1: 嗯
0: 啊，所以它是有那一个本体在，
1: 嗯，
0: 然后它后面的本事是什么，它后面的本事其实是当时的唐朝这些诗人们他们写完诗之后有一些在流传在这些诗人群众之间或者是人间在庶民之间的一些流传的传说，嗯，然后经过整理然后去把它改写成本事，嗯，所以才形成了本事诗这个东西，哦，
1: 嗯嗯，
0: 这一个诗集里面变成是说实际上它都是凭空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史实的依据，大部分来自于根据的话要讲它的依据可能会是我读过的很多的小说，比方说刚刚你提到的那个温瑞安的小说四大名捕，嗯，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小说，当然我这个诗集里面呢总共算起来是15首诗，但是有9篇的短篇小说，
1: 嗯，
0: 那这些短篇小说里面的元素跟这些养分来源，哦，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武侠大侠的前辈啊，比方说金庸啊，嗯，古龙啊，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嗯嗯，像温瑞安啊，黄易啦，他们这些作品啊，都给予我很多的养分在这里面，但是我也自认为就是说我没有本事写中篇长篇，所以我只能写这种短篇
1: 你是个诗人
0: 对对对，我可能是一个算起来比较性急的人，可能会想说我最好是一天两天我写完一首诗都有成就感，
1: 对，
0: 哦，你要我花好几个月好几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我想我可能耐不住那个性子吧，嗯
1: 欸，我觉得陈浩刚刚无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哦，就是大家都觉得呢诗人是一个时间特别多非常从容非常悠闲的人，
2: 哦，
1: 才有心情写诗，哦，他说 no， 其实诗人是比较性急的人没耐性的人，所以我们不写长篇小说我们写诗
2: 那为什么这个书名我觉得蛮特别的，叫落花圃遗事，嗯，就是遗憾的遗，我觉得名字取得蛮美的，嗯，为什么呢，
0: 这个有分两个层面来讲哦，因为我这一本书里面，嗯，如果大家去读哦，你就会发现说我每一个故事哦其实严格讲起来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嗯，尤其是它是没有结束的，
1: 嗯嗯，
0: 就是说它并没有结局，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甚至有些你读起来好像不是才刚开篇而已应该是往下继续写才对啊，怎么没了哦所以在里面甚至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应该是在探讨，也许如果是我们在常读武侠小说，
1: 嗯，
0: 你会觉得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的传奇，嗯，或者是说轶事，哦，就是只流传在那种武侠人物口耳相传这个心中，这些传说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到故事本身里面的，哦，
2: 嗯，
0: 所以才会有轶事这一个名称，哦，落花圃，哦，其实我最早最早我其实心中想的我最想要的题目是什么，
2: 是什么，
0: 叫无双圃，但是呢无双圃我们知道很多人用了无双圃 本来我们历史上就有无双谱这个书哦，它是把我们从古到今哦，就是东方哦，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名人哦，英雄就是四十位吧哦，把他们做成了一个无双谱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里面呢本来就有无双谱这本书，所以呢后来我就要想，那我要用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思考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脑海里面跳出一个东西，就是

0: 以前我读呢，前辈余光中老师他写的《掌上语》哦，里面有一个篇章是《论意象》哦。那《论意象》里面，他刚好提到，就是说他讲意象薄的跟厚的之间的意思是什么，会影响作品的整个浓度啊，什么种种的哦。那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落花犹是坠楼人"这一个诗句哦，他觉得说这个拿来当譬喻里面哦，当然后面他讲到"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哦。那时候我就想，其实这首诗我早年也读过啊，所以就特别有印象。加之就是后来我在读很多武侠小说的时候，这些作者很容易会去形容这些剑客啊，他们的武功招数，尤其是剑招哦，剑士常常要用一种就是很难去让人捉摸剑士的踪迹哦，会用落花来形容，因为落花，因为它从空中飘下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动能，除非风去吹它，否则它没有动能，所以它没有方向，没有方向
1: 就难以捉摸。
0: 对，好像是我们讲棒球上面那种掌心球啊，是用手掌推出去的，所以它根本不会旋转，所以打击者很难去击中球心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哦，这个名字好像还蛮对我这一本书的那个味道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2: 好吧，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诗人陈浩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在这本书里面的几篇的诗作呢？
0: 可以哦，因为我这本书除了前面刚刚讲的武侠小说之外哦，刚也提到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哦，像最近很多朋友在跟我聊这本书，其实我也提到过很多次有关布袋戏对我的影响哦。那其中有一个哦，我想我就先来念第一首，这一首叫做《五爪金鹰》，因为我们讲布袋戏，其实布袋戏大部分都是台语发音，很少是国语，除非特殊环境条件下才会去做。那这一首《五爪金鹰》，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是用台语的方式写的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成书的过程，我发现它是可以国台语交叉去朗诵去读的哦。我现在就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先分享这一首诗。这一首诗叫做《五爪金鹰》，就是五料金鹰哦。一阵歌声响响渐来，彼时戏棚下迷失的童年，遥想等未山林的庄稼，金光灿烂，月色在西岸挑起万里烽烟。一阵歌声响响渐来，风起云涌的无名海底海中海，眼大下风云的开天日月眼，绝杀的瞬间再无自闭的眼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自闭风禁杀门，道不尽的风尘。四夜大雪落满昆仑山净月湖，魔剑的人踏出孤寂的山门，遥想漠北风沙烟雨江南，雪中剑影千顶雪，雪江无边天。五剑碑苏联降下的灵异，是跨于温柔的江湖。那时天山下浮现飘飘的身影，一阵歌声响响渐来，这是这一首诗
2: 哦，好厉害
1: 哦！你讲那个布袋戏哦，中间真的很像是布袋戏在那边吟诗哦，
2: 光相像
1: 对啊，还有中间那个意境，
2: 对，
0: 开头会有这一句，跟结尾会有这一句"歌声响响渐来"。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在看那个布袋戏哦，野台戏，讲口白就是主角从很远的地方有歌声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他一定会讲这一句"一阵歌声响响渐来"。
1: 对，你就听到那个歌，然后。
0: 对，
1: 后海路行流才会出现。
0: 对，那这一句你如果用台语念，想想这两个字，会让人家不知道说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原来是一个国台语交杂的一首诗。
2: 对，
1: 很幸运可以听到诗人自己用这个方式来诠释。
2: 对，没错。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哪一首呢？
1: 落花谱记事。
2: 其实我在写这一本书里面哦，其实我一直到最后面，我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我后来一直发现一件事情哦，剑客跟诗人一样哦，都有一颗寂寞的心。因为我写到最后，其实我一直在回想说，甚至我在想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九篇小说我到底最喜欢哪一篇，其实我后来发现会是最后的第九，就是落花仪式这一个哦。落花仪式其实跟最前面也是最不一样的，第一首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还保留着以前那种比较意象式的一个写法。

0: 法哦，也是一个比较唯美式的写法，但是到第九首的时候已经变得不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口语的很白话的一个诗哦，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时间的一个因素哦，因为这本书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总写了十年的时间嘛，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哦。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第九首，也是第九个故事，因为第九个故事其实他写的是一个剑客哦，已经从一个说是巅峰嘛也不是，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行侠走江湖的那个历程退到他可以回到一个他觉得最舒适的一个庭院，他在那边，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过气的剑客呢？也许是他对人生有另外一份的体悟，他想到也许他应该回到另外一种环境里面，也许是对于他自己本身对剑法剑艺的提升，或者是想到什么，但是那一份情怀其实基本上是孤独的，是寂寞的。所以我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诗哦。这一首诗是在我们落花一世之久哦，它的篇名叫落花一世哦。第八日，他盯着半掩的窗，仿佛那里有个无法描述的春天，对街永远像起风的秋日那样带着点萧瑟的味。已经第八日了，这姿势从没改变，就算有也是我们寻常难以察觉，像是跨入秋后的凉意，经常让人误解，此刻也是一样。他脸上不时带着点忧郁，有时似笑非笑，更多时候像个广袤的草原，或是一粒沉入海底的沙子，以为到底的，其实没有，一直都没有。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等待。第八日或者第九日的明天，秋的感觉会更深一些，但这不会改变什么，他能维持一样的姿势甚至表情。其实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揣测，他仍然只是望着半掩的窗，眼神空洞的像是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偶尔忆起那年斗剑的往事，嘴角才会露出短暂微笑，但那笑有点苦涩，最后威胁向上的剑士，他其实想着放下更好。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决定，情感也是，他明白这样的等只会填满更多寂寞，但除此也不可能更好，更好的春天已经过了。这个是这一首诗哦，读起来大家应该也能够察觉到，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孤寂的氛围哦。其实也带着一点这个剑客他回归到他最原始他最舒适的环境底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等待，那等待的是什么，但是他经常会去想起也许是他最辉煌的时候跟别人比剑，那个比剑的这个人是谁哦，这个斗剑的过程对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哦。这里面也写到他有一些体悟哦，比方说他想说放下其实或许更好，这个所谓的放下就包含很多，也许是他的心境，也许是他觉得说比剑斗剑的意义在哪里，包括他想到了说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的决定，我们人生不就这样吗，情感也是如此，永远是不由我们决定的，怎么来怎么去，有时候情感说来就来了，这些都不由我们决定，这个是我在里面想借由这首诗透露出来，也借由这个剑客这个情感透露出来给所有的读者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哦。到了比较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于人生的生命观啊哲学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这边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它里面有一句叫做最后威胁向上的剑士哦，这一句呢的灵感其实是取材金庸的《笑傲江湖》，其实是从《笑傲江湖》，我们知道令狐冲他不是被他的师尊把他禁在后山嘛，然后他遇到风清扬那一段。然后他在山洞里面不小心把那个山洞给打破了，才发现说哇，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以前是跟武艺剑派斗剑的，可能是一些魔教中人。我觉得金庸的小说里面有时候都或多或少会透露一点，就是他会颠覆我们世俗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在他描述里面，魔教其实不是反派的人物，反而是重情重义的。在他笑傲江湖里面呢，反而在他描述里面，大家所知道武艺剑派正派武艺剑派反而是很会耍弄心机的，
1: 其实是伪君子领导的。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

0: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
1: 哦。所以这首诗也是你自己心境的一个转译嘛？
0: 可以这么说，是可以这么说，
1: 是一个人生境界的。
0: 对、
2: 哦，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触，就用诗来做一些诠释。
0: 是，
2: 还有时间，可不可以请诗人再帮我们来分享呢？
1: 你要不要念一下你的《江湖外传》？
0: 可以，因为我这个整个书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江湖外传》哦。那《江湖外传》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它前面当然还有市井篇呐、啊。然后还有一个、哦、我要再念一下，这个可能是其中有一个猎杀、哦、那这个猎杀的灵感来自我刚刚讲的乌龙湾的四大名捕、哦、那四大名捕我们知道 它里面是一个主角嘛，就是追命铁手无情嘛。其中猎杀这一首呢、的灵感就是来自这四大名捕的四大角色其中的一个、哦、但是这一首是在写作的过程，其实却是刚刚我们前面这落花圃仪式第九篇它的一个延续。我来念一下、哦、这一首叫猎杀、哦、他起身，日光四巧斜斜射入最理想的位置，他想过一百种沉默的理由，靠窗的街有一百种异样目光反复翻阅秋天的乏味，寻思离开的几种可能，旋即陷入远方的日光里。他皱起眉，盘算着月色与日光的距离，匕首离鞘紧一指，接着窗扉紧闭，等待永远比决定更艰难。像秋天虚掩着那些年的风雪，太过洁白的天空，落叶总是找着最优美的姿势循序穿越绵密的防线，想起受了伤的心事仍然是痛，没什么比这空白的眼神更宁静。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夜色覆盖离散的梦境，接着另一侧是悄然掩至的海与不能停止的悲伤。这一首其实是刚刚我们前面第九篇的故事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读下来的它一样充满了等待，然后充满了一种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的缅怀，跟未来的一种无助跟如何往下走的那一种情怀，这一种想象在里头。
1: 欸，这首诗里除了它的意象，它有你有用到匕首离鞘只有一指这样，
0: 对，
1: 这种非常武侠的意象之外，其他的部分其实就等于就是一首现代诗，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就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哇，这是非常诗意的一种写法。
0: 是
1: 哦，如果大家看了这本武侠诗哈、哦，再去回溯你过往写作的那个历程哦，你自己怎么看你过去的写作？
0: 其实，在以前其他的一些演讲或访谈里面，我有聊到这一段哦，就是我写作的过程，尤其我的诗哈、哦，受到李商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过往你读我的诗也知道，就是说我的诗其实。诗的意象很浓重、很浓厚，甚至是唯美主义哦。就是我的诗，我觉得我的句子一定要美，但是呢，美到会有时候我发现哦，偶尔我也会觉得说，好像对阅读者来讲是一种困扰哦。就是说，
1: 就跟李商隐一样嘛。
0: 对，你要不断去揣测说，到底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哦？其实我自己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像我在应该是《空间笔记》那本诗集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有请了向阳老师跟八代大哥帮我写序了、那八代大哥他的序里面就有点出这一点，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读我的诗，因为他不敢确定到底我这一句的原来我写作的想象的原意是什么、其实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一直很佩服小说的人，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小说人这些小说家一定有跟我们诗人不一样的脑的回路、一定是不同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很会去剖析，会去解、就像他们在行作他们的小说的过程一样，要经过所有的暗示啦、布局啦、种种。我们写诗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境我们心里想写的去把它写出来，但是确实我写诗的过程这样一路过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期写的诗其实真的是受李商隐的这些唐诗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慢慢当然就是 后来现代诗的阶段我们读过了很多嘛，尤其是创世纪、他们的一些作品、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种种，当然写实作品、受到很多的冲击，那当然或多或少会改变，但是我自己后来总的去把它思考过来，就是说我从第一本诗集一直到

0: 这一本落花溥仪是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当然就是说我在第二本的时候空间笔记写的就是我的工作设计工作为本体去做一个主题发展。第三本到护城河的时候写的其实是我所生我所居住的一个双北城市的一个情怀。到这一本的时候其实我跳回去一个虽然里面都是虚构的哦。
1: 嗯
0: 故事，但是我自己心里却觉得是说，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感在里面哦。就是说，虽然我里面的所有的故事都不是根据历史上固有的那些情节所开展，但是我在想，每一个故事里面自有它的历史的情怀存在。
2: 听着听着呢，时间又到了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陈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新推出的一部融合了本市诗。小说三种文类的跨界的创作，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从早期受到李商隐诗作的影响，到今天走进了武侠小说与诗的交汇，诗人陈浩始终在寻找文字更多的可能。落花溥仪式写的不只是江湖，更是他一路走来对于诗与生命的探索。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

0: 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的大牌歌手来台湾当新人发行国语专辑。在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许志安跟杜德伟。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陈奕迅，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香港男歌手又不太一样。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香港男歌手，他们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香港颁发的，但是陈奕迅却非常另类。首先，他是最积极推广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唱粤语歌没有问题，但是要推广就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禁忌。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歌手比较不愿意碰触这个马蜂窝，但陈奕迅近年来常因为在演唱会唱粤语歌跟说粤语而上新闻版面。但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不但获得市场的肯定，在台湾的金曲奖更是受到历年来评审的肯定。这集节目一开始要请广大位听众介绍一下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为什么是最难拿到的奖项呢？
1: 这个金曲奖它对于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的歌曲每年都只颁发一名这个最佳歌手奖，它不分男女哦。那唯有对国语歌曲的最佳歌手奖，因为参赛者太多了，所以它要区分男女不同的奖项。而且这个是从1990年的第一届开始，到去年都已经第35届了。那2018年6月23号，第29届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典礼到了最后，由庾澄庆跟这个那英共同颁发最佳国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这两个奖项。那两个人一搭一唱啊，就说要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冠上了这个金曲奖最重要的奖项。但是啊，国台客源这四种专辑奖啊，它只是族群语言的不同。庾澄庆跟那英啊，他凭什么夸口讲说这个国语专辑啊就一定是金曲奖里最重要的奖项呢？因为金曲奖如果是按照设立时他所要仿效的那个格莱美奖，他应该是按照音乐语言来区分嘛，就是把它分成古典、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这些奖项嘛，而不是啊国台客语这样的这种族群语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分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若是回归到就是讲说，你就报名者的数量来看，金曲奖的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它确实是中奖率最低的这个奖项。这一点啊，它是可以用这个数据客观判定的。
0: 陈奕迅很热心的推广粤语歌哦，曾经引发一些中国歌迷的不满，因为呢，他2023年10月在澳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因为坚持使用粤语跟听众互动，遭到台下的观众喊讲国语而打断，那他随即变脸，而且回应说听不懂就算了哦。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回应哦，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人嘛哦，你又不是不会讲国语。但是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又是怎么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呢？
1: 这个金曲奖其实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如果按历届的这个提名次数来算哦，最多的是王力宏跟陈奕迅，他们都是九次。但是如果比得奖的次数哦，最多的是殷正洋的三次，他是第一届、第五届跟第六届，还有就是陈奕迅获奖三次，就是第14届、第26届跟第34届。啊，当然啦，如果广义的来讲说，这个金曲奖所有奖项累积的这个获奖数哦，获得最多讲座的男歌手其实是周杰伦，他至今已经夺下了15座的金曲奖，他横跨了这个演唱、制作、作曲等身份。另外周杰伦也是入围总数量最多的这个男歌手。其实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这么积极在推广粤语歌的陈奕迅，他却是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提名跟获奖的双料冠军。虽然啊，这有点讽刺，但是啊，也证明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真的完全他只看音乐成就，不问你的政治立场。 难怪啊，这是华语歌的最高荣誉殿堂。

0: 陈奕迅会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提名还有获奖的双料冠军，确实也很不容易。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道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奕迅是怎么出道的呢？
1: 这个1974年、陈奕迅出生于这个英属香港，他籍贯、是这个广东东莞。陈奕迅的爸爸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家鲁迅，于是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迅这个字。但是陈奕迅小时候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明显就跟别的其他这些讲粤语的同学、是不一样的嘛。那陈奕迅、他在圣若瑟小学毕业之后，家人原本希望、他在中山毕业之后就到英国去升学，结果因为成绩不理想、到了第七志愿最后还读到了退学。后来他去了英国，在这个金斯顿大学修读了4年的这个正统音乐课程，还考到了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8级声乐证书。8级是业余的这个最高等级了。那1995年暑假期间，陈奕迅就返回香港参加第14届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赢得了该届的冠军，随即就跟华星唱片签下了这个8年的歌星合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7年1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钟兴明编曲，陈奕迅第一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一滴眼泪》。

0: 1995年陈奕迅赢得新秀冠军后不久，推出了个人首支歌曲《我的理想》。随后1996年他推出首张粤语个人同名大碟《陈奕迅》。虽然推出后市场反应不佳，但陈奕迅的潜质实力却得到不少音乐业界人士的青睐，结果竟然在台湾出现了演艺事业转机。
1: 1995年、陈奕迅赢得这个新秀冠军赛不久、他就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我的理想》，但是、这是卡通片《卡拉 OK 战士》的这个主题曲，他缺乏上电视打歌的机会，加上也没有收录在陈奕迅任何一张专辑里面，因此、当时大家都不认识陈奕迅这位歌坛新人。那幸好、陈奕迅在新秀歌唱大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这个台湾立德唱片公司导板王祥基的赞赏，因此、获邀签约、赴台湾发展，并且专心学习国语。那时候、陈奕迅的国语歌曲、比起其他香港男歌手、表现就更为出色。
0: 陈奕迅在1996年推出首张同名粤语专辑《陈奕迅》后，在1997年1月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这张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品质都不错，由于陈奕迅从小就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公司就希望他能够模仿张学友的风格，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应不是很理想。
1: 当时还是歌坛新人的陈奕迅对于公司的安排他也没有太多意见，于是就照着公司的要求、就是模仿张学友的唱腔。但是、陈奕迅对于唱片封面却有不同的看法。

0: 看法，因为他觉得这张专辑的造型过于正式，略显老气。其实在1990年代的英国，在当时陈奕迅的眼中看起来是有点偏颓废的模样，因为他是刚从这个英国留学回来嘛，知道那里人他们的身形清瘦，而且这个穿着很随性。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主管却认为从英国回来的人应该都是这种绅士模样，这与陈奕迅的感受并不相同。他觉得英国没有那么多绅士，也不太喜欢那样的造型。不过因为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台湾的唱片公司可以给他这个毫无知名度的新人有这样的发片机会，因此他也没有坚持己见。那2010年陈奕迅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这张处女作的专辑时，就曾经提到因为当时上市之后很难卖，还被很多商家退货，让陈奕迅感到很难过。不过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发片还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2023年10月13日晚间，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上以粤语跟观众互动时，遭到台下多人叫嚣讲国语，陈奕迅的发言因而被打断，结果陈奕迅立刻就变脸，以泰文跟英文怒回，再以国语呼吁观众应该要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表达。那这个事件在中文社群平台引发了热议哦。那这个事情刚刚我也讲过，管大能够简单的说明一下双方各自的立场跟论点是什么呢？
0: 我从网友发布在这个社群上的影片发现，是讲说这个陈奕迅在这个澳门演唱会，他唱完歌之后，他轻松的与台下观众互动，他用粤语掺杂着英语就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台下就突然有观众很粗暴的打断陈奕迅的感性发言，叫嚣着要陈奕迅讲国语。那陈奕迅听到之后也立刻变脸停止发言，随后台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一起跟着叫嚣喊讲国语，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那陈奕迅随后就用一句泰国话说了谢谢，之后又用英语表达讲说我喜欢用我想说的语言来说话。那这句英语一说完在场的观众就用更热烈的掌声跟欢呼盖住了那些原本叫嚣讲国语的噪音了。那叫嚣的噪音停止之后，陈奕迅也改用国语表示如果说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而不是只会大声的喊这个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也可以讲得很流利。他呼吁观众讲说你要尽量用请跟麻烦你。他再次解释说这并非针对国语使用者，如果有人要求我这样来说英语，我也会用英语要求对方闭嘴。那最后陈奕迅又用广东话补充了讲说算了，你们听不懂就算了，然后就继续演唱下一首歌。
1: 陈奕迅这样讲出来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这个社交场合，你这个是在演唱会的场所，就如同他说的，你如果在国外场合，有人一定也会用英语，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跟你讲话，不会说麻烦你用英语或麻烦你用什么。那同样的，这个是演唱会，一定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他应该要知道演唱会的那个观众的情绪就是会比较澎湃。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英皇娱乐2003年4月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第六张国语专辑《黑白灰》第三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0: 国语跟普通话通行在大陆跟台湾，这跟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地区普遍使用的粤语不一样。这段陈奕迅澳门演唱会上跟台下观众对话的这一幕，在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并且成为大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点击次数超过3亿次。但是呢，即使在大陆的网站上哦，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了。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中国这个受到政府这么严密管控的网站上，它依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支持者会认为讲说，哎，陈奕迅他本来就应该说粤语啊，因为他就是靠唱粤语歌而成名的，而且他演唱会的地点是在澳门嘛，那澳门当地就是以粤语作为主要语言嘛，那粤语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啊，应该要好好的弘扬跟保护啊，而不是抑制跟消灭啊。啊，但是反对者就认为讲说，演唱会的观众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陈奕迅哦，也更需要尊重粉丝的感受，有责任说哦，让观众更能理解的这个语言。因此啊，也有一些网民质疑陈奕迅这样到底是不是爱国了。
0: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陈奕迅个人的形象还有之前的事件相关哦，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已经不是陈奕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了。在这件事发生前的3个月，也就是2023年6月，陈奕迅演唱会的主办方被发现了，在向广东当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呢，把多首由香港作词人林夕填词的作品用其他填词人的姓名代替。那由于林夕呢曾经发声支持香港示威运动，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演唱会主办方啊是为了迎合当局以方便通过审查。最后呢，那场演唱会因为争议太大被取消了。但是林夕的歌到底能不能在大陆公开演唱呢，又成了不同立场者争论的话题了。
1: 这件事是2023年6月啊，这个广州市的文化电旅局的这个网站公布陈奕迅广州演唱会的送审文件，就被发现讲说至少有8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啊，就换成了其他的作词人。例如我们最知道这个十年呢、啊，他这个作词者就改为黄伟文， K 歌之王啊就改成林若妮。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批评嘛。这个6月18号，广州星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就发布了这个道歉声明，宣布讲说，哎呀，这个申请取消这次的这个文化批文啊，并且称就是自己操作不严谨啊，发生了重大错误，对词曲作者啊表示诚恳的道歉，对于词曲版权公司啊也是诚恳的道歉。但是他道歉了半天，他从头到尾不敢提林夕这个人的名字。那6月19号广州当局就索性啊在网站上就移除了这整份的批文啊。而同一时间啊，陈奕迅的这个经理人甘晶晶啊就向传媒表示啊，这个审批文件上出现错误，这个是不能容许的。这个我方啊已与主办单位及时终止合作，也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就停办了。
0: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啊，这种欺骗的事情那本来就不被容许。而且如果你知道当地的法令或者是说舆情是这样子，检查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说填词人他有政治敏感性，那你就应该要避开。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其实就不要赚这个钱，不要去开演唱会。那这首陈奕迅的国语版十年，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大多数的人哦都认为粤语版会比国语版还更有味道。
1: 这首国语版的十年哦，它其实是从粤语原版明年今日哦就是翻唱来的，但是歌词同样都是由林夕来填写。那陈奕迅哦是先推出这个粤语版很受欢迎之后啊，林夕哦才去把它改编成国语版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个粤语九声十调的这种语调，天生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就显得会比较缠绵委婉，而且词作的这个原始细腻度啊，跟这个歌手的演绎的共情力，往往都要在母语的版本中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至于这个国语版跟粤语版对于这个情感演绎的差异啊，粤语版明年今日带有一种绝望到极致的这种落寞跟撕裂感，但是国语版的十年就像是一种事过境迁后

0: 释怀，还有这种淡淡的苦涩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9年9月由许常德作词，陈建宁跟陈正清作曲，涂慧源编曲，陈奕迅第三张华语专辑《婚礼的祝福》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0: 香港歌坛几乎所有的歌手都唱过林夕作词的歌曲，曾经因为演唱林夕的歌曲走红的陈奕迅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林夕就没有他。那2014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公民抗命运动啊，俗称雨伞运动，林夕为香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作词，当示威者的全部诉求都被当局拒绝后，林夕呢就开始往返于香港跟台湾，逐渐在台湾长居。后来林夕有返回香港吗？
1: 由于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林夕的作品在中国就遭到封杀，许多作品都被下架。那很多由他填词的作品，他即使能在中国播放，他的作词者也都改成了这个叫艺名了。那2019年林夕公开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跟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合作，创作了反映该次运动中抗议者的心声《双城记》。那2020年林夕改写了自己为歌手王菲填词的这个约定，赠予这个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啊，从此林夕就正式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里了。那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林夕就取得了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正式定居台湾。那他表示不敢返回香港，担心被破坏，但是他还是继续会为香港发声，追求自由无罪。
0: 2020年8月中国央视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夕，表示呢为北京奥运写下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香港作词人林夕最近又跟港独搞到一块儿。文章提到林夕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被内地下架音乐被节目除名是一种光荣，而为北京欢迎你填词做了一趟官方喉舌是他的人生污点。被央视点名批判后，林夕跟陈奕迅还在合作吗？
1: 林夕的作品其实多达3800多首，他许多的歌曲也深受这个歌手跟歌迷的这个喜爱。那他被北京这个点名封杀之后，香港艺人在中国演唱这个林夕创作的曲子时就会碰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啊。像陈奕迅在广州演唱会这种节目单上的风波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举其他例子，像香港的歌手杨千嬅在广州的这个演唱会上，虽然他的歌曲是由林夕作词，但是送审的歌单他只列出歌名，他作词人就被留白了。那现在香港的艺人要唱林夕的歌哦，就只能将这个创作者改名或者就是留白，但那个都是篡改事实嘛，因为这个变相成为这个当权者打击言论还有创作自由的帮凶。其实从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不断透过这种封杀艺人这种来整肃娱乐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艺人执行的更是严格

0: 的这种封杀令。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问管大，陈奕迅为了大陆的市场，不但要跟作词者林夕切割，2021年在新疆棉风波中，甚至宣布终止跟代言长达十年的品牌 Adidas 所有的合作，还在官方微博转发了他支持新疆棉花的图片，宣告坚决抵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那这个表态哦，如果出自真心是很好啦，如果说只是为了赚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引发了一些粉丝两极的看法。当然呢，有的人呢会称赞他爱国，那是不是他真心如此做，那是一个问号。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要屈服呢？所以会有两极化的评论。那你怎么看呢？
0: 应该说这个从中国地方的这个网站哦，就都是赞赏了。那但是在台湾呢，还有这些香港啊，还甚至其他这些海外的中文网站哦，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表达这个失望跟遗憾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哦，其实是作词人林夕的这个母语，母语创作往往更能够精准的捕捉这种细微的情绪波动。那林夕为了自由创作，他选择定居台湾。他说自己啊，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模式，还有社会氛围，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平权，还有多元文化，并且形容啊，在台湾能够真正做到好好活着。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林夕啊，能够定居台湾。那相反的、啊，陈奕迅他做了这个跟林夕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跟立场啊。那未来两个人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我们只能交由这个历史来记录跟评价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借着陈奕迅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一心守护土地，种的不只是毛豆，还有黑豆、洋葱、马铃薯与胡萝卜，更从全食物利用到青年农夫培力，让农业走得更长远。其中毛豆种植的门槛高，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是考验专业与经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0: 他的土地故事。
1: 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前食物利用。
0: 刚才你有讲说呢，因为台南的农改场，它来帮助把那个土地，把它自己慢慢的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改变它的体质。
1: 是，
0: 那改变它的体质的话，就盐度不会那么高吗？
1: 盐度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不要再继续高，继续高
0: 就
1: 完了嘛。那所以说，这会设法让它在作物还可以生存的条件之下继续种植。
0: 那现在那个虫害有比较解决了吗？什么，譬如说有蚯蚓菌虫啊，蚯蚓菌虫是什么时候的季节会有这个虫啊？
1: 欸，其实哈，蚯蚓菌虫，那我觉得那时候在大概八年前左右吧，我忘了，确定了，就是一夕之间，台湾好像就被蚯蚓菌虫攻进来。那台湾进来的是禾本科的蚯蚓菌虫，
0: 它还不同品种。
1: 第二，伊个一家环贝，哦，环贝是真严重。
0: 哇，
1: 哎呦，蚯蚓菌虫的食的速度非常紧，真紧啊！
0: 那这样一整片，
1: 哎，很快就不见了。
0: 对对对，
1: 公关发生的问题一点点，哎呀呢。其实说实在的，那时候政府是刚开始发现蚯蚓菌虫，刚开始不是把它掘地三尺把它掩埋嘛？那后来就办会修嘛。啊，我遐补起的料哈，伊来给他办会修。我讲我遐有大概报到三分地哈，有环卫了啊，但是这股。有看到，另外一股没看到，
0: 谁也没看到，
1: 就没看到，没代表他没但那个地区啊，但是他那个时候跟我们烧那一股了，其实他用烧的完全不好了。那问题，真的是没办法解决。后来政府说要喷农药，喷了农药之后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又恢复我们的有机资格，我那时候我拒绝了，我是觉得这是不对的作为了。没有喷农药的种植并不是只有要种出没有毒的产品，那里头有包括对生态的一个坚持。你把糖喷死，你讨厌的糖你把喷死，你把糖也会死，你对生态也是迫害的，是不对的，
0: 对，没错，
1: 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是拒绝当时政府他们认为说来喷农药，叫我们申请农药喷喷的，
0: 各
1: 位当然过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就会好有机，我是拒绝。所以我现在周边全部通通是森林，森林有绿色的东西可以让那些虫去吃嘛，所以我还要没得等根，没得等根只有跟他们
0: 和平共处，
1: 也没办法和平啦，就是我运气好我就收一点，运气不好就让他们吃掉这样子。
0: 哦，真的
1: 不过现在已经找出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了。
0: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那个蚯蚓菌虫不要来吃？
1: 就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蚯蚓菌虫进来吃的咬痕我看得懂，对，我可以看得出来，对，但你设计来大概120的时候咬痕，你小的时候你要赶快去设法，我们就会用苏力菌让它吃了之后肚子痛。苏力菌是一个叫做毒蛋白啦，在碱性的消化道会造成它的肚子不舒服，
0: 它就不吃了。
1: 对，我们人是酸性消化道，它对人不会有影响，那个也不是毒药啦，一到紫外线就光洁了，所以他比较晚上喷嘛，让他晚上去吃一吃，他肚子痛了，拉肚子，
0: 隔天就不来吃了，
1: 他没办法吃了，他拉肚子会拉到死掉，
0: 都
1: 机会很高啊。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要马上处理。现在只用人力去克服，跟他争取这个我们益民成长的空间。其实现在人工也是一直我比较担忧的。
0: 嗯，
1: 我刚进到乡村去当农夫的时候，我现在一整要叫七八个请十个做好叫，我现在三个村庄可能叫不到五个人。
0: 年轻人都到城市去了吗？
1: 不是年轻人，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来当农夫，不愿意当农夫。
0: 所以
1: 那我那边以前的工都是，我今年72岁，我在我们农场里，我算有气的，我们的阿姨都比我年纪大，因农年纪比我大，他们都超过一甲子的功力，所以你看他瘦瘦的走路很慢，我告诉你只要

0: 一夏天哈，他们就
1: 卡丘就
0: 跟随，靠卡丘就跟了，速度啊就跟了，而且弯着腰100公尺下去之后，他就不用上来。我们下去之后就要再起来伸懒腰十次，他们一次
1: 哇，厉害，
0: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啊！但是这一种慢慢的少了。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农业，我是觉得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块土地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让年轻人来介入，
1: 对，
0: 那这一块土地以后怎么办？都是外劳吗？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
1: 对，
0: 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前食物利用，就把产出的东西不要随便丢弃，把它变成可以吃的，将寿命延长。寿命延长就是说农作物它时间很短，产出可能三几天它就会枯萎会烂掉，那我们把它变成冷冻食品、
1: 哦、
0: 就延长了寿命嘛、哦、
1: 对，
0: 我就是现在做了冷冻的就是这一块嘛。再来这个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比如说还有很多可以去吃的就不要随便丢弃。那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青年农夫的培育，
1: 少子化。
0: 少子化是当然台湾目前来讲愿意接触农业的都是有志之士，他本来就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你说要为他找一个工作啊，叫他去做农夫，
1: 嗯，可能无，
0: 这机会无济。因为第一，农夫好像这个社会地位并不高，这个大家都清楚。重点是农夫很辛苦，那起得那么早，睡得有时候那么晚，
1: 啊、
0: 晚上的值夜班又
1: 多，好早就出门，
0: 所以爱得真正有非常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的人，有那个志向的人才可能来当农夫。有一个高超的理想给年轻人，你不能叫他想着理想喝西北风吗？
1: 对啊，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应该给年轻人有足够的粮食，他才可能进到这个行业。所以我前食物利用，你想想看，我本来要丢弃的胡萝卜把它变成果汁，我把它变成胡萝卜丁来做成三色的蔬菜，这些都是可以等于是把丢弃不用的东西又变成钱，无形中利润就会提高。或者原来是应该要亏本的，那我现在有一点利润，这个利润可以跟同事分享。那我一直想要用这种方法让年轻人多一些投入，会有各种因素。有年轻人在我那里一段时间他们做得不错了，他们就出去外面，那也自己当农夫、哦、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土地只有二十几甲嘛，他们出去就开枝散叶、嗯、可以让有机农业根基地多一点，这是一件好事、嗯
1: 嗯、可是你们不断的培育这些青农、欸、你不会觉得说哇，培育了又离开，培育又离开，
0: 离开那是一个必然啊，十年没离开五十年会离开，只不过时间长短。你想想看，他没有离开我们只有培育一个，那因为他的离开我们可能培养一加 X 嘛，对不对？应该是说可以在培育青年农夫的这个想法里头，我们就有多了很多的空间嘛。我现在那里我们没有用一个外劳，我们有资格申请，因为我资格申请五个，我完全没有用。
1: 所以你现在那边的农夫
0: 都是台湾人，
1: 有几位的？
0: 哦，现在就有两个，我算老农。
1: 这你干嘛爱去捡哦？
0: 啊，我当然爱呀、啊，我是真的农夫。我在农场，哎、欸，我晒灰的要是比下面两个还高呢、
1: 哦。
0: 那些事都我在干的呢。
1: 那现在马铃薯跟胡萝卜，它有不同的季节吗？
0: 差不多那个时候种了，我大概十月份，
1: 十月份
0: 到尾在我家捡。
1: 这些农作物，它会有一些就是轮耕吗？
0: 哦，当然要。但是我所谓的轮哈，大概我们的在田里头会有一种叫做水跟旱、嗯，水田跟旱田轮着种，
1: 嗯、
0: 这第一水旱轮耕嘛。
1: 嗯，
0: 那再来就禾本科跟豆科，我们也会、嗯、因为豆科的蛋可以让禾本科去吃，禾本科的那些梗啊，那有机质啊，又可以回来成为豆科的养分。我们那里轮耕，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啊，
0: 一个作物可能七十几天就 可以采收了。三个月，
1: 什么东西可以七十几天可以采收？
0: 哎，马铃薯七十几天，马铃薯要稍微长一点点。
1: 胡萝卜、
0: 薏米、毛豆，
1: 毛豆七十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0: 看天气，鸡温呐、大概七八十斤的，八十斤、八十公斤。马铃薯大概九十斤左右了。红菜头哈，红菜头看品种。

0: 般来讲，他要霸一缸霸几缸。那现在就是说
1: 四个月，
0: 对，三个多月。胡萝卜现在喜欢的并不是太大，要小小的，完了可能会在100多天、100几天就会采收。现在的人哈，你像以前都喜欢很大的胡萝卜，
1: 对，
0: 那现在不是啊，
1: 可能人口少。第二个呢，感觉上比较像有机，
0: 应该不是像有机，而是说家里的人口现在一定在少量化。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一个人，
1: 就是很多人是一个人自己吃，他可能要小调一点。
0: 是
1: 哇，全食物的利用。当时为什么会要种毛豆呢？
0: 毛豆是一种，我观察了一下，我认为毛豆那时候有杂志在报叫做利金，屏东那里有很厉害的农民种毛豆，那外销，我就有在注意这些信息。第二就是说我有看了一下毛豆，毛豆好像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1: 是，
0: 台湾种了毛豆一年大概有3-4万吨是外销到日本，日本很喜欢。
1: 嗯，
0: 我在想着台湾的饮食习惯跟一些流行会跟着日本走嘛。
1: 是，
0: 再来就是说这些外销的东西大概10年前在国内并不多啦，也有、并不是主要的市场，在台湾他们都外销。我想说在台湾应该是让一些喜欢毛豆的人可以吃得到有机的毛豆。我就开始在想吧，毛豆的门槛非常高耶。
1: 哦，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
1: 我以为它最容易种植。
0: 我跟你讲，种没有问题，长也没有问题，要采收就像我们的采收，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那速度要很快，
1: 速度很快，因为机器也
0: 用机器，对啊。问题是，一般的机器都是那些大龙啊，像我刚讲的外销日本的那些公司，他们本身拥有的机器嘛，那一台1500万，我们又买不起，
1: 那没
0: 有呢。所以运气好就是有朋友啊。朋友帮外忙，不是只有帮我一个小忙哦。哇，那是就是在屏东有一个里港，一个蓝信春先生，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从种植，我种的都很慢的，一来给他搞，而且一直来给我寻，告诉我这是什么现象，应该怎么去面对，包括到采收。那采收你想想看、哦、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哦嗯、一个晚上，从晚上大概7点左右来采，那采到第二天早上大概5-6点，那这样大概可以采5公顷。
1: 五公顷
0: 还会让采50吨、嗯、50吨就要天未光之前就要全部都送去工厂嘛，啊，工厂透早6点外就开始走啊，
1: 嗯、
0: 啊，所以安尼起来磨刀开低嘛，对，你不用晒到太阳，晒到太阳就是毛豆比较不会甜。他说我那个朋友帮我到这种程度，
1: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种毛豆吗？
0: 当然有，他种几百公顷啊。
1: 哇，他就是专职在种这个毛豆，
0: 专业的，而且非常厉害的。我讲他都厉害，这个故事给你听。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让农产不只是从产地到餐桌，更把永续的理念种进每一块田。他种植的每一样作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他经营卢饭店的 KTV， 从餐桌上的食材到有机农产，都与他的产地紧紧相连。这份坚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毛豆会懂，台湾目前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他还没有帮我的时候，主妇联盟跟我讲，他要50吨毛豆，跟我订了50吨毛豆，叫我种50吨给他们呢、啊。我想说50吨一般大概我了嘎地的五啊嘛，我那时候没有种过，但我就问人家说，哎、欸，就嘎地大概让几栋，用啊就嘎地然后砸几栋，10几吨我比较不会种，我想说我大概那我就大概900-1000嘛，我就种5甲多，将近6甲的毛豆，那我第一年种了。采收了，你知道收多少吗？
0: 100，7吨半
1: 、啊、本来是要50吨的，结果只有7吨半，
0: 这么少？
1: 对，种的非常差。
0: 有虫吃掉吗？
1: 虫当然是原因之一，太多太多原因了，那个甲长得不好，种种点点，而且竹枝啊长一长齁、哦、我吸进嘴啦，不要紧。第二遍我那个朋友来给我教

0: 他怎么教，从种子开始哦，他大概一个礼拜就来帮我看一次。他自己的田他都没有那么
1: 认真
0: 认真了。那个蓝信春先生啊，野餐家里面想看看我的，嘎我第二遍，我赶快种五家，结果我收57栋半，
1: 差那么多
0: 啊，七八倍哈。对，他说第一次今天料息啊，就是我这个朋友啊，车子没有问题嘛。有时候看我在赶的时候，有时候一晚上都啊，你忙底下我帮啊卡上顾三台来这位给他拆，
1: 哇，好感动哦。
0: 对，我毛都会懂，而且在有机啦哈，台湾目前的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
1: 哇，你那个朋友不是够卡济？
0: 啊，伊是惯性啦，伊是拢做外销诶。
1: 那我讲你是有机诶，
0: 我是有机诶，
1: 是差别在这里。所以呢，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小郭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感觉这个根茎类好像不难，土那毛豆感觉也不难，其实它有蛮多困难重重诶，哈。
0: 农业任何一个品项都很难，以现在我来看待。
1: 你现在还有种黑豆诶？为什么要种黑豆呢？
0: 因为黑豆是很好很好的
1: 食物。
0: 对，我现在见过都要讲一听，我今开始是用做的叫做乳肉蛋糕。那乳肉蛋糕它是用糙米嘛，那个时候是为了我们早孙子，但是我答我这个问题是乳肉蛋糕研发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时候不用跟他说我们应该对台湾的农粮有什么贡献。哎，感觉很更小，你知道吗？你像一个蛋糕才用几十克的糙米，哪有什么贡献啊。我说不行，那一定要再研发一样。是因为我媳妇那时候生第一个，我媳妇是台南人，因家的人用的黑豆啊，然后泡茶，你敢知
1: 道？那很好喝啊。
0: 对，那人家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呢，对，说很养生，我就去查黑豆营养成分蛮高的，
1: 是
0: 它的花青素是抗氧化，
1: 然
0: 后想说，这个不错，我们应该用这个来研发一款东西。你知道我研发出什么？用黑豆，我当然有黑豆蛋糕，我的黑豆蛋糕将黑豆去蜜。啊、但是在研究黑豆蛋糕之前，我是利用那个黑豆的粉体来做布朗尼。
1: 布朗尼，
0: 对啊，我想说，我本来的想讲哦，黑豆啊，伊就是黑色的嘛，
1: 不是用巧克力吗？布朗尼，
0: 当然用巧克力啊，
1: 对
0: 、问题是我本来以为那个黑豆是黑色的，
1: 黑色不是黑色吗？
0: 磨下去是淡绿色的，反正已经磨下去了嘛，我就说加巧克力去做布朗尼，做布朗尼
1: 很有创意哦。
0: 对啊，布朗尼一般都会用坚果嘛。
1: 对
0: 啊，你别讲讲，那是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妈妈足奇怪哈，妈讲坚果是可以口感好，
1: 没
0: 有问题了哈、但是我一定要加一个元素带来的台湾的元素。后来开始吃啊，你相信我，布朗尼来对我吃的吃过菜脯，
1: 菜脯
0: 一直吃啦，我一记嘛吃啊，反正就是说一直在想说用什么去释放在有黑豆粉
1: 里面的布朗尼，
0: 布朗尼会来对控制台湾的啥？啊，为了吃一项物件，龙眼干，
1: 龙眼干，
0: 真的绝配
1: 哦！布朗尼龙眼干，
0: 对，
1: 亏你想得到。
0: 对，我所以出来之后，其实不是我想到的，我今麦是是拢是这布朗尼在起的是一条一条哈，
1: 对，
0: 来对先加物件，做唔好伊都起还贵条，我个因为我较扣实啊，乡下出来的真的舍不得东西乱丢。我都把它吃掉，那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也甜，对我来讲，事实上压力也是很大。后来我就做纯的，只有布朗尼有糖，那把它切一切，那就是夹一块什么东西跟布朗尼去试。啊，不要吃，就是我孙啊，我早孙很喜欢吃龙眼干。啊、他很小嘛，那时候他两岁多一点，还扒不开。
1: 对，
0: 还拢叫阿公。
1: 哎、欸，
0: 我就背伊的速度慢啦。啊，慢的是有可能咱就会偷吃。那吃了之后，我觉得不错，这种感觉有了，所以也是我孙子成就我的。
1: 可以现在的布朗里面放龙眼干，
0: 台湾的龙眼干，
1: 这是台湾全食物哎哈。
0: 其实全食物的概念哈，应该。那较精准讲，就是讲一个作物吼，伊生长出来吼，会当食的尽量食完。你比如讲红菜头、胡萝卜
1: 叶
0: 子，叶子刚才。

0: 开始我感觉有够无菜耶。
1: 很多人们现在做菜也是把那个头啊、地啊就切掉了
0: 啊，对啊，
1: 很可惜哦。
0: 是啊，在采收的时候就把它切掉了，就不要了。那个东西哈、哦，就是以前有人来跟我要，我用你冲香我也被用，
1: 对，熬汤吗？
0: 伊讲医生叫伊来砍头，伊讲还对目睭真好。
1: 蒲公英叶子哦，
0: 对，叶黄素很高。
1: 哇、哦，
0: 是。后来我就用那个叶把它先去煎蛋，我觉得不错啊。那后来慢慢的送人，他吃不了的哈、哦，在植物联盟哦，就是这么可爱。植物联盟的我送来他很多嘛，哦、他们的社员哈、哦嗯，那吃不了的哈，因着小光啊，被安娜给消化掉。哎、欸，他们有一个极糊的，就不让食物随便浪费，就把它变成水饺。你跟他讲这水饺，从回家我开始吃啊、
1: 嗯，
0: 所以我近几年拢供应因，然后会当二十万粒分的红菜头油啊，全食物利用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案例了，
1: 哇！
0: 还本来要丢弃的，
1: 嗯嗯，
0: 比如说洋葱、嗯，洋葱你吃过洋葱吗？
1: 是洋葱外面的皮、
0: 嗯，但你没有吃过洋葱上面绿色的叶子，
1: 没有 啊，
0: 好吃的不得了，没有。
1: 洋葱上面还有绿色叶子哦，我们买的时候不是整颗吗？
0: 对啊，那是原来有上面有叶子，那个梗折了之后干了。我一直在想说，你不一定大概拢在家，会当存放，会当存放另外用嘛？
1: 嗯嗯，
0: 啊，你那生鲜的为什么不要？连梗一起，你要生鲜的，我拉来把它剪掉，
1: 嗯、
0: 把那个梗是丢在地上啊、
1: 哦。
0: 那个炒肉好吃，炒豆干好吃，很甜呐、啊。
1: 哇，
0: 对，然、啊、后我就去游说植物联盟、
1: 哦，
0: 就是每一年我洋葱假设种的成的话，那就会收一些哈，他们就帮我卖。包括有叶子的，
1: 有叶子的，
0: 对，
1: 我还没有看过有叶子的。
0: 你赶快去加入社员，
1: 我是了，
0: 是哈，
1: 对，哇，好有趣哦！所以这整个过程从婴儿生育的开始，发现有这么多的农作物。
0: 是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外行，因为有需求我才去种。
1: 所以在土地方面，因为您自己都是做友善的土壤嘛，吼，还有就是土壤的富裕啊，以及全食物的利用减碳啊。因为这几年呢，大家都在讲 ESG， 对不对？
0: 啊，是 是, 是。
1: 所以呢，看天田也有做到这个领域吗？
0: 当然啦，哈，我觉得进入农业之后才知道原来多么的无知嘛，哈、嗯。那进来了之后，原来。欸，多可爱啊！刚开始我做有机的吼，朋友阿公做有机的会当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了了我啊，这唔对，任何的扰动都是破坏，所以那时候就兴起了有想要回馈的心呐、啊、哈，不管是说可以回馈这个环境或生态多少哦。我们不能够一直的这样子的破坏。当然就是说在联合国的可永续的目标的一些催化之下，那也是相当于2010好像嘛一段时间了嘛、
1: 嗯、
0: 啊当然咱就是尽量可以当可以合乎合乎、嗯、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前食物利用，
1: 对，
0: 哎、欸，前食物利用在可永续目标，就是 SDGs 的第12项绿色消费、绿色生产里头的第几小项我忘了，他就有提到，嗯、就是说农作物不要在产地浪费掉这个意思，好像第三我忘了哈、
1: 嗯嗯，
0: 因为我不是这个的专家，我们是当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当我们看到气候有一些让我们真的受不了的变化，
1: 对，
0: 那么就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排放，
1: 嗯，
0: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农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碳排的，应该是不止碳排，排放很多温室气体的行业。刚说的水稻，我现在很少种，种了很少，只要够用就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水稻，你想看卖嘛哈，厌氧发酵有真多物件。是真严重的温室气体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啊！嗯、你甲想嘛吼，你以蛋来讲，像蛋脱下来的，底的发芽的过程产生的氧化亚氮，氧化亚氮对臭氧的。 破坏力应该是最少最少有二氧化碳的300倍以上吧。
1: 300倍？
0: 对，像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能够把眼睛闭上嘛。所以我减少氮肥的使用，这是同样变成咱心内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嘛。你想想看，假设说因为我的农作物长得好，那就是有造成了一定的灾害，我们心里有点难过。重要的重点，我是农夫，我农夫必须要去生产出可以让人吃得饱的农作物，所以我必须要设法在没有减少我的产量的状态之下减少氮肥的使用，等于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怎么去用这个我们当然不是专家，所以我有请一位叫陈新忠，陈新忠老师他是一个土壤专家，一个是公部门的黄瑞章博士，就是台南农改场，他来帮我真多忙。你想黄瑞章老师他就给我那个叫做根瘤菌，就用在我的毛豆里头，因为根瘤菌它就会在毛豆的竹枝的根啊，长成一个一个瘤瘤啦，哎，瘤来的里头有氮肥，你知道吗？
1: 哎，好神奇，
0: 很神奇哈！哎，所以我就给伊些根瘤它遮嘛，所以接了根瘤菌下去，然后多一点我就不用撒肥了，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对对对，我最起码有减少40%-50%，
1: 几乎一半了呢。
0: 是这个，就我在面对的。我们是利用我每一年，像我今年也种了将近10-20甲的田青。
1: 田青，
0: 对，它是一种立肥。
1: 这样也就是放在土壤里面用的吧？
0: 立肥当然就是说在土地里头，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有机质哈，跟一些肥料嘛。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这样子，因为田青的根系很深啊，它的根会让定作青的。陈新忠老师跟我讲说，当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进来的二氧化碳在整个竹子本身啊，包括那叶子啦、啊、根啊、茎啊，哈，这样子，它不占60%，有40%会放在根系旁边的土地，就是碳呐、啊，一吸进来的碳呐、啊，一大部分，有40%会放到根的对土地。叫我讲吼，你甲种一个植物吼，像旱青，伊根系也当个40-50公分深嘛，表示说它会把它的碳送到我地底下大概40-50公分深的土地嘛，
1: 对，
0: 他要我在耕种的时候浅耕，
1: 浅耕
0: 就是说只要打不要超过20公分，大概6-7寸，我的根系送到地底下有40-50公分、啊，埋在那里嘛。我要种其他的作物的时候，我给它拍浅呢，我下面还有埋有大概20-30公分的碳在下面。用这种模式
1: 就把碳留在土里面。
0: 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土地里头有很多碳，你只要一搅动，我刚讲的说我们说要保护环境那是错的，你只要一扰动，碳跑出来只要破坏环境。哦，对，
1: 所以就减少去翻动。
0: 对，而且浅一点，
1: 再浅一点，
0: 对，
1: 下面就让它保留住，
0: 是
1: 只有在上面。
0: 所以每一年我都会种很多的田青，那是有一个慈心，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检验单位，认证单位。那不只是有机的认证单位，他们也做了很多，它是一个基金会，做了很多事啊。他们对碳这个问题也很
1: 在意，
0: 在意。他们知道我那边有在做，他们就用我那里做一个示范场域。
1: 非常谢谢开心田的负责人郭明贤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怎么当个农夫，怎么来种植，对于我们整个大地，对于土地是有帮助的哦，还有非常营养全食物的理念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开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远从嘉义而来，走过不同的创业道路，却在进入农业之后，他谦虚地说，做了农业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更让他想把一路走来的力量回馈给土地与下一代。祝福他，我们
2: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再次邀请美国波士顿这个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邱万钧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我们先欢迎一下邱教授。
4: 谢谢蔡教授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好，我想我们在上

0: 次上礼拜我们邀请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美国债券殖利率的问题，以及谈这个美国跟日本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我想，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政策一直在推行，特别是就这个贸易政策来讲，其实一直是美国总统川普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最近美国跟加拿大就这个贸易的问题又再次起了这个冲突，那两边也分别去这个互加这个关税。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跟加拿大其实非常非常的近，像我自己过去跑到美国去玩的时候，跑到西雅图去玩，就开车往这个北部，往加拿大到班夫那边去走一走。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美国跟加拿大其实应该就是同一个生活圈的。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看到齁，就是说以我们自己在台湾，你现在看到美加这两个国家这样现在这样打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打起来？那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哦，结果当然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判断哈。
0: 是，
1: 不过大概可以看到是最后是寻求一个新的平衡，但是这个裂痕可能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我们还
0: 很难修补，
1: 对，很难修补，我们还是会看得到。那起因其实就还是从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这个修订开始哈，因为这个。本来在北美地区哈是有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哈、，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哈、那后来变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而且美墨加贸易协定它的签署哈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哈
0: 是
1: 他所签署的哈，所以其实应该讲起来就是说他的。应该是属于他同意的一个协议、那我们就是在2020年的7月1日生效、但是呢他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哈，这个地方也是在其他国际条约当中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的，就是说他有说6年的这个 review 的这个条款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定生效满6周年之前呢、就要进行所谓的联合审查，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协定、那这个协定是不是再继续延续它在16年哈、还有效哈，可是呢一旦这个美墨加这三方啊有一方是不同意的话哈、那这个协定就变成说它进入10年的这个协商的期间了哈、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说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并不是现在失效，而是说它进入一个重新协商的一个机制哈、
0: 是，
1: 那它会到2036年的7月哈、还是会继续的在延续下去。那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川普政府哈、指称说加拿大帮助中国来洗产地哈、那这个部分来讲哈，当然他要提出更多的这个证据哈、提出更多证据。那我想，其实有某些程度，其实因为川普他是很重视这个选举语言的一个总统哈、那在这个地方来讲，对挑战加拿大，对他来讲，好像就是说，让一般的民众认为说加拿大已经占了美国的便宜，那川普政府呢是帮美国人民在争取到比较好的一个贸易条件哈、那从为什么美国没有对加拿大啊，没有对墨西哥，对不起啊，没有对墨西哥特别的一个动手呢？因为美墨原来的一个争议主要是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说这几年呢，美墨之间的非法移民它的数量有大幅的下降哈、那同时芬太尼的问题来讲，墨西哥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确实芬太尼这个走私到美国的情况也都有下降的情况、也就变成说美墨的谈判当中哈，墨西哥它相对来讲会比较站得有理的一个方式，这方向，所以墨西哥在这个新的协定的磋商当中呢，就比较能够拿出证据出来、来 defend 他自己的一个立场。
0: 那就加拿大的部分，现在美国跟加拿大那就这样关税就相互这样克起来了。那对于加拿大来讲，就是说加拿大这样的关税是不是真的会有比较有效，或者是说对美国来讲，它的关税到底有没有有效？就是就他们两个这样打起来，最后的

0: 结果会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说在美国市场里面或美国社会里面，大家在一般的媒体平台上，大家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
1: 就一般美国人来讲，他们对加拿大的态度是比较亲善的，因为两个国家它主要的语言是英语，
0: 是
1: 是相近的，而且是这个两个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哈。那然后它如果我们单纯就经济的整合来讲哈，
0: 是
1: 每家的经济整合其实是非常的紧密的。那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主要生产工业，就是汽车。那我们知道这个底特律是所谓这美国的汽车的首都了哈，但是呢，其实美墨加三个国家其实汽车的零件互相的运来运过去，譬如说这个美国可能生产这个零件之后呢，送到加拿大去组装啊，然后再送到墨西哥再组装，再送到美国再组装，再送到加拿大去组装，等于说在这个美墨加三国的一个边界啊。转换了好几次，
0: 所以他们会就汽车这件事情，他们会这样重复不断的进口，因为其实刚刚邱老师有提到另外一个美国他现在在谈这个 USMCA 要不要续约的时候，他确实不是说我目前就要终止 USMCA， 而是说他就这个 USMCA 的一个里面的条款，我是不是要一次续十年，假设还是说我要一年一年签？
1: 对，
0: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要一年一年来签，这个是跟以前比较大的差异。
1: 没错，它变成是随时它都要去做一个
0: 有可能会更改。
1: 对
0: 对，所以它就会变成对这个墨西哥或者是像对这个加拿大来讲，它或许就会面对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其实从上一次这个 NAFTA， 然后转化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USMCA， 除了它放入所谓我们一般在台湾我们称为毒丸条款
1: 是
0: 以外，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大幅提高这个产品要卖进去美国的这种自制率。那这个自制率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就像刚邱老师讲的，它就是要去避免这种洗产地。那假设这个洗产地真的很严重的话，它当然就会使得它这个美国本身的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1: 对，
0: 那假设现在其实以我们在台湾了哈，现在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生产这个 AM 零件的，就是这种一般维修的这些汽车厂，
1: 是
0: 他们其实也没有到墨西哥了，现在反而直接到美国去设厂。
1: 是的，
0: 那这些汽车零组件业这样开始过去，那刚邱老师提到一个问题，我其实蛮感兴趣的，就美国他自己本身比较核心在组装的这个产品会是什么？因为汽车产业，我想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会遇到的。那到墨西哥去，当然可能这个零件就比较附加价值没那么高，但是如果到加拿大，因为人工成本都相对比墨西哥高嘛，美国也比墨西哥高，他一定要让比较高附加价值才会在那个地方生产。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1: OK， 其实在美国来讲，他主要的还是做这个比较高端的电子产品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像任何的生产品包括汽车来讲，这其实都又会用到电子产品。那在美国来讲，在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讲，还是属于科技比较领先的阶段。那对墨西哥来讲，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劳动力比较低廉。那加拿大来讲，它主要是它生产大量的这个人员，还有它的金属啊、那这个是加拿大相对来讲的优势。
0: 我想，确实就是对美国来讲，它有很多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我们台湾在最近开始赴美投资一些厂商，也有一些就是专门生产这种车用电子零件的。
1: 对，
0: 那这种车用电子零件随着这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我想是越来越大的。
1: 是的，
0: 那随着这个美国它的一个经济那开始在起来，汽车产业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它相对比较传统一般的这个产业
1: 是，
0: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都看到这些云端服务的厂商，
1: 是
0: 这些 CSP 的业者，大家听过的像这个 Facebook 啊，或 Microsoft 啊，或 Google 啊，这些大型的这些业者。那这些大型业者，它其实在股市上面 这几年的表现，特别是像Google， 像我们台湾人出去开的像 NVIDIA 啊，哦，或者是像这个超伟这样的一个厂商苏之峰，
1: 是，
0: 其实他们公司在美国市场这个整个股价。

0: 都越来越好。
1: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现在台湾人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美股，
1: 对，
0: 那买美股很多其实也都会跟台湾的厂商有关系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台美产业供应链互补，原因就在这里，台美产业供应链互补才会让美国的股市跟台湾的股市会是互补，那你就会看到说，哎，美国股市在涨的时候，台湾也会跟着涨。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去用所谓的副委托，副委托就是你委托了台湾的证券商，台湾的证券商还要再去委托美国的证券商，你委托两次，它就会变成所谓的副委托。那这种副委托这种交易哈，那其实大家不外乎就是看好美国的产业嘛，这些电子零组件其实它的需求真的很大，是不是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聊聊，你在特别是你在财务金融学系，那你对于这个美国股市跟他自己本身产业一些想法。
1: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针对这个主题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全世界前二十大市值的这个企业来说哈，美国的企业大概是占了17-18家哈，那另外比较大的市值的公司哈，这个美国之外哈，最大的公司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0: 台积电，
1: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因为南韩的三星电子哈，还有这个 SK 海力士啊。那如果我们来看这前二十大的这公司来讲，几乎都是集中在这电子产业哈，高科技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哈，特别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值最大的公司就是 NVIDIA 啊，这是中文叫辉达。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谷歌、苹果啊，微软。Amazon 哈，然后这个 SpaceX， 当它刚上市的时候
0: 是
1: 价值比较高，不过股价是一落千丈，
0: 修正
1: 的这个情况哈。那其他像这个虽然是名列在二十大，然后但是非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啊，大概就是像这个 Walmart 哈，中文叫做威明百货，或者是Berkshire Hathaway 啊，那是股神巴菲特的这个的公司，还伊莱里里啊，主要是药厂。那即使是在这个一般的服务业，譬如零售业来讲，它也大量的已经开始使用这个 AI 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 Amazon 它其实本来起家是在做这个 e-commerce 啊，电子商务，电商，现在也变成转型，变成是所谓的这个一个资料的处理的。
0: 那还有包含发展低轨卫星，
1: 低轨卫星哈产业哈、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其实各位听众，如果说想要做投资的话，大概还是以大者二十大为一个中心，
0: 是因为我想。大家开始要去投美国市场的时候，就真的不要去乱投，还是要以这些市值最大的，那整个资金压最多，才会有最多人在观察，你的风险也会相对比较低。
1: 是的，没有错。
0: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继续谈谈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美国股市的一个部分。那美国股市其实刚邱老师也特别跟我们指出来，美国在全世界这个二十大市值的这些公司里面，那美国占的比重是非常高。那其中除了这个美国公司以外，另外一个很大的案就是我们台湾的 TSMC 台积电，那还有像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是三星。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整体的这个美国股市的发展，其实某种程度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大嘛，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大，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买方，很多的卖方，所以它要消化这一些市场上临时的一些风险的时候，那这个速度都会比其他国家来的更为健康或更为健全。那

0: 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担心这个美债殖利率的问题，虽然美国联准会他们也已经公布了这个利率政策，但是美债殖利率的问题也不是在短期就可以有改变。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美债殖利率跟美国股市中间的联动关系？因为毕竟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全世界这种零风险无风险利率的这种定价基准嘛，那它就会牵涉到资本市场资金的这个移动，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先聊聊这个部分？
1: 好，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哈，所有的资产地价大致是来自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来自现金流量，还包括现金流量的成长预期成长哈。那第二个就是跟它的风险有关系，因为风险会影响到它的所谓的折现率哈、贴现率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地方来看的话，当美债的殖利率一直比较属于比较高的情况，当对企业募资啊，好，还有对于这个资产价格来讲，是属于比较不利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这是因为利率哈、是反映的什么市场的风险的一个对未来风险的一个预期，
0: 对，
1: 好，所以当然是属于比较不利。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这个企业的未来的现金流量
0: 是，
1: 还有现金流量的成长的预期
0: 是，
1: 它到底是怎么样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基本的资产定价的一个模式嘛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高科技股哈、跟它的这个资产价格成长速度非常快啊、那当然现在辉达因为它的市值已经超过5.2兆啊、
0: 对，
1: 它的上涨幅度啊、这股价上涨幅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相对来讲市值比较低的公司啊、但是又是属于这高科技产业来讲、变成是有很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空间在，
0: 成长空间
1: 在那特别我这地方还可以跟蔡教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说其实各位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对自己要很自信好、这个前20大的公司当中、其实有3家哈、是台湾人或者是台美人担任这个 CEO、第一家就是辉达嘛、NVIDIA、第二家就是台积电、第三家就是 AMD、那这个 AMD 就是
0: 超伟
1: 的这个苏之峰总裁、他也是这出生在台湾但是成长就是在美国、那各位可以看到20大的公司这个就有3家公司 CEO 是台湾人或是台美人、
0: 是、
1: 那这个可见台湾人或台美人对于这个全世界的
0: 影响、
1: 对全世界的经济的贡献、对科技业的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是相当的不简单，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人口才2300万、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说海外的台湾人大概也只有在美国的台湾人也大概50万左右、那可是有这么大不成比例高的一个贡献哈，那我相信哈，如果说大家能够好好发挥我们的专长，发挥我们的这个勤俭的这个精神来讲、应该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
0: 我想确实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聊到股市，不是要教我们听众朋友去买哪一只股票，而是说你可以从这20大市值的公司，那台湾成分，或许我把它称为台湾成分股，
1: 是的，
0: 它占的比重有多高？那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 AMD 也好，或是 NVIDIA 也好 ，TSMC 当然更不用讲。你可以看到，不管是 Apple 或者是 Microsoft 或 Google 这些前20大市值的公司，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生产的比重也都是需要台湾的厂商一起去这个帮忙，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其实谈到股市就会有人谈到泡沫嘛，特别是当你涨得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担心说你这个泡沫是不是会越大。举个例子，像台积电以前大家看到台积电它这个600块，看到它700块，它站上1000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担心它泡沫。但是台积电现在已经到2000块以上了，到2400块、2500块，那当然还是有人在谈它泡沫，所以永远会有人会看到有一种 判断就看

看到你股价高，我就说你泡沫；有一种是看到你本益比好像成长得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你这个会有泡沫。那我想一样的忧虑在美国股市里面，美国投资人一定也会有这样的忧虑，就是说是不是美股要泡沫啦？那因为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比较不清楚，就是说因为美国股市它有非常不同的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它。

0: 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1: 好，谢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财经的科普问题哈。那如果我们想说一般很非常的风险分散的大公司来讲，我们就是所谓标准普尔啊五百公司哈啊 S&P 500哈。那这五百家公司当然不是它不是就永远都是五百家哈，有时候说或多或少哈，大概就是接近五百家公司，它基本上是代表了大概美国整个市场大概将近80%以上市值的这个公司，也是主要的一个企业哈。那美国的股市哈，主要是有两个最大的股市，一个是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另外是 Nasdaq， 这两个股市呢，全都是都在纽约哈，NYSE 主要是比较偏向于像一般的各种公司哈，那 Nasdaq 就是偏向于新创的比较高科技的公司。那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 Nasdaq 现目前来讲，它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这个 NYSE， 已经登上全球这市值最大的交易市场。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高科技的股市哈，高科技的股票哈，它公司的价值大量上涨有关系，所以到2026年的六月来讲哈 ，NYSE 的市值大概是38.3兆美元，那这个 Nasdaq 的话已经到了43.2兆美元，那我们的一个当做一个 benchmark 来讲哈，台湾是排名大概全世界第七、第八左右，大概整个市值将近五兆美元，
0: 目前是第七，
1: 对，目前是第七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股市来讲，已经高于这个14亿人口的像孟买的这个股市 ，Bombay Stock Exchange， 还有印度的这个所谓 National Stock Exchange 这些股市，甚至比伦敦啊、比法兰克福啦、这些国家都来得高。那基本上就是在跟韩国在争夺这个第六、第七这个保卫战哈。
0: 我想就是说，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台湾的股市它的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在这几年整个台湾产业这样持续成长，
1: 是
0: 它确实一直在超过过去美国这些过去世界上这些大的这个交易市场，
1: 是
0: 包含这个英国在内。
1: 是，
0: 那其实我刚提到，就是说刚我们帮听众朋友做了一点科普，就是这些交易市场它主要的分类是什么，包含像费城半导体这些，
1: 是
0: 也是都是台湾非常非常关心的。那在美国市场里面，大家看到股市可能会有泡沫的风险，那是不是可以请邱老师跟我们先聊聊，就是说一般大家怎么去定义说股市可能会有泡沫的风险，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去观察，那以现在就你的观察来看，美国的股市它有没有泡沫的问题？当然你要讲泡沫的话，每一天或在市场上任何一间公司都有可能会产生泡沫的风险，但是如果就整体市场上来看的话，我们要就邱老师你自己的观察，有没有像美国股市的话，有没有这种泡沫的问题
1: ？OK， 从整体来讲，我们就想我的看法是，大家是不会觉得说有很大的泡沫风险。好，因为所谓的泡沫，资产泡沫是指说它的现金流量没有办法支撑它的这个股价的上涨的情况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只要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它的成长前景都是相当的不错哈，所以而现在这些人工智慧相关的公司啊，它股票它的在这个整个市场的权重是越来越高，所以整体来讲是目前来讲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的风险哈。那况且就是说，因为美国市场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监管哈非常的严格，所以它因为在监管严格的情况之下，它的资讯就属于比较透明，而且它的流动性就是属于比较高，那所以目前来讲，总体来说是没有很明显的泡沫的风险，但是个股来讲，就像这蔡教授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功课，就是要了解说到底现在这个公司的价值上涨是基于画大饼、天马行空，还是真正 食材食料的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其实现在目前主要的大公司哈，股价上涨比较快的这个的大公司，像这个 NVIDIA 啊、Alphabet、Apple。

0: Microsoft、Amazon、Broadcom、这些大的公司其实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1: 嗯、
0: 所以变成是台湾这个半导体、或者是所谓的人工智慧供应链的生态系、它卖到美国的这个产品不论是谁是赢家，那台湾都会从这当中获得很好的利益。
1: 嗯，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讲这个赢家的话，我想台湾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最大的一个赢家，因为毕竟我们生产的产品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比较不可被取代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在整个全球可信赖供应链的发展之下，那台湾的地位还是一直不断的被提出来。那有时候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说台湾一直被提起来好像台湾就很危险，有时候就是你够重要你才会一直被提起来，假设你不重要其实大家也不会去特别提你。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生活在台湾上面必须要对台湾的经济也好，对台湾的社会也好，要有很大信心的地方。我想今天也再次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美国社会还有美国股市齁它的一些变化。谢谢邱老师。
0: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徐书磊律师，我们很荣幸邀请他。那徐书磊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他跟我们来一谈啊，在大众刻板印象里头，法律就是很厚的卷宗，生硬的条文，看不懂的文字，高高在上的专业门槛。可是这个团队呢，他们在过去10年呢，坚持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枯燥的这种法律条文翻译成所有人都

可以听得懂看得懂的社会常识。那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华语司法新媒体啊，就叫做法律白话文运动啊。可是对于很多的中共的群众来说哈、啊，这太新奇了哈、啊。那我们要来谈一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稍后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泉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徐律师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对话啊，也将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科普了哈，让普罗大众认识哈。徐律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主持人好，我在线上了。
0: 好，谢谢徐律师，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你。很多听众观众啊，他们这个听到法律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啊。在你们看来啊，这法律的条文跟你们所讲的白话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1: 谢谢主持人哦。然后我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律师是我的团队同仁们啦，那我自己不是职业律师，那我们确实都是法律背景才成立。那我们为什么当初想要做白话呢？是我们发现台湾的法律条文啊，其实很多文字是跟我们一般生活中的用语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文字的时候反而没办法理解它，它就会陷到一个自己要找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法规。可是其实法律适用是所有人都需要受到规范的，它没办法依照不同的解释来做针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成立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会希望白话是让更多人都能用浅白的言语听得懂看得懂，就是我们对于白话的说明。
0: 今天我们的那个听友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哈，这个节目是直接对中国广播的哈。在中国大陆呢，大家会常说法律的解释权在专家手上，老百姓遇到事情只能抓瞎。所以你们看来法律这个专业啊跟大家都很相关啊，可是又好像跟普通老百姓啊有鸿门深似海的这一种隔阂呢？
1: 我想这个不管在中国啊或是其他国家，法律这门学科在适用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啦，因为通常大家遇到法律的时候都不是太开心的事，例如我上到法院要么都是跟别人有冲突有纠纷，所以我常会上到法院。那适用的法规在那个现场，其实大家就会更容易去想为什么好像偏袒了对方，或是为什么解释权不是按照我有利的方法来解释。那对于掌有权力的像法官啊或律师，通常都会有一些不理解，或是会认为啊，他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法律专业的人，所以才会感受到这种隔阂很深。可是我们自己认为啊，其实为什么法律的专业跟他这样的规范会对一般人来讲好像距离很远，它有时候是一些文字或是制度上的设计啦。因为我们今天这样的法律要规范这么多人，可能每个人的社经背景啊或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文字的使用上跟这个要适用到这么大范围的规范上，它有时候要设计的抽象，有时候又要能够适用的具体，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精密的制度设计。所以其实跟大家一般在生活使用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语言啊文字的运用，或是他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其他像日常的交易状况等等，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哇，这不是我会碰到的东西，所以越陌生大家就会越觉得会有隔阂啦。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法律它其实会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就跟其他的包含科学啊然后包含生物等等，它其实都会需要一些专门知识的学习，它才能更能够去适用这一套，适用所有人，所以它需要比较严谨紧密的体制。
0: 作为一个法律背景出身的人哈，那你跟你的团队啊不走那一种那最赚钱最体面的传统路，那选择去办媒体做这种很苦啊，我自己是媒体人知道做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行业啊，手工业啊，这个有关知识的转移的过程里头其实是筚路蓝缕啊，其实很困难。你的起心动念是

0: 这一点我觉得跟当时2014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有关啦，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在讲两岸的服贸协议，然后在台湾后来衍生成我们所谓的3·18运动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争执的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国之间要不要签署这样子的贸易协议。那它协议嘛，本身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或两个实体约定的契约，就是跨国际实体的契约。那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法的规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呐，刚开始台湾有脸书啊等等的社群媒体普及了，所以很多人流行用懒人包、用社群贴文在介绍国际法或是所谓服贸协议是什么。那可是我的同事他那时候在当时他是研究国际法的研究生，他就发现，其实里面对于一些法律概念的解释好像不是那么精确。所以他就觉得，那既然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情，这么有争议，那我们就要努力用大家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可是又不能失去专业的法律解释，然后来兼顾制作一些社群啊、报道内容，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理解，但又不失原本的这个规范里面真实的重要、正确的意涵，所以才开始了这个我们制作的媒体品牌了。那到后来，我们也认为，就是法律会适用到所有人身上。应该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懂法律，这样这套制度才能更进一步被公平的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决定，除了还有一些同事继续做职业律师以外，我们的团队会以一个媒体公司来做发展。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建立人民啊跟法律专业中间的桥梁。
1: 你提到这个事情，我也有记忆了啊，因为这个服贸协议这个过程里头哈，我跟台大这个法学院，经济啊，跟那个法律的学者啊，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服务贸易只不过是一张皮啦。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些看起来是什么市农工商的这些行业啊，包括什么美发业啦、不美容业啦什么的，这一种还有舞蹈社啦，这一种东西都是算在里面。那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输入的过程里头，其实是一种渗透。后来我找到了香港，在97以后被渗透的情况。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包括洗头发的行业，如果过来的话，他们是白天帮你洗头发，晚上帮你洗脑袋，好，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除了你谈的这个法律背景，那时候的文字感觉到模糊，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当时候台湾政府啊，尤其是马英九时代政府啊，他们一厢情愿。那很可能就落入这个陷阱哈，到最后像香港一样，好，香港到最后啊，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非常多的那种美发店啊，白天是看起来是在做正常的专业，晚上椅子拉开，全部都是在搞那个所谓的地下党员的学习，所以这个你怎么看啊？就说你们当时候是从什么角度去看？
0: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这个协议它一定会影响台湾非常大，特别是产业啊，然后劳动服务业的部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它应该要被更完整的讨论啦。所以那个时候在不管是在立法院表决的过程啊，或是在政府对民众的解释说它到底会影响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接收到充足的资讯足以做判断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出来反对这件事情，跟促成后续这个重要的社会运动，我觉得它其实影响到台湾，我觉得至今都蛮深远的。就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个过程，其实不太能确定，那现在我们的产业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1: 两岸的那个后来定了一大堆法律，这个是不是也在你们的探照灯范围呢？
0: 我们通常会按照比较热门的议题跟时事去讨论了，所以关于两岸之间的条例啊，像我们过去其实这几年有很多案例是，在台湾已经被判刑定谳了，就他逃到中国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跟我们的民众去介绍，那到底两岸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引渡的规范啊，或是在我们这边判刑去到对面，到底要不要服刑等等规定？所以我们通常会按照大众瞩目的时事，跟有讨论可能性的议题来做内容，倒不一定会是很具体的去比较两岸的特定条文有什么差异。
1: 那这个社会很不一样哦，法律的这个适用，老实说，在我看来，

0: 那中国的情况跟台湾情况真的是差别非常大哈，法律的普及化可以说普及是一种思维了哈。那你们是希望培养所有的民众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来面对啊？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在法律上的复杂哈。我们有那么多台商，我们有那么多人跑到中国去，那一部分的那个工作是不是也在你们的范围内？
1: 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就我们其实不希望，一般的民众或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去畏惧法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对于法律只有畏惧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高压的政府权力的展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法律，进一步可能可以去质疑，可能可以去讨论，然后让他们。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例如他们跟别人有合约纠纷，他们跟别人产生其他法律纠纷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诶，那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要解决这个法律问题，我可以找律师协助，或是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机关去做申诉啊，提告，是一条明确可以理解的路径。这样子人民才能够去预判，诶，我知道法律这样规定，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自己触犯法律，或是我可以预期到，我今天如果不小心，不管是车祸或什么了，我可能跟别人有法律上的纠纷，我不会陷到一个，哇，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办，我会不会突然被抓走的恐惧感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各地的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有我们或是有其他团体可以做到类似的事啦，因为我们觉得法律它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规范或是权力的展现，而是要人民能够反过来去思考，诶，这个东西是在维护我生活的秩序的。那我能够理解，我才知道怎么样去跟真的有进一步专业的人来运用法律解决我的问题，或是我更可以知道这套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秩序，我理解了，所以我尽量不会去避免触犯到这个可能伤害他人的界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体现。那这也是我们做媒体的，希望能够协助大家理解的一个框架。
0: 那你们的 audience 就说你们的读者群哈，你自己知不知道？就说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法庭上的或是警察系统的这些人，他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有什么样的回应，或是有他们有受影响吗？
1: 其实有蛮多体制内的，可能是我们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留在体制做。法官、检察官，或是去做律师，也会是我们的读者跟听众。那也当然有很多公务体系的，不管是军警啊，都会是我们的听众。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有一些意见回馈的路径上啊，因为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提醒我们，诶，那我们讨论到一个。制度好了，他可能会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们实务现场上，例如在做侦查跟逮捕的时候，更具体的细节怎么做？那也有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哇，他们确实在某一个讨论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例如今天在讨论某一个制度或某一个判决，为什么法院的决定好像很不受人家信任等等，就会有一些可以跟他们意见交流的机会。
0: 我问你一个实例哈，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敢轻易去碰触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了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醒人家说，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哈，特别是侦查，所谓的侦查不公开，会提醒一些正在这个事件上的朋友，我会说你要注意一下侦查不公开哈。我想请教。侦查不公开，这个具体的体现怎么样，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可以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楚。
1: 我觉得侦查不公开很有趣啊，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词，他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多案件媒体都会报道出来，然后有很多细节，
0: 对。
1: 那媒体是不是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等等？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我觉得大家很常的误解啊，因为侦查不公开它其实是刑事诉讼法里面的规定，它指的是侦查过程中它不应该公开。这个部分呢、啊，他去管理的人就是谁不应该要公开啊？其实指的是这个调查侦查程序里面的人，所以其实他不是要拘束媒体，所以他是要拘束的，其实反而是这些我在侦查，例如侦查机关，像检察官或是警察机关，我知道犯罪或者有人跟我讲谁可能犯罪，我开始调查等等的过程里面呢、啊。 我不应该把我调查，我怎么调查，或者我看到什么东西。

0: 去对大众公开。所以是这个主体啊，被规范的主体其实是检察官啊跟警察这些公务体系，或在刑事程序体系里面会去接触到还没有确定或是还没有被公开的犯罪嫌疑的调查内容的人，而不是什么媒体啊或被告，他们都不是侦查不公开应该要被拘束的主体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民众常常觉得有误解的地方。
1: 但是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有合理怀疑，说媒体你怎么会好像躲在那个检察官的桌下这个偷看到的资料，或是说有人甚至怀疑说是不是检察官他侦查不公开，可是他透露给特定媒体，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我不能说民众或者一般人有这样的疑虑完全不对啦，因为确实是有些案件细节它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然后跟最后出公布出来的公开资料也都一致，那一定就是有某个环节提前被媒体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是一个确实值得讨论跟争议的点啦。但必须说特定案件它当然有可能有被发现，诶，真的是有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受到限制的主体，例如警察或者检察官提前把资料喂给媒体，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有，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呢？我自己不太能肯定这件事情啦，因为其实也有很多案件它大部分它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是啊，可能有它有开放旁听，那虽然旁听当下的审判资料不会那么快出来，但你其实有去旁听的人，你是可以用自己的，不管是你听到的内容啊等等的，它是有一些可能可以有不同情况下被别人知道的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那么常常被描绘很黑箱的过程，但媒体有时候要报道这类案件，我觉得它一定也有它的工作管道去取得这些资料来源，这无可厚非。
1: 那徐律师啊，另外一个字，台湾的法律基本上啊，有特别是刑法是无罪推定原则，很多人就用这个东西当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一定要守的基本精神，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0: 我觉得无罪推定对我来讲，它就确实是一个很根本、很核心、很重要的精神啊。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在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他就被认为他是有罪，或是在网络上被公审，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要有的民主啊，或法治素养的展现嘛。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它又会让我们回到过去可能威权时期，人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就法规到底要怎么适用，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被处罚的恐惧，又会再次出现了。有这个原则在，他其实才能确保说今天任何一个人在我的法院判决确定之前，也就是经过不同的合法程序的审判啊调查之前，我其实都是一个清白的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维系一个人他在审判中的权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司法有信赖蛮有高度的展现。
1: 其实我刚问的这两个问题啊，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前面的所谓侦查不公开啊，他常常有人被逮捕，当局都不承认逮捕哦，在这个外交压力或者我们透过美国来了，他才承认说我们的确逮捕了这个人。那可不可以有一些讯息透露？他们有时候还会跟你好像说啊，我们侦查不公开，或是我们的体系里头说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的议题啊，是没有办法对你讲的，很久以后就宣判了。至于无罪推定原则根本就不在他的脑袋里头，他就抓了你就是先射箭，所以根本也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哈。这是我所认知的中国现在的什么法治状况哈，法律的使用状况根本就是党的喉舌，党的武器哈，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法治体制或者整个国家社会体制上很大的差异点啊。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无罪推定或侦查不公开这个案例，听起来慢慢就会发现，我们刚才讨论侦查不公开是在限制这些检警啊，不能把资讯对于一般跟案件无关的人不公开。可是在中国里面，我们真的有看过一些在中国被刑事逮捕啊，然后面临审判甚至被关押的人，他们是说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有没有找律师的权利，或是自己的家人有时候都不知道他们现在

0: 到底是被关了还是正在等待判刑，这个过程它就已经跟我们理解的侦查不公开很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他即便是被调查逮捕的人，因为有无罪推定之下，他一定有找律师跟寻求法律资源，并且让家人知道他面临什么事的权利。可是在中国蛮多案例都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过程，而是用侦查不公开告诉很多人说，欸，连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那这个是侦查不公开的体现。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民主法治下的重要原则不太一样。
1: 所以两岸之间在这个法律文化或是这个社会尊法法尊这个问题上面呢，啊，其实差距非常大哦。我讨论过非常多的政治敏感案件哦，那有一些人就是基本上在台湾看起来就是言论自由，可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而且都判很重。有一些人进去又出来，这样来来去去，现在有一个律师叫高志胜哦，已经失踪了快七年，我们不知道他生还是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访问中国的律师啊，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有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或是他有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还是宪法跟法律在他们政治跟党的领导底下根本就是放在地上任意踩。他们大部分的答案都告诉我，他们哪里有在遵守宪法，很多的罪名都是莫须有，在法律里头根本就找不到。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现象哈？在中国哈，我们应该如何站在今天台湾的这个法律的立场哈，是让我们台湾的民众了解说对岸呢是一个这样子的流氓国家？
0: 我觉得我的观点来看，就是中国整个法律的体制它有一种自义性，就是这种自义性它代表就是我今天执政的权力的，不管他们叫两会或是什么部门，它其实是可以很自义的去跟动他们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程序。例如像我们台湾要修宪，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有多少比例，然后经过什么程序才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从过去你看到中国推出的很多像最近的什么族群团结法啊等等，这些法案它的内容都非常抽象，而且它经过立法的过程，其实你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我们在讲民主法治国家一个法律产生会有权力分立的流程啊，经过代议式的审理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它会让人民没有对于法律的可预测性，所以这个体制我觉得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体制啦。因为你可能一直活在一个我今天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例如我开书店或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抓。其实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面你都可以预测，例如你今天写了一篇报道说你要去攻击或暗杀一个谁，你很可能就会被调查嘛，因为你要伤害别人做了这个预告了。可是你今天如果写了一篇报道在批评政府，在我们的法规里面没有说不能批评政府啊，你就可以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在展现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没有理由的入罪逮捕。可这件事情你回到中国的所谓的法治体制之下，它显然就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它是很跟我们崇尚的不管是自由平等或民主的精神很相违背了。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这样的法治规范它并不是我们心中理解的法治国家。
1: 那个习近平从头到尾都说他是法治哦，依法治国，他是说依法治国，然后他定了一大堆法律，然后他引用的过程里头你完全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哦，那就你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那还有开始搞长臂管辖，要管到国外去，术语叫做远洋捞捕了，可以到远洋去抓人哦。他的目的在于是做这些事情，他的威吓台湾哈，任何他，但他最大目的是要所谓的主张台独的人哈，那顽固分子啊，那他就是想利用他国内的法律啊，去说如果怎么样的话，那事实上他跨境抓捕或是跨境去绑架人哈。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哈，这是非常有历史的，像非常有名的王炳章哈，就是在越南被抓走。那至于在泰国、在缅甸、在这个柬埔寨被抓回去的这些中国的异议分子啊，其实多得不胜枚举啊，而且甚至很多是属于这个少数民族，都受到这个东西哈。他

0: 说它是依法治国，在你们的白话文运动里头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1: 其实我们过去相关的案件我们也制作了蛮多内容啊，或者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节目都有讨论到。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啊，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法律的有点像名词解释或是制度上的分析以外，我觉得我们也都会在我们制作的报道跟内容里面去跟大家强调这个案件背后有它属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为什么这几个案件我们应该要重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单纯你只看法律的文字，其实你会觉得诶，这个文字好像还 OK， 好像他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来违法。可是其实像这类的案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读者啊能够更了解前因后果，就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被用这样子的法律条文来起诉逮捕甚至被判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讨论里面呢、我们确实也会时常关注这些案件，或是过往像我们其实访问过曾经在中国被关押的李明哲先生，他的很多亲身经历跟他遇到的调查过程，对，都不是我们听众能够想象哇在法治国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能够透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大家就更能理解原来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想要侵略或是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存续有危害的政体，它的实际管理人民的方法，我会用管理是因为它就真的是比较高压的管理，而不是由人民来决定谁可以帮他们服务嘛。所以我觉得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资讯跟真实的现况，越理解中国，我们才能越理解我们到底真的有想要这样子的生活吗？
0: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徐书磊律师。谢谢徐律师。
1: 谢谢主持人。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目前移居定居在台东鹿野的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其实两个人在大学时就读都是东吴大学，陈宗仁学的是政治，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科系。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会一起投入社会关怀的工作呢？透过他们的物理人有路，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想跟大家聊的分享的，不只是社工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历程，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原

0: 本相信的专业跟制度没有办法承接生命时，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我们要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如何来定位呢？而这个命题呢，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我觉得陈宗仁、戴雅君非常的勇敢，他们先迈出了第一步了。为什么移居到台东鹿野？而在这个关怀弱势族群的过程当中，他们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孩子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吗？都是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将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议题。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要告诉你，雾里仍有路，他们持续在向前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朱怡姐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雾里仍有路的另外一个第二个作者，我是戴雅君。对，那我自己在大学是读社会工作，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就投入了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工作，所以这样也是跟宗仁也差不多，也是20多年。
0: 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继续访问了，这是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从事弱势族群关怀的工作，但后来呢，10年前移居到台东之后，共同创办了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也来推广像一些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哦。我相信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两位了。其实两位呢，原本在体制内服务，对不对？
4: 对。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关怀机构了或者是公单位，像雅君过去也曾经在医院的精神科担任社工的工作，然后呢，宗仁其实过去关怀街友，对，也在基金会工作。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想去奉献你们的爱心，给予别人温暖，在这些机构一样可以做得到，
4: 是，但是一样可以做得到。
0: 两个人决定离开机构，就是到体制外来做更多的服务，相信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取舍嘛啊。刚才呢，雅君特别说到，原本可能觉得如果台东路也搞不起来，我们就回来嘛，回来桃园就好了哦。但是后来下定决心到台东路也，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帮忙很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里你们特别讲到自立之后的进退维谷，你们是不是也不给自己太多的退路呢？你的个性应该比较会想哦，
4: 不给自己退路。
0: 对，但是宗仁应该会想留点后路吧。
4: 我比较是一个追希望的人，就是希望，就是希望自己想要的能够成真。
0: 嗯哼，
4: 对，这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好像是比较是不给自己退路。
0: 你就是那种闷头就一定硬干下去，但宗仁就不是这样的人了。
5: 我比较能够接受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我就拿第二啊。
4: 是，
5: 没有那个最好的，那我们还有第二好的。
4: 对对对，
5: 没有完全落空嘛。所以雅君的那种想要的就希望一定要拿到，追求到。那个给自己的压力，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蛮辛苦的。
4: 嗯，
0: 那当然，
5: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初想要离开体制也好，或者是想要到鹿野，然后因为他觉得乡下的环境啊，生活对孩子很不错啊，然后又能够陪他们长大呀，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0: 当初是蛮理想化的，对不对？
4: 对对，
5: 超级理想化，就是
4: 很浪漫。
5: 当
4: 就是
5: 开了、
4: 就是、
5: 开了这个目标之后，那我就问他说：“那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工作？
4: 对，靠什么吃？
5: 靠什么
0: 收入啊？
4: 对，靠什么吃？
5: 难道真的吃？
4: 那我们去了再说。
5: 难道真的吃土吗？这样子，我说去那边土在哪里呢？连可能土都不知道在哪，人生地不熟的嘛。然后他就觉得那里很好，那里很好。
4: 我觉得比较行动派的，就去了再说。然后因为我觉得非常为难宗仁的，就是那个行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风险跟不确定性，然后他自己就要一直去，就是去很多的小剧场去想更走的可能，这样子。
0: 我觉得你太浪漫了耶， 而且在某些程度上你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
4: 是是是，
0: 所以你难怪要陈宗仁在后面稍微拉你一下，拉你一下，
4: 务实一点才能
0: 对对对，如果他没有去想很多。

0: 多的一些可能性的话，
1: 嗯，
0: 你就一头栽到台东路也去，真的你光吃饭就是一个问题。
2: 对，
0: 即便是你可能承租土地啊，租房子等等，这些费用怎么来，你完全不去想。哎，你是觉得在乡下好生活，
1: 有会想，会想，就开始跟他讨论，就开始会去想这些，
0: 然后这个人就开始一直跟你踩刹车，
1: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对对，
0: 我可以想象得到，
1: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拉扯，说真的，为什么不，真的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就会这样拉来拉去，
0: 你一直想说服他，
1: 对对对对，想要骗他，
0: 骗他哦，你真的把他一路骗到现在，真的不厚道。宗仁想说什么话呢？你老婆伶牙俐齿，你想插话不那么简单呢？你。
2: 就是提醒他每个月要做账。
1: 哦，对
2: 对
1: 对，
2: 就是这个收支要掌握好，就是该停损点到的时候哈，该撤退就要撤退。
1: 哎，
2: 就是对我来说，追梦逐梦很好。
0: 嗯，
2: 哎，就是如果可行的话，非常好。个人的突破、人生的追求，我都支持。
0: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现实或者那个停损点不懂得设的时候，那会兵败如山倒。
1: 嗯，
0: 没错，
2: 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种底线。
0: 嗯，
2: 就是说我在支持亚军，不管做任何的投入、任何的实践，我都会在旁边提醒他，我们要谨慎一点。
1: 嗯，
2: 那怎么样谨慎？然后在谨慎之中，给自己更多的长期抗战嘛，对不对？
0: 嗯哼，
2: 好，就这次这个阶段如果只能做到这，那我们等下一个阶段更好的时机，我们再出发。
1: 嗯嗯，
2: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0: 了解，好，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你们在鹿野有一个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嘛，啊，那当然就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嘛。以目前到了台东鹿野十年的时间，你们现在 OK 吗？
2: 收支表，
0: 就是收支的平衡表 OK 吗
2: ？OK，OK， 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租房子嘛，哈，当时还不确定要不要真正移居，所以
0: 先踹就对了，
2: 先踹对。那现在其实
0: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呢？我给你几年时间，我们试试看，不行我们就撤退。
2: 一年。
0: 你才给一年，
2: 一年，我那时候就说，
0: 哦，这个人好抠，一
2: 年
0: 哪有办法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还是你准备的钱只有一年的经费？
2: 因为我觉得去根本，因为我自己先预设，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寸草不生哦，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根本就
0: 便宜呀，
2: 房租便宜，但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那边。不管是工作机会或者一些现实的状况，其实都跟北部差太多了。
1: 嗯，
0: 不允许。
2: 我其实是蛮唱衰的，当时，
0: 嗯，
2: 对，我就想你就去啊，一年一定回来
0: 哦，
2: 一定会撞墙，而且头破血流。
0: 哦，你的阴谋啊！
2: 对我。也不是阴谋，
1: 骗过去了，他还是有反自我的方式，
0: 对
1: 对
0: 对，他还是有想法的，
2: 对，
0: 还是有小剧场。
2: 那一年，那第一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经过了三个月、四个月，我就说还要多久？已经五个月了，已经半年了，
1: 对，
2: 已经九个月了。我一直在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回去？
1: 嗯，
0: 你这样给人家压力很大呢。
2: 对啊。他没有啊，他给我压力很大，就是
0: 不是你们当下其实搬下去台东鹿野，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1: 很大，
0: 因为你一直设定你的目标就是那一年，
2: 对，
0: 而且半年了，你觉得还看不到一点点的成效的时候，其实你打算要撤退了，
2: 对。
0: 但是对于亚军来讲，他其实不认输，他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
1: 对
0: 不
1: 对？
0: 哇，那个时候你们的冲突应该蛮大的哦，
2: 是是是，对，所以就练习吵架。
1: 哦，对对，
2: 练习吵架。
0: 你现在的口才都那个时候吵出来的吗？训练出来
2: 的
0: 吗？
2: 现在油腔滑调的，
0: 不是不是，你比较懂得去应付他了耶。
2: 对
0: ，OK， 好，那支撑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嗯，
2: 能够支撑下来，我蛮意外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看好嘛，不认为这是一条好走的
0: 该走的路
2: 向，
1: 对，没有路，在没有路的地方，对。
2: 但我后来其实蛮意外的，看见什么呢？看见孩子哎在那边读幼稚园，然后这样子成长，
1: 嗯。
2: 那时候有个画面齁，那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间广场，所以当时候他们在学脚踏车，你知道孩子学脚踏车就大概
0: 跌跌撞撞
2: 学龄前嘛齁，幼稚园之前就会开始要骑脚。然后我觉得两个孩子在有这样的空间底下齁，脚踏车是他们自己学的，欸，
0: 也没有你们教的，
2: 不用教，
1: 在外面自己弄一弄之后，就突然小女儿就从很远的地方骑回来，就一直大喊我这样子，
2: 对，
1: 妈妈妈妈你看我，然后我就一跑出去说，哦，她会骑了。
2: 他们大概跌 一两天吧，我印象中他们就开始牵着啊干嘛，然后就两个人
1: 在
2: 那边研究啊，
0: 所以你就把车丢给

0: 他们
1: 对
0: 自个儿玩。
2: 广场，
1: 因为那个广场没有车，很安全，然后又都很平整，所以他们就对。那我们就在屋里面这样从窗户看他们在那边玩脚踏车，练脚踏车。哎，没想到好像我记得很快一两天，就开始骑了。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这样，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成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珍贵了。
2: 然后中人在鹿野就开始，就是后来我们就去卖艾草条，然后去摆摊，开始认识很多在地的朋友了，
0: 小农或者是在地人。
2: 对在地人，或者是也跟像跟我们一样搬到鹿野的朋友，中人就开始慢慢认识那边的在地人，然后我们就慢慢打开了在那里的那个人际圈，这样子。
0: 是是是。
2: 然后中人就开始就对于那个原本很想回去没有归属感，因为他就是觉得我是台北人类，土生土长的，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就开始融入了社区生活，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之后，他就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归属感。对
1: 对，户籍迁过去台东人这样。
0: OK
2: 对
1: 户籍都迁过去了嘛。
2: 然后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要选举了嘛，大家就会说你的选票在这里吗，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户籍迁过去说有我们的选票在这里，我们是在地自己人，这样子。
0: 真的我发现，我要跟雅君讲，你生命当中的贵人是你的孩子。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在那边那么样的开心呢，可能中人还会很犹豫，对不对？还是每个月告诉你来六个月了，七个月了，八个月了，现在决定怎么样，
2: 对
0: 不对？好，讲到那个手工艾草条其实就是你们的经济的来源之一吗？
2: 对，之一。
0: OK，
2: 现在经济来源之
0: 一。
2: 一
0: 下去就决定要做这样的工作吗？工作室就有这样的规划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到乡下其实很简单，就是蚊子非常的多。对，然后那而且
0: 手
2: 它不太像
0: 制作。
2: 对，它不太像我们住在那个都会区的公寓里面可能杀虫剂喷一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大，我们可能喷完杀虫剂我们自己先晕倒，然后从那个蚊子可能都还没有杀死。对，后来我们就是去问到一些古法，发现我们就是既然到了乡下，我们就想说能够过一个更天然更自然的，用更自然的方式。
0: 是，
2: 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老祖宗们其实是就是烧艾草，然后那个艾烟其实是蚊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刺激的味道，他们就
0: 会
2: 飞开，
0: 但是它也会飞开，
2: 它就会飞开，
1: 它会把它驱离。
2: 那边有一个艾草味道，他们自然就不靠近了。
0: 了解，
2: 对，就驱离，就发现是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抱着实验的，就是来到鹿野就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去实验，要去实验，你要去试它。后来我们就去，然后就发现哇，就是效果比喷杀虫剂还要好。就你点完之后那个空间的味道，然后来发现说艾草的那个味道其实是蛮舒服的。对，其实也蛮多庙宇或者是蛮多地方都会燃烧艾草，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后来我的那个好朋友就说离开机构了嘛，然后你其实
0: 要有一定的收入，
2: 对
0: 不对？
2: 对啊，
0: 或多或少。
2: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乡村就是很多市集，他说那你就去卖嘛，你就去变现啊。你就把你的这种生活用品做一做，你就去变现，这样子。发现后来我们就也勇于去卸下自己专业社工的形象，就跑去摆摊。但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
0: 那是在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吗？
2: 就在头对我们刚搬到鹿野那时候，
0: 同样的那一年。
2: 对
0: 同样
2: 那一年。
0: 好，题外话请教，那个手工艾草有没有栽培？
1: 有，我们现在
0: 有接受栽培，
2: 有接受栽培。
1: 我们还有外国，我们还有国外的朋友，就是回国的时候会想要带去的。
0: 真的，我跟你讲哈，那个艾草的那个就是驱蚊的，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是在澎湖。对，那没有想到呢，其实本岛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友善环境，然后透过你们的努力自力更生，其实也让你们的机构有一点点的微薄的收入支撑你们的经济。
2: 对，
0: 好。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呢。其实，到台东鹿野当然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雅君你会想到台东鹿野？台东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1: 哦，对，我们也是一个
0: 乡下当中的乡下的原因吗？
1: 啊，也没有，是一个那个因缘机会，是因为在那边我们认识一个师父，
0: 哦，
1: 有一个出家师父，
0: 是
1: 出家人，
0: 是是，
1: 对，我们是去那边跟他学习，在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开办一个精舍，鹿鸣精舍，然后他就有帮助很多就是物质滥用啊，就是戒毒的一些学员们，
0: 哦 okay，
1: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病友们，
0: 嗯，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个案想要去找师父求助，对，然后后来师父也收了我们的个案，
0: 嗯，
1: 就是书中写的东达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收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看好戏的方式，觉得师父能有多大的本事，就是，嗯，对，就是他应该从桃园去，
0: 也收服不了，
1: 对对对，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吧，很快就会又鹿岛又酗酒了吧，
0: 是，结果
1: 殊不知一个月以后，他很像那个去当兵的那个新兵，就是打电话回来跟我跟宗仁报平安说，雅君姐宗仁哥就是我都还不错，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就是
0: 好奇了，
1: 对，有点好奇，就觉得怎么没有如我们预期的他会再次跌倒，或者是再次酗酒被退货这样子，后来他就一句话说啊，你就是要不要就是有机会来看看我哈，就是来台东走走这样子，对，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台东鹿野，
0: 了解，好，就决定到台东鹿野之后呢，其实你们做的事情更多了嘛，哦，
1: 对，
0: 那十年的时间呢，你们关怀更多这些在精神方面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朋友，
1: 是，
0: 但刚才在跟戴雅君跟陈宗仁两位在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告诉我一个讯息，我们一般认为说对于精神方面比较有困难的朋友来讲，我们好像比较针对这个人想去关怀他，想帮忙他做治疗，西医用的就是药物的让他的症状去比较缓解而已，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治本。刚才你说到像这个师父可能用心理疗愈的方法，用静坐各种方式去达到让他的身心平静嘛，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师父做的更多的是身体的处理，而且比较是以中医经络的基础，对，
0: okay，
1: 他其实对人睡不着，或者是现在焦躁不安，然后心神不宁，那师父用的方式比较是中医里面的拍打，对，所以对他就是有一些身体处理的方式，然后让症状能够缓解，好，或者是
0: 了解，
1: 对，减少，对，然后就是当因为那个身体的情绪的这些不舒服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需除了药物以外，就是要有其他的方式，如果能够处理的话，我觉得对于病友来说他就会有更多自我疗愈的方式，
0: 我觉得刚才雅君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去我们认为呢，在精神方面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就是服药嘛，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嘛，那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听到说你必须去找心理治疗的老师或者医师来做心理辅导的工作，但你刚才特别说到师父用拍打用身体疗愈的方法，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对于在心理有障碍的朋友来讲，你们看到了很多实证他是 OK 的，
1: 是是是，对，就是
0: 特别哦，
1: 对，就是在精神疾病它这个多重因素，
0: 是是，
1: 对，它不会是只是单一因素，那我觉得精神医疗，我们其实对于精神医疗是如果治疗得很好，我们当然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其实多年的经验也会看到说医疗也有它的一个限制，
0: 极限，
1: 对，那如果在那个极限里面，我们其实还是要再去找其他的方法，就不能停在那个限制里，因为停在那个限制里，我们自己因为常年跟有疾病经验的人相处，我们会知道那个症状带出来对于生活对于他的这些破坏跟干扰，其实那个压迫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药物其实有达到好的治疗，那当然就很好，但是其实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药到病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其他那个能够处理的方式，所以师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就是去观察去跟他学习的这个四五年期间是有就是几个病友的慢慢好转，所以也就是宗仁说的其实

0: 你先去看一看，一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1: 结果发现有成果了，
0: 有成果了。对，而且
1: 第一个孩子先骑脚踏车，就让他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0: 对对，第二个就看到说，哎，好像有一两个病友好转了，
1: 嗯，
0: 好像再可以再待个两三年吧，
1: 嗯，
0: 就慢慢的
1: 聊下去就十年了。
0: 对，
1: 这样听起来你们应该不会回台北了吧？不会回到都会。
2: 现在回到台北，就反而有一种

0: 我懂，
1: 那个车声轰隆隆，你懂哈？
0: 我懂，我懂，因为我住嘉义，我们住乡下，在民雄。
1: 是，
0: 我跟你讲，在我家早期大马路没开的时候呢，我们家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静到不行，
2: 蛙鸣啊，就是
0: 对对，就听到鸟叫声，对对
1: 对，
0: 然后还蝴蝶飞来飞去。可是我每次只要在乡下住了一个礼拜，回到台北来之后呢，
2: 要适应，
0: 我受不了，
1: 对，
0: 车水马龙那种声音，而且台北盆地，我其实蛮讨厌台北的那种繁荣的假象，哎、欸，
1: 哦，假象，
2: 哦、假象，
0: 我以为因为我觉得那是吵杂，而不是繁荣、哦。对，好，对不起，因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台北人，虽然户籍因为婚姻的关系
2: 已经搬
0: 就落在台北了。好。嗯、因为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们决定在鹿野就、嗯、长期的 long stay
2: 对。
0: 对，那其实设立了鹿野跟食宿的话，这个工作室就是透过你们所学到的经验来做分享，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但我好奇想请教两位，宗任我先请教你。
2: 嗯，
0: 你是一个喜欢事情分得很清楚的人，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你也是一个喜欢事先做规划的人。
1: 嗯，
0: 但是到了台东之后，甚至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一家四口、
1: 嗯、
0: 你们还接纳了这些在精神方面有点障碍的人到你们的家庭当中。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你们两个心意坚定没问题，而且相当有经验，但两个孩子，幼龄的孩子来讲，跟他们来共同生活、
1: 嗯、
0: 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冲突吧？这个问题应该是蛮多人问你们吧？
2: 是、嗯、
1: 是是是。
0: 宗任你呢？你比较理性，你先回答。
1: 冲突其实一开始没多久，当孩子那时候搬过去的时候三五岁，
2: 三五岁，
1: 然后都
0: 很小啊，
1: 才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然后
0: 还在学习的阶段，那不是吗？
2: 我们从小
1: 不，
2: 可是小孩子小归小，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桃园的那个精神复健机构，嗯、我也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机构里。嗯，就是其实孩子小归小，他们常常在小时候开始，他们开始会反应会学习的时候，就是常常也会问我们很多问题、嗯、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跟他们解说，跟他们解说这样。
0: 所以你们的接班人已经设定好了吗？
1: 接班人
0: 你会想要他们做你们两个的事情吗？
2: 我们家的，其实这本书其实那时候编辑燕珍邀约，那时候会觉、嗯、我那时候会觉得，哎，其实还不晓得为什么要写，而且那时候处在很多不确定里面这样子。
0: 等你们等很久、欸，
2: 对，
0: 那
2: 对，
0: 我可以做见证，
2: 对，等我们等了十年，
0: 嗯，
2: 对。那后来就是后来，其实孩子到了国小高年级、国中，尤其是我们大女儿，就会常常在问我们关于社会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子。哎、嗯，你就可以有感觉到说，哎，她好像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他好像也萌生了就是一点兴趣，
0: 或许也可以尝试吗？
2: 对对对。后来我觉得啊，那我觉得至少我也该为孩子们把我们一路以来的这些历程，好、嗯哦，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这样子。
0: 我懂了，
2: 对对对，
0: 你等于是透过你们的书写，好、嗯哦，你们的爬书跟整理，让孩子知道一路走下来，
2: 对，
0: 你们历经多少的困难、
2: 对对对，
0: 挫折，
2: 这么辛苦。如果你还要的话，那你就自己想一想，这样子。
0: 你还是一个很浪漫的女人。来，那个老公理性的那个陈宗仁，
1: 哦，我比较理性一点的角度，
0: 宗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嗯、其实当时我们带这么多病友来来去去，穿梭家里内外哈、嗯，那两个孩子又是女儿嘛，
0: 对
1: 呀、
0: 啊，
1: 年纪那么小，
0: 不怕吗你？
1: 不怕吗？我自己本身当然比较不会怕，
2: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确定，就是孩子就在我身边，
0: 嗯，
1: 哦，那我就陪在他身边，所以当有任何的状况、任何的突发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啊、孩子就在我身边，
2: 嗯、哦，
1: 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些朋友他们都同样问过主持人这句话，
0: 一定的啊，
1: 孩子那么小会受影响吗？
0: 对啊，那个心理因素啊，比方说看到带到家里头的，可能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
1: 对，
0: 他们会模仿学习等等啊。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
2: 不会，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真的不会，
1: 反而
2: 不
1: 会，反而不会。
2: 他们会问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1: 他们会
2: 对，所以当他们了解之后，根本不会去模仿啦，但是他们就是。
0: 杨君，你都没有让宗任讲话，我想听那个理性的男人跟我分享他的观察。
1: 其实他们年纪那么小齁，第一个他们会好奇。
0: 哦。
1: 他们已经开始会问， 说话的，他们会好奇。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像大人一样，
0: 哦，
1: 像伙伴一样。
0: 他们开始提问了就
1: 提问的时候，你就真的。

0: 好好的告诉他，这个病友这个家属为什么在我们这边，
1: 嗯嗯，
0: 什么时候才要离开，
1: 嗯，
0: 那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让他知道，
1: 嗯，
0: 让他了解，那纵使他可能有听不甚完全了解，
1: 也没有懂也没关系，
0: 对，也没关系，但是他至少知道说今天有两个外人，要在我们这边待两周，
1: 是是，
0: 然后他大概多久以后就会离开回家去了，
1: 嗯，
0: 那他在这边又是在做什么，
1: 嗯，
0: 还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他对他来说，家里的这一个外人，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0: 好的，我想请教鹿野根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宗仁，你刚才特别说到会跟孩子来说清楚，那接续下来，我的理解不晓得正不正确，也就是说孩子们会把这些人当作来做客的概念了吗？
1: 对，
0: 像个客人的感觉。
1: 因为对，因为不陌生，所以那个恐惧感就会消除。
0: 嗯，
1: 我觉得很多的恐惧跟不确定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啊，
0: 不理解，
1: 我陌生，所以我害怕。
0: 嗯，
1: 就很像我们街头上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哎呦，他坐在那边会不会很危险？有没有藏刀？会不会攻击我？
0: 嗯，
1: 嘿，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有距离感，陌生，不了解，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想象跟假设。对，所以第一个是让孩子了解。
2: 嗯。
1: 第二个是一定会有突发状况，这是很理性的的角度，不可能完全没有，所以
2: 就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病友，他就是有强迫，有强迫行为，他有强迫行为，他上厕所会上很久，而且他会把拿很多东西去堵马桶。
0: 哦，
2: 对对对，就是像这些，对，
0: 是是，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
1: 那像刚刚这一位案例，这个没有放在书里，好可惜啊，这个篇幅的关系。不过这个比较有强迫性的个案，在我们那边住蛮久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将近两年。我觉得让我们的小女儿啊，哈，那时候小女儿她的彩色笔啊，她的文具啊，
2: 就会
1: 被这个
2: 藏起来，
1: 藏起来，东藏西藏，
2: 对，东藏西藏。
1: 然后有一次就很生气，然后小女儿就跑到妈妈那边，很生气的说。某某某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2: 对，
1: 他怎么啦？
2: 他可以回他们家吗？这样子，
1: 对，他自己不是，就是回去自己家。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的东西都不见，这样，
2: 就是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好烦。
0: 哦，他不是恐惧，他是生气，
1: 他是生气，
0: 对他造成某些程度的干扰影响。
2: 对，
1: 他就来跟我们 argue 啦，然后就来抗议。
0: 那当然的，他忍那么久，
1: 对对，忍，
0: 真的。
1: 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们这样 argue 的时候，雅君本来想说安抚他，
2: 你
1: 去
2: 骑个脚踏车
1: 绕一绕，缓和一下，
2: 然后他就
1: 想要骗他出去放松一下，应该就过去了吧？
2: 对，
1: 没想到，你知道孩子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2: 嗯，四
1: 还没念小一，对，
2: 没有，那时候还对
1: 幼稚园阶段哦，他就能够回你什么？
2: 对，
1: 他就回说，当你希望他出去走走，应该就可以散散心。
2: 就是、对。
1: 结果他告诉你那句话，我觉得超经典的。他就说：“我不要去，因为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某某某的，那个空气都是充满了某某某。”
2: 对，他就说他现在呼吸里面的空气全部都是那位病友。
1: 不管我出去还是在家里，都是
0: 四岁的小孩。
2: 对，他的形容就是。
1: 对，
2: 他其实无所不在，就是那种。
1: 我觉得那一次那时候听到
2: 影响，
1: 对，听到一个孩子才幼稚园阶段四岁五岁，反应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觉得雅君很厉害哦。那时候就说，事后他就希望他把我们小女儿希望他把这句话画下来，这句话画下来，他真的把它画下来。
0: 怎么画呢？
1: 就是有一个那个呼吸的，
2: 然后有个呼吸，里面就是那个
1: 那个病友的名字，
2: 病友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间，这样。
0: 后来你们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置？
1: 后来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很真实的感受跟挤压，其实就是陪着他，好好听他说那个难受跟不舒服。然后也让他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这个伙伴要在我们

0: 这边住这么长一段时间、嗯、他在
1: 就是想要让他的这些强迫的这种让人家造成人家生活困扰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再改变一点这样子。
2: 孩子可以接受你们的说服吗、嗯、
1: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他讲出了这句话我就表现了你知道浪漫的妈妈就表现一副很惊讶说天哪、啊、你怎么会讲出我没有想过的话、嗯、大家觉得哦妈妈怎么好像反馈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反应、嗯、对。
0: 他觉得他被听懂了。
1: 啊、就是，对对对，
0: 他的难受，你们终于懂我的难受了吧？
1: 对，欸、
0: 我因为他在旁边的挤压，他的这些、嗯、这些强迫的这些行为的干扰，让我这么的难受，你们懂了吧？
1: 懂了
0: 哦，好，懂了，那我
1: 就
0: 好了一半了，哎、欸，我心情
2: 就
0: 好了一半了，
1: 对，就没有那么的气了，就是
2: 好贴心的一个孩子哦，
1: 对，就你们懂了哈，我说哦，懂了这样子，
2: 所以他还是继续接受这位病友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共同生活。
1: 后来我们大家就有跟他说，嗯，孩子，这是我们的工作，嗯。对，然后他也会问说，那妈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2: 对啊，你干嘛接这个工作呢？
1: 对，
2: 你可以拒绝啊。
1: 我可以拒绝吗？当然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妈妈就会告诉他说，这样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就会跟他说，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啦，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是正向的方式跟他讲说，在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些方法、嗯、不就我们都学起来了吗？嗯嗯。然后就再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方法我们又学起来啦，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嗯、就是遇到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人呐、啊。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哎，中人爸爸、嗯，你会觉得老婆这样的游说、这样的说法可以吗？
0: 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没有效。
2: 那个蜡笔被藏起来是老二还是老大？
1: 老二
2: 是老二，
0: 小女儿。
2: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是，
0: 他的个性可能跟我比较像，是比较理性派的。对，他可理解但难以接受，不
2: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态度。
1: 可理解，但是妈妈我没有要这样这样。
0: 我没有，我尊重你对这个工作的投入，
2: 是。
0: 那但是我自己，我了解，但我可能不见得能够认同或完全的接受，甚至，因为我们大女儿个性又跟她就不一样了。我大女儿反而觉得，有趣，原来人
1: 好像蛮厉害的。
0: 原来你们在跟人相处有这么多的角度跟看法。我好像都听得懂
1: 大女儿也是水瓶座、
0: 大女儿水瓶座、就
2: 是、也
0: 是
2: 一个浪漫的女人、
0: 妈妈因为她现在高中了、我好像可以考虑念社工系耶这样子
2: 已经规划人生了对不 对,
0: 对
2: 哇塞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的下一代老二是什么星座啊
1: 射手座
2: 射手
1: 对
2: 射手其实蛮容易跟人家交往的、
0: 哦，可以啊，
1: 他界限很，
0: 他跟他喜欢的人很能够达成、哦，但是他不喜欢，喜好很明显。
1: 对，
2: 可是问题是，好老大基本上呢，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继承人哈，工作室的接班人已经出列了。
0: 我们再考虑一下，再讨论一下啊，再多讨论。
1: 我们先把工作室关起来，
2: 你先关起来，
1: 对，
2: 然后先放在那边啊，养蚊子，等到他决定再回到台东路野再说，对不对？可是老二既然是尊重你们的决定啊、那也是你们的选择，但基本上他不见得愿意去共同参与嘛。
1: 对，
2: 那
1: 对,
2: 对不起，我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哦。
1: 对，
2: 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对老二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公平，不是吗？
1: 对，所以
2: 他是可以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当中生活啊。
0: 对。他现在因为
1: 我们也会就是说在那个生活空间我们会知道他需要这个界限。
0: 所以随着孩子的年纪、
2: 慢慢成长。
0: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国中准备要升高中小女儿齁。所以当目前如果我们有安家有家属要住的时候。
2: 有需求申请的时候。
1: 征询他我们会跟孩子开会。如果他们觉得不 OK, 就会不开放。
0: 我们会调整。
1: 对。
0: 对我们会调整。我们第一个是预告跟他讲说有这样的
2: 对象
0: 案子的需
2: 求要过来安置
0: 大概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安排什么时候那大概有多长几天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们觉得真的很压力很大或者
2: 被干扰
0: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协调方案嘛比如说那你就在楼上你就我们可能就不要一起共餐没关系那你可以带上去楼上吃不一定要跟我们同桌跟个案跟家属一起同桌我觉得这

0: 这但在他们年纪已经渐长的这个年纪，还是要尊重他们。
1: 可是我觉得听中人这么说的话，其实被妥协的还是孩子诶。
0: 哦，
2: 你知道
0: 是
2: 有
0: 是。
2: 一种被牺牲的，他们因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
1: 对。
2: 然后他们也不得不，这有一点就很像是，就是家里也开生意呀、啊，
1: 嗯。
2: 就是我如果我们家里开店啊，开生意
0: 哦。
2: 呀、啊，
1: 嗯哼。
2: 孩子们就是这种送往迎来的这种家里的家业的关系
0: 对，
2: 呀、啊、什么
0: 对
2: 的，
0: 对，
2: 确实是他们也得要
0: 还好，
2: 去。
0: 可能那个朱一姐不晓我们的家哈，空间还蛮大的，
1: 是。
0: 就是楼上楼下其实还蛮算有空间，不像台北市这样，大家可能3房2厅通通集中在同一个楼层，我
1: 没有
0: 觉
1: 没有，
0: 得，
1: 我的意思是说哈，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我是一个对于自我的空间隐私是非常重视的人呢、哦。那如果说以我是一个孩子的立场上来讲呢，我会觉得属于我跟父母的共享的
0: 对，
1: 时间，那我的爸爸妈妈被切割了。对，我不晓得是不是老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老大跟你一样都很浪漫嘛。
2: 对，比较，
1: 那刚才其实亚君，您透过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你在说服你自己，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我赞同。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我如果站在女儿老二的立场上来想，我觉得她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牺牲。哎，本来一顿饭可能就是你们四个人一起坐在家里
2: 也
1: 头的
2: 是，
1: 餐桌上，好好的吃顿饭，聊
2: 对，
1: 聊彼此的学业啊、生活、工作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但因为他或许不想跟其他陌生人有共处的机会，所以他就必须把饭端到楼上去吃，然后就一个人一边看电视
2: 看
1: 啦，
2: 电
1: 或者一
2: 视，
1: 边
2: 然后
1: 看着手
2: 下面
1: 机
2: 的爸
1: 啦。
2: 妈在工作，这样
1: 哎，
2: 子，
1: 对对
0: 对，
1: 对，觉得
0: 我们
1: 爸
0: 请
1: 爸妈
0: 姐
1: 妈好
0: 陪
1: 像
0: 他
1: 无
0: 啦。
1: 时不刻都在工作的感觉，会吗？
2: 在生活的那个条件，我们不会无时无刻就是
1: 嗯，
2: 都在工作，
1: 嗯哼。
2: 对，因为朱玉姐会觉得说老二有牺牲，但是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两个孩子啊，两个女儿其实是爸妈双亲是全程陪在他们生
1: 嗯哼哼，
2: 活长大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别人能够有的。
1: 哦对哈，因为你们不
2: 对，
1: 用外出工
2: 对，
1: 作，
2: 我们不用
1: 你
2: 外
1: 们就
2: 出
1: 是
2: 工
1: 在
2: 作，我们
1: 家
2: 就
1: 里
2: 在
1: 嘛
2: 家
1: 哈，
2: 里，而
1: 随
2: 且，
1: 时在家里等候他们，
2: 对，然后我觉得对两个女儿自己也有觉察，说，哎，其实尤其是爸爸，爸爸能够全职陪着孩子们长大的这件
1: 太
2: 事
1: 少
2: 情，
1: 了，
2: 对，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同学们，其实就是那个爸爸永远在外面工作赚
1: 没
2: 钱，
1: 错。
2: 在家里是缺席的，或者对
1: 哼
2: 他们的这些生活关怀是比较远
1: 哼，
2: 的，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哎，其实我爸爸不太
1: 他们
2: 一
1: 其
2: 样。
1: 实可以很清楚去做这样的比对，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哦
2: 所以
1: ，OK，这个爸爸还可以煮饭给他们吃。原本是
2: 对，
1: 不下厨的人，到台东鹿野就
2: 就
1: 不得不拿起那个铲子跟锅子了。
2: 对，然后上学的亲自的接送，对，这种在生活照顾上的亲力亲。为，对，就是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爸爸全职都在，所以
1: 了
2: 就是
1: 解。
2: 说，对我们选择了这种比较非典型的工作形态。对，我觉得对
1: 甚
2: 孩
1: 至
2: 子
1: 非
2: 来
1: 典
2: 讲，
1: 型的家庭，
2: 非典型的家庭，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确实有得也有失。
1: 了解。
2: 对，
1: 好，我觉得或许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补足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欠缺的部分哦。好，还是真的忍不住说，两位真的很伟大，因
2: 哦，
1: 为
2: 没
1: 你
2: 有
1: 们
2: 没有，
1: 做
2: 不
1: 的
2: 会。
1: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两位，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其实透过你们的路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你们也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只是精神可能有些困扰的朋友，包括你们在接个案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家属跟你们有共同的接触跟讨论嘛。
1: 对，
0: 好，能进到家庭当中接受你们的关怀跟照顾，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在跟你们共同生活的这个阶段里头，你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忙呢？
1: 嗯哼，嗯哼，
0: 好，雅君先说。
2: 确实，其实后来我们需要家属一起来协同之后，对他们得就是家里会有一个至少在经济上面不是都为了赚钱而卡死在工作位置上，得要有一个家属有余裕。

0: 陪同生病的那个家人一起来，
1: 哦、投个食住在家庭当中，是不是？
0: 对，哦、就他们 okay, 就家属跟我们就同，就是跟病友同时一起来，来了解、认识、学习这个方法。我觉得确实是门槛就拉得非常的高，
1: 嗯哼，
0: 对，然后也。同时当然也会牺牲，书中也有写说其实我们也挣扎很久，他也会牺牲相对社经地位比较弱比较弱势的家庭。
1: 嗯嗯，
0: 对，
1: 没错，
0: 对，那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家属跟着病友一起来把方法学回去之后，确确实实是真的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原本身心脱序的这些状况，就是方法其实回头用在他们的家里是真的是有成效的。
1: 对，家属的陪伴过程当中，他的观察跟学习，他比较能够理解。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生病的人
0: 一起来用这些方法，
1: 他的需要，
0: 对，就不会是当他开始睡不着或焦虑的时候，嗯嗯、他们就会是不是又很无助的要回头去加药？
1: 嗯、
0: 其实家属知道这时候其实身体处理哪里，我们现在用什么的时候，哎、嗯，这些不舒服可能就会可以慢慢被自己给缓解掉。
1: 哦，对， okay, 了解哈、嗯。理性的那个陈宗仁、宗仁、嗯，你们在接纳这些个案，包括他的这个家属进到家里头来哦，你们有没有设定一些什么样的目标？除了说家属一定要能够陪同之外，
0: 嗯、
1: 然后能进入你们家庭当中共同生活的话，比方说我随便乱问啊，就说哎，有没有大概给自己一个一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们共同生活，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们给予他们的帮忙又是什么，是心理的疗愈呢，还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师父的那种拍打所谓的同人疗法，对不 对,
0: 对
1: 中医的疗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2: 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当事人本身他要有一个决心，
1: 嗯哼，
2: 我有一个决心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1: 哦 okay、
2: 因为其实这一个复原的过程其实是不轻松的，
0: 对，
2: 其实是辛苦的，
1: 而且甚至很漫长，
2: 很漫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开宗明义就会告诉伙伴跟他的家人、嗯、你们
0: 要
2: 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就是、相当的代价，
2: 对,
0: 对
2: 你们在时间上或者是心力上未来会开始必须投入什么，然后这过程有多么的辛苦跟艰困、
1: 嗯嗯、
2: 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啦、嗯、或者是困难，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共学的经验里面所累积的。
1: 嗯，
2: 那我觉得先让他们了解这个，然后确定这些他们的心态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一起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我们作为陪伴者、哦、我们不是一个长期照顾 的角色、
1: okay.
2: 长期照或者长期生活是反而是应该是他的家人，
1: 是、
0: 哦嗯嗯嗯、
2: 那我们在做一个短期陪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往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赶快传授给你、
1: 嗯、
2: 让你不要走太多冤枉路啊、
1: 嗯
2: 哦
1: 嗯、
2: 那最终还是仰赖他的最爱他的家人，
1: 是，
2: 对，我觉得最爱他的家人也是他的最爱、
1: 嗯、
2: 所以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这一段复原的时间，我觉得都会很值得，虽然辛苦，
1: 嗯哼，
2: 那只要他们有决心，我们都愿意陪他们。
1: 了解，
2: 对，
1: 其实像鹿野跟食宿工作室呢，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我非常喜欢那个手做的艾草条，要接受栽培哦。还有就是说呢，你们用身心复原共学的平台，我觉得共学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那是一个不只是你们教给他经验，也包括你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共同学习。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对不对？
0: 是，
2: 我们都还在学，我们也都还在互相共学。对，
0: 还在
1: 焦虑当中，
0: 还在找寻更多的方法。
2: 焦虑是一辈子的，焦虑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但是，焦虑其实是正常的，就是说，人生本来未来可预期不可预期，就是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弹性啊，
0: 就
2: 去
0: 有点
1: 你会觉得很紧绷吗？
0: 不会，就是因为在不确定性里面还会相对有确定的东西。
1: 哦、okay ，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好像有一点点耐受在那个不确定里面，这样
1: 我懂了，我懂了。为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雾里仍有路，
0: 对，
1: 好像一团的迷雾当中，但是其实有一个方向，你们两个是蛮清楚的。
0: 是
1: ，OK， 好、嗯。透过你们的努力呢，我相信可以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一些你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的。

0: 经验呢、哦。好，那如果想了解你们如何来进行，或者想跟你们联系的话，有那个 FB 或者网站上可以来跟你们请益吗？有这样的管道吗？
1: 我们书上有 email。我们书室里面有放我们的 email 信箱，可以联系。对
0: ，OK， 好，两个人不同的 email 嘛，哈，好的。哎，那我如果打上这个鹿野根实素工作室，应该也可以进到你们的 FB 吧？
1: 啊、对对对，这
2: 是叫鹿野根实素，
1: 对，网络
0: 的
1: 粉
0: 砖。为什么叫鹿野根实素呢？
2: 嗯。来取名的中人，
1: 取名的负责人，
2: 是吧？对对对，是是
1: 鹿野嘛，就所在地嘛，
0: 当然。
1: 那根实素，我觉得它是有三种意义，就是第一个叫做根嘛，耕种就是跟土地的关系，
0: 是
1: 啊，就是在那个地方乡下，本来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
0: 在课程当中有这个安排。
1: 课程当中哦，有
0: 共学的
1: 很多伙伴其实不爱耕作
0: 啊，是那当然的，我也不要啊，
1: 对，不爱耕作，我们不强迫，我们不强迫，对，但是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当初是来到那个地方，有一些感受，有一些对我们协助的这个实践，助人的实践有这样的连结，第一个是土地。耕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第二个是饮食，在那边吃什么。好，我们吃的食物不是食品哦，现在有很多的食品，那个不叫食物哦，
0: 是是。
1: 所以在那个乡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嗯哼，
1: 对。然后第三个叫做宿，
0: 是
1: 住
0: 宿的宿。
1: 很多人说宿，哎，你们是不是开民宿？不是，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他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他安顿的地方。
0: 嗯哼，
1: 你所在的环境，它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住台北跟像
0: 朱姐就
1: 住老家嘉义，
0: 哇，太舒服了。
1: 跟台北那个对照，
3: 人的身心状况也是不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你所住的、所居住的环境，在在都影响你。
0: 是，
1: 所以根实素这三个字，其实就包含了一个人在复原的要素里面有这么多。
0: 而且这三样都非常重要，
1: 都非常重要。
0: 对 ，OK， 寻求那种归属感，然后呢，跟土地有连结，对不对？
3: 吃天然的食物，
0: 是吃原形的食物。
1: 这是
0: 在你们家种菜喽？
1: 有有，我们有种菜，如果有空的话，
0: 好，
3: 吃完就
1: 就是冬天比较适合种菜，然后那个外出行程少的时候，我们就会种菜。
3: 不过我们都会是种我们自己社区邻里们
0: 小农
3: 种，对，小农种出来的菜。
0: 而且通常呢，在乡下地方呢，就是食物互赠，对不对？
1: 对
3: 啊，对对对，
0: 基本上也不用怎么买菜，
1: 不用。
0: 会抓鱼的就拿鱼来给你，那有种菜就跟你们做分享。
1: 对，
0: 那你们就几根那个艾草条就分出去了，
1: 对
0: 不对？
1: 换来换去就好。
0: 对对，以物易物。
1: 重点是认识的朋友要够多，
0: 是
1: 才能够换得到够多的菜，这样
0: 应该有哈。好，一天的三餐都有着落。我本来以为陈宗仁跟我讲，如果有空的话，他下面的话，我以为他邀请我到鹿野来走走看看，原来不是啦，有空的话，他在种菜。那开玩笑的话，
1: 欢迎，对，
0: 真的，以前到鹿野呢，真的就是躺在那个树荫下或者吉卡达恰哦，没有想到鹿野这么有温暖的、有温度的所在。
1: 对，
0: 辛苦你们两位了，期待我们的鹿野再会，谢谢雅君，
1: 谢
0: 谢宗仁，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目前定居在台东鹿野，创办了鹿野跟食宿的工作室两位好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我觉得就诚如刚才他们特别提到的，他们做了许多人不敢尝试的事情，但在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包括他们透过他们的物理仍有路分享了几个金句啊，在这里呢，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说到了，助人并不是永远热血，而是在有限能量中把光留给仍有可能发亮的地方，也不要急着下判断，不要因为挫折而收回靠近，不要让复杂削弱热情。他们还提到了，方法是可以学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是那段愿意投入、愿意承担、愿意调整自己的过程。他也提醒大家，不要急着解决，不急着完成，而愿意承受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反复，当事人才有机会从站起来走到站稳，再到慢慢向前。这是鹿野跟食宿的创办人陈宗仁跟戴雅君提醒大家，如果家里头有这样需要您帮忙的家人，也希望您保持这个态度，慢慢让他们站起来，愿意向前走。透过今天节目和大家温馨的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台湾的中央官员能够在国际场合跟中国大陆的出席代表人员平起平坐情况呢，真的不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为中国大陆的打压。那么几天前呢，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生汉前往江苏南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那么中国大陆是身为主办方，怎么样处理两岸同为 APEC 成员在同一个平台与会呢？好，另外谈到中国大陆的就业，那么最近看起来数据显示工作呢可能还是不好找。等一下来了解一下最近在南京有场人力招募会，那看起来是事求人或人求事呢？另外两岸的交流，这几天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呢将有一番较量，有来自很多国家哦。那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有参加，我们为他们加油之外，像在这样的竞技的一个场合，那么中国大陆在开幕式展现哪些特色？好，这些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伊娃，请他再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伊娃，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先谈我们的洪部长哦，在20号的时候，他就搭机前往南京参加21号在南京这边举办的这样的会议哦。那落地后通关所受的接待哦，在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是有通关领域的，就是说整个采访哦，我们很好奇，因为伊娃呢几乎是从这个机场这边有观察到台媒可以准许前往采访吗？伊娃。
2: 这一次说实在的，一方面会议是因为在大陆。

0: 说嘛，大陆对于举办国际的会议啊、竞赛啊这些，他们都很热衷啊，各个城市都在轮流申请举办。但是呢，他们对于安全的这个维安啊，是非常的高规格对待的。所以只要是有办这些活动啊，基本上他都是把一般的民众跟这些贵宾，其实都是尽量会区隔开来的。所以像 APEC 这么重要的会议啊，它基本上消息是非常保密的。然后机场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维安其实也都会提高。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直接让我们见到这些部长级的官员的。
1: 哦，对，所以记者的采访真的是很辛苦哈。那冲锋陷阵，那有些就不容易取得到消息。那以这次像在台湾，我们知道洪部长会到南京去哦，到底在哪里举办这个会议？中国大陆的一些讯息可以让我们掌握到吗？像在台湾跑新闻的时候，都会掌握到大概几点钟，地点在哪里？这次采访的感觉呢，一刚开始就很辛苦了吗？还是很容易就掌握到整个行程？
0: 哦，我们这次简直就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就是从头到尾完全是靠我们自己去研判
1: 啊，
0: 包括部长是搭哪一班飞机，我们人已经在南京了，然后当天台北那边的消息说啊，部长要搭哪一班，其实我们都有事前先做功课，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因为两岸的班机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啊，从台北飞过来的一天应该就是那一班了，所以我们早早的就下午啊，虽然部长是晚上才到，其实我们下午就已经在机场那边等啊，就在守着那班飞机啊，从他飞机起飞，我们就看到那个板子上会写说哦，他现在已经在停机坪了，然后准备起飞了，我们就是一直看着那个荧幕，很紧盯着看部长什么时候下飞机。那因为我们进不去里面的管制区嘛，所以其实里面的情况呢，也是多亏了哎，有同班飞机的乘客会热心的告诉我们，所以，对对对，我们当然也会有准备说啊，可能是堵不到他的啊，因为部长级的一定都有礼遇嘛，不太可能走一般民众的这个说啊，这样子还拉着行李跑出来，对不对？这个我们大概也都心里会有准备，所以我们当然就要先布线嘛，所以就请同班机的旅客帮忙看一下，说部长哎怎么出来呀、啊？就有看到啊，就是有举牌，上面就是写的，就是用英文写的部长的名字，然后就有这个专门接机的人，而且是好几个人就站在那个门口，就是等着部长。那他们就礼遇的通道就出去了。而且 APEC 因为一般就是在入境的时候其实就分开来，我们一般旅客有一般旅客的入境的这个就是过海关啊，过海关了之后一般旅客有一般旅客通道，那 APEC 本来就有一个专门的通道，所以部长应该就是从过海关然后一路到出去，那他都有一个旅遇的路线。那到了那个开会的地方，那这次南京也是比较特别啊，很多地方在办国际会议的时候都会大肆宣扬说啊，他们在哪边哪边办。这次南京其实是非常低调的，完全没有公布哦，就是说这个会议在哪里办。所以我们也很傻眼啊，想说奇怪，都到会议都要举行了，21号要举行了，怎么路上除了有一部分地方有看到那个宣传标语，都没有写说在哪边哪边办。所以我们就只好开始发挥侦探的精神，开始研究说什么地方比较有可能。后来经过脑力的研判，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在南京的那个东郊国宾馆。为什么我们
1: 为什么要这么研判？
0: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灵机一动吧。我想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北京有一个钓鱼台国宾馆，那个就是只要是国宾级的啊，如果说去访问中国大陆到北京的时候，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接待这些外国的元首一定在北京的这个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中国因为很大嘛，所以一些外宾啊什么的也其实会到各个省份去。那像上海其实常常就是去了北京就会来上海。上海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西郊宾馆。这个西郊宾馆也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上合会啊，或以前也办过 APEC 啊一些重要的会议，包括什么以前两岸的一些两会的一些活动都会在像这个西郊国宾馆进行。那他就是一个庭院式的，而且是庭院深深的，你光是从大门走进去走到最后面，你可能都要走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走得到。 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庭园式的这个宾馆，那里面有很多的

0: 小桥流水啊，然后别墅式的这种的居住区。
1: 嗯嗯。
0: 那南京呢，其实以前也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嘛，所以它一样也有一些像这种比较有历史的这些居住的地方。那东郊国宾馆呢，它是在中山风景区，是中山陵的同一个紫金山这一带的。那个地方呢，有明孝陵、中山陵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历史古迹。
1: 嗯，
0: 那这个东郊国宾馆呢，就在这一个很大的这个森林区里面。那它就是南京，甚至应该说是江苏省接待外宾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0: 那它因为就在虽然称不上深山呐、啊，但是因为你从中山风景区的入口进去啊，开车都还要一段路、
1: 嗯、
0: 那所以相对的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要做维安啊相对也比较容易、
1: 嗯、
0: 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在猜说这个是蛮有可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啊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
1: 先去
0: 拦了一辆车子，对，进去绕一绕，然后发觉那里面的维安的确跟外面又不太一样、
1: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应该是蛮高的，所以就锁定了这个地方，觉得说啊，那应该没错了，
1: 发挥侦探的精神。我在想说，其实记者听起来其实伊娃是非常资深的哈，而且重点是要有丰富的采访经验才能够判断哦，这真的很不容易，而且猜对的是在这个地方维安显现。就是说中国大陆非常重视哦，但是这也是中国式的维安哦。好，可见呢，应该记者也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采访，对不对？哦，可以想见，
0: 对，因为只要是这种很重要的会议，如果你没有采访证，基本上你连靠近门的机会都没
1: 有。
0: 像我刚刚不是说，哎，我们是这样子自己拦了一辆车，假装成游客进去嘛？其实，应该这样讲哈，中山风景区它因为游客的数量就蛮多的，
1: 所以
0: 平常的早上。只要是九点到下午大概五点就天黑之前它都是交通管制的，所以即使是平常日进去也是要在起早贪黑的你才进得了那里面。那我们那次呢，因为是在九点之前我们就进去了嘛，所以车子还能进去，但是开到的那个像东郊国宾馆啊，跟旁边还有一个国际会议大酒店，它那个应该也是 APEC 的一个就是分会活动的一个场地。
1: 嗯，
0: 到靠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就是警察啊维安人员就很多了。那靠到这个东郊国宾馆的时候，你只要车子接近，其实他就把你拦下来跟你说，哎，这边不能再
1: 不能再进，
0: 所以你是连门都碰不到的。
1: 很难想象哦，中国是一个大国，举办国际会议的机会也很多，但是呢这次在南京所举办的这场人力资源部长会议却是这样的安排，让外界是有点纳闷。当然在台湾我们看的是很多的公开讯息吧，就说像今年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啦，所以我原本想说我们的洪部长有没有机会跟媒体来接触，看来都没有，那回到台湾才会讲一些啦。中国大陆媒体也有去采访吗？我也感到好奇呢。
0: 哦，这个哈，我们也很好奇，因为我们想说地方的，就是南京的记者应该会进去嘛，所以我们也设法打听说，哎，有没有谁有获准进去？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像这一类的国际会议，它一定是事先要申请的，好，申请了有采访证才能进去。然后我们就很惊讶的发现，哎，这边本地的记者都没有人去采访，那我们想说怎么会呢？后来才知道说，他们的考量是从北京带记者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国际场合，所以他们希望是国际部的记者，就是要懂各国语言的记者，然后过来这边采访。
1: 嗯，
0: 所以他是连本地南京的记者都没有办法申请证进去的。
1: 嗯哼哼哼，好，中国大陆真大哦，他们的思维是这样，从北京这么一路带下来哈、哦，南京的在地记者也没有机会入内采访哈、哦，但我们透过这个公开讯息知道这次的会议呢，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那根据中国的官媒，就是央视的报道，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大概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洪生汉部长有提出一些我们的建议了哈。那回到台湾之后，其实洪部长有在接受媒体专访，谈到说这次到南京参与这个 APEC 部长会议， 他说，重要的会议，那么就是去。

0: 嘛，那这次也享有跟其他会员经济体同等权益，守住平等参与跟对等尊严。我看伊法有分享一个大合照哈，像这个大合照的这个照片，你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参加部长会议，
1: 哦，这个，是他们大会发布的，
0: 嗯，哦。
1: 因为我在大概20年前吧，我是有去参加过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的电信部长会议。
0: 哦，
1: 20年前那次我去的时候，他是在墨西哥举办的。
0: 嗯，
1: 那我也不晓得说是主办国不一样还是怎么样。那像墨西哥举办，他就很开放。好，那次我自己从台湾申请的那个证件，然后就买了机票，好进去。进去了之后呢，像这些部长啊，去大合照啊什么，他都是可以让记者在旁边看的。所以那次我大概有看到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啊，就是他们部长呢，大概在早上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会议嘛，啊，参加完了之后，他大概通常在中午吃饭前哈，他就会安排一个大合照时间，
0: 嗯，
1: 那所有的部长他们就依序就会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他们那个台子真的就是很宽的，然后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摄影师，
0: 嗯，
1: 帮他们拍一张大合照。那这个呢，就是只要是在 APEC 这种部长啊或者是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他们都会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合照的照片。
0: 哦，
1: 好，所以这个照片大概通常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那会发布一个共同声明，
0: 嗯，
1: 同一个时间也会发这个大合照。
0: 嗯，好，我想这是具有这个意义的，做一个很好的记录。那媒体能够拿到的话，也可以做一些解读啦，或者在政治的角度去看。因为这张照片呢，看到我们的劳动部长洪胜汉是在第一排的右侧，哈，就是有参加这场会议。那我想回到台湾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应该可以再来了解在这次的会议当中，那么针对哪些议题说了哪些，那未来是不是我们会在这相关的一些推动的工作上是跟 APEC 的这个劳动部长会议呢是有些接轨的。好，非常谢谢伊娃。在首先我们谈到几天前洪胜汉部长前往参加人力资源部长的一个会议，那么整个采访的过程真的是很辛苦，有一种发挥侦探的精神，跟把自己过去的采访经验全部都用上了，才有办法顺利的取得非常珍贵的照片跟现场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伊娃。好，那接下来看到你到南京去，还特别去观察了一下中国大陆在招募人才哦，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数据都不是很好看嘛，就比较糟糕的一个数据哦。那在这场的人力招募会，我们很好奇哦，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他们主要是想要找哪些人啊，希望这些人力能够进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呢？伊娃。
1: 我去的这场人才招募会，它应该算是 APEC 这次周边的活动，所以它的人才招募会其实就只有一天。它两个展区，一个展区呢比较是属于形象的展示，就是各个省市啊或者是一些中国的央企这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会在那边做一些形象宣传。那另外一区呢，就真正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去递履历的地方，或者是去咨询的，那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像大学生这样子的年轻人在排队，他们几乎是一大早就过去，然后开始排队啊，手上都拿着文件，有些是拿履历表，那也有一些是他们可能要问一些问题，然后所以就直接在现场直接请教。那我也有跟他们在负责招募的这些工作人员啊稍微聊一聊目前的情况。那照他们的观察哦，现在因为是毕业季嘛，所以本身当然失业率就一定是会稍微高一些哈，那可是刚公布的这个数字18的确是蛮高的，
0: 对，
1: 失业率到18。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当然一方面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当然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在他们高速成长的那个时代工作简直是在等人。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在疫情之后，虽然出口还是很畅旺，但是很多工厂已经外移了，尤其外移的是有些是比较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他们在移走了之后呢，相对的有一些这种比较不是那么感觉上工作机会当然就会觉得少很多。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是 大陆的他们称为高校其实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跟以往比起来是多。

0: 很多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以前他们的大学生没有那么多，但是这几年呢，所谓的民办高校多了很多。那民办高校一多了之后，其实他的情况跟台湾的情况其实是有一点像，就变成人人都是大学生。
1: 对，
0: 那人人都是大学生的状况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那我毕业后我要做的是白领的工作。那毕竟白领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好，那再加上这几年如果经济状况又不好，所以就会变成其实有些工作是找不到人的，但是呢白领的工作就变成好像就很稀缺了。
1: 对对对对，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也办了一个人才招募会，是还蛮特别的。中国大陆现在的失业率呢已经高达 18.9%， 最新的。那台湾是怎么样？台湾现在听很多人说是百工百业都缺工啊，当然是高科技产业抢人也抢得蛮凶蛮激烈的哦。我们可以做个对照哦，我们的行政院主计总处在9月22号刚公布最新资料，8月失业率呢来到 3.41%， 比7月份增加 0.02%。当然这跟毕业季也是有一点点相关的。那扣紧刚才伊娃所提到的，其实青年的失业率还是相对高了哈，15到24岁青年族群失业率在台湾高达 11.74%， 那大学失业率在各学历当中也是最高的，达到 4.56%， 这是让大家做一个对照。也非常谢谢伊娃在南京的采访啊，有关 iPad 的这个人力部长会议，还有在周边的一个人才招募会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好，等一下有点时间，我们来谈你现在人就在现场的上海国际技能的竞赛。那么从22号开始一直到27号，我想从开幕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新闻焦点可以来告诉我们。等一下请伊娃来跟我们分享你所看到的这个大会的盛况。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接下来依法要跟我们谈的是在上海所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那么台湾也派出了选手，大概53位顶尖的国手要挑战47个职类，职类很多啊，有建筑、资讯、服务、艺术等等这些领域。伊娃，先告诉我们，在22号那天开幕嘛？开幕是在晚上还是白天呐、啊？是不是很热闹？
2: 上海举办这个活动啊，就是一边是比赛场地啊，另外一个是开幕跟闭幕的场地，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
1: 嗯，
2: 比赛场地呢，在上海的算是快要最西边了啊，国家会展中心。那开幕呢，在几乎是最东边啊，就是大家熟悉的浦东，或者是说以前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上海世博文化园区里面。
1: 嗯，
2: 所以这两个是一东一西两个非常远的地方。那像不管是我们媒体啊，或者是参加比赛的选手，那天呢都是要往最东边去，然后参加这个开幕的典礼。那开幕典礼是晚上的8点。但是集合呢，大家通通都是下午就集合了。
1: 所以这一次就是有开放国内外媒体他们去采访就对了。
2: 他这个开幕活动啊，因为世博文化中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馆，因为他当初就是在世博这个期间哈，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就是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叫做中华艺术宫，
1: 嗯，
2: 旁边呢它就还有一个表演的场地，那这个表演场地几乎是可以容纳上万人的
1: 哦，
2: 好，场内里面是一个跟我们这种小巨蛋、大巨蛋这种感觉是很像。

0: 有的像类似星光大道，也是有让一般民众可以在那边看的。那那个外面也有大概3000多人的观众，所以这样子一场开幕式下来，内外你看都是10000多人啊，而且他光是表演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参与表演的这些舞者，加起来也有1000人，这个人数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的集合时间呢，是从下午大概2点就开始集合，集合完就安检，然后安检进去之后，你想说，安检2点3点安检，那进去等到8点
1: 是
0: 的，你就是要再变成5个小时，
1: 你要撑到晚上，那不好意思哦。有贩卖部吗？或是大会提供什么吗？否则这个记者的体力要很够啊。
0: 他会有一个，比如说瓶装水啊，这些还是会有。哦、但是呢、因为开幕活动呢，又是一个高规格的活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要来嘛，然后加上马来西亚的首相也来参观、所以他这个一定是规格非常高的。那所以他的安检呢，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行动电源啊，大陆叫做充电宝、
1: 不能带进去吗？
0: 对，然后你也不能带杯子进去、所有这些东西在安检之前，你通通都要它打包好，然后寄存。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只能喝它里面提供的水。
1: 我只想到这个行动电源或是我们手机那个电，一定要够用，续航力要很够，否则怎么办呢？这个记者要发稿写什么沟通联？
0: 尤其是媒体，现在大家不是要拍照，就是要那个录影，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要电啊，所以它行动电源要被收走的那一瞬间，大家就是非常的震惊。
1: 这真的就是一个挑战，怎么办呢？精彩的画面没拍到，然后重要的时间要传什么讯息都被卡住，那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哦，真的。
0: 对，所以那5小时大家如果是有带插头的也许还好一点、因为场馆内总是有插头嘛。
1: 那还好。
0: 但是如果是没带插头，当时就是想说，哎，我有充电宝，有行动电源就好了。哇，这个简直是脸都快绿掉了。
1: okay, okay.
0: 这个5小时他们就要省着用电。
1: 好，记者的采访工作真的很辛苦。也等到晚上开幕典礼的时候啊，因为这是已经是第48届的一个竞赛哈，那就顺利晚上8点开幕。我们还是要谈一下，以台湾观点来看，就会看我们是以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介绍我们台湾团的一个进场哦。那整个这个大会的开幕典礼，你觉得主要的元素有哪些的？刚刚形容人很多之外，各个表演有没有呈现一个你观察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大陆的这些大型活动哦，他们其实都很喜欢表演一段就是从古到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因为毕竟国际技能竞赛嘛，讲的就是国家的工艺这一方面的啊、所以他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古代的纺织开始表演起啊、然后描述纺织到了丝绸之路啊、就是中外有连结了，然后再来一直延续到现代，当然就是机器人啦、那这个机器人最有意思的是，以前我们大概都会看到这几年大陆的这个机器人的表演非常的多，那也还有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翻跟斗，好、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些演出应该算是很平常的，但是这一次的亮点是呢，它的机器人是跟真的人一起跳，也就是说真人在跳街舞，机器人也在跳街舞，而且是同步一起跳。就是那个灵活度，你已经觉得说，如果你不特别讲的话，不会特别觉得他是机器人。当然，他现场的那个机器人，他还是机器人的那个样子，他并没有，把他拟真到这么，就是整个脸部的那个造型并没有动到跟人一样，所以他毕竟还是机器人。但是他的那个动作的灵活度，你已经觉得蛮惊讶的，跳起来真的就是人机共舞。但是一种比较情感表达的那种舞步的时候就是比较慢节奏的这种的舞步，那当然还是真人来演出。所以其实这一次国际新人竞赛到之前我在南京的 APEC 会议因为讲的都是人力资源嘛，其实这两个活动呢，大家都贯穿同一个主题，就是说人机之后是要协调合作，不是说 机器完全去取代人，因为人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1: 是的，
0: 所以一些需要感情的工作啊，日后还是要由人来做。那机器可以取代的，可能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哈，或者是说很需要劳动力的。那可能以后人不需要

0: 花那么多的力气在做事情，但是人必须要懂得情感沟通啊，还有有一些属于这种人际之间的判断，这个还是需要人来做的。
1: 嗯嗯，没有错哈，伊娃观察的非常好，非常赞同你所提到的哈，像这个 iPad 的这个人力部长会议，其实他们的主题也有探讨人工智慧 AI 啊，来到呢这个国际技能竞赛的这个场合，人机共舞呢，我想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排练，但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人工智慧慢慢的让我们的工作跟生活要去适应，那事实上不是机器人来取代我们，有些还是要由人来做的，否则一谈到这个人工智慧，现在大家都陷入焦虑。但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呢开幕典礼，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也展现了他们的产业发展的一个成果吧。好，我想呢从中国大陆时常举办国际活动这场展现的这个特色，还有 iPad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显示的一些讯息，采访工作真的很辛苦，那也带到了我们看到在南京特别有场人才招募会，来谈中国大陆的征才单位怎么样来找他们的人才，中国大陆青年就业是不是也显得有点困难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冯昭，就这三个议题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冯昭。伊娃，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银贤一心守护土地，种的不只是毛豆，还有黑豆、洋葱、马铃薯与胡萝卜，更从全食物利用到青年农夫培力，让农业走得更长远。其中毛豆种植的门槛高，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是考验专业与经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土地故事。
3: 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全食物利用。
0: 刚才你有讲说呢，因为台南的农改
3: 场，
0: 他来帮助把那个土地，把它再慢慢的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改变它的体质。
3: 是，
0: 那改变它的体质的话，就盐度不会那么高吗？
3: 盐度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不要再继续高，继续高就完了嘛。那所以说，这会设法让它在作物还可以生存的条件之下继续种植。
0: 那现在那个虫害有比较解决了吗？什么？譬如说有蚯蚓。菌虫啊，蚯蚓菌虫是什么时候的季节会有这个虫啊？
3: 其实哈、哦，蚯蚓菌虫，那我觉得那时候在大概18年前，
0: 八年前
3: 左右吧，我忘了，确定了，就是一夕之间，台湾好像就被蚯蚓菌虫攻进来。那台湾进来的是禾本科的蚯蚓菌虫，
0: 它、哦、还不同品种，
3: 第二一个一家环贝哦，环贝是真严重。
0: 哇！
3: 哎呦，蚯蚓菌虫在家的速度非常紧，真紧啊！
0: 那这样一整片、那個，
3: 哎，很快就不见了。
0: 对对
3: 对，公关发生的问题一点点而已。其实说实在的，那时候政府是刚开始发现蚯蚓菌虫，刚开始不是把它掘地30尺把它掩埋嘛？那后来就办会修嘛。啊，我遐报起的料哈，伊来给他办会修。我讲我遐有大概报到3分地。

0: 哦，有反美啦，啊，但是一句有看到，另外一句无看到，
1: 啥人无看到，
0: 啊，就无看到，无代表伊无，讲迄个地区啊，啊，但是伊迄个时阵甲阮烧迄一区了，其实伊用烧迄完全无效啦。那问题真的是没办法解决。后来政府说要喷农药，喷了农药之后，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又恢复我们的有机资格。我那时候我拒绝了，我是感觉这是唔对的作为啦，没有喷农药的种植，并不是只有要种出没有毒的产品了，里头有包括对生态的一个坚持。你把糖喷死，你偷牙的糖，你把喷死，你把行糖买死，你对生态是迫害的，是唔对的，
1: 咱
0: 不应该安尼做。所以我是拒绝当时诶政府因认为讲来喷农药，叫阮申请农药喷喷的，过会当完过两个月三个。我会玩的会好，有机我是拒绝，所以我去一周边全部通通是森林，森林有绿色的东西可以让那些虫去吃嘛，所以我还要挖到等根，啊，挖到等根只有跟他们
1: 和平共处，
0: 也没办法和平啦、啊、就是我运气好我就收一点，运气不好就让他们吃掉这样子。
1: 哦，真的
0: 哦。不过现在已经找出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了。
1: 那什么方法可以改变那个球形菌虫不要来吃？
0: 就我们现在齁，唯一的就是球形菌虫进来吃的咬痕我看得懂，对，我可以看得出来，对，但你设计来大概120的时候咬痕，你小的时候你要赶快去设法，我们就会用苏力菌让它吃了之后肚子痛嘛。苏力菌是一个叫做毒蛋白啦，
1: 那
0: 在碱性的消化道会造成它的肚子不舒服，
1: 它就不吃了、
0: 啊、对， 我们人是酸性消化道，它对人不会有影响，那个也不是毒药啦，一到紫外线就光洁了，所以他比较晚上喷嘛，他、啊、让他晚上去吃一吃，他肚子痛了，拉肚子，
1: 隔天就不来吃了，
0: 他没办法吃了，他拉肚子会拉到死掉，
1: 哦，
0: 的机会很高啊。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要马上处理。现在只用人力去克服，跟他争取这个我们益民成长的空间的。其实现在人工也是一直我比较担忧的，
1: 嗯。
0: 我刚进到乡村去当农夫的时候，我现在一整要叫七八个人才会做好叫，我现在三个村庄可能叫不到五个人。
1: 年轻人都到城市去了吗？
0: 欸，不是年轻人，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来当农夫，不愿意当农夫。
1: 所以
0: 那我那边以前的工都是，我今年72岁，我在我们农场里，我算幼稚的，我们的阿姨都比我年纪大，因农年纪比我大，他们都超过一甲子的功力，所以你看他瘦瘦的走路很慢，我告诉你只要一夏天他们就
1: 流
0: 水靠卡就很快，速度也很快，而且弯着腰100公尺下去之后他就不用上来，我们下去之后就要带起来伸懒腰10次，他们一次
1: 哇，
0: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啊、但是这一种慢慢的少了。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农业，我是觉得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块土地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让年轻人来介入，
1: 对，
0: 那这一块土地以后怎么办？都是外劳吗？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
1: 对，
0: 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前食物利用，就把产出的东西不要随便丢弃，把它变成可以吃的，将寿命延长，寿命延长就是说农作物它时间很短，产出可能3几天它就会枯萎会烂掉，那我们把它变成冷冻食品、
1: 哦、
0: 就延长了寿命嘛、哦、
1: 对，
0: 我就是现在做了冷冻的就是这一块嘛。再来这个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比如说还有很多可以去吃的就不要随便丢弃，那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青年农夫的培育，
1: 少子化，
0: 少子化是当然台湾目前来讲愿意接触农业的都是有志之士，他本来就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你说要他 他找一个工作啊，叫他去做农夫。
1: 嗯，可能无，
0: 这机会无济，因为第一，农夫好像这个社会地位并不高，这个大家都清楚。重点是农夫很辛苦，起得那么早，睡得有时候那么晚，
1: 啊、
0: 晚上要值夜班去工作，
1: 对，
0: 所以爱得

0: 真正有非常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的人，有那个志向的人，才可能来当农夫。有一个高超的理想给年轻人，你不能叫他想着理想喝西北风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应该给年轻人有足够的粮食，他才可能进到这个行业。所以我全食物利用，你想想看，我本来要丢弃的胡萝卜，我把它变成果汁，我把它变成胡萝卜丁来做成三色的蔬菜，这些都是可以等于是把丢弃不用的东西又变成钱，无形中利润就会提高。或者原来是应该要亏本的，那我现在有一点利润，这个利润可以跟同事分享。那我一直想要用这种方法让年轻人多一些投入，会有各种因素，有年轻人在我那里一段时间，他们做得不错了，他们就出去外面，那也自己当农夫，哦，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土地只有二十几甲嘛，他们出去就是开枝散叶，可以让有机农业根基地多一点，这是一件好事。
1: 可是你要不断的培育这些青农，欸，你不会觉得说，哇，培育了又离开，培育又离开？
0: 离开那是一个必然啊，10年没离开，50年会离开，只不过时间长短。你想想看，他没有离开，我们只有培育一个。那因为他的离开，我们可能培养1+X 嘛，对不对？应该是说，可以在培育青年农夫的这个想法里头，我们就有多了很多的空间嘛。我现在那里，我们没有用一个外劳，我们有资格申请，因为我资格申请5个，那我完全没有用。
1: 所以你现在那边的农夫
0: 都是台湾人。
1: 有几位的？
0: 哦，现在只有2个，我算老农。
1: 这你干嘛爱去捡哦？
0: 啊，我当然爱呀，啊，我是真的农夫。我在农场，欸，我栽花的也是比下面两个还高呢，哦，那些事都我在干的呢。
1: 那现在马铃薯跟胡萝卜它有不同的季节吗？
0: 差不多那个时候种了，大概10月份，
1: 10月份，欸，
0: 到尾再回家捡。
1: 种这些农作物，它会有一些就是轮耕吗？
0: 哦，当然要。但是我所谓的轮哈，大概我们的在田里头会有一种叫做水跟旱，水田跟旱田轮着种，这第一水旱轮耕嘛，那再来就禾本科跟豆科。我们也会，因为豆科的蛋哈，可以让禾本科去吃，禾本科的那些梗啊，那有机质啊，又可以回来成为豆科的养分。我们那里轮耕，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呀，
0: 一个作物可能70几天就可以采收了，3个月。
1: 什么东西可以70几天可以采收？马铃薯，
0: 70几天，马铃薯要稍微长一点点。
1: 胡萝卜，
0: 玉米，毛豆，
1: 毛豆70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0: 看天气，鸡温呐，大概70-80斤啊，80斤、80公斤。马铃薯大概90斤左右了。红菜头哈，红菜头看品种，一般来讲它要100一缸、100几缸。那现在就是说。
1: 4个月。
0: 对，3个多月。胡萝卜现在喜欢的。并不是太大，要小小的，然后可能会在100多天、100几天就会采收，哦。现在的人哈，你像以前都喜欢很大的胡萝卜，
1: 对，
0: 啊，现在不是啊，
1: 可能人口少。
0: 人口少，
1: 第二个呢，感觉上比较像有机，
0: 应该不是像有机，而是说家里的人口现在都一定在少量化。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一个人，
1: 就是很多人是一个人自己吃，他可能要小调一点。
0: 是
1: 哇，全食物的利用。
0: 是，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要种毛豆呢？
0: 毛豆是一种，我观察了一下，我认为毛豆那时候有杂志在报叫做利金哈，屏东那里有很厉害的农民种毛豆，那外销，我就有在注意这些信息。第二就是说，我有看了一下毛豆，毛豆好像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1: 是，
0: 台湾种了毛豆一年大概有3-4万吨是外销到日本，日本人喜欢。我在想着台湾的饮食习惯跟一些流行会跟着日本走嘛。
1: 是，
0: 再来就是说这些外销的东西大概10年前在国内并不多啦，也有，并不是主要的市场，在台湾他们都外销，我想说在台湾应该是让一些喜欢毛豆的人可以吃得到有机的毛豆。我就开始在写吧，毛豆的门槛非常高，
1: 想象不到，
0: 我以为它
1: 最容易种植。
0: 我跟你讲，种没有问题，长也没有问题，要采收就像我们的采收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那速度要很快，
1: 速度很快，用机器
0: 用机器，对啊，问题是一般的机器都是那

0: 些大龙啊，像我刚讲的外销日本的那些公司，他们本身拥有的机器嘛，那一台1500万又买不起，
1: 那没呢、
0: 啊、所以运气好就是有朋友啊朋友帮我的忙，不是只有帮我一个小忙哦。哇，那是就是在屏东有一个里港，一个蓝信春先生，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从种植，我种的做很慢的，一来给他搞，而且一直来给我寻，告诉我这是什么现象，应该怎么去面对，包括到采收。那采收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一个晚上，从晚上大概7点左右来采，那采到第二天早上大概5、6点，那这样大概可以采5公顷。
1: 5公顷
0: 还会让采50栋、嗯、50栋就要天未光之前就要全部都送去工厂嘛，啊工厂透早6点外就开始走啊，嗯、啊所以安尼起来毛头开始低嘛，对，你不用晒到太阳，晒到太阳就是毛豆比较不会甜。他说我那个朋友帮我到这种程度，
1: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种毛豆吗？
0: 当然有，那种几百公斤啊。
1: 哦、他就是专职在种这个毛豆，
0: 专业的，而且非常厉害的。我讲他都厉害，这个故事给你听。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让农产不只是从产地到餐桌，更把永续的理念种进每一块田。他种植的每一样作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他经营卢饭店的 KTV， 从餐桌上的食材到有机农产，都与他的产地紧紧相连。这份坚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毛豆会懂，台湾目前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他还没有帮我的时候，主妇联盟跟我讲，他要50吨毛豆，跟我订了50吨毛豆，叫我种50吨给他们了。我想说50吨一般大概5-6个地的有啊嘛，我那时候没有种过，但我就问人家说，哎，一个地大概让几吨？用啊，一个地然后10几吨，10几吨我比较不会种，我想说我大概那我就大概900-1000嘛，我就种5甲多，将近6甲的毛豆。那我第一年种了。采收了，你知道收多少吗？
0: 100，7吨半
1: 。本来是要50吨的，结果只有7吨半。
0: 这么少？
1: 对，种的非常差。
0: 有虫吃掉吗？
1: 虫当然是原因之一，太多太多原因了。那个甲长得不好，种种点点，而且竹子啊，长一长哈，会吸进嘴啦，不要紧。第二遍，我的朋友来教我教，他怎么教？从种子。开始哦，他大概一个礼拜就来帮我看一次。他自己的田他都没有那么
0: 认真
1: 认真了。那个蓝信春先生啊，野餐家里面上挂挂挂的，嘎嘎嘎嘎我。第二遍我赶快种5甲，结果我收57吨半，
0: 差那么多
1: 啊，700-800哈。对对，他说第一次今天料息啊，就是我这个朋友啊，车子没有问题嘛。有时候看我在赶的时候，有时候一晚上都啊，你忙底下好忙啊，卡上顾三台来做位给他拆。
0: 哇，好感动哦。
1: 对对，我毛都会懂，而且在有机啦哈，台湾目前的。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
0: 哇，你那个朋友不是更加多？
1: 啊，他是惯性啦，他是拢做外销的。
0: 你无讲你是有机的，
1: 我是有机的。
0: 哦，
1: 是
0: 差别在这里。所以呢，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小郭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感觉这个根茎类好像不难，土豆毛豆感觉也不难。其实它有蛮多困难重重哎哈。
1: 农业任何一个品项都很难，以现在我来看待。
0: 你现在还有种黑豆哎？为什么要种黑豆呢？
1: 因为黑豆是。很好很好的
0: 我那食物
1: 食物，对，我现在进我都要讲一听，我今开始是用做的叫做乳酪蛋糕。那乳酪蛋糕它是用糙米嘛，那个时候是为了我们早孙子，但是我打我这个问题是乳酪蛋糕研发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时候不用跟他说，我们应该对台湾的农粮有什么

0: 贡献，哎，感觉真见效，你知道不？你像一个蛋糕才用几十克的糙米，哪有什么贡献呢？我说不行，那一定要再研发一样。是因为我媳妇那时候生第一，我媳妇是台南人
1: 哦，
0: 因台湾人用的黑豆啊，阿罗泡的，哎，你敢知
1: 道？那很好喝啊！
0: 对对对，那人家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呢，对，说很养生。我就去查黑豆，黑豆营养成分蛮高的，
1: 是
0: 它的花青。是抗氧化，我想说，哎，这个不错，我们应该用这个来研发一款东西。你知道我研发出什么？用黑豆，我当然有黑豆蛋糕。我的黑豆蛋糕将黑豆去蜜哈，但是在研究黑豆蛋糕之前，我是利用那个黑豆的粉体来做布朗尼。
1: 布朗尼，
0: 对啊，我想说，我本来的想讲哦，我豆啊，伊都是乌色的嘛，
1: 不是用巧克力吗？布朗尼，
0: 当然用巧克力啊。
1: 对
0: 对对，问题是我本来以为那个黑豆是黑色的，
1: 黑色不是黑色吗？
0: 磨下去是淡绿色，反正已经磨下去了嘛，我就说加巧克力去做布朗尼，做布朗尼
1: 好有创意哦。
0: 对呀，啊，布朗尼一般都会用坚果嘛。
1: 对，
0: 啊，你别讲讲，那是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妈妈足奇怪哈，妈讲坚果是可以口感好，没有问题了哈，但是我一定要加一个元素带来的台湾的元素，我就开始吃啊。哎，你相信我，布朗尼内底我吃的吃过菜脯，
1: 菜脯
0: 一直吃啦，我一季嘛吃。反正就是说一直在想说用什么去释放在有黑豆粉
1: 里面的布朗尼，
0: 本来你来在坑在台湾的上，阿伯要吃一项名家龙眼瓜、龙眼干、
1: 龙眼干，
0: 真的绝配
1: 哦！布朗尼龙眼干，
0: 对，
1: 哎，亏你想得到，
0: 对我，所以出来之后，其实不是我想到的，我今麦是是拢是这布朗尼在起的是一条一条哈，来在先加名家，做唔好伊都起还贵条，我个因为我较 Q 实啊，乡下出来的真的舍不得东西乱丢。我都把它吃掉，那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也甜，对我来讲，事实上压力也是很大。后来我就做纯的，只有布朗尼有糖，那把它切一切，那就是夹一块什么东西跟布朗尼去试。啊，不要吃，就是温孙啊，温早孙很喜欢吃龙眼根，啊，他很小嘛，那时候他两岁多一点，还扒不开，
1: 对，
0: 还拢叫阿公，
1: 哎，
0: 啊，我就背伊的速度慢啦，啊，慢的是有可能咱就会头痛。那吃了之后我觉得哎不错，这种感觉有了，所以也是我孙子成就我的。
1: 可以现在的布朗里面放龙眼干，
0: 台湾的龙眼干，
1: 这是台湾全食物哎哈。
0: 其实全食物的概念哈，应该那较精准讲，就是讲一个作物哈，伊生长出来哈，会当食尽量食完。你比如讲红菜头、胡萝卜、
1: 胡萝卜叶。
0: 叶子，刚才开始我看嘛，我搞无菜耶。
1: 很多人现在做菜也是把那个头啊、蒂啊就切掉了
0: 啊，对啊，
1: 很可惜哦。
0: 是啊，在采收了就把它切掉了，就不要了。那个东西哈，就是以前有人来跟我要，往里冲香我也没用。
1: 对，熬汤吗？
0: 伊讲医生叫伊来砍特，伊讲还对目睭真好。
1: 胡萝卜叶子哦，
0: 对，叶黄素很高。
1: 哇哦。
0: 是，后来我就用那个叶把它先去煎蛋，我觉得不错啊。那后来慢慢的送人，他吃不了的哈，在植物联盟哦，就是这么可爱。植物联盟我送来他很多嘛，哦、他们的社员哈、那吃不了的哈，因着小光啊，被安娜给消化掉。哎、欸，他们有一个西湖的，就不让食物随便浪费，就把它变成水饺。你给他讲这水饺，从回家我开始吃啊。所以我近几年拢供应人，然后会当二十万粒荤的红菜头油啊，全食物利用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案例了，
1: 哇！
0: 本来要丢弃的，比如说洋葱，洋葱你吃过洋葱吗？
1: 是洋葱外面的皮，
0: 但你没有吃过洋葱上面绿色的叶子，
1: 没有啊，
0: 好吃的不得了，没有。
1: 洋葱上面还有绿色叶子哦，我们买的时候不是整颗吗？
0: 对啊，那是原来有上面有叶子，那个梗折了之后干了。我一直在想说，你不一定大概拢在家，会当存放，会当存放另外用嘛？
1: 嗯嗯，
0: 啊，你那生鲜的为什么不要？ 连梗一起，你要生鲜的我拉来把它剪掉、
1: 嗯、
0: 把那个梗是丢在地上、啊
1: 哦、
0: 那个炒肉好吃，炒豆干好吃，很甜、啊、
1: 哇，
0: 对、啊、我就去游说主妇联盟、
1: 哦、
0: 就是每一年我洋葱假设种的成的话，那就会收一些、哦、他们就帮我卖，包括有

0: 叶子的，
1: 有叶子的，
0: 对，
1: 还蛮有看过有叶子的。
0: 你赶快去加入社员，
1: 我是了，
0: 是哈，
1: 对，哇，好有趣哦。所以这整个过程从婴儿孙女的开始，发现有这么多的农作物。
0: 是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外行，因为有需求我才去种。
1: 所以在土地方面，因为您自己都是做友善的土壤嘛，吼，还有就是土壤的富裕啊，以及全食物的利用减碳啊。因为这几年呢，大家都在讲 ESG， 对不对？
0: 啊，是是。
1: 所以呢，看天田也有做到这个领域吗？
0: 当然啦，哈，我觉得进入农业之后才知道原来多么的无知嘛，哈。那进来了之后，原来多可爱啊！刚开始我做有机的哈，朋友讲做有机的会当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了了我啊，这唔对，任何的扰动都是破坏，所以那时候就兴起了有想要回馈的心啦，哈，不管是说可以回馈这个环境或生态多少。我们不能够一直的这样子的破坏。当然就是说在联合国的可永续的目标的一些催化之下，那也是相当于2010好像嘛一段时间了嘛，当然我们就是尽量可以合乎合乎，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前食物利用，
1: 对，
0: 前食物利用在可永续目标，就是 SDGs 第12项绿色消费、绿色生产里头的第几小项我忘了，他就有提到，就是说农作物不要在产地浪费掉这个意思，好像第三我忘了哈，因为我不是这个的专家，我们是当然一直朝的这个方向在努力。当我们看到气候有一些让我们真的受不了的变化，
1: 对，
0: 那么就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农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碳排的，应该是不止碳排，排放很多温室气体的行业。刚说的水稻，我现在很少种，种了很少，只要够用就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水稻，你想看卖嘛，哈，厌氧发酵有真侪物件，哈，是真严重的温室气体。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啊！你甲想嘛，哈，你以蛋来讲，像蛋脱开来的，底的发芽的过程产生的氧化亚氮，氧化亚氮对臭氧的破坏力应该是最少最少有二氧化碳的300倍以上吧。
1: 300倍？
0: 对，像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能够把眼睛闭上嘛。所以我减少氮肥的使用，这是同样变成我们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嘛。你想想看，假设说因为我的农作物长得好，那就是有造成了一定的灾害，我们心里有点难过。重要的重点，我是农夫，我农夫必须要去生产出可以让人吃得饱的农作物，所以我必须要设法在没有减少我的产量的状态之下，减少氮肥的使用，等于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怎么去用这个，我们当然不是专家，所以我有请一位叫陈新忠，陈新忠老师他是一个土壤专家，一个是公部门的黄瑞章博士，就是台南农改场，他来帮我真多忙。你想黄瑞章老师他就给我那个叫做根瘤菌，就用在我的毛豆里头，因为根瘤菌它就会在毛豆的竹枝的根啊，长成一个一个瘤瘤啦，哎，你瘤来的里头有氮肥，你知道吗？
1: 哎，好神奇、哦，
0: 很神奇哈、哦！哎、哦，所以我就怀疑，那根瘤它这嘛，所以接了根瘤菌下去，然后多一点，我就不用撒肥了，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对对对，我最起码有减少40%-50%，
1: 几乎一半了呢。
0: 是，这个就我在面对的。我们是利用我每一年，像我今年也种了将近10-20甲的田青。
1: 田青，
0: 对，它是一种绿肥。
1: 这样也就是放在土壤里面用的吧？
0: 绿肥当然就是说在土地里头，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有机质哈，跟一些肥料嘛。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这样子，因为田青的根系很深呐、啊，也根我让定作青梅。陈新忠老师跟我讲说，当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进来的 二氧化碳，在整个竹子本身啊，包括那叶子啦、啊、根啊、茎啊，这样子，它不占60%，有百分之。

0: 事实会放在根系旁边的土地，就是碳啊，一吸进来的碳啊，一大部分诶，有40%被坑到根的对土地。叫我讲吼，你甲种一个植物吼，像旱青，一根系也当个40-50公分深嘛，表示说它会把它的碳送到我地底下大概40-50公分深的土地嘛。
1: 对，
0: 它要我在耕种的时候浅根，
1: 浅根
0: 就是说只要打不要超过20公分。大概6-7寸，我的根系送到地底下有40-50公分、啊、埋在那里嘛。我要种其他的作物的时候，我给它拍浅呢，我下面还有埋有大概20-30公分的碳在下面。哦，用这种模式
1: 就把碳留在土里面。
0: 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土地里头有很多碳，你只要一搅动，我刚讲的说我们说要保护环境那是错的，你只要一扰动，碳跑出来只要破坏环境。哦，对，
1: 所以就减少去翻动。
0: 对，而且浅一点，
1: 再浅一点，
0: 对，
1: 下面就让它保留住，
0: 是
1: 只有在上面。
0: 所以每一年我都会种很多的田青，那是有一个慈心，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检验单位，认证单位。那不只是有机的认证单位，他们也做了很多，它是一个基金会，做了很多事啊。他们对碳这个问题也很
1: 在意
0: ，他们知道我那边有在做，他们就用我那里做一个示范场域。
1: 非常谢谢开耕田的负责人郭明贤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怎么当个农夫，怎么来种植，对于我们整个大地，对于土地是有帮助的哦，还有非常营养全食物的理念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开耕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远从嘉义而来，走过不同的创业道路，却在进入农业之后，他谦虚地说，做了农业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更让他想把一路走来的力量回馈给土地与下一代。祝福他，我们。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在今天历经了 7.5 小时的激烈讨论，最终拍板涨幅为 4.745%，将由现行的月薪新台币29,500元增加1400元，调升到30,900元，时薪196元也同步调升，增加9元为205元，这也是台湾连续第11年调涨基本工资。最低工资审议会在今天上午登场，劳方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率超过11%，最低工资应该调升7.77%，甚至还认为调幅达到10%也不为过。资方则强调，经济成长高度集中 AI 产业，传统产业并没有雨露均沾。除了审议调整，也抛出成立 AI 福利主权基金，让 AI 红利由全民共享。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下午受访的时候则强调，不论调幅是多少，经济部都会与劳动部讨论配套措施，拟比照今年给予制造业最低工资补贴的方式提供协助，而且不止制造业，服务业也将会同步纳入适用。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保健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感谢基金会持续的关注台湾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且以行动支持台湾。总统表示，台湾深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一个更强韧更安全的台湾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台湾也将持续建构多元分散而且具有备援能力的通讯系统，并且与民主伙伴交流经验，深化国际合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24号在总统府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基金会中国计划主席博明等人来台，并感谢保卫民主基金会以及访宾持续关注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以行动大力支持台湾。总统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 日前，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连续第二年举办国际论坛，超过500位国内外专家以及贵宾集聚台湾，展现民主

0: 伙伴团结合作的精神。总统说，他在论坛开幕致辞时特别强调，当威权主义企图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应该以韧性输出信心。伯明在论坛上也以“我们准备好了吗”回题发表压轴演说，并指出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总统说，伯明的主张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台湾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更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总统提到，上个月台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汉光演习，结合了包含社会大众的城镇韧性演习，并扩大规模进行，还首度在涵盖1700万人口的范围内演练行动广度降速时如何维持通讯，也将医疗地下化纳入演练。不仅如此，外岛海缆中断、花莲地震动用低轨卫星的经验也成为演练设计的基础。总统说，台湾期待与民主伙伴持续交流经验，共同提升防卫韧性。
1: 我们也期待跟民主伙伴持续交流经验。这次各位贵宾来台，不仅参与上周六的国际论坛，更举办提升通讯韧性的桌上推演，对台湾提供非常重要的协助。我要再次向各位贵宾表达感谢。未来台湾会继续建构多元、分散且具有备援能力的通讯系统，也会跟各位贵宾携手努力深化国际伙伴合作。
0: 伯明随后致辞时则表示，他非常认同赖总统提到的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访团此行也透过桌上推演，看见台湾运用具有创意以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的通讯环境，训练日益贴近实际情况，令他们印象深刻。同时也纳入务实的韧性训练，让更多民众参与其中，进而建立信心并达成强化贺组的目标。他很期待能与台湾就相关议题更进一步交流。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美东时间22号开始总辩论的议程。我国友邦在23号由柏流率先发言，并且提到台湾，呼吁不要边缘化台湾人民。赖清德总统今天对此表示，感谢友邦与民主伙伴为台湾发声，并且强调台湾会继续和民主自由站在一起。总统强调，台湾身为全球民主链与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面对日益严峻的威权扩张挑战，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台湾不仅是守护自由民主的前线，更是国际社会中成熟、负责任且值得信赖的良善力量。另外，欧盟力挺台湾的国际参与，并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提及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欧盟的立场彰显理念相近民主伙伴对台湾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我国将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强化合作，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捍卫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并且积极为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欧盟在回应媒体关于台湾友邦致函联合国呼吁正视台湾参与诉求的问题时表示，只要符合相关组织规则或惯例，应允许台湾的国际参与，尤其台湾的专业技术与能力能带来附加价值。欧盟并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对区域及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欧盟同时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全文仅150个字，内容非常简短，是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由蒋介石的代表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全文并未出现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欧盟上述立场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并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现状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都不会改变这一个客观的台海现状以及国际公认的事实。
3: 外交部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提及台湾，没有为中国所谓一中原则提供法律依据，不应扭曲及援引该决议而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组织。 唯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能在联合国体系及多边

0: 国际机制中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华府，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预计今天稍晚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预料会聚焦在美中贸易、波音与农产品采购、稀土与科技管制、台湾、美伊战争及人工智慧等议题。即将登场的川习会牵动区域情势与美中台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会关注重要的国际会面对国际情势及台湾两岸外交处境的影响，并将全力因应。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台湾时间24号晚间与白宫会谈。由于川普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后，曾公开表示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各界关注对台军售是否会成为这次川习会谈的焦点。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号表示，能在评估所有对外军售相关程序后，美方对台的军售进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指出，政府关注这次川习会对国际情势以及台湾两岸外交处境的影响，也将全力因应。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关于国安的部分，目前正在进行的重要会面，在国际上的这个情形。那对于国际之间发生的状况，对于美中高层的会面呢，政府团队一直都有持续在关注。然后对于所有有助于稳定区域的情势，还有管理威权扩张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我们都是正面在看待，也持续跟美方在各个层面在共同的合作。
2: 卓荣泰强调，政府正面看待台美合作关系，也持续在各层面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以及掌握相关情形。他并指出，美方亦多次重申对台坚定明确的支持立场，对于美国长期以来在各方面给予台湾支持，政府表达感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今天下午受访的时候也坦言，军售议题是政府团队目前最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我方为此持续地与美方保持沟通，强调台湾拥有足够的国防能力捍卫自己的安全，才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相信美国总统川普也会好好捍卫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吴志忠也特别提到，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英国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这8个国家强调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再来关注的是名古屋亚运的最新赛况，名古屋亚运电竞项目永劫无间，台湾代表队今天在4强赛以0-3不敌中国队，无缘挺进金牌，不过首度参加亚运就成功站上了颁奖台，也为台湾收下一面铜牌，这是台湾电竞代表队在本届亚运的首面奖牌。选手严凯恩赛后笑说，能够夺牌就已经心满意足，也希望替其他的电竞项目开个好头。记者江昭伦来自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4: 永劫无间台湾队由柳唐勋、陈尚义、郑旭佑、严凯恩、叶之宇组成，4强赛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国队，前2场台湾都以0-2落败，第3场成功扳回一小局，最后以1-2输球，总场数0-3止步4强。虽然没能继续往金牌战前进，但队员赛后心情仍相当轻松。严凯恩表示，闯进4强后，大家压力已经小了很多，面对强敌也都把自己应该有的操作打出来。最重要的是，首次参加亚运就完成站上颁奖台的目标。严凯恩说，
5: 至少就是夺牌，那夺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我们是第一批，然后现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整个 game 项目的这个第一批夺牌，然后第一面牌，然后没有让大家失望吧，好的开始，先锋嘛，然后希望其他项目也可以夺牌。
4: 女子选手叶之宇则表示，队伍来到名古屋之后仍持续找地方训练，选手之间也会一起讨论过去交手的阵容与打法，也很高兴能夺牌。教练庄柏宏则坦言，台湾队赛前就知道中国队是最难打的对手，过去练习时曾经交手几乎胜率为零，因为对方大多是职业选手，台湾队并非如此， 因此这场比赛没有抱着非赢不可的心态，选手反而比前一天更放松，而且至少成功拿下一小局，没有被剃光头，也达到赛前设定的小目标。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亚运滑板男子组公园式初赛在今天登场，台湾代表团年纪最小仅12岁的辜永燕，最后一轮完成高难度动作时，现场爆出了欢呼声，最终她以 87.73 分拿下小组第一，顺利的晋级决赛。台湾女子卡巴迪代表队今天以43-31击败强敌泰国，小组预赛三连胜登上龙头宝座，不仅顺利挺进亚运四强，也确保有连续两届的亚运奖牌入账。另外，台湾女篮今天在八强赛开局一阵兵荒马乱，所幸队员们稳住了阵脚，中场以83-71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名古屋亚运女篮四强。另外，寻求卫冕金牌的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今天以21-14击败马来西亚，而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以12-7击退了蒙古，双双挺进八强。多个国家今天持续抨击本届的爱知名古屋亚运的主办单位，泰国将住宿比为一场混乱的大风吹，南韩则称他们应该得到不及格的成绩。名古屋亚运最大的问题一直是17,000名参加人员的住宿严重短缺。泰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批评，运动员办理入住手续时发现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抢床位像在玩大风吹。而台湾的中华奥会这次则未雨绸缪，自行预定了100间额外的饭店房间，以防床位短缺。但是交通问题也是最令人头痛，像是机场接送巴士突然从下午的时间改成上午，也为代表团带来相当大的困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台湾倡议成立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N 在19号已经正式成立。内政部在今天表示，WADN 首届大会一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以及11个伙伴加入。这个台湾相隔55年再度成立的国际组织，将以联合训练、联合演练、相互支援及资讯分享为核心，推动跨国防灾合作，并且运用 AI 预警、卫星遥测等科技来强化灾害应变能力，标志国际灾害管理合作迈入全新的时代。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由外交部与内政部消防署共同推动成立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N 19号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全会。内政部24号布告汇报安排消防署说明 WADN 筹备情形以及未来展望。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会中表示， WADN 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以及11个伙伴加入，将由内政部消防署长萧焕章担任首任秘书长，并以南投竹山消防署训练中心为重要基石，发挥台湾 can lead 的精神，标志着国际灾害管理合作迈入制度化的全新时代。消防署综合企划组组长陈坤佐在内政部布告汇报会后记者会上表示， WADN 是相隔55年继亚太粮肥技术中心与世界蔬菜中心以后再度由台湾所成立的国际组织，13个会员国，除了台湾以外还包含11个友邦以及索马利兰。此外，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波兰、土耳其、菲律宾是以观察员或伙伴的身份加入联盟。谈及联盟会员国、观察员以及伙伴的差异，陈坤佐说明，会员国是以中央政府名义加入，观察员是以地方政府名义，伙伴则是指灾防机构或是民间团体。他表示，依照规约，会员国有投票权与发言权，观察员可以发言，但不能投票表决，伙伴则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发言权。不过，未来合作时会透过演练等方式分享相关资讯给所有伙伴。
3: 那至于美国跟日本的部分，他们是目前这边他们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加入。

0: 主要都是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像美国的不就是奥勒康州或夏威夷州、关岛或美属维京群岛、波多黎各自由邦或者是纽约州的局郡，它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来参与这个观察员的身份。那至于日本的婚也是以，包括像佐贺县、鹿儿岛县、长崎县、还有福冈县、那熊本县等这些地方的政府组织来参与这个会，这个观察员的身的这个角色这样子。
1: 内政部也指出，根据首届大会各国通过的工作计划 ,WADM 未来将以联合训练、联合演练、相互支援以及资讯分享为核心推动方向，定期办理开放全体会员国、观察员以及伙伴共同参与的专业培训与工作坊，借此提升各国防救灾人员的实务应变能力，同时推动办理区域以及跨国性联合演练，实地检验并强化各国灾防机关间的跨国协同作业能力。同时，联盟也将着重于 AI 灾防预警、早期预警系统、卫星遥测、新兴科技应用以及数位韧性等领域的经验交流与技术分享，务实回应国际间对灾前预防的切实需求。内政部也补充，竹山消防署训练中心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的专业消防与防救灾训练基地，未来将作为 WADM 推动跨国培训与演练的核心基地，持续为国际社会输出高质量的防救灾专业人才与技术。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下周一就是教师节了，教育部在今天表示，为了展现对教师专业的支持，并且体恤教学现场的工作负荷，教育部将自十月起办理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民中学校安人力计划，将增至国中校安人力至2000人，以协助处理班级突发的冲突事件，提供教师及时支援以及坚实的后盾。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因应近年国中校园安全辅导管教工作日益增加，为了进一步强化国中第一线校园安全及学生事务工作量能，教育部自2025年起补助地方政府增至校安人力。而为了顾及校园安全的及时处理，教育部将自十月起办理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民中学校安人力计划。教育部指出，这个计划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推动，依照各校班级数增加1至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形时，校安人力就能协助进行安全维护、情境转换及后续处理，让教师能更专注于教学上。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
4: 我们目前经过一些这个梳理之后，大概就是觉得国中部大概那个校安人力去年在补了之后，学校都觉得很需要，而且甚至觉得不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比较3年的方式，然后让地方依照那个需求能够补齐啊。所以刚才署长也讲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协助老师在现场教学的时候能够更专业，能够更有这个更能够聚焦在他自己的那个专业的教学上面，这也是进一步回应在教师节前，我们进一步的回应老师跟教师团体的诉求。
3: 教育部国教署指出，针对这项计划，教育部每年挹注新台币12亿元，教育部将依各地方政府财力及次补助比率提高到86%到90%，基本上一个人补助新台币80万元，将包括劳退提拨、年终奖金、劳健保跟加班费等。至于校安人力的来源，除了学创人力外，也欢迎具有辅导专业者，即使没有相关经验也可以，招募后将再接受培训与辅导。相关研习课程包含学生紧急事件处理、药物滥用防治、校园霸凌事件应变处理作为及校园法律实务问题等。教育部表示，校园安全韧性2000不只是增加人力，更重要的是把支持放在学校第一线，透过中央、地方及学校共同合作，让学校有人力可以协助，教师有人可以支援，发生突发状况时可及时保护学生，逐步强化国中校园安全及学生事务工作的支持量能。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双十国庆将至，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的国庆晚会及国庆焰火将分别在新北市及台东县举办。他指出，这将是台东暌违9年再度释放国庆焰火，也是新北第一次举办国庆晚会，机会难得，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记者陈

0: 燕仪的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继国庆主视觉礼宾小物大会主持人陆续曝光后，国庆筹备委员会24号也召开记者会，说明国庆焰火及国庆晚会活动细节，由身兼庆筹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主持。韩国瑜致辞时首先拿国庆主视觉开玩笑，并

0: 霸的金元王国。所以今年我们国庆，我们的团队呢，大家用自己的创意，把台湾雄霸全世界的金元呢，一片一片贴上去，可是又怕它抢到这个国旗的红，所以把它稍微调一点点颜色。那费尽这样的心思，就是一面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之外，也希望向全世界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晶圆半导体是多么多么的强大。
1: 今年国庆晚会及国庆焰火将分别在新北及台东举办。韩国瑜表示，大多数即将卸任的人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新北市长侯友宜跟台东县长饶庆麟都欣然接受他的请托，他很感谢两人愿意承担重任。而且从两人口中得知，原来国庆焰火魁违九年将重返台东，国庆晚会在新北更是史上头一遭。他希望今年中华民国生日能过得风风光光、快快乐乐，让海内外所有国民同胞都与有荣焉。今年国庆焰火将在10月10号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预计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释放长达30分钟19000发焰火。国庆晚会方面，演唱阵容坚强，除了邀请到桑布一、郑怡农、黄子轩、江淑娜等国内艺人，南韩独立民谣歌手、印尼独立流行摇滚乐团，以及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也将在10月9号晚间于新北板桥第一运动场接力开唱。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营台湾铁路公司在今天携手星光三月，曝光了双方共同打造的全台湾第一辆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并且在台北车站举行首航典礼。未来除了开行六趟专列，还将会限期的行驶西部干线，打造一场充满惊喜的移动冒险。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为了推动铁道观光并提升民众搭乘台铁的乐趣，台铁公司副总刘双火24号携手星光三月执行副总暨新域开发董事长吴新昌，在 The Pokemon Company 亚洲区资深总监小林大义见证下，于台北车站曝光三方共同打造的全台首辆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并在首航典礼后飞行至新竹，为今年的中秋节连假揭开令人充满惊喜与期待的旅程。刘双火致辞时表示，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将开行六趟专列，总计5700张票自9月17号开卖后随即秒杀，目前仅剩三位数倒数抢购中，但手速慢的人也不用急。刘双火说，
4: 我们从明天就是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13号，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日的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西干线各都会区或各区段的表定列车，所以这次跨世代的宝可梦迷啊，可以到我们台铁的官网去看表定列车行驶的时刻表。
3: 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进行全车包覆设计，车厢外观集结历代经典且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宝可梦伙伴，车厢内更巧妙融入精灵球及冒险元素，让每一位旅客踏进车厢的瞬间仿佛化身身为出发冒险的宝可梦训练家，为日常的铁道旅程增添满满的乐趣与回忆。吴新昌也表示，这是星光三月首度将周年庆的宝可梦冒险场景延伸至铁道，并在八节车厢集结至今所有初始宝可梦，包括皮卡丘、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火爆兽、大力鳄等，让民众在日常通勤与出游途中也有机会巧遇宝可梦，并将宝可梦30年的经典记忆化作一场穿梭时光的旅程。此外，车上还特别设置宝可梦商品快闪店，让大家充分感

0: 受有别于以往的铁道新体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相关的规范，像是新加坡的法律与规范严格是广为人知的，如今大众运输工具也有了新的规定，乘客如果在新加坡的公共巴士上把脚放在座椅或是以高音量播放声音造成其他乘客滋扰或是困扰，最高可处新台币新加坡币500元，大约折合新台币12400元的罚款。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如果行为更严重的话，例如在巴士转运站阻碍或者是危及其他的通勤者，或者是弄脏了公共巴士及转运站的设施，最高可处新加坡币5000元的罚款。根据新规定，针对公共滋扰行为，将授权验票员和巴士转运站职员等公共交通人员来负责执行，向违规者发出通知，再由当局展开后续的调查。而媒体记者今天实际搭乘公共巴士前往市区，一名驾驶就表示，这两天行驶社区路线的时候，感觉车内比平常要安静，也让他能够更专心的驾驶。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世界大国民。
2: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志德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他的身份是自由记者。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从干部国家这本书它的主要脉络干部分成两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以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中共建国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然后我们也延续谈到19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派的斗争的一个延续，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对干部的这样一种整肃啊或什么，也是跟这个东西有关。但是其实这部书里面其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变成说整个干部要处理三大议题一个城乡你不能够让乡村的人口大量聚集到那个城市里面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维系一个国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对。然后再第二个那个土地改革那当然这个其实土地改革我们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老实说，要不是有共产党这样一个全面那个变成说土改，也不会导致台湾国民党来台湾之后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必须要进行土地改革对。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因为这方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两个地方不管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以及在台湾没有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那么就不会造成日后两个政权的一个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崛起我想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0: 吴建民，他曾经在10多年前，他曾经很乐观啊，一样中国有所谓的第三社会
1: 是，
0: 的一个崛起。那的确的确在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时候，哦，整个中国的那种民间社会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哦，除了不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威之外，你针对环保，针对很多劳工议题，很多的一些社会议题，哎，其实还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哎，不见了，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从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个智德，你怎么分析？就是刚讲的这三个议题，其实说实在都很难哦。所以，这个你看，从建政以来，你看已经快80年了。对，所以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缓护不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挑战，你怎么看？
1: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这个几个问题哈，我觉得，先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严密的程度哈，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里面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民间史学家，叫做这个高华老师，那他的作品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里头我读一小段。他当时讲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延安时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党组织？哈，他是这样写的：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从中共中央到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一直下到市区乡的党组织，甚至到农村每一个村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负担起检查路条、捉拿可疑分子的保安，这个治安保卫任务。哈，所以从中共中央在1937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延安建立根据地以后，这一套干部制度，这一套穿过社会整个每一个部门的制度，其实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它改变了，甚至，但是它只是不用这个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念这个中共暴政，那个课本上写的是中共暴政，然后讲到说这个党组织其实穿透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小孩子，他都会认知到我要向党效忠是第一的，然后我这个孝顺父母或者是实践家庭伦理是第二的。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觉得国民党骗我们哈，然后，但是你现在知道，就是说，在譬如说，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包括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在当时在这个上山下乡被下放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逃回家，就他妈妈去举报他。对，那这个是这个公开的历史。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说，哎，你们讲那个都197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了。好，那我恰恰要讲，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省区里面，你好像看不到这个党的力量渗透进家庭，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疆，在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对这个维族人的迫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迫害的项目，就是中共的汉人党干部要受命去住到人家家里。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联合国报告里面其实都有写。那在包括后来就是这个逃出来的一些到西方的人，甚至有当年执行过这些任务的警察，他出来都讲了，就是说他当时譬如说一个警察管5个家庭，我就是要轮流的去住到这些人家里，然后干什么呢？去收集情报，看他们有没有在做礼拜，家里有没有这个古兰经，有没有在做宗教仪式活动，那我要举报，我要收集。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不做这件事情，但是党的严密组织的穿透性这件事，他永远是保留在他手上，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立刻其实就可以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富士康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这个富士康在中国设厂，它里面也是有党组织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土地改革跟这个土地国有化，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

0: 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起家。那土地改革跟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刚主持人讲的，两岸有非常不同的历程，但是它政治上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土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上。那这里面的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第一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土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里面，城市土地都归国家，这个农村的土地理论上集体所有，就是这所有人共同持有这个地。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一家人大家族，这房子是我们家所有的人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大长辈他来决定。对，那中国其实一样，当你说这个土地是所有人都有的时候，那么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他就会有最终处分权。那这个是谁？那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好，那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工具。第二个，就是他能够使共产党大量的从农村或者城市的土地里面去剥削出他的经济利益来。那这个在中国叫做土地财政。那在这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财政其实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后果其实多种多样。它既是个镇压的工具，也是个中国政权养大它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怎么样去镇压这个公民社会的崛起？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镇压，所以他永远对于普世价值是要批判的。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价值？因为当我们强调中国价值的时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掌有最大权力的人，我才是这个谁对谁错的最终裁决者。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首叫做这个胡萝卜与大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棒嘛，哈，那现在讲的是这个胡萝卜是什么东西？胡萝卜就是中国在统治里面，他让所有被统治的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个特权阶级的。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书里面写的干部。一旦你成为干部，你在权力的某一个节点上头，你在越大的节点上附带得到的经济利润就越高。你在低一点的节点上，你得到的经济利润就，你还是比一般被统治者要高。那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共的政权得以安定，因为知识精英大量的投向他们，从各种的管道，从学校也可以，从这个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个或者你直接加入成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干部也可以。还有一点，国民党特别被吸引这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也清楚的看到，一旦我成为共产党需要收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分润了这个经济利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还在发展当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高科技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那以前的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路边的这个摄像头啊，摄影机啊，对于电脑网络这个数位资讯的检查，乃至于 AI 的使用，将来 AI 能不能怎么样去巩固这个集权体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当中的事情，那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对
1: 对，所以我想有关那个高科技跟这个干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刚刚已经智德已经分析了，就是由干部国家它主要的那个三个任务，就是那个第一个有关城乡控制，你不要让那个乡村人口过度拥挤到那个都市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控制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然后到了那个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就是到了今天习近平，其实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啊，你说这个团派到底是不是团灭，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几乎都是用他自己的人，可是不要忘了最近清洗军方，那个可是都他自己提拔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当然可以用当年那个毛泽东，不管说是子民刘少奇接下来

0: 子民，那个林彪作为
1: 是。
0: 他的一个继承人哦，你可以当然由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习近平的一个焦虑或是他的一个控制哦，
1: 是。
0: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到了今天啊，习近平对这个干部国家，回复到那个志德，你有提到陈云，他里面有提到过一点很重要，就是国家未来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就
1: 是，
0: 掌握，这样才有办法长治久安。
1: 是，
0: 那可是如果说你整数的人太多啊，那到时候变成说这个所谓的纯正血统的人啊，纯正家族啊，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到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已经面临到这个关键呢？
1: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整个中国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说，今天你，我觉得这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说这个制衡也可以，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合法性权力的来源，不只来自于这个毛泽东，那譬如说这个周恩来也好。这个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在这个路上，或者甚至更早的什么高鋼饶漱石这样的这个党内元老，或者是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整个这个新中国革命的成果，就是我在不同的面向参与了新中国革命，于是我们大家共同打下这个江山。就毛泽东，你虽然作为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领导者，或者名义上都可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但是我的功绩不是你给我的。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跟毛泽东中间还有一种这个制衡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说到了，就是在毛泽东在这个大跃进，或者是在这个反右这上面走到太过的时候，这些思维比较正常的干部尚且有能力集结起来，某种程度剥夺他的权力，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的状况就远远不是这样。所有干部的这个合法性来源来自于习近平。那权力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因为习近平给我。但习近平你再怎么样，你就是一个人。好，所以回头讲到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有非常这个马基维利的部分，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统治君王，哈，那他必须要让下头时时刻刻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机构、在一个位置上面久了，你就会开始累积你自己的人马，你就会开始积累你自己的权力。那这时候，我必须要这个时不时的晃动你一下，让你很不安。那这个晃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来自于你们中间的互相内斗，或者是在他认为哪一个派系做大了，大到让他不安心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就出手拿掉他。那拿掉他之后，第一个继续维持下头这个不安定的状态，第二个向所有的人宣告，最终权力乃是在我手上。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在现在的统治里面，像毛泽东又不像毛泽东的地方，对，嗯。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有关习近平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几年来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讨论啊，因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现在你看它的军事武力啊，然后那个整个对于其实不只是第一岛链啊，也威胁到第二岛链哦，所以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海军的船舰的制造能力，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忧心哦，所以才会导致说哦，要用关税让制造业回笼啊，哦，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回到这个干部国家这样一个，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干部。你要统治全中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除了那几个，除了制度，重点是必须要用那个意识形态，
1: 是。
0: 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必须要把 整个中国跟整个中国共产党合一。所以你看他那个标题副标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一个重心就是你可以说是家天下
1: 是
0: 但是这个家天下又跟朱元璋的那个家天下又不太一样那个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把那个所谓的党史那个家史变成说联合在一起党史就是家史就是国史这样一种角度，你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历史解释这个部分？老实说了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变成说在台湾在这方面真的要好好警惕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政党对立然后统独分立所以变成说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共识。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你看那个其实他们从建国以来一直对于各种历史的解释都有他一套标准，虽然这个标准有时候你看起来非常荒谬，尤其是文革期间，你要讲那时候我有一整套范文澜的那个中国通史，哇，像看一看真的是导向真的看完全看不下去，完全看不下去。但当然文革之后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而且倒是很多观点倒还不错，就是撇开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什么那种东西杂七杂八之外其实很多东西倒是真的有他一套新的看法。但是这一套新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很浓厚的一个，尤其是你看那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很多有什么什么九五工程啊什么一大堆那种那个东西，包括其实包括譬如说对于高句丽的解释这个就当那个南北韩非常非常紧张对，然后变成说有关对历史解释，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他维系他政权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有一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就我跟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大概同辈人哈，我们都就是还某种程度受打话教育的哈，就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我以下讲的这个这一串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当时我们在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就孔子孟子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就跳孙中山了就是中间这个上千就这么几千年的王朝都没有圣人了，然后就孙中山，然后就蒋介石了对。那我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一套东西我认为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还真的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就所谓的道统观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基因，前一阵子出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书里面，许成刚老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东正教的丰盛，就东正教的这个圣人观。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谈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治正当性的一套论述，这一套论述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尧舜禹汤的这一卦，那他当然孙中山之后他就接到别处了所以他不会接蒋介石嘛他就接到别处去了，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丰盛观，那这个丰盛观马列恩斯，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学里面就挂着这个四个这个照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斯大林，之后就是毛泽东，
0: 对，
1: 毛泽东，然后之后当然就习近平，好，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建立在一起之后，它成为一个历史论述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或者是所有的历史论述都必须要从这里面来延伸，那或者不能违背这件事情，那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个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就会从根断裂，对，
0: 对，尤其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必须，因为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是起家，然后意识形态必须 借助了这样一个党史，尤其是

0: 知道，像中国传统里面啊，所谓的六经皆史，所以变成说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的就是，基督国家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圣经的一个诠释。哦，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历史非常重要？哦，比如说每个朝代那个兴替之后，就必须那个修史替前一代。你看到了大清年间到了那个康熙雍正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明史然后你看这里面张廷义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所以那个然后当然有关历史的解释那当然那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哎。好像也没有，有人还解释说，哎，你不管说是你共产党也好，或者是那个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都没有在处理清史，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但是现在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处理中华民国当然其实由官方其实也出了好几套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那个书了我想那个志得你我们也都有看过那些那个资料但是基本上其实都还缺乏一个，因为毕竟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还是存在的所以
1: 对，
0: 变成一个，
1: 他到1949年就结束了，这太不现实啊。
0: 对啊，所以有关历史解释跟干部国家的。一个问题，我想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就那个志得，你简要的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就是干部如果说是一个架构，那历史基本上就是血液。那这里面那怎么连结？
1: 我觉得历史会对历史的诠释，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诠释，他要让这个历史提供他这个统治的这个正当性。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创造，这个还又真的是从国民党来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孙文革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在此之前，他其实是动员汉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没有。就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说，我汉族人团结起来，把满人这些人都赶走，建立一个属于汉人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就突然改口谈五族共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一起来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概念就被创造出来，就是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里面，包括维吾尔族，那个长相、语言都跟你不一样；藏族长相、语言、文化传承都跟你不一样。但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那中华民族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或者是这个想象创造出来的概念，被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成为他这个提供他统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觉得其中其实是这个。那你现在看到的，譬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新清史的争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所谓1644史观，大陆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明朝才真正是汉人自己的王朝，元也是外来的，清也是外来的。像这样的主张，其实现在在中国都是被严厉打击。那这个严厉打击的背景，其实还是在于它违背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史观，而违背中华民族史观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被严重的动摇。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思想文化界上面一个未来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0: 对，我想有关历史跟现实政治的关系，其实是攸关整个中国共产党兴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志得。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是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上次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鱼宝宝的箱子分享了六天五夜的游记，感谢他分享了扬州瘦西湖和大明寺，我也有去过，也很喜欢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各具特色。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瘦西湖充满诗情画意，使人流连忘返。我回想起以前坐火车从镇江经过润阳大桥到扬州需要一个半小时，现在高铁从南京到扬州也只要半个小时，真的好快啊。鱼宝宝的箱子游览了扬州之后还去了南京，我也很喜欢南京的鸡鸣寺、总统府、夫子庙、六朝古都，南京历史古迹遍布，相信以后鱼宝宝的箱子有机会再次到南京游览美龄宫以及其他的景点吧。鱼宝宝的箱子从南京出来之后还去了合肥，介绍了包公祠，原来著名的包青天包拯是合肥人，以前我还没有去过合肥，听了他的介绍，期待以后能够去合肥的包公祠游览。另外还看到了男主分享的南京长江游轮，以前我只知道乘坐渡轮横渡长江，看到男主拍摄的照片，我才知道现在有游轮沿着长江行驶，可以饱览长江两岸的美丽风光。长江波澜壮阔，各类船舶往来穿梭，航运特别的繁忙。其中还有看到著名的燕子矶，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地势险要，古代在燕子矶发生了好多大型战斗，当时的燕子矶是长江天险抵御外敌的要塞。还有南京长江大桥，从长江上眺望长江大桥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好的，先到这儿啊，很感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听到别人的游记之后呢，也都会有一些反馈啊。真的，其实啊，我常常都说啊，中国大陆这个幅员这么的辽阔，我们很难就是一生有机会去过每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听众朋友去了哪里之后都愿意呢来做一些分享，其实呢也算是帮大家就是过滤了哈。比方说哪个景点真的很不错，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呢，我也想要去试试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真的不要忽略了就是分享的力量，那是很重要的啊。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那也许呢你不是刻意计划或者是哪天也许到那里去出差啦，或者是呢突然有什么事情你要去那里的话，其实呢

就刚好以前听了节目之后就知道哪里是最适合去观光旅游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不管您去哪都欢迎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旅行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就要把这样子的一种快乐的力量分散出去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看到了随意出发的影片，赏金船上的游客好多啊，以前一直以为龟山岛距离海岸不远，想不到坐船也需要半个小时。碧蓝的大海一望无垠，海阔天空，行驶在海面上心情舒畅，看到好多的海豚在海面上跳跃，海豚真的是人类的好朋友啊。龟山岛的形状真的很像一只巨大的乌龟，影片制作团队很专业，影片呈现的效果特别的棒，志毅姐辛苦了，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点击观看。是啊，真的是很需要大家多多点击观看哦，因为毕竟呢这真的是花大钱呢所制作出来的，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蛮辛苦的，不要说光志毅啦，我们的摄影团队啊其实也都是在烈日之下哦，那个听说摄影师回去的时候都发现有晒伤了，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躲太阳哦。好，那就来聊聊有关于第一支的影片啊。其实我在录这集节目的时候，第二支影片也已经上档了。第二支影片呢，其实讲的是宜兰头城老街。那我们先回到就是赏金船啊。其实啊，我觉得大海就是有一种魔力，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辽阔，所以当你坐船出海的时候，真的心情会有一种奔放的感觉啊。好在志毅是不会晕船啦，所以呢比较不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同行像是我们的子竹啊还有摄影助理啊，他们两个都晕得不得了，尤其子竹呢还吐了啊，所以可见如果会晕船的人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那赏金船这是我第二次搭成了，早在可能20年前吧，我也就搭乘过了这个赏金团，当时呢是一个媒体的采访团啊，那其中呢还邀请了就是这个台大的教授啊，就专门研究鲸豚的教授，他在船上呢帮我们做讲解。当时呢他就目测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海豚至少超过400只哦，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第一次能够跟海豚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呢全部通通都是野生的海豚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的海豚都是呢在海洋公园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海豚的表演，那你会觉得呢它就是人类驯养出来的，有特别教育过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聪明，但是呢野生的海豚是不是也这么的聪明呢？其实经过这两次近距离的接触，我真的觉得海豚它们非常的聪明，而且它不太怕人类啊，也跟人类呢算是友好的感觉，因此当我们船靠近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愿意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就是海豚妈妈带着海豚宝宝那种一家和乐，看到就特别特别的温馨啊。那再加上呢就是因为这次我去采访的关系啊，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船长，那船长呢还特别发了一些他之前所拍的照片啊，这视频就是有这个海豚仰泳，也就是靠着这支视频啊，志毅在抖音呢这个观看数呢超过了3.5万啊，光这一则的这个贴文啊，所以可见其实像这些野生动物它们可爱的行为呢确实是相当吸引人的，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羡慕海豚啊，感觉好像它就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这个游泳啊，尤其它们这个泳速呢可以很快啊，偶尔呢它们又可以跳起来旋转，然后呢再坠落到水里面去，我们会觉得哇，那简直就是一个很棒的表演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每一次呢搭船在大海上面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其实那天真的很热，但是呢因为船有速度，所以海风吹来呢还算非常的舒适，所以整体感觉是非常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我真的很推荐啊，就是可以呢去搭船来看看海豚啊。那其实当时船长也跟志毅说啊，因为这个海洋的深度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鲸鱼的话，恐怕呢是在花莲搭船可能看到鲸鱼的几率会比这个宜兰还要来得多、哦、好，所以在这边也顺便插播一下。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就好像呢我们在一般的池子里啊看到了锦鲤在游泳就已经很高兴了，那池子毕竟呢它是属于比较小一点的，而且锦鲤再怎么大也不会比海豚大只嘛，所以

呢，当我们到海上去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些赏金船的乘客真的都是在惊呼哦，很有意思。好，所以一定要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再来就是提到了头城这一次的这一支影片呢、啊。其实头城老街倒是我真的第一次去啊。那它比较跟一般的老街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到淡水老街啦、三峡老街啦，就会有很多的商店啊，卖吃的啦、喝的啦、玩的啦，就比较呢感觉好像每一条老街的氛围都差不多。可是来到了头城，你会觉得诶，它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商业气息，反而多了更多的艺术跟文化的风情啊，这里的文学氛围特别的浓厚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艺术巷跟文学巷啊，在这里面跟人家的那种吃吃喝喝的巷子呢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要送礼物的一个谜题啦。那这次志毅选的礼物呢，其实就是在当地呢买的一个香皂啊，而且香皂里面的造型就是一个龟山岛哈、啊、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参与我们每一次就是在星期三的9点钟呢会上架等随意出发呢，赶快去看啊！那只要呢，在我们截止日期之前呢，来答题就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一次志毅从宜兰带回来的礼物哦。而且我们这次呢所拍的这些视频啊，会在各个平台播出哈、啊。那除了就是志毅的微博还有抖音之外，像是我们央广的官网啦，还有 YouTube 平台啦，或者是脸书啊，甚或是 IG 啊，这些呢，通通都会放上去啊。但是送礼的部分呢，独厚我们微博的听众朋友，只有你们可以来参加哦。所以希望呢，看到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答案写下来哈。那很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对于我们这一次随意出发的新规划的这些视频能够多多的支持现在呢已经有推出2则了，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留言、参加活动还有就是转发，我觉得转发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传十，十传百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借由听众朋友的力量，让这样的影片呢能够呈现出好的成绩。那如果有好的成绩，未来我们才可能会继续的来拍摄像这样的视频。因为其实推出之后呢，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看也不错哈。毕竟以前我们开直播时间都比较长嘛，那这个呢算是我们出去的直播的一个浓缩精华，而且呢是经由专业的团队来帮我们拍摄、录制、后制、剪辑，所以呢整个效果跟质感呢都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很多，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听众朋友多多支持咯。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享这封信的下一段。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关于飞翔的乐曲，一开头就听到我是一只小小鸟的熟悉旋律，每当看到小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飞在天空中，心里面的烦恼也就能够减少一些。陶笛阿志的乐曲鸟之歌很轻快，我听了之后呢真的有心旷神怡的感觉，陶笛魅力无穷，陶笛阿志的演奏总是使人陶醉。季华林的蜂鸟、林海的海鸟还有乐曲宋子鸟都很好听。好的，在这边呢要稍微的更正一下，这季华林的季呢是纪念的季，华是中华的华，林呢是麒麟的麟。那季华林老师呢可以说在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呢、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节目最后张雨生的汉天一样高很励志，这首歌曲的 key 也很高，张雨生的歌声高亢充满力量，一般人真的很难唱好这首歌吧，就如同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样，成为张雨生永恒的代表作品，真的很想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当中追寻自己的理想。好，那真的我想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飞翔哦。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戴老师也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就特别的向往，因此有的时候会很羡慕小鸟他们能够呢在天空翱翔啊。但是呢人类总是会想尽办法让自己也能够飞上天空啊，就有了飞机的发明。但是说真的啦，我们坐飞机啊，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外面的这种空气的流动，
或者是飞在天空上的感觉。所以如果真的要感受就是在天空翱翔，可以呢就是

落花香溢啊。其实在台湾像东北角啊还有些地方其实都有开放这个滑翔翼啊，那会有这个教练带着你一起飞啊，这样就比较安全。这应该呢就是最能体会就是鸟类他们飞翔的感受啊，因为像在东北角，因为它是在一个山坡上啊，然后教练会带着你就跑跑跑跑跑，然后呢就腾空了，腾空以后呢它就是往这个海边的沙滩上飞哈。其实我觉得要乘坐滑翔翼恐怕自己的心脏也要比较大颗一点，恐高的人恐怕呢就比较没办法了。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更舒服一点点嘛，那就是乘坐热气球，它升空的速度呢会比较慢一点哈，所以你可能看的这个风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呢都是让你有机会能够感受小鸟在天空上自由翱翔的那种氛围吧啊。那这封信最后呢，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所以乐享也祝福志毅和家人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谢谢啊。确实我们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希望呢大家都有美好的中秋节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的是 CJ Mat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大家好
1: ，CJ MIT Made in Taiwan，
2: 没错，
1: 来到我们音乐 MIT， 我们是 Music in Taiwan。
2: 哎呀，都差不多都在台湾。
1: 是的，介绍台湾最动人的声音，今天介绍的是 CJ 的这张《我说我讲》。哦，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4项奖项。前一阵子，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已经是9月了啦。在8月的时候，我知道，哇，你还受邀去总统府去表演呢，就在8月8号这天。
2: 对。
1: 哦，就在台湾之父亲节这一天。
2: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去到总统府，然后去就庆祝父亲节这样。
1: 嗯，哎，我觉得你IG 的限动使用还蛮频繁的
2: 哦，没，那是通常就是表演的时候啦，我觉得都把它放上去这样。是是，
1: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来 follow 你的 IG 嘛，对不对？
2: 可以可以，就大家就只要找 CJ， 然后打 MIT 就可以了。
1: CJ MIT 很容易找。
2: 对，
1: 这个名字，哎，这个艺名你就是随性想到？
2: 应该是说刚开始只有 CJ 两个字，然后大家都找不到我的音乐，大家都说，
1: 加了 MIT 立刻就会，
2: 哇，加了另外加了 MIT 立刻在最上面，
1: 哇，
2: 对，那时候是因为搜寻大家一直搜寻不到，然后我自己也搜寻不到，有时候你自己刚发的歌、哦、自己也找不到，因为太多 CJ 了，哦，但是你只要发一放 MIT，马上就在最上面。
1: 哎，我还没试过音乐 MIT， 我下次来试试看。
2: 对啊，如果都把它放上去的话，应该就会在这上面。
1: 那现在我们应该在同一个 list 里面。
2: 对，
1: 我们都是 MIT。
2: 对，没错。
1: 好，我们上次讲到了 CJ 学习音乐的经过，到美国跟加拿大求学，后来决定回到台湾，是2024年的时候吗？
2: 对，差不多。
1: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回台湾？
2: 我那时候其实念到博士的后期，我其实念到第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论文刚写完，然后论文就交出去，然后他们竟然花一年的时间改我的论文。
1: 一年的时间？
2: 对，因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全校只有一个乐理老师。
1: 哦，你学的是什么？那时候你的博士是？
2: 我念的是钢琴表演，钢琴演奏。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的理论的论文要改这么久。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吗？我要花一年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无所事事吗？
1: 他们在改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嘛，对不对？
2: 你不能往前啊，
1: 就是在等，
2: 对，
1: 就
2: 是
1: 在
2: 等。然后可。

0: 能就改另外一篇。可是我另外一篇那个老师速度很快，我两个礼拜就改完了。
1: 哦，
0: 但是这个老师他就是一拖再拖，就是我一直跟他讲说拜托赶快给我，所以他其实有加快咯，他半年之后给我上半段，
1: 哦，
0: 就是我论文的上半段。然后那时候想说就是已经花了半年你也只能改我上半段，好，然后我把上半段改完我交回去给他之后呢，他忘记他改了我上半段。
1: 他年纪很大了，是不是？
0: 对，他有一定年纪，所以他又再重新全部再改一次给我，而且是整个哦。
1: Oh、
0: 那我上一次改的东西又跟他改回来的东西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可以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然后又没有全部改完，然后又要我重改一次？那我上次改的算什么？
1: 是啊，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总不能人生都一直耗在这边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直跟学校 complain 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那也不能怎么样，你还是真的。
1: 好，
0: 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回台湾做我想做的事了，所以我就跟学校稍微吵了一下。
1: 哎、欸，我很好奇你吵架是什么样子？
0: 没有，就是我也很就是用理论跟他们对嘛，因为学校你也只能用理论的方式跟他们用理论回答。
1: OK，
0: 对，所以我就跟学校就是很认真的
1: 据理力争，
0: 对，就是很认真的就是 complain 了一下，然后跟学校讲， okay. 但是学校很不开心啦，因为我是拿学位奖学金进去的，但他们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念书，你又不念完，然后你现在又跟我说你要走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跟学校讲我想要回去做什么，但是学校也觉得
1: 你说你要回台湾做流行音乐，
0: 对，
1: 他们什么反应呢？
0: 他们就
1: 很好奇，
0: 他们非常的
1: 博士了要去做流行音乐，
0: 他们很傻眼。但我给他们的理由是，就是念完博士除了当大学教授还可以干嘛？我就这样，我就直接这样问他，我说你除了当大学教授可以干嘛？
1: 对啊，
0: 那我流行音乐念一念，我可能好，我回台湾做流行音乐。我50岁可以回来念完啊，我不用一定要30几岁的时候做这件事。
1: 当教授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再。
0: 对啊，但是唱歌不一定是永远的啊。我50岁还有这个声音嘛，我很难说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学校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好好好，那他就给我一个，再给我另外一个硕士，那我就回台湾。
1: 哦，那你回台湾之后有想过有你什么样的计划吗？还是回台湾之后看看看情况？就是看情形。
0: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跟我自己讲说，给我自己5年的时间、
1: 啊、
0: 然后如果5年时间在流行音乐没有任何的起色，我就回去把书念完。
1: 那时候你在台湾没有任何的 connection，
0: 是
1: 音乐方面、流行音乐
0: 几乎没有。我那时候只有阿提老师吧。
1: 那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我们是在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有那时候有玩一个那个叫一个手机的唱歌的 app， 对，然后我们在唱歌的 app 上面认识的。
1: 是哎，哪一个 app 啊？
0: 欢歌吧，对，欢歌
1: 哦，就是像唱卡拉 OK 的、那個，
0: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欢歌
1: 哦，就是这样认识的、啊。
0: 对，我们那时候欢歌有歌唱比赛，然后我记得他是评审。
1: 哦，原来如此。
0: 对，然后他听到我的声音之后、他就立马觉得哦，可以交朋友。
1: 哎、欸，那你那时候唱什么歌？你记得吗？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不应该是唱《流浪记》之类的吧？还是唱英文歌？
1: 哦《流浪记》
0: 是
1: 《流浪记》
0: 杨宗纬翻唱纪晓君的。
1: OK OK， 嗯，觉得你的声音很特别。
0: 对他觉得我声音很特别，而且我那时候是唱英文歌先，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唱英文歌也可以，唱中文也可以。
1: 你英文歌唱什么？
0: 英文歌哦，我已经忘记我唱什么了。
1: 那个 App 里面也有英文歌啊？
0: 有，我记得我好像唱什么，好像是 You Are the Reason 吧？
1: 哦，
0: 就是 Colin Scott 那个
1: okay,
0: You Are the Reason， 好像对。
1: 嗯哼，那时候你的声音已经成型了吧？就是现在、
0: 对，跟现在比较像了。
1: 专辑类似，差不多这种感觉。
0: 对，因为那是2年前的事，所以应该差不多。
1: 其实这种声音很适合唱 jazz 或 blues， 是吧？
0: 对啊，所以我才会在台语专辑里面放 blues。
1: 不，你专辑的音乐类型实在太多了。
0: 对，我发现
1: 非常非常多。
0: 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故意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写了很多歌，然后我故意把这些不同类型的歌全部放在一起。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这样介绍到这里，这已经听了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歌。
0: 对，
1: 啊，这编曲也都非常复杂，尤其是你是钢琴的专业的这个表演者，所以你在钢琴上面琢磨的非常的深。
0: 对啊，然后我也很庆幸在读硕士的时候有主修过那个乐团编曲， 我记得那时候的 final project 就是做一个乐团的曲子
1: 哦、嗯，
0: 所以要把整个管弦乐团的编制做出来这样。
1: 是，不过这张专辑听说你是一个人在你自己家里面完成，
0: 对，
1: 所以这些管弦乐是有朋友帮你演奏之后你再来编辑，还是说你完全是用电脑

0: 对啊，全部都是用电脑做出来，
1: 全部是用电脑，
0: 对，
1: 连弦乐都是。
0: 对，
1: 哇，是，
0: 嗯，但是就是要花蛮多时间的，因为让他们听起来逼真，嗯、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这件事、这个、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就会调很多东西，
1: 调很久，
0: 调超级久，
1: 嗯，
0: 尤其是什么比如说什么萨克斯风的声音啊，法国号的声音啊，这种哦，调超级久，
1: 对啊，
0: 对，
1: 我听。

0: 果可以的话，我也蛮想用 AI 的。但是那时候的 AI 还不盛行。
1: 是、哦，现在的话 AI 就更厉害。
0: 对，现在很方便。我那时候没有 AI， 所以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嗯，每天都躲在自己的房间听一个乐器，听超级久。
1: 哇，天哪！
0: 对，
1: 像法国号，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嗯、我自己也很喜欢法国号，就音色、嗯，我觉得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遥远疏离，然后又
0: 对又明亮，
1: 对对对 对, 对，我就很喜欢这个。
0: 对，我在蛮多首歌都有放法国号，
1: 是哈、哦。
0: 对，我们刚刚的后面也有法国号，我记得，嗯，最后一首歌也有，嗯，对我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放法国号的，
1: 嗯，非常棒。今天先来介绍这首歌，是在2024年2月的时候发行，在串流平台上的《More Than You Know》这首歌，
0: 哇，这首歌。
1: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上传到串流嘞？
0: 这首歌当时其实它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学写歌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觉得要把一件事情描述的很清楚不容易、嗯，尤其在写歌词的时候，然后又要写的平易近人，但是这个之中你又不能写得太浅。嗯，但在英文歌里面能够放的字又不多。嗯、对，英文歌其实没有办法放很多字，除非你唱 rap， 因为每一个句子都太长了。嗯，那我记得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第一个就是 Adele。
1: 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如果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那个铺陈、整个唱的、方式，或者那个 bridge 的方式都非常的 Adele。嗯、
1: 这首歌也是蛮 Adele 式的那种情歌，
0: 对，而且也只有钢琴，
1: 是一首悲歌了。
0: 对对对对对。

0: 试看看，
1: 感觉像是你的真实故事呢。
0: 你说这首歌吗？
1: 不是，
0: 算是也不是啦。嗯，因为这首歌其实比较像是在讲你爱一个人，但是你没有办法
1: 跟他在一起，
0: 所以你觉得离开他会比较快乐，但是你又希望可以告诉他说，其实我还是爱你的，只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1: 是
0: 就是我心境上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1: 嗯，我想这种感情如果没有经历过是写不出来的。
0: 哦，真的吗？就是你其实很爱他啦，但是你没有办法啊，真的
1: 就是爱一个人决定放手，
0: 对，
1: 这样子。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刚好那个时候有看了蛮多的电影，嗯，然后对这件事情比较有深刻的情感的。
1: 然后我们就要接到这张专辑的《Ligin Bo Ai》，
0: 哇，
1: 他是不是接得很好？
0: 对，蛮适合的，
1: 蛮适合的。
0: 《Ligin Bo Ai》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尝试唱蓝调的东西，
1: 那种深夜酒吧，
0: 对，
1: 下着雨的霓虹街头，
0: 没错哦。这首歌好难唱哦，这首歌我录了好多次哦，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方式、呼吸方式啊，或者是唱的方式，你都不能很用力，但是又不能很用力之余又要有感情，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1: 所以你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在唱歌这方面有去请教别人吗？
0: 这张没有，但是我有一直去听爵士乐或蓝调歌手。
1: 嗯，你后来还有跟你的歌唱老师那位黑人老师有联络吗？
0: 后期就没有了，也因为后期我就搬到，我就去念硕士了，然后我就去又去加拿大，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跟他联络了。
1: 所以他也不知道你出了这张专辑吗？
0: 他应该不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寄一张给他听听看？嗯，
0: 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哎，欸，因为他学生好多，而且我那时候是断断续续的上课，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去上课，
1: 好了解，
0: 所以我觉得他会记得我的机会应该不高哦，应该只有近期的。我最后一个老师是菲律宾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有去找一个老师上课
1: 哦。原来你找过不止一位老师
0: 哦，对啊，对啊，那我觉得流行音乐要多多尝试不一样的老师，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1: 这首歌我觉得那个黑人老师应该绝对是他最擅长的领域吧。
0: 嗯，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教我爵士，我就走了，
1: 所以爵士方面你是自己摸索吗？
0: 对，这个
1: 唱腔，
0: 对，这个唱腔是自己摸索，我就是一直去模仿，然后一直听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像，
1: 不断的试。
0: 对，这首歌试了很多次，
1: 多到自己数不清了吗？
0: 对啊，多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唱歌了。
1: 哎，有时候，对对对，会这样子哎，就是你一直唱着唱，就是一直在想怎么唱，那最后你怎么样悟出让你觉得满意？
0: 最后这个版本其实是给了很多老师听。
1: 哦，你有给老师听？
0: 对，我给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跟爵士比较熟悉的老师听。
1: 那时候你已经认识，就台湾的爵士方面的，还是美国、加拿大？
0: 那时候是台湾的，不帮我伴奏的老师。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些乐手老师，然后那个
1: 台湾吗？
0: 对，在台湾。
1: 哦，
0: 然后那个老师对爵士乐非常的擅长。
1: 哦， okay，
0: 然后我就说，哎，那你听一下。然后殊不知，他就直接在他们那个他们的那个练习室就直接播给大家听。哦，然后现场就一堆老师的那个 comments， 然后我就哦好，一次收到很多，很棒。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后来就是有参考他们的意见。
0: 对，后来有参考，因为原本第一版的时候我唱的是比较用力一点，就是 我不太懂要怎么表达，就是
1: 收放的那种力道。
0: 对，因为尤其这种歌又要带一点故事情境，然后你要让他感觉是舒服是放松的，又要可以配点小酒听，这种
1: 对
0: 好难
1: 的。对对
0: 对
1: 对，就是你已经不爱他，有点让我想起莫文蔚他不爱我那种感觉。
0: 这首歌其实我在描述一个就是那种很早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尤其是那种什么老就是男生非常的爱这个女生，但这个女生早就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这个男生又很想要告诉她说，其实我是爱着你的，
1: 还在等你。
0: 对，我还在等你。但是你知道那个年代男生是没有办法这么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又有大男人主义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就会一直告诉他的朋友说，哦，我有多不爱他了，我已经不爱他了，你再跟我讲都没有用。可他一喝酒之后他就开始露出各种他有多爱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讲说，我其实很想他，所以才会有这首歌。
1: 欸， 那你在录音室里面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放松？我听说有些人会真的喝点小酒让自己 有那个感觉，
0: 但我其实我都是等到自己情绪稳定的时候我才去唱。嗯，对，我都这样。如果我开始知道我急了，我就会停下来。我就去做别的事，因为我都在，我都自己录嘛，我都在自己家录，所以我不用有录音室的压力，那我也不会有陪唱老师的压力，所以我什么时候想录就去录，
1: 很自由。
0: 对，尤其是那种有时候你唱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你开始急了，那就不要唱了，因为不会更好。
1: 是，
0: 对。
1: 那这张专辑完全没有制作人吗？我是看到有一位。在 credit 上面是写母带制作人、
0: 哦对，对，只有最后要送母带的时候，只有那个制作人，对，
1: 是。关于这一点，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如果听众朋友在串流上，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买 CD 了吧？虽然我还会卖 CD 了，但是我多半在听音乐也是会以串流为主，但是我都会点开那个制作人的名单哦。好，制作名单
0: 你刚看到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位就是蛮特别的，他就是母带的制作人，
0: 对，就是彦森老师。我们一般做一首歌会经过很多不同的程序嘛，那一般这些程序都是不同的老师，比如说我们会有个录音的老师专门帮你录音的，那我们会有个编曲的老师，那我们会有个混音的老师，那混音基本上就是帮你把所有乐器调整到它最理想的音响位置，
1: 最和谐的平衡，
0: 对，最和谐的平衡，你的声音啊不会被乐器盖过，或者是哪个乐器不能太多或太少这样。那最后一个母带呢，就是把你这些所有乐器都调整好了，都混好了，然后把它调到串流平台的音量大小。
1: 哦，这是 for 串流平台的一个动作。
0: 对，
1: 以前这个母带处理是 for CD 或是黑胶唱片的。
0: 对，当然也是一样啦，就是它要有一定的音量。
1: 对，
0: 不然通常你混好之后，其实声音很小声。
1: 其实，在不同的载体会有不同的需要。
0: 对，
1: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那现在的载体主要就是串流。
0: 对，那他的工作就是让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音响啊或耳机听出来都要差不多，那就是母带的制作。
1: 是，这每一样都有自己的专业。
0: 对，
1: 像混音师，他要知道什么样才叫做和谐跟平衡。
0: 对，那个耳朵要很辛苦，
1: 很厉害，
0: 尤其是那个，比如说什么乐器的那个，我们英文会讲 frequency 嘛，那
1: 频率，
0: 对，你就要知道说它在哪一个高音，因为每一个声音都有一个泛音，所以不是一个声音就只有一个声音，其实我们听到只有一个声音，但它其实有很多声音串在一起的，
1: 是，
0: 它才会形成一个音色的样子。那有些音色有些乐器会打在一起，就像如果我的声音偏中低，那这个时候的大提琴它就会有一些音色会压到我的声音，那因为音乐的那个声音出去的那个孔就这么大而已，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硬要塞到满啊，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有些东西是要取舍的。那这时候如果人声比较重要的话，大提琴的某些音频就要删掉。那你耳朵要很好，你要知道要删什么，不然大提琴的声音会不像大提琴。
1: 对，要删多少？
0: 对，
1: 要降多少？这些都是混音师的金耳朵。
0: 对，就是要靠他的耳朵这样。
1: 对啊，今天谢谢谢老师，又教了大家一些
0: 也没有啦，这也是我
1: 一些知识，
0: 也是我最近学的，因为也是为了这张专辑，我去学怎么混音这样。
1: 哦，你也去学了？
0: 对，因为混音都是我自己混的。
1: 对，我看到编曲也是你吗？
0: 对，
1: 哇，现在编曲其实有 AI 真的还蛮方便的，我觉得。
0: 哇，那是最近才有 AI， 我那时候没有 AI
1: 啊。对，那时候
0: 以前没有 AI，
1: 对，那时候还没那么发达，其实应该是有啦，只是没有那么方便。
0: 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耶，因为虽然 AI 速度快，它做出来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1: 对，就是细节的部分他做不出来。
0: 对，就比如说你突然哪一个音要换，你哪个转音要怎么样，你突然哪一个要跟着什么，你哪里要断开，我觉得这件事在 AI 来讲还是有一段距离啦。
1: 还有一段距离。可能初步的那个草稿或是 demo 他还可以办得到。
0: 对啊，
1: 但细节的部分真的都是要靠音乐人自己来。
0: 对，我觉得希望以后可以更好啦，但当然现阶段就算是做下一张，我应该还是会自己来。
1: 是，
0: 对
1: 啊，所以这张专辑听起来真的我自己会觉得像一些弦乐啊、拨弦啊这些，哇， 听起来我想说，这应该就是，既然你是学古典音乐，但应该就是找你朋友来帮你忙的。
0: 没有，那
1: 没想到是你自己一个人。
0: 对，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就自己来。哦、对，
1: 是哇，而且好像才花多少钱嘛？
0: 嗯，就整张嘛，大概25,000吧，就是不是？
1: 天哪！

0: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难想象了，
1: 就是20000块给母带，然后就是剩下的
0: 5000块
1: 是给那个帮我编一首老编一首，有一首是一个老师编的，《爱情的 K 甲》是一个老师编的。
0: 哦，是是，就是我们待会会听到。
1: 对对对，
0: 现在是要播这张专辑唯一一首华语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1: 啊，这首歌就是抱怨歌。当时在唱的时候，整张那这首整首都在抱怨，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过得没有很快乐，因为应该是说我刚回台湾嘛，然后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人生方向在哪里。嗯，然后我常常做这张专辑做音乐做到半夜，好累了2-3点这样，然后就会开始有点小忧郁。嗯，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的人生在哪里，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是不是人生其实不需要这么累，是不是我这么辛苦都不会有人知道。哦，对，所以才会写这首歌。
0: 其实这在流行音乐界任何行业都是这样，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想要被听见被看见，但是其实那个机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煎熬的。
1: 对，
0: 嗯，像除了你之外，你现在真的是哇，第一张专辑这样子就入围了金曲奖，被听见被看见非常的幸运。嗯，但你的实力是非常棒，才会评审会看得到听得到。那我最近也是参加了某位新人，他即将要发片，听说他在这个圈子已经等了20年了。
1: 哇，
0: 他也是30几岁，
1: 20年呢、欸？
0: 对，他也是10几岁就开始在做音乐这样子，20年他终于等到有机会要发片。
1: 我觉得这跟李竹馨好像也蛮像的。
0: 对对，他也是熬过来的，
1: 对，他也是好几年。
0: 对对对，所以我知道这种过程是非常煎熬。嗯，所以当时我觉得你的心情就是像我们现在要听到这种。
1: 对，没错，就是这种，
0: 就是一个人的那种。
1: 对，然后又没有人懂我，然后我一个人在家做音乐，然后每天都这样，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又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
0: 嗯，尤其你就是很年轻就到国外去念书，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在处理，
1: 尤其是最后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回台湾，我觉得有些事情你想要跟家里说，但是你还是得证明给他们看。嗯，对，你总不能只是讲说，哦，我觉得我这张一定会怎么样。你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成就，他们才会觉得你之前的放弃不是只是放弃。
0: 是，所以这首歌有一种一路走来独自努力的那种心情的描写。
1: 嗯，就是抱怨。

0: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爱情的乞丐，
1: 对，这是
0: 就是爱情的乞丐
1: 最爱的歌
0: 啊，真的吗？
1: 对，我妈妈好爱这首，
0: 为什么？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爱这首，但是
0: 因为这首听起来就是很传统的台语歌嘛。
1: 嗯，它的编曲真的是比较传统一点，对，嗯，对，它的整个。但是他唱起来的方式也没有到很传统啦，但我觉得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这首歌是比较偏传统。
0: 你说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请别人来编曲的歌？
1: 对，因为那时候我来不及了。
0: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对，那时候这首是最后一首做完的歌。
0: 哦，是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是11月的时候，因为12月就要交了嘛，12月再不交进去奖就要结束了。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老师，我说：“拜托你帮我编一首歌好不好？”原本是要编两首，嗯，只是又来不及了。我说：“那一首就好。”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去日本，我说：“那你在日本之前帮我编。”嗯，他就快速在半夜的时候帮我把这首歌弄好传给我，然后赶快回音这样。对，
0: 那时候你有给他一些你要的感觉？
1: 没有，我就说你就听一下，因为我有稍微一个 demo， 但我 demo 只有钢琴而已。嗯，我说你稍微听一看这个 demo， 然后你就照着编这样。
0: 哦，是哦，那编出来你刚刚说就是比较偏有点像传统台语歌的，
1: 意境上啦，
0: 意境上
1: 跟其他歌比起来，这首歌算是比较接近传统台语歌。嗯，
0: 但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对，还是不太一样。
0: 对，爱情的 Kitty 啊，就是好像自己是爱比较多的那一方，
1: 对，就是你祈求不到你想要的爱，嗯，比较像这样。那你觉得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对方过得更好，那你还不如就让他去找他适合的人。嗯，
0: 是，在你的歌里面都有这样的讯息传出来，就是比如说得不到对方的爱没关系，我就放手。然后这首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也蛮像的。
0: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你的个性是不是这
1: 样。我不是一个会乞讨爱情的人。对，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如果对方真的不喜欢，那没关系啊，就是人生又不是只有一个人。
0: 你什么星座的？
1: 我是双鱼座的。
0: 哦，
1: 但我非常的理性。
0: 是，
1: 对，
0: 双鱼应该是蛮恋爱脑的，
1: 年轻的时候吧，可是现在就是理
0: 性
1: 到不行，
0: 现在很理性，
1: 对，
0: 哦，可能你的上升星座不是，
1: 我上升好像也是双鱼，
0: 可能那这样就是负负得正这样，
1: 有可能吧。我那天也遇到有一个也是一个姐姐，然后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0: 哦，
1: 她也理性到不行，我们两个一点都不浪漫，
0: 好，爱情的 Kitty 啊。

0: 歌曲《该走》，这也是蛮理性的一首歌，就是
1: 对
0: ，It's time to move on。
1: 对，可是这首歌虽然大家觉得是在写爱情，但是它其实在写我跟学校的关系，就是跟我在古典学术界的关系。
0: 它就是一种关系的结束。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
0: 是什么样的关系？
1: 这首歌比较像在讲，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我已经为了这件事奉献了这么多，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的古典乐，然后为了这件事真的是每天练琴，然后付出这么多，但我觉得最后我没有办法从这个东西得到我想要的，那我还不如离开。嗯，对，那 have to go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0: 所以这连续下来，爱情的 kiss 啊，然后该走了，都是一种蛮洒脱的。
1: 对。
0: 这样子的心情，
1: 对，但爱情的 key 加多了一点留恋在里面，嗯，他多了一点，就是尤其是他最后，我记得我最后一句，做一个有气魄的人，嗯，就是不要看起来这么狼狈，
0: 可能就是这句话你妈妈特别喜欢吧，
1: 有可能吧，就是你都爱了，都爱了，那你要离开也洒脱一点的离开，
0: 妈妈有跟你说为什么她特别喜欢？
1: 没有哎，没有，她只是跟我讲说这首歌会很触动
0: 她的心，
1: 对，哦，她觉得很疗愈。
0: OK，
1: 对，但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问他，
0: 很私人情感，
1: 因为毕竟爸爸也走了，我好像也不太好意思问他这种事情。爸爸都走了，
0: 是，
1: 嗯，对啊，那我觉得 Have to go 比较像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啦，嗯，就是那时候我刚要决定要放弃那边的工作，放弃学校，然后不在古典乐里面，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离开，我光是为了要决定这件事我决定了好久。嗯，对，
0: 绝对是啊，你看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在那一刻你决定回到台湾来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1: 对啊，然后又要跟家里小战争这样，
0: 对他们一定无法理解，
1: 完全不能理解，啊，他们那时候只一味的告诉我说你都已经读到博三了，为什么不念完？嗯，但对我来讲，不是念完的问题，是我念完之后我可以做什么？我没有办法跟工作直接接轨的话，那还不如先不要念完。
0: 是，
1: 因为你念完就不能再念啦。但是如果我不念完，我还可以重念，那我毕业可以直接接轨。嗯，那我还不如先做我想做的事，
0: 留一个退路在那边。
1: 对，
0: 嗯，没错。啊，总之回到台湾发行这张专辑是对的。嗯，现在家里
1: 现在看起来是觉得是对的，但是刚开始回来都不对。
0: 家里是理解的，
1: 对，
0: 而且是放在专辑的倒数第二首《该走了》。
1: 对，
0: 就是感觉已经快结束了。嗯，好。

0: 刚刚 CJ 也说这首歌的编曲也用到法国号，
1: 对，这首歌也是用管弦乐团的编制去编制的。
0: 感觉这首歌跟妈妈有关，
1: 我觉得跟爸妈都有啦。那我觉得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不是爸妈想要你做的，或者是你的决定不是他们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件事很少有人把它放在歌里讲出来，也很少有人，因为我觉得在传统观念上这件事是不孝顺的。对，就是反违抗爸妈的意愿，违抗爸妈的命令，就是你人生想要的走向，你人生决定的事情。
0: 尤其你来自台中，算是应该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
1: 对，尤其是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违背过什么他们不喜欢的决定。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像我最近决定的事情，或者是我回台湾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爱的对象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在他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爸妈说了算。就是你应该要爱谁，你应该要跟谁结婚，谁不可以谁可以。那我只是想要这件事情可以放在一首歌里面告诉大家说，其实选择并不代表我们选择了之后就不爱你们。或者是我们做了自己人生的决定，就好像我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一样。
0: 是，
1: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爸妈的伤心啊，会很大大的影响到他的小孩。尤其是有时候小孩做了他们自己想要做的决定。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难。
0: 但是我觉得人生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1: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你的人生怎么会是你自己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时候听到就会吓到。
0: 对啊，哎，这也是一个很难。
1: 像如果他就说，他说小时候如果没有我，你会长大吗？就是你听到这句话，
0: 这就是情勒，这绝对就是情勒。
1: 但是有时候很难说欸，因为要说自己的选择就是一件叛逆嘛。但是，他也是人生，可是我也是自己去决定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去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
0: 是啊，
1: 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资格去承担这件事情。然后 有时候就会吓到。
0: 总之人生好难。
1: 对，有时候要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或者是讲说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选择，他们就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你不能听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他们的选择就一定是最顺的。对，
0: 最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就是我的世界。也是希望他们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1: 对啊，也是希望说他们不要因为我的选择而感到好像我不爱他们。但是我一样是爱他们，只是我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0: 还好目前进行的都还不错。
1: 对，还不错还不错。
0: 那未来呢，就是你好像现在已经重点转移到台北的工作了。
1: 其实就是北中来回跑这样。
0: 哦，台中也有。你原本在台中是不是也有现场演唱的？
1: 对，但是慢慢就会发展到到处去。
0: 是，
1: 对，在有活动我就会去表演。
0: 太好了，所以大家一起来 follow CJ 的 IG。
1: 对，欢迎大家 follow， 这样就可以随时看到我要去哪里唱。
0: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现场的表演。
1: 没错没错。
0: 好，最后我们就来听我说啊，我讲这张专辑的我的世界，外世界。
1: 对，没错。
0: 好，非常谢谢 CJ Meet 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
1: 谢谢
0: 大家听了你的故事跟你的歌曲。
1: 对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听了之后也反映到自己的人生故事。
0: 好，哎，你会在 IG 上跟你的粉丝交流吗？
1: 会啊，会啊，我基本上都会回讯息。
0: 好，对，朋友们。看了表演或是看到限动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跟 CJ
1: 对啊，欢迎来跟我聊聊你的心情这样。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拜拜。
2: 我来到你的世界。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有武侠的江湖，也可以有小说般曲折的人生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资深诗人陈浩，他最近出版了《落花圃遗事》，以唐代的本是诗的文学精神作为底蕴，融合了本是诗和小说三种文类，并且从武侠小说与台湾丁公报的戏来汲取灵感，开创武侠诗的新的形式。他从诗刊主编、美术编辑与设计，到长期投入诗创作与教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诗人陈浩走进他的文字江湖，听他谈创作的初心，以及这一场文学实验背后的想象究竟从何而来。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旭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一位资深的诗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陈浩。陈浩你好。
2: 哎，大家好。
1: 这位诗人其实他的身份很多元哈、跟我一样很喜欢跨界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曼陀罗诗刊哈，那时候陈浩他就是美术设计，他现在的专业一方面是空间设计，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出版社叫小雅文创、是老板的、然后同时也在北交大还有淡江、有教课，教这种文艺编辑，也是一门专业。
0: 没错，对，真的是跨界蛮多的。
1: 对，但因为陈浩写诗很多年哈，也出了很多诗集这样。那今天特别请他来呢，是因为他刚才出了一本新的诗集，叫做《落花圃遗事》。那这本诗集呢，诶，我一看就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翻开来就有点像一本武侠小说。但是呢，其实原来它里面是把小说跟诗把它交错编排，互相映照，成为 一本很独特的书。那我就想起来，其实我刚刚开始学诗的时候，我们男生嘛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那时候就看到有人开始尝试写武侠诗就很兴奋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有温瑞安啊，罗青也写了一本《神州豪侠传》啊，那我自己也忍不住手痒开始写武侠诗啊，但写了一首就无以为继的。但诶，陈浩，你创作这么多年来，然后现在你又把武侠这个元素捡起来，又创作了一本全新的新的类型，
2: 是
1: 那这个因由是从何而来？
2: 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兴起一种，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布袋戏、然后很喜欢，当然到了大概中学阶段就很喜欢武侠小说。
1: 对，
2: 那我后来想说写诗这么多年，我想说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武侠小说读过的一些剧情、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想说把这些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武侠到底是什么、用诗的形态把

0: 这些把它写下来，就尝试开始写、
1: 嗯、
0: 那写着写着，我后来有一次遇到我们原住民小说家八代大哥啊，我就跟他聊到这一件事，我跟他讲说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先把我心中的这个武侠写成一个诗、嗯、然后再把诗里面这些元素这些情节故事把它转写成一部短篇的武侠小说，当初一开始是这样的念头、
1: 嗯、
0: 那当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东做西做，然后就是很容易分心走神啊，一下就想到做什么做什么，那当然这中间就穿插的又回到研究所，然后接着又是弄出版社，然后接着又回到校园里面去教学现场，一方面也在创作，那加上我自己的本业室内设计这一个部分，
1: 嗯，
0: 零零总总这个事情就耽搁就是十年的时间。
1: 哇，
0: 那一直到2022年左右吧，我那时候才又回过头来，因为刚好那时候写完了护城河，后来回过头来想说我接下来的创作的路线到底怎么走，才去回过头去把这个东西重新拿过来哦。那也因为就是那几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爬出了很多的文献哦、
1: 嗯、
0: 后来发现说其实唐朝、哦、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哦，他的诗学特别的兴盛，
2: 对，
0: 但是他同时代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是我们知道的唐传奇，这个你最在行，这个你编导的这个东西里面你一定对这个东西一定是很熟悉哦。
2: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本事诗哦，就是唐朝孟起所编的这个44个本事诗，
1: 嗯，
0: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啦、啊、比方说人面桃花的那一个典故，
1: 嗯，
0: 哦，那个也是被收到本事诗集里面去哦、嗯、后来我在想说似乎可以从这里面去取法找到一个方向，所以我后来的这个诗集的结构就会变成是本事诗的结构，就是我前面会有一段本事、哦、
1: 嗯，
0: 那这个本事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有点像是戏剧的那种前情提要了、哦、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尤其武侠电影我特别喜欢，
2: 对，
0: 所以每次去我们电影院门口都会摆着一个本事，
2: 本事、啊、电影本事，
0: 对那后来很多人在问我说你写本事是本事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因为那个东西少了、
1: 啊、对，
0: 所以大家比较不熟悉哦。后来我自己一路这样走，我就要回头去看哦，我这本诗集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本事诗跟唐传奇的一个结合体，
1: 嗯嗯、
0: 哦、因为唐传奇它本身是一个以小说跟散文为主体的结构、哦、
2: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有虚构或有史实的依据、嗯、那个本事诗来讲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以诗为载体，但是它通常是有一个史实的架构在那个地方、
2: 嗯、有所本的、
0: 啊、对，比方说我们刚前面讲的人面桃花是因为崔护的那一首诗、
1: 嗯
0: 啊、所以它是有那一个本体在、
1: 嗯、
0: 然后它后面的本事是什么，它后面的本事其实是当时的唐朝这些诗人们他们写完诗之后有一些在流传在这些诗人群众之间或者是人间在庶民之间的一些流传的传说、嗯、然后经过整理然后去把它改写成本事、嗯、所以才形成了本事诗这个东西、哦
1: 嗯、
0: 这一个诗集里面变成是说实际上它都是凭空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史实的依据，大部分来自于根据的话要讲它的依据可能会是我读过的很多的小说，比方说刚刚提到的温瑞安的小说四大名捕、嗯、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小说，当然我这个诗集里面呢总共算起来是15首诗，但是有9篇的短篇小说、哦、
1: 嗯，
0: 那这些短篇小说里面的元素跟这些养分来源哦，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武侠大侠的前辈啊，比方说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像温瑞安啊、黄易啦，他们这些作品啊，都给予我很多的养分在这里面。但是我也自认为就是说，我没有本事写中篇、长篇，所以我只能写这种短篇。
2: 你是个诗人，
0: 对对对，我可能是一个算起来比较性急的人，可能会想说，我最好是一天两天，我写完一首诗都有成就感。
2: 对，
0: 你要我花好几个月、好几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我想我可能耐不住那个性子吧、嗯
2: 欸、我觉得陈浩、哦、刚刚无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哦、就是大家都觉得呢诗人是一个时间特别多非常从容非常悠闲的人、
1: 哦、
2: 才有心情写诗、哦、他说 no， 其实诗人是比较性急的人没耐性的人，所以我们不写长篇小说我们写诗
1: 、嗯、那为什么这个书名我觉得蛮特别的叫落花圃遗事、嗯、就是遗憾的遗，我觉得名字取得蛮美的、欸、为什么呢？
0: 这个有分两个层面来讲哦，因为我这一本

0: 书里面，如果大家去读哦，你就会发现说，我每一个故事哦，其实严格讲起来，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尤其是它是没有结束的，就是说它并没有结局，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甚至有些你读起来好像，不是才刚开篇而已，应该是往下继续写才对啊，怎么没了哦？所以在里面，甚至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应该是在探讨。也许如果是我们在参读武侠小说，你会觉得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的传奇。或者是说轶事哦，就是只流传在那种武侠人物口耳相传这个心中，这些传说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到故事本身里面的哦，所以才会有轶事这一个名称哦。落花谱哦，其实我最早最早，我其实心中想的，我最想要的题目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叫无双谱。但是呢，无双谱我们知道很多人用了，无双谱本来我们历史上就有无双谱这个书哦，它是把我们从古到今。就是东方哦，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名人哦，印象中是40位吧哦，把他们做成了一个《无双谱》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里面呢，本来就有《无双谱》这本书，所以呢，后来我就要想，那我要用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思考这个名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脑海里面跳出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读呢前辈余光中老师他写的《掌上谕》哦，里面有一个篇章是《论意象》哦，那《论意象》里面他刚好提到，就是说他讲意象薄。的跟厚的之间的意思是什么，会影响作品的整个浓度啊什么种种的、哦、那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落花犹是坠楼人这一个诗句哦，他觉得说这个拿来当譬喻里面哦，当然后面他讲到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哦。那时候我就想其实这首诗我早年也读过啊，所以就特别有印象，加之就是后来我在读很多武侠小说的时候，这些作者很容易会去形容这些剑客啊，他们的武功招数，尤其是剑招哦，剑士常常要用一种就是很难去让人捉摸剑士的踪迹哦，会用落花来形容，因为落花，因为它从空中飘下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动能，除非风去吹它，否则它没有动能，所以它没有方向，没有方向
2: 就难以捉摸。
0: 对，好像是我们讲棒球上面那种掌心球啊，是用手掌推出去的，所以它根本不会旋转，所以打击者很难去击中球心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哦，这个名字好像还蛮对我这一本书的那个味道的。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1: 好吧，那我们可以请诗人陈浩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在这本书里面的几篇的诗作呢？
0: 可以哦，因为我这本书除了前面刚刚讲的武侠小说之外哦，刚也提到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哦，像最近很多朋友在跟我聊这本书，其实我也提到过很多次有关布袋戏对我的影响哦，那其中有一个哦，我想我就先来念第一首，这一首叫做《五爪金鹰》，因为我们讲布袋戏，其实布袋戏大部分都是台语发音，很少是国语，除非特殊环境条件下才会去做。那这一首《五爪金鹰》，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是用台语的方式写的。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成书的过程，我发现它是可以国台语交叉去朗诵去读的哦。我现在就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先分享这一首诗。这一首诗叫做《五爪金鹰》，就是五爪金鹰哦。一阵歌声响响渐来。彼时戏盆下迷失的童年，遥想等未抓你，因为中奖金光灿烂，月色在西岸挑起万里烽烟，一阵歌声响响渐来，风起浑涌的无名海底海中海，眼大下风云的开天日月眼，绝杀的瞬间再无自闭的眼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朱碧峰金沙门道不尽的红顶，四夜大雪落满昆仑山静月湖，魔剑的人踏出孤寂的山门，遥想漠北风沙烟雨江南，雪中剑影千顶雪，雪江无边天，五剑碑苏联江海灵异，是跨于温柔的江湖，那时天山下浮现飘飘的身影， 即阵歌声向向前来，这是这一首词、
1: 哦、好厉害、
2: 哦、你像那个布袋戏哦，中间真的很像是布袋戏在那边吟诗
1: 哦，像像
2: 对啊，还有中间那个意境、哦、
1: 对对对
0: 是开头会有这一句，跟结尾这一句歌声向向前来、嗯。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在看那个布袋戏哦，演台戏讲口白就是主角从很远的地方有歌声出来了，
2: 对对，
0: 所以他一定。

0: 我讲这一句，一阵歌声响响间来，
1: 对、哦，你就听到那个歌，然后
0: 对，
1: 空海陆行流才会出现，
0: 对对对对。那、啊、这一句你如果用台语念，想想这两个字，会让人家不知道说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原来是一个国台语交杂的一首诗，
2: 嗯、对对对对，
1: 很幸运可以听到诗人自己用这个方式来诠释，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哪一首呢？
1: 落花铺记事。
2: 其实我在写这一本书里面哦，其实我一直到最后面，我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我后来一直发现一件事情哦，剑客跟诗人一样哦，都有一颗寂寞的心。因为我写到最后，其实我一直在回想说，甚至我在想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九篇小说我到底最喜欢哪一篇，其实我后来发现会是最后的第九，就是落花仪式这一个。落花仪式其实跟最前面也是最不一样的。第一首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还保留着以前那种比较意象式的一个写法，也是一个比较唯美式的写法，但是到第九首的时候已经变得不一样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口语的很白话的一个诗哦，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时间的一个因素哦，因为这本书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总写了十年的时间嘛，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哦。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第九首，也是第九个故事，因为第九个故事其实它写的是一个剑客哦，已经从一个说是巅峰嘛也不是，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行侠走江湖的那个历程退到他可以回到一个他觉得最舒适的一个庭院，他在那边，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过气的剑客呢？也许是他对人生有另外一份的体悟，他想到也许他应该回到另外一种环境里面，也许是对于他自己本身对剑法剑艺的提升，或者是想到什么，但是那一份情怀其实基本上是孤独的，是寂寞的、那所以我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诗、这一首诗是在我们落花仪式之九、它的篇名叫落花仪式、第八日，他盯着半掩的窗，仿佛那里有个无法描述的春天，对街永远像起风的秋日那样带着点萧瑟的味。已经第八日了，这姿势从没改变，就算有也是我们寻常难以察觉，像是跨入秋后的凉意，经常让人误解，此刻也是一样。他脸上不时带着点忧郁，有时似笑非笑，更多时候像个广袤的草原，或是一粒沉入海底的沙子，以为到底的，其实没有，一直都没有。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等待。第八日或者第九日的明天，秋的感觉会更深一些，但这不会改变什么，他能维持一样的姿势甚至表情。其实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揣测，他仍然只是望着半掩的窗，眼神空洞的像是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偶尔忆起那年斗剑的往事，嘴角才会露出短暂微笑，但那笑有点苦涩，最后威胁向上的剑势，他其实想着放下更好。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决定，情感也是，他明白这样的等只会填满更多寂寞，但除此也不可能更好，更好的春天已经过了。这个是这一首诗哦，读起来大家应该也能够察觉到，就它其实是一个很孤寂的氛围哦。其实也带着一点这个剑客他回归到他最原始他最舒适的环境底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等待，那等待的是什么，但是他经常会去想起也许是他最辉煌的时候跟别人比剑，那个比剑的这个人是谁哦？这个斗剑的过程对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哦。这里面也写到他有一些体悟、比方说他想说放下其实或许更好，这个所谓的放下就包含很多、也许是他的心境，也许是他觉得说比剑斗剑的意义在哪里，包括他想到了说、故事的情节永远不由我们的决定，我们人生不就这样吗，情感也是如此、永远是不由

0: 我们决定的，怎么来怎么去，有时候情感说来就来了，这些都不由我们决定。这个是我在里面想借由这首诗透露出来，也借由这个剑客这个情感透露出来，给所有的读者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哈。到了比较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于人生的生命观啊、哲学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这边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它里面有一句叫做最后唯写向上的剑士，这一句呢的灵感其实是取材金庸的《笑傲江湖》，其实是从《笑傲江湖》，我们知道令狐冲他不是被他的师尊把他禁在后山嘛，然后他遇到风清扬那一段，然后他在山洞里面不小心把那个山洞给打破了，才发现说哇，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以前是跟武艺剑派斗剑的，可能是一些魔教中人。我觉得金庸的小说里面有时候都或多或少会透露一点，就是他会颠覆我们世俗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在他描述里面，魔教其实不是反派的人物，反而是重情重义的。在他《笑傲江湖》里面呢，反而在他描述里面，大家所知道武艺剑派正派，武艺剑派反而是很会耍弄心机的，
1: 其实是伪君子领导的，
0: 是、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别的一个地方、哦、
1: 所以这首诗也是你自己心境的一个转移嘛，
0: 可以这么说是可以这么说，
1: 是一个人生境界的，
0: 对、
2: 哦、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触，就用诗来做一些诠释。
0: 是，
2: 还有时间可不可以请诗人再帮我们来分享呢？
1: 你要不要念一下你的江湖外传？
0: 可以，因为我这个整个书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江湖外传、哦、
1: 对，
0: 那江湖外传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它前面当然还有市井篇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哦，我要再念一下，这个可能是其中有一个猎杀哦。那这个猎杀的灵感来自我刚刚讲的乌龙湾的四大名捕哦。
1: 嗯，
0: 那四大名捕我们知道它里面四个主角嘛，就是追命、铁手、无情嘛。其中猎杀这一首呢，的灵感就是来自这四大名捕的四大角色其中的一个哦。但是这一首是在写作的过程，其实却是刚刚我们前面这落花圃仪式第九篇，它的一个延续。我来念一下啊、哦，这一首叫猎杀哈，他起身，日光四巧斜斜射入最理想的位置，他想过一百种沉默的理由，靠窗的街有一百种异样目光反复翻阅秋天的乏味，寻思离开的几种可能，旋即陷入远方的日光里，他皱起眉盘算着月色与日光的距离，匕首离鞘紧一指，接着窗扉紧闭，等待永远比决定更艰难。像秋天，虚掩着那些年的风雪，太过洁白的天空。落叶总是找着最优美的姿势，循序穿越绵密的防线。想起受了伤的心事，仍然是痛。没什么比这空白的眼神更宁静。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夜色覆盖离散的梦境，街的另一侧是悄然掩至的海与不能停止的悲伤。
1: 嗯，
0: 这一首其实是刚刚我们前面第九篇的故事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读下来的它一样充满了等待，然后充满了一种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的缅怀，跟未来的一种无助，跟如何往下走的那一种情怀，这一种想象在里头。
1: 欸，这首诗里除了它的意象，它有你有用到匕首离鞘只有一指这样，
0: 对，
1: 这种非常武侠的意象之外，其他的部分其实就等于就是一首现代诗。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就他坐回距离秋天最远的位置，哇，这是非常诗意的一种写法。
0: 是
1: 哦，如果大家看了这本武侠诗，哦，再去回溯你过往写作的那个历程，哦，你自己怎么看你过去的写作？
0: 其实在以前其他的一些演讲或访谈里面，我有聊到这一段，哦，就是我写作的过程，尤其我的诗，哦，受到李商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过往你读我的诗也知道，就是说我的诗其实诗的意象很浓重，很浓厚，甚至是唯美主义，哦，就是我的诗我觉得我的句子一定要美， 但是呢，每到会有时候我发现哦，偶尔也会觉得说，好像对阅读者来讲是一种困扰哦，就是说，
1: 就跟李商隐一样嘛。
0: 对，你要不断去揣测说，到底我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哦？其实我自己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像我在应该是空间笔记呢。

那本诗集里面，因为那时候我有请了向阳老师跟八代大哥帮我写序了。那八代大哥他的序里面就有点出这一点，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读我的诗，因为他不敢确定到底我这一句的原来我写作的想象的原意是什么。其实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一直很佩服小说的人，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小说人这些小说家

0: 种种，我们写诗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哦、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境，我们心里想写的去把它写出来。但是确实我写诗的过程这样一路过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期写的诗其实真的是受李商隐的这些唐诗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嗯、慢慢当然就是后来现代诗的阶段，我们读过了很多嘛，尤其是创世纪、哦、他们的一些作品、哦、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种种，当然写实作品、哦、受到很多的冲击，那当然或多或少会改变。但是我自己后来总的去把它思考过来，就是说我从第一本诗集一直到这一本落花圃遗事，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哦、当然就是说我在第二本的时候空间笔记写的就是我的工作，设计工作为本体去做一个主题发展。第三本到护城河的时候写的其实是我所生我 所居住的一个、双北城市的一个情怀。到这一本的时候，其实我跳回去一个虽然里面都是虚构的哦，嗯，故事，但是我自己心里却觉得是说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感在里面哦，就是说、嗯、虽然我里面的所有的故事都不是根据历史上固有的那些情节所开展、嗯、但是我在想每一个故事里面自有它的历史的情怀存在。
1: 听着听着呢，时间又到了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陈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新推出的一部融合了本事诗小说三种文类的跨界的创作。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从早期受到李商隐诗作的影响，到今天走进了武侠小说与诗的交汇，诗人陈浩始终在寻找文字更多的可能。落花谱一事写的不只是江湖，更是他一路走来对于诗与生命的探索。谢谢诗人陈浩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老师们对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贵宾是赖荣伟博士，他是台湾励志协会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谈谈中国对台湾的渗透。节目开始前，我们是不是请赖博士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今天很荣幸请赖博士来我们节目。那不要说这个听众，连我对于励志协会呢都相当的陌生。那但是我知道励志协会，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课，然后励志协会做了许多有意义重要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励志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然后在进行什么样的努力？
2: 台湾励志协会是成立于这个2023年，然后我们主要的宗旨就是扶植青年，强化台湾与国际的连结啦齁。
1: 是。
2: 那当然呢，青年是国家的主力。那呢，台湾呢现在在国际社会里面呢也日趋的站上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呢越来越需要了解台湾。所以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如此。那我们有一群共同的创办人加上永久会员。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法人协会，那主要的定位呢，就是在智库以及各式各样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扶植青年跟强化台湾与国际连结的活动。
1: 是
2: 我们常见的活动呢，那包括那当然是包括说呢，有所谓的名人讲堂，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有一堂名人讲堂，邀请各界的名人，这是说不管是产业界或是公部门或是学术界的重要的名人呢，让大家来上一堂全民知识的课。当然呢，这是开放式的交流。另外呢，我们每个月呢也有一次呢跟国际媒体跟公部门包括各国驻台的办事处呢做一些密集交流的一个所谓的 Happy Hour， 一个比较非正式的知识跟这种休闲结合的。当然呢，刚刚我也听到林子怡教授介绍，我们也在校园内推动各式各样的专案的补助以及这个校园的讲座。
1: 是。
2: 另外呢，我们也会带一群台湾的青年到国际社会比如日本，比如美国，我们去理解所谓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做的事情。
1: 是是是，谢谢执行长的介绍。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谈中国的渗透。
3: 是。
1: 那我们都晓得中国对台湾的野心就是从来都没有少过。
2: 是。
1: 然后不断的在灰色地区对我们进行武力的威胁。
2: 是。
1: 那但是呢，真正的战争呢，对中共而言可能是成本太高。
2: 是。
1: 那用统战的方法，用渗透的方法来对台湾，可能是一个对他们而言相对有效率的。所以我想请你跟大家们谈一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就对台湾进行渗透？那此时此刻我们为什么要来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如果中共早就开始渗透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又特别的严重？
2: 那渗透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啦。我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当然如果是以中国对台湾的话是1949年。但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政党的局势来看的话呢，那共产党早就对国民党在渗透了。
1: 是。
2: 那渗透呢，当然就是说用一种很隐秘的地下的方式。
1: 是。
2: 渗透到这个他所要的渗透的对象的内部里面。去进行所谓的破坏或者是领导权的转移嘛。对，那台湾呢，当然呢就是在1949年之后这就所谓的渗透就开始了。 那当然呢，加快时期呢，我想这个在1979年以后，因为1979年以后呢，这个共产党的对台的政策啊，中国对台的政策呢，开始强调和平交流。
1: 嗯，
2: 那尤其是在80年代的晚期之后呢，两岸开始开放交流。
1: 嗯，
2: 所以呢，以交流哦、作为一个台面上的啊、一个合法的掩护，
1: 嗯，
2: 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我们刚刚在讲的这种所谓的渗透，
1: 嗯，
2: 那一开始我们讲渗透都是讲的是一个所谓的情报，
1: 嗯，
2: 哦、情报的渗透，
1: 是，
2: 那可能叫军事啦、公部门，
1: 嗯，
2: 那现在呢，从习近平执政以后呢，
1: 嗯，
2: 他可能是非常的不满意国民党呢跟他的配合，
1: 是，哦、
2: 所以呢，他就是全面渗透，
1: 嗯，
2: 二方面呢，他可能也体悟到台湾跟国际的连结越来越深。
1: 嗯
2: 哦，所以发动战争不容易，就像刚刚林教授所提到的，
1: 嗯，
2: 发动战争不容易，但是从内部来破坏的话呢，一方面他不用哦担负起战争的罪名，
1: 嗯，
2: 二方面成本也不用那么高，
1: 嗯，
2: 哎，老实说，他现在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话，他可能没有必胜的把握，
1: 是，
2: 哎，我们也不是什么软脚虾了哈，
1: 嗯，
2: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开始进行所谓的内部，那这个是全面性的，
1: 嗯，
2: 好，外有军事的。
1: 嗯，
2: 威吓，
1: 嗯，
2: 内有所谓的内部的渗透，从各式各样的关键基础设施到所谓的基层的老百姓，
1: 是
2: 好，从各式各样，然后配合所谓的认知作战，
1: 嗯，
2: 配合所谓的资讯战，配合所谓的关键基础的技术，我想这是全面性的，这个全面性的还包括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最厉害的科技实力啊，他要获取台湾的科技的机密，
1: 嗯，
2: 来破解整个全世界呢对他的围堵，
1: 嗯，
2: 我想这个是实际点呢，大概他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1: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请执行长再具体的跟我们描绘一下他渗透的手段方法，到底我们怎么定义什么叫做渗透？譬如说你刚刚说了，他渗透国民党是怎么样的？是改变一个人的国家认同呢，还是用金钱收买他呢？那渗透国民党，难道他不会渗透民进党吗？所以我想要可不可以让大家明白，到底中共的渗透指的是什么？
2: 哇，渗透从一开始最传统的定义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所谓的间谍啦。
1: 嗯，
2: 那吸收间谍的手段就很多嘛，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所谓的物质嘛，物质的利益嘛，嗯。那后来的所有全世界的情报学的研究显示呢，也不是只有物质利益嘛，包括情感的介入嘛，哈，
1: 嗯，
2: 包括呢我们
1: 认同，
2: 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科幻片啊，不，这个谍报片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女，嗯，这个美女剧啊、美男剧啊等等，
1: 是是是
2: 情感嘛，啊，也不是只有这种感情关系，那包括友谊也会是，
1: 嗯。
2: 那当然，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东西，就诉诸民族大义啊，比如说现在中共对全世界。界的渗透有一个就是利用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啊，比如说在美国的华人社群，比如说在欧洲的华人社群，
1: 是，
2: 那就跟你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对不对？你要来为祖国效力。另外呢，中国现在过去也有大批的这些优秀的学生呢离开他们的中国到世界各地去留学，只要他们离开这个中国，一定会被他们的国安机关约谈，是不是要为这个祖国呢消一点力气，
1: 是，
2: 对不对？那你如果不效力的话也可以啊，你祖国的亲戚啊，不，就是你这些留学生是不是在中国的也有亲戚嘛，就变成是人质，嗯，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场景。另外呢，我刚刚讲的这种传统的收买间谍的手段里面还包括了是什么呢？当然还包括了就是说啊，这个利用这种所谓的机关内部的斗争啊，比如说可能在某些公部门里面的有一些人抑郁不得志，
1: 嗯，
2: 哦，被长官欺压啊，或者是说呢，他一直常年呢都是在这个职位升不上去，
1: 嗯，
2: 或者是说呢，啊，他喜欢玩这种啊，他有对事很有野心，利用这种野心也来吸纳这样的一种人。另外呢，当然呢，还有啊，我们有些人呢，我们也不，嗯，我们也不排除啊，在我们研究间谍里面也发现，有一些间谍人的想法里面呢，他本身就是爱好冒险刺激，他不想安于现状，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各国的这个情报间谍里面，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虽然是属于综合型的啦，
1: 嗯，
2: 那中国啊，对台湾，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是说，不只是公部门，关键基础设施都不包括所谓的军事啊，军校这些。军校，然后呢，公部门，还有国防部啊，还有关键基础设施，还包括了跟人民有关的这些民生的设施，银行啦、啊、金融，甚至呢，现在呢，新形态的渗透啊，我想我们都知道，他呢就是要培养，要开始改变他的认同嘛，所以已经到基层了。基层就是说，我们都熟悉的里长，或者是呢，台湾人很重视拜拜公庙，那军人呢有。

0: 军校的学生啊，可能军校学生呢，也是一个他们的长期潜伏的。
1: 嗯，
0: 那他这样的渗透的形态，现在有一个蛮麻烦的一点，就是说他以统战啊，常常有人会跟我讲，统战跟渗透不太一样。我承认，
1: 嗯，
0: 但是中共的统战的背后的目的，绝对就是为了渗透。统战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交朋友，各式各样的江湖的朋友，他们都想认识。
1: 嗯，
0: 但认识朋友主要还是会区分哪些是主要的朋友，哪些是次要的朋友。就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拉拢这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但是我研究中共出身，我非常的了解。
1: 嗯，
0: 不管是讲统战还是讲渗透，中共很强调一定党的领导权不能够牢牢把握住。
1: 嗯，
0: 他不只是在讲两岸关系。所以呢，我跟你交朋友，
1: 嗯，
0: 我到最后不是要利用你，但是利用的这个主导权要是在中共的手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在野党跟共产党的合作结果就是共产党要主导他，
1: 嗯哼，
0: 这都是一个演变。然后呢，他现在就从这个从习近平开始就很强调基层，
1: 嗯，
0: 啊，年轻人，
1: 嗯，
0: 啊，然后呢，公庙，
1: 嗯，
0: 然后呢，地方的这些组织、地方的士绅，以及呢，年轻人最爱用的网络的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就所谓的网红啦，只要你的在这个社群媒体里面有一定的浏览量，都是他觊觎的对象。
1: 是，
0: 那平常呢，就是做好一些啊，这些可能接受中共的这些物资上的或者是政策上的。我们讲一下中共的领导，中共领导无非就是这几个，第一个组织思想啊，跟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导嘛，哈。
1: 是，
0: 所以说呢，他一定在组织上面，他控制你的人，控制你的钱，
1: 嗯，
0: 思想上当然就是要给你灌输，要给你洗脑，
1: 嗯，
0: 然后呢为我办事情，
1: 嗯，
0: 好，所以这些人呢平常就会开始呢不断的渗透整个台湾的内部所有的社会，
1: 嗯，
0: 然后到关键时候一举起义，
1: 嗯哼，
0: 就是他的做法。
1: 谢谢这么透彻的为我们分析中共渗透的这一些作为。那我们都知道这五年来就是 AI 最红了，
0: 是啊，
1: 一方面带动了台湾的半导体 AI 产业，但是中国也受惠。尽管美国对于中共的技术采取掐脖子的方法，那他利用我们都知道的所谓的这个蒸馏的方法，不管中国的科技 AI 也非常的发达，甚至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跟美国竞争匹敌的就是中国的 AI。 那这样子 AI 的产业的出现，然后中国也迅速在全世界建立中国好棒棒这样的形象，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这种 AI 工具的出现对于渗透是不是更容易了呢？
0: 当然是更容易的，因为党控制媒体嘛，所以呢，中国发展出 AI 当然也是为党的控制。
1: 嗯，
0: 那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他不能用一般的民主的政党来思考。
1: 嗯，
0: 中国共产党呢，在中国里面就是永恒的执政党，我们都知道。
1: 是，
0: 所以党跟党外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党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没有加入共产党的，所以党是绝对的领导权。
1: 嗯，
0: 那党的领导，尤其在习近平之后，
1: 嗯，
0: 他是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对所有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讲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是党国，
1: 嗯，
0: 党控制国家，国家控制社会，
1: 嗯，
0: 虽然说他有民主集中制，但从来，
1: 嗯
0: 啊，因为他党的领导是列宁式的领导，所以是绝对的精英在控制，精英里面又以谁为主？就习近平，
1: 嗯，
0: 所以呢，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媒体还是 AI，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维护党的控制的稳定，在做思考。嗯，那党的领导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政治领导，
1: 嗯，
0: 政治领导，不管是中国换哪一位国务院总理，你永远会在他的机关报里面看到党的政治领导不能动摇。他还讲两个字哦，政治哦，政治凌驾一切。所以各位，我没有在回告什么什么，这个是他写在他的宪法跟他的各式各样文里面。所以呢 ，AI 绝对是被党给控制的。那中国的 AI 是这样子，我们把 AI 分几个层次。AI 有这个所谓的算力，
1: 嗯，
0: 跟算法，嗯，以及所谓的应用，
1: 嗯。
0: 那我们认为呢，中国在这个最基础的算力就是跟硬体有关，
1: 嗯，
0: 跟驱动层有关的，嗯，它这方面呢是明显落后于欧美，哦，应该是说落后于美国，
1: 嗯。
0: 可是它在算法跟应用上面，嗯，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哦，利用蒸馏，
1: 嗯，
0: 在人家的基础上，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来发展这个算法跟应用，那这个 AI 当然是推波助澜，哦，造成中国偏好中国言论的大量的产生，然后呢要来台湾的社会内部里面挑拨离间，然后伤害台湾人民对于政府、对于台湾民主的这种信心，以及台湾跟国际盟友的合作的信心。
1: 好， 谢谢赖博士这么精彩的分享。

0: 刚刚这个赖执行长很清楚的跟我们解析了渗透结合科技的应用，那他的手段、方法、目标、对象，然后还有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一些都很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产业过去都前进了中国，跟着全球化，因此呢，我们的人才、资金、技术都前进中国了。那现在我们得到了新的机会，就是世界要跟中国保持距离，因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回应就是我们美台的合作全面的升级，来这个协助台湾应对中国的威吓。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共的渗透有更为的积极吗？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 我想当然有更为积极，你刚刚提的非常好哈。那为什么全世界现在正在跟中国保持距离，就所谓的去风险化？那很简单嘛，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党的政治领导嘛，
0: 嗯，
1: 那他们的意识形态呢，绝对是跟民主社会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中国他讲人权跟台湾跟美国讲人权是不一样啊。台湾讲人权就是个人的自由跟民主，
0: 嗯，
1: 哦，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在中国里面他会跟你讲啊，个人人权要屈服于社会的集体人权之下，
0: 嗯，
1: 简单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这个社会，
0: 嗯，
1: 就没有你这个人的人权，
0: 嗯，
1: 所以呢，个人都是要让位于这个国家本位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政治当道，国安当道，尤其是中国现在内部社会里面国安当道，那世界各国的企业跟他打交道，那无非就是怎么样屈服在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下嘛。
0: 是，
1: 那中国的安全就是要让自己强大，你的技术现在领先我，我当然要把你的技术拿过来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的人比我优秀，我当然要把你的人挖过来，然后培养我的后代的人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各国企业跟中国打交道，一开始都有甜头可尝，因为市场大。后来呢，慢慢的怎么样呢？前几年赚的全部都还回去，不仅还回去，你还要做牺牲奉献。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世界各国的企业，我想呢，我们所有民主国家的企业都是市场经济。
0: 嗯。
1: 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将本求利，跨国公司有异地经营的自由。当我发现，在你这个国家里面跟你打交道，不仅赚不到钱，还有人身的安全的时候，我当然离开啊。
0: 嗯，
1: 所以中国永远的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他总是会跟你讲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可是他自己就是用政治在凌驾经济。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理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世界各国刚好开始跟他保持距离。那台美合作，那当然是因为台湾在民主价值跟技术上，
0: 嗯，
1: 得到了美国的信任。
0: 嗯，
1: 首先呢，我们都是民主人权的国家，这毋庸置疑啊。全世界对台湾的民主的肯定呢，我想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指标排行榜。技术当然没有问题啦，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从六七年代开始，从电子、通讯、三 C 到后来现在大家讲的这个所谓的细导，这个所谓的半导体，
0: 嗯，
1: 所以技术上跟价值观都符合，所以美国需要我们。
0: 嗯，哦，
1: 应该是说台湾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台湾，
0: 嗯，
1: 大家呢在利益上面，在价值上形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关系。
0: 嗯，
1: 那当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利于中国啊。为什么？中国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的越国际化他当然不乐意啊。台湾越国际化，那台湾的主体性越强，那他所谓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中共所想的当然无法达成了，啊，所以，嗯，美国当哎不，中共中国当然不希望台湾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渗透更全面了。
0: 嗯，
1: 他呢，他从新竹高科技园区到整个我刚刚讲的基层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从内部来做渗透。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要改变大家的想法。
0: 嗯，
1: 他呢一从过去讲的中共的讲法叫做融合。他过去讲经济跟社会的融合，他现在开始讲文化的融合，其实最后就是心灵的契合，政治上的融合，就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讲这个东西呢，我没有乱讲，这个是写在他们的所有的学者啊，他们所有的学者他们的文件里面都这样讲，融合是有个阶段，最后就是要怎么样，政治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所谓的融合啊，讲好听叫融合，其实呢就是并吞我们，就是

0: 不是什么，就是同化我们。什么叫同化？就台湾人变成中国人叫同化。他不是像我们，我们台湾在接受所谓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同化，我们是想说大家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然后互相尊重。啊，他们讲的就是一种同化，就是把我们洗脑洗过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一个现状。
1: 嗯，我们面对这个现状啊，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我相信执行长一定会知道我们的社会对于国家认同是不同的，是有分裂的。那很多人呢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那很多人认为呢，他们每年台湾现在每年还有350万左右的人到中国去观光，那大部分的人观光回来之后呢，认为中国进步发展得很快，然后高楼大厦光鲜亮丽，然后他们被捕被抓的，我们所知道发生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那是支持台独的人才会有事。所以当我们在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我们要坚决的抵抗的时候，可是台湾内部的确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你越把它采取这种对抗的角度，那更加快他对我们的侵略。对于这种国家这种认知不同，这些人当然更容易被渗透，因为这就是他们要吸收的对象嘛。可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台湾国家认同分裂的这种状况来回应渗透呢？
0: 我想你讲的问题非常好，这也是美国现在欧美在跟台湾合作的时候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哦，当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已经是一个很具体而存在的时候，啊，他也很希望说台湾可以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可是他们可能会发现说台湾人民的内部的抵抗的意志并没有那么强烈，抵抗也是我一个我们在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时候一个吓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交流绝对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如何在国家安全跟人权之间啊，我们有一个适当的拿捏，在民主国家里面用全面禁止呢绝对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
1: 是
0: 啊，因为这种东西要全面的禁止，这个是属于这种独裁威权国家才会做的事情。我民主国家我们的本钱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开放可以有交流，可是我们要做好适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全社会的韧性里面，我们讲韧性就在讲这个东西，全民的认识全民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给各位一个信心，就是说哦，我们也有在做民调，我们民调没有认为啊，不论哪一个族群啊，不管是中生代的现在正为家庭而苦恼的30岁到50岁的，还是说是年轻的，其实大家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而女性也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如果我们用交叉比对的话，所以我们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这个如果在搭配了一个像政大的选研中心长期来做的民调里面哦，以前我们都说三个选项嘛，你认为你是个台湾人，第二个你认为你是个中国人，第三个你认为你是个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现在台湾人的这个比例刚讲的第二个是遥遥的碾压其他的选项。
1: 嗯，
0: 以前的话呢，在我这个年代呢，还有人认为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1: 嗯，
0: 现在呢大家都认为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是出来了。哦，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出来的同时啊，大家也强调国家安全重视，但是呢现在台湾老百姓呢还有另外的问题就出来，就是我们讲的民主治理的问题。民主治理里面就跟所谓的贫富差距有关，跟所谓的财富分配有关，这个是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生代的会比较苦恼的。所以如何把国家安全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理整合，这就是现在我觉得这样的 做法会有利于我们行诉，也说大家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国家台湾的主体性。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呢可能在经济上发展上会动摇大家对自己的台湾主体性的信心，所以呢民主治理这个要做好。第二个我想就民主治理就是我们刚讲的财富分配啦社会平等这个东西要做好。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对交流，我们对中国这个国家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跟美国跟欧洲不太一样。
1: 嗯，
0: 大家会去观光会去交流，认为中国很强大。
1: 嗯，
0: 欸，不要忘记了中共技术各式各样的文宣法令，他要他们中国人啊不能在外人面前，甚至自己人都不能讲自己中国的坏话。
1: 嗯，
0: 甚至有些地方你不能去拍照。
1: 嗯，
0: 欸啊，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哀嚎，看不到他们的痛苦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只是去观光，他并没有住在那边。
1: 嗯，
0: 你可以问一下住在那边的人，很多人到最后都想回来啊。
1: 嗯，
0: 我不要讲说我们这个周围的人好了，好多一点以前都在中国发展，现在他们呢，都想要回来台湾了。
1: 嗯，
0: 对不对？利用台湾的这个，利用两个字也严重了一点，就是用台湾的健保啦，台湾的居住环境啊。说为什么？ 他们内心里面，难道他们有些话，难道他

0: 里面没有有一些话想讲吗？他们也不敢讲啊，
1: 嗯，
0: 他们还敢讲吗？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它的表面上。所以台湾的民主人权的确是一个很珍贵的资产，也是台湾的人民的流血流汗所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谈。我刚才已经有大概讲了，在中共的世界当中啊，所谓的个人的人权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
1: 嗯，
0: 才有你个人的，也就是说，只有党才有国家，才有老百姓。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党所钦定的政策，它不会是按照民生的需求。这个呢，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在讲一件事情：现在习近平的施政蓝图里面只强调供给侧，没有强调需求侧。什么叫供给侧？它不按照人民的真正的需求。你在搞科技产业的开发，这些东西呢，只是让资源分配更不平均。所以大量的这些老百姓呢，开始找不到工作。然后呢，高科技的产业的投资比重过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让整个中国的经济就下滑、
1: 嗯。
0: 那什么叫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可能要投资股票啊，老百姓可能有异地要跑来跑去啊，嗯、老百姓可能讲话要上社群网络啊，还有企业家做的广告呢，不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然后下架啊，这个都是现在中国的问题啊。
1: 对，但是我们看得到现在的政府呢，在两岸做什么都被骂。那。这个譬如说旅行社，他们都炸锅了，因为这个政府有市井的责任，
0: 对，没错，
1: 可是老百姓有出入境的自由，
0: 对，
1: 那你不罚人，你罚旅行社，旅行社觉得搞错对象了，你知道旅行社都不能接受，
0: 是，
1: 所以更不用说两岸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大学端会觉得你没有，虽然没有明文禁止我不行，但是你都要我承担起责任，可是大学里面他怎么去管学生跟老师的交流？所以就是我们只剩下很短的三分钟，还是要请执行长来回来。政府现在已经是父子骑驴，而且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中国是个威胁，因此我们知道政府有时候做他该做的事，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
0: 那你讲的也是很多公务人员现在的心声啦、啊、齁、哦、
1: 嗯
0: 啊这个戏啊还有个老国啊咧、嗯、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齁、哦、我们台湾是一个强调市场经济跟民主自由的国家、嗯、但是呢我们也很怕市场会失灵，
1: 嗯，
0: 所以政府呢跟市场之间跟各式各样的主体，包括您提到的学校啊，包括你提到的企业，我想我们都要保持一个治理伙伴的关系。所以政府呢，只好啊，这个必须要静下心来了，聆听各方面的声音跟不满，
1: 嗯，
0: 然后大家讨论出一个共同的方案，我们可以共同的坐下来讨论方案、嗯，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这个叫做共识，这叫妥协、嗯，这个叫做协商，
1: 嗯
0: 啊。但是我要讲啊，在中国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是政府下令就下令。
1: 嗯，
0: 我管你今天你今天的空气污染不好，北京就下令，哎，你今天的几号车子几号就是只能啊、坐公众啊，你就不能够开车，我在管你的嘞。他早上八点就给你下令，你不听就把你抓起来，再不听就把你怎么样扣留起来。
1: 嗯，
0: 我台湾不要干这种事情了。那我讲为了怕市场失灵，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每个单位市场上各个主体都要有一个社会责任，那这个社会责任呢、嗯、当然呢政府在传播资讯上面呢，我想这个层面就属于比较是社会教育的部分、嗯、我们要推广各式各样的试读。那在民主社会面，当然政府呢绝对是首要被批判的、
1: 嗯、
0: 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好处，批判嘛。
1: 嗯，對嗯，感谢赖博士这么精辟为我们解析中共的渗透，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是民主透明的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赖执行长来到节目，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小老鼠 rti.org.tw。 那节目收听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就可以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的大牌歌手来台湾当新人发行国语专辑。在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许志安跟杜德伟。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陈奕迅，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香港男歌手又不太一样。之前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香港男歌手，他们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香港颁发的，但是陈奕迅却非常另类。首先，他是最积极推广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唱粤语歌没有问题，但是要推广就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禁忌。大多数有知名度的歌手比较不愿意碰触这个马蜂窝，但陈奕迅近年来常因为在演唱会唱粤语歌跟说粤语而上新闻版面。但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不但获得市场的肯定，在台湾的金曲奖更是受到历年来评审的肯定。这一集节目一开始要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为什么是最难拿到的奖项呢？
2: 这个金曲奖啊，它对于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的歌曲啊，每年都只颁发一名这个最佳歌手奖，它不分男女哦。那唯有对国语歌曲的最佳歌手奖，因为参赛者太多了，所以它要区分男女不同的奖项，而且这个是从1990年的第一届开始，到去年都已经第35届了。那2018年6月23号，第29届金曲奖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典礼到了最后，由庾澄庆跟这个那英共同颁发最佳国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这两个奖项。那两个人一搭一唱啊，就说要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冠上了这个金曲奖最重要的奖项。但是啊，国台客源这四种专辑奖啊，它只是族群语言的不同。庾澄庆跟那英啊，他凭什么夸口讲说这个国语专辑啊就一定是金曲奖里最重要的奖项呢？因为金曲奖如果是按照设立时他所要仿效的那个格莱美奖，他应该是按照音乐语言来区分嘛，就是把它分成古典、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这些奖项嘛，而不是啊国台客语这样的这种族群语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分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若是回归到就是讲说你就报名者的数量来看，金曲奖的国语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它确实是中奖率最低的这个奖项，这一点、它是可以用这个数据客观判定的。
1: 陈奕迅很热心的推广粤语歌、曾经引发一些中国歌迷的不满，因为呢，他2023年10月在澳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因为坚持使用粤语跟听众互动，遭到台下的观众喊讲国语而打断，那他随即变脸而且回应说听不懂就算了、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回应、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人嘛、你又不是不会讲国语。但是陈奕迅的国语歌曲又是怎么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呢？
2: 这个金曲奖其实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如果按历届的这个提名次数来算、最多的是王力宏跟陈奕迅，他们都是九次。但是如果比得奖的次数、最多的是殷正阳的三次，他是第一届、第五届跟第六届，还有就是陈奕迅获奖三次，就是第14届、第26届跟第34届、当然了，如果广义的来讲说这个金曲奖所有奖项累积的这个获

0: 讲述哦，获得最多讲座的男歌手其实是周杰伦，他至今已经夺下了15座的金曲奖，他横跨了这个演唱、制作、作曲等身份。另外，周杰伦也是入围总数量最多的这个男歌手。其实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这么积极在推广粤语歌的陈奕迅，他却是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提名跟获奖的双料冠军。虽然哦，这有点讽刺，但是哦，也证明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真的完全他只看音乐成就，不问你的政治立场。难怪哦，这是华语歌的最高荣誉殿堂。
1: 陈奕迅会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的提名还有获奖的双料冠军，确实也很不容易。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道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奕迅是怎么出道的呢？
0: 这个1974年、陈奕迅出生于这个英属香港，他籍贯、是这个广东东莞。陈奕迅的爸爸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家鲁迅，于是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迅这个字，但是陈奕迅小时候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啊，因为这个名字很明显就跟别的其他这些讲粤语的同学啊是不一样的嘛。那陈奕迅啊，他在圣若瑟小学毕业之后，家人原本希望啊他在中山毕业之后就到英国去升学，结果因为成绩不理想啊，到了第七志愿，最后还读到了退学。后来他去了英国，在这个金斯顿大学修读了4年的这个正统音乐课程，还考到了这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8级声乐证书，8级啊是业余的这个最高等级了。那1995年啊暑假期间，陈奕迅就返回香港参加第14届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赢得了该届的冠军，随即就跟华星唱片签下了这个8年的歌星合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7年1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钟新民编曲，陈奕迅第一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一滴眼泪》。

0: 1995年陈奕迅赢得新秀冠军后不久，推出了个人首支歌曲《我的理想》。随后1996年他推出首张粤语个人同名大碟《陈奕迅》。虽然推出后市场反应不佳，但陈奕迅的潜质实力却得到不少音乐业界人士的青睐，结果竟然在台湾出现了演艺事业转机。
1: 1995年、陈奕迅赢得这个新秀冠军赛不久、他就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我的理想》，但是、这是卡通片《卡拉 OK 战士》的这个主题曲，他缺乏上电视打歌的机会，加上也没有收录在陈奕迅任何一张专辑里面，因此、当时大家都不认识陈奕迅这位歌坛新人。那幸好、陈奕迅在新秀歌唱大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这个台湾立德唱片公司导板王祥基的赞赏，因此、获邀签约、赴台湾发展，并且专心学习国语。那时候陈奕迅的

0: 国语歌曲比起其他香港男歌手表现就更为出色。
1: 陈奕迅在1996年推出首张同名粤语专辑《陈奕迅》后，在1997年1月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这张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品质都不错。由于陈奕迅从小就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公司就希望他能够模仿张学友的风格。可惜呢，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应不是很理想。
0: 当时还是歌坛新人的陈奕迅，对于公司的安排他也没有太多意见，于是就照着公司的要求啊，就是模仿张学友的唱腔。但是啊，陈奕迅对于唱片封面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觉得啊，这张专辑的造型过于正式，略显老气。其实啊，在1990年代的英国，在当时陈奕迅的眼中看起来是有点偏颓废的模样，因为他是刚从这个英国留学回来嘛，知道那里人他们的身形清瘦，而且这个穿着很随性。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的策划主管呢，却认为啊，从英国回来的人啊，应该都是这种绅士模样。这与陈奕迅的感受并不相同，他觉得英国没有那么多绅士，也不太喜欢那样的造型。不过啊，因为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台湾的唱片公司可以给他这个毫无知名度的新人有这样的发片机会，因此他也没有坚持己见。那2010年陈奕迅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这张处女作的专辑时，就曾经提到因为当时上市之后很难卖，还被很多商家退货，让陈奕迅感到很难过。不过能够在台湾有机会发片还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2023年10月13日晚间，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上以粤语跟观众互动时，遭到台下多人叫嚣讲国语，陈奕迅的发言因而被打断，结果陈奕迅立刻就变脸，以泰文跟英文怒回，再以国语呼吁观众应该要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表达。那这个事件在中文社群平台引发了热议哦。那这个事情刚刚我也讲过，管大能够简单的说明一下双方各自的立场跟论点是什么呢？
0: 我从网友发布在这个社群上的影片发现，是讲说这个陈奕迅在这个澳门演唱会，他唱完歌之后，他轻松的与台下观众互动，他用粤语掺杂着英语就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台下就突然有观众很粗暴的打断陈奕迅的感性发言，叫嚣着要陈奕迅讲国语。那陈奕迅听到之后也立刻变脸了，停止发言，随后台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一起跟着叫嚣喊讲国语，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那陈奕迅随后就用一句泰国话说了谢谢，之后又用英语表达讲说我喜欢用我想说的语言来说话。那这句英语一说完在场的观众就用更热烈的掌声跟欢呼盖住了那些原本叫嚣讲国语的噪音了。那叫嚣的噪音停止之后，陈奕迅也改用国语表示如果说麻烦你说国语就比较好听一点，而不是只会大声的喊这个讲国语。我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也可以讲得很流利。他呼吁观众讲说你要尽量用请跟麻烦你。他再次解释说这并非针对国语使用者，如果有人要求我这样来说英语，我也会用英语要求对方闭嘴。那最后陈奕迅又用广东话补充了讲说算了，你们听不懂就算了，然后就继续演唱下一首歌。
1: 陈奕迅这样讲出来没有错，但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这个社交场合，你这个是在演唱会的场所，就如同他说的，你如果在国外场合，有人一定也会用英语，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跟你讲话，不会说麻烦你用英语或麻烦你用什么。那同样的，这个是演唱会，一定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他应该要知道演唱会的那个观众的情绪就是会比较澎湃。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听这首英皇娱乐2003年4月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第六张国语专辑《黑白灰》第三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0: 国语跟普通话通行在大陆跟台湾，这跟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地区普遍使用的粤语不一样。这段陈奕迅澳门演唱会上跟台下观众对话的这一幕，在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并且成为大陆微博上的热搜话题，点击次数超过3亿次。但是呢，即使在大陆的网站上哦，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了。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中国这个受到政府这么严密管控的网站上，它依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支持者会认为讲说，哎，陈奕迅他本来就应该说粤语啊，因为他就是靠唱粤语歌而成名的，而且他演唱会的地点是在澳门嘛，那澳门当地就是以粤语作为主要语言嘛，那粤语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啊，应该要好好的弘扬跟保护啊，而不是抑制跟消灭啊。啊，但是反对者就认为讲说，演唱会的观众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陈奕迅哦，也更需要尊重粉丝的感受，有责任说哦，让观众更能理解的这个语言。因此啊，也有一些网民质疑陈奕迅这样到底是不是爱国了。
0: 这个可能就跟这个陈奕迅个人的形象还有之前的事件相关哦，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这已经不是陈奕迅第一次面对类似的争议了。在这件事发生前的3个月，也就是2023年6月，陈奕迅演唱会的主办方被发现哦，在向广东当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呢，把多首由香港作词人林夕填词的作品用其他填词人的姓名代替。那由于林夕呢曾经发声支持香港示威运动，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演唱会主办方啊，是为了迎合当局以方便通过审查。最后呢，那场演唱会因为争议太大被取消了。但是林夕的歌到底能不能在大陆公开演唱呢，又成了不同立场者争论的话题了。
1: 这件事是2023年6月啊，这个广州市的文化电旅局的这个网站公布陈奕迅广州演唱会的送审文件，就被发现讲说至少有8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啊，就换成了其他的作词人，例如我们最知道这个十年啊，他这个作词者就改为黄伟文， K 歌之王啊，就改成林若妮。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批评嘛。这个6月18号广州新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就发布了这个道歉声明，宣布讲说，哎呀，这个申请取消这次的这个文化批文啊，并且称就是自己操作不严谨啊，发生了重大错误，对词曲作者啊表示诚恳的道歉，对于词曲版权公司啊也是诚恳的道歉。但是他道歉了半天，他从头到尾不敢提林夕这个人的名字。那6月19号广州当局就索性呢、啊、在网站上就移除了这整份的批文呢、啊、而同一时间呢、啊、陈奕迅的这个经理人甘晶晶呢、啊、就向传媒表示啊，这个审批文件上出现错误，这个是不能容许的，这个我方啊已与主办单位及时终止合作，也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就停办了。
0: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啊，这种欺骗的事情那本来就不被容许，而且如果你知道当地的法令或者是说舆情是这样子，检查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说填词人他有政治敏感性，那你就应该要避开。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开，其实就不要赚这个钱，不要去开演唱会。那这首陈奕迅的国语版十年，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大多数的人哦都认为粤语版会比国语版还更有味道。
1: 这首国语版的十年哦，它其实是从粤语原版明年今日哦就是翻唱来的，但是歌词同样都是由林

0: 戏来填写。那陈奕迅哦，是先推出这个粤语版受欢迎之后啊，林夕哦才去把它改编成国语版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个粤语九声十调的这种语调，天生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就显得会比较缠绵委婉，而且词作的这个原始细腻度啊，跟这个歌手的演绎的共情力，往往都要在母语的版本中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至于这个国语版跟粤语版对于这个情感演绎的差异啊，粤语版明年今日带有一种绝望到极致的这种落寞跟撕裂感，但是国语版的十年就像是一种事过境迁后的释怀，还有这种淡淡的苦涩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立德唱片1999年9月由许常德作词，陈建宁跟陈正清作曲，涂慧源编曲，陈奕迅第三张华语专辑《婚礼的祝福》第一首歌，陈奕迅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0: 香港歌坛几乎所有的歌手都唱过林夕作词的歌曲，曾经因为演唱林夕的歌曲走红的陈奕迅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林夕就没有他。那2014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公民抗命运动啊，俗称雨伞运动，林夕为香港雨伞运动主题曲《撑起雨伞》作词，当示威者的全部诉求都被当局拒绝后，林夕呢就开始往返于香港跟台湾，逐渐在台湾长居。后来林夕有返回香港吗？
1: 由于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林夕的作品在中国就遭到封杀，许多作品都被下架。那很多由他填词的作品，他即使能在中国播放，他的作词者也都改成了这个叫艺名啊。那2019年林夕公开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并且跟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合作，创作了反映该次运动中抗议者的心声《双城记》。那2020年林夕改写了自己为歌手王菲填词的这个约定，赠予这个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啊，从此林夕就正式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里了。那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林夕就取得了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正式定居台湾。那他表示不敢返回香港，担心被破坏，但是他还是继续会为香港发声，追求自由无罪。
0: 2020年8月，中国央视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夕，表示呢，为北京奥运写下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香港作词人林夕，最近又跟港独搞到一块儿。文章提到，林夕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被内地下架音乐、被节目除名是一种光荣，而为北京欢迎你填词做了一趟官方喉舌，是他

0: 的人身污点。被央视点名批判后，林夕跟陈奕迅还在合作吗？
1: 林夕的作品其实多达3800多首，他许多的歌曲也深受这个歌手跟歌迷的这个喜爱。那他被北京这个点名封杀之后，香港艺人在中国演唱这个林夕创作的曲子时，就会碰到一个共同的难题啊。像陈奕迅在广州演唱会这种

0: 他作词人就被留白了。那现在香港的艺人要唱林夕的歌哦，就只能将这个创作者改名，或者就是留白，但那个都是篡改事实嘛，因为这个变相成为这个当权者打击言论哦，还有创作自由的帮凶。其实从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不断透过这种封杀艺人这种来整肃娱乐圈，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艺人执行的更是严格的这种封杀令。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问管大，陈奕迅为了大陆的市场，不但要跟作词者林夕切割，2021年在新疆棉风波中，甚至宣布终止跟代言长达10年的品牌 Adidas 所有的合作，还在官方微博转发了他支持新疆棉花的图片，宣告坚决抵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那这个表态啊，如果出自真心是很好啦，如果说只是为了赚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引发了一些粉丝两极的看法。当然呢，有的人呢会称赞他爱国，那是不是他真心如此做，那是一个问号。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要屈服呢？所以会有两极化的评论。那你怎么看呢？
0: 应该说这个从中国地方的这个网站哦，就都是赞赏嘛。那但是在台湾呢，还有这些香港啊，还甚至其他这些海外的中文网站哦，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表达这个失望跟遗憾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哦，其实是作词人林夕的这个母语，母语创作往往更能够精准的捕捉这种细微的情绪波动。那林夕为了自由创作，他选择定居台湾，他说自己哦，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模式还有社会氛围，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平权还有多元文化，并且形容啊，在台湾能够真正做到好好活着。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林夕啊能够定居台湾。那相反的啊，陈奕迅他做了这个跟林夕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跟立场啊，那未来两个人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我们只能交由这个历史来记录跟评价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借着陈奕迅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

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徐淑蕾律师啊。那徐淑蕾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足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啊。那今天的节目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啊近年来实体书店啊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啊。在此同时，这个独立书店的生命力跟反思精神却前所未有的强烈啊。比如杭州的不见不散，佳作书局，北京的万盛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还有大理、成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区独立空间。今天我们想要跟徐淑蕾律师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实体的有温度的独立书店。这场逆行的社会实验究竟大家在坚持什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要访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他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对话啊，也把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要科普给普罗大众哈、啊。徐律师，你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大哥好，叫我书磊就好了，谢谢。
0: 苏磊好，苏磊，这个常年营运互联网新媒体，极度理解这个流量跟数据的人啊，你清楚线上传播的效率有多高哈、啊？当初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啊？要办这种线下实体空间，像市民书店这样，你当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因为在线上，我们其实做传播啊或媒体蛮久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发现。大家讨论事情的成本降得很低啦，就是一个留言拿一个赞，他就好像对公共议题表达意见了。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讨论好像没办法让我们更理解可能读者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或是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进一步的讨论跟互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想，那在我们可能可以经营的模式之下，如果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们好像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在关注我们制作的媒体内容，或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走出数位的社群媒体，走到实体空间来去讨论或看他关注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其实书店这个载体是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的实验。
0: 那这个做多久了？
1: 我们第一间书店市民书店开到现在大概2年多，
0: 所以越做越有兴趣。
1: 我觉得有蛮多发展的，虽然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啦，但是我觉得它有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就是来到店里的人的样貌啊，跟在店里举办的活动或是销售的书籍的类型，都跟我们当初规划的有更进一步的成果这样子。
0: 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介绍市民书店的经营的逻辑跟他的书，是二手书吗？还是一手书也都有，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挑选？
1: 我们是以一手书为主的书店啦，然后就跟我们的店名一样，其实我们很常跟人家讲，我们是一间不只给市民的市民书店，是希望我们这边指的市民，我们更想要讲的是 citizens 公民的概念，就我们希望以人为主体，在台北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去关注不同群体讨论的人事物，或是很多可能被忽略掉的，包含族群议题啊，或是一些创伤复原的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书籍的选择，我们都是以新的出版品一手书为主，那我们很关注不同的跟人或群体有关的主题，像是包含性别啊、人类学，或是一些台湾历史，还有很多社会科学的书籍，都会是我们店内的呈现的主力。
0: 城市里头会觉得那个空间除了可以看书以外，好像也可以喝一点咖啡，就有点休息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阅读文化的推广哈。当然你就不用讲，它还有一些住的地方啊，我们称为 capsule， 就是那个胶囊旅馆，也有一种胶囊旅馆叫 B&B Bed and Books。进去就是等于是你进图书馆一样，你睡在书架上下这样子哈，那种。那当然它的 pickup 就是比较是旅游型的啦，比较休闲的书，还有酒类的啦哈，还有这种就是享受的这类书，他们有这样的做法哈。目前的确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不但没有因为数位的环境使得这个实体书店哈就视为，它甚至也看起来有各种符合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形式呢，去开设很多这让大家偶尔走进来有所发现，能够带着一种意外或是说不期而遇的这种感觉买走一些书啊，我的感觉在日本。那市民书店的这种经营哲学里头含不含这一类的思考？
1: 不可豁免啦，特别是在当代的都市内的实体书店，就我觉得它的陈列或是能够实体接触到这个商品的机会，对于很多消费者或是路过的人来说就已经蛮珍贵的，因为实体书店都算是在消退当中啦， 所以今天大家购书的管道蛮多都是网络的电商平台。可是今天这个书它实际上的内容，除了网络上有试阅的内容以外，它翻起来的纸张的感觉啊，章节感，甚至它整体的设计，或是你根本没想过你要看这本书，可是你就是路过看到它，拿起来发现你有兴趣，这样的过程或体验，就会是现在做实体书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商业空间的陈列需要去考量的点啦。因为你今天进到不管是各个电商平台，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我就是来要买某一本书，那你的消费路径会很顺畅。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来逛逛，诶，你除了他们推的畅销榜排行榜以外，你会很难发现那些可能很好只是不被那么多人关注或推荐的出版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体书店在现在它跟出版就是唇齿相依的一个关联下，它还是蛮重要的一环。
0: 所以我再问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哈 ，AI 盛行的时代哈，很多人呐、啊，哇，这个书看不完，他们就把书的内容啊，电子书呢丢给 AI 帮他整理哈，这样他们觉得很方便哈。走进市民书店，势必是完全不一样的阅读形式。你怎么比较这两种不一样的经验呢、啊？
1: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他走进来他可以看出这间店在乎的价值啦，在我们店内的陈列，例如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议题，包含前一阵子有很多在香港开书店就被逮捕然后书店就关门的朋友们，那我们其实就会有不同的策展，是你真的需要走到空间里面才能去体会，然后或是我们在空间里面，我觉得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是书本身可以让大家理解的，特别是活动展演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读书会跟主题，或是不一样的议题的讨论讲座或工作坊。例如我们有办过让大家去找去看自己的户籍誊本，去理解自己过去的户籍，诶，其实过去其实登记的很细嘛，你的曾祖母啊，谁是做什么职业的，他上面登记的资料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家族历史，然后去找到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等等，这些工作坊是只有在我们这个空间才能够成立的，而不是在不同能够买书的管道能够发生的。
0: 所以你认为在尤其在 AI 盛行的时代，反而会开辟出市民书店这样的书店，人与人之间啊的互动，然后有很多的从书店里头可以激发非常多的直觉，也可以使得这些直觉得到非常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之间的勾连的一个哲学的概念。那这个哲学概念我认为在AI 时代啊，因为最近 AI 里头开始有人说，哎呀，这个 AI 现在非常需要啊，品味啊，哲学精神啊，而变成是他们称之为华丽的垃圾了，有这么一个称呼，也就是说变成邪恶的平庸啊。现在有一种说华丽的平庸，他也许不是很邪恶，但是他很平庸，但是打扮得非常华丽，但是看起来市民书店是很朴实，但是希望那样的精神可以呈现出一种人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价值。这样说同意吗？
1: 谢谢杨大哥，我自己也很认同啊，就是华丽的平庸这种，就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做媒体或文字工作者、内容工作者，有时候在 AI 这个世代蛮辛苦的，就你会接受到很多人用 AI 做的这真的不怎么样的东西狂轰猛炸，然后还会一直跟你说，我现在用 AI 就可以做出节目啊，做出报道。我还是相信人类是感觉很敏锐的生物啦，它有不同的情绪跟情感需要被满足，或是好奇心需要被理解，所以当 AI 它产生的知识越来越没有问题的时候，人类到底还能够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开书店想要实验一个比较背后的原因啦，就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得知一样的资讯，我们得到一样的知识之后 去讨论，哎，为什么我们需要，或是这个知识能够对我们生活的社会这种血淋淋的，你会流汗、会热，然后会需要吃饭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跟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做内容，或是像这样子出版空间、实体的书店，可能可以带给人的一个机会啦。就会一个比较返璞归真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多 AI 产出的内容或互动方式，其实会让人感到蛮疲倦的。
0: 所以我最近有写了一篇文章啊，特别引用了那汉娜·厄兰的这个邪恶的平庸啊，跟这个华丽的平庸啊，装饰的非常非常华丽，然后用这个最高级的这个 GPU 跑出来的答案，提醒大家里头的邪恶性其实不小，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新科技的发展啊。我最近在一些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的演讲，我都提醒学生，如果你的那大脑里头开始出现一个字，你要小心，那就是病态了。也就是人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你第一个反应说啊，那个 AI 怎么说？如果 AI 怎么说变成是你第一个 prompt， 几乎可以宣布你的大脑啊，大概已经停止运作了。你怎么看？
1: 现在在工作上或互动上，别人被问到一个问题，或是我跟他想要讨论一件事情，他就会直接说，欸，那我问一下 AI， 或是我跟 AI 讨论一下。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需要的工作过程啦，因为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自己问 AI 就好了，我好像没有需要这个跟人类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啦，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个意识，就今天你是不是有意识的在使用这个工具，还是你完全没有在思考你接收到的 input， 直接就是想要用 AI 的 output 来解决别人丢给你的任务或工作。我觉得这个如果变成一个习惯啦，那确实就会很像很机械性的在执行某个指令而已。
0: 是，就是说 AI 盛行了以后，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写故我在》哈，专门讨论 AI 时代的文化现象。中间有一句话也许值得参考，我讲啊，当使用 AI 之后要小心会变成文化的文盲，你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是你已经是个文盲，就是所谓 cultural illiteracy 这样的问题。AI 变成是主体，人变成是工具。但是如果使用 AI 聪明的人，非常小心所有的这个所谓 的思想链啊，就是 the chain of thought， 或是你的 context engineering， 你的上下文的这一种组合，你有一定的这个因为你是人而有的 advantage 啊，所谓的 conceptual advantage 的话，你如果有这些的话，那有可能你就可以站在 AI 这个巨人肩膀看更远哈，就会有更多的想象力。所以我是命名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想象力的竞争 AI 赛道上面哈，竞争现在进行时哈。刚刚的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的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听友很多是中国听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问 DeepSeek， 或是问他们的那个中国可以用的 AI 大语言模式，然后第一句话就说：“哎，这个你刚刚说那个问题 ，AI 这样说。”哎，那有一些人是还没有进入 AI 就说：“哎，我来看一下 AI 怎么说。”AI 这样说跟 AI 怎么说，现在在中国非常非常盛行，而且都是高知识分子。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苏瑞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大家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 AI 的优越感出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很容易对于
0: 没有说 AI 两个字不行，
1: 对，或是对于不是使用 AI 或者不是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使用 AI 的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啊，你怎么那么落伍啊，现在 AI 很赞的态度出现。可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我们自己当然在工作上有很多 AI 能够帮助的流程，例如去调整我们自己的逐字稿、会议记录这些事情，可是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还是很末端的为主。那你如果真的要让 AI 很像你的助手或是你的第二大脑，前面的工作流程的设计其实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运作来做设定。可是蛮多人在一般在使用 AI 的时候，他没有前面那些准备啊，或是 想法跟经验，他就直接想要从最末端得到不管是什么系统的 AI 喂给你的结果，再把它套用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本末倒置的行为啦，我觉得它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实质的阻碍啦。就你这个人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的散发出来的信任感或自信度，我觉得其实会受到蛮大的影响。因为当你被问到第二句就是诶，那这 AI 告诉你这样子做，那为什么啊，他是怎么样建议你的，通常得到这样子的反应的人就会说，哦，那我再问 AI 一次。
0: 这个病得很深啊。
1: 对啊，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有意义对话的可能。
0: 认不认为你的市民书店是有这个某种程度的社会疗愈的功能啊？
1: 有没有疗愈我不敢说啦，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让人重新找回连结或对话可能的空间啦。我自己觉得，特别我们又是做网络媒体起家的，你其实这几年会感受到蛮多大家对于好好的情绪表达或是对话能力一定会下降。随着过去我们担心是因为有网络嘛，现在也有 AI， 那你要写一封信给人家或是要跟人家沟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先问哎你好草稿再传出去，就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让例如很单纯的聊天讨论一个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那种停滞的感觉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到书店这样的空间，它就是很物理性的，就这些很 old school 的纸本印刷品把你包围，然后提供你咖啡，可以对话
0: 的
1: 空间，让你被迫找回要让大脑动起来的思考方法。
0: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那个 OpenAI 的那个最有名的叫那个 Altman 啊。奥特曼有一次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啊，一个记者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然后你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哦，那请问你每天的这个 itinerary， 你每天的这个路径啊，这个你要做什么啊？那每一个东西的你一定是要开会演讲，要说这说那嘛，哈、哦。那请问你用什么样的电子记事本啊，或是你有什么？你看起来你都没有带那个 notebook， 那你那个手机里头有没有什么厉害的 APP 啊？那在帮助你啊做这个 organizer， 或是你如何使用 AI 啦、啊、来帮你做这些和 logistic 和这种每天的工作。记者问 Altman 的答案是，他慢慢从他的这个裤子的口袋抽出一本笔记簿，从身上的那个西装上的夹带抽出色笔。他说，我只要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用写的，我就写在我的笔记簿上，然后我用的这个笔这样子，他用的是色笔，记一下我等一下要说的话，或者今天最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 schedule 我应该做什么，全部手写。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聪明。
1: 我自己蛮认同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有些人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很故意，就是开发这个系统的人你还怎样。但我觉得因为现在产出资讯太容易了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这些很容易产出的资讯透过各种方式大量的丢给你，不管在工作上或是社群媒体上。所以人接收的资讯，我觉得其实对于人脑的负荷每天是越来越高的。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确实是会让大家变得顿顿的，这种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啊，或是你做决策的时候的敏锐度，我觉得你是真的会因为跟电脑真的很像，就你会因为太大量的资料而宕机，然后有点烧掉你的记忆体的感觉。我遇过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工作者，他很擅长使用各种科技的产品等等，但他其实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是我们看起来比较保守的，例如他还是会在用录音笔回去重听他的访谈，然后他还是会用快速的速记，那种大家有看过那种记者簿快速的记他今天跟一个人真的在做访问里面的重点啊，然后跟他提出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你的肌肉跟你的身体还有大脑是联动在一起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哇，你的身体好像醒过来了。我相信医学等等一定也有研究啦，就是他搞不好是一个促进人维持在一个能够更有效率运作的状态的某一个环节里。那你今天当所有的资讯产出跟吸收都只透过键盘跟网络资讯手机来做互动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变笨不无可能啊。
0: 对，那个字哦，在这个我的 团体里头，我自己的社团里头，我们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活着 ”（alive）。我们今天其实还要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讨论一下，因为我们中国听友很多嘛，哦，那他们现在其实也很多人哦，在办独立书店哈，哦，那他也不怕亏损，那坚持每周办线下读书会啦，或放映会，在实体空间啦，苦苦坚守哈，哦。那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现代城市的年轻人啊，也很迫切觉得他们需要这种新的、最传统的，就是说一种 paradigm。space 一种典范空间。
1: 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因为我也是读者嘛，就我自己也会觉得，哇，这样的空间如果还能在我生活的都市里面存在，它确实是一个蛮安心的地方啦。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是独立书店啦，这样子小型的商业空间，我觉得它节奏相对慢蛮多的。那我觉得在日本很多，它其实在都市里面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它在整个空间跟经营的模式，它其实是让人家可以停留下来然后再往下一步去的氛围。因为我们自己的店也是啦，我们在台北市我觉得可能是数一数二繁忙的路，就是市民大道的正中心的街边，所以每天来的车流量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大家都在通勤路上会经过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在城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大家经过会看到落地窗里面有位置有书，它可以用最低的门槛，也就是你不用消费，你进来逛逛书，在里面待一下子，然后再往下一个你的目的地走。我觉得这样的空间当然听起来很浪漫啦，但我觉得它对于在都市生活的人来讲蛮重要的，也这也就很像以前星巴克在讲的第三空间的理念啦。那我觉得它也会让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资讯接受过多，我觉得人很容易很焦虑，然后会一直在一个很紧绷的氛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还不需要去花费，你可能够就能够躲进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确实是让人家可以感到安全跟放松的机会。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你看到，我觉得不只是中国或台湾啦，就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然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很蓬勃的国家，像韩国啊、日本，其实也都有这样的空间跟这样年轻人的趋势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应该是一个未来的文化指标，或是我们称为社会韧性。核心价值啊，培养的地方啊，因为越来越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人哈，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即便是 AI 非常盛行哈，也仍然是可以非常自由的游荡在整个文化的空间里头，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哈。当然了，现在的我们很多的观众听众走进当地的独立书店，或是台北的市民走进到市民书店这些空间啊。我们可以开始知道他们从纸张啊，或是咖啡啊，或是能够见到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这初见的人哈，哈基贝曼斯特的这些人，在这个眼神然后实体环境里头，会找到很一种具体作为人活着的，我刚刚讲活着的那个品味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叫做逃离北上广，去大理、成都开一家独立书店或咖啡馆。那这几年你们自己在做这些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样一种感想，或是说觉得对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
1: 我觉得感想也有一些务实的层面啦，因为就开书店真的不容易，也还有租金啊等等要处理。除了我们自己在营运的考量上，我们也希望让它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的商业模式。我指的现实的商业模式，是因为我觉得书店对我来讲不是第一次创业啦。一个健康的社会或都市，它应该有不分营业额大小都能够经营，然后让人自己过想过的生活的商业模式存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小型的餐厅啊。不同的摊商啊，不同的店面，我觉得实体空间，书店也是慢慢这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要让找到一个模式，让年纪比我更轻的人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书啊，或你想要做这类工作，哎，那你未来是有机会在书店上班，有机会自己开一间小小的书店，而且 还勉强活得下去，我不能讲赚大钱啦，但至少能够负担你的生活所需，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努力的事情啦，也是我们想要再试着跟另外一个世代去做对话的空间。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容易就把大家推向用薪资来决定一切的职涯选择啦，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台积电，或是你念了博士跑去卖鸡排就会成为新闻，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或是你念了法律不做律师要来做媒体，大家也觉得你很奇怪。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多元社会很健康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像书店这样的角色啊，或是刚刚主持人分享嘛，大家想要逃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这个社会跟这个消费市场里面它要有个机制最低的运作，让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项。不然如果你是家里有矿然后只是去开一个店不需要考量营收，那个跟逃离这两个字好像又离得比较遥远一点。所以我确实也是用自己的这间书店，我觉得在实验能不能在这么繁忙台湾可能最繁忙的台北市里面去营造这样子一个让人有逃离的空间，跟可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职涯或工作选择的尝试。所以我觉得也会确实是也很好奇啦，就是不管是中国啊或其他各地在经营类似空间的人的经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更多交流分享的部分。
0: 呀、yeah, 我希望你成功啊，因为听起来你们的理想跟你们的现实啊是有开始这种一些纠缠的啊，那这个纠缠是好的啊，那但我认为所有的成功的案例啊都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有很很敏捷的反应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徐淑蕾先生啊，那我们谈的是他的独立书店，你们叫做市民书店啊，那大家有机会去逛逛，谢谢。
1: 谢谢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现在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川习会在华盛。

0: 顿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的10:05左右抵达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这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赴美进行国事访问，而这也是今年第二次的川习会。川普在白宫厅内致辞时对习近平表达欢迎，指出习近平成为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致辞时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真正伟大的友谊，并表示美中两国官员一直在努力促进两国之间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人提供新的市场准入。习近平则是重申中美两国要加强沟通，虽然国情不同，但透过坦诚对话便能逐渐建立良好关系，让两国在各领域扩大交流。他并且提到了中国两只大猫熊频频与福双几天后即将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双方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会谈，并在当晚将共进盛大的国宴。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经过了7.5小时的审议，明年最低工资跨过了新台币3万元大关，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审议会在24号决议，从明年1月1号起，月薪由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增加1400元，调幅为4.745%。时薪也比照月薪的调幅，由196元调升到205元。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最低工资审议会24号拍板，明年最低工资月薪将由新台币29500元调升至30900元，增加1400元，调幅4.745%，时薪则由196元提高至205元。劳动部长洪申汉表示，今年主计总处预估 CPI 年增率2.07%，审议委员几乎都有共识，应全数反映，以维持基层劳工基本生活及实质购买力。真正让劳资双方陷入拉锯的是今年高达11.05%的经济成长率，究竟该如何分享？劳方认为今年经济表现亮眼，劳工应尽可能分享经济成长果实，资方则强调这波成长主要集中在 AI 及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及部分服务业景气并未同步成长，因此最低工资调整也必须考量企业支付能力。洪申汉表示，劳资双方一度僵持，经多次协调后，双方各自退让，最后取得月薪30900元的共识，1400元的调涨金额也是近10年最高调幅。他说：“
2: 各位懂我的意思，其实是累积了一段时间没有调，所以再一次调的时候，可能会调的幅度会比较高。那因为这几年几乎是年年调，就是从105年开始是年年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5年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那是调幅1400是几乎是最高的。
1: 面对媒体询问对此金额是否满意，洪申汉不愿意满意或不满意评价最终调幅，强调他的角色是在尊重审议机制下，最大程度支持相对低薪的基层劳工，同时兼顾经营较辛苦企业的处境。这次调整预估将有261万1600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219万7200人，占84%，移工414400人，占16%。若依薪资形态区分，月薪制受惠182万7000人，时薪制则有784600人。劳动部统计，自2016年以来，最低工资月薪累计调幅达54.4%，时薪则由120元提高至205元，累计调幅70.8%。至于产业配套，洪申汉表示，审议过程也讨论到中东战事、倾销及原物料成本等因素对部分制造业、服务业造成的压力。劳动部已与经济部讨论相关协助方案，后续将尽速研拟配套，盼在提高基层劳工薪资的同时，也协助受冲击产业降低调薪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明年的最低工资调升，不过劳动团体却难掩失望。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今天在会后表示，审议过程最大的争点在于经济成长的果实要如何分享。 但在39年来最强经济成长率的背景之下，资方最后仅愿意提高到30,700元，双方为了400元的差距僵持大约40分钟，最后才由劳动部长洪生汉折中拍板30,900元。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24日历经长时间攻防，最后拍板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29,500元提高至30,900元。戴国荣会后受访表示，劳资双方对于反映物价已有一定共识，但从一开始就竟采全年 CPI 预估值或今年前8月实际涨幅，资方内部就有不同主张。进入 GDP 讨论后，旗舰更为明显，在双方僵持下，学者提出新的计算方式，以各产业对 GDP 贡献度，再搭配各产业就业人数加权，最后提出5.42%的调幅，月薪约31,100元。戴国荣表示，考量产业景气确实存在差异，劳方愿意接受这项方案，但资方仍反对，最后提出30,700元。戴国荣表示，资方认为从29,500元增加至30,700元，已增加1,200元，以展现诚意。但劳方认为，今年经济成长率创近39年高点，若只拿过去调薪金额作为依据，并没有足够说服力。戴国荣说：“
3: 当雇主团体提出来，在最低工资的调涨幅度除了 CPI 之外，他为什么要坚持3%，甚至于要坚持30,700？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资料跟数据来说服劳方，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
1: 戴国荣透露，劳方最后仍坚持至少31,000元，资方则守在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期间，洪生汉分别与劳资双方沟通，最后提出各退一步，拍板月薪30,900元。戴国荣坦言，结果与劳方原先预期有一定落差，除了沮丧，也觉得遗憾。尤其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资方在分享经济成长果实方面仍未展现足够诚意。戴国荣也表示，这次学者提出以产业 GDP 贡献度及就业人数加权的方式，未来可以继续讨论，但劳方反对以不同产业订定不同最低工资，因为最低工资是保障边际劳工基本生活，不应因任职产业不同而出现不同保障标准。至于如何改善薪资分配，戴国荣主张政府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企业分润制度法制化，企业有获利时应提拨一定比例与劳工分享，借此拉高中间薪资。最低工资审议则仍应保留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机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基本工资调整案后续将送到行政院核定，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晚间透过脸书表示，行政院将加速相关的行政程序，让最低工资能够连续第11年调升，持续落实照顾基层劳工的承诺。除了最低工资的调升，卓荣泰也强调，政府将持续支持产业发展，透过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8年加码1,000亿元的预算，结合原本有的公务预算，从明年起每年投入250亿元，加大加速支持中小微企业数位净零双轴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再来关注的是名古屋亚运，鞍马王子李志凯今天晚上在名古屋亚运鞍马决赛以难度 5.7 分、执行分 8.633 分、总分 14.333 分排名第五，不仅未能完成卫冕，也无缘站上颁奖台。成绩出炉之后，他也忍不住落泪。李志凯坦言，自己为了重新站上这个舞台付出很多，最后却只差一步。至于接下来是否继续拼下去，甚至还有没有下一届亚运，他也直言现在还很难说。央广记者江昭伦来自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4: 成绩不如预期，赛后李志凯一开口受访时就坦言自己已经努力了，也尽力了，原本当然很期待能有好结果，但最后仍有一种像梦一场的感觉，好不容易重新回到这个舞台，却始终差了这么一步。李志凯说，这次决赛维持和预赛相同的 5.7 难度，原本训练时一度计划再提高 0.1， 但比赛当下出现一些小瑕疵，只能赶快修正。他表示，招牌汤马斯回旋掌握得很好，但并腿回旋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是无法做到100%，成为这场比赛最遗憾的地方。 谈到成绩出如何落泪，他形容梦想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跨不出最后一步。
5: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真的刚刚说的，就是离他很近，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在这个周期，对 ，sorry，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近，但又觉得他很遥远，始终没办法好好把他拉到身边来，像以往一样，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拥抱他这样子，对。
4: 李志凯透露，这段时间带着许多伤痕、努力和泪水，再次站上亚运舞台，自己很清楚一路付出了多少。这场比赛前，他替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至少站上颁奖台，最后只差一步，也让他直言非常可惜。至于未来是否继续拼，他表示这两年自己付出很多，从今年几场比赛下来，也看得出来分数似乎一直卡在一道关卡，没能继续往上堆叠，这也是让他感到难受，始终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他也坦言，下一届亚运是否还能参赛也很难说，毕竟规则可能还会再变。他也提到下个月还要参加世锦赛，接下来会和教练、家人密切讨论未来规划，希望今年能讨论出共识，决定接下来该怎么走，是否继续走下去。另一名台湾选手萧佑然则在决赛发生落马失误，拿到 12.800 分，排名第七。他表示第一个动作有些用力过猛，之后又出现手滑，虽然这类状况平常训练偶尔也会发生，但偏偏出现在比赛，只能回去再检讨修正。萧佑然坦言，自己原本就是抱着拿奖牌的心情进场，甚至连颁奖时要用的鞋子和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也认为如果整套成功，即使仍然有机会争牌。不过失误发生后，他很快调整心情，把自己当成一名表演者，即使失败也要把后面的动作尽量完成，呈现给观众，希望展现运动家精神，接下来再继续努力。中广记者张超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另外一名体操好手唐家宏今天晚间在男子吊环决赛以难度分 5.0 执行分 8.666 总分 13.666 排名第七。赛后他谈起明天的单杠决赛，语气显得相当有自信，表示自己没有特别设定名次或者是上限，重点还是跟自己比，希望把自己最好的执行、最好的一整套呈现给大家。唐家宏被看好有机会拿下亚运单杠金牌，被问到先前的资格赛单杠曾经拿到15分以及外界对他的期待，唐家宏强调自己不会特别设定要拿多少分，而是希望展现一名稳定、动作品质好的选手。澳洲联邦参议院副议长布罗克曼率领着议员团在21号到26号到台湾访问，今天下午拜会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感谢澳洲国会议员长期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并且为台湾发声。布罗克曼则说，这次是他第二次访台，如同拜会老朋友一样。韩国瑜指出，从地图上看，台湾非常小，但是台湾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各个分工体系当中非常重要，在全球科技布局上可以说是领先全球，包括晶圆代工、半导体、AI 产业等。同时，台湾在制造业，包括衣服、脚踏车、厨具等，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他强调，除了民主制度，台湾最可贵之处是大部分的台湾人都非常的善良、好客，对远道而来的各国朋友也都热切的接待。布罗克曼表示，这次访问团成员包含朝野的参议员、众议员，代表了澳洲的国会生态。他并且提到，如今有很多的台湾年轻人前往澳洲，他已经非常习惯台式幽默，尤其是韩式幽默，他和韩国瑜有着共同的幽默以及乐趣。以上 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一心守护土地，种的不只是毛豆，还有黑豆、洋葱、马铃薯与胡萝卜，更从全食物利用到青年农夫培力，让农业走得更长远。其中毛豆种植的门槛高，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是考验专业与经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土地故事。
3: 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全食物利用。
0: 刚才你有讲说呢，因为台南的农改
3: 场，
0: 他来帮助把那个土地，把它再慢慢的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改变它的体质。
3: 是，
0: 那改变它的体质的话，就盐度不会那么高吗？
3: 盐度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不要再继续高，继续高就
0: 作物就会
3: 那所以说，在会设法让它在作物还可以生存的条件之下继续种植。
0: 那现在那个虫害有比较解决了吗？什么？譬如说有秋行。菌虫啊，秋行菌虫是什么时候的季节会有这个虫啊？
3: 其实哈、哦，秋行菌虫，那我觉得那时候在大概八年前左右吧，我忘了，确定了，就是一夕之间，台湾好像就被秋行菌虫攻进来。那台湾进来的是禾本科的秋行菌虫，
0: 它、哦、不同品种，
3: 另外一个一家环贝哦，环贝是真严重。
0: 哇！
3: 哎呦，秋行菌虫在家的速度非常紧，真紧啊！
0: 那这样一整片，
3: 哎，很快就不见了。
0: 假假料料
3: 对对对，公关发生的问题一点点而已。其实说实在的，那时候政府是刚开始发现秋行菌虫，刚开始不是把它掘地三尺把它掩埋嘛？那后来就办会修嘛。啊，我遐报起的料哈，伊来给他办会修。我讲我遐有大概报到三分地哈，有环卫啦，啊，但是这。有看到，另外一区无看到，
0: 啥也无看到，
3: 啊，就无看到，无代表伊无，但迄个地区啊，啊，但是伊迄个时阵搞烧迄一区了，其实用烧迄完全无效了。那问题真的是没办法解决。后来政府说要喷农药，喷了农药之后，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又恢复我们的有机资格。我那时候我拒绝了，我是感觉这是唔对的作为啦，没有喷农药。的种植并不是只有要种出没有毒的产品，那里头有包括对生态的一个坚持。你把糖喷死，你偷牙的糖你把喷死，你把糖糖买死，你对生态也是迫害的，是不对的，
0: 对，
3: 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是拒绝当时政府因认为说来喷农药，叫我们申请农药喷喷的，各位当然过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就会好有机，我是拒绝。所以我那一天周边全部通通是森林，森林有绿色的东西可以让那些虫去吃嘛，所以我还要拔到等根，啊，拔到等根只有跟他们
0: 和平共处，
3: 也没办法和平啦、啊。就是我运气好，我就收一点；运气不好，就让他们吃掉这样子。
0: 哦，真的、哦。
3: 不过现在已经找出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了。
0: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那个秋行菌虫不要来吃？
3: 就我们现在哈、哦，唯一的就是秋行菌虫。进来吃的咬痕我看得懂，对，我可以看得出来，对，但你设计来大概120的时候咬痕，你小的时候你要赶快去设法，我们就会用苏力菌让它吃了之后肚子痛嘛。苏力菌是一个叫做毒蛋白啦，
0: 那
3: 在碱性的消化道会造成它的肚子不舒服、
0: 啊、
3: 对，我们人是酸性消化道，它对人不会有影响，那个也不是毒药啦，一到紫外线就光洁了，所以他比较晚上喷嘛，他、啊、让他晚上去吃一吃，他肚子痛了，拉肚子，
0: 隔天就不来吃了，
3: 他没办法吃了，他拉肚子会拉到 死掉的机会很高啊，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要马上处理，现在只用人力去克服跟他争取这个我们益民成长的空间的。其实现在人工也是一直我比较担忧的，
0: 嗯，
3: 我刚进到乡村去当农夫的时候，
0: 嗯，
3: 我现在一整要叫七八个人才不会做好叫，我现在三个村庄可能叫不到五个人。
0: 年轻人都到城市去了吗？
3: 欸，不是年轻人，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来当农夫，不愿意当农夫。
0: 所以
3: 那我那边以前的工都是，我今年72岁，我在我们农场里，欸，我算有气的，我们的阿姨都比我年纪大，因都年纪比我大，他们都超过一甲子的功力，所以你看他瘦瘦的走路很慢，我告诉你只要一夏天他们就
0: 流
3: 水靠卡就很快，速度很快，而且弯着腰100公尺下去之后他就不用上来，我们下去之后就要带起来伸懒腰10次，他们一次，
0: 哇，
3: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啊，但是这一种慢慢的少了。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农业，我是觉得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块土地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让年轻人来介入，
0: 对，
3: 那这一块土地以后怎么办？都是外劳吗？嗯，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当农夫的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
0: 对，
3: 第二那时候我就对叫做前食物利用，就把产出的东西不要随便丢弃，把它变成可以吃的，将寿命延长，寿命延长就是说农作物它时间很短，产出可能三几天它就会枯萎会烂掉，那我们把它变成冷冻食品，
0: 哦，
3: 就延长了寿命嘛，哦，
0: 对，
3: 我就是现在做了冷冻的就是这一块嘛。再来这个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比如说还有很多可以去吃的就不要随便丢弃，那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青年农夫的培育，
0: 少子化，
3: 少子化是当然台湾目前来讲愿意接触农业的都是有志之士，啊，他本来就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你说要他找一个工作啊，叫他去做农夫，
0: 嗯，可能没
3: 这机会，不这样，因为第一农夫好像这个社会地位并不高，这个大家都清楚，重点是农夫很辛苦，起得那么早，睡得有时候那么晚，
0: 啊，
3: 晚上要值夜班，靠
0: 早就出门，
3: 所以要就真正有非常对农业有一定的想法的人，有那个志向的人才可能来当农夫，有一个高超的理想给年轻人，你不能叫他想着理想喝西北风吗？
0: 对啊，
3: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应该给年轻人有足够的粮食，他才可能进到这个行业，所以我前食物利用，你想想看，我本来要丢弃的胡萝卜我把它变成果汁，我把它变成胡萝卜丁来做成三色的蔬菜，这些都是可以等于是把丢弃不用的东西又变成钱，无形中利润就会提高，或者原来是应该要亏本的，那我现在有一点利润，这个利润可以跟同事分享，那我一直想要用这种方法让年轻人多一些投入，会有各种因素，有年轻人在我那里一段时间他们做得不错了，他们就出去外面，那也自己当农夫，哦，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哦，真的，哦，
3: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土地只有20几甲嘛，他们出去就开枝散叶，可以让有机农业根基地多一点，这是一件好事，嗯
0: 嗯，可是你们不断的培育这些青农，欸，你不会觉得说哇培育了又离开，培育又离开，
3: 离开那是一个必然啊，10年没离开50年会离开，只不过时间长短，你想想看他没有离开我们只有培育一个，那因为他的离开我们可能培养1+X 嘛，对不对？应该是说可以在培育青年农夫的这个想法里头我们就有多了很多的空间嘛。我现在那里我们没有用一个外劳，我们有资格申请，因为我资格申请5个，我完全没有用，
0: 所以你现在那边的农夫
3: 都是台湾人，
0: 有几位呢？
3: 哦，现在就有2个，我算老农，
0: 这你干嘛爱去捡哦？
3: 啊，我当然哎呀，我是真的农夫，我在农场，哎、欸，我晒灰的也是比下面两个还高呢、哦，那些事都我在干的呢。
0: 那现在马铃薯跟胡萝卜，它有不同的季节吗？
3: 差不多那个时候种了，我大概十月份，
0: 十月份
3: 到尾再回家捡。
0: 种这些农作物，它会有一些就是轮耕吗？
3: 哦，当然要，但是我所谓的轮哈，大概我们的在田里头会有一种叫做水跟旱、水田跟旱田轮着种，这第一水旱轮耕嘛，那再来就禾本科跟豆科，我们也会，因为豆科的蛋哈，可以让禾本科去吃，禾本科的那些梗啊，那有机质啊，又可以回来成为豆。

0: 颗的养分。我们那里轮耕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啊，
0: 一个作物可能七十几天就可以采收了，三个月，
1: 什么东西可以七十几天可以采收？
0: 哎，七十几天马铃薯要稍微长一点点，
1: 胡萝卜、
0: 玉米、毛豆，
1: 毛豆七十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0: 看天气，鸡温啊，七八十斤的，八十斤、八十公斤，马铃薯。

0: 要小小的，然后可能会在100多天、100几天就会采收、哦。现在的人哈，你像以前都喜欢很大的胡萝卜，
1: 对，
0: 现在不是啊，
1: 可能人口少，
0: 人口少
1: 大的感觉上比较像有机，
0: 应该不是像有机，而是说家里的人口现在都一定在少量化，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一个人，
1: 就是很多都是一个人自己吃，他可能要小条一点，
0: 是
1: 哇，全食物的利用。那当时为什么会要种毛豆呢？
0: 毛豆是一种，我观察了一下，我认为毛豆那时候有杂志在报叫做利金哈，屏东那里有很厉害的农民种毛豆，那外销，我就有在注意这些信息。第二就是说，我有看了一下毛豆，毛豆好像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1: 是，
0: 台湾种了毛豆，一年大概有3-4万吨是外销到日本，日本人喜欢。
1: 嗯，
0: 我在想着台湾的饮食习惯跟一些流行会跟着日本走嘛。
1: 是。
0: 再来就是说，这些外销的东西，大概10年前在国内并不多啦，也有，并不是主要的市场，在台湾他们都外销。我想说，在台湾应该是让一些喜欢毛豆的人可以吃得到有机的毛豆。我就开始在想吧，毛豆的门槛非常高哎。
1: 哦，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
1: 我以为它最容易种植。
0: 我跟你讲，种没有问题，长也没有问题，要采收就像我们的采收，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那速度要很快，
1: 速度很快，用机器啊，
0: 用机器对啊。问题是一般的机器都是那些大龙啊，像我刚讲的外销日本的那些公司，他们本身拥有的机器嘛，那一台1500万又买不起，
1: 那没有
0: 啊，所以问题好就是有朋友啊。顶一帮外帮，不是只有帮我一个小忙哦。哇，那是就是在屏东有一个里港一个蓝信春先生，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从种植，我种的做很慢的，一来给他搞，而且一直来给我寻，告诉我这是什么现象，应该怎么去面对，包括到采收。那采收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一个晚上，从晚上大概7点左右来采，那采到第二天早上大概5-6点，那这样大概可以采5公顷。
1: 五公顷
0: 它会让采50栋，50栋就要天未光之前就要全部都送去工厂嘛，工厂早上6点外就开始走啊，所以安尼起来毛豆开低嘛，对，你不用晒到太阳，晒到太阳就是毛豆比较不会甜。他说我那个朋友帮我到这种程度，
1: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种毛豆吗？
0: 当然有，那种几百公顷啊。
1: 哇，他就是专职在种这个毛豆，
0: 专业的，而且非常厉害的。我讲他多厉害，这个故事给你听。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看天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让农产不只是从产地到餐桌，更把永续的理念种进每一块田。他种植的每一样作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他经营卢饭店的 KTV， 从餐桌上的食材到有机农产，都与他的产地紧紧相连。这份坚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毛豆会懂，台湾目前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他还没有帮我的时候，主妇联盟跟我讲，他要50吨毛豆，跟我订了50吨毛豆，叫我种50吨给他们了。我想说50吨一般大概5-6家地的有啊嘛，我那时候没有种过，但我就问人家说，哎，一家地大概让几栋？用啊，一家地然后十几栋，10几吨我比较不会种，我想说我大概那我就大概900-1000嘛，我就种5甲多，将近6甲的毛豆。那我第一年种了。采收了，你知道收多少吗？
0: 7吨半
1: ，本来是要50吨的，结果只有7吨半，
0: 这么少？
1: 对，种的非常差。
0: 有虫吃掉吗？
1: 虫当然是原因之一，太多太多原因了。那个甲长得不好，种种点点，而且竹子啊，长一长哈，会吸进嘴啦，不要紧。第二遍，我的朋友来教我教，他怎么教？从种子。开始哦，他大概一个礼拜就来帮我看一次。他自己的田，他都没有那么
0: 认真
1: 认真了。那个蓝。

0: 青春天真啊，叶禅家己唔免上看，看我诶，加我第二遍，我赶快进五家，结果我收五十七栋半，
1: 差那么多
0: 啊，七八倍哈、啊，对，他说第一次今天料息啊，就是我这个朋友啊，车子没有问题嘛，有时候看我在赶的时候，有时候一晚上说啊，你忙底下好忙啊，卡上顾三台来做位给他拆，
1: 哇。好感动哦、
0: 对我毛都会懂，而且在有机啦哈，台湾目前的毛豆有机的毛豆种植的面积跟品质跟产能、应该我是目前才排第一啦。
1: 哇，你那个朋友不是更加多
0: 啊，他是惯性啦、他是都做外销的、
1: 那我说你是有机的、
0: 我是有机的、是
1: 差别在这里。所以呢，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小郭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感觉这个根茎类好像不难，土木毛豆感觉也不难，其实它有蛮多困难重重哎哈。
0: 农业任何一个品项都很难，以现在我来看待。
1: 你现在还有种黑豆哎？为什么要种黑豆呢？
0: 因为黑豆是很好很好的
1: 我那食物。
0: 食物对。我现在进我都要讲一听，我今开始是用做的叫做乳酪蛋糕。那乳酪蛋糕它是用糙米嘛，那个时候是为了我们早孙子，但是我答我这个问题是乳酪蛋糕研发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时候不用跟他说我们应该对台湾的农粮有什么贡献，哎，感觉很更小你知道吗？你像一个蛋糕才用几十克的糙米哪有什么贡献啊？我说不行，那一定要再研发一样。是因为我媳妇那时候生第一，我媳妇是台南人，因家的人用的黑豆啊，然后泡茶，你敢知
1: 道？那很好喝啊。
0: 对，那人家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呢，对，说很养生，我就去查黑豆营养成分蛮高的，
1: 是
0: 它的花青素是抗氧化，我想说，这个不错，我们应该用这个来研发一款东西。你知道我研发出什么？用黑豆，我当然有黑豆蛋糕，我的黑豆蛋糕将黑豆去蜜哈、但是在研究黑豆蛋糕之前，我是利用那个黑豆的粉体来做布朗尼。对啊，我想说我本来的想说乌豆啊，它就是乌色的嘛，
1: 不是用巧克力吗？布朗尼、
0: 当然用巧克力、
1: 对、
0: 问题是我本来以为那个黑豆是黑色的，
1: 黑色不是黑色吗？
0: 磨下去是淡绿色，反正已经磨下去了嘛、我就说加巧克力去做布朗尼，做布朗尼
1: 很有创意哦。
0: 对啊，布朗尼一般都会用坚果嘛。
1: 对
0: 啊，你别讲讲，那是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妈妈足奇怪哈，妈讲坚果是可以口感好，
1: 没
0: 有问题啦、但是我一定爱加一个元素带来的台湾的元素，我就开始吃啊。你相信我，布朗尼内底我吃的吃过菜脯，
1: 菜脯
0: 一直吃啦，我一季嘛吃啊。反正就是一直在想说用什么去释放在有黑豆粉
1: 里面的布朗尼
0: 的布朗尼的里面放一个台湾的上啊，不要试一项东西，龙眼干，
1: 龙眼干
0: 真的绝配
1: 哦，布朗尼龙眼干，
0: 对，
1: 亏你想得到。
0: 对，我所以出来之后其实不是我想到的，我现在是拢是这布朗尼在起的是一条一条
1: 对
0: 里面先加东西、做不好就起来几条，我还因为我比较 Q 心、乡下出来的真的舍不得东西乱丢，我都把它吃掉。那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也甜，对我来讲事实上压力也是很大。后来我就做纯的，只有布朗尼有糖，那把它切一切，那、就是夹一块什么东西跟布朗尼去试。啊，不要吃，就是我孙啊，我早孙很喜欢吃龙眼干，他很小嘛，那时候他两岁多一点，还扒不开。
1: 对，
0: 还拢叫阿公，
1: 我
0: 就背伊的速度慢啦，慢的是有可能咱就会头家。那吃了之后我觉得不错，这种感觉有了，所以也是我孙子成就我的。
1: 可以现在的布朗里面放龙眼干，
0: 台湾的龙眼干，
1: 这是台湾全食物哎、
0: 其实全食物的概念、应该那较精准讲，就是讲一个作物吼，伊生长出来吼，会当吃尽量吃完。你比如讲红菜头、胡萝卜叶。叶子，刚才开始我看嘛，搞无菜耶。
1: 很多人们现在做菜也是把那个头啊、蒂啊就切掉了
0: 啊，对啊，
1: 很可惜哦。
0: 是啊，在采收的时候就把它切掉了，就不要了。

0: 那个东西哈，就是以前有人来跟我要，我讲你冲香我也不用。
1: 对，熬汤吗？
0: 伊讲医生叫伊来看透，伊讲还对目睭真好。
1: 蒲公英叶子哦，
0: 对，叶黄素很高。
1: 哇，
0: 是。后来我就用那个叶把它先去煎蛋，我觉得不错啊。那后来慢慢的送人，他吃不了的哈，在植物联盟哦，就是这么可爱。植物联盟我送来他很多嘛，哦、他们的社员哈、那吃不了的哈，因着小光啊，被安娜给消化掉。哎、欸，他们有一个西湖的，就不让食物随便浪费，就把它变成水饺。你阿公这水饺做回家，我开始吃啊。所以我近几年拢供应人，然后会当二十万粒荤的红菜头油啊，全食物利用，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案例了，
1: 哇！
0: 本来要丢弃的，比如说洋葱，洋葱你吃过洋葱吗？
1: 是洋葱外面的皮，
0: 那你没有吃过洋葱上面绿色的叶子？
1: 没有啊，
0: 好吃的不得了。
1: 没有，洋葱上面还有绿色叶子哦。我们买的时候不是整颗吗？
0: 对啊，那是原来有上面有叶子，那个梗折了之后干了。我一直在想说，你不一定大概拢在吃，会当存放，会当存放的另外用嘛？啊，你拿生鲜的为什么不要？连梗一起，你要生鲜的，我拉来把它剪掉，把那个梗是丢在地上啊、那个炒肉好吃，炒豆干好吃，很甜呐、
1: 啊。哇，
0: 对，然、我就去游说植物联盟，就是每一年我洋葱假设种的成的话，那就会收一些哈，他们就帮我卖。包括有叶子的，
1: 有叶子的，
0: 对，
1: 我还没有看过有叶子的。
0: 你赶快去加入社员，
1: 我是了，
0: 是哈，
1: 对，哇，好有趣哦！所以这整个过程从因为孙女的开始，发现有这么多的农作物。
0: 是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外行，因为有需求我才去种。
1: 所以在土地方面，那您自己都是做友善的土壤嘛，吼，还有就是土壤的富裕啊，以及全食物的利用减碳啊。因为这几年呢，大家都在讲 ESG， 对不对？
0: 啊，是是。
1: 所以呢，看天田也有做到这个领域吗？
0: 当然啦，我觉得进入农业之后才知道我原来多么的无知嘛。那进来了之后，原来哎多可爱啊！刚开始我做有机的吼，比如讲做有机的会当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了了讲啊，这唔对，任何的扰动都是破坏。所以那时候就兴起的有想要回馈的心呐、啊，不管是说可以回馈这个环境或生态多少。我们不能够一直的这样子的破坏。当然就是说在联合国的可永续的目标的一些催化之下，那也是相当于2010好像嘛一段时间了嘛、当然我们就是尽量可以合乎合乎、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的全食物利用，
1: 对，
0: 全食物利用在可永续目标就是 SDGs 第12项绿色消费绿色生产里头的第几小项我忘了，他就有提到、就是说农作物不要在产地浪费掉，这个意思好像第三我忘了哈、因为我不是这个的专家，我们是当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当我们看到气候有一些让我们真的受不了的变化，
1: 对，
0: 那么就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农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碳排的，应该是不止碳排，排放很多温室气体的行业。刚说的水稻，我现在很少种，种了很少，只要够用就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水稻，你想看卖嘛哈，厌氧发酵有真侪物件哈，是真严重的温室气体。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啊！你个想嘛哈，你蛋来讲，像蛋脱开来的，底的发芽的过程产生的氧化亚氮，氧化亚氮对臭氧的破坏力应该是最少最少有二氧化碳的300倍以上吧。
1: 300倍，
0: 对，像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能够把眼睛闭上嘛。所以我减少氮肥的使用，这是同样变成咱心内的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嘛。你想想看，假设说因为我的农作物长得好，那就是有造成了一定的灾害，我们心里有点难过。 重要的重点，我是农夫，我农夫必须要去生产出可以让人吃

0: 吃得饱的农作物，所以我必须要设法在没有减少我的产量的状态之下，减少氮肥的使用，等于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怎么去用这个，我们当然不是专家，所以我有请一位叫陈新忠，陈新忠老师他是一个土壤专家，一个是公部门的黄瑞章博士，就是台南农改场，因为帮我真多忙。你想黄瑞章老师他就给我那个叫做根瘤菌，就用在我的毛豆里头，因为根瘤菌它就会在毛豆的竹枝的根啊，长成一个一个瘤瘤啦，哎，你瘤来的里头有氮肥，你知道吗？
1: 好神奇，
0: 很神奇哈、哦！而且我就给伊些根瘤它接嘛，所以接了根瘤菌下去，那个多一点我就不用撒肥了，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对对对，我最起码有减少40%-50%，
1: 几乎一半了呢。
0: 是，这个就我在面对的。我们是利用我每一年，像我今年也种了将近10-20甲的田青。
1: 田青，
0: 对，它是一种立肥。
1: 这样也就是放在土壤里面用的吧？
0: 立肥当然就是说在土地里头，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有机质哈，跟一些肥料嘛。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这样子，因为田青的根系很深呐、啊，也根会让定足深的。陈新忠老师跟我讲说，当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进来的二氧化碳在整个竹子本身啊，包括那叶子啦、根啊、茎啊，哈，这样子大概占60%，有40%会放在根系旁边的土地，就是碳呐、啊，你吸进来的碳呐、啊，一大部分诶，有40%会放到根的对土地。叫我讲吼，你甲种一个植物吼，像旱青，伊根系也当个40-50公分深嘛，表示说它会把它的碳送到我地底下大概40-50公分深的土地嘛，
1: 对，
0: 他要我在耕种的时候浅耕，
1: 浅耕
0: 就是说只要打不要超过20公分，大概6-7寸，我的根系送到地底下有40-50公分、啊，埋在那里嘛。我要种其他的作物的时候，我给它拍较浅呢，我下面还有埋有大概20-30公分的碳在下面。用这种模式
1: 就把碳留在土里面。
0: 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土地里头有很多碳，你只要一搅动，我刚讲的说我们说要保护环境那是错的，你只要一扰动，碳跑出来只要破坏环境。哦，对，
1: 所以就减少去翻动。
0: 对，而且浅一点，
1: 再浅一点，
0: 对，
1: 下面就让它保留住，
0: 是，
1: 只有在上面。
0: 所以每一年我都会种很多的田青，那是有一个慈心，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检验单位，认证单位。那不只是有机的认证单位，他们也做了很多，它是一个基金会，做了很多事啊。他们对碳这个问题也很
1: 在意，
0: 在意。他们知道我那边有在做，他们就用我那里做一个示范场域。
1: 非常谢谢开荒田的负责人郭明贤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怎么当个农夫，怎么来种植，对于我们整个大地，对于土地是有帮助的哦，还有非常营养全食物的理念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开荒田农场负责人郭明贤，他远从嘉义而来，走过不同的创业道路，却在进入农业之后，他谦虚地说，做了农业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更让他想把一路走来的力量回馈给土地与下一代。祝福他，我们下次见。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

0: 那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人打招呼。贝壳法式镶着珍珠，脖颈上也挂了数条珍珠项链，缤纷的发色有珊瑚粉、海蓝和宝石绿。他们眨着和头发同色系的眼眸，外表看起来与人类无异。若不是小蕊已经看到鱼尾，会误以为是去潜泳的漂亮姐姐们。小蕊已经震惊到连话都说不出口，直盯着人鱼瞧。过了一会儿，才转头看向身旁的库洛，想确认不是他一个人在做梦。
1: 他们是人鱼，常会群体出没，不要怕，他们不会害人哦，只是喜欢找人玩耍。不过如果在岸边要小心，不要被他们邀请去海里做客，不擅长游泳的种族会因为没得换气，最后溺毙在海里。
0: 小忍听得出库洛是想安抚他，可惜这段详细的介绍并没有帮助他恢复冷静。人鱼不会害人，玩耍、邀请、溺毙，啊，好可怕哦！为什么这里会有人鱼呢？他已经不是3岁小孩，早知道童话纯粹只是虚构的故事，就像世界上没有圣诞老公公，也不会有人鱼存在。照理说应该是这样才对，在他亲眼目睹那些漂亮的人鱼姐姐之前，他都是这么想的。这时走在后头的响声也加入话题，
2: 那才是最让人害怕的，谁都不知道他们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纯粹想要诱骗受害者下水。远远看着就好，别太靠近，可以被我们的船长诱拐，但是绝对不能被人鱼拐走哦，小心丢了性命。
3: 哎，笑才不是诱拐。
2: 不是诱拐是什么？
3: 捡流浪猫狗。
0: 小忍没特别注意那两人的对话，一直盯着人鱼，持续自言自语。
4: 为什么人鱼什么？
0: 他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过来，甚至还用力捏了脸颊。会痛，不是在做梦。
5: 欢迎来到祸海。
0: 小忍转头笑，不知何时也站在他旁边。
4: 祸海，
0: 在这之前他听过五大洋，课本上都有写，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叫做祸海的海域。
5: 这里已经不是你所熟悉的人类世界。
4: 那这里是
5: 存在于平行时空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要以人类的定义去解释，最接近的应该是异世界。
4: 异世界，
0: 小忍对这个词不陌生，最近班上同学很流行看动漫，大多是主角穿越到异世界的故事。不管是在哪个异世界里，都会出现各种没见过的生物，魔法也是稀松平常的能力。所以现在他也算是穿越了吗？
5: 吓到了吗？
0: 小忍点头承认。人鱼没有逗留太久，在船边绕了几圈就往远方游去，远远的还能看到跳跃的倒影，像群快乐嬉戏的海豚。按理说任谁都会吓到，可是非日常的风景让小忍知道这全都是真的。他误认的死神先生带他穿越来到名为祸海的异世界，接受事实后反而有股难以言喻的喜悦涌现。小忍血液沸腾，为新的机运感到惊喜，是梦也好，是场骗局也好，他都欣然接受。经历过莫大的绝望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4: 那去到彼岸也不是不可能喽。
6: 如果点点也不小心

0: 穿越来到祸海，坐上的不是死神的小船，而是海盗船。
1: 他似乎抓到了希望的尾巴。
2: 不会想回家吗？
0: 不回家。
2: 很好。
1: 笑把手放在他头上，眼里透露出赞许，就像某种嘉奖。他被称赞了吗？小忍觉得有些害羞，他以前连考试拿到100分都不曾获得称赞。
0: 船长，
2: 叫我名字就好。
0: 笑，我真的可以跟着你们去航海吗？
1: 他现在依然觉得很害怕，哪天会被大家嫌弃是个累赘，因为响声刚开始也强调了他是人类这件事。
2: 你已经在船上了，不是吗？
1: 笑收回手，往布置好的餐桌走去。小忍愣了愣，咀嚼着那句话的意思。
3: 别担心，笑不会赶人下船，除非你真的想回家。你已经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1: 库洛说道，和响声一起推他去餐桌旁。是吗？自己已经是船上的一份子了吗？这时小忍的肚子又不合时宜地响起，三个人同时看向他的肚子，随后放声大笑，对他喊着快点来吃饭。沐浴在加倍的笑声里，小忍觉得自己都快要变成熟透的红虾了。在大家催促下，他第一个开动，将虎视眈眈已久的汉堡送进嘴里。虽然不是刚出炉的温度，仍保持着外酥内软的最佳口感。表层撒上白芝麻，底部刷了层薄薄的奶油，满嘴浓郁，令饥肠辘辘的胃渴望吃更多。第二口，再来第三口，融化的起司，带点柠檬香的酥脆炸鱼，新鲜生菜依序排列，中间的酱汁清爽不油腻，他吃得好满足，胃也没有再作怪。他不确定吃下的是什么鱼，但肉质柔软，塞满嘴也不会难以咀嚼。因为饿了太久，每口都美味的令他感动，还默默在心里颁了个美味汉堡第一名的奖。光顾着吃，完全忘了最基本的礼仪。小忍手中的汉堡已经消失了一半，才发现库洛和响声都笑盈盈地看着他。响声揶揄道，
4: 还好你不挑食。
1: 大家的视线自然落在笑身上，笑挑眉轻哼了声问道，
2: 好吃吗？
0: 好吃，谢谢船长。哦，笑，真的好吃哦，就跟洛洛说的一样。
2: 配料是洛洛准备的，别谢我。
3: 哎呀，但那是笑的独家食谱，酱汁只有他亲手调配才这么好吃。我只是帮忙洗菜切菜，拿出食材而已。炸鱼是响声负责下油锅的，我还在克服油锅喷溅出的热油。
1: 库洛脸颊泛红，不敢收下功劳。响声安慰道，
4: 你不是也有尝试吗？有试过真的不行我才接手，这我可以作证。油炸本来就难嘛，下次再试试。
3: 哎呦，可是也就试了一块。
4: 那小忍就把那一块当作是洛洛炸的吧。
1: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小忍眼眶泛红，泪水在里头打转，温暖从手里的汉堡蔓延到心里，能饱腹的不仅是食物，还有他们对他的关心。他注意到三个人的盘子都还没动，想让大家也一起享用，凉了多可惜啊，却发现桌上还多一个盘子，椅子也多一张。他忍不住问，
0: 还有谁没来吗？
3: 哎呦，素妹姐不知道又跑去哪里了。
1: 库洛东张西望地找着，小忍也跟着转头张望，不过甲板上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应该是在房间里。他才这么想，突然有颗柔毛小球弹上桌，起初他以为是飘来的棉絮，但第二眼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异常的体积，海带似的枣绿色，比小忍的拳头要大，是颗扎实的圆球。
3: 哦， 还没跟你

0: 舰上，他是绿毛，也是船上的一员哦。
1: 绿毛，之前曾听库洛提起，但小忍没有想到绿毛竟然是一颗球。绿毛似乎听得懂人话，华丽转了一圈面向他，能从球体认出正面，是因为覆满绒毛的表面出现两颗豆子般的小眼睛，还俏皮地对他眨了眨眼。不是装饰，也不是灰尘，是活的生物。
2: 嘿嘿，你好。
1: 性别难辨的声音听不出年纪，只知道是颗开朗的毛球。毛球会说话，小忍下意识往后靠向椅背，但想到这颗毛球也是他们的伙伴，怕让绿毛伤心，他连忙端正坐好。已经有人鱼作为先例，一颗会说话的绿球好像也不算太奇怪。小忍努力寻找话题。
2: 你好，那个，你不吃汉堡吗？
1: 桌上只剩一盘未动的汉堡，不过那应该是留给素妹姐的。
2: 不用，我有这个。
1: 绿毛边说边舞动身体，摇摇晃晃，自转了几圈。小忍看着绿球在桌上左右旋转，没看到其他食物，困惑地问：“
2: 哪个？”
3: 忘记带了，等我，马上回来。
1: 看来绿毛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找东西。绿毛蹦跳下桌，从身体里伸出细长的手脚，两只脚利落迈步，目测都快要跟自己一样高了。因为那双长脚，绿毛跑得飞快，直奔船舱。小忍张大嘴，揉了揉眼睛。绿毛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门口，兴奋地往回跑，手里还抱着一罐小瓶子，献宝似的拿给小忍看。
2: 这是……
0: 哦，绿毛是海生绿球藻族，不能吃我们的东西，只能摄取营养液。
1: 库洛解释。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4: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1: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5: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清晨抵达美国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展现了高规格接待，更打破惯例亲自前往机场接机。根据美国媒体与专家分析，这场备受全球瞩目的川习会，两国元首在面对各自国内政治压力之下，对于营造良好的会晤气氛的重视甚至高于具体实质的成果。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23日傍晚搭乘专机飞抵华盛顿近郊的安

0: 的鲁基地，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访美，也是美中元首今年第二次会面。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特别亲赴机场迎接，展现极高的规格礼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双方对此访问的外交定位曾暗中博弈。习近平坚持比照先前在北京接待川普的同等规格，以树立大国领袖的平等形象。智库专家康达分析，双方这次皆把场面与气氛置于优先位置。由于两国皆不打算在先进科技与人工智慧主导权等核心争议上让步，实质议题多经过细心管控，最棘手的问题并未列入议程。美国全国商会前高层伯麦伦也指出，讨论本身并不等于战略或最终结果。另外，路媒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复旦大学学者吴兴博分析，川普打破惯例亲自接机，除了表达对习近平个人的重视，也是考量到美国其中选举临近，希望借由稳定美中关系为内政加分。吴兴博表示，习近平本次访美对于今年美中关系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延续两国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的互动，也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铺路。而保持高层交往和沟通管道稳定，则有助于避免两国关系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美中两国元首会谈预计聚焦人工智慧、贸易关税、科技管制、台湾议题以及美伊局势等关键焦点。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川习会在美国时间24号登场。由于川普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之后，曾经公开的表示，大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各界也关注对台军售是否会成为这次川习会谈的焦点。行政院长卓荣泰24号在行政院会中指出，政府关注此次川习会对国际情势以及台湾两岸外交处境的影响，也将全力因应。卓荣泰强调，政府正面看待台美合作关系，也持续在各层面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相关情况。他并指出，美方也多次重申对台湾坚定明确的支持立场。对于美国长期以来在各层面给予台湾的支持，政府也表达感谢。针对备受关注的川习二会以及对台军售议题，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24号下午受访的时候坦言，军售议题是政府团队目前最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我方为此持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强调台湾拥有足够的国防能力捍卫自己的安全，才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全球都在紧盯美中峰会的一举一动，各界大多研判经贸、AI、中东情势是主要议题，但台湾议题是否成为焦点，双方对此如何交锋，更牵动区域局势未来走向。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在出席 Finding Taiwan 全球真片竞赛颁奖典礼前受访表示，外交部与驻美代表处在川习会前所做的努力，就是好好跟美国友人沟通，让双方一起确保台湾利益与美国利益的一致性。吴志忠进一步指出，双边关系有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永远不会变，所以要从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看待川习会。吴志忠说，
3: 我认为持续让台湾有能力防卫自己，包含你刚才提到150亿美元的军购，让台湾有一个足够的国防来防卫我们的安全，这个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那我认为川普也会好好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并不寻求跟中国的战争，所以我们只是寻求就是如何好好捍卫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所以这笔军购将会是必要的。
2: 吴志忠表示，政府及国安单位非常重视这一次川习会，已不断开会并沙盘推演各种可能状况，且针对不同状况研议适当的回应方式，尤其是对台军售议题，这是目前最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吴志忠令特别提到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英国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这8个国家强调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同时鼓励对话。

0: 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的公务人员前往中国旅游可能会遭到盘查，也不止一个案例发生。陆委会在24号更证实，最近又再接获了4起公务人员在对岸遭到盘查询问的案例，其中甚至包括离职多年的军医院护士，也成了中国当局刺探骚扰的对象，显示中共对台渗透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记者黄凡珍的报道。
2: 陆委会24日召开例行性记者会，由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主持。梁文杰指出，陆委会最近又接到4起公务员赴陆遭盘查的新增案例。第一例是刑事局2名员警在今年7月间到哈尔滨等地观光，连续3晚遭中共人员到下榻旅馆盘问，内容包括他们对两岸统一、警察工作以及台独的看法。第二和第三起是财政部税务机关的公务员，分别于今年7月及8月期间到北京、天津、西藏和四川等地旅游。第四起则是卫福部所属医院的护理人员。梁文杰表示，比较特别的是第四例，这名护士今年8月前往西藏旅游，中共公安人员向他盘问过去任职军医院的内部资讯，包括医院人员姓名、地址、看诊军人和医师的阶级等等。梁文杰指出，目前已累积大量公务人员赴陆被盘查的案例，以军警人员居多，前军医院护士却是第一次。这起事件也显示中共当局对台湾组织的渗透之深已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3: 他这一次盘查的显然是想要了解台湾的军医院的运作的状况啊。那但是显然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是蛮深的，因为这位护士他已经多年前在军医院任职过，现在已经早就不在那边任职，现在是在卫福部下属的医院任职，那居然也会被盘查啊、哦！那可见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渗透哈、哦，是算是无孔不入。
2: 根据内政部颁布的《台湾地区公务员及特定身份人员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公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需事先提出申请。梁文杰提醒，公务员没事真的不要去中国，去了也不能透露机关组织相关资料，特别是同事和长官的个资。若遭到盘问，无论向对方提供了什么资讯，返台后也务必如实通报，以免日后遭到就责。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1: 最近有台湾媒体报道，澳门在9月20号举行的湾区声明月中秋晚会活动当中，登台演出的多位台湾艺人的名字都被主办单位标注为中国台湾。随着中共11国庆即将到来，陆委会在24号重申两条红线立场，期盼赴陆发展艺人能够顾及台湾人民的感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他看过这个节目，目前根据陆委会的初步理解，这些艺人是应邀参加澳门当地活动，被标示成中国台湾，并不是他们主动的行为。他也强调，中方向来都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只要在陆港澳，一定会把你讲成中国台湾。此外，每年中共当局都会利用十一国庆发动台湾艺人进行政治表态。梁文杰表示，陆委会的立场一贯，但是有两条红线不能跨越，希望所有艺人能够遵守。再来看香港的情势，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由海外香港学者所执行的一份最新民调指出，超过60%的海内外港人不信任香港在地的主流媒体，更有高达9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主流媒体报道立场明显偏向政府。调查同时显示，80%的受访者转为信任海外的港人媒体，并且有92%的人表达愿意订阅支持。请听以下的报道。
4: 这项由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发起的传媒可信度调查显示，受访的海内外港人中有高达96%的受访者认为中港官媒新闻可信度低，对于香港在地的主流媒体有62%的受访者表示不满其表现，超过60%认为不可信，其中各有23%形容为非常不可信。在媒体的立场方面，94%的受访者指出主流媒体立场偏向政府，仅有3%的人认为能够做到中立客观。受访者普遍指出自我审查严重以及无法反映社会的实况是造成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相对的，

0: 高达80%的受访者选择相信海外港人媒体，仅2%认为不可信，更有超过90%的受访者主张应该支持与订阅海外港人媒体。主持调查的香港学者钟建华指出，近日的香港在地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工作环境相当的艰难，但仍需要注意受众对其评价负面的原因。他还说，受访者对于香港主流媒体的负面评价并非局限于亲政府媒体，而是全面的不满香港在地媒体的表现。对标榜重视公信力的媒体而言，调查结果更是一种警示。香港海外传媒协会主席严宝刚以鸿福苑大火的报道为例，指出受访者不满香港主流媒体表现的原因与很多媒体在报道涉及香港政治以及经济情况时已经不能够反映社会实况有关。他进一步的分析，在地独立媒体与海外港媒具备互补的作用。例如，先前在英国审理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人员的间谍案，即由海外的港媒现场直击与跟进；而在地独立媒体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坚持采访，获得的信任度甚至高于海外媒体，显见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项调查由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发起，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5月期间以网络问卷进行，共收集了507份海内外港人的样本。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一名消费者最近在社群媒体发布影片，指购买新疆品牌马三三纯牛奶，其中一盒倒出来的竟然是透明的清水，让消费者担心孩子已经饮用的牛奶可能存在食安问题。这起事件随后也登上中国的网络热搜。澎湃新闻等路媒报道，消费者现场剪开了三盒没有开封的牛奶，其中第一盒和第三盒倒出透明的液体，第二盒则是正常的白色牛奶。对此，新疆马三三姜纯乳业发布声明，工厂每天会以纯净水进行设备校验，测试包装密封性以及图案版面，疑似因为工作人员分拣失误，将测试的样品混入正常产品并且流出。业者已经表示与消费者协商处理当中，并且将强化测试样品与成品的隔离管理。新疆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则表示，已经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调查，结果将会适时公布。另外，根据香港经济日报24号的报道，这并非中国的乳品业第一次出现牛奶倒出水的事情。今年3月，消费者也曾经反映过青海雪峰牦牛乳业的纯牛奶倒出疑似透明的苦水。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及地方纪委监委最近密集通报官员违纪违法的案例，有多名落马的官员被指在任内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地推动大型建设计划，造成财政资源浪费。路媒今天报道，相关通报释放出了持续整治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讯号。第一财经报道，最近已经有10多个省级纪委监委公布相关案例。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0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徐淑蕾律师啊。那徐淑蕾律师不但有深厚的财经法律背景，也是知名媒体啊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跨界经营新媒体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他大力跨。

族出版界啊，创办市民书店跟新文化哈、啊。那今天的节目，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啊，近年来实体书店啊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啊。在此同时，这个独立书店的生命力跟反思精神却前所未有的强烈哈、啊。比如杭州的不见不散。佳作书局、北京的万盛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还有大理、成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社区独立空间。今天我们想要跟徐淑蕾律师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实体的、有温度的独立书店。这场逆行的社会实验究竟大家在坚持什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要访的是热爱文化跟公共论述的徐书磊律师啊，他持续在实体场域推广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对话啊，也把艰涩难懂的法律文字啊，要科普给普罗大众啊。徐律师，你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大哥好，叫我苏磊就好了，谢谢。
0: 苏磊好，苏磊，这个常年营运互联网新媒体，极度理解这个流量跟数据的人啊，你清楚线上传播的效率有多高啊？当初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啊？要办这种线下实体空间，像市民书店这样，你当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因为在线上我们其实做传播啊或媒体蛮久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发现大家讨论事情的成本降得很低啦，就是一个留言拿一个赞，他就好像对公共议题表达意见了。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讨论好像没办法让我们更理解可能读者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或是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进一步的讨论跟互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想，那在我们可能可以经营的模式之下，如果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们好像可以更进一步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在关注我们制作的媒体内容，或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走出数位的社群媒体，走到实体空间来去讨论或看他关注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其实书店这个载体是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的实验。
0: 那这个做多久了？
1: 我们第一间书店，市民书店开到现在大概2年多，
0: 所以越做越有兴趣。
1: 我觉得有蛮多发展的，虽然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啦，但是我觉得它有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就是来到店里的人的样貌啊，跟在店里举办的活动或是销售的书籍的类型，都跟我们当初规划的有更进一步的成果这样子。
0: 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介绍市民书店的经营的逻辑跟他的书，是二手书吗？还是一手书也都有，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挑选？
1: 我们是以一手书为主的书店啦，然后就跟我们的店名一样，其实我们很常跟人家讲，我们是一间不只给市民的市民书店，是希望我们这边指的市民，我们更想要讲的是 citizens 公民的概念，就我们希望以人为主体，在台北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去关注不同群体讨论的人事物，或是很多可能被忽略掉了，包含族群议题啊，或是一些创伤复原的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书籍的选择，我们都是以新的出版品一手书为主，那我们很关注不同的跟人或群体有关的主题，像是包含性别啊，人类学，或是一些台湾历史，还有很多社会科学的书籍都会是我们店内的呈现的主力。
0: 城市里头会觉得那个空间除了可以看书以外，好像也可以喝一点咖啡，就有点休息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阅读文化的推广哈。当然又不用讲，它还有一些住的地方啊，我们称为 capsule， 就是那个胶囊旅馆，也有一种胶囊旅馆叫 B&B Bed and Books。进去就是等于是你进图书馆一样，你睡在书架上下这样子哈，那种，那当然。

0: 它的 pickup 就是比较是旅游型的啦，比较休闲的书，还有酒类的啦，哈，还有这种就是享受的这类书，他们有这样的做法哈。目前的确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不但没有因为数位的环境使得这个实体书店哈就式微，它甚至于看起来有各种符合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形式呢，去开设很多这让大家偶尔走进来有所发现，能够带着一种意外，或是说不期而遇的这种感觉买走一些书啊，我的感觉在日本，那市民书店的这种经营哲学里头含不含这一类的思考？
1: 不可或免啦，特别是在当代的都市内的实体书店，就我觉得它的陈列或是能够实体接触到这个商品的机会，对于很多消费者或是路过的人来说，就已经蛮珍贵的。因为实体书店都算是在消退当中啊，所以今天大家购书的管道蛮多都是网络的电商平台。可是今天这个书，它实际上的内容，除了网络上有试阅的内容以外，它翻起来的纸张的感觉啊，章节感，甚至它整体的设计，或是你根本没想过你要看这本书，可是你就是路过看到它，拿起来发现你有兴趣，这样的过程或体验，就会是现在做实体书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商业空间的陈列需要去考量的点了啊。因为你今天进到不管是各个电商平台，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我就是来要买某一本书，那你的消费路径会很顺畅。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来逛逛，诶，你除了他们推的畅销榜、排行榜以外，你会很难发现那些可能很好，只是不被那么多人关注或推荐的出版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体书店在现在它跟出版就是唇齿相依的一个关联下，它还是蛮重要的一环。
0: 所以，我再问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哈，AI 盛行的时代哈，很多人呐，哇，这个书看不完，他们就把书的内容啊，电子书呢丢给 AI，AI 帮他整理哈，这样他们觉得很方便哈。走进市民书店，势必是完全不一样的阅读形式。你怎么比较这两种不一样的经验呢？
1: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他走进来，他可以看出这间店在乎的价值啊，在我们店内的陈列。例如，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议题，包含前一阵子有很多在香港开书店就被逮捕，然后书店就关门的朋友们。那我们其实就会有不同的策展，是你真的需要走到空间里面才能去体会，然后或是我们在空间里面，我觉得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是书本身可以让大家理解的，特别是活动展演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读书会跟主题，或是不一样的议题的讨论讲座或工作坊。例如，我们有时办过让大家去找、去看自己的户籍誊本，去理解自己过去的户籍。诶，其实过去其实登记得很细嘛，你的曾祖母啊，或谁是做什么职业的，它上面登记的资料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家族历史，然后去找到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等等。这些工作坊是只有在我们这个空间才能够成立的，而不是在不同能够买书的管道能够发生的。
0: 所以你认为在，尤其在 AI 盛行的时代，反而会开辟出市民书店这样的书店，人与人之间呢的互动，然后有很多的从书店里头可以激发非常多的直觉，也可以使得这些直觉得到非常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之间的勾连的一个哲学的概念。那这个哲学概念，我认为在AI 时代啊，因为最近 AI 里头开始有人说，哎呀，这个 AI 现在非常需要啊，品味啊，哲学精神啊，而变成是他们称之为华丽的垃圾了哈，有这么一个称呼，也就是说变成邪恶的平庸啊。现在有一种说华丽的平庸，他也许不是很邪恶，但是他很平庸，但是打扮得非常华丽，但是看起来市民书店是很朴实，但是希望那样的精神可以呈现出一种人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价值。这样说同意吗？
1: 谢谢杨大哥，我自己也很认同啊，就是华丽的平庸这种

0: 有没有办法在得知一样的资讯，我们得到一样的知识之后去讨论，欸，为什么我们需要，或是这个知识能够对我们生活的社会这种血淋淋的你会流汗会热然后会需要吃饭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跟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做内容或是像这样子出版空间实体的书店可能可以带给人的一个机会啦，就会一个比较返璞归真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多 AI 产出的内容或互动方式其实会让人感到蛮疲倦的。
1: 所以我最近有写了一篇文章啊，特别引用了那汉娜·厄兰的这个邪恶的平庸啊，跟这个华丽的平庸啊，装饰的非常非常华丽，然后用这个最高级的这个 GPU 跑出来的答案，提醒大家里头的邪恶性其实不小，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新科技的发展啊。我最近在一些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的演讲，我都提醒学生，如果你的那大脑里头开始出现一个字，你要小心，那就是病态了。也就是人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你第一个反应说啊，那个 AI 怎么说？如果 AI 怎么说变成是你第一个 prompt， 几乎可以宣布你的大脑啊，大概已经停止运作了。你怎么看？
0: 现在在工作上或互动上，别人被问到一个问题，或是我跟他想要讨论一件事情，他就会直接说，欸，那我问一下 AI， 或是我跟 AI 讨论一下。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需要的工作过程啊，因为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自己问 AI 就好了，我好像没有需要这个跟人类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啦，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个意识，就今天你是不是有意识的在使用这个工具，还是你完全没有在思考你接收到的 input， 直接就是想要用 AI 的 output 来解决别人丢给你的任务或工作。我觉得这个如果变成一个习惯啦，那确实就会很像很机械性的在执行某个指令而已。
1: 是，就是说 AI 盛行了以后，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写故我在》哈，专门讨论 AI 时代的文化现象。中间有一句话也许值得参考，我讲啊，当使用 AI 之后要小心会变成文化的文盲，你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是你已经是个文盲，就是所谓 cultural illiteracy 这样的问题。AI 变成是主体，人变成是工具。但是如果使用 AI 聪明的人，非常小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链啊，就是 the chain of thought， 或是你的 context engineering， 你的上下文的这一种组合，你有一定的这个因为你是人而有的 advantage 啊，所谓的 conceptual advantage 的话，你如果有这些的话，那有可能你就可以站在 AI 这个巨人肩膀看更远哈，就会有更多的想象力。所以我是命名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想象力的竞争 AI 赛道上面哈，正正现在进行时哈。刚刚的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的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听友很多是中国听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问 DeepSeek， 或是问他们的那个中国可以用的 AI 大语言模式，然后第一句话就说：“哎，这个你刚刚说那个问题 ，AI 这样说。”哎，那有一些人是还没有进入 AI 就说：“哎，我来看一下 AI 怎么说。”AI 这样说跟 AI 怎么说，现在在中国非常非常盛行，而且都是高知识分子。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苏瑞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大家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 AI 的优越感出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很容易对于
1: 没有说 AI 两个字不行，
0: 对，或是对于不是使用 AI 或者不是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使用 AI 的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啊，你怎么那么落伍啊，现在 AI 很赞的态度出现。可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我们自己当然在工作上有很多 AI 能够帮助的流程，例如去调整我们自己的逐字稿、会议记录这些事情。可是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还是很末端的为主。那你如果真的要让 AI 很像你的助手或是你的第二大脑， 前面的工作流程的设计，其实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运作来做设定。可是蛮多人在一般在使用 AI 的时候，他没有前面那些准备啊，或是

0: 想法跟经验，他就直接想要从最末端得到不管是什么系统的 AI 喂给你的结果，再把它套用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本末倒置的行为啦，我觉得它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实质的阻碍啦。就你这个人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的散发出来的信任感或自信度，我觉得其实会受到蛮大的影响。因为当你被问到第二句，就是诶，那这 AI 告诉你这样子做，那为什么啊？他是怎么样建议你的？通常得到这样子的反应的人就会说，哦，那我再问 AI 一次。
1: 这病得很深啊。
0: 对啊，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有意义对话的可能。
1: 认不认为你的市民书店是有这个某种程度的社会疗愈的功能啊？
0: 有没有疗愈我不敢说啦，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让人重新找回连结或对话可能的空间啦。我自己觉得，特别我们又是做网络媒体起家的，你其实这几年会感受到蛮多大家对于好好的情绪表达或是对话能力一定会下降。随着过去我们担心是因为有网络嘛，现在也有 AI， 那你要写一封信给人家或是要跟人家沟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先问 AI 你好草稿再传出去，就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让例如很单纯的聊天讨论一个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那种停滞的感觉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到书店这样的空间，它就是很物理性的，就这些很 old school 的纸本印刷品把你包围，然后提供你咖啡可以对话
1: 的
0: 空间，让你被迫找回要让大脑动起来的思考方法。
1: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那个 OpenAI 的那个最有名的叫那个 Altman 啊。Altman 有一次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啊，一个记者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然后你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哦，那请问你每天的这个 itinerary， 你每天的这个路径啊，这个你要做什么？那每一个东西的，你一定是要开会演讲，要说这说那嘛，哈。那请问你用什么样的电子记事本啊，或是你有什么？你看起来你都没有带那个 notebook， 那你那个手机里头有没有什么厉害的 APP 啊？那在帮助你啊做这个 organize 啊，或是你如何使用 AI 啊来帮你做这些和 logistic 和这种每天的工作。记者问 Altman 的答案是，他慢慢从他的这个裤子的口袋抽出一本笔记簿，从身上的那个西装上的夹带抽出色笔。他说，我只要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用写的，我就写在我的笔记簿上，然后我用的这个笔这样子，他用的是色笔，记一下我等一下要说的话，或者今天最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或者这个 schedule 我应该做什么，全部手写。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聪明。
0: 我自己蛮认同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有些人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很故意，就是开发这个系统的人你还怎样。但我觉得因为现在产出资讯太容易了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这些很容易产出的资讯透过各种方式大量的丢给你，不管在工作上或是社群媒体上。所以人接收的资讯，我觉得其实对于人脑的负荷每天是越来越高的。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确实是会让大家变得顿顿的，这种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啊，或是你做决策的时候的敏锐度，我觉得你是真的会因为跟电脑真的很像，就你会因为太大量的资料而宕机，然后有点烧掉你的记忆体的感觉。我遇过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工作者，他很擅长使用各种科技的产品等等，但他其实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是我们看起来比较保守的，例如他还是会在用录音笔回去重听他的访谈，然后他还是会用快速的速记，那种大家有看过那种记者簿快速的记他今天跟一个人真的在做访问里面的重点啊，然后跟他提出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你的肌肉跟你的身体还有大脑是联动在一起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哇，你的身体好像醒过来了。我相信医学等等一定也有研究啦，就是他搞不好是一个促进人维持在一个能够更有效率运作的状态的某一个环节里。那你今天当所有的资讯产出跟吸收都只透过键盘跟网络资讯手机来做互动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变笨不无可能啊。
1: 对，那个字哈，在这个我的团体里头，我自己的社团里头，我们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

0: 活着 alive。我们今天其实还要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讨论一下，因为我们中国听友很多嘛，那他们现在其实也很多人哦在办独立书店，那他也不怕亏损，那坚持每周办线下读书会啦或放映会，在实体空间啦苦苦坚守，那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现代城市的年轻人啊也很迫切觉得他们需要这种新的最传统的，就是说一种 paradigmSpace 一种典范空间。
1: 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因为我也是读者嘛，就我自己也会觉得，哇，这样的空间如果还能在我生活的都市里面存在，它确实是一个蛮安心的地方啦。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是独立书店啦，这样子小型的商业空间，我觉得它节奏相对慢蛮多的。那我觉得在日本很多，它其实在都市里面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它在整个空间跟经营的模式，它其实是让人家可以停留下来然后再往下一步去的氛围。因为我们自己的店也是啦，我们在台北市我觉得可能是数一数二繁忙的路，就是市民大道的正中心的街边，所以每天来的车流量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大家都在通勤路上会经过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在城市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大家经过，看到落地窗里面有位置有书，它可以用最低的门槛，也就是你不用消费，你进来逛逛书，在里面待一下子，然后再往下一个你的目的地走。我觉得这样的空间当然听起来很浪漫啦，但我觉得它对于在都市生活的人来讲蛮重要的，也这也就很像以前星巴克在讲的第三空间的理念啦。那我觉得它也会让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资讯接受过多，我觉得人很容易很焦虑，然后会一直在一个很紧绷的氛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还不需要去花费，你可能够就能够躲进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确实是让人家可以感到安全跟放松的机会。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你看到，我觉得不只是中国或台湾啦，就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然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很蓬勃的国家，像韩国啊、日本，其实也都有这样的空间跟这样年轻人的趋势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应该是一个未来的文化指标，或是我们称为社会韧性。核心价值啊，培养的地方啊，因为越来越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人哈、啊，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即便是 AI 非常盛行哈、啊，也仍然是可以非常自由的游荡在整个文化的空间里头，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哈、啊。当然了，现在的我们很多的观众听众走进当地的独立书店，或是台北的市民走进到市民书店这一空间啊。我们可以开始知道他们从纸张啊或是咖啡啊或是能够见到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初见的人哈、哈基贝马斯特的这些人在这个眼神然后实体环境里头会找到很一种具体作为人活着的，我刚刚讲活着的那个品味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叫做逃离北上广，去大理、成都开一家独立书店或咖啡馆。那这几年你们自己在做这些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样一种感想，或是说觉得对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
1: 我觉得感想也有一些务实的层面啦，因为就开书店真的不容易，也还有租金啊等等要处理。除了我们自己在营运的考量上，我们也希望让它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的商业模式。我指的现实的商业模式是因为我觉得书店对我来讲不是第一次创业啦。一个健康的社会或都市，它应该有不分营业额大小都能够经营，然后让人自己过想过的生活的商业模式存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小型的餐厅啊，不同的摊商啊，不同的店面，我觉得实体空间书店也是慢慢这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要让找到一个模式，让年纪比我更轻的人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书啊，或你想要做这类工作，那你未来是有机会在书店上班，有机会自己开一间小小的书店，而且 还勉强活得下去，我不能讲赚大钱啦，但至少能够负担你的生活所需，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努力的事情啦，也是我们想要再试着跟另外一个世代去做对话的空间。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容易就把大家推向用薪资来决定一切的职涯选择啦，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台积电，或是你念了博士跑去卖鸡排就会成为新闻，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或是你念了法律不做律师要来做媒体，大家也觉得你很奇怪。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多元社会很健康的样貌，所以我觉得像书店这样的角色啊，或是刚刚主持人分享嘛，大家想要逃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这个社会跟这个消费市场里面它要有个机制最低的运作，让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项。不然如果你是家里有矿然后只是去开一个店不需要考量营收，那个跟逃离这两个字好像又离得比较遥远一点。所以我确实也是用自己的这间书店，我觉得在实验能不能在这么繁忙台湾可能最繁忙的台北市里面去营造这样子一个让人有逃离的空间，跟可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职涯或工作选择的尝试。所以我觉得也会确实是也很好奇啦，就是不管是中国啊或其他各地在经营类似空间的人的经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更多交流分享的部分。
0: Yeah, 我希望你成功啊，因为听起来你们的理想跟你们的现实啊，是有开始这种一些纠缠的哈。那这个纠缠是好的哈。那但我认为所有的成功的案例啊，都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有很很敏捷的反应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徐树蕾先生哈。那我们谈的是他的独立书店，你们叫做市民书店的哈。那大家有机会去逛逛，谢谢，
1: 谢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这个日子很特别，也很重要，就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啊，很高兴呢，今天文哥跟我们一起来团圆了。所以一开场，当然还是要送上一些祝福的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头望明月，耳畔听央广即时通。
1: 哇，太棒太棒了！
2: 在未来呢，这个事事圆满了、啊。这怎么样事事圆满呢？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反正要求不要太高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日子。我不晓得志毅也是应该有感受到，你看在入秋之后啊，虽然前些天还是天气蛮热的，但是越来越有那种秋凉的感觉。在秋凉的氛围里面呢，我们走在路上啦，或者是活动啦，相对的觉得是精神许多。何况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夜晚里面，就台湾来说啊，这个我当然这个节目我们提前录制啊，但是可以想象的，应该千家万户很多人呢都在烤肉当中。那烤肉呢又越来越科学化了啊，越来越所谓卫生化了。有的人是在家里呢，就着这个电磁炉烤，也是一种烤了。有的人呢是团聚在这个院子里面，团聚在这个什么活动场所里面，大家一起烤，共享那种欢聚的感觉啊。所以，亲爱的，你有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氛围，为自己的美好呢许下一个圆满的心愿？那当然，这个央广即时通，我们的盼望就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通通通通通通。如果您有通，就要立刻的回讯，或者是呢，有空的时候呢，再给我们一些讯息，让这个微博平台上的央广即时通的也能够像满月一样圆圆满满的呈现给大家。好了，讲了很多了，
1: 好，谢谢文哥的祝福，真的是很厉害，临时丢给他，还马上就可以说了这么长的祝福的话语。好，那当然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要围绕在就是我们最近比较重大的事件啊。那这个事件呢，就是从9月开始嘛，我们就已经把在8月的时候去拍摄的随意出发的这一个拍摄的视频。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宜兰，第一支跟第二支都已经就是推出了。其实在听众朋友听这个集节目的时候，第三集也都推出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就是能够多帮我们点看哈。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转发啦啊，因为你有帮忙转发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这样的威力呢才会比较大一点点。毕竟啊，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砸重金，然后呢请到专业的团队来拍摄。那我很看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反馈，就说诶，有这个专业的人士拍啊，果然就是不一样。确实啊，他们就是去无存金啊，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把我们可能花三四五个小时呢所拍摄的过程呢浓缩在这个精华里面呢。我自己看了以后都觉得，天哪，只有剪出这么一点点，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帮忙。
2: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在志毅的微博平台当中，我们陆陆续续的每个星期二吧，是不是都会推出这样啊？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呢都会推出，那么前后呢有六集，在包含这个星期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看到第一集啊，在这个龟山岛，然后我们看到鲸豚啊那样一个浪涌的一个情况啊，一个美景啊，真的整个身心都开阔起来了啊。这是第一个，尤其我看到那个志毅呢，在这船头呢，那个双臂一张，展现出胜利的符号来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旗开得胜。那第二集呢，就走入这个人文的气息里面。坦白讲呢，这个头城这个地方呢，大概我们 其实从台北啊到宜兰是很近的，如果不塞车的话呢，大概三四十分钟的这个车程，我们就可以到头城，也可以到礁溪。但是一般来讲呢，大概我们向右转、向左转呢，一般来讲呢，这下了宜兰的都会到礁溪去，因为那里有吃啦，有这个温泉可以泡啦，有夜市可以逛啦等等的。到头城呢，反而去的比较少。哎，结果第二集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头城淡淡的人文风情。停在那个地方，先有一个咖啡馆的女主人来感受啊，来告诉我们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经营，然后呢呈现出来那种所谓的主业的美好啊，有一些人文在那里开拓啊等等的。哦，这个文学气息很浓，而且是在地有根的这种文化味道，也许步骤稍微慢一些些啊，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那另外呢，这个第三集就是这个星期呢已经推出的，这个就精彩了。这听众朋友呢，您看了以后呢，我们讲说外行人呢是看热闹，这个热闹绝对有的。将来呢您有机会来台湾的话呢，这个传艺馆、传艺中心呢您要去，而且可以住在那里呢，去感受到来自于台湾一般民间的过往那种生活的景貌。哎，其实是很热闹的啦，所以你看看这三集啊，打包起来，而且每一集啊，听众朋友呢，都在微博平台，特别是为微博平台的好朋友设计的哦，都含有这个，应该是正奖的这个机会嘛，
1: 对对对，
2: 大家有抽奖获得这个奖项的这个机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微博平台的好朋友，这是特别的待遇，这三集您好好的看，哎，前面的那几集就不能再参加正奖了嘛，对不对？
1: 第一集我们已经抽出来了啦，就是有截止日期了，就在截止日期之前呢，赶快来参加就可以。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最后，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个猜题并不是那么的踊跃。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再次的声明，这真的是读后就是微博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呢，在其他的平台其实是没有抽奖这个环节的，就只有呢。单纯的看而已啊，那我想说就是不用太多的竞争对手然后还要再跟听众朋友强调的，在微博我们是抢先播出所有的这个影片呢的首播，都是在微博我们选择星期三来播出，其他的平台通通都是隔天，也就是呢星期四才会推出，所以真的就是读后所有对于我们央广即时通啊、阳光鲤鱼潭还有我们央广的这些好朋友们，就是有一个优先权的意思啦。
2: 哇没想到今天不但看到满月呢，更是感受到呢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微博平台里面呢跟央广即时通互动的有那多么从容的这种感觉。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您的动作就一定要快了，也许第一集第二集呢赶不上呢这个赠品的机会，就是抽奖的机会，那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你就好好的把握吧，毕竟这是一个用心端出来的作品啊，所以听众朋友能在感受之余呢，也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回馈。我相信呢，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您说呢，这个如果有好成果的话，谭志毅小姐呢上山下海，这已经是其次了，她可能还要登月。今天是中秋节嘛啊，如果真的果真的这个有好的成绩呢，一飞冲天呐，所以大家呢可以共同的来努力的，总是大家创造美好嘛。主持人拼命在台上呢，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确确实实需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来认识台湾。真的很谢谢谭志毅，还有我们的制作团队。
1: 是啊，
2: 其实制作团队不多了，但是志毅呢，这个前台后台跑啊。不过这一次真的是有这个摄影师啊，来提供这样画面的一个呈现啦、剪辑啦，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用心。希望朋友们您能够看得到，
1: 对，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后续的帮我们多多加油啊！尤其呢像是中秋节啦，哎，又碰到了这个周末的假期啊，时间应该比较多一点啊，希望大家就多分一点点时间给我们来观看啦，或者是帮我们转发帮我们推荐哈，这个就要靠大家就是帮忙手把手的帮忙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呢，就想要跟文哥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文字跟声音的这种趣味的连接，好吗？
2: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点呢，这个是跟视觉有关，好， 因为就今天我们看月亮嘛，赏月，哇，圆圆的月，有人说呢，哇，这个美国的月亮呢比台湾的月亮还要圆。我还记得以前呢，沙姐跟我说过，她说真的，美国的月亮特别的圆。
1: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2: 啊，你哦哦是哦，
1: 对对对，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说，哎，这句话不是说假的，可能是用纬度的关系吧。
2: 啊，对对对对。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简短的聊一个有关于视觉的话题，这也跟美国有关系啊，所以视觉可以改变很多的这种意象啊。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摩根史坦利啊，这个摩根指数啊，如何如何的，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财经的讯息里面可以听得到。那美国的这个摩根财团有一位创始人呢、啊，就是摩根先生啊，摩根的创始的这个摩根财团。可是您知道吗？当年呢、啊，这个摩根呢、啊，他从欧洲漂泊到美国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的时候呢，他穷的只有剩下一条裤子啊。那后来呢，他们好不容易落脚美国，就跟太太呢一起研究到底要怎么做生意。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卖鸡蛋。然后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呢，来卖鸡蛋。可是摩根呢，我们知道这美国人呢、啊，就是身材长得蛮高壮的。那太太呢比较娇小，那摩根呢就觉得很奇怪，说每次卖鸡蛋的时候呢，他的太太的营业额啊都比他还来得多，还来得高。他就开始去研究，到底是我长得比较丑啊，还是我太太呢长得漂亮？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果出来，他觉得呢，因为他卖鸡蛋的时候，在过往那个年代了啊，他是摩根呢用手掌托着鸡蛋的。那因为他个头高嘛，所以手掌很大，相对的鸡蛋就显得很小啊。那智毅就知道了，因为他的太太呢比较娇小啊，所以呢挑起鸡蛋来呢。哦，看到了，哇，这个鸡蛋好大一颗啊！那这个树大为美啊，蛋大呢为便宜啊，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跟摩根的太太买鸡蛋。后来摩根就想了，哎，那这样子好了，我就不用用手呢来托蛋，干脆啊，我把这个鸡蛋呢放在一个比较浅、比较小的盘子里面。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卖，相对性的这个售货的额度呢就提高了。哇，果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讲视觉，我们看到圆圆的月亮，我们再想到这个摩根的卖鸡蛋，他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当然摩根呢，他不会以卖鸡蛋做满足的，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个摩根的集团了。后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呢影响到的他的其他的经营管理里头去，开始呢延伸出什么经济学啦，什么心理学啦、啊、等等的啊，所以创造出这个摩根的大企业来了。当然很多的事情是很多因素构成的啦，不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呢，或许在今天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刻里面呢，也让朋友们呢充分去感觉一下啊，视觉的感受。我们在平台里面听这个节目啊，这是一种听觉啦，也值得跟朋友们来共享。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是像现在呢，这个智毅，不管是在抖音的平台啊，又或者呢，在现在微博的平台里头，都会有这些视觉性的东西出来。尤其是每次我看到智毅呢，呈现出来那个美美的画面啊，在抖平台里面，哇，什么日月潭啊，什么101啊，我看的真的是觉得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啊，所以视觉的创造效果呢，有那个必要性。这是在今天的这个圆月的日子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讯息。
1: 对，原来视觉跟赚钱有这么连结的这么紧密啊！因为就让我联想到在前几集节目吧，文哥也有提到，就是如果要卖咖啡的话，你要觉得它香浓，这咖啡杯的颜色也要选对。
2: 没有，不是如果要香浓，是为了要省钱。
1: 对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有错觉的感受啊。那事实上，你可能本来没那么香浓，但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就会让它变得更香浓了。
2: 啊、对的，又省钱又香浓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是很好骗的。
1: 好，那不管怎么样了，还是希望呢，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一天呢，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中秋节快乐啊！那也谢谢文哥一直不断的帮我呢就是做宣传，那也希望呢过了中秋节之后呢，我们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咯。
2: 啊，一定圆圆满满的，期待期待，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拜拜，
1: 谢谢，拜拜。
0: 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绿毛打开瓶盖，往嘴里倒了数滴，颜色就像哈密瓜汽水，让小忍回想起咖啡厅里的模型。如果味道也一样，他真想尝尝看呢。绿毛一脸满足地拴紧盖子，收起手脚，猛地蹦上空中。小忍连忙仰头，绿毛变得好迷你，要眯眼才能捕捉到蓝天里的小绿点。
1: 哎，别跳太高，等一下被海鸥叼走了。
0: 小忍不确定库洛的声音能不能传到高空，不过还好没等海鸥出现，绿毛就急速直线坠落，在快撞上桌前紧急减速降落成功，摇摇摆摆摇晃着双臂跳起舞来。
2: 欢迎你来，很高兴认识你。
0: 说完，绿毛跳上笑的右肩往空气蹭去。绿毛没扑空，确确实实靠着某个东西。笑似乎已经习惯了，没特别去理会，慢条斯理地吃着汉堡。库洛窃笑，跟小忍说还有另一个成员。小忍听了后，用力紧盯着那团空气。几秒过后，轮廓缓缓浮现，于空气里描绘出一只变色龙的形体。变色龙的颜色随后转深，不是常见的绿色，而是鲜明的柠檬黄。小尖刺排列在背脊，二头身的圆胖体型十分讨喜。条纹眼球缓慢转动，朝他看了一眼，360度转了圈，也往绿毛的方向瞥了一眼。虽然一黑一黄，色系、种族和形体大相径庭，但总觉得变色龙和笑有点像，有着相似的慵懒氛围。
3: 它是笑的宠物米兹欧。
0: 库洛自动接下介绍的工作，小忍跟他打招呼：“
4: 你好。”
3: 哎呦，米兹欧不会说话，他只是普通的变色龙啦。
0: 库洛捧腹大笑，米兹欧的身体也从柠檬黄转红，像混合了橘子的综合果汁。
5: 笑，您不捡小猫小狗，连宠物都那么特别。不过米兹欧说普通也不太普通，不像一般变色龙只为了隐藏变色，它常常随心情变换。
4: 一般的海盗船长好像都是养鹦鹉。
6: 海盗船长？
4: 这不是海盗船吗？
0: 虽然船上没有骷髅旗，但是没有骷髅旗也能是海盗船啊。绿毛笑到滚下去，响声和库洛互相对视后也爆笑出声，就连笑都勾起嘴角。
7: 这么说还真是，好像也只有海盗会漫无目的的在海上游荡哦。我们亲爱的船长啊，罪大恶极，专掳人不劫财。你看，整艘船上都是他的战利品。小忍，你现在也是海盗喽，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瞭望者。
0: 响声煞有其事地用汉堡上的小旗子点了小忍的左右肩，笑调侃道：“
8: 不该是船长分配工作吗？”
7: 是是是，小的预举了，您来您来。
0: 随着他们的欢笑声，凉爽的微风也吹拂而来。海鸥不知道是被笑声还是食物香味吸引，在船上风展翅翱翔，一只只停在栏杆上，维持相同间隔排队，全转同个方向盯着他们瞧。雪白的身子圆滚滚，栏杆太烫，他们不时左右换脚散热。素妹姐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剩她还没有见到面，感觉是个很神秘的大姐姐。小忍想着，满足地把最后一口汉堡丢进嘴里。从今天开始，她就是这艘海盗船的瞭望者，第一次拥有职称，骄傲之心油然而生。他收下了大家的好意，要好好回报才行。接过响声从驾驶舱拿来的望远镜，他开始期待往后的冒险了。不过要是点点也在就太好了， 如果这艘海盗船再早一点来，是不是就能赶在出事前逃离家里呢？他好想跟点点一起去冒险呢。与大家一起聊天的笑容里，小忍藏着一丝悲伤与落寞。

0: 闭起左眼看见望远镜后的景色。小忍在船头尽责地当个小瞭望员，坚守岗位，随时注意海面，再小的动静他都要掌握。虽然他很想爬上瞭望台，站在高处眺望，视野才辽阔，但笑说上去要爬绳索，对他来说还太危险。回头看向他向往的高台，小忍看到了个人影。库洛将手圈在嘴边，朝那人叫道：
1: 素妹姐！
0: 站在瞭望台上的人有了反应，往他们的方向随意地挥了下手，似乎没打算下来。
2: 哎，素妹姐很随性，常搞失踪，过一阵子又会突然出现。
0: 等小忍再次抬头，瞭望台上已经空空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短短一瞬间从高台跳下来的。刚才逆光，他什么都看不清楚，素妹的形象依旧是个黑影。今天的海面也很平静，他想着当时船会剧烈摇晃，应该是进入入口的关系，莫名的异样感也有了解释。船载着他们从太平洋航进祸海，横跨两个平行世界，身为人类的他充分体会到穿越的副作用。人类，如果库洛他们都是祸海的居民，那乍看之下像是人类的那四个人不知道是什么种族，外貌与常人无异，就算混入他所生活的街道也绝对不会被怀疑。可能只有响声的尖耳朵比较引人注目，但戴个帽子就能完美乔装。不过不是人类又怎么样呢？他们是他遇过最亲切的人，在他无处可去时愿意带他走，给他拥抱、柠檬水和酸果子。三人合作完成的汉堡，还有舒服的床铺和漂亮的房间。要说这里缺什么，唯一缺的只有点点。小忍觉得有他们在，异世界会远比人类世界还要有趣太多，再也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没分到汉堡的海鸥在海面盘旋，小忍透过望远镜片放大，正巧看到他们往海里俯冲要抓鱼的瞬间，整只海鸥栽进海里，连脚都没入。一只率先进去后，其他只也跟随在后，像在栏杆排排站那样轮流跳海觅食。小忍等了又等，许久都没等到动静，他开始担心起海鸥是不是遇到路过的人鱼被顺手邀去玩耍了。他焦急踱步，视线半刻也不敢离开。终于水花四溅，有只海鸥突破海面，嘴里叼着在海里抓到的战利品，看来是成功捕获猎物了。小忍才想为海鸥拍手欢呼，但垂挂于鸟喙旁的不是想象中的鱼尾或鱼头，而是数条纯白的细长物体，其中还夹杂着几条米色。普遍来说，海中狩猎的目标应该是鱼或虾蟹类，然而海鸥狼吞虎咽吞下的连鳗鱼都不像，反倒像带着嚼劲的面条。他很确定那是活物，因为面条即使只剩半截在外，依然很有活力地弹跳着。好神奇啊，不知道祸海里还有哪些海洋生物。小忍对海面条啧啧称奇，望远镜的方向一转，他立刻瞪大双眼。
3: 是岛屿！报告船长，前方有岛屿！
0: 小忍兴奋的叫声几乎传遍整艘船，那声报告船长喊得中气十足。从拿到望远镜开始，他就一直在等这个瞬间。他好激动，是陆地，来到祸海初次看到的陆地。虽然没办法从高处确认，但他觉得眼前满是树木的陆地是座岛屿。没看到港口，附近也没有其他船只，会不会是无人岛呢？这时响声走来，勾着小忍的肩接过望远镜，细看远处的小岛说：
4: 小忍做得好。
5: 船长请下指令，要不要停靠？
0: 笑从驾驶舱探头说：
6: 准备靠岸。
5: 收到
3: 收到
5: 收到。
0: 为了收拾而忙进忙出的库洛虽然慢半拍，但是也朗声附和。全员听令，各自就位。小忍则继续用望远镜观察，随时回报最新发现。岛屿看似渺无人烟，说不定这是未知的岛屿。如果他们是第一发现者，是不是能获得命名的权利呢？船只缓慢减速接近海岸，地面已近在眼前，沙岸后方是一整片密集的树林。等船停下，一道人影便快速地从他斜前方闪过，往船下纵身一跳。他忍不住惊叫，是谁？谁跳下船了？没事吗？小忍紧张地往下看去，那人已经站在沙滩上，手持绳索，将即将停驶的船固定于巨木上。虽从高处跳下，却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未曾谋面的人不是笑，也不是响声，更不是库洛，是他没见过面的男子。体格稍显纤瘦，却担任计程工作，动作轻松，毫不费力，利落地在树干上打了个牢固的绳结。当男子回头，神秘的不仅是他的身份和那一头深紫色短发，覆盖住额头的刘海下，半脸面具完全覆盖双眼，只露出薄唇与尖锐的下颚，脖子上系着黑色颈环，全身帅气漆黑皮衣，没扣起的夹克里则是和发色相同的迷雾紫。但最吸引小忍的不是那身打扮，而是和响声一样的尖耳朵。他们两人是不是精灵啊？小忍猜想。库洛对小忍说，
2: 那位就是素妹姐哦，很帅吧？
3: 哦，我还以为是男生。
2: 素妹姐比男生还帅，跟笑和响声不相上下。虽然每次大家都要花时间去找她，但我有点向往成为那样的人呢。随心所欲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笑也没特别去管，起航时人有回来就好。
0: 素妹不仅是穿着，表情也冷若冰霜，不见她开口微笑，面具下的眼眸或许也是极动俊领吧。小忍下船后想自我介绍，但是素妹已经不在原本的地方，其他人也没特别去找，看来都很习惯她一下船就失踪，只好等下一次的机会咯。小忍在心里安慰自己，希望素妹不会因为她来不及打招呼觉得她是个没礼貌的小孩。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呢是中秋节，所以呢在这里要先祝福大家
2: 中秋节快乐，吃月饼咯。
1: 是啊，看月亮还要吃柚子啊。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跟月亮有关系呢？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首音乐作品是什么。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并没有安排跟月亮相关的音乐作品，因为呢我相信在今天打开广播每个节目大概都会播出类似的音乐作品，
1: 而且应该各位听众朋友大概都至少听过十遍以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了吧所以今天不听好像没什么时间可以听，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跟人家不一样，
1: 对，绝对不用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会用音乐来代表我们的心。
0: 是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秋天星野换季。真的，其实老师说了，在台湾的这个夏天呢、啊，到秋天，真的差不多要到中秋节这个时刻呢，我们才会感觉好像天气慢慢的变凉了。虽然立秋早就过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纬度比较低哦，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中国古制的这样的一个二十四节气来讲的话呢，其实尤其这个夏天通常会延长半个月到一个月之久左右。所以即使啦，就算是中秋节过了，偶尔这个秋老虎的反扑也蛮恐怖的。只不过呢，其实秋天以戴老师住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来讲呢，倒是有一个小小的生活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如果秋天的时候有一种昆虫会大量发生，当那种昆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秋天来了，红蜻蜓。对，红蜻蜓非常非常的有趣，它正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出来，但是呢你只要早晚开始有一点点凉意，比方说呢像戴老师早上去晾衣服的时候看到红蜻蜓，大概就知道呢今天早晚会偏凉，那种感觉就很明显。
0: 早知道我就应该第一首曲子播小虎队的红
1: 蜻
0: 蜓。
1: 哎、欸，下次真的也有很多的这个跟季节有关的这些生物啊，在我们中南部的话呢，因为比较广一点了，这个房子没有那么多，所以生物的这个量还蛮大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所以提醒我们季节已经更换。
0: 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曲子选的我觉得也算是蛮有道理，因为张学友的秋意浓，我觉得呢这首曲子它最特别的部分就是在于浓这个字啊，因为我们知道季节的转变呢，它并不是说今天夏天明天就变秋天，
1: 没错，
0: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慢慢的过渡期，那直到了中秋节这个时刻呢，你就会发现秋天真正到来的那种感觉就会比较明显的呈现了，所以才会呢选这首曲子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

0: 去。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春夏秋冬四季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出现春意浓、夏意浓跟冬意浓，只有秋意会浓。原因在哪里？因为秋天最适合人居，各种的温度啦、湿度各方面都最舒适的状态，所以这种浓呢，让我们觉得可以浸在秋天里面。那春天呢，万物萌发，那是活力的季节。夏天千万不要太浓，会热死；冬天也不能太浓，这个会冷死。所以呢，秋意浓的这个浓字，可以说是呢，是整个对于四季形容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形容词。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个季节真的跟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能力是关联性非常的强，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秋天感觉好像会让人容易感伤呢？
1: 因为呢，这个白天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啊。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白天，尤其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荷尔蒙呢，叫做血清素。那这个血清素呢，是随着我们太阳，也就是光亮啊，那它会呢分泌，让我们觉得呢很开心啦，很幸福，有理性的幸福感。那如果这时候呢，日光越来越短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忧郁的感受。所以咯，秋天更需要出来晒太阳。
0: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音乐作品呢，其实是透过这个秋天来展现出情境跟记忆哦。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的第一首曲子呢，哇，我觉得还蛮传统的，有一种艺术文化的感觉。这首曲子呢叫做《月色秋深图》其实呢，这是史志友他的音乐创作的作品啊。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曲名，大概就知道，其实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南宋的画家马和之的《月色秋深图》啊，也就是呢，这首音乐作品基本上就是看了画以后呢，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个音乐作品。
1: 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时常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到的我们的联觉啊。也就是说呢，从视觉的感受，那我相信呢，秋天其实是我们四个季节里面呢色彩最多的。怎么说呢？这个尤其树叶会转黄转红，然后呢变成褐色掉下来，很多的果实呢也会从青绿呢转成成熟的颜色哦。所以在这么丰富的颜色跟图像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呢，音乐当然就是我们音乐家们创作的主要来源。
0: 没错，其实呢，在这首曲子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秋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把自己想象的秋天放进去。就像戴老师说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颜色，在你心目当中的颜色到底是什么，等一下就是透过这些音乐呢，大家一起去把它组织出来啊。所以这首曲子呢，它描写的并不是属于秋天的热闹，而是呢好像你自己心静下来之后呢，才能够看到的秋天。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它的设计很特别。为什么是用月色跟秋深？其实这两个本身呢是不同的感官，对不对？你比如说月亮是用看到的，可是秋深是透过耳朵去听到的，所以它现在是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层次跟丰富就不一样了。
1: 对，没错，其实呢月色秋深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呢，当我们赏月的时候，秋天可以说是呢这个声音线索呢最丰富的一个阶段哦。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像是这个鸣虫啦，或一些蟋蟀的这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其实就丰富了月色。怎么说呢？因为月色其实是银白色的寒冷的色系，但这些声音呢却又是温暖的声线，所以这两个调和起来呢，就会让整个的音乐作品显出非常丰富的色彩。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这首史志友的《月色秋深图》。

0: 好，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季节当中一定呢会希望能够看到月亮，那总是会抬起头。那有的时候呢抬起头不一定可以看得到月亮，因为毕竟月亮它不是每天都出现的，还要看日子嘛，再加上还有天气的配合，比方说今天下雨或者是云层太厚，你也见不着月亮，所以我觉得反而看到天空上的星星的机会会比较多。
1: 对，不过呢真的坦白讲，我一直记得呢，尤其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台湾北部的天气比较不好，容易被东北季风影响，好像台北人看到皎洁明月的机会不太多呢。
0: 是啊是啊，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就很兴奋，就想拿手机来拍，但是很难拍得很美。
1: 对，或者怎么拍，就这个圆圆亮亮的，不如拍路灯。对，我们每一次很多人传那个中秋节月亮满月传给我，第一个反应就，你拍路灯干什么？对，毕竟都会有这些小小的落差。
0: 对，我们的手机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就是
1: 对对对，还是不是那种天文望远镜那种的。
0: 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乌迪乌迪他们的这一首《秋夜星空》啊。那乌迪乌迪呢，他们就是以这个乐器创作为核心的一个乐团。那他们的音乐作品呢，都是。

0: 是能够呢把这个心中的一种情绪给展现出来。那《秋夜星空》这首曲子第一个感觉的印象呢，就是它的空间好像被打开来了，可是这个音乐呢，它的这种感觉呢不是那么的密集，感觉它的旋律啊还有节奏都保留了很多的呼吸感。这就有点像我们抬起头来看天空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其实不会放在同一个点，就算是我们要看星星好了，我们会发现诶，那颗星是最亮的星，或者是诶，哪边的星星的密集度是最高，是会去扫射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天空是这么的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星空的效果。
1: 对，没错，像戴老师呢，今年的暑假呢，跟家人去绿岛，那绿岛的光害真的非常的少啊，所以我们去观星，哇，那真的是满天星斗加上银河，非常的感动。但的确没有错呢，我们真的，如果你一直盯着看某一颗星星看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眼睛会很累啊，就扫射扫射，哎，倒是一下下也就很舒服的休息了。
0: 对，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它的音乐呢不会很满，反而是让你会感觉到，哎，这个音乐当中的空白呢是会让你去感受到天空的这种辽阔感。同样呢，在这个时刻，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情绪呢，就有地方呢可以去好好的整理了。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再来，我想要请教一下戴老师，其实我小时候看天空哦，就是天空就是晚上的时候黑黑的，看久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一种好像害怕的感觉。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这很多的说法，一般来讲呢，大家都会用潜意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会觉得呢，这个在暗夜星空的时候呢，独自一个人望着，因为它是黑的，我们会不知道它的背后有什么。
0: 哦，对。
1: 那也就是说呢，人们呢本来对黑本身就有一种崇敬跟一种畏惧的感觉啊。那所以呢，这种畏惧的感受性呢，潜意识里头对于未知的焦虑呢被触动了，所以会感觉到害怕。不过呢，坦白讲，这个黑，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它本来就是宇宙本来该有的颜色。
0: 哦，原来如此。我觉得在这首曲子当中，真的有把那种敬畏感呢也展现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秋夜星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中秋节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秋天心也换季，真的也哈，就是我们除了衣服要换季之外，心情也要做一些转变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可能渐渐到了冬天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要整理的，那等到这个整理完之后呢，就要去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在这个过渡的季节当中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整理的时刻了啊。
1: 的确没错。
0: 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音乐作品呢，也都跟秋天有关系，而且是尽量的这个曲风都不一样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舒哲他的《草原上的秋风》。对，你看，秋天有秋天的天空，草原上的秋天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风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这个东亚地区呢，是最能够具有季节代表性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秋天的时候呢，风向就会正式的逆转，从夏天的南风、西南风、东南风呢，转成冬天的东北风或北风。那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呢，有一种非常少见的风，极为偶尔的，尤其在台湾真的很少见啊，叫做西风啊。正西风呢，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风。不过如果在中国的华北地区的话呢，西风就会是秋天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风向啊。那就像戴老师当时在日本也一样，日本就有很多的俗谚是讲西风，也就是说呢，当西风吹起的时候呢，柿子就黄了，然后呢，稻穗就饱满了。所以这种秋风呢，其实带来的就是大陆的干空气。那这种干空气呢，带下来给台湾的感受就是凉爽、清爽，然后呢，非常没有负担的感觉。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一道封面。
0: 真的耶，我觉得秋天最容易被身体感受到的就是戴老师你说的风，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干燥的、清爽的，
0: 对，而且是舒服的，不像夏天你可能吹到的风是那种焚风，你说不如不吹好了。对，
1: 或者像那种有点像湿气很高的蒸出来的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秋天是一个最容易让身体有感知的，因为你是会很心悦的去承受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性，
1: 期待它。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好开心。那你的因为自己的心情改变之后呢，当然你的感触就会很多，也会激发一些创意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舒哲《草原上的秋风》。那舒哲呢，其实他是台湾的音乐创作者，同时呢他也是吉他的演奏家啊，那他的作品呢都是非常的具有空间感啊，或者是舒适感的这种音乐的画面啊。那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流动性，因为刚才呢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星空呢

是属于很辽阔的秋天。那还有我们前面播的像是月色秋声图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秋天。那如果是草原上的秋风呢，那应该就是一个移动式的秋天。它的旋律呢确实也就像是风一样的不断的在往前进，它不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这首曲子呢它要呈现的一个重点咯。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草原上的秋风。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曲子啊。那这首歌名呢，听起来它也是一句成语，叫做多事之秋哈。老实说，我觉得这是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秋天，但是呢，在文字上来讲，秋其实它也是指时间的意思。
1: 对，没错。
0: 对，那多事之秋就代表说，哎呀，这个时候呢，是可能好多事情通通积聚在一起的时刻。
1: 对，的确啊，这边的多事之秋呢，如果以原来它的成语的说法的话呢，并不是专指秋天很多事儿啊，而是指呢，其实在某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呢，一瞬之间所有的事情都炸出来的。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哦，闲的时候呢，闲得发慌，手机都快要滑到手扭到了，但是真忙起来的时候，真的你连看手机的机会都没有啊。也就是说呢，所谓的多事之秋呢，代表就是呢一个忙碌的时间点，而忙碌的时间点呢，相对来讲秋天似乎也非常的忙碌，我们要收割，我们要收藏，我们要检视，我们还要准备冬天，好多

0: 好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呢，比方说如果像在台湾的话，还要去抢这个换季大拍卖啊，很多东西可以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秋天的食物往往是最好吃的时候，还要不停的打牙祭啦、养脂肪啦、度冬哦。所以呢，其实多事之秋本身来讲也有很多很多丰饶的意味存在。
1: 没错，就是因为呢，你看秋天有这么多的事情，用什么样的音乐形式来呈现是最适合的呢？答案就是爵士音乐、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最自由了、
1: 对，而且呢，爵士音乐就好像说你有一个方向，可是呢，你接下来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音群，或者是音色，或者是这个旋律，都是在期待，因为它可能随时会改变。毕竟呢，爵士音乐它有很多是属于即兴的部分，有很多呢都是一种临时的创造，这也就是爵士音乐它最精彩的部分了啊。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四爪乐团他们所演出的《多事之秋》。那四爪乐团呢，他们这四爪其实是活跃在爵士音乐界的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所组成的，包括了有萨克斯风的杨小恩，还有钢琴家许玉英，低音提琴家徐从玉，还有呢爵士鼓的林伟忠。那四位呢都是在台湾非常可以说是丰富经验的爵士乐手了，而且这次呢他们还结合了作曲家温龙信老师来合作啊。那他们呢就是按照的这个温龙信老师呢所提供的旋律、和声还有节奏的方向，然后四位乐手呢再透过编曲还有即兴，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赋予了新的生命。所以你在听这些音乐作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爵士音乐的这种不确定感真的就好适合来表演秋天的效果。
0: 对，尤其呢秋天呢，在这一种呢，我们虽然觉得它好像有一定的规律的情况之下，其实秋天也是充满了变数啊、所以呢其实呢爵士音乐真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来享用。
1: 没错，但是我也很好奇啊，我记得以前老师说过啊，我们的人的心理其实是比较喜欢稳定的、可是要如何去面对这种爵士音乐又不稳定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0: 所以其实呢，这反而是呢，因为我们心理追求稳定，而透过呢这个爵士音乐的不稳定呢，来去宣泄掉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射的一个方法。
1: 对，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部分，但是它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如果透过音乐去抒发的话呢，你就觉得一切都自然了。
0: 对，没错。而且这些音乐呢，本身来讲又具有非常多联觉的功能哦。那它可以透过各种的情绪转折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这种未来焦虑呢，至少可以拉回现在。专心的来听音乐，那这种现在的专心感受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种多样的焦虑消失。
1: 哇，好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多事之秋》。

0: 好的，其实多事之秋听起来应该是很多事情很忙很乱啊，但它并不可怕。如果我们的生活突然变得很乱，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爵士乐手是一样，就是先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决定下个音怎么走，所有的操控权都在自己的手上。有这样的这种肯定的感觉的话，其实就不害怕了哦。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是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用树来当作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主要的是呢，这首歌曲把人变成了一棵树。我们知道树其实它不会移动它生长的地方嘛，所以它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会去经历阳光啦、风雨啦、春夏秋冬，然后呢还是继续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力量。
1: 的确没有错。其实呢，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呢，在整首歌曲里面呢，张雨生真的非常的收敛了，整个唱起来可以说张雨生呢，在他的这些代表作里面呢，在 KTV 里面呢最容易唱的一条歌啊。那怎么说，也就是说呢，他透过这些非常成熟的、非常稳重的这种表现方式呢，让整个秋天的树这种感觉让大家知道，其实他的音乐已经成熟了。同时呢，秋天的树往往代表的是可以给予更多、更丰足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也代表张雨生当时的一个音乐的成长。
0: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呢，就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呢播的曲子让大家觉得好像秋天很感伤，其实并不是啊。那会选择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秋天的时候呢，树叶会慢慢枯黄，可能会随风而吹落，但是呢，树还在，对不对？也就是说，
1: 根基还在。
0: 对，就是说，过了冬天之后呢，到了春天，我又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它算是一种循环啦。
1: 是的，
0: 也就要告诉大家，也许在这个时刻呢，是你整理，在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过往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也透过这个整理呢，去把这些东西给放掉，然后呢，你要相信呢，就是接下来还是有机会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那你就好好的把握机会，不是要你马上的跌倒站起来，而是说可以在这个时刻好好的重新。新的整理自己，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张雨生的这一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每天的情绪。这位首尔大学精神科的权威博士啊，江杜莹博士呢，他用一个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观点啊，为大家剖析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一大早起床的时候，明明今天阳光明媚，明明我今天好像也没什么工作压力，可是为什么我早上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今天有一点忧郁，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有点烦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江杜莹博士啊，这位精神健康医学科的专科医师，由他的这本《情绪时钟》这本书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们身体啊，有很多的身体系统都是可以决定我们的情绪的状态的。好，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精神科医师廖伯乔医师，来给我们推荐这本书。廖医师您好。
1: 文心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0: 这位作者啊，他就说其实我们的情绪啊，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身体运作出来的。我们以为是心理上的问题。

0: 题，然后去求助心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医师，但其实有时候只是我们的身体节律失调了。好，所以请廖医师呢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位江杜莹博士他所提出的这个情绪时钟的概念哦，廖医师从您过往的临床经验中，你有察觉到这一点吗？
1: 对啊，刚刚主持人提到情绪是身体运作出来的。我其实就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奇情绪，负责情绪的在哪里。那小时候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做肝肠寸断，好像一个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就假想他的肝肠一段一段的都变成寸断了。
0: 嗯，
1: 那真的是好像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会说心痛，我们会觉得心慌，好像那个情绪就在心，或是像刚刚讲在肝或是肠里面。过去我们都觉得好像在身体的某个部分，但在这100年的精神医学或者说大脑科学来看的话，越来越发现哦，原来它的中枢就一定就是黄金准的，就是在大脑脑部里面。所以看到这本书《情绪时钟》，我就觉得很有趣，好像每一个人都会用各种的方式，身体的各个地方去感受到情绪。那这本书讲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然后它让我们可以去多更多的想象，我觉得很有趣。
0: 那这位作者在这本书啊，一开始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他有一个病患啊，一个患者就跟他说，为什么每天啊，早上在10点钟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很忧郁，因为每天10点钟都有这种情绪的困扰，所以他就是求助于这个精神科医师。后来呢，这位精神科医师经过了问诊啊，还有去观察这位患者他的每天的作息，就发现哦，原来呢，他每天早上呢起床的时候不吃早餐，就是喝一杯浓的咖啡，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于是呢，每天日复一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节奏，那刚好就到了每天早10点的时候，咖啡因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什么血糖降低呀、皮质醇的自然波动啊。到了10点，他就陷入极度的焦虑。所以，请问廖医师，从这个例子哦，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很多人生活作息是如此？然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就因为每天的作息影响到我们每天情绪的波动了。
1: 对啊，这本书的作者江教授讲的真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好多，就包含他的身体的血糖，或是刚刚提到的皮质醇，其实这些都和焦虑有关。那身体是一个动态的，从大脑出发，每一个地方它其实都会有各种相互的平衡，这边变多，那边就变少。那其实真的像刚刚讲到的，到了10点之中，这几个指数正好都有波动，那因为这样子同时影响到情绪，焦虑的感觉就被放大。那其实在诊间也很多人会来到诊间，他跟我讲的不一定是情绪，他讲的可能是不一定哪个时间点，比如说晚上，一到晚上他就自己会觉得很低落，很空虚，好像那个时间都没有办法排满。那其实可能也和过去小时候或早期的经验有关，包含他可能小时候回到家就是要做功课，要把工作做完，他回到家不是一个休息的状态，是要把早上的事情补完的一个紧张态，也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那个时候好好的休息，他只能那个时候身体很快的告诉他，你要赶快把今天的工作做完，那也是大脑传给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讯号。那我觉得这个在很多人的身上是蛮常见的。
0: 是，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情绪时钟》，它的副标题就是从肠道、脊椎、皮肤到荷尔蒙，我们的身体啊，有10个身体系统是可以决定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为什么这位作者啊，这位江杜莹博士呢，他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每一天根据我们的作息然后产生的情绪波动定调成一个情绪时钟这样子的概念呢？廖医师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位作者他自己的分享 长啊，来跟大家谈一谈，他当时是怎么样来研究出，哦，原来我们的身体的确有一个像时钟一样的这种规律的情绪起伏。
1: 对，其实江教授的研究的出发点，他在早期的研究还不到情绪那么为主的时候，他最让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痛，就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疼痛，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名叫做肌纤维症的疼痛，那早期我们把它叫做公主病，哇，今天是左边的肩膀痛，隔天是右边的哪个地方痛，每天痛的地方不一样，而且会随着时间的转换，他其实发现这个来自于大脑的中枢去释放不同的这个物质以外，他发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肠道、脊椎或是皮肤在这边也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它不是只有一个当侦测的角色，比如说皮肤它面积这么广，它负责当侦测，它其实也负责当一个接收然后释放的一个角色，我如果哪个地方出问题，我就在这个地方做哪些不一样，让身体让情绪感知到，哎，这是我情绪释放的表现，这是我情绪接收到之后我需要抒发去释放的一个展现。
0: 这位江杜莹博士啊，他就整理出了十个我们的身体系统。先请廖医师来跟大家谈的是肠道的健康。虽然我们都知道肠道健康很重要哦，可是我大概也是在几年前看了一些相关的书籍，然后才意识到啊，原来肠道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或者是在最近大家研究失智症的时候啊，也会谈到肠道的健康与否跟我们是不是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原来也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这个连结之后，好像肠道健康就更重要了。但是真的在我身边周遭啊，不管是上班族也好啦，或者是就是学生也好，大家肠道似乎都不是那么健康，欸，便秘好像是我们现代人真的普遍来讲一个很大的困扰，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如果跟情绪有关不是就更糟了吗？
1: 所以真的是互相的影响。那古人的这个智慧肝肠寸断其实真的其来有自我们也是这样猜，动不动在紧张的时候会拉肚子，或是你可能长期会影响到肠道的话，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会便秘。那肠道健康来自于大脑，这个大脑的释放，它可能释放一些物质会影响到肠道，那包含它可能透过交感神经，透过让我们紧张的神经，它让肠道可能蠕动比较快或是蠕动的不均匀。而且这本书其实有提到的是脑肠轴，一个轴是一个像平衡板跷跷板的一个概念，一边是大脑一边是肠，肠和大脑它一个跷跷板的一个系统，所以当大脑怎么样的不平衡的时候，肠道会有一模一样或是类似或是正好相反的表现。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大家可能有听过负责情绪的叫做血清素 serotonin， 那大脑里面的血清素如果太多啊或是太少，或是这个时候起伏不定，它不用太多或太少，它只要分泌的一段时间过多啊，下一段时间分泌过少，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就会影响到情绪，包含忧郁、焦虑，或是可能是一个烦躁的表现。那肠道在这边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必须要说肠道里面负责分泌血清素是全个身体里面最大的器官，它负责最多的血清素。所以如果很单纯的直接想象，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但如果直接想象肠道它现在有点发炎啊不舒服，它负责分泌的血清素变少，整体的血清素不平衡，人感受到血清素或是大脑里面这边相对比较少或比较多的时候，情绪就会自动的出现变化，包含忧郁或是焦虑。所以你可以想象刚刚您提到的好重要，肠道如果先健康，或许大脑可以跟着情绪更稳定，然后整个更健康。那包含刚刚提到的情绪忧郁以外，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和失智，就是记忆退化或是大脑萎缩导致的失智，其实它的源头也可能来自于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那甚至和脑肠轴是有相关的。

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本来呢一直有这个长期便秘的困扰，后来呢他自己调整了他的这个作息之后呢，那他就找到了一个他身体的规律，诶，也就解决了这个便秘的问题。但是呢在前一阵子啊，因为家人突然生病，所以呢他去照顾这个生病的家人的时候，他整个作息就打乱了。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又陷入了长期便秘的这个痛苦，一直到现在呢大概也过了大半年了，但不管他出国度假啦，或者是希望怎么样来放松身心啊，这个便秘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呢刚好趁这个机会啊，来请问一下廖医师，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状况，我们是应该要先解决便秘的问题来改善肠道的健康，让情绪可能会好

0: 一点，还是我们要从情绪的也许潜藏的一些焦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躁郁啊、忧郁啊这种情绪着手，来回过头改善我们便秘的问题。这两个就不知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耶。
1: 哇，文馨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精神科有时候在台湾会被叫做身心科，其实两个字，一个是身体的身，一个是心脏的心。那其实要讲的是您刚刚提到的鸡生蛋，蛋生鸡，身体会影响到心理情绪，情绪会回过头来放大身体的症状表现。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标准答案是你要同时去处理情绪、心情的部分，还有身体的部分。因为刚刚提到的真的很清楚，是因为作息打乱，然后整个人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压力状态，那身体一定会记得这个状态。当我们虽然压力可能消失，或是作息恢复稳定，但身体还是记忆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要先把身体的节律先调整回来，那个平衡和规律调整回来，或许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调整回来，同时比如说肠道让他更稳定，吃的食物是稳定的，是健康的，甚至有一些益生菌可以维持里面肠道寄生菌的这个表现，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方法。那甚至在情绪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知道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努力的让自己给自己一个很清楚的明示暗示，我和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的生活做了一个改换，那这也是让作息以外，让自己的认知也调成了新的。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两边同时进行，恢复的时间点可以更短，也更有效率。
0: 好，廖医师讲到了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也是重点之一，就是我们要明示或暗示我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在情绪上有了什么样的改变那透过什么方式呢？这位作者他透过的是冥想的方式。在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就是在每一章呢，这个作者也都会有一些让我们透过冥想来解决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让我们可以正视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困扰，他就做了很多冥想的建议。那冥想好像也是现在很多身心科的医师也会使用的方式啦。那对廖医师来说呢，因为廖医师的专长呢，就是像治疗焦虑啦、失眠啊、忧郁啊、躁郁啊、精神官能症等等，所以您也试过用冥想的方式吗？
1: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些体验，那也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不管从 YouTube 或是某些课程可以来试看看。虽然我们把它叫做冥想，好像这是一个很古老或是某些文化传来台湾的一个词，但其实在东方文化，我们一直让自己不管是佛家或道家都有一个让自己静坐，或是有一个时间点是让自己的思考全部放空的一个时候，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冥想，或是我们听过最近这十几年比较多的词叫做正念，或叫做静观。其实这些都是让自己在外在的这么多的思考，然后这么多的刺激当下，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时候。那当然听起来有点悬，但我们如果真的做一件事情，而且是全部的出发点，我会觉得让自己察觉到自己的感官，就让自己知道自己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或是品尝到的是什么，让自己的感官放大，这个是所有冥想或是所有的第一招。先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这些感官有哪些。
0: 好，所以这是呢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情绪时钟这本书里面，这位作者也是首尔大学精神科的权威江杜莹博士呢，他透过冥想给大家很多的建议，怎么样来解决或者是舒缓或是察觉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绪。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情绪。

0: 序时钟。谈到时钟，就谈到我们每一天的作息。书中呢，这个作者他也谈到了，就是他说啊，这个作息呢，也就是一种可视觉化的发条，也可以用来设计我们情绪的时间表。作者他的建议就是譬如说我们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养成早起晒太阳再喝一杯温水的这种习惯，就能够让我们的松果体、脑干跟脑肠轴同步的接收到信息。好，接下来要请廖医师来跟大家谈的，像松果体啊，也是跟我们现代人很重要的，算是一个文明病有关，就是失眠。失眠也是很多人的困扰，那请廖医师也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解决失眠的问题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真的很有趣，说我们在讲这个时间表，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要休息，什么时间点应该要吃饭。这个如果放在一两百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华人文化，其实我们就叫做什么肝经啊、脾经，所以在那个时候它负责，这真的是可以互相连结的。那回头来，你刚刚提到的松果体，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那最近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它可能也和药物或是帮忙睡觉的药物有相关，叫做褪黑激素。
0: 是。
1: 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褪黑激素应该是要分泌最多的。当它分泌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去比较深度的睡眠。当它开始变少的时候，就其实是身体告诉自己一个讯号，我准备要起床了。
0: 嗯哼，
1: 那失眠的人有可能因为压力，有可能因为他的焦虑，或者他的作息，他的等等的，他没有办法在对的时间或是适当的时间好好睡觉，或是可能睡的时候，因为这样子褪黑激素分泌的没有那么多，或是可能其他的原因，他睡得不深，半夜动不动就醒来，醒来之后上厕所，但又没有办法再睡回去，那整个人因为这样子白天就精神变得更糟。所以回头来，我们看大脑去影响到松果体，松果体里面有这个褪黑激素，那会不会我们先把褪黑激素调整回来，会让自己的周期回来之后，才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良性循环。所以褪黑激素，有些人是用单纯的药物，有些人是用一些运动的方式，让自己白天累一点点，晚上的褪黑激素可以分泌的更稳定，等等的。那这些在很多时候也看得到，比如说冬天，太阳真的比较少的时候，褪黑激素可能分泌的也少一点点。那季节性的忧郁，在秋天、冬天才反而跑出来的这个忧郁表现，这个是很明显的看到季节也和身体的状况、松果体，然后也和大脑有之间的这个相关。那有这么多的证据，我们发现，那不如来处理或是来面对我们的松果体或是褪黑激素，会是一个帮忙情绪，同时帮忙睡眠的一个好的方法。
0: 那这位作者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每一天的时间表、作息表，除了是早上可以固定的在某一个时间起床，早起晒太阳，喝一杯温开水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让脊椎可以正确排列，要做一些伸展的活动。这个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当然小学生嘛，一早到学校就要开始做什么早操啊，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有道理，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在上班之后，早上都已经赶得要命了，怎么会有时间来做伸展操啊？那可能也就因为如此哦，所以现代人也比较容易陷入某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作者所列出的十个身体系统里面呢，第五组的发条就是脊椎。脊椎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啊？
1: 真的，你让我想到小时候真的要做早操，然后现在想起来是真的是一个发条上紧的概念，然后整个让自己开机。虽然我们现在可能都是用喝咖啡来开机，但用早操其实透过身体去回馈到大脑是蛮有趣的，而且是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是一个可以直接影响到大脑和情绪的一个做法。

那刚刚提到的脊椎，其实脊椎主要我们对它的印象都是支撑整个身体整个躯体的一个角色，但脊椎的里面它负责是神经的流通，所以整个神经被包含在脊柱里面，影响到手脚甚至全身的这个神经，包含怎么样去感觉的神经，还有去运动的神经。当我们的

0: 脊椎的负荷比较大的时候，那我们在脖子上就叫做脖子紧绷、肩颈酸痛。我们如果在腰部、背部的话，就是腰背酸痛，那其实也都会让我们的不管是走路会麻会痛，就是在摸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感官刺激不太一样，冷觉热觉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和脊椎里面的这个神经是有相关的。所以刚刚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挺胸，或是让自己的那个脊椎的那个整个骨头是排列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是不会哪个角度哪一个侧面负重太重的，这个是可以现在就做到，那也是作者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个很基本很简单的就可以让自己保持一整天的情绪相对是更稳定的。
1: 所以我们从小啊，师长父母都告诉我们要抬头挺胸，好像你真的抬头挺胸，整个人啊就站直了之后，哎，也觉得比较有精神，也感觉比较能够正面思考，好像可以获得很多力量、哦、那当然我们现代人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就是因为我们久坐啊，然后坐的时候姿势也不正确啊，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比如说窝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滑手机，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姿势也就像书上这个作者提到，很多人可能就是常常会啊缩在一起，或者是呢卷曲起来，或者是你可能久而久之有驼背的情况。那当我们的身体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样态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也就慢慢的跑出来了。所以真的要做一些什么伸展操啊什么，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哦，这个也算是有科学根据的吧。
0: 对，主持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反省我自己每次坐姿都侧一边，好像虽然真的比较舒服，但是如果再看下去的话，可能侧了之后某个地方开始有点酸啊痛啊，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情绪，所以我们想象中可以让侧坐久坐，但其实后面都是哎相对不舒服，就要开始动来动去的这个坐。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回头来看到情绪在这个时候会慢慢的有点像是损耗，就它慢慢的越来越少，或是正面情绪相对少，负面情绪相对变多，那我反而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是斜靠的这个看起来舒服的角色，但身体没有真的休息，整体的彻底的休息这部分看起来是没有做到的。
1: 嗯哼，所以抬头挺胸还是很重要的哦。如果在早上的时候呢，也还能够拨一点时间来做一下简单的伸展操，然后再晒一晒温暖的太阳，我想大概可以在一早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今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好，所以这也是这位作者呢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部分。

0: 好，接下来呢要请廖医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哦都会知道情绪跟心脏是有关联的，因为有时候呢当我们想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譬如说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你突然发现说，诶，心脏怎么突然开始蹦蹦蹦蹦跳得好快啊，啊，就已经整个乱掉了。所以这个是要比较专心的去觉察的一点，你才会知道说情绪跟心脏果然也是有很紧密的连结的。那这个部分请廖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
1: 对，像我们刚刚讲到心痛、心慌，或是刚刚您提到心跳加速，好像就是一个焦虑紧张的表现。那像我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一起来做讨论，其实我是相当紧张的，然后我的心跳可能是跳很快的。
0: 是，
1: 那这个就可以让我知道，哦，我透过心跳很快，我感受到我的情绪是紧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需要刻意的知道紧张的状态，我的说话就要再慢一点点，或是我要用各种方法让自己赶快冷静下来。所以有点像是侦测的角色，但也因为这样子，可能很多人在光是侦测到过程心跳太快，到整个人开始变得叫做恐慌发作，而不只是心跳快，叫做心悸、胸闷，或甚至喘不过气、吸不到气的感觉。这个心脏的表现常常让我们是最早发现，而且最早可以去做不管是处理或甚至到后段的这个治疗的。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说，如果心跳的变动是大的，比如说平常是六七十，但是突然有一个压力它变成一百多，但是又跳回来变成三四十、四五十，这个变动比较大，我们叫做心率变异性。这个在诊间或是在临床其实也是很多医师想要判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比较像是忧郁或是焦虑、尤其比较容易恐慌的体质。这个在某些医院或诊所可以做一些检测，那可以更知道自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容易紧张或是想东想西因为这样的焦虑的一个人。如果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或许让自己可以更放下啊，我就这样子了，我就是容易紧张，那我就做任何方法让自己紧张程度下降，我不要再去苛责自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是，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启的一个让自己放下的一个点。
0: 刚刚廖医师讲到了一点我深有同感，就是我每一次在访问以前我也都会陷入一个焦虑的状态，所以如果访问开始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讲话我要放慢速度。诶，这点跟廖医师讲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好像当我们说话的语速啊，就是越紧张的时候我会说的越慢，似乎呢在这个比较慢的语速当中我可以调整我的呼吸，那是不是呼

0: 吸跟我们的心跳脉搏是有关的、啊、这好像就渐渐的渐渐的平缓下来。
1: 我觉得您刚刚讲到，就包含在更早讲到的，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地方是、嗯、好像都会察觉到自己，包含刚刚讲到的心跳或呼吸、
0: 嗯、
1: 或是您刚刚反复的鼓励我们的听众要好好的去晒太阳，其实皮肤的这个温觉热觉的感受都可以回馈到我们的情绪，让情绪可能可以更安定下来。所以这也是这本书他反复提到我们两边是怎么样的因和果，但他最后不讨论因果了，他讨论的是两边就是会互相影响，怎么样让这几个周边的神经系统身体系统可以稳定下来，大脑和情绪就会跟着稳定下来。
0: 好，那既然廖医师提到皮肤啊、哦，皮肤呢是情绪最初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侦测器。有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诶，你为什么突然脸色发白呀？因为他可能很焦虑、很紧张。诶，你为什么突然脸红啊？这时候可能他的情绪比较激动。诶，真的是在我们的皮肤上哦，是。还没有表达出情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反映在我们身体的这个皮肤上，是很显而易见的耶。
1: 皮肤真的是人体最大的这个器官，它里面有包含什么？包含您刚刚提到的，如果是脸色发白或是发红，这个可能和里面的微血管有关。它可能负责的是触觉，甚至触觉更强烈，叫做痛觉，或是很奇妙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的一个痒觉。那也包含我们皮肤去感受到冷啊、热啊、潮湿啊、干燥。那皮肤里面这些感官都会回馈到我们大脑，那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今天只是潮湿一点点，我就浑身不自在，或是今天阳光明媚，然后整个人我就心情就开朗一些。这个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知道我和外在的这个感觉是透过皮肤让我自己更开心或是更难过，这个其实我们每天倒是可以去多观察多察觉的一个表现。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情就会更知道我的心情好的来源，心情可能比较闷的来源，那这样我就会更自知，也会更理解自己现在所处于的这个情境。
0: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你为什么容光焕发，没有化妆也觉得今天精神非常好，难道是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吗？最近有什么喜事将近吗？好像我们真的也可以从皮肤上面啊，可以去看出诶，这个人最近情绪如何。所以有时候我们诶，台语是不是有一句叫什么有桃干冰，是不是？
1: 哦，就
0: 对，就是最近心情不好，为什么看起来就感觉好像非常的憔悴哦？这个是我们从皮肤上可以看出的。所以作者在书里面也有说啊，就最好的护肤的方式，就是保持我们情绪是比较开心的或者比较稳定的。那如果说像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可能有些人青春痘发得很厉害，有些人又还好。那像青春痘啊，什么荨麻疹啊、湿疹啊，这些皮肤的问题跟我们情绪中有这种焦虑啊或者是压力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呢？
1: 这个也是现在很常听到的一些皮肤的特定的一些表现和某些特定的情绪或是行为模式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0: 嗯，但
1: 我们在讲这个不是说哦，你的心情不好就是你的皮肤，然后它是直接的相关。比较像是我们透过理解自己，那让自己不管是皮肤或是情绪，都可以让他们的敏感度、敏锐度下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青春痘和年轻人的这个男性或女性的荷尔蒙是很有相关的，但它同时和压力的某些激素、神经传导物质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发得很明显，有些人可能还好。那包含刚刚您提到的湿疹或是异位性的皮肤炎，其实也是有些人的敏锐度就是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敏锐。我会特别用敏感或是敏锐这几个词，是希望可以比较中性的来看待。好像很多人会说你就是敏感，然后情绪敏感等等的是一个负面的词，就代表哇你小题大做或是

小小的这个皮肤的感官它就大大的反应，整个皮肤过敏嘛，大过敏这种。那有些时候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它还在一个相对来说过度敏感或过度敏锐的状态。那这个之后有一些急性的药物是可以帮忙的以外，其实长期让情绪让皮肤是一个外在刺激相对比较少，让它慢慢的不要继续过度敏感，这个会是长久之道。

0: 好，接下来我想请廖伯乔医师呢来跟大家谈的，因为作者提出了十组发条啊，第九组是脑干啊，脑干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读啊？
1: 对，如果真的说脑干的话，我们对他的印象就从学生时代，我们对他印象是大脑的中枢，就这个中枢它负责体温、血压、心跳等等的。

0: 所以我们对他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比如说脑干出血哦，那真的是很容易影响到生命死亡的。但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负责生理的调节，所以刚您提到的包含心跳跳快一点点跳慢一点，血压变高或是变低，其实这个身体节律的引擎就是在脑干。那也因为这样子脑干有一点点的改变，身体的那个反应就会相当的大。同时情绪在这边扮演的角色就会是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在变化的时候情绪就会跟着变化，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生存的本能和生存的反应。当一个人的心跳变多变高的时候，身体就会自动的说这个时候会不会是生存有一些状况，我需要去赶快去逃跑，或是我需要赶快去做怎么样很警觉的反应。那这些反应都和情绪有关，我自动就要紧绷，我肌肉紧绷我才可以去攻击去生存。那我的情绪因为让你紧绷，我才可以让所有的器官系统上紧发条，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生存的反应。那我们看到这个生存的反应就不能去说你这个反应是错的，你这个反应是不适当的，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在这章节我反而会觉得我更安心了，我有紧张我有焦虑我碰到怎么样的状况都是自然的，这个是在我身上会出现，在每一个人大部分人身上也都会出现的。我不需要去把这样的情绪丢掉或是刻意的把它压抑，这是在我这一小节学到的。
1: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常在看韩剧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情节一个场景就是当这个老人家啦或者是说这个人他突然听到了一个让他受到非常大的刺激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摸着他的后脑勺还有脖子这边就说哎呀突然之间血压上升快要昏倒了。那个部位就是脑干吗？
0: 那个真的是让脑痛或是晕或是他整个脑胀胀的。但其实脑干说实话摸不到，它在最中间因为它最重要是大脑的最中枢的地方。不过您刚讲到的包含可能是偏头痛或是整个人脑胀胀的真的有一点点天旋地转，这也常常是神经和身体表现要回馈给大脑我这边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我们要开始一起来把它调整回来了的一个重要的暗号和讯号。
1: 是，所以当有这样的讯号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赶快吃一颗什么救命仙丹什么降血压药。好，这时候呢也是身体的警讯了齁。
0: 就是药物的部分的这个帮忙啊，当然同时让自己，我常常会说你赶快去吃一个你喜欢吃的，你要去吃冰淇淋，你要去吃什么都好，让自己的快乐或是稳定还有一个放松的感觉赶紧的恢复，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情绪时钟，那我们提到十个身体系统第十组发条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导叶，导就是宝岛的导，
0: 就是整个大脑里面的中间，就是有一个和其他人连接度相对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像半岛的一个地方，它突出的一个角色。
1: 叶呢就是叶子的叶，那导叶呢负责的就是我们身体的感知譬如说当下的状态，心跳的快慢，呼吸的急促程度等等。好，廖医师来为我们进一步的讲一下导叶。我真的蛮陌生的。
0: 对，平常可能比较少听到这个词，但比较多听到的是像额叶啊、颞叶啊、顶叶，这个是比较表层的这几个大脑的区域。
1: 是，
0: 那导叶在也是在最中间。你刚刚讲到的是正确的，我们负责的是身体的感知。你可以想象我们一个人要走路，走路的那个平衡觉，我如果多一点点、少一点点，或是前或后，我就要跌倒了。这个是我们平常受不到的感知，或是我们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八斗定顶"，就

0: 肠胃道不舒服，有点像胀胀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然后有一点点恶心的感觉，但那个恶心也说实话不是一个可以去指明的一个感觉。
1: 嗯，
0: 这些刚刚讲到肠胃不适啊，恶心的感觉，平衡的感觉，或是身体当下的这些状况，我们甚至不一定去认知或是理解的，全部都是由导液来负责。
1: 嗯哼，好，所以最后的这一组的发条啊，就是导液。那作者在书里面提到，它是一个情绪的内化镜啊，也是让潜意识的情绪的讯号可以转化成我们可以被察觉的通道。
0: 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像我们在像今天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过了40分钟，时间是过得快的。但有时候我们叫做度日如年，那个感觉就觉得每一秒每一分都好慢。这个也是导液负责的，所以这些过得快过得慢，直接影响到情绪，或是刚刚讲到的肚子不舒服，肠胃怎么样，那也影响到情绪。这个其实也都是生物时钟、生理节奏，或是我们这本书叫做情绪时钟，他想要告诉我们的。
1: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那这位作者啊，是首尔大学精神科的权威啊，江度莹博士。他在后记里面啊，他给的标题是与情绪共处。他说呢，身为一位精神科医师，身边经常有人问我，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摆脱被情绪奴役的状态，成为情绪的主人。好，那今天我们请到廖伯乔医师。廖医师，您也是精神科医师，应该很多人也想要来学一下你的诀窍吧？你有什么跟情绪和平共处的诀窍吗？
0: 和情绪和平共处，如果真的要很简单的讲几句话，其实真的就是不要苛责，不要觉得自己某一个情绪出现是不应该的，包含我们可能平常都觉得不应该出现的忧郁啊、低落啊、失落啊、生气、恐惧，我们听到这几个词马上觉得你不好，你不应该，这个是负面的情绪，甚至我们就用一个词叫负面嘛，那相对的正面就是欢喜啊、愉悦啊、舒适啊、爽啊，
1: 是
0: 好像把这些情绪分成正面和负面，就会贴了一个标签，它不应该出现。那反而在这本书或是我们日常，这些情绪不可能，我们知道不可能不出现，而且说不定它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和表现，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察觉到自己这个时候是否有些地方是需要调整、需要调试，或甚至需要转念的。我们一起认识自己的情绪，察觉看待自己的情绪，是可以更中性、更中立看待的。那或许这就是作者讲到的与情绪共处、与情绪和平相处，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大家可以一起来尝试的方向。
1: 好，所以这位作者呢，他说倾听内心的节奏，尊重情感的波动，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的核心观点。也就是刚廖医师所说的，我们不能够苛求自己每一天都是非常的愉悦，或是每一天呢都要很开心。这个很难哦，真的，就算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你说每一天都处在一个很开心、愉悦、很嗨的状态，这样的情绪似乎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身体的反应吧？
0: 对啊，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如果要保持一个很嗨、很快乐，甚至狂喜、兴奋的状态，那和我的另一个专业有关，就是那他可能用到某些兴奋剂的成瘾物质，我们叫做毒品。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是很极端的，那种才真的需要注意。就算是快乐，但是极端的快乐，一定需要后面很多很多，需要让自己会有一些负面恶性的这个后果。
1: 所以廖伯乔医师呢，另外的这个专长啊，就是认知行为治疗，也就是刚提到的这些成瘾的部分啊，成瘾的情绪表现也是廖医师的专长。不过今天呢，很高兴请到的是廖伯乔医师来为大家推荐。

0: 见》这本情绪时钟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每一天的情绪起伏能够做一个比较有觉知的观察，然后大概知道说你大概每一天几点到几点的时候你现在的情绪是如何，几点到几点你也许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作息影响到你今天的情绪。最后我们还是要谈到觉察，好好的观察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哦。
1: 那个觉察是各种的器官我们可能都可以做一些扫描，现在我可以从头到脖子到肩膀到手到肚子到身体的下半身，一个一个去观察，去发现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透过这样比较敏锐的观察，而且是刻意的观察，我们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现在比较酸，哪个地方可能现在太潮湿或是太热，它现在不是一个自在的状态。那我们觉察之后去做一些调整，我们更能让自己的情绪是相对更稳定的。
0: 那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拥有这本书的话呢，这本书还附录了一个月的情绪时钟观测练习，大家可以来运用这本书的这个观测练习呢，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廖伯乔医师为我们推荐了《情绪时钟》这本书，谢谢廖医师，
1: 谢谢文馨主持人。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台湾的中央官员能够在国际场合跟中国大陆的出席代表人员平起平坐情况呢，真的不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为中国大陆的打压。那么几天前呢，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生汉前往江苏南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那么中国大陆是身为主办方，怎么样处理两岸同为 APEC 成员在同一个平台与会呢？好，另外谈到中国大陆的就业，那么最近看起来数据显示工作呢可能还是不好找。等一下来了解一下最近在南京有场人力招募会，那看起来是事求人或人求事呢？另外两岸的交流这几天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呢将有一番较量，有来自很多国家哦。那我们台湾的选手也有参加，我们为他们加油之外，像在这样的竞技的一个场合，那么中国大陆在开幕式展现哪些特色？好，这些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伊娃，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伊娃，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先谈我们的洪部长哦，在20号的时候他就搭机前往南京参加21号在南京这边举办的这样的会议哦。那落地后通关所受的接待哦，在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是有通关领域的，就是说整个采访哦，我们很好奇，因为伊娃呢几乎是从这个机场这边有观察到台媒可以准许前往采访吗？伊娃，
2: 这一次说实在的，一方面会议是因为在大陆举行嘛，大陆对于举办国际的会议啊、竞赛啊这些，他们都很热衷啊，各个城市都在轮流申请举办。但是呢，他们对于安全的这个维安啊，是非常的高规格对待的，所以只要是有办这些活动啊，基本上他都是把一般的民众跟这些贵宾，其实都是尽量会区隔开来的。所以像 APEC 这么重要的会议啊，他基本上消息是非常保密的。然后机场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维安其实也都会提高。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直接让我们见到这些部长级的官员的
1: 哦，对，所以。

0: 所以记者的采访真的是很辛苦齁，那冲锋陷阵，那有些就不容易取得到消息。那以这次像在台湾，我们知道洪部长会到南京去哦，到底在哪里举办这个会议，中国大陆的一些讯息可以让我们掌握到吗？像在台湾跑新闻的时候都会掌握到大概几点钟，地点在哪里，这次采访的感觉呢，一刚开始就很辛苦了吗？还是很容易就掌握到整个行程？
1: 哦，我们这次简直就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就是从头到尾完全是靠我们自己去研判，包括部长是搭哪一班飞机，我们人已经在南京了，然后当天台北那边的消息说啊，部长要搭哪一班，其实我们都有事前先做功课，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因为两岸的班机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啊，从台北飞过来的一天应该就是那一班了，所以我们早早的就下午啊，虽然部长是晚上才到，其实我们下午就已经在机场那边等，就在守着那班飞机，从他飞机起飞，我们就看到那个板子上会写说，哦，他现在已经在停机坪了，然后准备起飞了，我们就是一直看着那个荧幕，紧盯着看部长什么时候下飞机。那因为我们进不去里面的管制区嘛，所以其实里面的情况呢，也是多亏了有同班飞机的乘客会热心的告诉我们，所以对对对，我们当然也会有准备说啊，可能是堵不到他的啊，因为部长级的一定都有礼遇嘛，不太可能走一般民众的这个说啊，这样子还拉着行李跑出来，对不对？结果我们大概也都心里会有准备，所以我们当然就要先布线嘛，所以就请同班机的旅客帮忙看一下，说部长怎么出来呀？就有看到啊，就是有举牌，上面就是写的，就是用英文写的部长的名字，然后就有这个专门接机的人，而且是好几个人就站在那个门口，就是等着部长。那他们就是礼遇的通道就出去了。而且 APEC 因为一般就是在入境的时候其实就分开来，我们一般旅客有一般旅客的入境的，这个就是过海关啊，过海关了之后一般旅客有一般旅客通道，那 APEC 本来就有一个专门的通道，所以部长应该就是从过海关然后一路到出去，那他都有一个旅遇的路线。那到了那个开会的地方，那这次南京也是比较特别啊，很多地方在办国际会议的时候都会大肆宣扬说啊，他们在哪边办，这次南京其实是非常低调的
0: 啊，
1: 完全没有公布哦，就是
0: 说
1: 这个会议在哪里办，所以我们也很傻眼啊，想说哎，奇怪了，都到会议都要举行，21号要举行了，怎么路上除了有一部分地方有看到那个宣传标语，都没有写说在哪边办。所以我们就只好开始发挥侦探的精神，开始研究说什么地方比较有可能。后来经过脑力的研判，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在南京的那个东郊国宾馆。为什么
0: 要这么研判？
1: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灵机一动吧。我想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北京有一个钓鱼台国宾馆，那个就是只要是国宾级的如果说去访问中国大陆到北京的时候，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接待这些外国的元首一定在北京的这个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中国因为很大嘛，所以一些外宾啊什么的也其实会到各个省份去。那像上海其实常常就是去了北京就会来上海。上海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西郊宾馆。这个西郊宾馆也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上合会啊，或以前也办过 APEC 啊一些重要的会议，包括什么以前两岸的一些两会的一些活动都会在像这个西郊国宾馆进行。那他就是一个庭院式的，而且是庭院深深的，你光是从大门走进去走到最后面，你可能都要走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走得到。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庭院式的这个宾馆。那里面有很多的小桥流水啊，然后别墅式的这种的居住区。那南京呢其实以前也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嘛，所以它一样也有一些像这种比较有历史的这些居住的地方。那东郊国宾馆呢，它是在中山风景区，是中山陵的同一个紫金山这一带的那个地方呢，有明孝陵、中山陵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历史古迹。这个东郊国宾馆呢就在这一个很大的这个森林区里面，那它就是南京甚至应该说是江苏省 接待外宾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嗯，
1: 那他因为就在。

0: 虽然称不上深山呐、啊，但是因为哦，你从中山有风景区的入口进去啊，开车都还要一段路、嗯，那所以相对的，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环境、
1: 嗯。
0: 那要做维安呐、啊，相对也比较容易、
1: 嗯、
0: 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在猜说，嗯，这个是蛮有可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啊，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
1: 先去
0: 拦了一辆车子，对，进去绕一绕，然后发觉那里面的维安的确跟外面又不太一样、
1: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地方的可能性应该是不高的，所以就锁定了这个地方，觉得说啊，那应该没错了。
1: 发挥侦探的精神，我在想说，其实记者听起来，其实伊娃是非常资深的哈，而且重点是要有丰富的采访经验才能够判断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而且猜对的是在这个地方维安显现。就是说中国大陆非常重视哦，但是这也是中国式的维安哦。好，可见呢，应该记者也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采访，对不对？哦，可以想见。
0: 对，因为只要是这种很重要的会议，如果你没有采访证，基本上你连靠近门的机会都没有。像我刚刚不是说，哎，我们是这样子自己拦了一辆车，假装成游客进去嘛、嗯？其实，应该这样讲哈，中山风景区它因为游客的数量就蛮多的，像平常的早上。好，只要是九点到下午大概五点，就天黑之前，好，它都是交通管制的，所以即使是平常日进去，也是要在起早贪黑的你才进得了那里面。那我们那次呢，因为是在九点之前我们就进去了嘛，所以车子还能进去，但是开到的那个像东郊国宾馆啊，跟旁边还有一个国际会议大酒店，它那个应该也是 APEC 的一个就是分会活动的一个场地。
1: 嗯，
0: 到靠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就是警察啊，维安人员就很多了。那靠到这个东郊国宾馆的时候，你只要车子接近，其实他就把你拦下来，跟你说：“哎，这边不能再
1: 不能再进。”
0: 所以你是连门都碰不到的，
1: 很难想象哦。中国是一个大国，举办国际会议的机会也很多，但是呢，这次在南京所举办的这场人力资源部长会议，却是这样的安排，让外界是有点纳闷。当然，在台湾我们看的是。很多的公开讯息吧，就说像今年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啦，所以我原本想说我们的洪部长有没有机会跟媒体来接触，看来都没有，那回到台湾才会讲一些啦。中国大陆媒体也有去采访吗？我也感到好奇呢。
0: 哦，这个哈，我们也很好奇，因为我们想说地方的，就是南京的记者应该会进去嘛，所以我们也设法打听说，哎、嗯，有没有谁有获准进去？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像这一类的国际会议，它一定是事先要申请的，好，申请了有采访证才能进去。然后我们就很惊讶的发现，哎，这边本地的记者都没有人去采访，那我们想说怎么会呢？后来才知道说，他们的考量是。从北京带记者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国际场合，所以他们希望是国际部的记者、
1: 嗯、
0: 就是要懂各国语言的记者然后过来这边采访、
1: 嗯、
0: 所以他是连本地南京的记者都没有办法申请证进去的、
1: 嗯哼哼哼。好，中国大陆真大哦，他们的思维是这样，从北京这么一路带下来哈、哦，南京的在地记者也没有机会入内采访哈、哦。但我们透过这个公开讯息，知道这次的会议呢，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那根据中国的官媒就是央视的报道，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大概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洪生汉部长有提出一些我们的建议了哈。那回到台湾之后，其实洪部长有在接受媒体专访，谈到说这次到南京参与这个 APEC 部长会议，他说重要的会议，那么就是去嘛，那这次也享有跟其他会员经济体同等权益，守住平等参与跟对等尊严嘛。我看伊娃有分享一个大合照哈，像这个大合照的这个照片你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参加部长会议、
0: 这个、是他们大会发布的
1: 哦、
0: 嗯。因为我在大概20年前吧，我是有去参加过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的电信部长会议
1: 哦。
0: 20年前那次我去的时候，他是在墨西哥举办的。
1: 嗯，
0: 那我也不晓得说是主办国不一样还是怎么样。
1: 嗯、
0: 那像墨西哥举办，他就很开放。好。那次我自己。

0: 抵从台湾申请的这个证件，然后就买了机票，好进去。进去了之后呢，像这些部长啊，去大合照啊什么，他都是可以让记者在旁边看的。所以那次我大概有看到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哦，就是他们部长呢，大概在早上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会议嘛，啊，参加完了之后，他大概通常在中午吃饭前哈，他就会安排一个大合照时间，那所有的部长他们就依序就会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他们那个台子真的就是很宽的，然后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摄影师帮他们拍一张大合照。那这个呢，就是只要是在 APEC 这种部长啊或者是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他们都会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合照的照片
1: 哦。
0: 所以这个照片大概通常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那会发布一个共同声明，同一个时间也会发这个大合照。
1: 嗯，好，我想这是具有这个意义的，做一个很好的记录。那媒体能够拿到的话，也可以做一些解读啦，或者在政治的角度去看。因为这张照片呢，看到我们的劳动部长洪胜汉是在第一排的右侧哈，就是有参加这场会议。那我想回到台湾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应该可以再来了解在这次的会议当中，那么针对哪些议题说了哪些，那未来是不是我们会在这相关的一些推动的工作上是跟 APEC 的这个劳动部长会议呢是有些接轨的。好，非常谢谢 Eva。 在首先我们谈到几天前洪胜汉部长前往参加人力资源部长的一个会议，那么整个采访的过程真的是很辛苦啊，有一种发挥侦探的精神，跟把自己过去的采访经验全部都用上了，才有办法顺利的取得非常珍贵的照片跟现场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 Eva。 好，那接下来看到你到南京去，还特别去观察了一下中国大陆在招募人才哦，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数据都不是很好看嘛，就比较糟糕的一个数据哦。那在这场的人力招募会，我们很好奇哦，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他们主要是想要找哪些人啊，希望这些人力能够进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呢？伊娃。
0: 我去的这场人才招募会，它应该算是 APEC 这次周边的活动，所以它的人才招募会其实就只有一天。它两个展区，一个展区呢比较是属于形象的展示，就是各个省市啊或者是一些中国的央企这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会在那边做一些形象宣传。那另外一区呢，就真正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去递履历的地方，或者是去咨询的，那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像大学生这样子的年轻人在排队，他们几乎是一大早就过去，然后开始排队啊，手上都拿着文件啊，有些是拿履历表，那也有一些是他们可能要问一些问题，然后所以就直接在现场直接请教。那我也有跟他们在负责招募的这些工作人员啊稍微聊一聊目前的情况。那照他们的观察哦，现在因为是毕业季嘛，所以本身当然失业率就一定是会稍微高一些哈。那可是刚公布的这个数字18的确是蛮高的，
1: 对，
0: 失业率到18。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当然一方面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当然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在他们高速成长的那个时代，工作简直是在等人。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在疫情之后，虽然出口还是很畅旺，但是很多工厂已经外移了，尤其外移的是有些是比较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他们在移走了之后呢，相对的有一些这种比较不是那么感觉上工作机会当然就会觉得少很多。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是大陆的他们称为高校哈，其实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跟以往比起来是多很多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以前他们的大学生没有那么多，但是这几年呢所谓的民办高校多了很多。那民办高校一多了之后，其实他的情况跟台湾的情况也是有一点像，就变成人人都是大学生。
1: 对，
0: 那人人都是大学生的状况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那我毕业后我要 要做的是白领的工作，
1: 嗯，
0: 那毕竟白领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好，那再加上这几年如果经济状况又不好，所以就会变成其实有些工作是找不到人的，
1: 哦，
0: 但是呢白领的工作就变成，哎，好像就很稀缺了，
1: 对对对对，好。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也办了一个人才招募会，是还蛮特别的。中国大陆现在的失业率呢已经高达 18.9%、啊、最新的。那台湾是怎么样？台湾现在听很多人说是百工百业都缺工啊，当然是高科技产业抢人也抢得蛮凶蛮激烈的哦。我们可以做个对照哦，我们的行政院主计总处在9月22号刚公布最新资料，8月失业率呢来到 3.41%， 比7月份增加 0.02%。当然这跟毕业季也是有一点点相关的。那扣紧刚才伊娃所提到的，其实今年的失业率还是相对高了哈，15到24岁青年族群失业率在台湾高达 11.74%， 那大学失业率在各学历当中也是最高的，达到 4.56%， 这是让大家做一个对照。也非常谢谢伊娃在南京的采访啊，有关 iPad 的这个人力部长会议，还有在周边的一个人才招募会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好，等一下有点时间，我们来谈你现在人就在现场的上海国际技能的竞赛。那么从22号开始一直到27号，我想从开幕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新闻焦点可以来告诉我们。等一下请伊娃来跟我们分享你所看到的这个大会的盛况。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接下来依法要跟我们谈的是在上海所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那么台湾也派出了选手，大概53位顶尖的国手要挑战47个职类，职类很多啊，有建筑、资讯、服务、艺术等等这些领域。伊娃，先告诉我们，在22号那天开幕嘛？开幕是在晚上还是白天啊？是不是很热闹？
2: 上海举办这个活动啊，就是一边是比赛场地啊，另外一个是开幕跟闭幕的场地，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
1: 嗯，
2: 比赛场地呢，在上海的算是快要最西边了啊，国家会展中心。那开幕呢，在几乎是最东边啊，就是大家熟悉的浦东，或者是说以前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上海世博文化园区里面。
1: 嗯，
2: 所以这两个是一东一西两个非常远的地方。那像不管是我们媒体啊，或者是参加比赛的选手，那天呢都是要往最东边去，然后参加这个开幕的典礼。那开幕典礼是晚上的8点。但是集合呢，大家通通都是下午就集合了。
1: 所以这一次就是有开放国内外媒体他们去采访就对了。
2: 他这个开幕活动哈，因为世博文化中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馆，因为他当初就是在世博这个期间哈，有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就是他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叫做中华艺术宫。
1: 嗯，
2: 旁边呢，它就还有一个属于表演的场地。那这个表演场地几乎是可以容纳上万人的。
1: 哦，
2: 好，场内里面是一个跟我们这种小巨蛋、大巨蛋这种感觉是很像的。好，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这个造型的。
1: 嗯，
2: 那中间呢，它这一次是用环形的舞台，所以它的那个舞台是放在那个最中央的地方。
1: 嗯，
2: 那选手就是围绕着这些舞台来坐着的哈，其中像观众啊，他们就是坐在3楼。
1: 嗯，
2: 那媒体区呢，在2楼的一侧，因为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场馆，大概进去有将近快10000人吧。还有场外，他也弄了一个像类似星光大道，也是有让一般民众可以在那边看的。那个外面也有大概3000多人的观众，所以这样子一场开幕式下来，

0: 一万，你看都是一万多人啊，而且他光是表演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参与表演的这些舞者，加起来也有1000人，这个人数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的集合时间呢是从下午大概2点就开始集合，集合完就安检，然后安检进去之后，你想说安检2点、3点安检，那进去等到8点
1: 是
0: 的，你就是要在里面等5个小时，
1: 你要撑到晚上，那不好意思哦。有贩卖部吗？或是大会提供什么吗？否则这个记者的体力要很够、
0: 他会有比如说瓶装水啊，这些还是会有。但是呢，因为开幕活动呢，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活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要来嘛，然后加上马来西亚的首相也来参观，所以他这个一定是规格非常高的。那所以他的安检呢，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行动电源啊，大陆叫做充电宝，
1: 不能带进去吗？
0: 对，然后你也不能带杯子进去。所有这些东西在安检之前，你通通都要把它打包好，然后寄存。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只能喝它里面提供的水。
1: 我只想到这个行动电源，或是我们手机那个电，一定要够用，续航力要很够，否则怎么办呢？这个记者要发稿写什么跟通联？
0: 尤其是媒体，现在大家不是要拍照，就是要那个录影，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要电啊，所以它行动电源要被收走的那一瞬间，大家就是。非常的震惊
1: 这真的就是一个挑战，怎么办呢？精彩的画面没拍到，然后重要的时间要传什么讯息都被卡住，那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哦，这个，
0: 对，所以那5小时大家如果是有带插头的也许还好一点，因为场馆内总是有插头嘛。
1: 那还好，
0: 但是如果是没带插头，当时就是想说哎，我有充电宝，有行动电源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简直是脸都快绿掉了。
1: OK，
0: 5小时他们就要省着用电。
1: 好，记者的采访工作真的很辛苦，也等到晚上开幕典礼的时候啊，因为这是已经是第48届的一个竞赛哈，那就顺利晚上8点开幕。我们还是要谈一下，以台湾观点来看，就会看我们是以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介绍我们台湾团的一个进场哦。那整个这个大会的开幕典礼，你觉得主要的元素有哪些的？刚刚形容人很多之外，各个表演有没有呈现一个你观察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大陆的这些大型活动哦，他们其实都很喜欢表演一段，就是从古到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因为毕竟国际技能竞赛嘛，讲的就是国家的工艺这一方面的啊、所以他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古代的纺织开始表演起，然后描述纺织到了丝绸之路啊，就是中外有连结了，然后再来一直延续到现代，当然就是机器人啦。那这个机器人最有意思的是，以前我们大概都会看到这几年大陆的这个机器人的表演非常的多，那也还有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翻跟斗，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些演出应该算是很平常的，但是这一次的亮点是呢，它的机器人是跟真的人一起跳，也就是说真人在跳街舞，机器人也在跳街舞，而且是同步一起跳。就是那个灵活度，你已经觉得说哦，如果你不特别讲的话，不会特别觉得他是机器人。当然他现场的那个机器人他还是机器人的那个样子，他并没有把他拟真到这么，就是整个脸部的那个造型并没有动到跟人一样，所以他毕竟还是机器人。但是他的那个动作的灵活度，你已经觉得哦蛮惊讶的，跳起来真的就是人机共
1: 舞。
0: 但是一种比较情感表达的那种舞步的时候就是比较慢节奏的这种的舞步，那当然还是真人来演出。所以其实这一次国际新人竞赛到之前我在南京的 APEC 会议因为讲的都是人力资源嘛，其实这两个活动呢，大家都贯穿同一个主题，就是说人机之后是要协调合作，不是说机器完全去取代人，因为人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1: 是的，
0: 所以一些需要感情的工作日后还是要由人来做。那机器可以取代的可能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或者是说很需要劳动力的，那可能以后人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在做事情，但是人必须要 懂得情感沟通，还有一些属于这种人际之间的判断。

0: 这个还是需要人来做的。
1: 嗯嗯，没有错哈，伊娃观察的非常好，非常赞同你所提到的哈。像这个 iPad 的这个人力部长会议，其实他们的主题也有探讨人工智慧 AI 啊，来到呢这个国际技能竞赛的这个场合，人机共舞呢，我想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排练。但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人工智慧慢慢的让我们的工作跟生活要。

0: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也展现了他们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成果吧。好，我想呢，从中国大陆时常举办国际活动这场展现的这个特色，还有 iPad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显示的一些讯息，采访工作真的很辛苦，那也带到了我们看到在南京特别有场人才招募会，来谈中国大陆的征才单位怎么样来找他们的人才，中国大陆青年就业是不是也显得有点困难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冯昭，就这三个议题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冯昭。伊娃，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之外，也收听 RTI 剧场的朋友们，应该注意到，从这个礼拜一，也就是9月21号开始，我们已经换了新的剧了。那这个剧的名称叫做《破浪起航》，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算是我们在这个 RTI 剧场里面全新尝试的一种风格。那这本小说的作者风说，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访问到，那么他也谈到了他创作的一些想法。我本来也就是想趁着 RTI 剧场刚上档的时候呢，让大家对于这个剧有更多的了解，当然也产生更多的期待。那上礼拜谈的应该大家听的觉得意犹未尽啊，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就再度的请风说来节目当中谈一谈，到底对于破浪起航这部小说它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思，那也希望传达出什么样的想法。那风说目前就在我们的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这是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小说，破浪起航。也许我们就好像里面的那个主角小忍一样，他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很大的这个挫折嘛，所以呢，他真的很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可以转换心情也好，或者说帮助他能够再次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所谓的破晓号啊，就是他后来上的这条船，感觉就可以让他暂时脱离他原来的一个生活环境跟空间。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在原有的这环境当中，就像你讲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烦，真的很想要躲开周边的很熟悉的一些事情，先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看看新奇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转换一下注意力啊，也许再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破晓号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嘛齁。那当然里面有船长，给他的名叫笑啊，这个笑就是呼啸而过的那个笑。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你们给这个角色取名字的时候想法会是什么，因为当然看文字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当要念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单名这种名字比较难跟下面的话去连着说。啊，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好奇啊，就是说想问一下风说，为什么你给船长取名就一个单名叫

0: 笑呢？
1: 因为我希望船长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存在，然后笑就是单刀直入，就是一个音，就是还蛮有魄力的感觉。
0: 是，
1: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能力，诶，我这样子会不会剧透？
0: 还
1: 就
0: 好，
1: 是跟他的能力有关，所以会取名为笑。
0: 简洁有力的感觉。
1: 对，
0: 好，那这条船上啊，除了笑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叫响声，也是有谐音的感觉。但这个响声啊，这个声呢，是这个生命的声，并不是声音的声，并不是发出什么响声。感觉上这个笑跟响声啊，这条船上面哈，两个大男人了，其他的呢，这个角色，要么就是女生，要么就是小孩，要么就不知道它是什么生物，呵呵绿毛，
1: 是啊，
0: 啊，对，然后小人又是一个这个小孩子嘛啊，所以这个两个大男人之间的这个相处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里面这个对话也蛮逗趣的，而互相的调侃。那这两个角色对你而言，是不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存在？
1: 对，那个笑是船长嘛，响声
0: 对，
1: 是副船长。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像是这一艘破晓号的大家长一样，就是当有遇到了危险、危机跟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先站出来，一个关，可能是做抉择，或是去跟敌人战斗。对，所以是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引领整艘船的存在。然后笑是主要是，他的个性是比较随性，跟有一点像，有时候响声会说他很狂妄，就是他比较不会去细想说可能，比如说带小忍上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他是人类小孩，可能不应该被带来祸害里面。可是就是笑觉得，就是他想要把他带走，就是想要带，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所以他想把他带走，然后就带上船了。然后响声就是会顾虑比较多，就是会，也是比较像是照顾人的角色。对，就是他算是辅佐船长，就是很多时候船长要去冲，要去做一个很大胆的决策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不管是跟他聊这个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去帮他分析风险，就是还有照顾像是其他的小孩跟那个像是素昧跟其他的春一样，对，所以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响声也是笑第一个带上船的人，就是原本是笑自己在祸害航行，然后一个一个把他的伙伴们捡上船，就是一起去航海冒险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在这条船上是有带头的作用，而
1: 对，
0: 且要动粗的时候就靠他们两个。好，
1: 其实素昧虽然是女生，只是她的力量也很大，
0: 是，
1: 所以也就是主要是靠他们三个。
0: 对，好。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啊，就是奇幻，然后又有航海啊、冒险啊这样的元素的时候，我就想到，而且你这个旅居的地点又是在日本啊。那日本有一个这个动漫《航海王》啊，可能大家也都很熟。你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航海王》什么影响？
1: 我很喜欢《航海王》，一直在追动画，就是
0: 是。
1: 追动画。有没有影响？我觉得算是有一点影响，可是，我的主轴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唯一类似的就是航海跟
0: 对。
1: 岛屿吧。
0: 对，更冒险
1: 对，
0: 啊，是。
1: 对对，跟冒险。对，算是有受到影响，不过我受到影响也是来自蛮多，像是日本的文学跟就是大众小说，还有各式的那个电影跟影集。对，我看蛮多的小说跟动画的。
0: 是很多层面啊，就是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这个涉猎啊，造就了你的这个。

创作。那其实这个小说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在这边啊、跟大家介绍啊，否则都完全讲开了，大家就不听了。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来继续的访问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破浪起航》的原著小说的作者丰说，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创作，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尚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再次的访问到作家丰说，他所创作的破浪第一部起航是我们目前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的原著小说。那其实啊，这个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呢，之前你这个受访的时候啊，有提到啊，就是说，因为写小说啊，尤其这种冒险的小说啊，少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生离死别的这种情节出来，里面呢常常有一些角色可能就必须被迫结束。这个写一个角色的结束，对你而言是不是也会很痛苦的？
1: 在写的时候其实非常痛苦，因为我都是就是比较像是带入角色的心情去写，所以就是还蛮对蛮难过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在写那一幕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幕在第三集，就是我有去，因为觉得太难过了，太痛苦了，就是有点像是先逃避一下，先去其他的小说里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再回来。然后结果我一转换，就是一去别的小说，一写就是写了300,000才回来，所以破浪拉了比较长的创作时间，就是里面其实有去写其他的故事。
0: 有的时候要投入，有的时候还要抽离，是不是？
1: 对，就是当时会很难过，也是因为觉得这些角色不只是角色，就是像自己的朋友，也像是自己的那个心头肉，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对对
1: 对，对，所以在写的时候，虽然我的习惯都是还是要投入进去，可是就是要去觉得要去尊重角色的想法。就是虽然我最一开始在设计这一幕的时候是当初在写大纲的时候比较没有那种感觉，是真正写到正文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哇，我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场景。可是对，我有点就是不止让读者很难过，其实自己也非常非常难过。对，然后可是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越写会越跟这些角色们会越熟悉，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那一幕是其中一个角色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改变的决定，所以我必须去尊重他，然后让他去就是做那个决定。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得不然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

0: 有更强的一个张力了啊，这个
1: 嗯，
0: 人生也是这样子啊，就都
1: 对，
0: 太平淡了，那也没有意思，还是要有高低起伏的了啊。好，那我想啊，这个小说里面一个关键的主角啊，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叫小忍啊，小忍呢，他一开始啊，这个因为父亲，对，他必须要离家逃跑啊。这个当然，他后来这个上船以后呢，他也学习成长了很多，等于说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但是他可能从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挑战跟试炼当中，他也体会到自己啊，其实还是一个很有用的啊。那你希望通过小忍这个角色给我们读者什么样的这个力量的传达呢？
1: 故事的最初是他从父亲的家暴逃离嘛，
0: 是，
1: 然后我希望就是，如果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去逃跑，就是从一个会伤害你的环境里，然后去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上船之后，去到后海遇到的一些冒险跟试炼，还有他的成长，是我希望，因为像是我们的在人生中一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你会觉得很挫折、很难过、很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他在里面，就是不断的，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跌倒，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用。然后有时候受到伙伴的鼓励，然后又有了自信，然后要再去尝试，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擅长的事情。就我希望，就是也许你当下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你这样慢慢的随着你的人生旅途一步一步前进，你总是会有，你会慢慢练习，得到一些，通过这些经历得到一些经验，然后这些经验都可以让你成长，然后去进而发现你其实是有力量的，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选择，然后去你想要去的环境里面，而不是一直被困在一个地方。对，然后就觉得人生中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闯闯看，可以去冒险。像是我在看其他的小说，也是会觉得，就是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还蛮感动的。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让，就是年轻的读者，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就是可以看着小忍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成长，还要加上他其他伙伴，在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课题是如何去解决，然后去学习放下的，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看着他们，真正去走过他们的属于他们的冒险，然后也获得勇气，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0: 其实这个小说啊，这个看似好像是逃避啊，其实它并不是逃避啊，它只是这个抽离啊，或者说我们暂时啊，离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一个环境，也许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可以重新的去面对自己，或者说去看待自己。你通过很多试炼考验之后呢，你成长了，也许你再回头来，你会更强大啊。原来困扰你的问题，也许你就可以去解决它，去面对它了。它反而是最终要去面对啊，我们原来所处的困境，而不仅仅是躲开而已了。那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啊，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你的画画的一个小作品，啊，这个想不到你能写还能画，这个对你而言，画画一直以来都有的专长吗？还是说画画对你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画画我是从小就还蛮喜欢画画的，可
0: 是。
1: 是不是就是不是画很厉害写实的那种，是都是画比较 Q 版的角色。我就是最喜欢画猫，然后后来在写故事的时候，就是写波浪，在写的时候去看到那个各个不一样的生物，所以我是先写，然后再去画。就是我在画画的方面比较不是 不是以直觉去画，就是比较

0: 需要有一个，先有一个灵感，就是可能文字的灵感，然后再去按照那个文字去画出那个冒险者图鉴里面的一些奇幻生物。
1: 是，那你每一部
0: 嗯，
1: 作品都会画吗？
0: 没有耶，因为像啊，我最主要有画那个温室的观察日记，
1: 是。
0: 可是那个是也是比较偏可爱风。就是可以画的比较像是奇幻生物，我就是比较擅长画这些。然后如果里面没有出现的话，可能我就是不知道要画什么，就不会画。
1: 是，如果普通人类就不画
0: 对，我比较不擅长画人类。
1: 好，这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跟风说，谈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对这部小说是非常好奇、非常期待的。我也在想，哇，这里面哦，好多很特别的元素啊，是我们以前比较没有碰过的，因为以前可能那种这刑案的这种故事。种类会多一点。第一次做这种奇幻的小说，我们也希望呢，破浪这个小说改编的广播剧上档以后，也能够持续的给我们支持，持续的给我们回馈。那今天要非常谢谢这个小说的这个原作者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期待你未来有更多的作品啊！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担心了，因为你一直都好像好多好多的作品啊，不断的出现。那再次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访问了《破浪起航》这部小说的原作者风说，他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已经改编成为了目前我们正在上档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帮我们分享。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航海冒险的故事，但谈的呢就是一个自我的认同，当然还有梦想的追寻。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猫咪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即将要登场，今年的主题是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很开心，我们到达八斗子，邀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搭配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规划一系列让国人可以知海、亲海、爱海、永续海洋的丰富多元的活动哦。请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我们先来听他的落火宣言之后，再请他赶紧的帮我们介绍今年海科馆以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为主题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到底准备了哪些丰富精彩的内容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浪费。外出用餐携带自己的用餐餐具，那需要外带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尽量自备餐盒跟提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除了可以减少垃圾的制造量之外呢，也可以减少自己摄取到塑胶微粒的机会，是一个一举数得的行为哦。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之后即将要开始，那今年的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起来参与台湾科学节的国立

0: 海洋科技博物馆，在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下今年的哈内如何以今年的主题来做活动的规划，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在空中陪伴我们。 Hello 研究员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研究员很像海科馆每一年都要参加台湾科学节吼，那今年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那海科馆会朝什么面向来做活动的规划？
1: 其实呢，我们海科馆任务就是培养国人知海、亲海、爱海跟永续海洋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海洋的活动的时候呢，会借由认识海洋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让群众去亲近我们的海洋。那因为你去亲近了海洋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海洋的距离，无论在食衣住行上面，其实都相对的是比较近的，不是那么遥远。当你接近了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说，有一些是海洋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海洋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啦，地景地貌啦，甚至是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喜欢看那些潮起潮落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跟渔业、跟运输，尤其是人类最常用的海洋生物的这些资源，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新兴的产业，就是所谓再生能源，或我们称为永续能源的这一块，那包含利用洋流、潮汐或者波浪怎么样来发电的这个过程。当然海也有令人敬畏的一面，比如说海面上生成的台风啊，或者是像最近南台湾因为在海洋附近所生成的，光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人类的财物或生命的损失。那这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其实都会需要是让来参加科学节，或者是说来体验我们的一个活动的民众，可以从中去了解，跟能够藉由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对于海洋更了解、更亲近。亲近了之后呢，去喜欢上它，喜欢上它之后，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去永续去保持我们海洋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我们目前规划的整个想法。
0: 所以之后研究员会针对在今年台湾科学节海科馆推出的活动一一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当然也很想问研究员哦，因为海科馆真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科学教育的场域，那也有地理的优势，因为你们真的就是一走出去就看得到海。那为什么海洋特别适合成为大家认识科学的入口？
1: 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台湾呢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四面周遭其实都环绕着海洋，除了少数的几个县市之外呢，其实大部分都临近我们的海洋。一般人听到海洋的概念呢，都以为怎么去运用所谓的海洋生物资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海鲜啊，或者是观赏用的水族的生物这些方面。但是呢，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议题。就算我们要从海鲜来举个例，我们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季节的鱼类是适合我们人类去取用的，比如说像春天的白鲳、五仔鱼，或者是夏天的尾鱼、小卷，到了秋天可能就会有螃蟹、秋刀鱼，到了冬天可能是乌鱼、青鱼，这些不同的季节，那为什么都要食用这些不同的鱼类？最主要呢，就是这些鱼类在不同的一个季节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繁殖季，或者是它刚好大量出现的一个时机。所以像这个呢，其实都是配合着科学的一个概念在，甚至呢，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一些民间的信仰，像三月风妈祖，或者是四月的王爷的生日，那这个在中南部或者是几个大的妈祖庙里面，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一些民俗的活动。那这些跟海洋有关系的文化活动呢，其实都跟我们的海洋上面的风浪啊、潮汐啦、啊，或者出海捕鱼的一些时间，可能有些时候是农忙。

0: 忙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庆祝的庆典。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跟季节有关系，都跟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科学，所以呢，虽然我们四面环海，那海洋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包含了最近的一些台风啊，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部分其实从原理来讲，它们都是科学的一个内容，但是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饮食文化，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文化，那甚至呢，到我们的一个建筑怎么去设计，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蕴含着科学，所以海洋其实是让我们了解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1: 尤其刚刚我们研究员所讲的这一些海洋的知识、常识、生态、物种，其实在海科馆当中的展馆里面都可以看见，甚至学习到，以及海科馆还有潮间带的体验哦，都可以亲自去看见。当然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就是因为在今年的台湾科学节，那海科馆真的就像您前面说的，我们以科学共享、永续起航也进行做规划，很像你们有五大系列的活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让我们知道有哪五大系列呀？
0: 我们的五大系列的活动呢，分成第一个就是亮点活动，包含了永续影展，还有我们全国中小学的海洋素养电竞赛。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科学工作坊，包含了永续海洋工作坊跟海洋文化工作坊。第三个类别呢，就分成就是我们的科学竞赛，它分成了全国遥控 STEAM 创客大赛、遥控帆船争霸赛，还有 ARG 的实境解谜挑战赛。第四个类别呢，就跟我们的科学演示和展演有关，包含了我们的科学市集、科学戏剧的展演，还有地球展示系统的一个展演，甚至到我们的海底生态的实境展演。第五个呢，就是教育部赋予各个馆所，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协助一些比较偏乡弱势的学生到我们馆里面来，禁用所谓博物馆资源的弱势入馆的活动。那我们馆呢，就规划了所谓的未来哥伦布，还有无爱玩科学的工作坊这两个部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其实我们的活动大概分成这五个大项，那加一加也有10来个活动可以供大家来参观。
1: 那也想问研究员，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的起跑是什么时候？您刚刚讲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海科馆里面，还是说我们会放在台湾科学节的主场馆当中呢？
0: 其实呢，今年的科学节呢，是从我们的11月7号开始，然后到15号结束。当然，这里面会有几项活动是集中在7号到15号，算是9天里面去完成的。像我们的科学市集，它就是7号、8号跟14、15号4天的一个周末假期，我们都会有科学市集的展演。那我们的戏剧展演呢，可能会在我们的7号、8号2天。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配合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些演讲活动可能会在14号、15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比较线上的活动，跟所谓的到全省巡回的活动。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以线上活动来说，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里面那个全国中小学海洋素养电竞赛，它就是我们跟国内的知名的电竞公司，就是 Pokemon 公司里面合作的线上游戏。然后它测验的题目呢，就是以海洋素养相关的一个题目来让学生作答。那我们总共有分成6波的一个线上活动，那从7月份开始，11月份开始，那总共会有6波的线上活动，然后最后在12月初的时候呢，会到我们馆里面来进行所谓的决赛，所以他也会回到我们海科馆来做实体的活动，让这些线上的好手们，他们经过了这6波的电竞赛竞赛之后呢，脱颖而出的 选手来到我们馆里面，他一方面可以参观我们馆里面的一些设施，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电竞赛的线上交流，让同学们

0: 也相互认识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本馆特有的一个竞赛，主要就是叫做全国遥控帆船 STEAM 创客大赛。那这个竞赛呢，就是用帆船作为水下载具，我们馆呢会设置一个公版的原型船，让国中小组的学生按照这个原型船的一个模式，再看自己怎么去增加它的浮力啦，或者是增加它的稳定度，各方面自己来做一个 STEAM 的一个尝试。也就是说，他用了动手做啦，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每年都会设计不同的一个关卡。帆船我们知道它是靠风力来航行的一个船舶，那所以呢，当我们的风力大小或者是风力的来源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需要做对应的一个改变。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说帆船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呢，帆船这个船舶概念又是我们馆里面很重要要推广出去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北中南东都会办理说明会跟竞赛，大概从九月底开始就会有所谓的北中南东的一个说明会，十月左右呢就会开始进行北中南东的一个竞赛，然后最后在十一月底的时候一样又会回到我们馆里面来，然后让大家就是北中南东的这些优胜的队伍到我们馆里面来互相的做最后的一个决赛。那做这个决赛的过程呢，也同时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海科馆，看一下我们海科馆到底长什么样子，各个县市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他们也会互相交流。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会知道说，哎，他们的船舶，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状况跟别的县市设计出来的船舶有什么不太一样？他们的帆船运用了哪些地方，让他们的帆船更稳定，受到风力的影响，不会马上的翻船啊，各方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在里面去做一个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参加过我们这个竞赛的高中直属的一个学生，他们甚至在后面的推甄大学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就读跟造船有关的科系，所以这一点上面也是我们馆里面觉得说推展这个活动，尤其是遥控帆船竞赛的这个活动里面看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果，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馆也在强力推的一个地方。
1: 真的非常谢谢哦，这是在我们这一次五大系列当中的科学竞赛，果真非常符合今年的台湾科学节的主题，科学共享，永续启航。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请海科馆赖嘉诚研究员再针对这一次海科馆参与台湾科学节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再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其实这个活动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要来跟大家见面，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其实台湾科学节我们串联了全台湾五大科学博物馆，基隆海科馆、台北科教馆、台中科博馆、高雄科工馆、屏东海生馆，在11月7号到11月15号共同来做举办哦。那今天我们到达的是基隆的海科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海洋科学非常重要的教育场馆。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负责

0: 承办的这一位海科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Hello， 研究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扣住了台湾科学界规划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相关的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用影展的方式、工作坊的方式，甚至竞赛、演示、展演、戏剧市集，甚至我们会推广到偏乡了。那您刚刚有讲哦，我们还有科学市集，而且是在11月7号、8号、11月14、15这四天嘛。那在科学市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1: 其实我们的科学市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科学互动的体验。科学互动的体验最主要就是我们馆其实啊，这几年来大概开发了一二十组的体验式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给亲子或者小朋友，甚至到国高中也可以，他们的学生他们在操作上，他们可以借由操作来了解其中的原理。比如说像曹冲称象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曹操收到一只大象，那他要去量这只大象的重量的时候，曹冲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大象牵到船上，然后呢做一个记号，再把大象牵下来之后呢，再把石头一颗一颗的往上叠到那个船刚好是乘到那个记号的地方的时候呢，再把石头一块一块一块拿出来称，称完之后再把它加重起来，就知道这一头大象到底有多重。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式的游戏，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去做设摊，然后让小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说怎么样的船可以载比较重的东西，东西要怎么放在船上它才比较不容易倒。所以呢，我们就用让小朋友自己做一艘可以载的最重的一艘船，每个人发给他们30克的粘土，捏一艘船出来，然后它可以载重最多的一个砝码。那我们发现其实有的厉害的小朋友他可以载超过30克重以上船都不会沉，那就表示说他呢很了解这个船的构造，那他也知道说他的砝码要怎么放他的船才不会进水。所以像这类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我们就会设计好几个体验的摊位在的现场，让来的观众可以来体验，来动手做。当然免不了俗的，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也会有所谓的美食摊位，食品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因为加热的过程它会让它变成一个食物的一个质性的变化，变得更美味，变得更好吃，变得人类更容易消化，这个东西都会在我们科学市集去呈现。
0: 那研究员请问，科学市集的参与要事先报名吗？还是11月7号、8号、14、15到海科馆就可以？
1: 我们科学市集是全面开放，欢迎大家就是只要时间到的时候到我们馆里面来都可以体验参观。那我们也会有所谓的集章活动，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多闯个几个关卡的话，我们还会有额外赠送一些小礼物。像今年呢，我们就有满天星跟乖乖，而且是科学节限量版本的哦，他们的外包装都是科学节限量的一个版本，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就有民众知道会有科学节的乖乖要发放的时候，他就问说怎么样的活动可以拿到。所以呢，我们的科学市集你只要来闯完关就会拿到限定的这个乖乖。
0: 那这整个的活动相关资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对我们的活动感到兴趣的话，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小部分会有，比如说像我们有科学戏剧的展演，在我们海科馆的官网里面呢，上面的一个 banner 上面有一个展示与活动，你只要按到展示活动的活动总览里面，大概就会看到几个格子，那其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儿童京剧戏曲展演，它就是在11月7号里面就会去介绍说这样的一个海洋戏剧到底是在讲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需不需要门票？其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个主题馆的入场门票，因为它在我们主题馆里面展演，但是你只要进我们的主题馆的话，你就是

0: 是可以免费观赏，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域。我们场地大概可以容纳500个人，那几乎每一场都会爆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活动总览里面的一些小活动，包含了所谓刚刚讲的戏曲展演，11月7号的下午4点，在我们主题馆的楼阶梯舞台会演出，会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团来跟我们合作，一起来设计这个剧的剧本，是只有在我们馆才会演，也就是说他们替我们量身定做的。欢迎大家在科学节的期间，除了来逛市集之外，也可以起来体验我们戏曲展演的部分。
1: 真的非常谢谢海科馆为了这一届的台湾科学节筹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哦。海科馆除了在台湾科学节有这些活动，其实当大家亲自到八斗子的海科馆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呢？
0: 其实我们馆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主题馆里面会有一个八大展厅，会有不同类别的海洋面向的一个展厅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潮境那边有一个智能海洋馆，这里面的一些生物呢，其实它之所以称为智能海洋馆，就是它一进去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墙面，投射出来的会是3个摄影机的摄像头，摄影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呢，为了减少人类对鱼类的干扰，我们在我们潮境海湾外面，其实是一个潮境保育区的地方，架了3只的摄影机。那这3个摄影机呢，它就会把那些海底生物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因为它不知道摄影机在拍他们，所以他们就会相对自由的展现出他们自然的一个形态。这个就是让没有办法潜水到海底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的智能馆里面看到海底生物现在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也是我们智能海洋馆的一个特色所在。那这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它会展现出很特殊的一些行为，所以很欢迎大家到我们馆里面来，尤其是到智能馆的时候，记得在1楼的地方多停留一下，你会看到不错的一些海底的即时影像。当然有些台风季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我们的精选影像，因为海况不好，所以可能就会是所截取的一些精选的影像，那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驻足留下来观赏它。
1: 海科馆的腹地真的非常大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安排几天去走走看看，而且还有像潮境方舟，真的可以坐着游艇出去来看整个海湾，或是说我们可以在潮境带做一些体验，不过这些都是要提早报名的、哦、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位在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走走瞧瞧，当然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台湾科学节，时间就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也非常谢谢我们叶嘉诚研究员在空中来抢先帮我们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大家想得到相关资讯就上到海科馆的网站。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感谢您的分享哦，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女巫岛的

神秘事件簿》这本书呢，主要是介绍大伟跟文瑶两位兄弟在八斗子这个地方穿越时空，走到了以前的八斗子，去了解所谓的海洋生态跟渔村文化，然后最后把它带到现代来。这本书呢，适合小朋友看，也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让我们藉由阅读

0: 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而这一次搭配台湾科学节，其实又有更多让大家平常体验不到的活动，像刚刚介绍的永续海洋工作坊、永续科学影展、科学戏剧展演等等，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台湾科学节的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做参与，包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市集，请大家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做参与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1: 谭志毅，
2: 谭志毅，
1: 谭志毅，
3: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3: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哦，又轮到了日月潭要来放烟火的时刻了。就是日月潭花火节呢，从9月12号就已经开始登场了，一直会延续到11月14号啊。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啊，从湖畔的烟火音乐会呢，还有这个万人涌渡啊，才刚刚那个游玩嘛哈，那到了这个红茶文化，还有环湖马拉松，所以说在这两个月呢，日月潭特别的热闹。
4: 是，我如果说有钱有闲的话呢，我就在那边住个两个月。哇，这一连串的活动啊，真的是很过瘾
3: 啊。对，而且每个都是很棒，都是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啊。今天呢，当然重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就是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湖畔边，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个湖畔边来放烟火，那一种欣赏的这种感觉啊，比较不太像是台北101，就是跨年时候的那种烟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里看烟火是多了一层浪漫的感觉。
4: 对，非常的浪漫，你不觉得赶时间？而且通常到那边去看烟火之后，你可能应该在那边住下来。
3: 对，你不用急着去散场。
4: 哦，像很多人看101烟火，就一直紧盯着那个捷运车站人多不多，一看完又马上往下冲。好，但是日月潭花火音乐节呢，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啊。那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放烟火之外啊，这个每一年的万人涌渡日月潭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盛大的活动。
3: 对啊，
4: 以前我们也介绍过啊，日月潭这个涌渡看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3: 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习惯长涌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活动还是一种挑战了啊。这么多人在游，是不是也会激励你，就是可能体力什么都会被激发出来也说不定。
4: 对，当然这个肾上腺这个一发作啊，可能会有一些激励的作用，但是呢也可能太亢奋了哦。有的人呢这个力气哦太早就放尽了，可能到中间呢就累了。
3: 那没关系，要坐船回来就可以了。
4: 对对，其实这个永渡日月潭的活动已经办了很多年，主办单位呢都很有经验，包括了中间的饮食的补给站。
3: 对啊，我记得淳哥跟我说，好像每一个人像小鱼一样，
4: 对，
3: 嘴巴张得大大，
4: 像海豚一样嘛，对不对？
3: 跳起来，
4: 就把嘴巴张开啊，真的。
3: 有人会喂食，
4: 对，喂你饮料啦，或者喂你吃一些东
3: 西。听你这样讲，我都好想去游一次看看。然后这嘴巴张开，就有人喂你吃东西。
4: 然后他也要求，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带那个浮标，保障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安全。
3: 对啊，如果累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浮标，就是帮你搭着啊，就是不用那么的一定要很辛苦的去游啦。
4: 对，然后等待救援了。
3: 好，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环湖马拉松啊。这个环湖马拉松呢，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哦，有规划有42公里的全马，也有29公里的半马，还有6公里的健走。
4: 通常我们说半马呢，它是21公里，
3: 对对对，
4: 因为全马是42马，但是日月潭的这个环湖马拉松，它的半马呢叫超半马，因为它是比半马的距离要远一点哦，有29公里。那为什么定在29公里呢？主要就是说呢，这个路线刚好是环湖一圈，刚好就是29公里。这个反而是变成一个最热门竞赛的组别了。
3: 它可以边跑边看风景，多好。
4: 对对对对
3: 对。对不对？
4: 那这个6公里健走也很好了，这个纯粹。

0: 对呢，就是去散步一样。
1: 是啊，是啊。
0: 啊，这个其实马拉松哦，要参加也是需要练习的。
1: 对
0: 啊，很多人这个跑一跑，跑一跑就跑不动了，甚至这个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呢，如果真的体力不行的话呢，也不能勉强
1: 啊。那当然了。
0: 但是选在日月潭办啊，无非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了。
1: 对啊，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够，又很想在日月潭享受这种悠闲的风光的话，真的就像淳哥讲的，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 long stay， 绝对有很多的收获。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呢，为了配合我们央广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呢也都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啊。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电影呢是《我的少女时代》。淳哥，你看过吗？
0: 我看过这个电影啊，我觉得蛮轻松蛮愉快的啊。
1: 是。
0: 这里面当然是充满了这种青春的氛围啊，好像就可以回忆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年轻的那种时代的感觉。
1: 因为它的场景呢就是在1990年，差不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念书嘛哈，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引起共鸣。那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台湾高中校园当作是背景，把暗恋啦、友情啦、还有崇拜偶像啊，还有这个青春成长呢，通通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上映的时候呢，票房口碑呢都相当的不错，不只是在台湾哦，其实这部片也有在大陆上映啊，这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
0: 对，当时这个男女主角也等于说是一炮而红了啊。嗯、这个男主角是王大陆，女主角是宋芸桦。
1: 嗯，
0: 电影一走红之后呢，他们当然啊，也就是行情就水涨船高了啊。这个《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创下了大概4亿出头的啊，这个新台币的这个票房，成为2015年当年最卖座的台湾国片之一。
1: 对，那在大陆呢也创下了有将近4亿的人民币的票房哦，表现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内容。
0: 是，故事呢就是从长大以后的女主角她叫做林真心啊，她回望自己的少女时代开始，等于是一部回忆型的这种作品了。那她就回忆到1990年代，她在高中校园里面呢，她原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学生，功课普通，外形也不起眼，那最大的兴趣就是崇拜偶像刘德华。那跟许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啊，她偷偷暗恋着学校里成绩好、长得帅、又会打篮球、弹吉他的校草欧阳非凡啊。这个校草呢，并不是王大陆，
1: 对
0: 啊，这个王大陆呢，反而是一位啊，这个大家比较不喜欢啊，或者说有一点害怕的，我们讲在学校里面啊，就有一点坏坏的这个
1: 校霸
0: 学生啊，叫校霸啊，叫徐泰宇了啊。但事实上呢，这个表面上呢，徐泰宇是叛逆爱打架，但其实呢，他可能这个心地啊也没有那么坏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就本来是互看不顺眼，后来慢慢发现彼此都有暗恋的对象。那林真心是喜欢校草，那徐泰宇是喜欢校花啊，这个两个人呢都追不上啊，或者说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对象交往啊。那最后呢，这两个人就决定组成所谓的失恋阵线联盟，想办法去拆散那个校花跟校草的组合，来帮助彼此追求心上人。那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斗嘴、翘课、受伤、陪伴之中呢，林真心跟徐泰宇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产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那原本以为呢，就是说自己喜欢的是这个校花或校草，就后来才发现呢，默默守护自己的人其实一直都在身边呢。
1: 对啊，可是这个电影呢，最后又回到了就是刚才提到林真心长大之后啊，那这个青春时代呢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感情呢，可是就让两个人又有机会能够交汇在一起，也把那一种初恋未必会在一起，但是会留在永远心中的记忆呢，这种情感也可以说是推到了最高点啊。那也就让大家觉得，诶，好像这部电影呢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好，那这部电影其实在台湾拍摄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呢到最后林真心他去这个小巨蛋看演唱会嘛齁，最后还真的等到了刘德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想说哇 这么大咖的艺人都愿意来，就是参一咖来演出啊。好，那个小巨蛋呢，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呢，确实好像台湾的演唱会。

0: 会最好的选择的地点。
1: 对，现在已经有大巨蛋了，
0: 是
1: 感觉小巨蛋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失去了宠爱一样。
0: 毕竟它的座位就没有大巨蛋来的多嘛，
1: 哈，
0: 因为小巨蛋大概10000人，大巨蛋好像可以做到40000人，
1: 是
0: 对不对
1: 啊？所以有一些真的就是票房魅力很够的这些团体啊，或者说是艺人哦。他们都选择大巨蛋，因为唱一场啊就抵得上小巨蛋唱个3-4场了，
0: 是是是，
1: 比较轻松啊，这个钞票收进来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0: 对，
1: 刚刚你提到就是刘德华有参与演出，事实上呢还有2位大牌呢也是客串演出啊，包括了成年之后的这个女主角呢是陈乔恩来演林真心，那言承旭来演这个徐太宇。
0: 对
1: 啊，其实这2位也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啊。
0: 对，
1: 但却愿意跨刀啊，为这个电影啊来露脸。
0: 好，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巨蛋之外呢，因为它是讲的是高中的时代嘛，那他们主要的取景的地点是在新竹高商。除了新竹高商之外呢，像新竹高中呢也是啊他们取景的一个画面。那很多部分呢都是在新竹来拍摄的，像这里有竹东的河滨公园啦，还有关西的东安桥啦，还有到的靠近新竹的桃园呢有龙潭的市场啊，还有呢就是石门水库的一些场景呢通通都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1: 是，台北市的取景地方也不少，包括了台北市青少年娱乐中心啦，有西门町啦，木栅公园，荣兴花园，还有阳明山童军活动中心啊，所以他几乎是跑了蛮多台湾的一些这个景点啊，其实也后来成为很多影迷朝圣的景点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可以靠一部电影啊，就是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忘记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再度的炒红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想要跟男女主角在同一个场景当中呢出现，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哦。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的少女时代的这部电影啊。那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觉得诶对这部电影呢也有点感觉，也欢迎呢大家赶紧来参加征文的部分了啊。我想呢就是投票应该比较简单，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嘛，好，所以这个呢就质疑就不再多讲，但是征文的部分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会念出目前来参加的征文的内容啊，当然也可以当作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的参考，多听多听你可能就会写得更好了。这个活动一直会到10月10号截止哦，所以算算时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哈，所以请听众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总共有上下两句10个字。
1: 好，这个上半句是乞食望普渡，下半句是做兵望落雨。
0: 乞食望普渡，做兵望落雨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选项二，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1: 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
0: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1: 这个其实每个人常常因为在不同的处境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各自有各自的期待。比方说呢，你这个当乞丐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那你去当兵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各自有不同的这个期待那你处在不同的环境呢常常就会让你有这个不同的期待了。
0: 哦，好，那选项二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因为呢乞丐其实他们其实蛮希望能够就是遇到这个中原普渡啦，因为普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贡品嘛，好，所以他们就可以吃。那阿兵哥呢他们会期待就是就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如果碰到了下雨的话可能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操了啊，所以呢他们都想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句的俗谚意思就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1: 好，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就是说

0: 其实啊，这个很多人常常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处境，有的时候你会很艰难啊，你可能这个连工作都没有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或者你是去当兵啊，你可能没什么自由啊，这个对大家来讲好像日子都很难熬啊，但是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必须要随遇而安。啊，你都必须要去适应环境啊，要期待着有一天呢能够改变了。
1: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的俗谚是 Kitja Mang Po Do，做兵忙落后，到底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还是选项二，各得其所，还是如愿以偿，还是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有三个选项，我们现在就要请淳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1: 为什么呢？
0: 哦，这个其实哦，假设这个人，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你常常就会产生不同的这
1: 需
0: 个
1: 求。
0: 需求跟愿望。比方说了哈，这个你在沙漠里面，你可能不会想到我要金银财宝。你可能只想要有一杯水可以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处在不同的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愿望出现。那你是乞丐，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别的啊，你就会想说，哎，中原普渡赶快来啊！那你就呢有这个普渡时候的一些祭品哦，可以去分着吃。当兵的时候呢，当然是操练非常辛苦啊，尤其天气很好的话，就要在户外操课，所以呢，阿兵哥就盼望下雨。那下雨呢，就可以少操练，在室内休息。那如果你把这个对调，那乞丐他就不会希望就是下不下雨了
1: 跟
0: 啊。
1: 他比较
0: 那
1: 没关
0: 对，
1: 系。
0: 那当兵的人也不会期待，就是说要不要普渡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跟处境不一样，各行各业呢都会有各自的需求了。
1: 好啦，但是人就是这样，就好像不要提到当兵啦。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如果呢就是夏天很热啊，我们也是希望它下雨啊，就不用去操场什么打球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真的是会热得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希望就是所求都能够如愿啊。
0: 是，那像我们现在上班的人呢，这就可以加一句叫做"上班望下班希望能够赶快下班啊，回家休息。
1: 好，那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0: 好，上半部五个字啊，kija bang po do，kija 就是乞丐啊，bang 要就是希望啊，渴望啊，这个盼望啊，叫做望。坡道就是普渡，中原普渡的普渡。那下半部五个字，做兵啊，做兵啊，就是服兵役的意思，去当兵了。帮落后帮也就是盼望啊，希望落后就是落雨下雨的意思。
1: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的，这个小明最近工作特别忙，每天都盼着老板临时取消会议，好让自己喘口气。但业务同事却希望会议照常，才能够顺利提案争取订单。真的是 Kitja mang po do，做兵 mang lo ho。不同职位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期待跟盘算。
1: 哎，你看这句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在我们工作上哈。确实，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就是期望的事情会不一样。
0: 是，我还记得这个以前高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啊，不知道是高一还高二，那体育老师特别严格。他不像有的体育老师，就是说呢，这个丢一颗篮球就大家流流汗就算了，他是真的是把每一种运动哦，都要排在他的这个课表里面啊。比方说这个礼拜要上体操，下个礼拜要上什么？我们当时听到体操都头都晕了哦，
1: 对呀。
0: 就说呢，好，我们这一期啊，这目标呢就是双杠。双杠是，然后他的要求怎么样才能够及格呢？就是你要在双杠上面要翻一圈。
1: 好难哦。
0: 结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祈祷，就是赶快换老师。就，哎，结果还真的呢。过一两个礼拜，这个老师啊，他好像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因素，
1: 你们 好
0: 就没
1: 可
0: 有办
1: 怕！
0: 法来上课了。
1: 该不会是因为你们祈祷的关系？
0: 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位老师啊，那个老师的作风就不一样了啊，就是以后就。 就到操场打篮球，
1: 就很难
0: 得，困得很快，
1: 很难得就是全班同学齐心一致

0: 所以真的哦，你在不同的处境，你都有不同的盼望啊。
1: 是，
0: 这句话真的是很贴切。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趣的台湾俗谚呢、哦。去吃网坡豆，坐冰网楼后，意思呢就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传说，9月12号到10月11号在澎湖观音亭园区举办，会有五场演唱会，游客们到澎湖可以欣赏海景，品尝美食，观看演唱会，促进澎湖的观光。那灯光节的现场会有很多彩灯吧，也这有点像是台湾灯会，那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 Kano、这个电影是描述了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打进了日本甲子园决赛，当时这支棒球队是由原住民日本人跟汉人组成的，实力原本就是比较弱、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杂牌军了，那后来在教练近藤兵太郎的指导下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甲子园获得了亚军。那这电影很励志，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其实当时哦，我因为还不知道剧情就去看了，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应该是最终是拿到冠军才对，又没想到他最终竟然没拿到冠军。我想说，哎，那没拿到冠军，这个电影拍了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其实看电影都希望说最后他是拿冠军的啊。但我觉得哈，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说也是一种励志了，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定最终目标一定要拿到冠军，
1: 过程很重要，
0: 这个过程很重要，就别人都不看好你，那你最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那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1: 对，
0: 那这个电影呢在快意生活村还有这个嘉义的中央喷水池乌山头水库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取景，那电影当中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像日语啦、台语啦、华语。那乐祥还特别喜欢 Kano 的主题曲，是罗美玲所演唱的《勇者的浪漫》，他觉得很热血，很鼓舞人心。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 Yam Ge Tan Hong Boy， 意思呢就是模仿别人的时候弄巧成拙，就譬如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啊。那这个俗谚告诉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自不量力。其中的坦就是跟随的意思，那 boy 呢是跟我们一般华语的发音啊，好像是差距比较大一点啊。我们就是飞啊，是我们华语的发音，但是呢，这个在台语里面要念 boy 啊，很多人也许就不太会念了啊。那其中的 gay 跟boy 啊是有押韵的那种感觉，读起来是很顺口的。那这个俗谚的意思有点像上一次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追贵骗先红啊，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好，这就是乐祥的来信，写得好仔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乐园，活动有音乐会，同时呢也会邀请韩国知名的歌手来演唱，结合了灯光艺术、旅游、赏秋风。白天呢在海岛可以欣赏美景，吃当地的海鲜美食，晚上欣赏音乐还有灯光表演，游客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味道。那很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他也提到了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的 Kano 是在嘉义来拍摄的，除了嘉义之外还有桃园、台南、台中、高雄的景点。那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Yam Ge Tan Hong Boy， 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呢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要去模仿别人，最后可能会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缺点。那因为呢美霞才刚刚去澳洲回来嘛，所以她特别分享了一下，就是澳洲的消费是很高的，比如一碗牛肉面就要18到25澳元，相当于越南盾34万到46万。哇，这样听起来真的觉得好像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0: 是，我觉得在越南呢，大家都是亿万富翁。
1: 真的，真的，我上次去越南消费，我都觉得哇，我好像很有钱的，动不动就是10万的拿出来。
0: 出手好阔绰、
1: 真的，真的啊。

0: 这个在澳洲啊，当然是消费是比较高一点了啊。这个美霞还特别来比较一下，他说一碗牛肉面好了啊，在澳洲呢要18到25澳元。其实澳洲的货币换算成这个台币啊，大概20出头啊，所以呢就是。所以一碗牛肉面大概就要400-500块钱台币，好，这还真的蛮贵的了。
1: 对啊，
0: 那在越南呢，就是34万到46万。好，那这个美霞是提到，就是说呢，刚刚的18到25澳元就相当于越南盾的34万到46万。但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牛肉面呢，在越南呢，它其实只卖到了4万到6万越南盾。嗯。那越南盾的4万到6万相当于台币多少钱呢？其实非常便宜啊、哦！这个越南盾那个1万呢，大概是台币在12块左右，所以4万块呢，其实也就差不多50块钱台币。
1: 怎么会这么便宜？
0: 所以在越南一碗牛肉面呢，也就是的50到80块之间啊、这个非常便宜。当然，在澳洲吃牛肉面就贵了啊、不过分量来讲啊，越南的这个一碗的牛肉面的分量就没有澳洲多，因为澳洲人可能食量比较大一点啊。那如果我去澳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全家点一碗，这样子吃起来的话也就不会比台湾贵了。
1: 不过说真的，澳洲它本来消费就是有名的高，
0: 对对对，就是贵了、
1: 对对对哈、所以呢，这个美霞有特别强调说，他在澳洲的时候一碗都吃不完，所以蛮适合全家一家四口吃。
0: 只是说当地的这个餐厅不晓得有没有低消，比方说规定就是说每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点一碗啦，这个就比较麻烦。
1: 不会啊，全哥可以就说那我加点牛肉。
0: 因为其实哈、这个有的时候在不同国家这个消费啊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1: 是是，
0: 当然我们应该要入境问俗了。
1: 对，
0: 但像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台湾的旅行团到意大利啊的餐厅啊，结果呢，比方说去了大概10个人啊，可能只点了2份披萨啦，3份意大利面啊，就这个老板就很不开心啊，就把这个影片呢就
1: 上传，
0: 上传，然后还加注了很多不好的评论啊。后来呢，大家就很不开心啊，就觉得这个老板不应该这样啊。老板，其实你可以要求顾客，你说哎，要求他一定要怎么点，但是不应该事后啊拿来当成是奚落的对象，
1: 对，
0: 这样就不好了。
1: 其实这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可能已经吃饭了，但看了东西我们又想尝尝看，那吃不了那么多，就大家一起 share，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点很多。
0: 对，那我觉得老板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讲，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能够分食，就每个人至少要点一份。
1: 对，
0: 其实这个每个店都可以自己立自己的规矩的了。那我觉得比方说像台湾的这个很多餐厅哦，其实对外国人会比较友善一点。也许对本国人他会有这个要求，但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网开一面的。毕竟大家来这边是希望多尝一点不同的食物嘛，那你就不一定要勉强他一定要一人点一份，因为尤其是假设碰到这个口味又不见得适合他的时候，那你硬要他吃完，那也是很难受的事情。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顾客跟这个老板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沟通了啊，大家把用餐的规则讲清楚，
1: 对，
0: 应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那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他就提到了在澳洲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搭公车、像巴士、火车、电车呢，都可以抵达到旅游的目的地，比开车呢更方便，因为不需要找停车位来停。还有就是澳洲的空气很好，都很清新干净。好，非常谢谢美霞的介绍，这个旅游一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跟听众朋友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那首先来看的是江苏的陈琦所写来的。
0: 是，陈琦在征文里面提到，那一年大陆央视春晚有一首由珍妮演唱的《鲁冰花》，同时也介绍这是台湾同名电影歌曲。那他很喜欢这首歌，也很想欣赏这部电影。那这个影片讲述的是台湾小学生之间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讲述了小学生爱好绘画，有天赋，老师支持也提供帮助，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呢，这个具有画画天赋的学生呢因病过世。 那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也看到了社会因为这个小孩家庭背景不一样啊，所产生的不公平。
1: 是啊，其实《鲁冰花》的原唱呢，应该是曾淑琴啊，
0: 是，
1: 但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很多人翻唱之后，也导致这首曲子呢就是大红特红啊。刚刚呢其实讲到鲁冰花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在我们十大票选当中哈，
0: 对，
1: 不过没有关系啦，听众朋友只要写的是跟台湾电影相关

0: 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的严格哈。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啊。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礼物呢，就是上次我去宜兰传艺中心的文昌庙里面求来的，就是笔组一套啊。啊，听说呢对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1: 好，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2026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啊。其实它不只是放烟火而已啊，它还有别的活动啊，尤其呢里面有2项运动啊，请大家把这2项运动写下。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音乐的相遇，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来介绍呢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音乐，也跟您介绍鲁特琴。说到今年2026年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作曲家约翰·道兰的逝世400周年纪念，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数十首优美的鲁特琴以及鲁特琴曲。而在今年呢，全球各地喜欢欧洲早期音乐的音乐家跟爱乐者以他为名，在今年举办了无数的纪念音乐会。而说到在台湾有两位音乐家从事鲁特琴音乐的演奏已经相当多年，一位是严瑞祥教授，那么另外一位是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创团的庄成颖团长。说到他们两位喜欢约翰·道兰的作品跟音乐，而且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推广，也展演道兰他流逝的作品。最近他们决定再次合作举办了音乐会，作为作曲家逝世400年的纪念，庄成颖团长以及严瑞祥老师要以最纯粹的欧洲古声乐种类假声男高音跟台湾难得一见的文艺复兴鲁特琴来合体，呈现原汁原味的全场都是约翰·道兰鲁特琴歌以及鲁特琴独奏的作品，分享给所有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的庄成颖团长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鲁特琴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缪斯塔尼克艺术的艺术总监庄成颖今天介绍一场我们主办的音乐会 Semper Dolens Semper Dolens 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我们先听一首鲁特琴的独奏曲，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 Mrs. Winter's Jump。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缪斯塔尼克的这个创办人庄成颖老师。成颖你好。
1: 朱玉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0: 啊，刚才听到了陈颖团长特别说到了这场演出呢，我看了我后面的这个海报哈，10月3号
1: 是
0: 在台大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名称叫做
1: 是艺文中心的雅颂坊，
0: 是
1: 它在管院的前面，
0: 嗯，
1: 对，管理学院前面。
0: 是，其实过去呢，由缪斯塔尼克由庄成颖老师庄团长您自己的演出呢，经常在这个地方举办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氛跟感觉啊，很温馨。那这次呢，你们所带来的鲁特琴与歌曲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嘛啊？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位音乐家没那么样的熟悉哦，但是看到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其实在欧洲来讲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音乐家啊、
1: 是的
0: 是的。那逝世已经400周年，哇，时间过得很快、哦、
1: 是400周年，对、
0: 我就想到刚才跟庄成颖老师特别聊到了你从国外学习回来啊，到现在也20年的时间了，其实不断的在推广这些相当有意思而且很独特的乐器，像鲁特琴，还有您自己本身是假声男高音哦，每次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优美哦。
1: 谢谢。
0: 那我就想请教庄成颖老师，这次为什么会特别举办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呢？
1: 这一次刚好就是我是假声男高音，那严瑞祥教授呢，他演奏古典吉他，教授音乐学世界音乐之外呢，他也弹奏鲁特琴，所以我们在13年前其实就有合作过。对，那这一次呢，其实是适逢严老师退休了，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个年份刚好就是道兰的逝世400周年，那全欧洲甚至是就是对欧洲的古乐有兴趣的朋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为了纪念道兰，其实有办很多很多的纪念音乐会。那古乐因为是发源在欧洲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要在文化交流里面传到台湾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我们是跟着这个工业革命啊，然后这个二战之后啊，整个欧美文化进来，所以最强势的是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后的音乐。对，那道兰这个时期大概是文艺复兴巴洛克的这个时期。对，所以我跟严老师两位学过而且非常喜爱这样音乐的两位乐手呢，就觉得要抓紧这个机会也分享这样的音乐给台湾的听众。
0: 了解，其实我看到庄成颖团长啊，成颖老师您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谈到了这个道兰呢，他比莎士比亚还早一年出生上，
1: 对，他比莎士比亚大大一岁。
0: OK 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其实他的音乐的创作呢也影响在欧洲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嘛啊、哦。那庄成颖老师其实您自己是一个旅英多年的跨文化的音乐者啊、哦，音乐家，那就好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天也说到了，过去也曾经邀请你上节目来聊你的跨界合作，像跟异国的音乐，像印度的音乐的合作，对不对？然后你对于各种不同族群的音乐特别有感啊，融入您自己擅长的鲁特琴，我觉得呈现了台湾的民主社会一种多元的音乐的风格。那我想请教庄成颖老师了，鲁特琴听你这么说的话，严老师严瑞祥老师他也擅长嘛，但是在台湾来说这个乐器算是比较独门秘方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对，因为其实音乐的传递都还是要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对，那我们从如果历史来讲，日据时代，然后在美国时代，就是二战然后结束以后，其实接受很多就是欧美的文化。对，那早期音乐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这个的更早。所以复古的这个幽情呢，其实是要在特定文化背景，很多也要自己的母文化来发起。所以就早期音乐，欧洲早期音乐的复兴运动确实是欧洲发起的，英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分享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容易。 像严老师数十年前的在美国拿到音乐学博士回来，

0: 他也是孤单的。
1: 嗯，
0: 那我在07、08年左右有回来办音乐会，但是我12年回到台湾以后，
1: 嗯，
0: 其实早期音乐的概念啊，就是欧洲的早期音乐，在台湾听众的心里面还是很模糊的。
1: 嗯嗯，
0: 所以鲁特琴呢，相对于现代的古典吉他来说，它就更古了。
1: 嗯，
0: 所以嗯，我们像我跟严老师应该可以说，恰巧是我们都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尊重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对于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思古之幽情的这些古乐呢，我们又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像我从柳琴中阮，然后再自学鲁特琴。那严老师其实数十年前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已经弹奏鲁特琴了。
1: OK， 他是在美国求学的阶段就开始弹奏鲁特琴。
0: 是，他是从古典吉他入手以后去了欧美的学院，然后在美国呢学院里面就研究欧洲音乐史。然后就用他自己最擅长的弹拨乐器，就拿起了鲁特琴。
1: 哎，不过庄成英老师，我觉得你很特别。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鲁特琴来讲，你是自学的。
0: 是。
1: 那过去呢，其实我们知道你擅长这个中阮，然后你又是假声男高音，所以不管是唱表演或者是弹奏乐器来讲，你都非常非常的擅长。但为什么当初会自学鲁特琴？它是什么样的音质音色吸引你？
0: 好，嗯，这就要说到假声男高音的，也是在欧洲古乐复古的这个声音。对，我当时呢决定念音乐的时候，就是考上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
1: 嗯，
0: 所以主修的就是假声男高音。
1: 嗯，
0: 那这个特殊乐种其实在东方只有西方古典音乐很发达发展的日本、韩国，
1: 嗯，
0: 它有一些假声男高音的歌手。
1: 是是。
0: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位数，但是越来越多咯。
1: 有比较多了吗？
0: 对对对，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优秀的假声男高音。
1: 但是你说还是个位数。
0: 还是个位数。
1: 你算是第一个去学假声男高音的人吗？
0: 我不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前三位吧。出国的。
1: 了解。其实每次哦，看到演出或者说您提供给我的音乐，听到你的假声男高音，觉得那个声音真美的哦。
0: 谢谢。
1: 而且我自己经常会觉得无法想象一位男性可以发出这么优美的甜美的歌声。哎，
0: 嗯，假声男高音在现代学院里面其实也制度化也被认可了。
1: 嗯，
0: 所以他在声乐上的要求其实跟学院一样就很严格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诠释上，尤其是古乐的诠释，还不能太滥情。
1: 嗯，
0: 所以他跟不管是音乐剧啊，或是我们浪漫派以后的这些大交响乐团的歌剧，他必须情绪要很满意嘛。
1: 嗯，
0: 但是古乐反而是要用美声的很好的这个音位，但是不能够过，对，是过犹不及也不行。
1: 你说的意思是不能太演的意思吗？
0: 他有演的部分，但是必须要在时代里面，而且是在声音还没有发展到后期浪漫或是华格纳的这种大型歌剧，
1: 没有那么花俏，是不是？
0: 或是没有那么音量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对，这个也可以想象，这个鲁特琴声音这么精致，
1: 嗯，
0: 你要是一个歌剧的大音量歌手直接唱的话，就把它盖过了。
1: 哦，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也就是说呢，因为你本身在英国学的是假声男高音，然后因为它的音色音质相当特别，后来接触到鲁特琴，你觉得跟它是可以 mix 在一起的？
0: 对，在欧洲传统，它都是在一起的。
1: 嗯，
0: 那其实现代优秀的歌者考验也蛮大。
1: 嗯，
0: 因为真正我们知道很优秀的歌手，他是可以改变不同音量，然后去契合不同时期不同美感的音乐的。
1: 嗯哼，
0: 所以像我唱韩德尔啊，或是蒙特维尔迪这种比较歌剧式的歌曲，我就要用比较大的投射跟大音量。但是这一场音乐会，我跟严老师我用的声音就会非常的 gentle， 然后是在一个很控制但是却共鸣良好的状况之下，与鲁特琴是并驾齐驱的音量。
1: 就说呢，谁也不会去压过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并驾齐驱非常协和的表演的方式。
0: 是的。
1: OK， 其实刚才呢庄

0: 春影团长庄老师特别跟注意说到了，过往的表演呢，你总是也要负责乐器的弹奏，但这次比较舒服了，你就是站上台演唱而已。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1: 好，
0: 您特别为我准备了独唱与合唱，那么您负责的是唱的部分还有中阮啊、哦。那另外呢，严瑞祥老师他是一个男低音，他也是文艺复兴的鲁特琴的弹奏者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先来听这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庄成英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0: 好的，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庄成颖团长您特别说到的，也跟这个严瑞祥老师过往有合作的机会嘛，哦，
1: 是。
0: 不过因为他在以前呢也到中国到菲律宾各个地方来做教学跟表演的活动，现在退休回到台湾来，诶，我可以这样预知吗？你们的合作机会会越来越多了？
1: 嗯，这两年就是乘着这个刀兰逝世四百年，
0: 嗯，
1: 有蛮努力的，找了很多的团体，都是跟早期音乐还有鲁特琴可以合作，但是没有机会合作的团体，所以我们这两年会有不少的音乐会。
0: 嗯，我想请教这个庄成颖老师，像这种古典音乐来讲啊，学习的人目前在台湾来讲，他就不算。

0: 算是显学喽。
1: 我觉得在学院，还有就是台湾正式学习音乐，古典音乐，就是我们通称的 classical music， 已经算是蛮主流的，至少是学院的主流。对，那我们邀请的古典的，就是不管是青年的优秀音乐家，还是大师来台演出，或是我们自己留学回来的优秀音乐家，那这些都是已经是古典音乐的，算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古典时期之前的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用历史乐器演奏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渐渐的才在推广中，
0: 也算是少数就对了。
1: 是的。
0: 哦，所以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呢，不管是乐器或者一种演唱的风格来讲，在台湾的年轻的声乐家，其实学习的这个比例上还没那么多。
1: 对，因为我们学院是这样子历史，所以说目前教授跟讲师们呢，其实都还是在最主流的这个浪漫派之后。所以甚至连古乐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西方，都没有这个古典时期之后的所谓的古典音乐来的这么大的市场。对，但是爱好者在他们自己母文化里面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爱好者。
0: 了解。哎，可是庄成英老师，你为什么会去学这么样特别的音乐呢？
1: 因为我当时决定念音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假声男高音。那然后我爸爸是爱乐者嘛，疯狂爱乐者，就是 CDLP 买的多的不得了。所以我蛮幸运，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不但加入国乐社，而且在家里听着各种古典音乐的唱片。对，
0: 了解。哎，所以你是被推入火坑的。
1: 算是自己推吧，因为父母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自己非要学不可，就去了。
0: 好，一路走下来，从在台湾的学习，然后到国外去，到英国也学习了假声男高音哦。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的翘楚哦。那我不晓得，父母对于你投入这样的专业的学习跟演出的工作，现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你
0: 爸爸是爱乐者啊，
1: 父母都是爱乐者，然后妈妈甚至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爱乐合唱团，
0: 是
1: 杜伟老师的这个交响合唱团的团员。对，那当时当然是我决定要念音乐，等于是研究所都念完了，然后在事务所，景观建筑事务所工作了，然后才辞职去念的。对，所以这个其实父母当然会揪心了一下，对，但是之后呢，其实还是鼓励的，我还是在一个蛮开明的家庭，所以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担。
0: OK，我讲真的哦，庄成英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想到了，其实你本身就学有专业，对不对？那我就发现呢，在台湾很多的爱乐者，或者是投入像推广工作的人呢，像一些基金会，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哎，就说
1: 是。
0: 大学硕士学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小在一个音乐环境当中成长，但后来呢，那种对音乐的喜爱跟那个热情，它没有办法被浇灭。所以后来其实自由之后 就
1: 是。
0: 重新学习音乐啊，那有人可能就学声乐，有人就当指挥，而像你呢，是有透过你的假声男高音，跟你对音乐的热情，弹拨乐器来跟大家分享哦。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玩出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家里头爱乐的爸爸跟妈妈也非常赞同你目前所做的一个选择了。
1: 不赞同也不行啊。
0: 也没有办法勉强，对不对？你就是想走这条路。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你的表演就相当具特色了，因为假声男高音，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在台湾来讲，目前会这样的唱腔唱法的人还是一个个位数嘛。哎，你觉得假声男高音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我觉得刚刚周玉姐讲得很好，就说实际上我们台湾又进入这个下一个阶段，然后社会也多元了，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少子化，还有这个长者越来越多的这样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实际上，我觉得 大家可以放开心胸，开始享受生活，然后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能够在文化艺术或是其他不同的啊，像我园艺啊，或是在户外活动找到自己的爱好是非常的好。那在台湾的现状，其实我看到合唱团各年龄层也发展很多，甚至我们小时候我大概学生时期有台北男生合唱团，是苏庆俊指挥他创的团，但是现在呢好多就是也是男生合唱团，像拉纤人，像木楼，那这些合唱团发展也都非常好。
0: 是，
1: 所以实际上这些合唱团的中高音声部也是很多的假声男高音，这是合唱的范畴。
0: 嗯，
1: 对。那独唱的范畴呢？在西方有西方的定义。那我们开玩笑讲说，在西方社会学了他们的古乐唱法回来，其实在台湾要自己创造空间才会有表演机会。
0: 嗯哼，
1: 对，因为早期歌剧台湾也不会演那么多，大部分都是浪漫派以后啊，普契尼啊这些。华格纳这些歌剧，
0: 没错，
1: 对，所以等于是跨了乐种以后，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分享跟多元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合唱界也是在发展。然后我们录音里面其实也有国王歌手，就是在英国的男生合唱的这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步入这样的多元。
0: 嗯，
1: 那我可能就是中间的一个推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音乐、西方古乐、假声男高音，还有展现一下柳琴中阮跟世界不同文化合作的状态。
0: 了解，过去呢我访问一些像这个乐团呢，他们总会说呢，可能在他们来讲男低音算是比较缺乏的，对不对？但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假声男高音是弥足珍贵，因为会唱会学的人并不多啊。
1: 就是合唱，我们在学生时期只要努力，然后在变声前后找到方法可以唱出声音就可以了。但是到了独唱领域的话，等于是要用纯粹的假声要去完整的表现所有的曲子，然后要在学院里面我们也不能唱出女高音男高音啊。对，所以等于是他被
0: 压力好大，
1: 他被视为是一个也是可以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可以进步的一个声音。
0: OK，
1: 对，
0: 难道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成就假声男高音吗？
1: 其实是一定不可避免，一定
0: 要
1: 有
0: 条件，对不对？
1: 因为会有这个意愿，然后觉得自己唱这样音域的声音的男生，然后愿意继续学习这样的音乐，其实是都是特定条件才会造成的。
0: 了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成为假声男高音的声乐家呢？演唱者，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合唱比赛嘛，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身边也有合唱爱好者，
0: 是
1: 我就加入了苏庆俊老师当时的台北男生
0: 合唱
1: 团。
0: 嗯，
1: 对，然后跟台北爱乐合唱团杜黑老师这边也有去参加。
0: 是，
1: 对，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让我还有些小时候听了录音，让我其实很了解我的声音就是假声男高音。
0: OK，
1: 对，所以这也是很特定的，这不是很寻常就可以遇到的状态。
0: 没错，因为讲真的，在台湾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见得有机会听到这个假声男高音的演唱，对不对？因为它毕竟算是比较少数啊。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呢，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呢代表学校参加朗读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赛呀。那我的声音算是也比较特别一点点，我的老师就在我们出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交代我，他说祝宇，你声音不要太突出，因为你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1: 共鸣特别好。
0: 我突然可以感觉得到了耶，因为你的声音相当特别，然后除了说不能唱出这个女高音或者男高音之外呢，你还要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0: 那种识别性是很高的。
1: 就是假声男高音本身一开始是有一个识别性，但是在这个声乐的 基础，就是你的发声、你的共鸣、你的喉头要放松，这些演讲也相通的这些道理，成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发展出以西方美声定义下的就是自己的声音。
0: OK， 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那么庄成英老师特别帮我们安排了一首合唱的曲子，这个翻译成这个华文中文叫做给

0: 女士们的精巧玩意。那这首歌呢很好玩呢，你说有叫卖的声音是吧？
1: 它不是真的叫卖，因为那个时候都把它写入音乐了，所以非常的和谐。但是它的这个唱歌的歌词的角色就是叫卖的小贩
0: 哦，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就是著名的国王歌手在是1984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和音乐的相遇，那么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跨界乐团，由庄成英老师所创办的缪斯塔尼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最近的展演。那么在10月3号在台大有这一场的演出了。成英老师你好。
1: 朱玉姐好。
0: 是，陈燕老师，我请教你哦。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你有好多话题可以谈呢，谈你学习的经验，谈你个人的专业哦。那当然，这一次呢，这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哦。那跟在台湾来讲，也是学习古典音乐的严瑞祥老师有这样的合作。那可能此时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注意帮他们提问，就是说呢。过往他们可能对这个约翰道兰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嘛，哦，是不是也请庄成英老师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位在这个欧洲来讲相当重要的音乐家。
1: 好的，约翰道兰 John Dowland 的他的生卒年是1563到1626、那刚刚有聊到他就跟莎士比亚差一年，
0: 他早一年，
1: 早一年出生，
0: 他是哥哥。
1: 对，那在那个时期呢的王室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了，鼎鼎大名，那他们是他们的 Golden Age，所以就是黄金时期了，那帝国很庞大，然后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对，那 John Dowland 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之下，他的音乐势必就受到那个时候的氛围的影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嘛，对，那在那样子的氛围之下，其实悲剧是很感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在音乐呢也发展出忧郁的这个美学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他们都有带有一个忧郁感。对，那John Dowland 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鲁特琴家，
0: 是，
1: 他也有受雇于别的国家的王室，但是他没有受雇于英国，所以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欧洲很早就欧洲殖民了，那等于是他以音乐家的这个名声呢，他还是有遗憾，因为他没有在英国自己的本地被伊丽莎白女王所雇用，那但是

0: 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的音乐不但这个忧郁美学的音乐被全欧洲所欣赏，然后他也很知道的，就是抓住这个出版业，因为当时出版是需要很多的巨资，然后出版的书也非常的贵，其实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对啊，16世纪那时候书本多贵呀！
0: 对，就是那个印刷术刚开始风行的时候，对，所以它变成是少数唯一很完整的留下了他的作品，而且是他自己应该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作赚了的钱呢，就投入了让他自己留下了这些出版品，所以我们现在演唱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到他当时1597、1600、1603这些出版的歌谱。
1: OK，在过往来讲，就说他没有出版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资料留存下来吗？
0: 很在皇室或是宗教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比较容易留存，但是之后呢，就它几乎是在这个开启这个全民，只要你有经费可以做这件事，你就可以达到，
1: OK，
0: 对。
1: 如果以皇室或者是像教会来讲，在印刷术还没有流通之前呢，可能就是用手抄本，对不对？手写的
0: 对，
1: 方式，而且呢，这算是比较少众的人有机会接触。但
0: 是，
1: 是印刷流行，然后更加的便利之后，就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触了。
0: 对，所以因此他的鲁特琴音乐，还有他出版的这几个歌本呢，就风行了英国，然后欧洲呢也受到他的影响。对，所以Dowland 是那个年代少数就是属于英格兰的音乐家里面有全球的这种要巨星影响力的音乐家。
1: OK，你接触到他的鲁特琴，包括他的音乐，有多久的时间呢？
0: 我跟大部分台湾有接触到 Dowland 的爱乐朋友一样，是从合唱开始。对，因为他的合唱曲等于是全世界的经典。那很多合唱启蒙，还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合唱团，其实都是会有唱到他几首，像刚刚的《Come Again, Sweet Love Does Not Invite》，就是他的世界名曲。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台湾就很难听到，但是在整个欧洲，其实都一直不停的在演奏这些古乐复兴。
1: 到现在仍然是有，
0: 对，然后今年 Dowland 400年更是各国都有主办活动。
1: 了解，不过在台湾，也就是庄澄英老师，跟这次呢，跟严瑞祥教授有合作的机会就对了。因
0: 是。
1: 为讲真的，过往如果不是透过您自己也有出版一些音乐的这个专辑，对不对？或者是一些演出，我们平常要欣赏鲁特琴的演奏并不多，甚至非
0: 对。
1: 常的少。
0: 对，台湾弹奏鲁特琴的老师们不多，
1: 也是个位
0: 对，
1: 数吗？
0: 也是个位数，可能少于5位。
1: 哇，这么少人呐！
0: 对，那我觉得我跟严老师他在怂恿我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位可能是演奏 Dowland 最多的音乐家，所以也是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再一次创造机会，让台湾听众能够欣赏到鲁特琴与歌曲。
1: 我想请教庄澄英老师，鲁特琴学习的人那么少的原因，没有普及，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呢？
0: 古乐的部分，其实在乐理都没有后面的音乐发展来得复杂，但是在乐器本身，因为它的声音太精致太小了，所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各种音乐发展，不管是流行乐加麦克风嘛，你可以在几千几万人的地方演出，但是古乐复兴是一个思古之幽情的一个爱好之下，有一群人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复古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像我这次办的音乐会，大部分也不会想要加麦克风。那我们分享的时候，如果主修鲁特琴的欧洲演奏家，他到处演出，他一定会有场合是需要加麦克风。但是在音乐会的场合，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听众能够有机会原音欣赏到，就是自然的音乐厅的回响。 所以这就是我跟严老师这次主办这系列

0: 活动的初衷。
1: 我了解了为什么你会特别选这个场域，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演出，就是着眼于这个场地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其实你们两位尤其是庄成颖老师在演出这个鲁特琴有你一定的坚持。你想不只是透过这种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个乐器，你也想呈现当时的那种气氛是吧？
0: 是的，而且那种气氛它的音量就不大，所以我的歌声在全场也不会有很大的投射，而跟鲁特琴就会此起彼落的互相交织在一起，那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现代的台湾人很难享受到的宁静与这个精致的音响状况。
1: 哎，没错，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以前，因为在学校学戏剧演舞台剧嘛，我们那个年代我是五年级生，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外面的场地舞台演出的其实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对，
0: 靠功底，
1: 哎，真的就是真声。
0: 对，
1: 那我就想到了，其实您每次鲁特琴的表演呢，你也就是用你自己本身的声音来传递对于假声男高音的专业，甚至鲁特琴的喜爱。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真的会让我们享受到那种音乐回到纯真的那一面呢。
0: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1: 是
0: 是，
1: 好，给你按赞。好吧，
0: 谢谢，
1: 加油。我们再来听下一段音乐，我特别为大家挑选的，这首音乐翻成这个华文叫做现在，哦，现在我必须离去。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

好的，庄成英老师在这一次呢，透过您自己跟严瑞祥教授的合作，带来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嘛，那

0: 为大家安排了哪几段的曲目，在设计上有一些特别想法吗？
1: 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全场都是刀郎的作品。对，那刚刚其实一直强调就是只有一位假声男高音跟一把鲁特琴，所以它是非常精致小巧的一个编制。那整体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很大的音量，那中间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有活泼幽默的，然后有像刚刚听到像市场叫卖一样的歌曲，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某个桥段一样。那也有Dowland 最著名的这个忧伤的桥段，大家可以静静听着鲁特琴双弦共鸣的这个独奏，然后还有这个假声男高音用非常绵长的这个声线呢唱出这样忧郁的这个旋律。对，所以这场的特色呢，大家几乎可以好像回复到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的古英国的感觉。
0: 是，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请教庄成营老师，因为这次您负责的是这个唱的部分嘛。
1: 是
0: 啊，透过您的专业假声男高音来演唱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乐曲，然后呢严瑞祥教授负责弹鲁特琴的部分嘛，你们两个弹鲁特琴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吗？我好奇也想知道。
1: 对，其实呢严老师是弹鲁特琴算台湾最久的，
0: 他最资深吗？
1: 最资深。对，
0: 退休了吗？
1: 他在学校教的是音乐学跟世界音乐，但是他从很早就是学习音乐学的时候就从古典吉他也同时学习鲁特琴
0: 、
1: 对，那我是近年因为我自己的假声男高音跟这个乐种我觉得我既然刘琴中阮这么熟练，然后我还改变这么多古乐的东西跟我的声乐合作，那我为何不就拿到真实的鲁特琴然后来弹奏。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大概中级的这样的程度，那我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介绍，但是在专业演奏上就是可能曲目没有那么多。对，那跟严老师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用自己最专长的像我的声乐严老师的弹奏，就可以更细节的把古乐的这些诠释呢做得更尽善尽美。
0: 了解，所以难怪严瑞祥老师他在这次也特别呢跟你有这样的一项合作。那过往其实你们就接触过了嘛，有演出嘛， 对不对？
1: 其实十多年前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世界鲁特琴园二，就是系列的第二
0: 是
1: 就是跟严老师的合作。
0: 但
1: 那个时候主题就没有这么单纯，那个时候是柳琴中阮假声男高音古典吉他鲁特琴。
0: 哦，好贪心哦。
1: 非常贪心，但是那样子的音乐会就是注意觉好奇的部分。
0: 没错，
1: 不过我们也分享了，也合作了非常愉快。对，那这一次呢就是回到欧洲英国的古乐，
0: 回到最单纯的音乐。
1: 对，
0: 好特别。我不晓得严瑞祥教授如何来对你的假声男高音做了一些分享呢，他怎么样看待您的专业？
1: 其实回国以后然后找他常常合作可能就是我而已。对，那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其实我们假声男高音的曲目也包含巴洛克初期歌剧刚开始的时候巨星烟龄歌手们演唱的这些很特殊的歌剧的曲子，我们可以说早期歌剧。所以现代的假声男高音其实要可以唱跟要唱的东西很多。那在分享的时候呢，大音量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乐器，所以训练的很好的这些青年假声男高音呢可能跟着中型的乐团或现代乐器他们复古也不是跟古乐器，那唱出这些歌剧选曲的时候可能在舞台表现上的力道更强。对，但是鲁特琴歌这样子整场其实是非常挑战，应该是胆子要很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等于是有点挑战

0: 观众的美学。像
1: 啊，
0: 台湾观众可能没有常常一整场音乐听得很安静的音乐，
1: OK，我了解你的意
0: 对，可
1: 思。
0: 能都是加麦克风的音乐啊、流行音乐啊、音乐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它的纯粹度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是一个很温柔舒服的挑战。
1: OK，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呢，过往我们到这个音乐现场欣赏音乐，它有可能是拼盘的概念，对不对？因为要
0: 对，
1: 热闹啊，
0: 是。
1: 乐器多，然后演出的风格啊，比方说有独唱、有合唱，或有这个乐器的独奏的部分。但是你们这次呢，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就是以鲁特琴跟音乐、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为主轴，所以整段演出是非常完整。而且很单纯、很纯粹的表演。
0: 对，所以我开玩笑讲，就是我可能也是少数假声男高音有找严老师合作，但是严老师应该这么学识渊博的老师也认可我有到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直接往音乐的核心去排练，然后去完善它。
1: 严瑞祥教授呢，他其实现在退休，从国外回到台湾来。那相信呢，跟你有这么多的默契跟机会合作，未来应该有蛮多你们共同跟大家分享鲁特琴的这个空间，对不对？
0: 我们在这个影视性格之下，但是还是要推广，所以我相信，跟严老师找到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常分享给台湾听众。
1: OK，好，最后我想请教缪斯帕尼克的创办人庄成英老师，这次的音乐会呢，10月3号在台北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演出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你们特别安排了几段的音乐呢？当然就是以这个约翰·道兰的作品为主嘛。
0: 是的，这次音乐会的曲目上呢，很多是选自 Dowland 的3本歌集，对，所以他的歌集呢，就是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不管是人民的生活啊、政治啊，或是伊丽莎白女王相关的曲子，譬如说呢，我们的刚刚讲到《Fine Acts for Ladies》是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市场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像《I Saw My Lady Weep》，我看到我的女士哭泣，其实是用一种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自己心爱的女士哭泣的时候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呢，像Time Stand Still，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情歌，但是非常的神圣的感觉。那他这本歌集其实是1603年，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那一年，所以他的这首歌其实隐喻着就是对女王的崇敬，所以他把女王神格化了，时间。在看到这个女士的容颜就静止了，其实是有一点崇敬像神一样的女王的这种感觉，所以她在爱情之外也有一些隐喻。对，那还有一些呢，像 "Can she excuse my wrongs？" 是女王的宠臣，其实后来是有叛变，但是女王还是很爱护她，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坚持之下要把她斩首了。所以就是她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史实的笔调，Dowland 的去把这个这一位宠臣的内心世界把它挖掘出来，也变成了他的歌曲之一。
1: 了解，好，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比方说有幽默轻快的叙事的这个陈述啊，那当然也有这个情感的抒发嘛，我觉得庄道兰呢，他的作品呢，其实就是在记录在当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事物啊，
0: 是
1: 也
0: 的。
1: 爬书做整理。我觉得因为印刷术的这个通行之后呢，让这些重要的史料可以记录下来，包括鲁特琴的歌曲跟音乐乐谱，也可以让更多朋友来接触。透过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还有就是呢严瑞祥教授的合作，让我们可以欣赏这个相当特别的音乐啊。好。那最后来听的这段，当然要听鲁特琴的这个独奏喽。为大家带来的这段音乐是，
0: 这首曲子叫做《泪之帕凡舞曲》，它的拉丁文是 "Lacrimae Pavane"， La Crime 其实是拉丁文的眼泪的意思。

0: 那 Pavane 是帕凡舞曲，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慢舞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 Dowland 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它的主题是哀伤的。那后来因为鲁特琴曲，待会大家要听到的，风行了欧洲，大家都很期待他能不能把这首曲子变成唱的，所以才做了《Flow My Tears》。那这两首啊，不管是器乐曲还是演唱，在这场音乐会也都会演出。
1: OK，好，唱的部分就是由庄成英老师来负责，那么演奏的部分就是严瑞祥教授来担纲。
0: 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绝美的，但是美得让人心碎的，泪之帕凡舞曲，鲁特琴独奏。
1: 好，我们今天先抢听为快，但是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呢，进到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欣赏由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以及我们这位鲁特琴的音乐学者严瑞祥教授共同合作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好，那我们就音乐会再会喽。
0: 谢谢，
1: 谢谢成英老师，拜拜。
0: 拜拜。
1: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在鲁特琴的独奏的乐音当中要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时间好快哦，又轮到了日月潭要来放烟火的时刻了。就是日月潭花火节呢，从9月12号就已经开始登场了，一直会延续到11月14号啊。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啊，从湖畔的烟火音乐会呢，还有这个万人涌渡啊，才刚刚那个游玩嘛齁，那到了这个红茶文化还有环湖马拉松，所以说在这两个月呢，日月潭特别的热闹。
1: 是，我如果说有钱有闲的话呢，我就在那边住个两个月。哇，这一连串的活动啊，真的是很过瘾哎。
0: 对，而且每个都是很棒，都是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啊。今天呢，当然重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就是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湖畔边，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个湖畔边来放烟火，那一种欣赏的这种感觉啊，比较不太像是台北101，就是跨年时候的那种烟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里看烟火是多了一层浪漫的感觉。
1: 对，非常的浪漫，你不觉得赶时间？而且通常到那边去看烟火之后，你可能应该在那边住下来。
0: 对，你不用急着去散场。
1: 像很多人看101烟火，就一直紧盯着那个捷运车站人多不多，一看完又马上往下冲。好，但是日月潭花火音乐节呢，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啊。那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放烟火之外啊，这个每一年的万人涌渡日月潭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盛大的活动。
0: 对啊，
1: 以前我们也介绍过啊，日月潭这个涌渡看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习惯长涌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活动还是一种挑战了啊。这么多人在游，是不是也会激励你，就是可能体力什么都会被激发出来也说不定。
1: 对，当然这个肾上腺这个一发作啊，可能会有一些激励的作用，但是呢也可能太亢奋了哦。有的人呢这个力气哦太早就放尽了，可能到中间呢就累了。
0: 那没关系，要坐船回来就
1: 可以了。对对，其实这个涌渡日月潭的活动已经办了很多年，主办单位呢都很有经验，包括了中间的饮食的补给站。
0: 对啊，我记得淳哥跟我说，好像每一个人像小鱼一样，
1: 对，
0: 嘴巴张得大大，
1: 像海豚一样嘛，对不对？
0: 跳起来，
1: 嘴巴张开啊，真的。
0: 有人会喂食，
1: 对，喂你饮料啦，或者喂你吃一些东
0: 西。听你这样讲，我都好想去游一次看看，只要这嘴巴张开，就有人喂你吃东西。
1: 然后他也要求，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带那个浮标，保障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安全。
0: 对啊，如果累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浮标，就是帮你搭着啊，就
1: 是
0: 不用那么的一定要很辛苦的去游啦。
1: 对，然后等待救援了。
0: 好，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也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环湖马拉松啊。这个环湖马拉松呢，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哦，有规划有42公里的全马，也有29公里的半马，还有6公里的健走。
1: 通常我们说半马呢，它是21公里，
0: 对对对，
1: 因为全马是42马，但是日月潭的这个环湖马拉松，它的半马呢叫超半马，因为它是比半马的距离要远一点哦，有29公里。那为什么定在29公里呢？主要就是说呢，这个路线刚好是环湖一圈，刚好就是29公里。这个反而是变成一个最热门竞赛的组别了。
0: 它可以边跑边看风景多好。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那这个6公里健走也很好啦，这个纯粹呢就是去散步一样。
0: 是啊是啊。
1: 这个其实马拉松哦，要参加也是需要练习的。
0: 对。
1: 很多人这个跑一跑，哎，奇怪，这跑一跑就跑不动了，甚至这个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呢，如果真的体力不行的话呢，也不能勉强
0: 啊。那当然了，
1: 但是选在日月潭办啊，无非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了。
0: 对啊，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够，又很想在日月潭享受这种悠闲的风光的话，真的就像淳哥讲的，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 long stay， 绝对有很多的收获。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呢，为了配合我们央广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呢也都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啊。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电影呢是《我的少女时代》。淳哥你看过吗？
0: 我看过这个电影啊，我觉得蛮轻松蛮愉快的啊。
1: 是。
0: 这里面当然是充满了这种青春的氛围啊，好像就可以回忆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年轻的那种时代的感觉。
1: 因为它的场景呢就是在1990年，差不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念书嘛哈，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引起共鸣。那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台湾高中校园当作是背景，把暗恋啦、友情啦、还有崇拜偶像啊，还有这个青春成长呢，通通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上映的时候呢，票房口碑呢都相当的不错，不只是在台湾哦，其实这部片也有在大陆上映啊，这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
0: 对，当时这个男女主角也等于说是一炮而红了啊。这个男主角是王大陆，女主角是宋芸桦。电影一走红之后呢，他们当然啊，也就是行情就水涨船高了啊。这个《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创下了大概4亿出头的啊，这个新台币的这个票房，成为2015年当年最卖座的台湾国片之一。
1: 对，那在大陆呢也创下了有将近4亿的人民币的票房哦，表现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内容。
0: 是，故事呢就是从长大以后的女主角她叫做林真心啊，她回望自己的少女时代开始，等于是一部回忆型的这种作品了。那他就回忆到1990年代他在高中校园里面呢，他原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学生，功课普通，外形也不起眼，最大的兴趣就是崇拜偶像刘德华。那跟许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啊，她偷偷暗恋着学校里成绩好、长得帅、又会打篮球、弹吉他的校草欧阳非凡啊。这个校草呢，并不是王大陆，
1: 对
0: 啊，这个王大陆呢，反而是一位啊，这个大家比较不喜欢啊，或者说有一点害怕的，我们讲在学校里面啊，就有一点坏坏的这个学生啊，叫校霸啊，叫徐泰宇了啊。但事实上呢，这表面上呢，徐泰宇是叛逆、爱打架，但其实呢，他可能这个心地啊也没有那么坏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就本来是互看不顺眼，后来慢慢发现彼此都有暗恋的对象。那林真心是喜欢校草，那徐泰宇是喜欢校花啊，这个两个人呢都追不上啊，或者说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对象交往啊。那最后呢，这两个人就决定组成所谓的失恋阵线联盟，想办法去拆散那个校花跟校草的组合，来帮助彼此追求心上人。那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斗嘴、翘课、受伤、陪伴之中呢，林真心跟徐泰宇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原本以为呢，就是说自己喜欢的是这个校花或校草，就后来才发现呢，默默守护自己的人其实一直都在身边呢。
1: 对啊，可是这个电影呢，最后又回到了就是刚才提到林真心长大之后啊，那这个青春时代呢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感情呢，可是就让两个人又有机会能够交汇在一起，也把那一种初恋未必会在一起，但是会留在永远心中的记忆呢，这种情感也可以说是推到了最高点啊。那也就让大家觉得，诶，好像这部电影呢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好，那这部电影其实在台湾拍摄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呢到最后林真心他去这个小巨蛋看演唱会嘛哈，最后还真的等到了刘德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想说哇，这么大咖的艺人都愿意来就是参与咖来演出啊。好，那那个小巨蛋呢，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呢，确实好像台湾的演唱会最好的选择的地点。
0: 对，现在已经有大巨蛋了，
1: 是
0: 感觉小巨蛋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失去了宠爱一样，
1: 毕竟它的座位就没有大巨蛋来的多嘛哈，因为小巨蛋大概10000人，大巨蛋好像可以做到40000人，
0: 是啊，所以有一些真的就是票房魅力很够的这些团体啊，或者说是艺人呢、啊，他们都选择大巨蛋，因为唱一场啊，就抵得上小巨蛋唱个3-4场了、啊。
1: 是是是、
0: 啊，比较轻松啊，这个钞票啊收进来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1: 对，
0: 刚刚你提到就是刘德华有参与演出，事实上呢，还有两位大牌呢也是客串演出啊，包括了成年之后。

0: 的这个女主角呢，是陈乔恩来演林真心，那言承旭来演这个徐泰宇。
1: 对，
0: 啊，其实这两位也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啊，
1: 对，
0: 但却愿意跨刀啊，为这个电影啊来露脸。
1: 好，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巨蛋之外呢，因为它是讲的是高中的时代嘛，那他们主要的取景的地点是在新竹高商。除了新竹高商之外呢，像新竹高中呢也是啊，他们取景的一个画面。那很多部分呢都是在新竹来拍摄的，像这里有竹东的河滨公园啦，还有关西的东安桥啦，还有到的靠近新竹的桃园呢，有龙潭的市场啊，还有呢，就是石门水库的一些场景呢，通通都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0: 是台北市的取景地方也不少，包括了台北市青少年娱乐中心啦、有西门町啦、木栅公园、荣兴花园，还有阳明山童军活动中心，所以他几乎是跑了蛮多台湾的一些这个景点其实也后来成为很多影迷朝圣的景点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可以靠一部电影啊，就是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忘记的地方啊，可能就是再度的炒红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想要跟男女主角在同一个场景当中呢出现，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哦。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的少女时代》的这部电影啊。那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觉得诶，对这部电影呢也有点感觉，也欢迎呢大家赶紧来参加征文的部分了啊！我想呢，就是投票应该比较简单，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嘛，哈，所以这个呢，就质疑就不再多讲。但是征文的部分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会念出目前来参加的征文的内容啊，当然也可以当做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的参考，多听多听，你可能就会写得更好了。这个活动一直会到10月10号截止哦，所以算算时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哈，所以请听众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喽。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1: 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总共有上下两句，10个字。
0: 好，这个上半句是乞食望普渡。下半句是做兵忙落后，
1: 乞食忙普渡，做兵忙落后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1: 选项二，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0: 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
1: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这个其实每个人哦，常常因为在不同的处境啊，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啊，各自有各自的期待。比方说呢，你这个当乞丐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啊？那你去当兵的时候呢，你的希望是什么？各自有不同的这个期待啊。那你处在不同的环境呢，常常就会让你有这个不同的期待啊。
1: 哦，好，那选项二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因为呢，乞丐其实他们其实蛮希望能够就是遇到这个中原普渡啦，因为普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贡品嘛，好，所以他们就可以吃。那阿兵哥呢，他们会期待就是就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如果碰到了下雨的话，可能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操了啊。所以呢，他们都想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句的俗谚意思就是各得其所，如愿以偿。
0: 好，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啊，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很多人常常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处境，有的时候你会很艰难啊，你可能这个连工作都没有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或者你是去当兵啊，你可能没什么自由啊，这个对大家来讲好像日子都很难熬啊，但是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必须要随遇而安。 啊，你都必须要去适应环境啊，要期待着有一天呢能够改变了。
1: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

0: 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的俗谚是 Kitja Mang Po Do， 做兵 Mang Lo Ho， 到底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还是选项二各得其所，还是如愿以偿，还是选项三因地制宜随遇而安？有三个选项，我们现在就要请淳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0: 为什么呢？
1: 好，这个其实哦，假设这个人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你常常就会产生不同的
0: 需求
1: 跟愿望。比方说了齁，这个你在沙漠里面，你可能不会想到我要金银财宝，你可能只想要有一杯水可以喝。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处在不同的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愿望出现。那你是乞丐，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别的。你就会想说，中原普渡赶快来。那你就呢有这个普渡时候的一些祭品可以去分着吃。当兵的时候呢，当然是操练非常辛苦尤其天气很好的话就要在户外操课。所以呢阿兵哥就盼望下雨。那下雨呢就可以少操练在室内休息。那如果你把这个对调，那乞丐他就不会希望就是下不下雨了。
0: 跟他比较没关系。
1: 对，那当兵的人也不会期待就是说要不要普渡。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跟处境不一样，各行各业呢都会有各自的需求了。
0: 好啦，但是人就是这样，就好像不要提到当兵啦，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如果呢就是夏天很热啊，我们也是希望他下雨啊，就不用去操场什么打球什么之类的那个真的是会热得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希望就是所求都能够如愿啊。
1: 是，那像我们现在上班的人呢，就可以加一句叫做上班望下班。希望能够赶快下班好回家休息。
0: 好，那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上半部五个字Kitja Mang Po Do， Kitja 就是乞丐Mang 就是希望渴望这个盼望就是望。Po Do 就是普渡，中原普渡的普渡。那下半部五个字做兵做兵就是服兵役的意思，去当兵了。Mang Lo Ho， Mang 也就是盼望希望。落雨就是落雨下雨的意思。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的，这个小明最近工作特别忙，每天都盼着老板临时取消会议好让自己喘口气，但业务同事却希望会议照常才能够顺利提案争取订单。真的是 Kitja Mang Po Do， 做兵忙落雨，不同职位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期待跟盘算。
0: 你看这句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在我们工作上哈，确实不同角度的人可能就是期望的事情会不一样。
1: 是，我还记得这个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不知道是高一还高二，那体育老师特别严格。他不像有的体育老师就是说呢这个丢一颗篮球就大家流流汗就算了，他是真的是把每一种运动都要排在他的这个课表里面比方说这个礼拜要上体操，下个礼拜要上什么。我们当时听到体操都头都晕了
0: 对呀、
1: 就说呢好，我们这一期这个目标呢就是双杠是，然后他的要求怎么样才能够及格呢，就是你要在双杠上面要翻一圈。
0: 好难哦。
1: 结果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祈祷就是赶快换老师就。结果还真的呢，过一两个礼拜这个老师他好像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因素就没有办法来上课了。
0: 该不会是因为你们祈祷的关系。
1: 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位老师那个老师的作风就不一样了以后就到操场打篮球就
0: 很难
1: 得困得很快。
0: 很难得就是全班同学齐心一致。
1: 所以真的你在不同的处境你都会有不同的盼望
0: 是。
1: 这句话真的是很贴切。
0: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趣的台湾俗谚Kitja Mang Po Do， 做兵忙落后，意思呢就是各有所求各取所需。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

0: 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传说，9月12号到10月11号在澎湖观音亭园区举办，会有五场演唱会，游客们到澎湖可以欣赏海景，品尝美食，观看演唱会，促进澎湖的观光。那灯光节的现场会有很多彩灯吧，这有点像是台湾灯会，那到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 Kano、这个电影是描述了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打进了日本甲子园决赛，当时这支棒球队是由原住民日本人跟汉人组成的，实力原本就是比较弱、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杂牌军了，那后来在教练近藤兵太郎的指导下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甲子园获得了亚军。那这电影很励志，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其实当时我因为还不知道剧情就去看了，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应该是最终是拿到冠军才对，有没想到他最终竟然没拿到冠军。我想说，那没拿到冠军这个电影拍了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其实看电影都希望说最后他是拿冠军的啊。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说也是一种励志了，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定最终目标一定要拿到冠军，
1: 过程很重要，
0: 这个过程很重要，就别人都不看好你，那你最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那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1: 对，
0: 那这个电影呢在快意生活村还有这个嘉义的中央喷水池乌山头水库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取景，那电影当中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像日语啦、台语啦、华语。那乐祥还特别喜欢 Kano 的主题曲，是罗美玲所演唱的《勇者的浪漫》，他觉得很热血，很鼓舞人心。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 Yam Ge Tan Hong Boy， 意思呢就是模仿别人的时候弄巧成拙，就譬如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啊。那这个俗谚告诉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自不量力。其中的坦就是跟随的意思，那 boy 呢是跟我们一般华语的发音好像是差距比较大一点我们就是飞是我们华语的发音，但是呢这个在台语里面要念 boy 很多人也许就不太会念了那其中的 gay 跟 boy 是有押韵的那种感觉，读起来是很顺口的。那这个俗谚的意思有点像上一次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追贵骗先红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好，这就是乐祥的来信，写得好仔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今年的主题是海岛乐园，活动有音乐会，同时呢也会邀请韩国知名的歌手来演唱，结合了灯光艺术、旅游、赏秋风，白天呢在海岛可以欣赏美景，吃当地的海鲜美食，晚上欣赏音乐还有灯光表演，游客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味道。那很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他也提到了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的 Kano 是在嘉义来拍摄的，除了嘉义之外还有桃园、台南、台中、高雄的景点。那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Yam Ge Tan Hong Boy， 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呢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要去模仿别人，最后可能会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缺点。那因为呢美霞才刚刚去澳洲回来嘛齁，所以她特别分享了一下，就是澳洲的消费是很高的，比如一碗牛肉面就要18到25澳元，相当于越南盾34万到46万。哇，这样听起来真的觉得好像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0: 是，我觉得在越南呢大家都是亿万富翁。
1: 真的真的，我上次去越南消费我都觉得哇我好像很有钱的，动不动就是十万的，
0: 出手好阔绰。
1: 真的真的
0: 啊。那这个在澳洲啊当然是消费是比较高一点了这个美霞还特别来比较一下，他说一碗牛肉面好了在澳洲呢要18到25澳元。其实澳洲的货币换算成这个台币啊大概20出头所以呢就是所以一碗牛肉面大概就要400-500块钱台币
1: 是
0: 这还真的蛮贵的了。
1: 对啊。
0: 那在越南呢就是34万到46万。好，那这个美霞是提到就是说呢刚刚的18到25澳元就相当于越南盾的34万到46万。但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牛肉面呢在越南呢它其实只卖到了4万到6万 越南队。

0: 好，那越南盾的四万到六万相当于台币多少钱呢？其实非常便宜哦，这个越南盾那个一万呢大概是台币在12块左右，所以四万块呢其实也就差不多50块钱台币。
1: 怎么会这么便宜？
0: 所以在越南一碗牛肉面呢也就是的50到80块之间啊，这个非常便宜。当然在澳洲吃牛肉面就贵了啊，不过分量来讲啊，越南的这个一碗的牛肉面的分量就没有澳洲多，因为澳洲人可能食量比较大一点啊。那如果我去澳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全家点一碗。这样子吃起来的话也就不会比台湾贵了。
1: 不过说真的，澳洲它本来消费就是有名的
0: 高，对对对，就是贵了，
1: 哦、对对对哈、所以呢，这个美霞有特别强调说，他在澳洲的时候一碗都吃不完，所以蛮适合全客一家四口吃。
0: 只是说当地的这个餐厅不晓得有没有低消，比方说规定就是说每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点一碗啦，这个就比较麻烦。
1: 不会啊，全哥可以就说那我加点牛肉。
0: 因为其实哈、哦，这个、有的时候在不同国家这个消费啊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1: 是是，
0: 当然我们应该要入境问俗了、
1: 哦。对。
0: 但像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台湾的旅行团到意大利啊的餐厅啊，结果呢，比方说去了大概十个人啊，可能只点了两份披萨啦，三份意大利面啊，就这个老板就很不开心啊，就把这个影片呢就
1: 上传，
0: 然后还加注了很多不好的评论啊。后来呢，大家就很不开心啊，就说这个老板不应该这样啊，老板其实你可以要求顾客，你说哎，要求他一定要怎么点，但是不应该事后啊拿来当成是奚落的对象，
1: 对，
0: 这样就不好了。
1: 其实这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可能已经吃饭了，但看了东西我们又想尝尝看，那吃不了那么多，就大家一起 share， 所以导致就没有办法点很多。
0: 对，那我觉得老板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讲，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能够分食，就每个人至少要点一份。
1: 对，
0: 其实这个每个店都可以自己立自己的规矩的了。那我觉得，比方说像台湾的这个很多餐厅哦，其实对外国人会比较友善一点啊。也许对本国人他会有这个要求，但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网开一面了。毕竟大家来这边是希望多尝一点不同的食物嘛，那你就不一定要勉强他一定要一人点一份，因为尤其是假设碰到这个口味又不见得适合他的时候，那你硬要他吃完，那也是很难受的事情。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顾客跟这个老板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沟通了啊，大家把用餐的规则讲清楚，
1: 对，
0: 应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那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他就提到了在澳洲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搭公车、像巴士、火车、电车呢，都可以抵达到旅游的目的地，比开车呢更方便，因为不需要找停车位来停。还有就是澳洲的空气很好，都很清新干净。好，非常谢谢美霞的介绍，这个旅游一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跟听众朋友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那首先来看的是江苏的陈琦所写来的。
0: 是，陈琦在征文里面提到，那一年大陆央视春晚有一首由珍妮演唱的《鲁冰花》，同时也介绍这是台湾同名电影歌曲。那他很喜欢这首歌，也很想欣赏这部电影。那这个影片讲述的是台湾小学生之间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讲述了小学生爱好绘画，有天赋，老师支持也提供帮助，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呢，这个具有画画天赋的学生呢，因病过世。那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也看到了社会因为这个小孩家庭背景不一样啊，所产生的不公平。
1: 是啊，其实《鲁冰花》的原唱呢，应该是曾祖晴啊。
0: 是，
1: 但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很多人翻唱之后，也导致这首曲子呢就是大红特红啊。刚刚呢，其实讲到《鲁冰花》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在我们十大票选当中哈。
0: 对，
1: 不过没有关系啦，听众朋友只要写的是跟台湾电影相关，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的严格哈。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啊。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礼物呢，就是上次我去宜兰传艺中心的文昌庙里面求来的，就是鼻祖一套啊。啊，听说呢对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0: 好，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时候提到的2026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啊。其实它不只是放烟火而已啊，它还有别的活动啊，尤其呢里面有两项运动啊，请大家把这两项运动写下。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网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0: 双方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对于媒体问及会中是否讨论台湾、人工智慧等议题，川习两人都没有回应。川习会谈结束之后，川普带着习近平参观白宫新落成的直升机停机坪，还带他登上美国总统的直升机专机陆战队一号进行参观。川普随后目送习近平搭车离开白宫，习近平也没有回应媒体有关台湾的提问。川普24号在白宫迎接来访的习近平，川普致辞表示，两人过去曾在许多地方会面，但这次是第一次在白宫相聚，双方将讨论安全、科技、人工智慧等议题。习近平则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竞争应是良性、有边界的。另外，习近平在会前致辞时表示，大猫熊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天，成都大猫熊平平和福双将会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亮相。北京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特别抢在川习会登场前夕接受央广专访，除了声援八名人遭到中国羁押的同工牧者以及为锡安教会辩护而被打压的律师之外，更痛批中国政府在寻求发展的同时却只看 GDP 而忘了人权和宗教自由，最后反而形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请听央广记者黄凡珍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58岁的金明日于2007年创办锡安教会，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他主张教会应该公开而独立，宣教内容不应受到国家审查。锡安教会因此成为当局施压的对象。2018年，锡安教会因拒绝安装官方监控摄影机，遭到取缔查封。金明日转往线上与全国多地的微型聚会点。到了2025年10月，中国当局对锡安教会展开大规模清算，将金明日等多位牧者和信徒逮捕入狱。金明日受访时坦言，当时他已经做好可能要入狱至少10年的心理准备，未料却在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交涉下获释。随着两位元首即将再度会面，金明日除了持续为仍被关押的八名牧者与同工奔走，他也点出中国近年来一心扩展霸权，反而塑造了一个不顾人权的病态社会。
3: 现在非常的病态，就是中国已经这几十年只考虑到 GDP 什么发展强国等等啊，但是起码的自己国民的基本的权利，甚至是连信仰的基本的诉求的都践踏，这是极度的不健康的社会。
2: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也弥漫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金明日除了呼吁各国与中国往来时应该更看重利益之外的人权与自由问题，也期待美中两国元首能在这次峰会中对人权及宗教自由等议题达成若干共识。他说，
3: 我觉得国际社会也是相当的一段时间就是不太看重这个人权啊，人的尊严啊，就是包括我个人认为是包括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也一样啊。1994年，克林顿把人权和最优富裕国待遇就脱钩，然后就是根本就不顾中国社会里边的真实的人权状况。我觉得这个应该改变，这个改变。所以希望这次两国元首的会议啊，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议题了，我也相信都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种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最基本的，就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这种权利，这个问题上应该要两国元首达到一些共识。
2: 然而，让金明日感到愤怒的是，中国政府不仅限缩人民的宗教自由，就连为教会人士

0: 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成为打压的对象。锡安教案爆发后，曾为金明日辩护的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张凯被吊销律师执照并限制出境。事务所另一名合伙人王夏红律师也因为面临中共当局的骚扰与迫害，甚至在九月初选择在台湾跳机。还好目前王夏红一家已被台湾方面暂时人道安置。金明日特别感谢台湾政府伸出援手，让王夏红在等待第三国庇护之际能有一个安身之处。
1: 所以我是特别的呼吁台湾各个部门，就是处于中国国内的这种特别不可思议的疯狂的这种环境啊，能够帮助他出于人道的缘故，他确确实实回来的话就是很危险的啊。我也特别祈求各方面为他多呼吁，特别谢谢你们。
0: 尽管逃离了监狱的高墙，金明日心里始终有一处阴霾挥之不去。中国当局持续监禁锡安教会八名牧者及同工，甚至将起诉罪名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更改为刑期更重的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作为教会的主任牧师，却也是唯一获释的人，金明日抵达美国后不断在国会与媒体之间为八名兄弟姐妹奔走。被问到这些努力能否化为具体成果，以及他未来是否可能重返中国，金明日在访谈中没有正面回应，但那股坚持不懈的精神却始终清晰可辨。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八位同工们就是现在还在那里，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应该要释放他们，这是我反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那么未来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作为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这样的责任和角色，那个也是蛮大的课题，希望大家也都为我祷告吧，为我祷告。
0: 访谈最后，金明日回顾这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他坦言自己从不后悔。相较于在他之前受中共压迫的牧者与教徒，他认为自己受的苦不算什么，甚至感激失去自由换来一次觉醒，让自己更能理解他人的苦难。他说，
1: 人民应该有更多的觉醒，就是在别人受苦的时候你不出声，有一天你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就是人们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关于人权的情况，这是我这次特别领受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算是觉醒吧，以前没有太多的关注这个领域。自己经历以后就比以前更关注这一类的事，甚至包括那些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还有跟我们也不一样处境的人。
0: 走过中共的镇压，让金明日领悟到中共对教徒和异议人士的迫害如此邪恶，是现代政府不应该有的。他呼吁中国人民更多的关注社会的正义与人权状况，为受苦难的同胞发声，让类似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再次上演。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2: 今年中秋暨教师节连续假期自今天25号开始到28号，不少民众昨天24号下班后提早返乡，晚间高铁台北站和南港站南下月台涌入大批旅客。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连进站都得排队等候，也有人抱怨对号座车厢涌入大批自由座旅客，买了对号座却差点挤不上车。交通部表示，因应中秋连假返乡人潮，

0: 高铁台北站和南港站南下旅客较为集中，已请台铁公司及国道客运业者机动加开班次，协助分散旅客人潮，提升整体疏运量能。国境单位也表示，廉价旅运量较平日略增，但各单位已加派人手以维持作业顺畅。根据桃园国际机场公司预估，今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疏运期间为24号到29号，六天旅运量约达93万人次，平均每日15.5万人次，出境高峰为24和25号，入境高峰则为28号。机场公司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在假期前段。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建议旅客请提早3小时抵达。历经7.5小时的审议，明年最低工资跨过新台币30000元大关，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审议会在昨天24号决议，明年1月1号起，月薪由29500元调升至30900元，增加了1400元，调幅为4.745%。时薪则比照月薪的调幅，由196元调升至205元。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最低工资审议会24号拍板，明年最低工资月薪将由新台币29500元调升至30900元，增加1400元，调幅4.745%。时薪则由196元提高至205元。劳动部长洪申汉表示，今年主计总处预估 CPI 年增率2.07%，审议委员几乎都有共识，应全数反映，以维持基层劳工基本生活及实质购买力。真正让劳资双方陷入拉锯的是今年高达11.05%的经济成长率，究竟该如何分享？劳方认为今年经济表现亮眼，劳工应尽可能分享经济成长果实。资方则强调，这波成长主要集中在 AI 及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及部分服务业景气并未同步成长，因此最低工资调整也必须考量企业支付能力。洪申汉表示，劳资双方一度僵持，经多次协调后，双方各自退让，最后取得月薪30900元的共识，1400元的调涨金额也是近10年最高调幅。他说：“
2: 各位懂我的意思，其实是累积了一段时间没有调，所以再一次调的时候，可能会调的幅度会比较高。那因为这几年几乎是年年调，就是从105年开始是年年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五年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啊，那是调幅1400是几乎是最高的。
1: 面对媒体询问对此金额是否满意，洪申汉不愿意满意或不满意评价最终调幅，强调他的角色是在尊重审议机制下，最大程度支持相对低薪的基层劳工，同时兼顾经营较辛苦企业的处境。这次调整预估将有261万1600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219万7200人，占84%，移工414400人，占16%。若依薪资形态区分，月薪制受惠182万7000人，时薪制则有784600人。劳动部统计，自2016年以来，最低工资月薪累计调幅达54.4%，时薪则由120元提高至205元，累计调幅70.8%。至于产业配套，洪申汉表示，审议过程也讨论到中东战事、倾销及原物料成本等因素对部分制造业、服务业造成的压力。劳动部已与经济部讨论相关协助方案，后续将尽速研拟配套，盼在提高基层劳工薪资的同时，也协助受冲击产业降低调薪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昨天24号会后表示，审议过程中的最大争议点在于经济成长果实如何分享，但在39年来最强经济成长率的背景之下，资方最后只愿意提高到30700元，双方为400元的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后才由劳动部长洪申汉折中拍板30900元。戴国荣也表示，这次学者提出以产业 GDP 贡献度以及就业人数加权的方式，未来可以继续讨论，但劳方反对依照不同产业订定不同的最低工资，因为最低工资是保障边际劳工的基本生活，不应该因为任职产业的不同

而出现不同的保障标准。至于如何改善薪资分配，戴国荣主张政府未来应该进一步推动企业分润制度法制化，企业有获利时应提拨一定比例与劳工分享，借此拉高中间薪资。最低工资审议则仍应保留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机制。最低工资确定连11年调涨，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4号表示，政院将加速调升行政程序，落实照顾基层劳工的承诺。同时，明年起政府每年将投入新台币250亿元，加大和加速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双轴转型。卓荣泰说，最低工资的调整关系基层劳工的生活，也牵动企业经营与产业融进，感谢劳资双方取得共识，达到平衡。政府会在这个平衡点上思考，持续透过政策制度等照顾劳工，协助产业，让台湾经济继续向上攀升。卫生福利部社会保险司司长张玉贤昨天晚间表示，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第19条规定，健保投保金额配合基本工资联动，明年基本工资调高之后，健保费的投保金额集聚也将一并修正。明年元旦起，健保投保金额分级表调整之后，将会把目前第一级集聚与第二级集聚合并，从旧有的58个集聚减为57个集聚。因应最低工资调涨为30900元，张玉璇表示，全台预估有789万人每月健保费跟着调整，整体保险对象平均每月多缴26元的健保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鞍马王子李志凯昨天晚间24号在名古屋亚运鞍马决赛，以难度5.7分、直行分8.633分、总分14.333分排名第五，不仅没能完成卫冕，也无缘站上颁奖台。成绩出炉后，也忍不住落泪。李志凯坦言，自己为了重新站上这个舞台付出很多，在最后却只差一步。至于接下来是否继续拼下去，甚至还有没有下一届亚运，他直言现在还很难说。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成绩不如预期，赛后李志凯一开口受访时就坦言，自己已经努力了，也尽力了。原本当然很期待能有好结果，但最后仍有一种像梦一场的感觉。好不容易重新回到这个舞台，却始终差了这么一步。李志凯说，这次决赛维持和预赛相同的 5.7 难度，原本训练时一度计划再提高 0.1， 但比赛当下出现一些小瑕疵，只能赶快修正。他表示，招牌汤马斯回旋掌握得很好，但并腿回旋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是无法做到100%，成为这场比赛最遗憾的地方。谈到成绩出炉后落泪，他形容梦想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跨不出最后一步。
2: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真的刚刚说的，就是离他很近，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在这个周期，对。Sorry。所以我就觉得他很近，但又觉得他很遥远，始终没办法好好把他拉到身边来，像以往一样，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拥抱他，这样子，对。
1: 李志凯透露，这段时间带着许多伤痕、努力和泪水，再次站上亚运舞台，自己很清楚一路付出了多少。这场比赛前，他替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至少站上颁奖台，最后只差一步，也让他直言非常可惜。至于未来是否继续拼，他表示，这两年自己付出很多，从今年几场比赛下来，也看得出来分数似乎一直卡在一道关卡，没能继续往上堆叠，这也是让他感到难受，始终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他也坦言，下届亚运是否还能参赛也很难说，毕竟规则可能还会再变。他也提到，下个月还要参加世锦赛，接下来会和教练、家人密切讨论未来规划，希望今年能讨论出共识。

0: 是决定接下来该怎么走，是否继续走下去。另一名台湾选手萧佑然则在决赛发生落马失误，拿到 12.800 分，排名第七。他表示第一个动作有些用力过猛，之后又出现手滑，虽然这类状况平常训练偶尔也会发生，但偏偏出现在比赛，只能回去再检讨修正。萧佑然坦言，自己原本就是抱着拿奖牌的心情进场，甚至连颁奖时要用的鞋子和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也认为如果整套成功，即使仍然有机会争牌。不过失误发生后，他很快调整心情，把自己当成一名表演者，即使失败也要把后面的动作尽量完成，呈现给观众，希望展现运动家精神，接下来再继续努力。中广的张超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李志凯过去以唐马式回旋征战江湖，也拿过无数荣耀，只是计分规则改变，鞍马一定要加入并腿回旋，确实影响李志凯在鞍马上的发挥。教练林玉信表示，新规则上路之后，李志凯在动作上仍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如果还想继续往奥运目标前进，就必须适应规则，寻求突破。只要李志凯还有这个心，教练团一定会支持，也会陪着他走。另一名体操好手唐家宏24号晚间在男子吊环决赛以难度分 5.0 实行分 8.666 总分 13.666 分排名第七。赛后谈起今天25号的单杠决赛，他语气显得相当有自信，表示自己没有特别设定名次或上限，重点还是跟自己比，希望把自己最好的执行、最好的一整套呈现给大家。唐家宏被看好有机会拿下亚运单杠金牌，被问到先前资格赛单杠曾拿到15分以及外界对他的期待，唐家宏强调自己不会特别设定要拿到多少分数，而是希望展现一名稳定、动作品质好的选手。近期有房仲业者指出，由于 AI 产业带动科技业资金需求大增，市场资金紧俏，使得房贷出现排拨困难，甚至有案件需要排队到2027年。金管会昨天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过实地查核后证实这不是事实，各银行房贷业务都正常受理，且仍有承作额度。如果有个案等待时间较长，也是因为配合建商调整交屋的时程。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2: 针对近期外界关注的银行资金紧俏、不动产放款排队以及 AI 产业带动科技业资金需求大增，是否对传统中小企业资金排挤等议题，金管会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一一说明。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指出，台湾今年在强劲的实体经济带动下，企业国内外营运融资需求强劲，带动银行业务同步扩张。根据银行局对38家本国银行的最新统计，截至7月底止，存款余额达新台币67兆，较去年同期年增 5.9 兆，放款余额达 48.9 兆，较去年同期年增 5.2 兆。从存款增幅仍大于放款的增幅来看，显示整体银行的流动性依然充沛。另外，存放比例达 72.96%， 维持稳定。因此，目前市场资金需求虽然偏高，但并没有明显异常。针对近期部分房仲业者指出，市场资金极为紧俏，房贷出现排拨困难，甚至有案件需排队到2027年的乱象，金管会也做出澄清。张家奎表示，针对被点名暂停收件的银行实地了解，银行回复都是目前房贷业务正常受理中，并没有如媒体报道的情况。张家奎说，
3: 目前的房贷业务都是正常的在受理，并没有媒体所说有暂停收件、几乎不收件，或者是延迟排拨，或者是需要排拨到2027年的一个情况。那有一些个案等待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时间，那主要是也是配合建商他会调整交屋的时程，或者是说客户资金自身资金的需求的时程。那整个作业的话，还是都依照既定的流程来办理。
2: 另外，外界质疑银行放款过度向 AI 供应链倾斜，排挤弱势传统产业等中小企业的疑虑，金管会也强调，以目前资料来看，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效应。不过，存放款属于银行的核心商业行为，应回归银行的经营自主以及市场供需机制。对于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援，政府也设有中小企业

0: 信用保证基金的机制，并推出多项专案融资，协助缺乏担保品或相对弱势的传统微型企业取得所需要的资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第24届友翔科技奖在24号登场，五位讲座得主研究横跨资通讯、奈米、光电、生技医药及绿色科技，研究成果涵盖华语语音辨识到烧烫伤智慧医疗。基金会指出，今年总奖金达到了新台币1730万元，累计发出2.4亿元，希望能够持续挹注科研人才及技术创新，推动台湾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友翔科技奖今年迈入第24届，24日举办颁奖典礼，并选出五位讲座得主，研究领域横跨资通讯、奈米、光电、生技医药以及绿色科技，总奖金达新台币1730万元。徐友翔纪念基金会副总经理杨亚森指出，成立至今已经颁发554个奖项，总奖金超过2.4亿，看以实际行动支持科学家。他说：“
3: 那这个基金会呢，它持续投入的相关的资源去鼓励台湾的科研科技研发的发展，以及实际的行动去支持台湾的科学家。友翔科技奖呢，主要是包含了友翔科技讲座、友翔科技论文奖还有发明奖这些奖项。那这一届就是到目前为止第24届，这一届的总奖金我们发出的大概是1730万元。那累积24届这样子下来，总共我们发出了554个奖项。”那累积发出的奖金也实际上有达到2.4亿。
2: 台大电机系名誉教授李林生长期投入华语语音辨识研究，为本届资通讯科技讲座得主。他在分享时指出，因为传统中文打字方式繁琐，他运用中文字一字一音的特性，在1979年时，软硬体资源有限的环境下，便开始投入技术开发，成为华语语音辨识技术的先锋。成大电机系特聘教授林志龙为光电科技讲座得主，他利用不同皮肤组织的光谱讯号差异，透过非侵入诊断，协助医师判断烧烫伤程度以及伤口复原情形。林志龙指出，在8000尘爆案之后，台湾医疗界更加重视医疗资材与技术自主，团队投入相关技术研发，目前系统已经在成大医院进行临床测试，希望协助烧烫伤患者进行紧急减伤分级。除了医疗院所之外，团队也将光谱技术结合手机与 AI， 拓展远距医疗、居家照护等应用。面对大型灾害等紧急情况，医疗防护资材以及关键技术自主化至关重要，这也凸显了台湾建立自主医疗科技能力的必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讨论一项分阶段结束战争的路线图，内容包括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华府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谈判最大障碍在于双方都不愿意先放弃手中的筹码，但伊朗采取的立场背后是承认长期冲突已经使经济付出代价。一名伊朗高官指出，最可行的方式是分阶段安排结束当前僵局，让伊朗借由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换得美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且伊朗可能因此取得被冻结的资产。丹麦国防情报局昨天24号表示，俄罗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正在升高。尽管俄罗斯全面入侵北约国家的可能性极低，但仍无法完全排除。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阿伦基尔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对一个或数个与其接壤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度军事攻击的风险虽然不高，但可能性正在加大。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播，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

0: 一起收听
1: 《早安台湾》。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秋天是猛禽过境的季节，每年九月、十月，赤腹鹰与有国际鸟之称的灰面狂鹰会成群飞越屏东的恒春半岛，形成壮观景象。而哪些地方、哪些时段是最佳赏鹰的时间呢？此外，民众要观察像老鹰一样的猛禽有哪些注意事项？此外，垦管处推出的2026廊桥鹰季时间，从九月一路到十月，安排了赏鹰博览会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屏东县野鸟学会理事长吴正文吴理事长，来我们分享说明如何欣赏这场壮观的自然生态盛宴。理事长您好。
3: 好，您好。
2: 是，理事长，今年这个廊桥鹰季已经展开了哦，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个期间呢，主要可以观赏到哪些的鹰群，还有依照往年的一些经验，大概什么时候会是这个我们可以观赏鹰群的高峰啊？
3: 讲到廊桥鹰季，它可以观赏到哪些鹰群啊？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赤腹鹰跟灰面狂鹰啊。其他根据垦管处委托的调查，每年会记录到的猛禽种类大概有十几种
2: 哦。
3: 那台湾曾经记录的大概有三十几种，但是每年都会有十几种在迁徙的这段时间经过恒春半岛啊，所以其实蛮多种，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赤腹鹰跟灰面狂鹰。
2: 是，理事长，那这个赤腹鹰跟灰面狂鹰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高峰期，还是说在这九十月这两种鹰群都可以看得到呢？
3: 对，那赤腹鹰呢，它主要的高峰期会在九月的中下旬，像现在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接近它的高峰期了。灰面狂鹰虽然一般俗称叫做国庆鸟，但是事实上它会比较，以历年的记录来讲，会在国庆日过后大概十月中旬才会进入它的高峰期。
2: 好，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到屏东的恒春半岛，就可以主要观赏到这两大鹰群哦，就是赤腹鹰和灰面狂鹰哦。理事长，我们看到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哦，去年这个赤腹鹰大约有40万只，而灰面狂鹰大约有10万只呢，过境屏东的恒春半岛。可不可以请理事长帮我们说明一下，这样的一个数量代表这个恒春半岛对老鹰这些猛禽迁徙它的角色何在呢？
3: 去年赤腹鹰过了40万只，真的是爆量哈。那依照历年这么长年的统计下来，每年过境恒春半岛的赤腹鹰大概会有10几万只到20几万只。那去年40万只真的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2: 哇，这个数量真的很多。
3: 不晓得突然冒出来了。那灰面狂鹰早年大概都是3到5万只，但是最近几年大概都是稳定在10万只左右。那这两类的猛禽，它主要以赤腹鹰来说，它主要的繁殖区是在中国的华中跟华北地区哈，那当然东北也有。那灰面狂鹰的繁殖区是在东北朝鲜半岛跟日本，日本是除了北海道以外，就是本州、四国、九州都有繁殖记录。那所以他们主要的繁殖区就是在东亚靠海的这一线哈，所以很多鹰群它会往南迁徙的时候会经过台湾。当然还有内陆路线了、但是东亚岛湖路线是占了非常重的比例。
2: 是。
3: 那这些沿着东亚岛湖或者从中国沿海飞进台湾的这些鹰群呢，它要往南迁徙到菲律宾啊、印尼啊、婆罗洲啦、所以他们一定会往南，会经过恒春半岛，所以恒春半岛就会变成岛湖路线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到恒春半岛去赏鹰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2: 是，理事长，除了我们恒春半岛是重要的一个他们中间过境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当地是不是还有一些环境的话也会让这些老鹰选择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停留，或者是来做过境的一个节点呢？
3: 就以鸟类迁徙来说，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到菲律宾嘛哈。那当然更难一点会到印尼南洋群岛。那就迁徙来说，他们可能是尽快通过，对中间的环境路线其实可能选择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当然他有可能在迁徙的路程中他也不是一天就能飞得到， 所以它中间还是要停息。

0: 那就要选择一些可以适合的停栖点。比如说以这样来说好了，如果从中国沿海进到台湾的鹰群，它有可能飞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进到台湾以后，如果天色比较晚的，它就会先找个地方休息，过一夜再继续飞。那所以有可能看它早到晚到，有可能在台湾中部啦，或者甚至曾文水库或者高屏地区北部的山区这样子哈。那它第二天再往南飞的时候，那它如果可能上午就飞到恒春半岛，那他们有可能会直接出海，直接飞越巴士海峡。但是他们如果比较晚到恒春半岛的鹰群，他们就没有办法飞越巴士海峡，他们势必得在恒春半岛找个地方停栖。那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落鹰的景象。那第二天早上，他们再集结出海，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刚刚理事长
0: 是。
1: 谈到这个落英哦，相关资料说赤腹鹰跟灰面狂鹰的起因跟落英哦。如果说我们在恒春半岛这个地方，您建议到什么地方，还有哪些的时段是比较适合可以观赏到这些自然的景象呢？
0: 对，鹰群在经过恒春半岛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开阔、适合观赏的地点嘛，哈。那起因大概就是它，如果它是昨天晚上在恒春半岛过夜的鹰群，那它飞起来，然后我们就是所谓的起因，就是看它们起飞往开始往南迁徙的这个时段。灰面狂鹰跟赤腹鹰的起因是时间不大一样，灰面狂鹰很早哈，它们就是天还没亮，它就开始起因了。所以这些住在原本住在可能住在恒春半岛过夜的鹰群，可能天色还没亮，它就开始飞了。那我们就是想要看起灰面狂鹰的起因，10月想要去看灰面狂鹰起因，就要很早啊，尽可能的早了啊。当然天色还没亮，你也看不到嘛。那天刚亮就是很适合的时间。那如果说你过了8、9点以后，可能看到的鹰群就比较少了，因为主要的过夜鹰群已经走了。那8、9点以后看到的鹰群，有可能是前一天晚上住的比较北部的鹰，它飞到这边来就已经8、9点以后了。那还是看得到，但是数量就没那么多。那赤腹鹰的起因会比较晚一点，赤腹鹰大概可能6、7点以后，它才开始大量起因。所以赤腹鹰我们可以想看起因，我们可以稍微睡晚一点点，偷懒一下哈，然后再到适合的观赏地点。那适合的观赏地点主要是找一个开阔，你可以看到可能从北方天空飞过来的鹰群。那像在社顶自然公园就是很适合的地点。那所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委托调查员都是在社顶自然公园的凌霄亭上面看啊。所以如果是一般民众他对这些观赏点还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会建议早上到社顶的凌霄亭，因为会有调查员在那里。也有很多热心的鸟友在那边，那你去就会有人帮忙解说或者帮忙找音。社顶的凌霄亭是很适合的地点。那当然，凌霄亭面积不大啊，所以经常会挤满人，有时候甚至挤不上去。那就是说，就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赏鹰经验，那就是找一个开阔一点的地点，也是很适合。那落鹰的话，一般我们不会去看赤腹鹰的落鹰。那会看灰面狂鹰的落鹰，那因为灰面狂鹰的过境期大概在10月啊，10月中旬是高峰期。那10月在恒春半岛就开始有一个很特殊的天气，叫做落山风。那9月落山风还没有起，那这个赤腹鹰它在夜栖的时候，它会分得比较散，那也因为也没有落山风的影响，所以它们就不会特定集结在某些地方过夜。它只要有地方可以停栖，而且它们会，因为赤腹鹰的体型稍微小一点，所以它们会进到树冠层的里面，就不需要特别找避风的地方。但是灰面狂鹰它体型大一点，它比较常见在树冠层的外层，那就是会受到风力的影响比较大。那10月又有落山风，所以它们必须找一些避风的地点。那满洲附近的山区，就可能是他们适合寻找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去满洲观落鹰啊，不是到庙里面去看落鹰，而是去那边看他们夜栖。这个也是我们办一些鹰栖活动都办在满洲下午观落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是，所以这个早上的话是在社顶凌霄亭附近啊，那如果是要看这个落鹰的话呢，就是到满

0: 州地区哦。那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平常比较少来观赏老鹰或赏鸟的民众的话，像观察赤腹鹰和灰面狂鹰这一类的这个猛禽的话，要准备哪些的装备，还有有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啊？
1: 当然如果想要看清楚有一个好的望远镜当然是比较能够看得更清楚了、但是其实如果落鹰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肉眼就可以看得清楚。那其实就我们会建议戴个好的望远镜。那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赏鸟人可以帮忙介绍，那就是非常非常适合。那恒春半岛在九月十月其实还不会太冷，所以一般穿着舒适的衣服就可以了。那有望远镜就可以看得比较好一点。当然一个观赏地点啊，就是刚才讲的林孝廷啊，或者满洲附近的落鹰地点啊，那这些就是可能有熟门熟路的人来帮忙带的话会更适合。所以我们就也是欢迎大家说可以参加一些鸟会的赏鹰团，或者来参加廊桥鹰祭活动，那我们在现场都会有人帮忙解说。
0: 嗯哼，那理事长，如果说我们民众去赏鹰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不要干扰到这些像老鹰这一类的一些猛禽，或者我们一般在赏鸟的时候要避免做哪些事来避免干扰这个鸟类他们的一些生态呢？
1: 其实以赏鹰这件事情来说，如果是起鹰或者刚好刚他们准备要下落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一大群鹰来都很难避免很兴奋，所以大家都会哇哇叫。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干扰，坦白说我认为没那么大、就是说他们在空中盘旋啊，那我们在下面很兴奋啊，其实并不会干扰那么多。但是如果是他的停栖点，就是他要下来落鹰的那他的停栖点，我们当然建议不要太靠近。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鹰祭活动都办在满洲国中或者满洲社区附近，不会特别进入到他们停栖的那个树林旁边哈，也是避免干扰到他们的停栖，因为他们毕竟第二天早上还要继续飞嘛哈，还要继续赶路，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比较充分的休息，所以我们会在满洲社区附近来观赏就可以。那有些鸟友啦哈，或者有些喜欢拍鸟的人士，可能希望能够获取一个比较精彩的镜头，他们就有可能会很接近那样的夜栖点，甚至为了观赏他们起飞拍翅膀的动作，甚至去发出声音啊，或者去惊吓他们让他们起飞，那这就是比较不适合。那一般民众我觉得观赏啊，有一些说兴奋的叫声哇哇哇，我觉得影响其实没那么大，那是说希望不要影响到他们停息休息。
0: 我们这个赏鹰哦，就是观察鸟类他们自然生态了，不要干扰，让他们来台湾停留过夜呢，也有个好印象哦。睡一晚，停留一晚呢，可以继续往南飞哦。那大家以后继续可以持续长久的欣赏到这些鸟类，他们像是这个起鹰，还有这个落鹰，还有等等的一些形态啊。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屏东县野鸟学会理事长吴正文理事长呢，来我们介绍，就是每年的九十月，赤腹鹰还有灰面狂鹰呢，会成群飞越屏东的恒春半岛。那在赏鹰的期间呢，我们要注意哪些的事项？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理事长来我们介绍刚刚谈到这个廊桥鹰祭。那今年廊桥鹰祭大致有哪些活动？我们稍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

0: 今晚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屏东县野鸟学会理事长吴振文理事长。理事长，刚刚我们谈到这个2026的廊桥鹰祭哦，今年这个鹰祭大概有哪些的活动可以让民众进一步了解如何来观赏这些猛禽老鹰呢？
1: 因为叫做鹰祭嘛，所以它不是只有一天两天，那就是大概从9月初开始一直到10月底啊，那这也是赤腹鹰跟灰面狂鹰过境的最主要的季节哈，那也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委托调查的一个时段。那因为有这么长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又安排了一些活动。那一开始我们在满洲的生态旅游中心，我们有一个猛禽特展。那这个特展就是从9月1号开始，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啊，有进入到满洲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因为满洲的落鹰活动，就是赏落鹰活动，大概会从下午2、3点才会比较多的鹰群进来，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前，那可以到满洲生态旅游中心来看一下我们的猛禽特展。事实上，满洲生态旅游中心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赏落鹰的点啊，它的前面的停车场啊，或者它楼顶的那个顶楼阳台，都是非常适合的点啊，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猛禽特展。那我们为了推广就是猛禽生态保育，我们也举办了小朋友的绘图比赛哦，那我们会把这些图纸呢发送到各个屏东县的各个国小哈。如果是我们外县市的小朋友有兴趣参加的话，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纸直接寄到我们屏东鸟会来，那我们也可以一并收起来加入评选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举办了赏鹰专车哦，因为一些民众他毕竟可能以前没有参与过赏鹰活动，那要怎么走他们也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在10月17号，就是我们赏鹰博览会的这1、2天呢，我们会安排赏鹰专车，那也欢迎民众报名来参加。那我们就由租用游览车带民众从屏东出发，然后上午到垦丁国家公园的一些景点，譬如说龙銮潭啊，譬如说社顶啊，去绕一下，下午就到我们的赏鹰博览会的现场来参加赏鹰活动。那这个是我们安排的一些相关活动。那最主要的一个主活动呢，是在10月17号、18号的下午，就是我们满洲赏鹰博览会。那这个活动呢，是安排在满洲国中的操场啊，所以如果不管是朋友们要自己开车来，还是要坐我们赏鹰专车来，都是在10月17号、18号下午，可以到我们满洲国中。那我们有安排了一些艺文表演活动，然后有一些市集啊，我们有一些环境教育市集，还有恒春半岛在地的小农市集哈。那也有我们屏东鸟会自己安排的一些解说摊位。那最主要就是说，当民众来赏鹰的时候，观赏落鹰的时候，那万一没有鹰怎么办？没有鹰，大家就在那边干等了，说鹰群不来，因为其实受到天气的影响也很大啊，所以还在等鹰的时候就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市集，或者来听一下我们的解说。等鹰群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帐篷外面去看鹰群啊，那所以会有一个很丰富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0: 哇，这个一连串很多的活动很丰富哦，在这个赏鹰之前呢，多了解一些跟老鹰相关的一些知识哦，在赏鹰的时候也可以相互的一些印证。

0: 任哦，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刚刚理事长有谈到这个天候的部分，那有没有下雨，还是说天候什么样状况会影响到观赏鹰群的机会，或者是它的数量多寡呢？大概是怎么样？
1: 是的，一定会有影响哈。那这些日行性猛禽，就是不管是赤腹鹰还是喙面狂鹰，毕竟下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即便你在恒春半岛是晴天是好天气，但是如果台湾的中北部天气不好，那就他们整个是昨天前一天晚上在台湾中北部过夜的鹰群，它就不会起鹰，那不会起鹰，就恒春半岛就没有落鹰。所以这个影响很大，有时候我们会想，怎么会没有鹰群过来？那其实因为现在的气象报告都很精准嘛，所以大概都可以理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些鹰群它从北方下来，已经到恒春半岛了，但是巴士海峡的天气不好，他们也不会起飞。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很多从北部下来的鹰群一直停在恒春半岛，但是飞不出去。那这个我们称为塞车，就是这些鹰都被塞在恒春半岛了。那这时候如果天气开始放晴的时候，那就是爆量的时候。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来看大量，真的是注意一下天候状况哈。如果是在高峰期，那刚好连续下的两三天雨，开始要放晴的那一天，有可能就是最好的时机。那我们曾经有一年在办廊桥鹰祭的时候，连下三天雨，三天几乎都共估，就是看不到一只鹰。到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稍微慢慢放群，才有几只鹰群出来。但是这些鹰群它不会出海。结果第四天早上廊桥鹰结束了，就是我们活动已经结束了，我就一大早啊，在天还没亮，我就开车赶到社顶，然后那天就真的放晴了，然后那天就是爆量。所以天气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哇，如果民众想要到恒春半岛来赏鹰的话，像刚理事长这个收集一些天候资讯，除了我们先了解一些老鹰的生态之外，收集这个天候资讯很重要，当然也是要保佑一下，希望这个能够顺利看到这些老鹰哦。那理事长，那我们民众我们在这个赏鹰的过程，您刚才讲到说这次这个廊桥鹰祭的有举办博览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活动，那民众还可以透过哪些方式可以多收集到一些老鹰的生态或一些资讯呢？
1: 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那网络搜寻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如果是针对这个廊桥鹰祭活动，那我建议可以看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它会有一个2026廊桥鹰祭的专页，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铺在上面，直接进到那个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那当然其他，因为我一开始有讲，就是说台湾的日行性猛禽就有30几种嘛，那夜行性猛禽猫头鹰这一类也有10几种，所以其实可以上网做一点功课，让大家更能够清楚认识这些，不管是老鹰或者猫头鹰，那大家在赏鹰的时候就更能感受到他们的特别的一个意义。
0: 对，所以行前做好相关的资讯跟收集资料，那在赏鹰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更清楚了解这些老鹰的生态。那理事长，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我们从刚刚访谈中也可以很清楚了解您对赏鹰啊还有观赏鸟类是充满这个浓厚兴趣，也长期观赏请您分享一下，最早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开始接触观赏鸟类，那又什么时候开始对观赏鸟类产生这个浓厚的兴趣呢？
1: 这讲起来要讲到我开始读书的时期哈，因为我念的是森林
0: 哦，
1: 那我念的是屏东那时候的屏东农专的森林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这辈子可能一辈子就关在山上与离群所居嘛，所以我想说那我应该找机会认识一些鸟朋友，那刚好那时候的屏东农专有一个赏鸟社。到现在屏东科技大学还是持续已经快50年了哈。那这个社团那我就加入，那赏鸟当然就什么都赏，不单纯只是赏鹰了哈。但是因为在屏东嘛，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接触到这些赏鹰的资讯，所以就开始跟赏鹰产生连结。那我事实上我也真的是到山上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就参加那个公职考试嘛，那到大学山森林游乐区 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后来因为家庭的因素。

0: 我就辗转又回到屏东。那回到屏东以后呢，我想参加屏东鸟会，但是那时候屏东没有鸟会，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没有我就自己来组一个屏东鸟会。所以我就邀一些朋友那发起成立屏东鸟会。那也是主要原因，也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这些生态保育的观念能够透过这个社团推广给一般民众认识。那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哦保育啦喊口号啦把白布条，我们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来看鸟。其实自然生物就是很吸引人嘛，那如果这些民众那愿意来参与这些赏鸟活动，那可能慢慢的会透过观赏，然后会喜欢，然后会关心，就会更关心他们这些鸟类的生态跟他们的环境。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做这个鸟会推广主要的一个内容，
1: 让这个民众哦有更多的机会哦。这个理事长从一开始这个兴趣呢，然后做这些相关的推广哦，让更多的民众还有朋友能够接触观赏鸟类，然后进而对于一些生态保育啊等等的一些工作，可以有更多一些理解，还有一些环境教育哦。理事长，那您这样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经历或是一些转折，在您做鸟类观赏啊，还有长期推动鸟类生态还有相关保育工作这个部分呢？
0: 印象深刻的部分，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就是恒春半岛的这个鹰季来谈哈。那最早期其实这些鹰群每年其实它不是这几年才来，它已经可能几百几千年都是这么飞。这些鹰群飞到恒春半岛的时候，对当地早年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差嘛，那有一些鹰啊，不管是灰面狂鹰或者红尾伯劳，都是飞过来的嘛，就捕捉来利用。所以早期其实在恒春半岛是有这个猎鹰的行为的。那我们开始在推这些赏鹰活动以后，不敢说是我们自己推广的成绩啦，因为其实是很多因素，包括野生动物保育法的实施，那让民众这些原本的猎人也了解说打猎是违法的，那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那透过教育也让这些小朋友回去会告诉他的爸爸他的阿公不要再猎鹰了，那当然肯定国家公园持续这么多年的宣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猎鹰到现在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几乎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以前一开始在推广的时候，我常常受到一些在地民众的反对、辱骂甚至挑衅，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让民众了解说这些鹰群来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生态观光的资源，在地的社区也投入了很多做生态旅游活动那他们就从自己开始来投入保育工作，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面的影响我觉得也是一个多年以来我不敢说是我们的成绩，但是也是一个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这个生态环境是大家需要共同来维护的像不管是这个老鹰啊还有这个鸟类，他们来这边停留生长或是过境呢，都是很好难得的一个自然的资源还有享宴那我们大家维护好这个环境，这个生态才能够长长久久的下去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屏东县野鸟学会理事长吴正文理事长，来我们介绍今年这个廊桥鹰季，在九月到十月有这个赤腹鹰还有灰面狂鹰会成群飞越屏东恒春半岛，那要如何来做观赏呢？还有在观赏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做详尽的分享说明，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

0: 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即将要登场，今年的主题是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很开心，我们到达八斗子，邀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搭配第七届的台湾科学节，规划一系列让国人可以知海、亲海、爱海、永续海洋的丰富多元的活动哦。请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我们先来听他的落火宣言，之后再请他赶紧的帮我们介绍今年海科馆以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为主题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到底准备了哪些丰富精彩的内容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浪费。外出用餐携带自己的用餐餐具，那需要外带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尽量自备餐盒跟提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除了可以减少垃圾的制造量之外呢，也可以减少自己摄取到塑胶微粒的机会，是一个一举数得的行为哦。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2026第七届台湾科学节之后即将要开始，那今年的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起来参与台湾科学节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在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下今年他们如何以今年的主题来做活动的规划，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研究员，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研究员很像海科馆，每一年都要参加台湾科学节吼。那今年主题叫做科学共享，永续启航。那海科馆会朝什么面向来做活动的规划？
1: 其实呢，我们海科馆任务就是培养国人知海。亲海、爱海跟永续海洋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海洋的活动的时候呢，会借由认识海洋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让群众去亲近我们的海洋。那因为你去亲近了海洋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海洋的距离，无论在食衣住行上面，其实都相对的是比较近的，不是那么遥远。当你接近了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说，有一些是海洋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海洋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啦、地景地貌啦，甚至是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喜欢看那些潮起潮落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跟渔业、跟运输，尤其是人类最常用的海洋生物的这些资源，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新兴的产业，就是所谓再生能源或我们称为永续能源的这一块，那包含利用洋流、潮汐或者波浪，怎么样来发电的这个过程。当然，海也有令人敬畏的一面，比如说海面上生成的台风啊，或者是像最近南台湾，因为在海洋附近所生成的，光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人类的财物或生命的损失。那这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其实都会需要是让来参加科学节，或者是说来体验我们的一个活动的民众可以从中去了解，跟能够借由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对于海洋更了解、更亲近。亲近了之后呢，去喜欢上它，喜欢上它之后，他就会想说怎么样去永续去保持我们海洋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我们目前

0: 前规划的整个想法。
1: 所以之后研究员会针对在今年台湾科学节海科馆推出的活动一一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当然也很想问研究员哦，因为海科馆真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科学造育的场域，那也有地理的优势，因为你们真的就是一走出去就看得到海。那为什么海洋特别适合成为大家认识科学的入口？
0: 其实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台湾呢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四面周遭其实都环绕着海洋，除了少数的几个县市之外呢，其实大部分都临近我们的海洋。一般人听到海洋的概念呢，都以为怎么去运用所谓的海洋生物资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海鲜啊，或者是观赏用的水族的生物这些方面。但是呢，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议题。就算我们要从海鲜来举个例，我们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季节的鱼类是适合我们人类去取用的，比如说像春天的白鲳、五仔鱼，或者是夏天的尾鱼、小卷，到了秋天可能就会有螃蟹、秋刀鱼，到了冬天可能是乌鱼、青鱼，这些不同的季节，那为什么都要食用这些不同的鱼类？最主要呢，就是这些鱼类在不同的一个季节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繁殖季，或者是它刚好大量出现的一个时机。所以像这个呢，其实都是配合着科学的一个概念在，甚至呢，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一些民间的信仰，像三月风妈祖，或者是四月的王爷的生日，那这个在中南部或者是几个大的妈祖庙里面，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一些民俗的活动。那这些跟海洋有关系的文化活动呢，其实都跟我们的海洋上面的风浪啊、潮汐啦、啊，或者出海捕鱼的一些时间，可能有些时候是农忙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庆祝的庆典。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跟季节有关系，都跟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科学，所以呢，虽然我们四面环海，那海洋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包含了最近的一些台风啊，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部分其实从原理来讲，他们都是科学的一个内容，但是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饮食文化，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文化，那甚至呢到我们的一个建筑怎么去设计，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蕴含着科学。所以海洋其实是让我们了解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1: 尤其刚刚我们研究员所讲的这一些海洋的知识、常识、生态、物种，其实在海科馆当中的展馆里面都可以看见甚至学习到，以及海科馆还有潮间带的体验哦，都可以亲自去看见。当然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就是因为在今年的台湾科学节，那海科馆真的就像您前面说的，我们以科学共享永续起航也进行做规划，很像你们有五大系列的活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让我们知道有哪五大系列呀？
0: 我们的五大系列的活动呢，分成第一个就是亮点活动，包含了永续影展，还有我们全国中小学的海洋素养电竞赛。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科学工作坊，包含了永续海洋工作坊跟海洋文化工作坊。第三个类别呢就分成就是我们的科学竞赛，它分成了全国遥控 STEAM 创客大赛、遥控帆船争霸赛，还有 ARG 的实境解谜挑战赛。第四个类别呢就跟我们的科学演示和展演有关，包含了我们的科学市集、科学戏剧的展演，还有 地球展示系统的一个展演，甚至到我们的海底生态的实境展演。第五个呢，就是教育部赋予各个馆所，希望我们每年都有协助一些比较偏乡弱势的学生到我们馆里面来，进用所谓博物馆资源的弱势入馆的活动。那我们馆呢，就规划了所谓的未来哥伦布，还有无爱玩科学的工作。

0: 方这两个部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其实我们的活动大概分成这五个大项，那加一加也有十来个活动可以供大家来参观。
1: 那也想问研究员，第七届的台湾科学界的起跑是什么时候？您刚刚讲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海科馆里面，还是说我们会放在台湾科学界的主场馆当中呢？
0: 其实呢，今年的科学节呢，是从我们的11月7号开始，然后到15号结束。当然，这里面会有几项活动是集中在7号到15号，算是9天里面去完成的。像我们的科学市集，它就是7号、8号跟14、15号4天的一个周末假期，我们都会有科学市集的展演。那我们的戏剧展演呢，可能会在我们的7号、8号2天。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配合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些演讲活动可能会在14号、15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比较线上的活动，跟所谓的到全省巡回的活动。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以线上活动来说，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里面那个全国中小学海洋素养电竞赛，它就是我们跟国内的知名的电竞公司，就是 Pokemon 公司里面合作的线上游戏。然后它测验的题目呢，就是以海洋素养相关的一个题目来让学生作答。那我们总共有分成6波的一个线上活动，那从7月份开始，11月份开始，那总共会有6波的线上活动，然后最后在12月初的时候呢，会到我们馆里面来进行所谓的决赛，所以他也会回到我们海科馆来做实体的活动，让这些线上的好手们，他们经过了这6波的电竞赛竞赛之后呢，脱颖而出的选手来到我们馆里面，他一方面可以参观我们馆里面的一些设施，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电竞赛的线上交流，让同学们也相互认识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本馆特有的一个竞赛，主要就是叫做全国遥控帆船 STEAM 创客大赛。那这个竞赛呢，就是用帆船作为水下载具，我们馆呢会设置一个公版的原型船，让国中小组的学生按照这个原型船的一个模式，再看自己怎么去增加它的浮力啦，或者是增加它的稳定度，各方面自己来做一个 STEAM 的一个尝试。也就是说，他用了动手做啦，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每年都会设计不同的一个关卡。帆船我们知道它是靠风力来航行的一个船舶，那所以呢，当我们的风力大小或者是风力的来源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需要做对应的一个改变。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说帆船怎么去操作，然后甚至呢，帆船这个船舶概念又是我们馆里面很重要要推广出去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北中南东都会办理说明会跟竞赛，大概从9月底开始就会有所谓的北中南东的一个说明会，10月左右呢就会开始进行北中南东的一个竞赛，然后最后在11月底的时候，一样又会回到我们馆里面来，然后让大家就是北中南东的这些优胜的队伍到我们馆里面来，互相的做最后的一个决赛。那做这个决赛的过程呢，也同时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海科馆，看一下我们海科馆到底长什么样子，各个县市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他们也会互相交流，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会知道说，诶，他们的船舶，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状况跟别的县市设计出来的船舶有什么不太一样，他们的帆船运用了哪些地方让他们帆船更稳定，受到风力的影响不会马上的翻船啊，各方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在里面去做一个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参加过我们这个竞赛的高中直属的一个学生，他们甚至在后面的推甄大学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就读跟造船有关的科系，所以这一点上面也是我们馆里面觉得说推展这个活动，尤其是遥控帆船竞赛的这个活动里面看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果，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馆也在

0: 强力推的一个地方。
1: 真的非常谢谢哦，就是在我们这一次五大系列当中的科学竞赛，果真非常符合今年的台湾科学节的主题，科学共享，永续启航。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请海科馆聂嘉诚研究员再针对这一次海科馆参与台湾科学节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再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所有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跟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第七届台湾科学节。其实这个活动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要来跟大家见面，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其实台湾科学节我们串联了全台湾五大科学博物馆，基隆海科馆、台北科教馆、台中科博馆、高雄科工馆、屏东海生馆，在11月7号到11月15号共同来做举办哦。那今天我们到达的是基隆的海科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海洋科学非常重要的教育场馆。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负责承办的这一位海科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博士。 Hello 研究员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扣住了台湾科学节规划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相关的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用影展的方式、工作坊的方式，甚至竞赛、演示、展演、戏剧市集，甚至我们会推广到偏乡哦。那您刚刚有讲哦，我们还有科学市集，而且是在11月7号、8号、11月14、15这四天嘛。那在科学市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1: 其实我们的科学市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科学互动的体验。科学互动的体验最主要就是我们馆其实这几年来大概开发了一二十组的体验式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给亲子或者小朋友，甚至到国高中也可以，他们的学生他们在操作上，他们可以藉由操作来了解其中的原理。比如说像曹冲称象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曹操收到一只大象，那他要去量这只大象的重量的时候，曹冲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大象牵到船上，然后呢做一个记号，再把大象牵下来之后呢，再把石头一颗一颗的往上叠到那个船刚好是撑到那个记号的地方的时候呢，再把石头一块一块一块拿出来称，称完之后再把它加重起来，就知道这一头大象到底有多重。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式的游戏，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去做设摊，然后让小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说怎么样的船可以载比较重的东西，东西要怎么放在船上它才比较不容易倒。所以呢，我们就用让小朋友自己做一艘可以载的最重的一艘船，每个人发给他们30克的粘土，捏一艘船出来，然后它可以载重最多的一个砝码。那我们发现其实有的厉害的小朋友他可以载超过30克重以上船都不会沉，那就表示说他呢很了解这个船的构造，那他也知道说他的砝码要怎么放他的船才不会进水。所以像这类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我们就会设计好几个体验的摊位，

0: 在我们的现场，让来的观众可以来体验，来动手做。当然免不了俗的，我们的科学市集里面也会有所谓的美食摊位，食品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因为加热的过程它会让它变成一个食物的一个质性的变化，变得更美味，变得更好吃，变得人类更容易消化，这个东西都会在我们科学市集去呈现。
1: 那研究员请问，科学市集的参与要事先报名吗？还是11月7号8号14 15到海科馆就可以？
0: 我们科学市集是全面开放，欢迎大家就是只要时间到的时候到我们馆里面来都可以体验参观。那我们也会有所谓的集章活动，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多闯个几个关卡的话，我们还会有额外赠送一些小礼物。像今年呢，我们就有满天星跟乖乖，而且是科学节限量版本的哦，他们的外包装都是科学节限量的一个版本，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有民众知道会有科学节的乖乖要发放的时候，他就问说怎么样的活动可以拿到。所以呢，我们的科学市集你只要来闯完关就会拿到限定的这个乖乖。
1: 那这整个的活动相关资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对我们的活动感到兴趣的话，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小部分会有，比如说像我们有科学戏剧的展演，在我们海科馆的官网里面呢，上面的一个 banner 上面有一个展示与活动，你只要按到展示活动的活动总览里面，大概就会看到几个格子，那其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儿童京剧戏曲展演，它就是在11月7号里面就会去介绍说这样的一个海洋戏剧到底是在讲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需不需要门票？其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个主题馆的入场门票，因为它在我们主题馆里面展演，但是你只要进我们的主题馆的话，你就是可以免费观赏，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域，我们场地大概可以容纳500个人，那几乎每一场都会爆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活动总览里面的一些小活动，包含了所谓刚刚讲的戏曲展演，11月7号的下午4点在我们主题馆的5楼阶梯舞台会演出，会有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团来跟我们合作，一起来设计这个剧的剧本，是只有在我们馆才会演，也就是说他们替我们量身定做的。欢迎大家在科学节的期间，除了来逛市集之外，也可以起来体验我们戏曲展演的部分。
1: 真的非常谢谢海科馆为了这一届的台湾科学节筹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哦。海科馆除了在台湾科学节有这些活动，其实当大家亲自到八斗子的海科馆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呢？
0: 其实我们馆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主题馆里面会有一个八大展厅，会有不同类别的海洋面向的一个展厅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潮境那边有一个智能海洋馆，这里面的一些生物呢，其实它之所以称为智能海洋馆，就是它一进去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墙面，投射出来的会是3个摄影机的摄像头，摄影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呢为了减少人类对鱼类的干扰，我们在我们潮境海湾外面其实是一个潮境保育区的地方，架了3只的摄影机，那这3个摄影机呢，它就会把那些海底生物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因为它不知道摄影机在拍他们，所以他们就会相对自由的展现出他们自然的一个形态，这个就是让没有办法潜水到海底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的智能馆里面看到海底生物现在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也是我们智能海洋馆的一个特色所在。那这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它会展现出很特殊的一些行为，所以很欢迎大家到我们馆里面来，尤其是到智能馆的时候，记得在1楼的地方多停留一下，你会看到不错的一些海底的即时影像。当然，有些台风季或者是冬天的

0: 时候，它可能就会是我们的精选影像，因为海况不好，所以可能就会是所截取的一些精选的影像。那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驻足留下来观赏它。
1: 海科馆的腹地真的非常大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安排几天去走走看看，而且还有像潮境方舟，真的可以坐着游艇出去来看整个海湾。或许说，我们可以在潮间带做一些体验，不过这些都是要提早报名的。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位在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走走瞧瞧，当然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台湾科学节。时间就是11月7号到11月15号，也非常谢谢我们叶嘉纯研究员在空中来抢先帮我们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大家想得到相关资讯，就上到海科馆的网站。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纯博士，感谢您的分享哦，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3: 我是国立航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助理研究员叶嘉诚。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女巫岛的神秘事件簿》。这本书呢，主要是介绍大伟跟文瑶两位兄弟在八斗子这个地方穿越时空，走到了以前的八斗子，去了解所谓的海洋生态跟渔村文化，然后最后把它带到现代来。这本书呢，适合小朋友看，也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让我们借由阅读来体验八斗子的探险吧。
4: 今天再次谢谢叶嘉诚研究员的分享。其实平日的基隆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而这一次搭配台湾科学节，其实又有更多让大家平常体验不到的活动，像刚刚介绍的永续海洋工作坊、永续科学影展、科学戏剧展演等等。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台湾科学节的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做参与，包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市集，请大家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做参与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5: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6: 透视两岸，
7: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啊，包含像直接在11月28号的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8年1月份要举行的总统大选啊，还有立委选举，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那台湾当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各种不同政党啊。那目前三大党，当然第一名是民进党啊，它是执政党啊。第二名当然是国民党啊，虽然它在中央无法执政，但是它在地方。